0: 世界财经风云尽在天下财经。以下您将听到
1: 热点财经报道：连续四个月缩量续作，央行开展5000亿元买断式逆回购操作，释放了哪些政策信号？
0: 全球市场肃然，国际油价、金价集体下跌，欧洲股市三大股指涨跌不一。
1: 国际财经观察：乌拉圭宣布对中国公民免签，南美长线油迎来利好。
0: 破解霍尔木兹海峡航运困局，阿联酋打算新建一条成品油运输管道。
1: 美国政府将为煤电和煤炭项目提供资金支持。
0: 世界粮食计划署再次警告，中东危机外溢，冲击全球粮食安全。
1: 高盛预计 SpaceX 人工智能部门营收5年增长约100倍。
0: 加拿大宣布全民 AI 国家战略，目标包括新增25万个人工智能就业岗位。
2: 天下财经，热点财经报道。
1: 买断式逆回购是中国人民银行流动性管理的重要工具之一。中国人民银行昨天以固定数量、利率招标、多重价位中标方式开展5000亿元买断式逆回购操作，期限为3个月92天，到期日为今年9月5号。此次操作释放了什么政策信号？将如何影响市场？请听总台经济之声记者唐静的报道。
3: 由于本月有8000亿元3个月期买断式逆回购到期，这意味着当月3个月期买断式逆回购缩量3000亿元，这也是中国人民银行连续第四个月缩量续作3个月期买断式逆回购。买断式逆回购连续缩量的原因是什么？邮储银行研究员娄飞鹏分析，
4: 主要原因是当前市场流动性充裕，市场利率持续低于正常利率，同时6月份为财政支出大月，财政投放将带来增量流动性，不需要央行额外投放。此外，近期政府债券发行并没有显著放量，信贷投放平稳，金融机构从央行融资的需求减弱。
3: 从市场利率来看 ，DR007 是重要的市场利率。DR007 下降意味着金融机构间借钱的利率下降，资金成本降低，金融系统流动性充足。四月初以来，市场利率 DR007 持续低于政策利率7天期操作利率1.4%的水平。截至6月4号收盘 ，DR007 为1.3479%。东方金城首席宏观分析师王清认为，本月3个月期买断式逆回购缩量是当前公开市场政策工具调减的一部分，释放了通过供给端调节，避免市场利率过度向下偏离政策利率的政策信号。
5: 后期央行还会根据 DR001、DR007、同业存单、到期收益率等主要市场利率变化，灵活开展公开市场操作，引导主要市场利率回归合理水平。另外，接下来监管层有可能强化财政货币政策协同，引导金融机构适度加大信贷投放力度，在需求端发力，推动市场流动性恢复平衡。
3: 王清认为，央行近期这些收水的操作旨在纠偏而不是转向，更多属于削峰填谷性质，也就是把高峰时段的需求挪到低谷时段，平滑供需波动。未来保持市场流动性充裕的政策基调不会改变。
5: 往后看，在主要市场利率回升到政策利率附近之后，买断式逆回购有望恢复净投放。这仍然是今年支持政府债券发行，显示货币政策延续支持性立场的一个重要发力点。
3: 那么此次央行开展5000亿元买断式逆回购操作会如何影响市场？罗飞鹏表示，
4: 央行的操作思路有助于稳定市场预期，为资本市场提供相对稳定的流动性环境。对于债券市场而言，资金利率回归合理水平可能使债券收益率小幅上行，但流动性充裕的基调不变，债市大幅调整的风险较低。对于股市而言，货币政策保持适度宽松的基调有利于维持市场的风险偏好，但也需要关注资金面边际收敛对估值的短期扰动。
2: 天下财经全球市场速览。
0: 国际财讯早知道，以下是全球市场速览，由经济之声、云听、央视财经联合呈现。首先，我们来了解隔夜全球金融市场的最新表现。2026年七月交货的纽约轻质原油期货价格收于每桶90.54美元，下跌2.50美元，跌幅为2.69%。 洲际交易所布伦特2026年八月原油期货合约收于每桶93.09美元，下跌1.94美元，跌幅为2.04%。
1: 纽约商品交易所黄金期货市场2026年八月黄金期货价格收于每盎司4365美元，下跌139.70美元。伦敦金属交易所三个月期铜价格收于每吨13520美元，下跌412美元。
0: 我们再来看一下全球主要股市的表现。北京时间今天凌晨收盘的美国股市三大股指全都下跌，其中道琼斯工业平均指数收于50866点，下跌1.35%；标准普尔500指数收于7383点，下跌2.64%；纳斯达克指数收于25709点，下跌4.18%。
1: 欧洲股市三大股指涨跌不一。伦敦股市金融时报100种股票平均价格指数收于10368点，上涨0.07%。法国巴黎股市CAC40指数收于8218点，下跌0.32%。德国法兰克福股市DAX指数收于24759点，下跌0.75%。
0: 再来关注一下美股。那美股大型科技股呢是处于一个全面下跌的状态，特斯拉下跌6.56%，英伟达下跌6.20%，脸书下跌5.51%，亚马逊下跌3.06%，微软下跌2.66%，苹果下跌1.25%，谷歌下跌0.95%。
1: 热门中概股多数下跌，阿特斯太阳能下跌11.86%，小马智行下跌8.11%，世纪互联下跌8.96%，晶科能源下跌8.81%，和赛科技下跌8.69%，金山云下跌2.76%，名创优品下跌0.77%，亚朵下跌0.21%。涨幅方面，网速科技上涨2.38%，天成科技上涨1.86%。
0: 我们来回顾一下昨天 A 股的走势，三大股指集体低开，早盘指数分化，午后两市同频下挫。从盘面上看，半导体、算力硬件产业链、电力方向领跌，光伏玻璃、商业航天、石油化工走强。到收盘，上证综指报4027点，下跌0.74%。深成指报15314点，下跌2.21%；创业板指报3957点，下跌3.2%。统计显示，两市及北交所共3276家上涨，2110家下跌，平盘有135家。A 股全天成交3.1万亿元，比上一交易日增加3215亿元。那如何来看待昨天 A 股的走势？我们来听分析师的解读。
6: 我是华福证券投资顾问胡涛。6月5日，我们单从指数上去看啊，其实调整是比较大的。但是如果说我们去看当中的涨跌比的话，其实是一个涨多跌少的格局。分析当中的主要原因呢，还是因为之前我们其实看到，每当市场由于像光模块等等这样的一些热门赛道上涨的时候，对于其他的板块是有一个比较强的虹吸作用。6月5日，流动性从光模块、通信这样的一些板块当中流出，流入到了市场当中各种各样的板块啊，比如说像科技赛道当中的商业航天和人形机器人，再比如说像传统行业当中的消费、零售等等，都是有非常不错的表现。这个呢，其实也是整个市场啊比较健康走势的体现啊。因为虽然说之前啊，至少我们看到像一些热门赛道围绕着光模块展开的，它虽然说整体的涨幅非常亮眼，但是我们每天去看整个的涨跌比的话，其实基本上都是跌多涨少的格局。而且围绕着电子板块 AI 链，它的拥挤度非常高，基本上每天成交额当中的30%到40%啊，都是来自于电子板块。那随着这种拥挤度的提升，其实对于行业来说啊，它其实也是一个风险的提升。那之前其实我们还在担心啊，当这种风险释放的时候，是不是会对整个市场形成抛压，是不是会使得整个市场没办法承接。那我们看到市场其实是在科技板块的内部啊，它是有相应的承接的。从这个走势来看呢啊，整个市场已经在逐渐的完成高低切换。那我们认为呢，这种高低切换的趋势啊，后面可能也会有所延续。作为投资者呢，在这个时候啊，其实是可以去进行一些科技板块当中内部的轮动的啊。如果说你拥有的是一些前期比较高位的赛道，那其实可以把这样的一些个股啊去切换啊，切 到一些低位的科技赛道当中啊。那同时呢，对于一些传统的板块、低估值的板块，在当中也可以做一个配置啊，做到尽量的行业上的均衡。那我们再次回到盘面上，我们简单的分析一下，为什么围绕着科技 AI 会有比较大的调整？主要原因呢，可能是受到一则资讯的影响，就是一家龙头的 AI 公司，它的三季度的业绩指引可能不及市场预期。虽然说业绩指引还是非常强劲的，对于三季度的收入，它打出了一个160亿的收入水平，整体的增幅呢也在200%，但是对比之前市场对它的172亿的收入的业绩指引预期啊，它其实是不及预期的。那这个其实也是我们当前关注啊整个 AI 赛道要去看的方向，就是如果说我们对于这样的一些行业都是需要它有一个非常高的业绩增速才能够匹配到现在

0: 的风险点，这个是需要我们投资者警惕的。那对于整体盘面上调整比较多的，比如说有色金属、基本金属这样的一些板块，我们认为当中可能会存在着一些预期差的机会啊。因为当前其实对于有色的跌幅，其实市场是认为可能美联储会去进行加息，但是我们认为啊，就是从当前的美股的就业情况和通胀情况去看，它失业率还是不断的走高的。从这个角度来看，在它就业并不好的情况下，那我们认为就市场普遍预期的美联储加息的概率可能并没有那么大。那这个当中呢，如果说后续流动性一旦宽松，那对于对流动性很敏感的，例如有色、资源品这样的一些品种，可能会构成利好。
1: 以上内容仅供参考，市场有风险，投资需谨慎。
2: 再来看港股表现，到昨天收盘，恒生指数报24961点，下跌1.15%；国企指数报8436点，下跌0.77%；红筹指数报4353点，下跌1.52%。
3: 天下财经，全球市场速览。
1: 我们来说一说国际汇市的情况。截至纽约汇市尾盘，衡量美元对六种主要货币的美元指数上涨0.65%，收于100.068。
2: 中国银行间外汇市场人民币汇率收盘价为一美元对人民币6.7878元，一欧元对人民币7.8507元，一百日元对人民币4.2313元，一港元对人民币0.8639元，一英镑对人民币9.1151元。
4: 人的精神世界是一块富丽的原土，需要相对独立。每个人都需要一些空间。人与人交往中，保持适当的距离，既是一种礼貌，也是一种自我保护的方式。我们要学会做到，在保护自己隐私的同时，也尊重别人的隐私。
5: 一部讲述在各类关系中如何做好距离管理的有声书，帮我们在人际关系中找到舒适边界。上云听 APP 搜索25这个数字，精彩内容云听等你来。
6: 每一次倾听都有价值，经济之声。
7: 国际财经观察。
1: 日前，乌拉圭外交部长宣布，乌拉圭将对持普通护照的中国公民实施免签入境政策，相关政策细节之后会公布。这是继巴西5月11号对中国游客开放免签后，南美又一国家进一步向中国游客敞开大门。
8: 旅游平台数据显示，截至6月5号10时，中国飞往乌拉圭的机票搜索量大幅增长，其中乌拉圭首都蒙德维蒂亚的搜索量环比前一周暴增数十倍。
9: 去哪儿？大数据研究院研究员石科。
10: 此前，巴西已经对中国公民实行免签政策，如今游客可以将乌拉圭和巴西串联游玩，一次旅程打卡多个南美国家，分摊长途国际机票成本，提高出游性价比。双国线路有望成为今年暑期和国庆长假出境游市场的黑马之选。
8: 旅游业内人士表示，随着免签政策落地，南美旅游将迎来新一轮升温。旅行社将优化南美多国连线行程，更好满足游客的个性化、小众化需求。
9: 春秋旅游副总经理周卫红：
11: 中国游客大概可以直接节省签证费数千元。南美地区呢，与中国气温刚好相反，因此也会增加出游时段的选择机会。
2: 接下来关注中东局势。美军中央司令部5号发表声明说，伊朗有关在阿曼湾向美国军舰进行警告射击，并迫使美国军舰撤退至印度洋的说法不实。声明说，伊朗军队并没有攻击美国军舰或向他开火。而据伊朗方面稍早前消息，伊朗海军向2艘美军驱逐舰警告射击，将其驱离阿曼湾。
1: 中东冲突导致霍尔木兹海峡航运受阻，为了运出原油，中东多个国家纷纷寻找替代路线。阿联酋阿布扎比国家石油公司副总裁菲利普·库里日前表示，他的公司正在考虑新建一条多用途成品油运输管道，以应对霍尔木兹海峡的风险。 我们来听总台记者的报道。

0: 库里表示，阿布扎比国家石油公司正在想办法巩固供应渠道，以确保在危机持续更长时间的情况下，仍能以高效且有竞争力的方式满足客户供应需求。英国金融时报援引一位知情人士披露的信息称，这条新建多用途成品油运输管道计划可切换运输不同类型的成品油，如汽油、柴油和航空煤油等。目前阿联酋已有一条输油管道始于阿布扎比境内的主要产油枢纽哈卜善，终点位于东海岸的富察伊拉港。不过这条原油运输管道最大负载为每天150万桶，目前已满负荷运行。与此同时，阿联酋正在建设第二条原油管道，项目已完成近50%，预计将于2027年建成投运。值得注意的是，其他海湾国家也在考虑绕过霍尔木兹海峡的方案。伊拉克上月宣布开始新建一条连接南部重要产油区巴士拉至西部城市哈迪塞的输油管道，其运力可达每天250万桶。沙特也在利用东西输油管道将石油产品输送给买家。沙特东西输油管道横跨阿拉伯半岛，东起沙特东部波斯湾产油区，西至红海沿岸盐布港，全长1200多公里。2月28号，美国和以色列发动对伊朗军事打击后，沙特快速启动了酝酿数十年的应急计划，迅速增加东西输油管道的运输量。据彭博社此前援引知情人士透露，东西管道正以每天700万桶的满负荷容量输送原油。
1: 面对油价上涨，不少国家大力发展新能源，而美国则反其道行之，要支持传统能源。当地时间4号，美国能源部发布公告表示，美国联邦政府将提供数亿美元资金支持本国燃煤发电厂扩大产能、改造升级，以及建设新的煤炭出口基础设施。来听总台记者的报道。
2: 美国能源部表示，将依据国防生产法向数个燃煤发电项目和一个煤炭海运出口码头项目提供资金支持，以加强燃煤发电能力，提升电网可靠性，强化战略性能源基础设施。其中，煤炭海运出口码头项目位于加利福尼亚州奥克兰市。公告显示，这一出口终端设施每年预计可以处理超过1000万吨的大宗商品。据悉，煤电占美国发电总量的比重曾超过一半。2024年，美国煤电比重从2010年的约45%降至约15%，天然气发电占比则达到43%，其余发电量主要来自核能以及可再生能源。路透社报道称，在扶持煤电的同时，特朗普政府近来接连收紧对风电、太阳能等可再生能源项目的支持，引发环保团体批评。
3: 而高油价的不利影响还在蔓延，并可能引发更严重的问题。联合国世界粮食计划署代理执行主任卡尔斯考4号表示，中东危机正在通过推高能源和食品价格对全球粮食安全产生外溢冲击。危机如果持续，大约有4500万人将面临饥饿风险。
4: 思考重申了世界粮食计划署此前的警告，表示如果危机持续，油价到7月仍维持在每桶100美元以上，约4500万人将面临饥饿风险。
5: 全球饥饿水平处于历史高位，并且有进一步上升的风险。与此同时，世界粮食计划署资金规模出现历史性下降，去年同比减少40%。
4: 思考警告称，中东危机对粮食安全的长期影响可能将更为严重。东非多地正进入种植季和雨季，化肥短缺和运营成本上升可能导致产量下降，在未来6至9个月进一步影响粮食供应。
1: 经济之声天下财经来说一说人工智能。美国太空探索技术公司 SpaceX 将于下周在纳斯达克上市，有望募集750亿美元，成为全球有史以来规模最大的 IPO。 这家公司目前唯一盈利的部门是星链卫星互联网业务。美国高盛集团日前表示，支撑 SpaceX 高估值的关键在于它的人工智能部门 XAI。尽管这个部门目前亏损严重，但是高盛预计它的营收从2025年到2030年将增长大约100倍。总台财经频道报道。
4: 作为 SpaceX 首次公开募股的主承销商，美国高盛集团表示， SpaceX 之所以有望获得约 1.75 万亿美元的估值，除了火箭和卫星互联网业务，市场还在压住其人工智能部门 XAI 能够实现爆发式增长。高盛预计 XAI 的营收将从2025年的约32亿美元增至2030年的约3220亿美元，五年增长约100倍，届时将成为 SpaceX 最大的收入来源。相比之下，星链在2030年的营收预计为1440亿美元，火箭业务营收预计为83亿美元。不过，这一估值逻辑也面临较大挑战。XAI 在2025年仍亏损超60亿美元，其 Grok 模型需要在编程、网络安全、智能代理和聊天机器人等关键领域赶上甚至超越 Anthropic、 谷歌和 OpenAI。 与此同时， XAI 内部管理动荡，用户订阅规模仍然有限。
3: 加拿大在人工智能领域也有大动作。加拿大总理卡尼日前宣布了一项名为全民 AI 的国家人工智能战略，以此促进经济增长，增加就业机会和提升技术自主能力。来听详细报道。
4: 加拿大总理卡尼认为，加拿大在大规模采用人工智能方面的速度不及其他主要工业国家，这一差距有可能会导致加拿大人才和初创企业流向海外。卡尼表示，在未来五年内，政府将就人工智能战略推出新的立法和投资计划，内容包括加强对个人信息的保护，为全体国民提供人工智能基础培训，建设自主可控的人工智能基础设施，并扩大相关人才储备等。目标是在未来五年内实现2000亿加元的额外经济增长，创造25万个与人工智能相关的新就业岗位，并将本土企业的人工智能采用率从当前略高于12%提升至2034年的60%。据加拿大媒体报道，加拿大政府将设立5亿加元的科技成长基金，该国刚开始筹备的主权财富基金也将投资于本土国家级科技冠军。
6: 国际媒体监测。
1: 经济之声天下财经，扫描昨夜今晨最新国际财经资讯，请听总台央视财经编辑许荣娟带来的国际媒体监测。
7: 世界贸易组织5号发布的最新一期货物贸易晴雨表显示，全球货物贸易景气指数当前为 101.7， 较1月份的 102.3 略有下降，表明货物贸易增长可能开始放缓。根据全球货物贸易景气指数的编制规则，数值100为基准点，如果指数大于100，表示全球货物贸易增长高于预期水平，反之则表示增长低于预期水平。报告说，货物贸易驱动因素显示，与人工智能相关的电子元件需求激增，或在一定程度上抵消了中东冲突带来的负面影响。世界杯开幕在即，国际足联近日应门票销售和观赛规定遭受争议。国际足联5号证实，因购票网站出现技术故障，约60人免费获得了世界杯门票。国际足联在一份声明中对此次技术故障造成的不便深表歉意，同时要求获得免费门票的球迷在7天内补缴门票费用，否则预订座位将被取消。相关票务网站表示，本次零元票均为在加拿大多伦多举行的小组赛门票。此外，国际足联4号因禁止观众携带可重复灌装的空塑料水瓶进入球场受到诟病。批评者认为，在高温天气背景下，此举恐对观众健康和观赛体验造成影响。据英国天空新闻网5号报道，英国自来水管理局拟对威尔士水务公司处以4470万英镑（约合人民币4亿元）的罚款，其中4060万英镑将用于整改排污口。管理局称，威尔士水务对污水处理设施运营、维护与升级改造不到位，内部监管制度不完善，造成污水大量溢流排出。据悉，这已是近期第7家因排污问题被罚的英国水务企业。报道称，污水问题早已引发英国民众普遍不满，政府多年来基建投入不足，致使排污设施老化，企业却连年大幅上调水费。 截至目前，英国监管部门已累计向水务企业追缴3亿英镑，约合人民币27亿元，用于设施改造。据美联社报道，一名来自尼泊尔的夏尔巴向导在世界最高峰珠穆朗玛峰南坡失踪近一周，最终获救。当时登山季已临近结束，登山者全部下撤后，工作人员开始拆除登山道上的绳索和梯子。就在4号进行拆除时，有人看到达瓦正在昆布冰瀑附近向大本营方向爬行，随后救援人员用救援直升机将其送往尼泊尔首都加德满都一家医院接受治疗，他在那里与家人团聚。
8: 经济之声天下财经资讯扫描。
3: 世界贸易组织4号在瑞士日内瓦召开服务贸易理事会年度第二次会议，中方主动设置议题，就欧盟网络安全法修订草案和工业加速器法案提出严重关切，指出相关规定违反世贸组织规则，一旦实施将严重损害多边贸易规则的权威性和有效性，敦促欧方尽快予以修改调整。
1: 总部位于英国的海事分析公司温沃德4号发布报告说，卫星图片显示，伊朗重要石油出口枢纽哈尔克岛已经恢复装载作业。据美国媒体最初报道，美军袭击了岛上50多个军事目标，但没有波及石油基础设施。
3: 据美国方面消息，美国石油行业的几名高管表示，最近几周石油行业已经向美国白宫以及政府的高级官员发出警告，霍尔木兹海峡航运受阻导致的原油短缺正在持续削减石油库存，未来几周内全球能源价格可能将会飙升。
1: 针对美国政府日前提议对巴西商品加征关税，巴西外交部长毛罗·维埃拉4号表示，美国加征关税的理由不成立。维埃拉说，巴西政府已经向美国提交了必要信息，以反驳美国相关调查结论。巴西政府愿意就相关问题继续与美国保持对话。
3: 市场热点新鲜报，行业大事早知道。稍后经济之声天下财经将直播继续，您可以登录央视财经客户端实时在线收听点播回放经济之声广播节目，收听更多音频内容请您下载云听客户端搜索天下财经，了解更多节目内容请关注央广网。

0: 经济之声，天下财经，财经先锋派，以下半小时您将听到。
1: 短视频内容标注新规实施近一个月，记者调查发现，部分短视频平台仍然存在漏洞。
0: 有人谎称售卖2026高考试题，诈骗被查处。考生和家长需警惕，高价押题、售卖试卷和真题答案通通不可信。
1: 从喂饱到养好，精细化康养赛道成为宠物经济新风口。
0: 消费热点观察，家用洗碗机比较试验结果来了，你选对了吗？
1: 财经身边事， AI 赋能田间管户，智能除草机器人落地黑龙江，激光除草告别农药。低价租房暗藏陷阱，超低折扣房源可能是诈骗，山东青岛警方揭秘新型套路。
2: 天下财经热点财经报道，
0: 您平时刷短视频的时候有没有注意到一些文字提示，例如这条视频是不是 AI 生成的，是否包含营销信息等，这些文字可不是可有可无。中央网信办五月份要求全网各视频平台为用户提供六类必选标签，发布者必须从必选标签当中选择一项才能够发布短视频，让每一条内容来源可溯，责任可究。那现在距离新规发布已经过去了近一个月，各平台的落实情况如何？我们来听总台记者的调查报道。
3: 记者先后选择了抖音、快手、腾讯等12家平台做了测试。测试结果显示，抖音、快手、腾讯、小红书、哔哩哔哩、微博、淘宝、拼多多、美团、支付宝10个平台按照要求均设置了发布视频必须选择6个标签的选项。其中快手除了6个必选项外，另外增加了危险行为请勿模仿和可能引人不适请谨慎观看2个选项。微博除了6个必选项外，另外增加了内容可能引起不适请谨慎观看，内容含高危险行为请勿模仿等4个选项。记者测试显示，京东和百度的百家号2个平台在发布视频时并未出现6个必选项，而是一键即可发布。
1: 近年来，短视频行业发展迅速，内容创作日趋多元。与此同时，虚构演绎、营销种草、 AI 生成的内容不断增多，一些个人观点和转载视频的真实性也难以核实。现在部分平台有的没有提供标注功能，有的功能不完善，使用不便，这既妨碍创作与发布，也拉低了短视频的质量和用户体验。对此，专家表示，平台作为第一责任人，应推动实现短视频内容应标尽标。
4: 专家表示，现在观看短视频已经成为很多人日常生活，短视频的乱象也日益凸显。微博流量、短视频踩法律红线的案例数不胜数。在现阶段，规范短视频标注，这已不是一家平台的事情，应该多措并举，多方共同努力，营造一个网络短视频的晴朗空间。北京航空航天大学法学院副教授赵京武：
5: 作为平台呢，应当落实主体责任，建立精细化的标签和分级制度，对于挑战类、危险模仿类的这些内容设置显著的风险提示标签，而且应当限制未成年人的观看和互动权限。与此同时呢，应当优化推荐算法权重，主动降低涉及这些三俗啊、虚假摆拍啊、引战对立这些内容的推荐权重，那进一步提升权威辟谣、科普、法治这些正能量内容的曝光优先级。那作为用户呢，既不要主动传播违法不良信息，也要积极抵制各种试图挑起这些社会对立啊、塑造消极情绪啊，以及各种带节奏的网络水军的信息内容。
4: 根据中央网信办的要求，对新增短视频标注情况加强审核，对存量短视频进行分批回溯，对未规范标注的进行补标或纠正，并对相关发布者进行教育警示，推动实现短视频内容应标尽标。中国社会科学院大学互联网法治研究中心主任刘晓春：
6: 管理上要从严处置违规账号，对故意虚假标注、发布谣言误导内容的账号要进行分级的惩戒，同时面向用户普及标注规则，引导创作者规范发布，主动配合监管检查，全面规范短视频的内容生态。
0: 明天，2026年高考就将拉开大幕。 正值高考季，网上关于高考的各类不实信息也越来越多，有人甚至宣称手里有2026高考流出试题答案，这到底是怎么一回事呢？我们来听一听。
7: 记者从公安部网安局获悉，近日江西宜春公安网安部门发现网上有多条配有所谓高考试卷带图片的视频，其制作人在直播中宣称有2026高考流出试题答案。宜春公安网安部门迅速开展调查，经调查查明，当地网络博主邝某于今年5月开始在网上注册名为高考加油的短视频账号，连续发布了11条附有2026年普通高等学校招生全国统一考试试卷带图片的视频，给网民制造其有高考试卷的假象。其后邝某趁网民向其询问高考试卷时，企图以每份试卷2000元价格向他人出售，因被公安机关及时查获，三名曾咨询索要高考试卷的网民避免了上当受骗。目前属地公安机关已对行为人邝某依法采取措施，并对其短视频账号进行关停处理。
1: 警方提醒，临近高考，诈骗分子抓住部分考生和家长急于提分稳妥升学的心理，在考前考后录取等环节层层设套，其中考前售卖所谓高考真题及答案更是高发骗局。
8: 警方介绍，高考结束后也是诈骗高发期，比如不法分子会假冒招考部门的工作人员群发不实短信，以考生考场违纪作弊等为由，附上可疑链接、私人联系方式，催促考生和家长点开链接核验信息。一旦点击恶意链接，个人信息极易泄露，银行卡资金还可能被盗刷。在志愿填报与招生录取阶段，不法分子可能会冒充高校招生办、教育部门工作人员，以提前缴费破格录取、缴纳费用补录名额、代办高考助学金、助学贷款等名目，诱导考生和家长转账缴费。
4: 太原市公安局刑侦支队一级警长李婉彤，
9: 所有这种考前考后涉及到钱财链接以及自称是某某单位的工作人员，我们都要去多方核实再做下一步的工作。
0: 教育部发布了近年来典型的高考诈骗案例与谣言，提醒广大考生及家长警惕所谓名师押题、 AI 押题等骗局。来听总台记者的报道。
10: 典型案例中提到，随着高考临近，不法分子利用一些考生家长的投机心理，常冒充命题组老师、资深机构，大肆宣传能提供绝密真题、精准押题卷，炒作名师押题、 AI 押题等虚假宣传手段，还采用抢先预售、限期优惠、限时销售等营销模式，诱导考生和家长高价购买。教育部提醒考生，近年来高考命题持续深化改革，方向和内容都是不断变化和创新的，更加注重考察考生关键能力、学科素养和思维品质，突出反押题、反套路的导向。考生将大量精力投放到押题卷，会扰乱自己正常的学习方式与节奏，带来经济和心理上的双重损失。
1: 经济之声天下财经，接下来说一说宠物经济。养宠物的朋友，您都会给自家的猫狗买些什么呢？互联网平台数据显示，近期宠物精细化康养用品销量大幅增长，而传统宠物主粮消费占比却在下降。大家不再只是让宠物吃饱，而是更愿意为宠物健康和精细化护理掏腰包。当宠物经济遇上消费升级，会催生出怎样的新市场？来听总台经济之声记者王颖的报道。
11: 翻开今年的618电商数据，宠物板块最亮眼的不再是传统的主粮，而是聚焦老年宠物的细分产品。比如老年猫处方粮成交增长了近 80%， 老年猫主食罐暴增超过 300%。 与此同时，宠物主粮占总消费的比例却下降了5个百分点，这意味着铲屎官花在猫狗吃饭上的钱占比越来越小，更多的预算流向了更精细的地方。分年龄段、分品种的功能粮、无尘好阶团的猫砂，以及针对宠物心脏关节的保健品。针对这一全新消费趋势，中央财经大学中国互联网经济研究院副院长欧阳日辉分析，
12: 从以前的养活，现在转向了养好、养久、 养亲，这个也是我们宠物爱好者的心理上的变化吧。这标志着消费者对宠物消费的理解也不断的成熟，开始从原生命周期的视角来做决策，从分离式喂养到融合式关怀的情感的升级。对于宠物的消费的升级，它不是买更贵的主粮，而是消费结构本身发生的跃迁，从满足基本的基础的生理需求已经上升到满足安全、健康乃至情感维护的高阶的需求。
11: 相较于传统宠物消费，这条新赛道的商业优势和核心竞争力体现在哪里？中国社会科学院财经战略研究院研究员魏翔认为，
13: 它是一个高粘性的服务经济，也就是我们所说的高频的服务经济，不管是这个旅游休闲呢、还有家政也好，它相对来说呢没有宠物经济这么粘性高。再一个呢，就宠物经济的专属性或者说专业化程度呢，明显呢要高于通常的服务经济，这也是它的第二个竞争优势。
11: 除了宠物食品用品更精细，宠物消费还从食物消费向服务消费延伸，重塑整个产业链的价值分布。欧阳日辉表示，当前宠物分龄养护、精细化康养赛道正在快速崛起，未来还会有新的宠物消费业态诞生，
12: 比如宠物在线健康管理服务，包括在线问诊、慢性复诊、远程健康监测设备联动等，形成产品加服务订阅式的健康包。再比如宠物养老一站式平台，集成这些食疗产品、康复辅助、居家护理指导以及善后服务等等全链条，深度满足宠物的复合需求。还比如宠物养老的智能硬件，它会联动消费，它的深度和粘性可能会超过一般消费品行业。
11: 不过在宠物经济延伸拓展的过程中，相关服务业门槛高、专业人才少等痛点也日益凸显。目前市场上专门从事宠物康复医疗、宠物精细化抗氧等服务的人并不多。对此，魏翔建议开展职业认定，加强相关标准建设。
13: 实际上它最大的瓶颈是来于对专业人士的培养和识别，也就是哪一些专业人士他具备了宠物康复医疗的技能水平，可能需要从实践中呢来识别它。所以我认为呢，下一步呢，实际上我们只能采取呢边干边学边学边建识别体系的方式。这就需要呢我们在人才供给的同时呢增加对于老年宠物医疗的职业认定和职业标准设计的工作。
0: 以下请听消费热点观察，家用洗碗机比较试验结果来了，你选对了吗？
14: 洗碗机作为现代厨房标配早已走进千家万户，但长期以来不少消费者面临着这样的困扰。洗碗机洗不好中式复杂样式餐具，山碗底部锅沿死角，隔夜重油污难以洗净，摆放繁琐，噪音偏大，耗水耗电。有消费者说，虽然装修的时候确实买了洗碗机，但用的却很少。
15: 我们家的洗碗机我几乎很少使用，因为有点麻烦，应该需要所有的锅和盘子做一个预处理，然后我们家人口不是很多，预处理还不如直接就把它洗了，它一个流程好像很久，要一个小时左右吧。
14: 也有消费者对洗碗机很满意，感觉使用起来确实方便又省力。他还提到，不能盲目选购功能过多的洗碗机。
16: 平时呢，吃完饭都是堆一桌子的碗筷，用洗碗机就非常的方便。那我选洗碗机主要是看重它的空间和功能。如果要是预算够的话呢，尽量是买大的，这样能塞下炒锅啊、汤锅啊、洗菜盆之类的，一次解决。当然现在还有可以洗菜啊、洗海鲜啊这些等等的一些功能的洗碗机，但是其实用处并不大，使用的场景也并不多。
14: 面对市场上品类繁多、参数各异的产品，消费者往往难以精准匹配自身需求。近日，北京市消费者协会对市场上14款家用洗碗机开展比较试验，结果显示，受测产品在核心清洁与除菌方面表现优异，而且节水优势突出，机洗单次耗水量仅约手洗平均耗水量的1/6。同时，不同产品在保管功能上差异显著，成为区分产品档次、影响洗、消、烘、存一体化体验的关键。 中加院北京检测认证有限公司主任工程师秦雅伟在洗碗机实验室里一边演示涂抹烘干油脂、淀粉污染物的餐具清洗对比实验，一边向记者介绍水效标识相关知识。
17: 洗碗机它用水量真的不高，咱们平时洗完了之后的水就在下层，它甚至就到不了碗篮这块，所以它特别省水。它就是通过一个循环的喷淋，然后再加上高温，所以咱们常见的那些油渍呢也会清洗的比较好。价格呢，它可能跟它的制造的成本还有它功能的多少可能也有关系，但是现在咱们有水效标识了嘛，水效标识是它的洗净是个固定的限值，是达到一定的限值它才能上市的。这个标识呢就是分为一到五级，一级是最好的，也是最省水的。
14: 除了水效标识，秦雅伟还指出了消费者在选购洗碗机时应该注意的其他方面，例如漂洗率、噪声、保管功能、短时洗涤性能以及有效空间利用率。
17: 好多洗碗机它为了达到一个高水平的一个洗净，会添加洗涤剂的量比较大，但是它里面的残留肯定也会比较多，所以就从这个方面呢，咱们就增加了这个漂洗率。然后呢，漂洗率的数值越大呢，证明它的漂洗的效果越好。另外呢，洗碗机呢，就是噪声的这块呢，主要是在洗涤和烘干过程中，噪声的数值越小呢，证明它的洗涤的时候越静音。保管功能呢，这块是现在咱们主流的洗碗机都会有的这么一个功能，通常在3到7天，然后呢就是洗涤完成后，它这个洗碗机不开门，评价它这个存储过程中的餐具上的内胆和内部件的防潮的情况，保管的分数越高呢，证明它的存储的效果越好。还有最后一个就是有效空间利用率，外观尺寸是比较固定的，然后内部尺寸呢，包括它的碗篮的摆放啊，或者是它可用的这个空间大小不一样，所以呢我们就从这个方面呢进行评价，数值越高呢代表它这个设计的越合理。
18: 在消费的世界里，总有谜题待解，真相只有一个。
19: 谁在暗中设下消费陷阱？谁在侵害您的权益？
18: 经济之声天天315化身消费真相侦探团，
19: 现在您可以随时向我们提供关键线索。
18: 下载央视频 APP， 搜索并关注天天315账号，就可以找到消费维权爆料页面。
19: 您也可以发送邮件至315@cn2.cn， 留下您的联系方式，等待我们的联络。
18: 每周一至周五12:30，每周六和周日12:00，每晚7:00，锁定经济之声天天315，让消费真相大白。
3: 财经身边事，
1: 经济之声天下财经，请听值班编辑汪孟涵带来的财经身边事。
20: 财经身边事 AI 赋能田间管户。昨天是芒种节气，黑龙江各地眼下已进入农作物田间管理关键期。在黑龙江垦区852农场，一款搭载激光与 AI 技术的智能除草机器人正式投用，实现无药除草、精准护苗。一起来听报道。
21: 田间除草是农作物田间管理的关键一环，传统人工除草费时费力，化学除草又容易造成农药残留，一直是有机种植的一大难题。今年852农场引进全天时智能激光除草机器人，依托人工智能、激光控制、智能机器人三大前沿技术，让田间除草实现全自动、高精度、零农残。这款智能除草机器人搭载高清工业相机、 AI 视觉识别系统与智能补光装置，能够轻松应对白天强光、夜间弱光等复杂田间光照环境，快速分辨农作物与杂草，彻底杜绝识别误差。黑龙江垦区852农场农业生产部工作人员肖立彤：
22: 这台激光除草机器人激光发射响应速度仅需50毫秒，定位精度达到毫米级，单次作业杂草清除率可以达到95%，同时呢把伤苗率严格控制在0.1%以下，真正实现了精准点杀杂草，保护秧苗无损，有效解决了传统除草伤苗率高、除草不彻底的行业难题，为有机农业绿色田间管理提供了全新的科技方案。
21: 除了精准度拉满，这款智能农机在作业效率上同样优势显著。设备轮距2.2米，完美适配当地推广的1.1米标准大垄密植种植模式，搭配模块化快拆设计，设备田间维护时间直接缩短60%，全天候作业，全程不喷洒任何农药，从源头保障粮食绿色安全。 黑龙江垦区852农场副总经理刘吉龙。
2: 这台机器人最大除草宽幅可达4.4米，每日可完成80到100亩的田间除草作业。相比人工除草呢，极大的提高了效率，同时降低了成本。下一步我们也将继续推广这类绿色智能的农机装备，依托科技赋能，夯实有机种植产业基础，推动农业生产结本增效，绿色低碳发展。
20: 财经身边事，低价租房暗藏陷阱，半年付打7折，全年付甚至可以打5折。这种明显低于市场出租价的房子，有可能是一种新型诈骗圈套。近日，山东青岛城阳警方成功破获了一起以低价房租为诱饵的诈骗案件。请听总台记者王伟、柳栋、于杰的报道。
5: 据警方介绍，去年八月底，在青岛务工的王先生计划租房，一番寻找后遇到了一处心仪的房源，而中介表示，如果年付租金，可以享受更低的折扣优惠。王先生与家人商量后，决定支付一年的租金，租下了这套住房。受害人王先生：
6: 我这个房子住了2个月以后啊，突然有一个就是说是房东的人啊过来找我说要收房子，我说我又不是跟他签了合同，然后我就联系当时租房子那个中介。反正是微信也不回，电话联系不上，然后我去这个办公住址吧，人也已经走了，我就意识到被骗了，我就报警了。
5: 警方告诉王先生，他遇到的是一起典型的高收低租、短付长收的诈骗方式，以高价格与房东签订托管协议，再以低于市场价的价格出租。青岛市公安局城阳分局刑侦大队重大刑事案件侦查中队指导员刘先波：
23: 这种诈骗手段通常是有人专职在网上寻找出租房源，以高于市场10%至30%的价格收房，承诺月付或者季付，且不让房东与租客见面，随后呢，再以低于市场价20%至50%的价格出租，宣称年付可以优惠，诱导租客一次性付全年房租和押金，从而呢，快速圈钱实施诈骗。
5: 警方侦查发现，该作案团伙是跨区域作案，具有极强的反侦查意识。警方围绕重点嫌疑人的社会关系、活动轨迹及相关线索展开调查，最终一个以祝某某、李某为首的犯罪团伙逐渐浮出水面。今年五月底，该团伙在辽宁大连现身，在两地警方的协同配合下，一举将该团伙的7人全部抓获，初步统计涉案金额超150余万元，目前案件正在进一步办理中。
20: 财经身边事，治愈系文具亮相义乌。小小的文具从来不只是书写记录的工具，更是装点日常、治愈生活的温柔好物。2026中国义乌文具礼品展览会6月3号至5号举行，新潮文创好物集中亮相，亮点十足。普通文具如何解锁治愈新体验？传统展会怎样焕发全新行业活力？来听浙江台记者白志清、义乌台记者何一格、金子纯的报道。
24: 在义乌国际博览中心 C1 馆，各类打破传统设计的新奇特文具吸引不少人驻足询价。在花艺文具展位里，各色花朵造型的笔被装扮成一盆盆花篮，一束束捧花被书桌添上诗意。采购商王文彩：
25: 不仅外观上有一种创新，包括它的包装上面也有很大的创新。它这次包装采用的是那种花综合包装，所以整体来说本次创新是很有吸引力。
24: 参展商宗婷婷介绍，本届展会首发的一款布艺花笔源自品牌过往推出的仿真花爆款系列，顺着毛绒风潮研发而成，主打氛围感与情绪价值。参展商宗婷婷：
25: 以前我们有一个仿真花系列，但是近期国内来说比较流行这种毛绒什么的，所以我们想到了做一个布艺花的，因为它这种一针一线这种毛绒的感觉会带来生活上的温柔感，会有一种情绪在里面。这次文具展是我们的首发。
24: 一旁解压摇铃展位同样客流不断，拳头大小的摇铃搭配卡通公仔，天然果壳做成灵体，声响柔和，不少客商现场试用询价。参展商黄飞说：
26: 车挂、门挂挂到车上，就你车开的时候它可以一摇一摇的，很解压，可以在你安静下来的时候放松你的心情。
27: 孙子清醒地意识到战争的残酷性，在谋攻篇开篇提出了不战而屈人之兵的全胜思想。所谓化干戈为玉帛，战胜于朝廷是也，这是孙子孜孜以求的军事艺术的最上乘境界，也是孙子兵法立足于战争又超越战争的魅力之所在。
19: 让我们读懂流传千年的典籍智慧，领悟东方谋略的至高境界。上云听 APP 搜索23这个数字，精彩内容，云听，等你来。

0: 好，各位听众，今天的天下财经节目就到这里了。主持人林瑞、洪浩，编辑焦浩、汪孟涵，监制吕红桥，感谢各位的收听。
1: 您可以登录央视财经客户端，实时在线收听点播回放经济之声音频节目。收听更多音频内容，欢迎下载云听客户端。了解更多精彩节目，请登录央广网。
0: 稍后是经济之声周末特别节目王冠红人馆。
1: 高考倒计时，哪些事要做对？12点到13点，天天315消费帮帮团为您打开考前最后冲刺指南。

0: 极地严寒中，厚厚的羽毛能帮企鹅挡风遮雨，但泄露的石油会使密不透风的绒毛层无法防水保温。
1: 海豹的游泳本领高强，但废弃的鱼线和渔网会困住它们，成为致命凶器。
0: 爱吃磷虾的蓝鲸每天进食量可达16吨，同时他们会误食1000万片微塑料。
1: 处置好你手中的废弃物，就是善待海洋动物，拯救海洋动物，我们的举手之劳。
2: 北京时间9点整。
3: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济之声。
4: 天上不会掉馅饼，高利保本是陷阱，稳赚不赔是诈骗，虚假承诺别相信。防范和打击非法金融活动部际联席会议办公室提示您，理性投资，远离非法金融活动。
5: 健康美味就选双汇，
6: 双汇开创中国肉类品牌。
7: 哪家涂料可以装修完马上住？
8: 三棵树马上住，全屋换新一站式服务，8小时净位住新家。
7: 马年换新马上住，就选三棵树。
8: 三棵树马上住，
7: 更健康的中国区。
9: 时间管理并不是为了增加时间，也不是单纯的对时间做好划分和安排，而是在既定的时间内提高对时间的利用效率。只要我们开始拖延，就可能会产生一种惯性，而且越是拖延就越想要继续拖延。
10: 一部讲述时间管理方法的有声书，掌握生活节奏，越向更好人生。上云听 APP 搜索26这个数字，精彩内容云听等你来。
11: 大家好，我是陈龙，王冠红人馆最动听财经周刊，每个周末不见不散。

你好，我是气氛组长李莹，欢迎加入王冠红人馆直播。打开央视频 APP， 我们的官方直播间就在首页，上下滑动一下找到我们，点击进入九条分轨视窗，我在 C 位等你。点击屏幕右上角的 TV 键，就可以投屏观看。点击旁边的耳机键，还可以低碳收听。您还可以点击分轨视窗右上角的加号，组成您的专属转播墙。5G 时代的视觉盛宴，因为有你，更加精彩。弹幕区奖品由我负责发放，要不要送我上墙？你看着办。

0: 周末好，我们又开始上班啦，我是王冠。
1: 大家好，我是杨月。
2: 大家好，我是唯一。
3: 大家好，我是藏宇。
0: 还有我们弹幕区的主持人李莹组长啊，欢迎大家加入我们的直播啊。今天呢是周六，我们照旧要和大家一起来探讨梳理的是本周国内的财经热点啊，期待各位朋友的加入。我们双直播间在直播啊，王冠红人馆央视频官方直播间在首页，现在这个在6楼还是7楼啊，大家耐心的往下滑动一下点击进入。还有王冠红人馆的视频号啊，视频号里的各位朋友非常的踊跃，感谢大家。那么现在点赞量5000加，大家抓紧点赞，看看5分钟之内能不能10000加。来，今天很顺啊，今天是一个很巧的日子，6月6号星期六。欢迎各位。
1: 666。
0: 欢迎各位网友报一下您的方位啊，大家说说这个，我在苏州666，我在郑州666，对吧，我在广州666啊，大家说说您在哪儿666啊，咱们各位老铁一起来弹幕上666一下。欢迎大家加入到我们的直播梳理和探讨，看看本周的国内财经热点。那我们和大家看看今天给您准备的奖品啊，咱们先来说说图书礼包。哎，小伙伴们看大

0: 屏幕，增长如何发生啊？通过增长，长三角创造经济奇迹啊！这本书呢，向大家来强烈的推荐。那邀请各位朋友来加入我们的互动。我们看看这是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为我们提供的这部著作啊。那期待着各位朋友把您的快递信息用微信聊天的方式发给王冠红人馆的公众号啊，我们。后台呢会直接为大家抽奖，一并送上的有总台精彩文创，大家可以看大屏幕我们马年的文创，还可以看李莹组长面前的视窗啊。对了，我们视频号的多视窗功能也已经开启了，视频号里的各位朋友，大家左右滑动，左右滑动就能看到不同的视窗，您可以来选择。哦，我看各地的朋友都在大漠上666啊，洛阳666，北京666，这个新乡666，天津666啊，对。将军第一线啊，这个红安666，大家都可以接着来啊，常熟666，欢迎大家接着在弹幕里加入我们的666。当然了，接下来我们还有一个更重要的事儿要和大家互动。我们接下来要和大家来探讨什么呢？我们现在的新闻标题是这样的：扬鞭策马，食物如何布局？农业农村现代化，大家看到了吧？今年全国两会胜利闭幕之后，哎，我们有了整体的食物规划纲要。那么现在呢，不断的在密集出台分领域的我们的食物规划，比如我们上周和大家关注的，哎，我们的城市更新的食物规划。那接下来我们要和大家重点来共同学习和探讨的是我们农业农村领域的我们的食物规划。那这个说到农业农村领域啊，大家最熟悉的就是以食为天，是吧？咱们各位小伙伴，咱们就从粮食开始说起，弹幕上来说一说，哎，昨天晚上今天早上大家吃了什么粮食啊，吃了什么粮食，以及全国各地的朋友啊，咱们一边发666，一边来发一发当地的谁在粮食主产区，当地主要的产粮是什么品种。那与此同时，当地的农特产有什么呀？什么是当地最有名的农特产啊？大家一起打到弹幕区好不好？我们一起来为家乡打 call。
1: 新鲜视角，深度财经，每日资讯一网打尽，欢迎您搜索和关注王冠红人馆视频号，工作日和休息日不断更新，长直播和短视频都在这里。我是气氛组长李莹，我和红人馆的小伙伴们都已经关注好了，王冠红人馆视频号在这儿等你。
0: 我们碳水圣地山西的朋友发来的，说我早上吃的玉米油面和香瓜，好，这早上一顿顶到晚上，
2: 特别硬核，
0: 对，硬核硬核。大家接着来说一说，昨天晚上今天早上大家吃了什么粮食。那么我们来一起来介绍各地，大家也介绍一下当地的啊，我们的主要产的粮食品种是什么，以及呢大家来说一说当地有什么农特产，我们一起来给咱们各地打 call 好不好？这个弹幕区大家互相为自己的家乡啊，为自己家乡的农民兄弟姐妹啊，我们一起来助把力，弹幕区互相来宣传一下。来，我们来一起学习什么呢？各位朋友看我们的大屏幕，农业农村现代化关系中国式现代化全局和成色，是中国式现代化的底座啊。这条语录啊，这句评论来自央视新闻，大家看到这个评论分量很重哈。那这是央视新闻6月3号发表的评论文章，标题是加快农业农村现代化，食物有哪些布局，专家解读。哎，在本周农业农村的这个我们的食物规划呀是正式出台了啊，涵盖方方面面啊，这个9章34项，我们和大家一起来划重点，咱们一起来学习一下。
3: 好的，那我们现在
2: 那这项规划呢是明确的锚定了加快建设农业强国的目标。那为了去把这个大愿景落地呢，规划是设立了两个时间节点。我们首先来看一个远景的规划展望，就是对2035年是有一个大目标的。具体来说呢，包括乡村全面振兴取得决定性进展，农业现代化基本实现，还有啊，农村基本具备现代生活条件，农业强国建设取得显著成效。那我们再往近了看，到2030年。

年，也就是在15-5这个时期，还有一个阶段性的目标。这个阶段性目标呢，可以把它细化为15项的主要指标，分为约束性指标和预期性指标这两大类。我们先来看一下什么是约束性指标，这就是指必须要完成的一些硬性的任务，可以细化为2项。第一项呢，就是粮食的综合生产能力，到2030年要达

0: 八的这个大比例，其实这个数值呢是我们在2025年已经达到的一个目标了。所以说呢，要在98%这以上啊，继续稳住，再去稳步的提升。那么此外呢，还有13项的预期性指标。这个预期性就是指我们要努力争取的指标，可以划归为3个维度的提升。首先就是技术方面的提升，首次啊是提到了，培育壮大农业领域的新兴产业和未来产业。那这个就是跟我们农业科技的自立自强水平息息相关的啊。同时呢，要去发展农业新质生产力，农业科技进步的贡献率也有一个目标，是67%，相较于25年呢，提高了3个百分点。同时呢，还包括像农作物的耕种收综合机械化率啊，要超过80%，提高了3.3个百分点。这个指数呢，它其实反映的就是农作物在生产过程当中，机械作业去替代人力的一个程度，也是一项衡量现代化水平非常重要的指标。那第二个升级呢，就是产业和效益也要升级。规划里有一个很重要的表述啊，把农业建成现代化大产业，取得重要进展。农业和相关的产业增加值呢，要提高3.8%，达到25.8万亿元这个水平。同时呢，还提到了肉类的总产量要稳定在9500万吨以上。这个指标其实是跟25年保持一致的。那第三个升级呢，是乡村治理方面的升级。规划明确了农村生活的污水治理率要覆盖到70%的乡村，未来呢，乡村的容貌也将会带来一个很大的转变。还有一点呢，能够让广大的农村老人很安心的就是乡镇区域养老服务中心的覆盖率要大大的提升，跃升了20%这个百分点。那么补上的呢，就是目前在农村地区非常迫切的一个民生短板。那总体来说呢，农村现代化的目标既包含了物层面的现代化，那也包含了人的现代化。那最后再画一个重点啊，确保不发生规模性返贫，这依然是在15、16时期我们必须牢牢守住的一个底线任务。
1: 好，欢迎大家继续加入我们的直播学习。我们正在和您直播关注解读的是本周新鲜出台的农业农村的领域的这个15规划。那么大家接着来加入我们的互动啊，我们互动在探讨什么呢？我们互动在探讨关键词是粮食。咱们中国人都知道手中有粮心中不慌，以食为天，是吧？我们刚才请全国各地的网友来介绍昨天晚上今天早上吃的什么。我们的各位网友对自己是真好啊，一顿都没落下呀。大家弹幕上来看一看，我对于这个咱们卫健委号召我们全民控制体重的这样的工作部署深表担忧啊。大家这我不一条一条念了，我强烈建议大家进入我们的双直播间，
2: 而且比着谁吃的多，
1: 关键是而且昨天晚上连着今天早上，对对对对对对，非常硬核啊。我们这个大江南北的各种特色主食弹幕上这个就全都在飞起来啊。央视频官方直播间，客户端的首页在6楼还是7楼？7楼，还有王冠视频号，王冠红人馆视频号的各位朋友，哎，视频号的各位朋友，把我们转发到您的朋友圈哈，321，转发，谢谢大家，让更多的朋友来加入咱们的学习和探讨。什么是粮食？什么是粮食啊？在大家老说手中有粮，手中有粮，这个粮该怎么理解？
3: 粮食呢，就是我们大家日常吃的食物种子。比如包括谷物啊、豆类啊、薯类啊，最常见的就是比如说谷类，谷物里边有大米，这个有小麦，就是大家吃的面，对吧？还有什么大豆啊，然后红薯、白薯啊之类的，这些类型就是我们这个中国人作为一个农耕大国，自古以来在餐桌上是少不了粮食的，少不了主食的，所以这个粮食对于我们的日常生活，那是一个最基本的需要啊。那么大家也会发现我们这一次呢是给出了一个11.45万亿斤的目标。为啥要给这么一个粮食生产的目标？就实际上是14、15期间我们的粮食产量已经到了1.4万亿斤。那么一方面是我们还需要这个我们有增产的能力，首先说我们粮食有增产的能力，当然这个能力一会儿再说，是来自于这个科技的赋能哈。一方面呢，这个我们从这个数量上这不是拍脑门算出来，不是拍脑门拍出来的，我们是可以这个有数据

0: 支持的，比如说我们现在有18亿亩耕地的红线，那么粮食播种面积呢基本稳定在17.5亿亩，剩下的就是我们提升单产提升亩产的这样的一个科技赋能的过程了。比如说2025年我们的粮食亩产大约是每亩798斤按斤算哈，那么我们在行动方案里提出来呢要达到每亩840斤，这样你算吧，17.5亿亩乘840，1.47万亿斤，就是我们有增产的能力，同时呢我们有增产的需求。因为第一个人口总量还在14亿以上，另外呢我们现在稻谷小麦本身虽然是基本上可以自给自足了，但是总量在一种紧平衡的状态。总量是多少啊？国际公认400公斤是安全线，我们现在的人均粮食占有量大约是500公斤左右。但是呢我们还有一些结构性的缺口，比如说刚才说稻谷啊，这个小麦可以这个自给自足，可是大家想，我们现在日常生活当中你吃的肉蛋奶越来越多，那么虽然你看起来是肉，但是这些猪牛羊是要吃饲料的，它饲料哪来呢？玉米豆粕，所以对于这些的需求在不断的这个上升。另外一个就是大家看到全球地缘政治形势现在不断的出现各种各样的紧张态势，然后极端天气也不断的出现，贸易也不断的出现这个国际贸易的波动，那么我们要有足够的粮食产能的余量，那才能保证需要的时候我们能产得出，能供得上，能够抵抗各种天灾，能够抵抗各种外来的这种波动的考验。所以这个 1.45 万亿斤其实就是出于这种这个情况的考虑哈，这是我们整个国家的发展人民生活的一个最重要的基础。
1: 好，来，我们全国的网友啊，我们全国的网友，大家把1.45万亿斤打到我们的公屏上啊，这是我们15的我们的整个的粮食生产的这个目标啊，五年之后的我们的目标已经很清楚了，刚才曹宇为大家介绍的很详细了，1.45万亿斤打到我们的公屏上，14亿人，每个老百姓一年1000斤粮食，而且刚才曹宇也谈到了，这不光是给人吃的，对吧？
2: 对，
1: 你是我们的去年的整个的肉蛋奶加起来有上亿吨啊，这实际上是粮食然后到牲畜的一个转化呀啊，那么这就是咱们的手中有粮这样的一个底线。那么好了，回到我们为大家精选的这条新闻语录，我们看央视新闻给出的评论，这也是农业农村部的发言人的这样的一个点评，就是农业农村现代化关系中国式现代化的全局和成色，是中国式现代化的底座。哦，这是一个很高的评价哈，我们看到这种的这样类似的评价并不多，怎么理解这样的一个表态？
0: 首先我们要看到，就是农业对于我们整个国家来讲呢，它是一种基础性的产业，就是这种基础性呢，我们经常说到农业农村的时候，总会有各种各样的情怀，就是在整个国家发展过程当中，农民农村做出了极其重要的贡献，但是农业的基础性它不是情怀，它是一个非常硬的一个条件，必须要稳定住，就是首先是我们14亿多人口的饭碗问题，刚才提到了世界上没有什么哪一个国家能在粮食上能够供给这么多的人口，是吧？我们必须要实现粮食的自给自足，那么这个是我们整个中国国家发展的一个基地。另外一个呢，就是它整个不光是刚才农业生产，还有农村发展的问题，对吧？那么一旦就是说出现刚才说出现各种这个外部问题的时候，农村是保障生存的一个终极的缓存啊。我们从宏观经济来看，大约现在还有4.77亿左右的人口根基是在农村的，那么我们农民收入扩大，内需扩大，整个国内经济大循环，这些都离不开农村的发展，只靠城镇啊，只靠城市是不够的啊。还有一个我们要看的，这个我们整个的工业化的进程当中，很大程度上历史上依赖了农村提供的这种劳动力，那么现在这种农民工这个在城市的整个人口当中占比，包括在整个工业当中的这种劳动力占比当中依然很大，所以呢这个农村依然是我们最大的一个生产要素，劳动力的蓄水池，我们要稳定住农村。那么从另外一个角度讲，粮食安全最终它其实关系的就是国家主权。我举个例子，就是比如说我们芯片被人卡脖子了，那么经过几年的发展， 现在华为拿出涛定律说我们可以颠覆摩尔定律，我们解决卡脖子的问题，但是粮食问题没有捷径，没有绕路可以走的，我们必须要实现粮食的自给自足，这就是关系国家基础的刚才提到这个现代化的基座。
1: 好，大家接着来加入我们的讨论。那么我们正在和您共同学习的我们现在的新闻标题扬鞭策马，食物如何布局农业农村现代化啊，央视频客户端首页6楼还是7楼，大家往下滑动一下就是我们的官方直播间王冠红人馆的视频号，大家探讨的非常热烈，那么期待更多朋友的加入啊。我们期待着各位朋友接着来在弹幕中说一下您对于我们农业农村加快现代化有着什么样的关注和思考，以及各位朋友觉得我们的当务之急是什么，我们农业农村建设发展的最应该补的短板是什么。我们很多网友老家都是在农村对吧，或者可能也可能此刻就还在这个农村生活和工作啊，大家谈谈您的切身体会，最该补的立刻的这个应该解决的短板啊，抓手应该是咱们打到我们的公屏上啊。我们接下来分两个维度，一个是农业现代化，咱们主要说的是事儿，我们要办什么事儿。然后呢，之后咱们来说一说农村现代化，主要说的是人如何提升我们生活居住在广袤乡村的我们农民的这样的生活体验啊，这样的幸福感。那么来，我们先说说农业现代化如何发力。
2: 科技农业就是这一次规划的一个重头戏啊，因为规划里面提到了一个硬指标，就是到2030年农业科技进步贡献率要达到67%。
1: 好的，大家把农业科技进步贡献率，你看这次非常细啊，我们的工作定得非常细，大家把农业科技进步贡献率这个关键词打到我们的公屏上，我们稍后为您解读。
2: 所以我们能看出来在科技创新方面，规划是把因地制宜发展农业新质生产力是摆在了特别重要的特别突出的这样的一个战略的位置，而且呢又首次提出了培育壮大农业领域新兴产业和未来产业。那现在的情况随着现代技术的这个发展啊，包括生物技术等创新的这个应用，所以也能看出来发展农业新质生产力有特别广阔的一个前景。那么人工智能在农业的育种啊，现代的这个种养等领域呢都会有落地的应用。那以前可能是靠经验种地，经常要靠天气来种地，未来就可以提升到例如靠数据来经营，靠算法来增效，也是加快赋能农业数字化的这样的一个转型。而且规划中啊特别提到了要着力推动智能设计的这个育种，新能源的农机，包括农业低空经济、农业生物制造、新型食品等多种的这叫先导性的产业规模化的这样的一个发展。
1: 大家听明白了吧，不是光种地种菜养猪对吧，就是这次的它是实际上是整个的产业链，
2: 对对对，一系列的产业配套，
1: 产业链产品链，对，不是说我们这个田里种种地，院里种种菜，然后这个同时呢圈里养养猪养养鸡，实际上现在的农业现代化正在快速的前进。
2: 所以我们可以理解为这是人工智能加农业这一系列的一个行动。给大家举一个例子啊，中国经济报提到了一个例子，例如在种植渔业这个领域现在就有数字化的养鱼了。举个例子，在相同的面积下产量用了这个智能化的设备就是普通鱼塘的5倍以上，而且还能够实现了像绿色养殖，这个水体就会时刻保持这个清澈。而且呢在这个智能化养殖的过程中，无人机、仿真鱼、无人运料车、无人投饵机等等的设备也被用于了这个养殖的管理。除此以外，其实我们能看到以后的未来，大家想象一下，田间地头啊，经常能看到无人机可能在飞，智能的传感器也是在监测的。所以未来我们的农民伯伯们可能坐在家里面，真的点点手机就能够实现这个浇水、施肥等一系列的这个操作，这也都是体现了我们未来的农业领域上的新兴产业和未来产业的一个发展。
1: 大家接着来加入我们的学习和探讨哈，这个我们很多很多网友谈的都非常好，那么欢迎大家在弹幕区接着来加入讨论。那刚才我们请教大家说我们农业现在应该最应该抓紧补的短板是什么，我们有网友说是比方说是农村地区的宅基地改革啊，70岁以上的老年人的养老啊等等，我们稍后来探讨我们以人为本的我们的农村现代化，咱们先来学习农业现代化。刚才让大家打到公屏上的 农业科技进步贡献率，15收官要达到67%。哎，这个关。

0: 关键词怎么理解啊？什么叫农业科技进步贡献率？
1: 农业科技进步贡献率啊，它就指的是刚才姚越提到的这些农业科技对于整个农业总产值增长的贡献的份额，这是可以计算出来的哈。比如说我们现在的农业产出，咱们说粮食从1.4万亿斤到1.45万亿增产了，那么你是怎么增产的呢？其实正常有两个来源，第一个就是我们的传统要素的增加，比如说我多种地了，多雇人了，多买了这个，多用了化肥啊、农药啊、农机等等。那么还有一个来源叫做提高效率，同样的地、同样的人，用同样的肥料，结果产出就更高了。后者这就是科技进步的作用哈。那么我们从这个科技贡献率来讲啊，2000年就是95末，我们大约是45%，后面呢经过逐渐的提高，2025年。我们应该已经超过了64%，现在的目标呢，15期间我们要达到67%，别看只提高3%呢，其实越往上就越难嘛，大家知道边际效应，越往上就越难。那么实际上这个科技进步的贡献率超过50%，很容易理解，那就是你农业产值的增长，不再靠你多，主要不是靠你多耕地、多种、多施肥，另外一方面，你想我们现在能守住18亿亩耕地红线。这是一个很了不起的成就了，国土面积不会再增长，那个耕地不会凭空掉下来，对吧？那么我们靠什么能够增加农业产出？就是靠提高单产。那么提高单产靠什么呢？比如说我们一个从种子开始，有更多的产量，更耐旱、更耐寒，包括能抗病虫害等等哈，这些都靠科技进步。另外一个呢，就是我们要看到整个发达国家它的农业科技进步率普遍还在70%到80%。所以我们67%的定位还是一个过渡阶段，我们从中等水平要去逐渐迈入到一个发达国家的这样一个梯队，就从农业要进入到一个现代化的发达国家的门槛，所以这是我们特别重要的一个过程啊。所以刚才这就是我说农业科技贡献率对于我们整个农业产出的这个重要的意义。
0: 对，或者我换个角度来说哈，这是我个人的一点浅见，我并没有在农村地区长时间的工作和生活过，只是多次去调研和学习。我们传统对于农民的工作状态的一个描述叫什么？叫锄禾日当午，对不对？然后呢，叫地里刨食儿。
2: 对。
0: 那么我们要把这种
1: 面朝黄土背朝
0: 天。对对对，我们要把传统的我们的农业呀，包括以家庭为单位的这种小型养殖啊，等等等等，就是最传统的这种手工劳作最辛苦的模式，控制在33%。这不，对，回过头来说，我们其他增加了刚才藏宇同志谈到的增加的。这个科技赋能的啊，甚至是人工智能赋能的，我们的大农业现代化的生产要达到接近70%，大概是这样的一个理解啊。欢迎大家接着来加入我们的讨论。哎，这个与之配套的政策怎么办呀？因为我们的农村地区很广袤，它的这个资源要素的集约度又比较低，那么在这种情况下，谁来投资啊？对不对？就是这种如何像刚才杨越谈到的产业化经营啊？这都是很现实的问题啊。当然我们现在先从最新下发的农业农村的实务规划，包括以往的一些经验中，跟大家来提炼画一下重点。对，这怎么落实？
1: 对，你首先看这些农业科技进步都在哪儿，一个是智能育种，然后新能源的农机、农业低空经济，就刚才说的无人机哈，然后说的这个农业生物制造、新型的食品，各种各样的这个，包括农业的这种现代化的产业化的这样一个过程，这些像刚才王冠提到的，都需要投入啊。农村怎么来投入？靠谁来投入？实际上在我们这个规划里边呢，它是有一个总的框架，就是怎么对于农村农业对三农的投入里边，比如说健全财政优先保障啊、金融重点倾斜啊、社会积极参与这样一种多元投入的格局。那么从农业科技角度来讲，其实跟刚才说的多元格局都有关系。比如说一个要增加中长期的信贷融资项目，就是你要把钱投到哪儿呢？比如高标准农田灌溉田间工程，你只有有这样的一个基础，那么在这上面你才可以发展农业科技啊。你的耕地水平不行，没有基础的这个灌溉能力，没有很好的田间工程，你再有其他的什么种子呀、农机呀，这没什么用的。所以你首先要落实到 我们的整个农业基础设施建设上，这些呢需要靠这些中长期的信贷才行。另外一个呢，就是要增信体系，就是大家知道，你无论说你去哪贷款，你首先你要有抵押有信用。农业最大的问题呢是它缺乏抵押物，
0: 风险脆弱，
1: 对吧？你不能把田抵出去，
0: 就是风险脆弱。
1: 对，
0: 刚才说的，我们刚才网友，抱歉，我插句话哈，苍宇，我们刚才网友说的很对，就是你宅基地现在的这个商品化和金融化，因为它是个底线，它是个农民安居的底线，我们不能给它商品化，它不像城里的商品房这样可以交易。带来一个问题，它也不能抵押，就是说你导致我们农业生产的你的信用抵押物，现在是一个相对的短板。我补充完了，苍宇，请继续。对，
1: 嗯。对，所以呢，这些年我们已经建立了一整个的农业信贷担保体系。那么用这样一个信贷担保体系呢，把一些家庭农场啊、农村合作社呀、农业企业呀，这个给他们增加信用，就是我用这个农业信贷担保体系帮助他们来这个贷款。也就是说呢，比如说刚才提到的农村家庭农场，你就去直接申报，然后通过这个刚才说的农业信贷担保。到了银行就可以给你放款，就大概这样一个概念啊，这是给这个整个科技农业增信啊。另外一个呢，就是说还有一个专门的一些这个抵押的贷款，比如说农业有设施装备啊、活禽活体啊，这些通常它是不给贷的，对吧？我们要创新推广这样的一种抵押贷款的产品啊。另外一个呢，就是就刚才说的，这个是一个增加资金来源，还有一个是农业保险，就是你有了保险，就刚才王冠说的，农业其实有的时候是风险很大的，有各种天灾问题啊、虫害问题啊，对吧？所以你很多投入它是有顾虑的。如果你把农业保险做得好，那么有很多的资金也愿意进到这里来，剩下比如说财政贴息啊、税收优惠啊等等。总之其实是一个多元化的筹资过程来支撑我们整个的农业科技的投入，而且农业科技越来发展，大家会发现这种财政金融的支持的作用越来越大，也越来越重要。
0: 这个我本周啊，前半周啊，刚刚从大湾区出差回来，然后呢在这个滩涂上啊，这个大家想想大湾区现在多热呀，我们谁在大湾区啊，我们弹幕上打一个一哈。我去了江门下头的台山市，然后在这个海滨啊，滩涂上啊，我北方人看着就很新鲜，在养生蚝，就一望无际的，我们跨海大桥底下就在养生蚝，就是我作为北方人看着很新鲜，同时也很感动。那有我们的这些养殖户顶着烈日在那个劳作呀，很快就要进入台风季了。大湾区的朋友比我这个北方人要熟悉太多了，对吧？你说你一场台风来了。
1: 嗯，
0: 怎么办？怎么来对冲风险？这个滩涂被吹到哪儿？然后这台风带来的就有这个巨浪啊，
2: 还有人力财力的损失。
0: 对，就整个的会不会白干？保险能不能跟上？这都是非常现实的问题。我只是作为一个北方人浅显的一点观察。然后我们弹幕上各位大湾区的朋友，同时了解我们的海产养殖的朋友，可以给更多的细节的补充哈。来，我再补充一下，我们弹幕区很多朋友发来的互动，我都特别的感动。大家都在说要增强农村70岁以上老年人的养老保障，说他们太不容易了。我多次和各位网友报告过，我说我们农村的老年的朋友，尤其是共和国同龄甚至更年长一些的我们农村的这些前辈们，经历过改革开放之前的这工农业剪刀差啊，交公粮，改革开放之后三梯五桶等等，一直到2006年，我们是历史上中华文明历史上第一次废除了农业税，但是面临着又是青壮年被基本被抽空了，
2: 对，
0: 就这是一个很现实的问题。所以说我们的回过头来说，现在他们的平均的，以我在各地的有限的了解，农村的老人在基本半失去劳动力甚至全部失去劳动力的情况下，他们的养老金大概在200到300，这还是水平相对高一点的地区了，就是这个退休金啊，200到300块钱左右吧，大概是这样。我说的不对的地方，我们弹幕区各位朋友可以来指正一下。所以农村的我们的这些银发老人，他们的养老问题，这不是一个，我说的稍微煽情一点啊，就是它不是一个技术问题，这是一个良知问题，同志们，这是我个人的一点浅见，大家认同弹幕上打一，就是王冠又不靠谱，大家在弹幕上打二，这是一个良知问题。 我们非常可喜的看到，其实刚才唯一也谈到了，我们这次，我先开个头哈，然后让唯一来划重点。我们这次刚才说的农业现代化，我们农村现代化，特别有乡镇养老中心覆盖率，对吧？要从十四五收官的60%提升到80%，这是多么大的投入啊！但是能不能满足当地银发的农村老人的需要，以及服务质量怎么样？
2: 对，
0: 对吧？这个费用标准怎么样？
2: 对，
0: 医疗条件怎么样？等等等等，能不能承受得起？能承受得起，老年人舍不舍得去？去这样的乡镇养老中心来完成相对集中的养老，这都是非常非常现实的问题。我就小补充一下，唯一，这次农业农村的十五规划，这个我们农村的现代化，是你来画一下重点，带着大家对。
3: 农村现代化呢有一个核心的抓手，就是农村现代生活条件补短板的工程。那具体怎么来补短板呢？我们先来看在环境方面的建设规划呢，是瞄准要提高两项，第一项是基础设施的完备度，第二项是人居环境的舒适度。我们先来看基础设施方面具体都包含哪些的措施，有推进城乡供水一体化呀，建设现代宜居农房，包括还有新建改造乡村应急避难场所等等。那么在人居环境舒适度方面该如何的去提升呢？规划是这么说的，要以钉钉子的精神启动新一轮的农村人居环境整治5年活动。具体要解决的问题有哪些呢？就包括像以前农村的这些旱厕啊要改成卫生厕所，还有村头的垃圾堆要彻底的清除掉，还有呢很多农村有的那种黑臭水体啊非常影响人的体验感的这种污染的环境都要基本的消除。同时呢我们还要因地制宜的去搞一些乡村的微改造，不断的去进行量化、美化，包括绿化。但是啊，很重要的一点是，环境再美，但是人住的不舒心，那怎么办呢？所以说，在人的发展层面上，规划还突出了两项重点，一呢是公共服务的便利度和人的现代化。我们具体来看，不同层面都有一些具体的部署。在教育上啊，要加快义务教育优质均衡和城乡一体化。那在医疗上呢，基本实现紧密型的县域医共体全覆盖。到2030年有这样的一个数据啊，乡村医生中具备执业医师资格的比例要提高到53%左右。也就是说未来呢在乡村里看病会更方便，同时呢医生的这个技术也会更专业了。在养老层面呢再补充一点，要健全县乡村的3级养老网络。还提到了护理型的床位占比也要进行提高，大概提高到73%，这对于农村的空巢老人来说呢也是非常重要的一项规划。那在社保上啊，要推行由常住地登记户口提供的基本公共服务。那也就是农民工在城市打工呢也能更方便的去缴纳社保享受待遇了。这其实跟我们上周所探讨的啊关于推行常住地提供基本公共服务的这个实施意见联动上了。那光有公共服务还不够，规划还特别强调了一项人才培养的计划，那就是重塑乡村人才的队伍。一方面呢会实施神农英才计划。那这项计划呢主要就是要那些懂技术能经营的这些年轻人去当领头羊。另外一方面呢要通过3支1扶这些项目引导青年人能够自主的去下乡创业就业，让年轻人更有意愿能回村。总体来说呢涉及到了乡村宜居宜业和和美这三者的叠加呢才能够保证农村能够实现一个现代化的生活条件。
0: 值得和大家继续共同学习和探讨的内容还有很多啊。这个我们就先和您梳理到这儿，因为接下来我们本周还有很多硬核的财经内容，咱们继续来大家共同的来分享和探讨。这次呢刚才和大家介绍了哈，这次我们的第五章啊，我们农业农村的十五规划的我们的第五章主要聚焦的就是农民增收，其中有一句话就是千方百计提高农民收入，大家把这句话打到我们的公屏上好不好？这是我们一致的心愿，千方百计提高农民收入啊，让农民增收。我们先梳理到这儿，马上我们的咱们的话题焦点聚焦 A 股。

0: 欢迎大家接着加入我们的直播。我们的新闻标题啊，这个要换成近月远来 A 股为何获得海外长线资本青睐。近月远来啊，近者月远者来，这是孔夫子的古训。那么 A 股为何获得海外长线资本的青睐？哎，大家觉得海外长线资本为什么看好 A 股，看好的点是什么？您自己看好的板块或者说个股又是什么？大家接着加入讨论好不好？央视频官方直播间在首页，在6楼还是7楼，大家滑动一下。还有王冠红人馆的视频号也在直播。哎，现在点赞量快5万了啊，谢谢各位朋友。转发量还不够高，哎呀，这老王欲壑难填呀、啊！
1: 要求真多呀，
0: 欲壑难填。大家把
1: 这四个字打到公屏上，
0: 打到公屏上。对对，然后打完之后就把我们的视频号视频号的直播流转发，
2: 接着转发。
0: 对对对对对对，您说我
1: 难填的老王。
0: 对对对，只要您能转发，您说我什么都行。哎，说正事，说正事，说 A 股的事。来，我们时间交给杨月。
1: 好的，这条语录是这么说的：这一调整意味着国际资金将更便捷投资于这些中国企业。那这条语录呢，是来自新闻联播，也是新闻联播在6月3号的这个报道啊，标题是长线外资看好中国，持续加码硬科技。文中啊，其实就是说6月3号的晚间，这个 A 股啊是再次登上了我们的新闻联播。那新闻联播中啊，是对 A 股的报道大概持续了1分49秒，主要涉及的内容呢，有近期啊多家的国际金融机构纷纷的发表了对中国经济积极的展望，而且呢也调高了对中国科技企业的投资的比重，并且加快了在华的投资的布局。举个例子啊，我们看报道中就提到了说，近期的知名全球指数的编制机构名胜公司啊，将19只 A 股的股票正式纳入了名胜中国指数。那这个调整就意味着这些国际的资金啊，就将更快的，也将更便捷的投资于我们的这些中国的企业。新纳入的企业主要集中在通信、算力、高端制造等这样的领域，也显示出了外资对于我们中国硬科技这样的一个信赖。而且呢，今年以来啊，这个外资通过各种各样的渠道是稳步的流入了。截至目前，各类境外的投资者持有 A 股流通市值已经超过了4万亿元，确实也已经成为了中国资本市场的重要的这个参与者。除此以外呢，摩根斯丹利还有这个德意志银行等一系列的国际投行也在近期上调了2026年中国 GDP 的增速的这个预期。那这些机构啊，都在表达了说，中国科技创新现在全球的这个核心竞争力，就是他们来投资中国的最大的一个底气。那除此以外，再补充一点，像富时 A50 指数上也有了一个调整。例如呢，从这个调整的名单来看啊，中国资产的配置方向也有了一个新的变化。央视财经在新的报道中就提到了说，6月3号的盘后啊，英国指数这个编制机构富时罗素宣布它的指数季度性的调整结果。那其中呢，富时中国 A50 指数新纳入了像兆易创新、蓝启科技、东山精密等一系列的高科技这样的一个股票，而且也提升了这一系列海外投资者对于我们的这样看好的一个信心和态度。那除此以外呢，业内很多人士啊都表达了说，指数定期的调整主要就是根据这个市值的规模呀、流动性啊，包括自由流通市值等指标，是来进行这个动态调整的。所以呢，从这样的一个调查的结果来看，科技成长的板块现在在逐步取代部分传统的行业，也就是国际资本其实配置我们中国资产的一个重要的方向。
0: 大家接着来加入我们的互动，大家接着来加入我们的互动。截止到昨天收盘，我们 A 股的总市值啊，截止到昨天收盘，我们 A 股的就是这个三大交易所啊，上交所是主体，占到一半以上啊，64万亿，我就说大数哈。深交所这个上交所是主板加科创板。

0: 交所是主板加创业板啊，这个是51万亿。北交所呢体量比较小啊，0.9万亿，加起来呢是116万亿。116万亿外资，这次新闻联播公布的重要数据，外资是4万亿。
1: 4万亿，
0: 我们说的都是人民币啊，外资是4万亿人民币。达到了一个史上的巅峰，但是显然还可以更高嘛，这还不够我们的一个零头嘛，所以我们邀请大家接着来加入我们的直播互动。哎，您觉得外资看好 A 股，其实就是看好中国经济的发展前景嘛， 对吧？尤其是15开局之年，对他为什么看好，以及在新闻联播，我们全中国最重要的时政新闻窗口，然后来报道 A 股的消息，这条消息释放了什么样的信号啊？新闻联播的标题是长线外资看好中国，持续加码硬科技，这释放了什么样的信号？大家都可以来加入讨论。来，我们先让藏宇跟我们来从技术上讲解一下。这个海外的资本啊，是用什么方式来投资 A 股市场的？就是大家可能就是，券商开个户啊，对吧？或者说我们有的朋友可能通过支付宝等等互联网金融平台来这个买基金啊。然后包括银行的 APP 啊，各大银行的 APP 也可以买基金，这也都是进，就只要您是股票型基金，不也都进到 A 股了吗？藏宇，外资是用什么渠道和方式来投资 A 股市场？
2: 一般呢，这个里边有，比如像那个QFII 啊，就是或者是这个叫深港通、沪港通，我们经常说的这种叫北向资金，是吧？另外一个就是刚才说的。这种这个 QFII 和 RQFII 叫合格境外投资者，另外呢还有一些，比如像这个外国的战略投资人，就是他还不是简单的二级市场，他通过一些定向增发呀、协议转让的方式，去投资 A 股。总之，其实这个外资投进 A 股的这个方式，跟咱们普通的这个股民是，有区别的。当然，这也是从另外一个角度来讲，如果我们的开放力度更大，就是金融开放程度、资本市场开放程度更高的话，我觉得外资能进来的量可能还不止，就是现在刚才说的这个
0: 4万亿，对，
2: 金额，对，不止这个金额，因为实际上你从另外一个角度来讲，你放眼全球去看，从国家的经济整体发展的这种增速和稳定性来讲。包括体量来讲，可能没有哪一个国家能比。那么剩下的就是，其实我觉得是资本市场本身的问题。如果我们把我们的资本市场本身做好，把我们的这个金融开放在不断的这个扩大领域、扩大这个开放的力度，我相信，会有更多的外资用他们的真金白银表达对于中国资本市场的支持力度。
0: 主要是什么样的外资？现在是用真金白银在 A 股投票建仓。
2: 我们前两天就说过了，就比较典型的，你像这个主权基金，你像阿布扎比投资局，他现在已经进到了，比如说这个，我们说 QFII 吧 ，QFII 最近这个重仓了什么股票，像什么天福通信，中继旭创，什么立讯精密。兆易创新、蓝启科技，大家只要是这个做股票，最近你都知道这些股票为什么，这都是硬核科技嘛。那么这些中东的主权资金最近也非常明显的增持中国的这样的一个 A 股市场的股票。刚才说阿布扎比投资局啊，包括科威特投资局啊等等啊。那么他们呢，第一呢是有钱，就是他们要把这个石油美元配置到一个有增长能力、稳定性更好的地方。那么包括这个看好我们为什么他投这些东西，我觉得看好的是有整个的实体产业链，有这样的一个护城河，有这个新科技、高科技未来的一个增长空间。我觉得他们是出于这样的一个方向上在投资，在这个相当于给中国 A 股市场来投票。当然，其实还有一个，刚才我说中东主权基金，还有一个就是大家知道那个名胜指数，MSCI， 就实际上也可以通过一些基金来直接这个投资中国股市的方式。
0: 对，
2: 其实还有好多，我觉得其实我们看到的这些大的这个刚才说的主权基金，也有很多比如说像国外的基金啊，未必能够在就是说细节上都能够统计得到的。
0: 对，
2: 大家看总体数量就好。
0: 是这样哈，我小补充一下哈，作为一个 作为一个在资本市场的这个评估上充满了性缩力的老登，我和各位来报告一下啊，对对，就是因为我们弹幕上、啊、很多朋友在说，哎呦，周礼拜一是涨还是跌？礼拜一是涨还是跌？那么我的观点和我在，因为我在 A 股上，这个虽然财力有限，但也是重仓了，
1: 或爬滚打多年，
0: 或直接或间接。我的观点很清晰，不要以天为单位来看涨跌，要以年为单位来看投资趋势，对吧？我们要以年为单位来看你的投资布局。对，同意的弹幕上打一。然后你这性缩力也太强了，然后大家
1: 就是管不住手啊。
0: 对对对，不同意，根本不同意在弹幕上打二。对啊，
2: 我支持一下这个王老登。就是因为我们在这个节目当中跟大家说了几年了，如果你没有精力去研究个股的话，你就买 ETF 就好。那么大家看创业板的这个指数，从这个一年吧，去年这个时候到现在涨了一倍，但是在这一年当中有多少人亏了钱，大家想想，那股市涨成这样你还亏了钱？
0: 你别说了，再说直播间人都走了不要再给大家撒盐了对，哎，来来来，让唯一带着我们梳理一下这个各大财经媒体怎么来报道这个时隔是四百来天是吧，四百来天啊 ,A 股又一次登上新闻联播，各大财经媒体怎么关注解读啊？
1: 那中国基金报6月3号呢还补充了一个额外的信息，就在报道的当天，富时罗素的指数进行了调整啊。富时罗素呢，它就是全球第二大的指数编制的机构。那么富时中国 A50 呢是纳入了啊，像兆易创新啊、蓝启科技等等这些科技股，强调了科技股是成为了最大的赢家。那在东方财富网6月4号的报道上呢，是其实聚焦的是两点，一是外资看好中国，二是加码硬核的科技。那么提到报道当中特别强调了硬科技，这就说明啊，科技主线已经是摆脱了短期的题材炒作，正式成为了全球资本长期布局的一个核心主线。那在21世纪经济报道6月3号的文章当中呢，提到了一个高盛最新的研报的数据啊，就是 A 股在夏普比率，这个比率呢它是用来衡量投资性价比的一个指标，在这个比率上呢是明显优于区域内的其他市场，那么这也是维持了对于 A 股的一个超配的评级。所以说这次的外资真金白银的唱多并且是做多了中国资产，和以往不同的是又是在强调了科技股的重要性。
0: 对，我简单的补充一下哈，就是呢我们刚才我为大家报告了我们的 GDP， 去年的 GDP 是140万亿人民币，我们现在 A 股的总市值呢是接近120万亿，116万亿。那么按照巴菲特的指标来看，我们股市的总市值占 GDP 的比重现在大约是80%，巴菲特认为70%-80%是明显低估的，100%-120%是合理均值，如果超过150%是明显高估的。当然它是基于美股算的，那美股现在这个除以30万亿的 GDP 总市值，就美股现在是75万亿的美元的这个总量嘛，那么它的 GDP 是30万亿美元，它的股市除以 GDP 是237%，大家理解了为什么巴菲特说我不买了，我眼下不买。对，这是一个指标啊，大家是否认同？我只是来介绍一下，大家自己来看。哎，咱们那个还是要提示风险，还是要提示风险。哦，外资买了高科技，我也得跟着进，就不能简单的这么想啊。对。
2: 啊，就是第一个，你买高科技、买硬核科技，这是没错的，这是 A 股未来的方向，没问题。但是就刚才说的，你有没有时间精力去研究个股？那如果你没有精力研究个股呢，你就去买宽基 ETF， 跟着大盘赚钱。就刚才说的，如果你去年买了这个，创业板的 ETF， 你没动，到现在你挣了一倍了。你想想，你的股市有没有挣一倍啊？你当然，
1: 又说一遍，
2: 如果你是技术派。你说我就想做短线差价赚钱，我一天恨不得操作5遍，那我就没啥建议了，因为这个我也不会啊。还有一个就是说，
0: 苍蝇说我只想拜师，
2: 特别热。
0: 对，还有什么？
2: 对对对对，就那种炒的特别火、特别热，你觉得哎呦，人家怎么几天就挣了一倍呀、啊？但是你又看不出他为啥挣钱的票，我建议您远离。就是你看出来想挣钱的时候，可能已经晚了，你进去就很危险。那这就是我的几个基本的建议。你高科技方向是没错，但是啊，你要精研个股，或者说你就跟着大势赚钱就最好。
0: 这个大家觉得投资理念上，在投资理念是我的性缩力更强，弹幕上打一，还是藏宇的性缩力更强？大家在弹幕上打二。
3: 关键一句话，我觉得不要高估自己啊。
0: 这个我们俩谁的性缩力更强？这是你说这我们推荐的是不是都
2: 是拿钱换来的？
0: 对呀、啊，对呀、啊，就是
1: 别比了，都很强了。
0: 但是有网友说啊，这个什么就是过去一年我为什么没赚到钱？您那我就不好意思告诉您，我大概的收益是40%。就是啥？
2: 我跟你讲，我的惨痛的经验就是，原来我拿着股票，你每天不交易，你不过瘾，就是你没有成就感。
0: 是这样。
2: 你放在那不动，好像哎呦，这挣钱也不行，没成就感。但是你后来你发现，你每天动，你亏钱的可能性要大得多。
0: 对对，这个网友早就说过嘛，这钱不是靠自己操作赔出去的，还有什么意思？行吧，这个咱们就先梳理到这儿。那么大家接着来，加入我们的直播。咱们这个稍事休息啊，稍事休息。然后呢，我们央视频的各位网友可以点击到我们最后一个视窗，我们的专题啊，这个致敬三线，还是比较精彩的，大家也可以学习了解一下这段内容。我们稍后啊，我们稍后的这个课间操之后啊，我们要视线聚焦广西。我们刚才已经有网友，广西的网友都特别激动了啊，这个说，哎呀，终于要聚焦我们广西了，我们的平陆运河啊，我们的平陆运河全线这个已经通水了。那么咱们稍后和大家一起来学习，这条运河的意义和价值。一会儿见。
4: 听，这是成长的声音，
5: 好重啊！
6: 我帮你。
7: 德在传递。
8: 无人机听我指令，起飞。
9: 智在飞翔。
10: 跳绳技术，
11: 准备。
12: 小朋友们，舞姿再轻盈一些，像小鸟儿一样。
13: 美在旋转。
14: 大扫除啦！
15: 我来拖地，
16: 我擦黑板。
17: 劳在闪光。
18: 德智体美劳。

0: 北京时间10点整。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济之声，
2: 选板材要环保，
3: 三棵树小森板，家装更健康，定制更安心。
2: 好胶好漆造好板，三棵树无醛胶漆面板更放心。
4: 三棵树马上住，更健康的漆面板。
5: 从应对变化的稳健定力，到铸就品质的匠心坚守，再到服务生活的温暖初心。6月7号，经济之声追梦路上，走进宝康同创置业，邀您一起聆听奋斗者的故事。
2: 非法金融活动离我们有多远？
5: 它可能藏在熟人发来的消息里。
6: 李哥，这个黄金托管项目保本保收益，我自己也投了。
5: 它可能藏在提着油米上门给你推销的寒暄里。
7: 阿姨，公司内部渠道的养老投资项目，您点这个链接下载 APP， 年化收益能到15%。
5: 它可能藏在一直都准时到账的信任里。
8: 哎，这个拍卖平台怎么没法取现了？喂，
9: 您好，
8: 喂。
5: 非法金融活动并不遥远，它就在稳赚不赔的承诺里，在所谓熟人推荐的信任里，在先给甜头的套路里。
2: 防范和打击非法金融活动，部际联席会议办公室提醒您：天上不会掉馅饼，高利保本是陷阱，理性投资，远离非法金融活动。
10: 周易的周是什么意思？
11: 为什么说学周易就像学数学？
12: 八卦分别对应人身体哪些部位？
13: 我们通过读周易就知道自己应该学习哪些品德，在现实中何去何从，遇到不同的境遇如何判断，遇到困难如何解决。
0: 它不仅是古老的智慧，更是实用的生活哲学。跟着名家听经典，掌握进退之间的处事法则。上云听 APP 搜索56这个数字，精彩内容云听等你来。

0: 好，欢迎大家继续加入我们的直播，我是王冠。
1: 大家好，我是杨月。
2: 大家好，我是梅一。
3: 大家好，我是唐宇。
0: 还有我们弹幕区的主持人李莹啊，欢迎大家继续加入我们的直播。我们接着邀请您一起探讨梳理本周国内的财经热点风云。明天是我们的国际版，大家可以放眼全球的财经热点。我们的明天的直播流已经建立了，我们两个直播双直播间的朋友可以来预约一下。央视频官方直播间在首页，是不是在6楼还是7楼啊？大家往下滑动一下，还有王冠红人馆的视频号。我们现在点赞量这个接近7万，谢谢各位朋友啊，麻烦把我们的直播流接着转发出去。视频号的多视窗功能已经开启，大家左右滑动会看到不同的视角啊。您喜欢我们哪位工作人员，您就可以一直盯着他的视窗看啊，喜新厌旧没问题，再接着滑动就可以了。欢迎大家继续来加入我们的直播梳理和探讨。刚才为您播放的是90年代的滚石唱片的一首金曲，哎，有谁跟着唱出来了？弹幕上打一，
1: 暴露年龄。
0: 哎，有谁从来没有听过？大家在弹幕上打二啊，这个。我给大家带来的都是灯感十足的这些怀旧老歌，
1: 灯歌，
0: 对对对，都是红灯，这个都是这个不是网管红人馆啊，是这个红灯馆啊。大家这个对于这些怀旧老歌喜欢吗？还是我们应该放一些再潮一些的歌曲啊？这个大家给一些反馈，来吧。这重点还是梳理我们的财经热点新闻，看看我们的奖品啊，图书礼包。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提供的这本书《增长如何发生？通过增长三角创造经济奇迹》啊的微信推送了这本书详细介绍，快递信息微信聊天的方式发给王冠红人馆的公众号一并送上的，有总台的马年新春文创啊，精彩文创可以看大屏幕，也可以看李莹组长的视窗弹幕区，还有李莹组长会为您详细介绍，快递信息微信聊天的方式发给我们的公众号后台，直接为您抽奖，做好信息保护工作。那接下来呢，是我觉得是我们所有朋友都会非常自豪，然后呢尤其是我们广西的朋友，我觉得大家会热泪盈眶吧我是这么认为的，广西的朋友会热泪盈眶吧。那么我们的新闻标题是这样的，新闻标题是还看今朝，平陆运河全线通水，有何硬核指标？我们非常自豪的和大家带来我们接下来这条财经热点新闻的盘点。这是共和国到现在70多年一路走来，我们第一条通江达海的我们的这条人工运河现在已经全线通水了。那么欢迎大家加入我们的讨论，广西的朋友来说一说您的心情，广西的朋友啊，包括家在老家在广西的朋友，说说您的心情，说说前方的细节啊，全国各地的朋友说一说你的方位在哪儿，你附近有什么运河呀，最有名的运河是什么呀？我们来看一看这张新闻图片。

0: 这张新闻图片啊，大家我从上往下跟各位朋友来看一下哈，我们各位朋友可以点击大屏幕的视窗啊，视频二的朋友往左滑动一下，就是新华社权威快报，6月3号，西部陆海新通道骨干工程平陆运河啊，平凡的平，陆地的陆，平陆运河，大家打到我们的公屏上，平陆运河全线通水了，全面进入了有水调试阶段。那文字的背后是航拍的平陆运河的画面，为您带来的这篇报道就是新华社6月3号的文章，标题是平陆运河全线通水。来，我们来为大家介绍一下平陆运河的基本面。
1: 我们来先来看一下平陆运河建设的时间线。在2019年的时候，平陆运河是被正式纳入到了西部陆海新通道总体规划当中，上升为了国家战略。到2022年呢，在3月份的时候正式立项，8月份平陆运河就正式开工了。总投资大概是在727亿元，建设的工期呢达到52个月，4年多的时间。那整体要做一件什么事儿呢？就是要在陆地上挖出一条134.2公里长的运河，这个难度其实是非常大的。那在2023年的5月23号的时候，平陆运河实现了全线的动工。再到2024年的8月，这个时候呢，开工就刚好满2年，工程呢也是交出了一份非常不错的答卷啊，实现了进度的双过半，意思就是时间过半，任务过半啊，非。

0: 上是基本成型了。那来到了2026年初，在这个时候啊，有1.5万名建设者，当时呢元旦也没有休假，包括过年的时候也是这样啊。当时有记者去探访现场，这个马达还在轰鸣。三大枢纽主体呢是在今年年初的时候基本收官了。那时间来到今年3月份，南宁段是率先实现了全线的通水。就在3天前，6月3号的最新消息呢，马道枢纽和乞食枢纽都分别开始冲水了。这就标志着啊，整个运河呢进入到了有水调试的阶段。那截至目前呢，有一些数据我们来关注一下。平陆运河总体工程的进度已经超过了96%，有27座桥梁的这个主体都已经全部建成了。土石方的开挖达到了3.13亿立方米，这也是基本完成了整体的工作量了啊。那这是什么概念呢？相当于有将近3个三峡枢纽的土石方的开挖量。那还有哪些硬核的数据呢？这三大枢纽啊，就是马道、乞食和青年枢纽，他们的船闸混凝土的浇筑的总量大约呢是有584万立方米。那我们来换算一下，相当于能够灌满3200多个标准的游泳池这么一个量啊。那运河呢还创下了很多世界之最，我们来分享几个数据。首先第一个啊，马道枢纽它是世界上水位落差最大的生水船闸，它的上下游的最大水位差呢达到29.6米，直观来说啊差不多有10层楼那么高。第二呢，马道枢纽它还是世界上规模最大的内河省水船闸，它的一个闸室的面积就相当于1.5个标准的足球场那么大。那如果2个船闸同时打开呢，可以满足5000吨级的船舶来通过。那另外啊，马道和乞食枢纽还有一个世界之最，他们是阀门起闭速度最快的省水船闸。以上呢就是平陆运河的最新进展的情况。
1: 广西的各位朋友，接着来说一说，就是咱们广西的朋友啊，广西的人民啊，就是怎么看待，怎么期待平陆运河，以及平陆运河，全线已经通水了，大概再过3个月左右就要正式通航了。那么您觉得它会对广西带来什么样的改变，有着什么样的期待？与此同时，全国各地的朋友说一说您在哪儿，然后呢？在家乡在当地有着什么样的知名的运河，都可以和全国各地的朋友来分享一下。来，我们有一张地图，有一张广西的地图，我们大屏幕来为大家展示一下。各位朋友啊，点击我们大屏幕的视频号里的朋友向左滑动一下就行了。央视频的各位朋友，这非常直观了，您就点击大屏幕就行了。让曹比给我们讲一讲平陆运河在哪儿，为什么要修平陆运河。
2: 大家看我这上面啊，有很多条那个很粗的蓝线，那这个就是在广西境内的主要的河流。那么大家看，在最下边是有一条红线，从这个航运干西江航运干线上一直连到了北部湾港的一个出海口，这就是我们今天要重点说的平陆运河。那么很明显，大家看整个广西啊，其实是属于河流资源比较丰富的地区。你刚才看这些蓝线是粗线，你仔细看这里边还有非常多的一些更细的支流。那么整体来讲呢，我们看这上边哈，这些蓝线从左至右数，顺时针数，左江、右江、西江、洪水河、柳江、钱江、桂江等等。这些河流最终都汇入到西江，然后通过最左边的最右边的这个梧州这儿，就出了梧州就进入到广东境内了。那么这些河，大家看，这些大部分河流全部汇入到西江，最终通过整个的珠江的出海口，从那个大家从珠江出海。也就是说呢，在这个整个广西境内这么多的丰富的水资源，都是要通过西部走珠江流域出海的。那么只有一条钦江，就实际上是在平陆运河的下半段，钦江是从这儿从广西直接在北部湾入海的。所以大家现在就想，因为刚才看平陆运河的上边就是西江的航运主航道，那么这样的航运，那个大家想，原来我们广西它的这个 内河航运是从哪儿

0: 走呢？要绕到广州，绕到珠江口去出海。那么如果我们现在已经打通了这条平陆运河之后，那么整个广西的这样的一个内河航运就可以从我们经过这个平陆运河啊，就可以从北部湾这儿直接出海了。很明显啊，这要近得多嘛，这个路程要近得多。以往大家看整个广西的河流基本上都是从西向东流的，从西向东流的。那么从这个刚才说从这个梧州就流到了这个珠江水系啦，流到广东去了。现在只需要一条纵向的通道，平陆运河就是把这条纵向通道打通了，直接可以从北部湾来入海。那么起到了什么样的作用呢？如果我们整个西南地区的货物都从这一条运河经过北部湾的钦州港出海的话，那么要比经过珠江流域的广州港出海缩短了内河航程560公里以上，航程短了。航程短呢，那就意味着成本低了。有人算过，现在每年就能节省运费52亿元，它会成为整个西南地区，还不只是这个广西，整个西南地区运距离最短、最经济、最便捷的一条出海通道。所以这一条平陆运河的打通，它不仅会改变整个广西的发展格局，对于我们整个西南、中南地区的整个开放，甚至对于全国的整个水运大通道都有比较深刻的影响，尤其是对于中俄和东盟的这种整个物流交通经贸合作都会有很大的一种助力的作用。这个就是我理解的平陆运河打通对于我们的这样的一个经济发展和人民生活的不同的作用和意义。
1: 这个欢迎大家继续加入我们的探讨啊，我们正在和您直播探讨学习的。现在我们的新闻标题是还看今朝，平陆运河全线通水，有何硬核指标？刚才我们说了好几项，广西的朋友来说一说怎么看待足以改变自己家乡命运的这条运河，还有百十来天就要全线通航了。我觉得这么说改变家乡命运可能毫不夸张，我们一会儿还会跟大家做更多的梳理。那么全国各地的朋友也可以来说一说怎么来看这条运河的经济价值、战略价值，以及自己现在在哪儿啊，这个自己现在的城市啊，生活的地方附近有什么知名的运河。那是我们京杭大运河沿线的很多朋友都非常自豪的说，我就在这个千年大运河之畔。大家都可以接着来加入我们的讨论。我们这个广西的朋友说，这和2000年前的灵渠平陆运河和灵渠的距离并不远，说有一种历史交融的这种感觉啊，说觉得真的是好自豪啊，我们中国人好自豪啊。大家接着来加入讨论。其实平陆运河，哎，麻烦我们大屏幕再出一下平陆运河这张图片。大家看，整个的广西的水系基本都是从西向东流的，对吧？我们现在呢，西江主航道啊，直接打通了一个从北到南的这个平陆运河的水路通道，全长130多公里，当然并没有完全都是新挖的啊，有很多利用现有的河道，我们裁弯取直啊，包括它现在通航是5000吨啊，通航的这样的一个运载量是5000吨，那么包括要进一步的拓宽挖深航道啊等等，投资大概是在750亿左右。可能网友会直观的觉得说这条运河也不长，对吧？我们京杭大运河1800公里呢，对对，这130多公里，为什么？你看大家看那个航拍的图片呀，会看到那个这个当地的大标语啊，为什么叫世纪运河呀？世纪工程，对。
0: 难的，就是说京杭大运河基本上大家从这个整个沿着东南的这个沿海边上过来啊，大部分都在平原地区嘛。那么我们这个航道的沟通呢，主要是要打通中间的一条分水岭。你要开这条河，开这条运河，要穿山破岭。那么就意味着，过去我们经常小时候学一个这个那个课文叫愚公移山呐，是吧？我们不是现在不是用个人挖了，现在有那个最现代化的工程机械，可是难度依然很大。就整个平陆运河的土石方开挖量是3.15亿立方米，什么概念呢？它是三峡工程的3倍， 还可以想象三峡已经是一个什么样的巨量工程了。这个平绿运河是它的土石方开挖量的三倍。另外一个呢，还有船闸。那么你通行呢，因为这个河流啊，它是有高很高的落差的，65米的水位落差，要通过三个这个船闸枢纽，包括这个马道枢纽、启示枢纽和青年枢纽，三个梯级枢纽把这个船让它下来。然后这样的一个混凝土的浇筑总量584万立方米，能装2300多个标准游泳池，就混凝土灌的这些这个整个通船的这样一个大闸。所以这整个的这样一个工程体量来讲，是世界上规模最大、水头最高的一个内河的这个水船闸。所以整个我们国内通航等级最高的这样运河，刚才说可以行驶5000吨级的船，也是国内土石方工程量最大的交通工程。每一个最都意味着它的工程难度之大。其实我们想这条运河想了很久了，为什么现在才开挖？我们的财力水平到了，我们的工程水平到了，
1: 对，
0: 所以才有这样的能力去干这件事儿。
1: 中国人筹划这条运河已经有上百年的时间了。大家知道谁最开始提出的平陆运河的设想吗？与方案吗？初步的方案规划设想是谁呀？这个我们这个做一点小提示，非常伟大的革命先驱，大家把他的名字打到我们的公屏上。是谁提出的平陆运河？最早提出的平陆运河的建设方案？来，我们来看一看这条运河，平陆运河对广西人民，尤其是沿线人民生活的带动式生产生活有着什么样的推动？
2: 最直接的推动呢，就是带动了家门口的就业。因为运河项目的建设期间呢，本身它就是一个巨大的就业引擎。因为运河开工以来呢，可以为沿线群众提供了有数万个就业岗位。比如说在当地啊，原本要去打工的这些广西老乡，现在呢他们骑着电动车就可以直接到工地干活了。这个项目一共吸收了超过7万名的群众务工，而且合计支付的劳务报酬已经高达24.29亿元。所以说沿线的百姓呢，他们在建设运河的这个时期呢，就不用往外跑了，在家门口就能挣钱。但是运河建完了没有结束，这个工程它还带火了什么沿线的这些服务业，包括呢沿线的一些村镇呢，开了好多的小超市啊、快餐店啊等等，那是一家挨着一家。那第二点呢，就是当地的居民可以开启新的生活。因为建设期间呢，是同步落实了一些惠民的基建，包括有惠民道路76.48公里，包括还有便民的桥梁啊，有36座，直接是打通了以往乡村出行的一些难点和堵点的问题，还铺设了37公里的供水管网，这样呢就可以让126个村子啊，一共有7.7万名群众能够饮用到更好的饮用水。其实呢，这都是切实的解决了居民的难题。那在建设过程当中呢，还涉及到不少群众的搬迁问题，一共是安置了11428名群众。那么沿线在安置群众的过程当中呢，是和乡村振兴紧密的结合在一起了。比如说啊，这些安居的小区，它都能够提供更宽敞、更明亮的住房，而且呢，周边像学校啊、医院啊，包括党群服务中心的配套设施也都建设的比较全面。之前呢，有很多群众是住在江边的嘛，他们一到汛期就特别紧张，但是现在呢，住进了更加安全的新家，就能开启新的生活了。那第三点啊，就是物流成本能够直接去带动农民的增收，因为最直观的改变就是物流成本会大幅的下降。内河航运的成本呢，只有铁路的1/3啊，只有公路的1/10，这就意味着啊，像以往呢，在广西地区有很多优质的农产品，那包括有沃柑、甘蔗，还有荔枝等等，以前呢是受陆运运输的成本很难能够大批量的走出去，但是未来呢，这些生鲜农产品呢就可以通过这个运河啊，直达北部的 港口能够走向全国，包括走向世界，这个运费下来了，农民他的利润自然也就提上去了。而且还很让人期待的就是运河沿线还催生了很多临港的工业呀，还有一些物流园区啊，所以说未来农民不仅能种地，他们的收入来源也会变得更加的多元化。
1: 我小小的补充一下哈，我们今天开篇和大家共同学习的是本周最新出炉的农业农村十五规划，对吧？这个第五章千方百计增加农民收入，尤其要干嘛？增加本地就业的机会和收入啊！大家想一想，对于我们平陆运河沿线，对于整个广西的我们当地的这些，家在农村的兄弟姐妹，我可能千里迢迢的去这个，比方说珠三角、长三角，我打工可能赚的更多，但是老人怎么办？孩子怎么办？对不对？
2: 对，
1: 一年的回家看几次？这个广西返乡的摩托车大军，大家很熟悉了吧？
2: 对，
1: 从那个深圳、广州一直春节的时候骑车呀、上千里啊，然后骑到广西老家。如果能在本地有持续的就业机会，哪怕挣的相对少一些，谁不愿意老婆孩子热炕头啊？所以这条运河它是基建，它也是人权呀，同志们，是不是这样？就是说你最后我能给当地的这个居民带来更多的本地就业的岗位，船闸要不要工人，然后沿线要不要饭馆，咱就说个最实在的，对吧？然后会不会有新兴的一批又一批的产业基地的兴建？这一下我们南宁就直接到这个出海口，现在看也就不到200公里的水运线了，这你直接就接通东南亚了，出了这北部湾，然后就挨着，就已经挨着越南了。就是它的这个战略空间和战略意义，绝不仅仅是我们广西自治区一个地方这么简单。我们弹幕上已经有贵州的朋友发狠话了，说我们地无三里平，但是我们要打通运河，接通广西的水系，我们也要这个连通北部湾的出海口。你看，就整个大西南，不用再去赶这个宜宾和重庆的长江黄金航道了。
2: 对，
1: 大家想是不是这样，对吧？你要不你之前就都是从珠江或者长江出海，
2: 还得绕。
1: 对。
3: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济之声。
4: This is CNR Business Radio.
5: 听说罗马从共和国走向帝国的关键人物凯撒，一生最关键的转折点就是那场长达8年的高卢战争。
6: 没错，在发动这场战争之前，他已是罗马政坛的核心人物，但还没有足够的军事威望和实力支撑他在权力斗争中走得更远。
5: 那他为什么一定要发动这场战争呢？难道只是为了开疆拓土吗？
6: 原因其实很复杂，一方面，当时罗马北部边境存在一些高卢部落的袭扰，有一定的安全防御需求。另一方面，对凯撒个人而言，他急需一场辉煌的军事胜利来积累政治资本和财富，打造一支忠于自己的军队。
5: 想知道这场战争如何彻底改变了凯撒的命运，又如何改写了西方历史的走向吗？6月7日下午1点到4点，锁定王冠红人馆全球通史畅听精华版，馆长王冠为你深度解析。
7: 大家好，我是陈龙，王冠红人馆最动听财经周刊，每个周末不见不散。

0: 欢迎大家接着来加入咱们的直播学习和探讨啊！我们现在的直播间的主题还看今朝，平陆运河全线通水有何硬核指标？我们刚才已经说了好多个硬核指标了。那么，我们接着再做一段直播的大家一块儿的探讨。我们广西的朋友啊，来说一说家乡这条马上再有百十来天就通航的这个通江达海的这条运河啊，您怎么看？有什么期待？都可以弹幕区来加入讨论，全国各地的朋友也可以一起来加入我们的互动，介绍一下您所在的城市，您的家乡有着哪条运河让你觉得非常的自豪。我挂一漏万，念几位广西朋友的互动哈。方心，我的家乡就是北部湾钦州，我真的好自豪啊，希望家乡发展的越来越好啊。然后还有 HC9 这位网友说，我就是广西人，我很骄傲啊，我在上海为家乡祝福，下次回家一定要沿着平陆运河走一趟。哎呀，我不知道是不是能达成愿望。就是好激动好自豪啊。我们很多广西的朋友都在祝福自己的家乡。这个老王说一点煽情的啊，供各位网友参考啊。就是你看，就是我们上周吧跟大家介绍的东北超，东北超让我特别感动的一幕是在哪个主场啊？是我一下可能说的不准确，各位朋友来讲一讲。我看了一段短视频，全场万人合唱乌苏里船歌。
1: 嗯，
0: 乌苏里船歌，咱们东北超啊。然后我看那个我看这个视频上的弹幕包括评论啊，很多这个网友啊，东北的网友都说看着看着唱就会不由自主的跟着唱，唱着唱着就哭了。说我们唱的不是乌苏里船歌，唱的是乡愁啊。说这个你我在东北千里之外万里之外的东北的游子，谁不希望自己的家乡好啊？我们现在一样的，你平陆运河的这种世纪赋能，对于广西的这种改变和这种托举，就是我们眼下说都真的是太早了。那么大家对广西这样一个相对不是那么发达的我们西部地区，大家有着什么样的关注，有着什么样的祝福，都打到我们的公屏上。我们今天开篇就在说这个广西的朋友说好激动，终于说到我们的广西了。在我们的财经新闻中，大家发现了吗？广西的曝光率并不高，是吧？我们并不高，我们非常希望能够更多的来介绍广西，报道广西，然后有更多的财经领域的这些新闻动态来自于咱们的广西。然后我们广西的游子们可以去更发达的地方，然后去学习啊，去工作呀，去生活呀，但是它不是不得不，而是我可以。对吧？我家乡一定要发展得更好，你腰板挺得更直啊！就是跟藏语说这个给阿妈的情书是一样的，你中国发展得越好，华侨腰杆挺得越直啊！这个基础的逻辑都是一样的。我为什么说我说的煽情一点？就是我们弹幕上很多朋友大家都很了解历史啊，谁先提出的平陆运河的规划方案？孙中山先生啊，100多年以前呀、啊，现在全线通水，我们足以告慰先贤啊！就是你今天的中国，我多次和各位网友报告过，你横向比纵向比，就是我们5000年来的巅峰啊，就是最最巅峰，没有任何的疑虑，我们要好好的呵护它，建设它，是不是这样？大家认同，弹幕上打一啊，保留意见，弹幕上打二，咱们多讨论嘛，我们抛砖嘛，网友的弹幕是玉嘛，大家把"基建狂魔"4个字打到我们的公屏上。

0: 来130多公里的平陆运河的建设，如何体现了我们基建狂魔的硬实力。新华社在本周的一篇文章中就提到了运河 本身这个工程的本身其实是充分体现了我们的基建硬核实力和心理念的大国重器。首先呢，就提到了我们的这个基建上面的这样的一个硬核的实力。平陆运河自这个2022年8月开工建设以来，有2万多名的建设者是连续的奋战，那进度条也是不断的在刷新。例如开工一周年的时候，三大枢纽就全面进入了主体结构的施工阶段，开工两周年的时候就是 实现了投资和土石方开挖量双过半，开工三周年的时候就实现了航道基本成型81%，工程整体进入冲刺的阶段，这都体现了我们的基建的硬实力。那再来看一些新理念，新理念指的什么？就是新的科技，例如运河的全线都布设了基于北斗、云计算、人工智能的监测的系统，这就可以实现全航段可视化的管控，还有航行 风险隐患提前的一个预判。而且呢，在运营管理的方面也会依托 AI 智能算法实现了精细化、智能化的高效的一个运营。除此以外呢，像混凝土的这个结构啊，实现了叫零裂缝，那这样就是得益于什么呢？特别成熟的智慧的温控系统。还有呢，提到了就是像自主研发的叫全回转折叠臂混凝土这个震导机，这样的 一系列的操作就会将作业的人员由6人减至1人，那这个效率也是大大的提升了。还有呢，无人机采集全景的影像视频的监控，也会让所有的管理人员在这个虚实结合中能够特别快速有效率的了解咱们工程的一个进度。所以我们能看到这个平陆运河真的
1: 有1.2是工地上特别热火朝天的建设的景象，那另一边其实也代表了是我们无形的智慧运河这样的一个场景。这个央视频有网友说，这广西的粉儿好吃啊，你们怎么不说说？对，我刚才特别想说，
2: 我还没吃过广西的粉儿，广西的什么粉儿啊？对对，大家那个弹幕上来说说，介绍一下广西的美食啊，我们邀请各地广西这个山水甲天下，然后呢广西有什么好吃的，弹幕上大家互相来交流一下。哎，我们下一步，因为现在是全线通水，我们到通航下一步的工作安排是，
1: 其实我们能看到这个平陆运河的通航倒计时已经100天了嘛，那各方的协同冲刺预计是今年9月份就这个通航了，而且呢在通航之后其实都会有各地的这个筹备的工作，例如用水的保障方案也要实施了，然后船舶的准入规则陆续出台了，还有就是南宁内河口岸纳入国家的规划。除此
0: 一批带动力很强的工程项目都已经提前布局了，等这个项目全部投产之后也能达到预计年产值超过2000亿元。
1: 这刚才我们谈到了对广西对我们西南这条运河的意义，哎，对于北部湾这样一个直接连接这个我们庞大的中国经济体和我们最重要排第一的东盟的这个贸易伙伴，而且其中中间值都占到了60%以上啊，对于我们整个的比方说辐射东南亚东盟的这样的彼此的经贸往来，平陆运河的意义和价值是。
2: 就是第一个呢，是我们现在和东盟已经是这个互为第一大贸易伙伴了哈。那么之前已经说了，如果西南的货物去走西江广浙港绕行的话，不光是路程远，还有一个问题，就是因为这条路非常繁忙，这条航道非常繁忙，这个西江下游呢也经常堵船，所以呢，这个如果这一条这个我们平陆运河开通之后，还可以分流西江下游的压力，使整个我们的这个从广西到广东这样的一个出海能力，会到这个东南亚的出海能力大大增加，相当于给北部湾和这个内河的水运网，包括可以连到中欧的班列，让我们整个云贵川渝的这些资源啊，这个获得一条非常成本更低的南向的出海通道，直接连到东盟矿产、建材啊、新能源材料啊、农产品等等，直接连到东盟，那么整体的物流成本会降低18%到40%。那么东盟的原材料呢，也当然可以通过更低的成本，经过北部湾 进入到中国的腹地。其实现在呢，已经有很多的这个企业提前布局了，比如说这个南宁有一个六景工业园，现在已经吸引了这个像太阳纸业、比亚迪50多家这样的企业，做成了一种叫前港后厂的模式。像这个比亚迪南宁的项目，它的年进口可以达到数十万吨的这个叫锂辉石，它从非洲过来，如果走这个平陆运河，一年省运费就能过1000万元。包括东盟方向的跨境的水果链啊，大家都知道这个水果很多。那么你走广西更快，这个显然水果的效果要更鲜。对，其实广西的这个鲜果呀，也可以这个出口东南亚的。原来绕广东要绕广州绕半个月呀，现在3天可以到达东南亚的市场。所以这个对于价格上也是有很大的这个差别的哈，这竞争力大大提升。就是一旦有这么一个北部湾的港口，其实北部湾有非常好的一个天然的这个水路的天然的海运的港口群，资源很好，只是差这么一条运河。一旦运河打通，就意味着整个我们中国南方，就是这个西南部分和往外的中南半岛，我们说东盟地区一直到这个印尼，都形成了一个立体的交通闭环。要知道这个在它的平陆运河的西边，就这条航道的西边还有中老铁路呢，一直在通到泰国。
1: 对对对。
2: 然后空中的运输、水路的运输加上铁路的运输，这样变成了一个整体更加全面的一个交通网络。
1: 对，
2: 可以更好的打通我们整个的西南，延伸到陆地和整个东南亚东盟的这样的经贸关系。
1: 来来来，我们刚才说到的这个硬核的我们的激将狂魔哈，是我们的硬实力。我们来看看我们的这次的这种软实力，我们来讲一讲平陆运河温柔的一面。大家把乡愁打到我们的公屏上，这个平陆运河呀，望得见山，看得见水，记得住乡愁啊。那么来，我们跟大家来说一说我们平陆运河的修建过程是怎么完成同步的生态保护和提升的。
3: 好，首先请大屏幕帮我上一张图片哈。我们来了解一下背后的温情的故事。对，看这张图片呢，这个是新华社记者在6月5号的时候用无人机拍摄的一张照片。这个地点呢，就是在沙坪镇运河的沙坪新城广场上。这个沙坪新城啊，它是一个小区，这个属于沿线规模最大也是安置人口最多的一个小区了。大家能看到这周边有居民楼还有商铺，在画面正中间呢有一棵枝干非常粗壮的大树啊，这是一棵樟树。在树干的周围，大家还能看到有几根粗的这个钢管支撑着整个树的肢体，同时呢还用绳子进行了一些加固的措施。那这棵樟树已经有接近220岁的高龄啊，是一个老人家。他刚刚呢是经历了一次搬家，正是因为被当地的居民呢，包括工作人员细心的呵护当中，大家现在看到的古树已经是绿油油的了，枝叶非常的繁茂，焕发出了生机。那在图片没有拍到的广场其他位置，其实还是有很多古树的。这些古树呢，都和这边的居民一样，都是新住户啊，都是刚搬来的。具体是怎么回事呢？刚刚大家看到的这个古樟树，它的老家是在梁屋村。在这个村子里啊，村民们有一个习惯，无论是夜晚乘凉啊，或者是平常聊天啊、八卦呀，还有小孩们玩耍呀，都是喜欢聚在这棵古树下的。那么在平陆运河建设启动之后呢，就面临一个非常严重的问题啊，就是这个古树应该怎么处理、怎么办呢？是留在当地吗？但是对于当地群众而言啊，讨论这个话题可不仅仅是为了保护生态，因为这棵树对于乡亲们的意义非常重大。它都已经200多岁了，它是见证着村子里一代又一代人的成长啊，所以说呢，村民和工作人员进行了一系列的协商，最后决定要带着这棵200多岁的老树一起搬家。这棵古树之所以能够跟人一起迁到这儿，可不是那么简单啊，像我们搬家时候你雇个车给它塞进去运过来非常难。因为具体这个迁移呢，一共保护了有36棵古树，这些树龄都在86到226年间，可没有那些小树啊，具体包括有樟树、荔枝树、龙眼树等等。 所以说这背后是一套非常复杂又精细的保护工程。因为这些百年的古树啊，它的根系是非常的庞大的，相较于普通的树木来说呢，它对于水分啊、土壤啊、环境变化是非常敏感的。因此项目团队为每一棵古树都量身定制了一套搬家的方案，从搬家再到后续的养护，全过程都有专人来细心的看管，尽可能的去提高它们的存活率。在古树移植的当天呢，有一个非常感人的一幕啊，就是有不少村民他们其实都已经搬好家了，又专程赶回了老村子，要亲眼看着这个吊车是怎么把树吊起来的，然后还有很多村民拿手机非常激动的拍照留念，还有很多村民都是守在现场的看着这棵古树搬家。然后有一个村民是这么说的，他说以前呢有亲戚朋友来找我，我会说我就住在大樟树的旁边，现在他们问我住哪儿呢，我还是说我还住在大樟树的旁边。所以说呢，我们能够感受到村民里他们心里的那份乡愁没有变，同时呢也是非常，我觉得他们也自己很幸运吧，觉得能够带着这棵樟树来到新家居住。那么随着这些古树能够重新扎根呢，当地人的生活也是逐渐的热闹起来了。这里再补充一个啊，那除了保护植物之外呢，运河在建设过程当中对于野生动物的保护也是特别暖心的。那为了减轻对于野生动物迁移的影响，专门呢开设了两座野生动物的专用通道桥，有其中一座呀是我国的第一座跨运河的生态廊道。所以说呢，通过运河项目的建设也能够看到我国在生态保护上的一些全新的尝试。
1: 哎呀，唯一讲的故事好棒啊，好棒啊！这个人与自然和谐共生，大家把我们中国式现代化的五大特征之一打到我们的公屏上，好不好？人与自然和谐共生，唯一讲的古樟树的故事。
0: 嗯
1: 啊，有树就是我的家，世世代代的在树旁的生活，这个乡愁延续下来了。还有我们的跨运河的野生动物走廊，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祝福我们的祖国呀，繁荣富强。

0: 大家好，我是成龙，王冠红人馆最动听财经周刊，每个周末不见不散。
1: 好，我们新闻标题马上要换成吃货福音，外卖新规如何提振餐饮消费信心。各位网友，大家昨天到今天早上，包括不会中午有谁不做饭打算点外卖吧？大家最新点的外卖是什么？哎，您用哪个平台？您是否注意到了平台的新变化啊？这个我们有网友注意到了我们李莹组长的变化，说李莹为什么每周的衣服都不一样？是这样，李莹组长是本单位为数不多这个叫什么贴钱上班的同事之一，为了保证每周的穿的不一样啊，这个自费贴钱上班，然后省吃俭用点外卖。我们来看看外卖平台有着什么样的变化。
2: 好，我们看一下这张图片啊，这个图片是来自于美团的这个外卖平台的一个截图。那其实从这个外卖平台中啊，我们能看到这个都是一系列餐厅的这个列表，但是呢，我们看图片中这个黄色标识的地方特意写了堂食店，而且呢是在这个堂食店的选项下面有了以下这四家的餐厅，有这个川菜呀，还有饺子店呀，还有这个铁锅焖面的这个餐厅。那这张图片中啊，也能看到每一个餐厅的下面也都有一个绿色的小标记，上面写着堂食店。所以整张图片看起来最明显的，包括最明显的标识，就是告诉我们，哎，这些店都是可以去堂食的，或者说您外卖点到的这些店都是有堂食环境的。那这张图片呢，是出自于海报新闻6月5号的报道，原标题是外卖新规落地平台有哪些变化。那么6月1号的时候，这个网络餐饮服务经营者落实食品安全主体责任监督的管理规定就正式落地实施了。这个规定中啊，其实特别明显的一点就是在堂食这个方面，还有就是后厨是不是明厨亮灶这个部分上，有了特别明显的一个提示和这个特别明显的这样的要求。那么规定中就提到了，例如平台的提供者，像我们说的美团的外卖平台啊，淘宝闪购啊，包括京东等等这一系列的平台啊，如果说在你平台入驻的这个餐饮的服务提供者，他如果没有堂食的这样的环境，或者不能提供堂食，那你在你的页面中要特别清晰地告诉消费者我们无堂食，也就是写上无堂食的这样的一个标识。那如果这一系列的餐厅可以为消费者提供在餐厅里就餐的环境，就要加上说堂食店这样的一个标识。那除了这个用餐的环境之外，还有就是要求这一系列餐厅要在页面中标识是不是有明厨亮灶。这个指的就是什么，现在我们看很多点外卖的时候，经常有这种你都不知道它的后厨长什么样子，到底安不安全，是不是有真的一个后厨的这样的一个环境在。那么未来要求这些餐厅都要在相关的外卖平台上面有这个链接的标识，而且还要有监控的画面。除了照片之外，有一些餐厅也可以提供这个直播后厨做饭的这样的一个场景。那么其实就是我平常因为点外卖也挺多的，特别明显就是我们经常会发现有一些餐厅它是所谓的叫幽灵外卖，我们经常提到幽灵外卖，就是说你点它的时候你根本不知道它是不是有餐厅，也不知道它有没有一个靠谱的后厨。
1: 对，我们各位网友来说一说，你在点外卖的时候，因为现在要求必须要标注堂食，对吧？
2: 对，
1: 以及明厨亮灶，6/1开始生效的我们外卖新规啊，你在乎不在乎你点的外卖的这个卖家呀，他有没有堂食店，有没有堂食的现场，对吧？
2: 对，
1: 就他是不是堂食店，就是现场可以吃的，非常在乎，因为你现场有人吃你踏实啊。
2: 对，没错，
1: 对吧？你在乎当不上打一，哎呀无所谓啊，便宜好吃就行，大家在当不上打二。那么这是6月1号开始实施的外卖新规，消费者怎么说？就是广大的吃货怎么说？
3: 很多吃货都说早就该这样了，这个才是能够真正保护干饭人的。但是很多网友都是在吐槽以前点外卖的情况啊。有网友说以前就是只敢点在商场卖堂食的商家，因为其他的他根本不知道是从哪个犄角旮旯送出来的。还有网友说有一次夜里点了份鸡排，收到的时候发现是用订书机去订的那个封口，而且打开发现已经不知道被谁偷吃了一半了。然后还有网友就提建议说呢，可以在配送平台去设置一些奖励机制，让外卖小哥来监督，如果发现有问题举报，要给外卖小哥打赏。那对于我这种经常点外卖的人说，我觉得
1: 你要不要，对不起这个郭维一同学啊，你还待字闺中啊，你要不要重新说一下，对于我这种经常做饭烹饪手艺特别好偶尔点外卖的人来说，来重新说一下，来开始。
3: 对于我这种哎呀厨艺非常优秀哈，可能一年也就点个几次外卖的人来说哈，我选外卖呢就两个要求。第一点呢是要有堂食，第二点是能吃，就注意哈，不是好吃，是能吃就行。因为我想要的是什么，是能吃饱，而且呢卫生达标，其实口味我都是排在后面的。我每次有一个基本的操作，就是我要去点那个商家相册，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点过，我要去看啊是不是正规的饭店。
1: 还有商家相册，我从来没点过商家，
3: 我的经验非常丰富了，我的谎言不攻自破。我点那个相册，
1: 接着说，
3: 我要去看啊，就是他是不是那个真的是在那个饭店里，而不是那种街边小摊或者就有一个锅。所以说这是一个我的筛选过程。但是呢，虽然说这个方法有效，会浪费我很多的时间，就是我点外卖我为了啥呢？我可不是因为懒啊，我再重申一下。
2: 那你为了什么？
1: 为了啥？
4: 为啥？
3: 哎，我是为了提高效率。我有这个效率呢，我就能去学习，我去工作，对吧？就非常的正能量，就是我
2: 一点站不住脚，
3: 我成了。
1: 可以，你不要再说了，人设崩了，请大家把唯一人设已崩打到公屏上。就是啥？
3: 对，这其实就是为了能够。图方便嘛，就是为了减少一些
1: 可以了
3: 做饭的这种精力啊。
1: 不要再说了，不要再
3: 说
1: 了。
3: 所以
1: 说
3: 我是希望啊，新规能够从我们消费者的角度，比如说做好标注啊，贴好封条啊，就能让我们减少精力的同时，能够更加的安心。
1: 对，这个唯一在相亲市场上那个贤惠的那个。家务的那个人设崩了嘛？已崩，弹幕上打一，还没崩啊，弹幕上打二。
2: 哎，但优点可以写一个，知道哪家外卖好吃。
1: 会看
2: 外卖平台，
1: 会看堂食相册，可以。对，这个来，大家接着来加入我们的梳理和讨论。这个堂食店，我们100%的网友都说都非常在乎，就是他当然在乎，这不可能不在乎。哎，这会对整个的供给端，就是我们说的这个整个的，对吧？外卖的这些商家，尤其乃至对餐饮市场带来什么样的改变？
4: 其实我觉得从商家来讲呢，最重要的意义是用正规、透明、规范化带来它整个这个食品的安全和产业的健康。刚才说的这个幽灵外卖为什么大家担心呢？就是你一旦没有人监督的话，你很难靠一个商家的自觉能让这个整个的食品生产更加安全、更加卫生，所以它需要监督。那么这样的新规出来呢，第一个，首先你得有地址，你得让人家去核查，然后呢还有各种这个高科技手段，比如要求你有这个什么明厨亮灶啊，互联网监督啊，包括还有这个平台端有 AI 识别啊，对吧？以前还有那个有拿 AI 修图的，现在就是说你据说 AI 识别的这个核验的准确率超过99%，因为毕竟平台外卖商家数量太大了，他不可能每一家去核查。这些幽灵商家以前钻的就是这个空子，现在第一个压实到平台端，说你必须要这个有核实义务啊，不是说过去你名义上审查就行了，你要去核查他的什么证照是不是齐全，他的这个经营地址是不是真的啊？然后用什么核查？现在有高科技手段了啊，包括。有的啊，我临时找一个位置，你来核查我还在，然后你核查一次之后你就不会再来了，我就可能去任何地方生产了，甚至有的去外包生产等等都有。那么现在通过这样的各种各样的规范，再加上后面它的这个处罚是非常严厉的，所以它可以让这个生产加工环节变得更加正规化，对吧？ 你包括这个有很细致的这个规定，像加工制作的这样一个区域，你都必须要固定啊，你不能随便找个地方我就能包装食品之类的。也刚才也说了，包括你的这个封口之类的，一定是不能再重复再被封贴上的，确保你的这个餐食从商家出来到消费者手里，这个中间过程是安全的。
1: 对，
4: 而且还要求你这个店呀要有专门的食品安全岗位等等。通过这样的一系列的这个规定，其实就是让商家。
5: 什么是心智生产力？无人机送快递，你体验过吗？打个飞的去上班，你想象过吗？
6: 空中之城不再是梦想，低空经济正在打开城市发展的新模式。
7: 机器人陪老人聊天，提醒吃药，还能把回忆写成书，让精力变成传家宝。
8: 把育儿交给互动大模型机器人，减少家庭带孩子的成本。
9: 利用北斗导航进行配药治虫，利用云计算大数据来管理现代农业，这都属于心智生产力。
10: AI 加持，我们现在养猪更轻松了。
6: 在车间的智能生产线上，只需几位工人就能操作上百台机器。
11: 心智生产力是科技的飞跃，生活的改变，更是千家万户的美好未来。
12: 北京时间11点整。
13: 报时中国经济，我是经济学者、南开大学校长陈雨露。充分发挥创新的第一驱动作用，通过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不断提升供给体系的质量和效率，把发展的着力点放在实体经济上，在质的有效提升和量的合理增长中推动高质量发展。
14: 报时中国经济。
15: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济之声。
16: 听说扫码下载个 APP 投资稳赚不赔。
17: 防范和打击非法金融活动部际联席会议办公室提醒您，天上不会掉馅饼，高利保本是陷阱，不要扫来路不明二维码，投资理财请选正规渠道。
18: 人的精神世界是一块富丽的原土，需要相对独立。每个人都需要一些空间。人与人交往中，保持适当的距离，既是一种礼貌，也是一种自我保护的方式。我们要学会做到，在保护自己隐私的同时，也尊重别人的隐私。
19: 一部讲述在各类关系中如何做好距离管理的有声书，帮我们在人际关系中找到舒适边界。上云听 APP 搜索25这个数字，精彩内容云听等你来。
20: 数字经济让生活更加便捷，让健康更有保障，让消费更加无限。数字新时代，美好新未来。

0: 1937年7月7号，卢沟桥事变爆发，北平城内的学生们被刺刀驱赶着列队欢迎日军进城。人群中，一名13岁的少年悲愤不已，将手中的太阳旗扔在地下，狠狠踩了上去。他在心中立下誓言，拼尽一生洗刷国耻。1941年，他以优异的成绩考入西南联大物理系，每次躲避敌机轰炸时，他都会紧紧抓着手中的课本。1950年，在美国取得博士学位后的第二周，他突破重重阻力，毅然回国。面对各方挽留，他只有一句话：我的祖国需要我。
1: 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今天胜利了。
0: 1958年6月，毛主席作出重要指示，原子弹搞不出来，我们说话就不算数，开始搞吧，10年行不行？当年秋天，他告别了深爱的妻子与一双年幼的儿女，和共和国最杰出的精英们秘密奔赴西北的茫茫大漠。
2: 我问他是不是有什么事，他就告诉我说我要调动工作了。我问他说你调哪去，他说不能说。我问他你调什么工作干什么去，他说也不能说。我说那你给我一个地址，将来我们通讯。他说那通讯也不行。
0: 没有资料，没有数据，没有实验室，甚至没有一条柏油路，有的只是誓死报国的一腔热血和日复一日的艰辛探索。困苦的物质条件尚可忍耐，但对于父母妻儿的刻骨思念却让他更受煎熬。挚爱亲朋书信断绝，身在何处无人知晓。6年之后，罗布泊的一声巨响震惊世界。
3: 准备一分对时，
4: 2-1起爆。
0: 仅仅2年8个月之后，1967年6月17号，中国成功爆炸第一颗氢弹。
5: 投弹，氢弹按预定弹道缓慢下降，它将在距地面2900米的地方爆炸。
0: 开大漠，没有回到妻儿身边，而是继续坚守在戈壁荒原。他深深明白，中国和世界还有差距，自己的使命还没有完成。1985年，已是花甲之年的他，在亲自指挥了最后一次核试验后，终于回到了阔别28年的妻儿身边。他把半生的年华和心血都留在了大漠荒原，而带回家的是被辐射了数次的身躯和已经扩散到全身的癌细胞。1986年6月，中央军委决定对他的事迹解密，人民日报和解放军报先后刊登了长篇报道，两弹元勋邓稼先，人们这才知晓了他的名字。当年7月，他在病榻上被授予全国劳动模范奖章，10天之后与

稼先，兑现了自己少年时的誓言，拼尽一生洗刷国耻。他和战友们用蘑菇云为祖国撑起了牢不可破的保护伞，让亿万同胞永远摆脱了被侵略者践踏的屈辱。生前曾有人问他，研究原子弹能拿多少奖金，他淡然一笑，原子弹10块钱，氢弹10块钱，能做成这件事，我死也值得。人生不是赛场，理想不容退场。这里是王冠红人馆，每个周末不见不散。

0: 家好，我是陈龙，王冠红人馆最动听财经周刊，每个周末不见不散。
1: 欢迎大家继续加入我们的直播，我是王冠。
2: 大家好，我是杨月。
3: 大家好，我是唯一。
4: 大家好，我是藏宇。
1: 还有我们弹幕区的主持人李莹同学，欢迎大家接着来加入我们的直播。我们刚才又一次为大家播放了向邓稼先先生致敬的宣传片，这个很多朋友都很受触动哈，这个感谢大家的关注和支持。如果您想反复收看的话，想下载的话，可以关注王冠红人馆的抖音号，我们的系列宣传片都是在抖音号置顶的，欢迎大家下载转发，我们会觉得很荣幸，我们把这份家国情怀传递下去。那么稍后呢，和大家会共同走进今天的职场穿越红楼，一个在《红楼梦》里贯穿全章，但是其实戏份并不多的配角出场了，从交大抄家师发飙啊，看看职场如何认清形势。哎，我们稍后和大家展开学习。再来看看我们给您准备的奖品，图书礼包，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啊为大家带来的新书。那么看看我们的图书礼包。那与此同时呢，一并哎，这增长如何发生？大家把快递信息用微信聊天的方式发给王冠红人馆的公众号啊，这个我们做好您后台保护工作，一并送上的有总台的精彩文创啊，马年文创，大家可以看大屏幕啊，也可以看李莹组长的视窗。视频号我们的多视窗已经开通了啊，大家左右滑动，各个视窗您可以任意选择。我们和大家马上走进职场穿越红楼啊，各位朋友呢，在这个各位朋友到我们的央视频官方直播间来打一下卡呀，这个今天流量堪忧啊，比较低迷，各个渠道的朋友到央视频官方直播间，欢迎大家来打卡助力，好不好？咱们《红楼梦》里见。
5: 大家好，我是气灯组长李莹，职场穿越红楼合集在央视频上线了，打开或下载央视频 APP， 搜索职场穿越红楼即可看到全部内容。职场穿越红楼，与您一起品名著，聊人生，话职场，论古今，敬请关注。

0: 葱麻豉弹劾平安粥，那讲的就是荣国府被抄家，实际上准确的说是荣宁二府一块抄家。那咱们啊一会儿来说说交大这个贯穿《红楼梦》悲剧始终的这个配角出场的情节，一会儿再说。咱们先来说一说这抄家都抄出什么了，我们来看一看啊。上周讲到了这些女眷呀，这个什么凤姐呀、邢夫人啊、王夫人啊，包括老太太呀，哎呀，那抄家嘛，被这些锦衣卫圈在一处，然后呢哭闹成一团。
1: 嗯，
0: 这个时候呢，哎，我们来看一看啊，贾琏定定神，将两王恩典说明啊，西平王、北静王两位王爷来主持这抄家工作，可见对抄家府有多重视。那唯恐贾母、邢夫人知道假设被拿，又要被唬得晕死过去，暂且不敢明说，只得出来照料自己屋内。一进屋门，哎，这个贾琏啊，一进屋门，只见香开柜破，屋见抢得半空，此时急得两眼直竖，淌泪发呆。这不就是《红楼梦》这个一开篇的那个好了歌吗？那谶语吗？说这白茫茫大地真干净啊。听见外头叫，只得出来。出来干嘛呢？见贾政同司员、锦衣卫的司员一同登记物件。抄家抄出了什么呀？当着你的本家要有名录啊，要确认罚没的这些资产啊。那有什么资产呢？哎呦，好几段好几段，咱们这个分分类。咱们先从金银珠宝说起。
1: 一人报说，赤金首饰共123件。珠宝俱全，珍珠13挂，淡金盘2件，金碗2对，金墙碗2个，金石40把，银大碗80个，银盘20个，三箱金象牙金2把，镀金直壶4把，镀金折鱼3对，茶托2件，银碟67件，银酒杯36个。哎呦，我念完之后感觉我眼前全是黄金和金银的这个颜色。
0: 各位网友啊，各位女士们来说一说，你有多少件金银珠宝首饰啊？这个有多少件首饰啊？这个都是多少钱买的呀？谁给的呀？自己买的呀？弹幕上来说一说，咱们看看会不会比贾府里的更多一些。咱们看看这个，他谈到了好几种工艺啊，光金有什么赤金、淡金、镶金什么，就一大堆是吧？
1: 对，我们先来说这个，他提到了一个叫赤金首饰，这个是这里面最值钱的，因为赤金就是我们所说的足金，就是纯黄金的这样的饰品，而且在古代的时候官方也是认定是上等的黄金。那《红楼梦》中啊说到的抄家的这个赤金首饰123件，就是纯金的这个主材，而且呢在当时那个年代绝对是黄金里面的这个硬通货了。那除此以外呢，我们还提到了这个淡金盘2件，这个淡金其实就是仅次于这个足金之下的，因为它的含金量是低于这个赤金的。那它的成色呢，其实包括里面的这个材料啊，是包含了金铜和金银混合的，含金量呢一般是在40%到60%左右，整体这个样子呢是偏浅黄，有点发白的这样的一个状态，所以才叫它这个淡金。而且呢在一般这个铸器的时候啊，就会掺入这个大量的这个铜银，所以呢很多的这个器皿呀，包括一些物品啊，都是一体混金的。例如我们文中提到的这个淡金盘，其实盘子的通体就是这个淡金料，同样的重量，但是这个淡金的金价却只有赤金的40%到60%左右的一个价格。那再往下梳理，我们就看到了提到了镶金就是这几个金里面其实价格来讲是最低的，因为呢它不是纯净的这个金料的价格。它的镶金指的是什么？就是镶嵌有金片或者是金丝这样的一些技术。那这样的一些物品的主材是什么？一般像木头啊、象牙呀、玉石啊，或者是瓷器。所以呢只会在这些物品的边角或者接口处有一些这个金片或金丝镶进去。例如文中提到的这个三箱金象牙金，其实这个物品是什么？是象牙筷子。那这个筷子的主体是象牙做的，只是在

0: 这个筷子的边角处有了这个镶金边，包括一些金饰的用量，黄金呢只是做这个点缀的这样的一个物品。所以我们看在以上文中提到的这么多的这个金银珠宝中来看啊，这个赤金是最贵的，淡金其次，那相对来讲最便宜的就是这个镶金。但是有一点是什么，就是在古代的时候， 如果是特别大的大件，那么镶金的大件的价格有可能会比普通的淡金的这种纯器皿要贵一点。但是从以上的文中我们也能看出，这贾家是真有钱啊，这以前是真奢华呀。我光念到这个赤金首饰123件的时候，它的后半句大家有没有看到，珠宝俱全啊，这除了金子还有各种各样的珍珠、
1: 宝石、玉石等等，所以当年他们家得多么的富。这还是105回了，
2: 对，
1: 已经这个要不是什么叫瘦死骆驼比马大哈，这已经这个衰落许久了。这是金银珠宝，我们接下来的关键词是雕，大家把雕打到我们的公屏上，我们让黑龙江姑娘唯一跟大家说一下。唯一来说一说，对，唯一你自己有雕吗？
2: 穿上说，我真没有，但是呢，我家里有好几个，就是都是我妈妈买的，有什么粉的呀、黑的呀，就各种颜色的，这个在东北能穿哈，但后面就因为我不在东北了，就确实没穿过，就实在穿不住，太热了。
1: 来来来，我们东北的朋友来说一说这个家里有几件貂哈，打到我们的，哎，这打到我们的公屏上，央视频官方直播间首页啊，然后呢，在七楼还是八楼往下滑动，还有王冠红人馆的
2: 视频号，我们看看茶墨的貂有哪些。对，来到我的专业领域了，接下来呢，我们来科普一下这皮草大全，有黑狐皮18张，青狐6张，貂皮36张，黄狐30张，这些都比较常规的啊，猞猁、狲皮12张。 这个猞猁狲呢，就是指猞猁，大家有没有见过？其实它长得就是跟猫差不多，但是很大。然后耳朵两边呢，有两撮那种尖尖的小毛，还挺可爱的。还有麻叶皮3张，这个麻叶皮它指的是狐狸腿里的这种杂色皮，它一般是用作内里来用的。 还有洋灰皮60张，这个洋灰皮在清代叫洋灰鼠，主要是从俄罗斯那边进口来的，它的毛特别软，所以说在清代的时候也是比较流行，算是一个中档的进口皮草。还有灰狐腿皮40张，酱色羊皮20张，狐狸皮2张，黄狐腿2把，小白狐皮20块。 刚刚说的这些皮草算是比较常规的啊，哎，接下来来到了高档货的环节，进口货来了，有羊泥30度，这个度呢就是布匹，那个匹的意思啊，这是一个单位。那么这个羊泥啊，指的就是从荷兰、英国进口的。
1: 当时呢，算是清代非常主流的一种高档毛呢，谁家有这个，就是象征了地位和财富。就是这个，就是呢子大衣那个呢子是吧？对对对对。
2: 对对对。
1: 大家知道呢子是什么？
2: 羊毛呢。
1: 对对对，大家知道呢子或者更贵点的是羊绒是吧？对对，这不就是那个，这不就穿起来了吗？跟全球通史，我们肯定会学到的羊吃人运动啊，
2: 对
1: 吧？就是随着这个大航海以及纺织业的发达，就是你看这贾府抄家抄出来还有羊呢，对，之前凤姐还那个有一回是说穿着那个什么猩红呢，大猩猩的那个猩，对对对，就是这个很潮的，就是西洋款的猩红呢。然后呢，这是羊呢30度，哎，抱歉，我一刚才说度是多少来的？就跟一匹似的，是吧？
2: 度就是匹的意思，对。
1: 就是用来计算这个什么呢，泥料容量用的。好，
2: 那接下来还有啥呀？那除了羊泥呢，还有一些进口货，像碧姬，这个名听着怪怪的啊，碧姬呢一共有23度，它是英文贝指的这个音译，就是指也是欧洲进口的，叫斜纹毛织物，这个听起来就是做工可能会美观一点，它是也是原产于荷兰的，但是呢后来英国成为主要的生产国了，当时清代也是大量进口，
1: 就是那种英式的那种，就是哈利波特风的那种是吧？啊。
2: 时尚的那种感觉啊，然后呢，还有孤绒，这个孤绒有12度，它是兰州产的，就是用山羊绒织的。这个孤绒它可不一般，虽然说它是这个国货，但当时呢它非常贵啊，算是国产绒料的天花板了。然后还有像香薯筒子10件，这个筒子指的就是半成品，还有豆鼠皮。

0: 四方，天鹅绒一卷，梅鹿皮一方，云狐筒子两件。这个云狐它不是一种狐狸的品种，而是毛色带有那种云状花纹的狐皮，也算是比较时尚的一个款式。还有呢，河仔皮一卷，这个就是河这个动物的幼崽，其实挺残忍的，就是因为这个幼崽它的这个毛皮要更贵，而且呢更适合做贴身的这种衣礼。还有鸭皮七把，灰鼠160张，獾子皮8张。接下来呢，这个皮草的档位那就要再次的进阶了，有什么？有虎皮6张，海豹3张，海龙16张。这个海龙呢，就是我们现在说的海獭啊，当时在清代那都是顶级皮草，像海豹啊、海獭，它都是防水的，保暖性质非常强，比如说下雨下雪都能穿。还有呢，灰色羊有40把，黑色羊皮63张，圆狐帽檐10副。来到帽檐环节了，这个圆狐呢，它是指黑色的这种狐狸毛，一般呢就是镶在这个帽檐的一圈的，这个其实也是用来显身份的啊，当时清代顶级的官员才会用这种配饰。还有倭刀帽檐12副，这个倭就是倭寇的那个倭啊，但这个不是进口的啊，它是只用沙狐皮做的一个帽檐，它要比刚刚说的这个圆狐稍微低一档，但是也是高档货。还有呢，貂帽檐2副，小狐皮16张，江河皮2张，獭子皮2张，这个獭子就不是海獭了，它是水獭皮。最后有猫皮35张，就是连猫也没有放过啊，小到老鼠，大到老虎。就大家刚才听下来发现，其实什么皮子都有，就是我也想吐槽一下，真的能穿过来吗？这么多
1: 人家家里人多呀。对，哎，你刚才介绍你妈妈的那些貂和这个伐木的荣国府的这些是比他们还好，还是略有差距？
0: 那差远了，那我们家那就是普通的貂皮，它真的很常见。对，然后还有像那个海宁皮革城，我不知道南方朋友有没有去过，我之前去过，就是那边的常见款式，只不过就是长短可能不一样。最冷的时候3-9天会穿那种到脚的啊，就包括在我们家那边，就很多女士哈，就是等公交车的时候都穿那个，因为那个特别保暖。然后像那个年轻女孩喜欢穿那种短款，
1: 这个场面立刻具象了，就穿着那个
2: 穿着貂等公交。
1: 大家呀，把那个篦箕，篦箕啊，毕业的篦，这个口子边那个叽叽喳喳的
2: 叽，那个
1: 叽叽喳喳的叽，篦箕就是刚才说的荷兰的呢子嘛。
2: 嗯，
1: 还有那个姑绒啊，这个姑妈的姑啊，雪绒花的绒，打到我们的公屏上啊。这个刚才，这个唯一介绍的，这是这个就是斜纹格的英式的那个呢子是吧？对，
3: 嗯，
1: 我要跟大家感慨什么？这已经是后40回了。
2: 嗯，
1: 你看，就是大家普遍公认的是高鄂所作，就是你描写这种贵族生活呀，你真的得吃过见过呀。你要让我写，那锦衣府查抄的是什么？
3: 的确凉，
2: 塑料8件，
1: 蜜雪冰城20箱，对吧？然后呢，哎，人造革15度啊，的确凉30匹。这是我，因为我就认知就到这儿了。对对，大姐，你说你让你别笑我，你要
2: 化纤100斤，
1: 对，你要写你能写出什么来？煎饼果子，
2: 煎饼果子一大车，
1: 对，煎饼果子一大车，
2: 藏语能鸡架一车。
1: 但是我们写的有烟火气，
0: 我是高档外卖盒50套。
1: 所以大家，对大家来看看，就是你的这个贵族的生活，后40回明显塌下来了。你就看前80回什么平儿、李庄这些的，对吧？就当时的那些，
2: 而且每个人的穿戴的描述，
1: 怎么调那胭脂红，包括那个这个吃烤炉肉的时候，湘云穿的那个达子装，俄罗斯皮草嘛，就是俄罗斯皮草嘛，就是你真的是得见过这些东西。就是贫穷限制了我们的文学能力啊，
2: 所以你当不了文学家。
1: 但是我可以组织大家来学习经典文学。来，这个咱们刚才说的是貂，咱们接下来说一说伐木的这些
2: 布料，
1: 还有一些布料啊，包括其他的一些文玩，对。
2: 倭谷12度，哎，先说这倭谷啊，倭谷是什么？就是日本进口的这个绸缎，当时呢也是非常的 高端的，而且当时这个绸缎专供富贵人家做这个袍子的，而且呢价格比内地的这个丝绸啊或者是比一些绸缎还是贵很多。
1: 我们有网友说要让我写就是超模豪华跑车一万辆。可以可以
2: 可以，没人知道您就写吧。
1: 您这超模的是那个，
3: 可以，
1: 您这超模的是这个汽配城汽车二手二手车市场。大家来说一说，你怎么写体现出这种百年国公府的这种气度，对吧？大家可以来补充一下。对，
2: 绸缎130卷，这个纱绫181卷。这个他说的这个纱绫是什么呀？纱绫是指特别薄的这种的提花的纱做的衣服，一般指的是什么？春夏穿的。你像大家可以看到王冠穿的这肯定它不是特别名贵的这种短袖，但人家当年穿的就是像纱一样的这种特别透气然后又很高端。
1: 牌子板尼路闹着玩的呢，
2: 孟特娇。
1: 对,
2: 对，所以当年也是很高端，给贵人家里面富贵人家穿的春夏的衣料。那我们再往下接着看，叫羽线胄32卷。这个羽线胄指的是什么？西洋羽毛混纺的这样的一个纱料。
1: 太作了，我觉得真是太作了。
2: 只有这个王公贵族才能用到的这些布料啊。那再往后看，这个叫普鲁30卷。哎，很多人说看到这个普鲁，这到底是什么？这个指的是藏地羊毛制造的厚的这种羊绒做的衣服，
1: 藏毯。
2: 哎，藏毯，然后防寒用的，包括还用在坐垫上面。
1: 明白。
2: 所以它指的就是边疆的特产，特别的昂贵这样的一种织物。那除此外，我们再往后看，
1: 普鲁两个字，就是普鲁士的那个普鲁，分别加上毛的一个，就把毛写的像走针一样，大概是这个意思。
2: 还有就是装满缎8卷，这个装啊，化妆的装，蟒是
1: 蟒蛇的
2: 蟒，然后绸缎的缎，这个装满缎指的是什么？它指的是织物这个蟒蛇纹的这样的一个御用级的这个锦缎，而且呢，这个上等人用的这个蟒缎啊，都是宫廷制式的这种料子，民间啊还不允许私自这个用呢，所以我们能看到贾府当时就是在他鼎盛的时期，他用的东西真的是一般平民的家里面都是用不了的。
1: 我不抱歉。
2: 你又看到大家用到了什么样的物品？
1: 大家说，锦衣军说爆茶抹泡面20箱，
2: 火腿肠1箱。对，然后我们刚刚说到的这个，你看说到哪儿了？
1: 啊、
2: 装满缎。
1: 是是，我们网友说，篦机啊，毛篦机在70-80年代是很流行的。
2: 嗯，
1: 我还这个没什么印象，这可能当时就是看家长穿，不知道叫毛篦机，就是毛呢面料嘛。
2: 对，说不定有别的名字也。
1: 啊，预制菜20坛。
2: 这我们来接回到这高端的地方，这装满缎。刚才我们说这装满缎，除了做衣服，还做什么？做靠垫。大家想想您家的靠垫是什么做的呀？人家家的是用装满缎做的这个靠垫啊。还有这个葛布3捆，各色布3捆。哎，这个就是指的一般家里面的衣服，然后穿衣服做的这种布料。还有各色皮衣132件，这个棉夹的单纱绢衣340件，玉丸32件，带头九副铜锡等物500余件，钟表18件，朝珠9挂，各色装满34件，上用装缎，那蟒缎迎手靠背3分，工装衣裙8套，这个紫玉圈带1条，还有这个黄缎12卷，朝银5200两，赤金50两，钱7000吊。我天，我看到最后一句的时候，就是我本以为我说完了布料，还有这个文玩，没想到又出现了金和银，赤金50两，钱7000吊。所以我们看到除了刚才唯一说到的高端的皮草开始的这个金银，这个布料也是非同小可，包括这个玉器杂项。大家看看他提到的这个织玉圈，这羊脂玉，这是多么贵重的物品，对吧？还有说到的这个朝珠9挂，就刚才咱们网友提到什么9箱泡面，您怎么跟人家去对比？
1: 我们还有啊，网友说黄桃罐头100箱，黄桃罐头100箱，这不是南方的朋友都听不懂吗？什么是黄桃罐头？
2: 山楂片500斤。
1: 对对对，咱们说点正事儿啊，这说点正事儿，正事儿是什么呢？他这些存货7七8八加起来，
2: 吃不饱。
1: 我冒昧的猜，我觉得这些存货，光伐木这些存货，这还没算地契房契呢。
2: 对。
1: 这怎么着送到当铺也得有个十万两吧？
2: 十万两不止，我觉得。
1: 我觉得大家来估一估啊，就是他如果就去典当的话，这些因为还有现金呢，
2: 而且
1: 朝银就有5200两。然后那个什么就这么多对吧，
2: 而且只是一个地方搜刮出来的，
1: 对啊对啊，
2: 这还有别的地方没找到的呢。
1: 对，就是说他这光这些拿去典当有没有十万两，大家觉得，或者您来估估价，就是这个。对，还有网友说他们为什么不转移财产呢？哎呀，说为什么等着，要不说那个好了歌叫这个白茫茫大地真干净吗？我们来讨论一下，他有这么多的存货，光这些叫俏货尖货对吧，这加起来就得有个十万两，这个如果利用起来有没有机会振兴家业呀？有机会，有机会啊，这是多好的启动资金啊。那个秦可卿刚挂的时候不就说吗，
2: 对，
1: 你弄这么奢华干嘛呀，你赶快去祖坟边上多买点地啊，祖坟是不查抄的，然后还多买地建私塾嘛，
2: 对，
1: 就是秦可卿当时的那个考功嘛，就是这说得很清楚了，这帮人显然没听进去，就是有没有振兴家业的机会，拿着这个做启动资金，有，你这就是没利用好，当不上大义不可能，一切是人的问题，他主观上不想振兴家业，他有1000万两
2: 也
1: 没用，对吧，
2: 不会用行动，
1: 大家怎么看这个问题哈，弹幕区来加入讨论。

0: 王爹看到了什么？
1: 我们这各位网友，大家这讨论正经的是应者寥寥，但是呢，
0: 一说闲班全出来了
1: 啊！对对对，一说这接下茬啊，我们这我看看这位网友啊，这个。这刷屏很快哈，我看看他这个就争取能念到您的名字哈。说报涪陵榨菜1000袋，这大家起哄都是一把好手，咱们继续啊，咱们就是给大家带来这种娱乐情绪价值啊。对对，我们把自黑进行到底，咱们呢，来说一说有没有机会振兴家业啊？咱们来一个架空历史的探讨。
2: 啊，就是首先呢，大家第一眼看着啊，超出这么多东西来，好像家里很有钱，但是啊，你要仔细分析一下，他现在的这个财政状况已经非常不好了。就是我们先说，你看他什么金银首饰啊，100多件，那你每件哪怕来个100两呢，是吧？你这也有万把两银子，还有各种什么名贵皮草上100张，那名贵皮草可能一张可能不止百两吧，是吧？有上千两也可能是吧，这也弄了这个1万多两，你加一块，刚才这个馆长说了，能不能当个10万两？当可能当不了10万两，因为你打折嘛，当要打很大折扣的，但是呢总值可能差不多。但关键是在这儿，你看最后一行才是关键，就是叫朝银5200两，赤金50两，钱7000吊。你知道很多企业为什么倒闭？不是因为他没有资产，是他没有流动资金了。所以重要的是你要看看这家里还有多少钱。那么你看他搜出来这些钱啊，朝银5200两。朝银是啥呢？它其实是成色不太纯的银子，大约你要换成文银的话，得打个6折到7折。咱往多点算，大约能合3500到4000两。那赤金50两多少钱呢？这基本上1两10斤嘛。你在乾隆年间，后来这个金子就银子贬值了一点，550两赤金，也就是500到750两银子。所以现在你看它超出来的能动用的现金，折合下来一共不到5000两。可是呢，你想想这个贾府一年得花多少钱？就是原来鼎盛的时候，贾母过一回大寿，可能就得几千两，就一次就得几千两出去了。哎，记得那个王熙凤过手放贷的那个利钱嘛，就是上千两。所以实际上这个这么大一个贾府，它整个的流动量是非常大的。这5000两，我估计连几个月、半年肯定是扛不住的。那么比如说，刚才说那不说金银什么这各种盘子啊、貂皮啊、这个绸缎啊，就这东西你拿去当铺当不了多少钱。另外一个，好像那清单上看还有当铺，那还有当票呢，就说明他们已经在典当过日子了。所以最重要的就是贾府现在没有现金，也没有经营性收入，大家记得吧？
1: 对。
2: 那个你看那田庄每年。田庄越交越少，而且田庄交下来的那不是钱，经常都是各种食物，什么粮食呀、啊，什么什么豹子的，就是那个什么袍子呀、啊、之类的肉食之类的。所以要知道，贾府现在收入靠的是什么？不是他的经营能力，靠的全是俸禄，比如说他那个这个世袭的俸禄啊，官职的俸禄啊等等。
1: 都是
2: 如果一旦他被查抄，
1: 都是体制内工资。对，
2: 都是这种。他一旦官职没了，被查抄了，那就意味着你这些工资贿赂，不是这工资绝路什么全没了。那没了之后怎么办啊？他不是一家能够有经营能力的企业，
1: 没有造血
2: 能力。那第一个就是
1: 对。
2: 另外呢，另外一个靠什么造血？你说5000两少吧，我把这当吧，来个这个几万两，能不能做点生意？不见得不能。关键是他没有人呐，
1: 对，
2: 人才断层。
1: 藏宇说的就是这个。我们海牛这网友说，振兴家业需要的是核心带头人，请问这个人是谁？
2: 哎，
1: 核心带头人，
2: 对，
1: 这个人是
0: 谁？家里的支柱。
1: 对，就是你家里得有个核心带头人。那么现在就是这个贾宝玉的哥哥，这个贾珠，对吧？这个本来作为还是重点的培养对象，但是很遗憾，青年早逝。那么我就又想到了宝玉的名言，哎呀， 任全家怎么后手不接，也少不
0: 了咱俩。
1: 少不了
0: 咱俩。
1: 对，这是 PUA 待遇的话，我说这多没出息啊！我天，这个啊，这当然，这我们还有网友在探讨啊，这个在续写《红楼梦》哈。然后胡小美说：“锦衣君说爆辣条一百车。可以”
0: 咱就没有出吃零食这个圈儿、啊。
1: 对，大家这都是人，这叫什么 local 版，都是人间烟火版的。嗯，大家咱们接着来加入讨论哈。那么呢，哎呀，咱们接着来讨论什么呢？我们接着来讨论这个一切动用家伙暂定登记，就是你这不名册嘛，对吧？
0: 对，一记录
1: 以及荣国次第一一开列，房地契纸、家人文书、义具封国，就房产证什么的也给你封了啊，包括御赐的这个匾额什么的也都给封了。贾琏在旁听啊，哎呀，只不听见报他的东西，心中正疑惑，说：“哎，这怎么就可能他抢自己跟凤姐屋里藏的，还暂时怎么没在上头？”只闻两家王爷问贾政道：“所有抄家资所抄的家资内啊，有借券，有这个高利贷的欠条啊，实属盘剥。谁干的？”郑老据实申报，就是你们家谁在放高利贷？哇，这个问题就，
0: 这个罪名也很大了，
1: 这个问题就很严重了啊。然后呢，贾政听了啊，这个跪在地下磕头说：“实属万官，范官不理家务，这些事儿我真不知道。范官的侄儿贾琏负责理家，得问他才知。”贾琏在边上听着说：“你这会儿也别躲了，你别等着锦衣君再把你薅进去了。”贾琏上前连忙跪下禀道：“这一箱欠条文书俱是在奴才屋内抄出来的，奴才敢说不知道吗？只求王爷开恩，奴才的叔叔是并不知道的。”贾政还算是还算有担当吧，
0: 贾琏还算是有担当、
1: 对不起，贾琏还算有担当吧，说这事跟贾政没关系。两位王爷啊，西平王和北京王说，你父已获罪，就是假设已经获罪被抄，并案办理，因为你是他的这个嫡子嘛，
0: 对，
1: 然后并案办理，你今天认了也是正理。来人把贾琏看守啊，其余人等散收在宅内啊，就其他就看着就得了、但是这个贾琏和贾政就得羁押了。
0: 对，
1: 那么其他人小心候旨，我们去大内复旨，这里有官役看守。说着上轿，然后贾政等在门口迎送，北京王把手一伸，然后小声说道：“请放心。”脸上大有不忍之色。哎呀，咱们简单来说一说贾琏。
0: 贾琏其实哎呀特别明显，贾琏和贾珍其实都是对读书完全不感兴趣的人，而且他们特别倾向于这个变通，包括这个言谈的技巧都是他们的优势，所以呢贾琏就选了专官的这条路。然后他当时的这个官职啊，就是得到的这个官职叫同知。那这样的一个同知的这样的一个关系啊，其实是正五品，然后知府的副职，主要也是分管这个粮物水利啊等等。但是呢他不用到衙门去上班，这挂在身上这个职位就可以了。而且贾琏啊，一般在荣国府其实他还是有很大的一个作用的。首先呢他比较机巧善变，而且特别善于的是这个家务的管理。我们先说这个贾琏，其实他对外啊，他对外的话特别懂得人情的往来，官场上的应酬，还有这个人来送往，例如有一些王府啊，包括地方的官员来拜会啊，红白的送礼啊，打点关系等等，都是由这个贾琏来出面的。
1: 对，
0: 贾政不太懂这些事儿，他也不太管这些事儿，宝玉更别提了，就每天就是姐姐妹妹了。
1: 大家把贾琏理解成这个荣国府甚至是荣宁二府的外交官就好理解了、
0: 哎、
1: 对
0: 或者对外办事员、
1: 啊、
0: 这类的。
1: 对外办事员、对，咱们那个往下看，我们来看这个焦大出场了哈。贾政心惊肉跳，哎呀，拈须搓手，又捋胡子，又在这儿也来回来去的搓手干嘛呢？等着两王的新旨意啊，因为他们不回大内复旨了吗？哎，这个时候又听见外头有人，有这个看守衙役在那儿嚷道，说你到底是哪边的？既然碰在我们这儿，就记在册上，拴住他，交给里头锦衣府的爷们儿。什么意思呀？就是你看他外头的衙役是一层看守，对吧？来回不要乱窜，然后里头锦衣府是查抄的队伍。贾政出门一看是谁啊？是老仆人焦大。
3: 宁国府的老仆人焦大，然后就说，哟，您怎么跑到这儿来了？焦大一见就，哎呦，哭天抢地的哭道，说，哎呦，我是天天的劝呀，这些个不长进的爷们儿啊，都把我当冤家呀。哎呀，爷爷不爷知道不知道，焦大当年跟着太爷爷受的苦，如今却弄到这个田地，甄大爷、荣哥都叫什么王爷给拿去了。你看，这不就说的宁国府也被抄了吗？
0: 嗯，
3: 贾珍、贾蓉都这个被王爷给拿去了，里头的这些女主们都被什么府里的衙役抢得披头散发，赤在一处空房之内。那些不成料的狗男女今天像猪狗一样被拦起来了，所有抄出来的东西都搁着扔着，木器被摔得钉得稀烂，瓷器打得粉碎，他们还要把我摔起来拴起来。我活了八九十岁的人了，当年只有我跟太爷爷在战场上捆人，大家还记着吧，他那个之前说这个把太爷爷从死人堆里背出来，什么什么，这让太爷爷喝马尿，那你这跟着多风光啊，国公啊，跟都是我跟着太爷爷捆人，如今我叫人捆着。我说我是西府里的，就跑了出来，那些人不依，就把我押到这里。焦大什么意思呀？东府宁国府被抄了，
0: 嗯，
3: 他实在咽不下这口气，他是五朝元老啊，然后说我是西府的啊，大概意思哈，你们别押我。嗯，结果呢，这个衙役和锦衣军告诉他，西府也被抄了。哎，你不是西府到这串门的吗？但是西府也被抄了，我就把你押回西府，圈到一块儿。那些人把我押到这里，不想这里也是被抄了，我如今也不要命了，我和那些人拼了吧。然后呢，就开始又骂又撞啊，就是又要这个寻死觅活，大概就是这样。这应该是焦大的第二次出场吧。
0: 对，上一次在第七回的时候也曾经有过这个怒骂。
3: 哎，隔了将近100回，大家看到了吧，隔了将近100回。我们来说一说上一次焦大出场。
0: 上一次他出场是在第七回的时候，当时也是怒骂。那原文中呢是提到了说，那焦大哪里把贾蓉放在眼里，反大叫起来，赶着贾蓉叫，蓉哥你别在焦大跟前使主子性，别说你这样的，就是你爹你爷爷也不敢和焦大挺腰子，不是焦大一个人你们就做官，享荣华受富贵，你祖宗九死一生挣下这家业，到如今了不报我的恩，反和我冲起主子来了，不说我和别的还行，若再说咱们红刀子进去白刀子出来。哎，这个焦大这性子啊，我一直觉得特别的虎啊，
3: 功勋级的老员工。
0: 嗯，对，而且刚才其实我们也提到了，这五代老仆还补充一个细节，他是宁国公的马童啊，当年真的是救过这个
3: 战场上下来的，
0: 战场上下来的
3: 九死一生啊。
0: 所以这个焦大对于主子啊，包括整个这个府里面的各种骄奢淫逸，他一直就看不上。而且呢，他每次借这个机会，
3: 他知道，抱歉我插句话，月月，他知道家业是怎么打下来的，
0: 没错，
3: 也这是从战场上撤下来的，
0: 没错，
3: 他知道家业是怎么打下来的，
0: 而且他知道家业爵位兜底钱粮充足，你这个家才能够持续下去。
3: 对，
0: 但是目前的情况他已经很清楚，这个家已经死，就是废了，我都不用散了，就是废了，就是你彻底的没希望了，
3: 死透了。
0: 而且丑闻有的是，丑闻外表看起来哎呦还是个大府，但里面已经烂到根儿了，就没有任何回血的能力，
3: 就你们门口那俩石狮子干净。大家还记得这话是谁说的吗？这话是谁说的？打到公屏上，我们来探讨一个问题。焦大作为一个历经五代的一线员工，功勋级的一线员工，
0: 老员工了，
3: 他有没有想到过被抄的这一天？他最骂是在第七回，
0: 对吧？
3: 到105回又是绝望的怒骂。
0: 嗯，
3: 他在第七回怒骂这个贾蓉的时候，蓉哥嘛，
0: 蓉哥，对，
3: 对他有没有想到东府有会被抄的这一天？他早想到了。弹幕上大意，那会儿他已经不年轻了，
0: 对，
3: 那会儿也是个七八十的老头子了，他早想到了。他没想到，他始终对于家业复兴抱有幻想，就是他怒其不争，他才会骂嘛，别人干嘛说这些难听话呀，他始终抱有幻想。大家在弹幕上打二，30秒的时间，大家来说一说焦大有没有想到 早早晚晚有被抄的一天。这回到我们的今天的主题，加大交大抄家时发飙，看看职场该如何认清形势。

0: 我们中国人讲叫哀莫大于心死啊，其实似乎只要你能骂出来，心可能就还没死，
1: 对，
0: 是不是这样？这是我个人的一点观点。我看大家有打一的，交大这个想到了会被抄家，也有打二的，这是没想到，或者说他至少他不愿意接受自己的这种预判和直觉，
1: 逃避。
0: 哎，各位网友怎么看？您觉得交大在第七回最骂的时候，
2: 有没有想到105回会被抄家啊？咱们就来架空的分析一下。嗯，这其实交大是这样的，如果你从他的一个眼下的地位来讲呢，他可能也不见得有那么一种远见哈，对于这个官场了解也不见得有那么深刻，包括现在他整个这个贾府啊，在整个朝廷的状况， 他知道的信息不见得有那么多，但是呢，就像你说的，他其实是从最早，等于说是跟着上一辈人再上一辈人摸爬滚打过来的，那么他应该是有一种，我觉得他是有一种直觉的哈，他觉得这样下去肯定就不行了，这个家要败了，至于说什么时候败，怎么败， 这他不一定，我就不一定他能想得清楚啊，别说他了，连贾府其他的人也都没有想明白，也都没有想到会有今天呢，对吧？但是呢，那这个人我觉得他其实还是从原来一个简朴时代过来的，那么他对于现在这个后来这种穷奢极欲的状况，过于奢靡的这种家庭氛围，
0: 他是经历过创业期的。 他是经历过创业期的，我们你看我们弹幕上大家那个讨论的也很热烈，就是大家说，交大的那个情绪就是怒其不争，然后说呢，交大这个想到了，交大还是想到了，只是他实在不愿意面对，对，
2: 就他，我觉得是他觉得这一府的人都不干正事儿，跟他之前跟着这个老一辈人 那样一个创业把这个家业打起来的那个情况是完全相反的嘛，所以我觉得他还是应该靠着一种直觉觉得这种情况不可能持续啊，眼见的这个贾府确实是在走下坡路嘛，大概是这个概念。
0: 贾母这会儿干嘛呢？贾母已经抽过去了，就是这八十的老太太了嘛，已经抽过去了。我们来架空探讨一下哈，
1: 贾母十老太君啊，这个出身豪门一辈子荣华富贵，这个让我们两个女孩来分析一下，贾母会不会想到预判出有被抄家的一天？哎，我觉得贾母可能他只是比较表层的，平常也会觉得哎呀子孙没有出息啊，然后贾府现在败落了，但是他我觉得还是没有想到会有一个这么直接的打击。 可能他也不太清楚，像假设做的一些事儿啊，像结交外官呐，这些事儿也是瞒着他做的。他可能觉得，哎，这个可能只是不太正经吧。然后像王熙凤放高利贷哈，他应该也是不知道的。他最多的以为，可能会面临的一个局面就是像，比如说，贾政啊，是不是被革职了呀？或者是，简单的去一些做一些盘问呐。我觉得他想的可能更多的是，
3: 已经被动的去接受这样的一个局面了，这个老太太，包括他对于宝玉的一个现状啊，不争气嘛，子孙不孝，他已经没有什么太多的怨念，而且他就从现在的这个原文表露出来的，就是无能为力。嗯，
0: 那是这杨月觉得贾母想到了吗？
3: 我觉得他没有想到，我认为贾母一直觉得，首先这个家有他在，他认为这个家不会塌。
0: 不会塌，不会倒，
3: 不会倒。然后第二个，他认为如果即使府里面有很大的问题，或者说他的这些儿子们犯了错误，皇室对于他们的惩罚可能还会给点面子。
0: 没想到元妃挂得这么快，对，
3: 然后元妃去世了之后，整个家就烂摊子了，所以我觉得贾母没有准备。
0: 贾府走到这一步，谁是第一责任人？打到我们的公屏上，谁是第一责任人？非要排个第一责任是谁？我抛个小砖，我认为就是贾母。 秦可卿能想到的，难道你不该想到吗？你是有行动能力的，探春能去做的改革，你为什么不做？等等，当然我这是很偏颇的一种个人的观点啊，大家觉得谁是第一责任人？就到这儿。 明天我们的环球操心之旅，大家预约直播流啊，咱们明天见，拜拜。

0: 在这个星球上有81人，最好的你是不重复别人的你，用你的方式承担，用你的方式分享，用你的方式战斗，用你的方式热爱，用你的方式梦想，用你的方式忠于热爱，实现梦想。和你一起，中国正在用自己的方式实现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用中国的方式加油干。
1: 北京时间12点整。
2: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济之声，
3: 孙子清醒地意识到战争的残酷性，在《谋攻篇》开篇提出了不战而屈人之兵的全胜思想。所谓化干戈为玉帛，战胜于朝廷是也，这是孙子孜孜以求的军事艺术的最上乘境界，也是孙子兵法立足于战争又超越战争的魅力之所在。
4: 让我们读懂流传千年的典籍智慧，领悟东方谋略的至高境界。上云听 APP 搜索23这个数字，精彩内容云听等你来。

0: 2026年全国高考明天开考，1290万考生即将奔赴考场。眼下各地考点已经布置完毕，全流程护航保障工作全都落地。但临近考试，各类涉考诈骗隐蔽多发，不少考生和家长落入精准押题圈套，网络上各类志愿填报参考信息鱼龙混杂，真假难辨。教育部日前梳理汇总了近年来典型的高考诈骗案例与谣言，提醒广大考生及家长提高警惕，明辨真伪，诚信参加考试，严守法律底线，谨防上当受骗，确保考试安全与个人权益。天天315消费帮帮团主持人秉文，中国人民大学教育学院教授周翔，北京中文律师事务所律师李斌，经济之声观察员文慧、锦林为您打开考前最后冲刺指南。
1: 经济之声的各位听众朋友，央视财经客户端、央视频客户端的各位网友，大家好，我是主持人秉文，欢迎各位收听收看今天的天天315，周末时间为大家带来消费帮帮团。首先认识一下今天天天315消费帮帮团的各位成员，我们视频连线的是我们的老朋友北京中文律师事务所律师李斌。李律师你好。
2: 秉文好，大家好。
1: 另外介绍一下新朋友啊，在直播间参与节目的是中国人民大学教育学院教授周翔。周教授你好。
3: 主持人好，各位听众网友好。
1: 另外还有我们的经济之声观察员文慧，欢迎文慧。
4: 各位好，我是文慧。
1: 欢迎锦林。
5: 各位好，我是锦林。
1: 哎呀，今天这个日子很妙。
4: 对，
1: 是吧？是2026年6月6号，还是星期六，
4: 没错，
1: 对吧？我们好久没说这个666了哈、啊，现在在网络上不流行。但今天我觉得有必要咱们敲一下这个666，大家打在我们的这个评论区哈、啊，可以刷一波，这一波666。同时，我们是要祝福我们这个节目今天能够好听，也是祝福各位考生，因为明天就是2026年高考了。我们也是在这里提前预祝各位考生66大顺，
4: 落笔生花。
5: 金榜题名。
1: 好，这个在考前最后一天，各位考生们都在想些什么啊？我们特别想知道哈、啊，大家也都在准备些什么，大家会不会紧张？那我们先通过一段视频，我们来看一看，了解一下大家都在想些什么，聊了些什么。听广播的朋友呢，可以听一下这个音频哈、啊。这个在网络上看我们视频直播的朋友，可以跟着我们一起看大屏幕。
6: 还行，不是太紧张。我一想到高考完就解放了，就挺开心，就对于之后很期待。
5: 你看周边的同学他们的心情怎么样？
6: 也是比较放松的，因为就是太紧张了，也都学不进去什么。
5: 高考会有一些高考用品，你有没有买一些这种高考大礼包啊之类的？
6: 我买了3个透明的文件袋、文件夹什么的，然后还有比较好用的笔和三角尺。
5: 为什么会买3个呢？
6: 装身份证的，有装就是装笔的笔袋，还有装准考证的一个大袋。
5: 你倾向于买这种东西吗？
6: 我都行，我感觉笔就是自己用的顺手就可以。
5: 考试之后有没有计划出去玩啊？
6: 有计划去云南，准备玩一周吧，然后在室内沈阳玩几天。
5: 整个这一周的行程你们计划是多少的预算呢？
6: 那没计划，就是应该不能太多。
1: 刚刚听到是考生说法，那么考生家长们都给孩子们准备了些什么呢？来听听。
7: 一个月前吧，就给他买了几身衣服，带引号的战服呗，是吧？就上战场的这个战服，然后买了一些。
5: 什么样的战服呢？您可以描述一下吗？
7: 一般就是耐克的衣服。
1: 嗯。
7: 然后上面写着全对，然后买的紫色的，好像那个紫色有寓意，指定型吗？指定型。
5: 耐克这个品牌有什么寓意吗？
7: 因为它是对号啊，就是全对嘛，就是搭什么都是对的。我这两天想给他买那个文具呢，他都有现成的一套一套的，就好多文具店他不用你自己搭配，他是给你搭配好的，在一个透明的袋里边。有垫板呢，有笔呀、啊、然后还有圆规什么的，就是搭配现成的那个。它也有，但是它是零零散散的有。大礼包里边可能有一些我们没考虑到的，因为他们商家比较有经验，每一年他都给你搭配好了。比如说我看他那个里边就有个垫板，这个是我没想到的。 就是他给你配好垫板，就怕那个桌子上有棱有角的有坑的话，你写字容易漏下去什么的，所以他有一个透明垫板，他是给你配好的。礼包里边的东西肯定是要比我们想的全，但是不见得都有用。
1: 哎呀，衣服上有对号这事儿，我们高考那会儿好像没有哈、啊。这个有对号就能全对吗？这个虽然这个能不能行啊，我们一定要打一个问号，但是这也算是家长的美好祝福哈、啊。
4: 是的。
1: 其实更加重要的是“工欲善其事，必先利其器”啊。这器除了平时我们准备好之外呢，走进考场怎么样准备自己的文具也很重要啊。这个问题即使年复一年的提醒大家，也是很有必要的。我们来听一位高三班主任的倾囊。享受，
8: 比如说笔呀、啊、水性笔啊之类的，可能我们要求的是0.5毫米的一个中性水性笔，要求是黑色的。然后涂卡笔的话，一定是2B 的那种铅笔，一定是正规的2B 铅笔，要不然那在那个机器是识别不出来的。就是市面上的那些牌子的话，有可能它的里面那个铅的质量不是特别好，它会影响孩子们那个涂卡的时候那一个机器的扫描情况。另一个的话，因为它不是品牌的嘛，有可能是一些假冒伪劣的内容的话，它的那个水性笔可能不出水啊，或者是在考试的时候那个断断续续漏油，会影响孩子们一些心态。然后在答题卡上的话，也可能会污染答题纸，然后这样的话都会给考生造成一个心理负担，要不然的话那个换答题纸也是需要一定时间的。我建议学生的话，就是买完你的文具的话，一定要在家里去尝试一下，去书写一点，去考察一下它这个笔到底是不是出油特别顺呢、啊、或者是你书写的时候特别顺手。
1: 哎，今天在场这些人啊，仅您最年轻。
4: 嗯，
1: 高考可能也就是前几年的事儿，仿佛就在昨天一样，对不对？
3: 差不多吧。
1: 就是你也是采访了一些这考生还有家长，你觉得就这两年大家有变化吗？
3: 其实我先说说我的经历吧。
1: 嗯，
3: 就是对于高考来说，我印象最深的就是当年我快高考了，这个奶奶早上起来给我熬了一碗粥，然后我妈妈呢给我买了一根油条，买了煎了两个鸡蛋。我说妈妈，这不行啊，高考满分是150啊。
1: 差得多了。
3: 对，就是家长其实对于孩子还是很有这个
1: 期待
3: 的。
1: 对，
3: 然后孩子和家长的心理变化跟我们家也差不多。我采了不少这个考生的心理很复杂，既想要让高考来得更快一些，也有一种说想说还是再给我多一点时间准
1: 备准
3: 备，复习复习。但是相较于考生来说呢，家长的焦虑会更大一些。比如因为高考其实往往不是一个考生一个人在战斗，更多的是全家备考。
1: 对，
3: 那对于家长来说呢，很多时候我采到了一些家长，他说最近有点失眠，还有一些家长说我最近请假了几天，特意就是为了陪孩子这个备考。那么在消费上面来说，家长对于备考也花了不少钱，有些家长呢买了高考大礼包，还有的家长刚刚我们听到了还买了旗袍，也有的家长呢订了这个学校考点附近的这个钟点房。
1: 嗯，
3: 反正全力支持考生备考。
1: 嗯，文慧啊，你跟锦林饼肯定是这个高考时间要更早一点，
4: 有一些时日子了。
1: 你还记得当时是什么状态吗？你紧张吗？
4: 特别紧张，就是而且我考英语那一天我还中暑了，就是整体的状态特别不好，身体哈。
1: 嗯。
4: 但是我就说，回想起高考的那一天，就是每年的这几天吧，我觉得我的身体的肌肉似乎都在记忆着曾经的某一天。
1: 嗯。
4: 对，然后呢，这种紧张一定是必然的。我也特别想告诉就是作为一个过来人吧哈，也分享给我们的高考学子，就是这种紧张太正常了，这是我们人体对一个重要的事情这非常正常的反应。但是我们到底应该怎么样去做些什么事情能让自己不那么焦虑哈。
1: 嗯，
4: 我觉得就是要真的是认认真真的捋顺一下你考试明天的时间地点，这些真的太重要了。我前一天考试的时候，我还真要去做一个时间极限测试。什么意思呢？就是说我会就比方说家里骑开着车或者骑那个摩托车去考场，哎，这个交通的时段到底有多堵，最长时间是多少，
1: 先演练一下。
4: 你要对对演练一下，你要把这个时间要记录下来的，绝对不可以迟到的。就是说你一定要是把这个极限时间测试出来。还有呢，就是说你一定要把准考证上的每个细节要看仔细了，你的考点到底是哪里，你一定要看清楚。
1: 每年都有走错考场
4: 的，一定会有。因为他焦虑的时候，有的时候他就把更多的时间留在焦虑里了，他没有把更重要的事情去把这个细节给。
1: 还有每年都有忘带身份证呢。
4: 对，那个真的是我就觉得特别要提醒大家。还有就是要考 考察一下这个考场周边的厕所，哎，这个洗手间最近的是在哪里，考场外的考场内的，大家做到心中有数。我觉得啊，就说紧张是正常的，但是保持一颗平常心更能让大家发挥好。
1: 对，关于紧张这事儿呢，我个人体会是考完第一科基本上就不紧张了啊，感觉就一切如常了啊。再来跟李律师聊一聊，李律师参加高考的时间可能会更早一点，当然我也是啊，我们都是同龄人。您还记得您那时候高考都准备些什么？您对于现在的考生有什么样建议？
2: 我们那个时候应当说距离太遥远了，其实去年孩子高考的时候应该说我的印象更加深刻了。我想说我们要准备的无非是片中各位嘉宾也提到了证件文具一定要按照要求规范的准备好，要准备双份或者更多，避免他真的到那个考场上出现一些小的一些故障该怎么办。另外层面一定要特别注意什么是不允许带进考场的，一定要特别小心，不要涉及到违规物品带入考场这样一个重大事项。同时呢，我们要让孩子不要再包括自己不要再试图通过考前一天的复习拿到更高的分数，因为那个时候已经不重要了，我们不要再去复习功课了，而是要准备好脑子里面过一遍明天我如何去答这个考卷。比如说考生基本信息一定要填写非常准确，另外层面答题卡出考的时候的顺序号不要涂错了，这是我们要注意避免犯低级错误。心态要平和要自信，因为这样的考试固然重要，但它只是一场考试，我们要一颗平常心来对待。我们只是跟自己说跟孩子说你发挥出你的正常水平就可以了。
1: 没错。
2: 另外层面刚才文慧也提到了我们要注意交通路线的安排，其实我之前就已经去把这个路线都已经了解熟悉很清楚了，用什么样的交通方式时间是可控的，因为你要打出提前量，千万不要赶的时间很紧，因为到了考点之后还要通过安检的方式，那你让自己比较从容的去应对这个考试。那我们要注意到饮食方面，其实不光是在考前一天，在之前十天半个月我们都要注意到了清淡高蛋白高维生素低热量，不要吃刺激的包括海鲜之类的物品，避免你吃了之后会让你肠胃的不适影响你的考试发挥。所以有很多层面我们要注意的。对考生来说，我想建议的是我们真正答题的时候，第一方

0: 方面，我们考完了不要对答案，老师也应该会跟学生们嘱咐，考试已经这门课程答完了，这个已成定局了，我们不要再考一次对错了，
1: 对，
0: 我们要全力准备下一门功课，我如何去把它考好。另外一方面，答题时候一定是先容易后难，那给自己到最后有一个时间来把难的再攻克，不要在一道题上占用我们过多的时间。那同时呢，要认真审题，把题干。

0: 择题你不要轻易改，有时候我们100%能答对的当然不需要改，那你觉得有点模棱两可的，我觉得是不是要考虑第一感觉更准确，没有十足的把握，轻易涂改可能会造成你的这道题会失掉应该的分数。所以说建议其实很多人都会给出，我就祝福我们的所有考生能够发挥出自己真正的实力和水平，考出风采来，能够考上自己如愿的大学。丙文，
1: 对，我感觉心态很重要啊，一个是平常心，还要对自己有信心，已经准备这么久了啊。其实大家都参加过高考，但说到高考这个话题，我们跟周教授比起来啊，是门外汉啊，所以要问一问周教授，离2026年高考开考现在是不到24个小时啊，您是研究教育的专业人士，您觉得最后的这十几个小时，哪些一定要做，哪些一定不能做，给我们的考生一些提示。
2: 好的，那个从我们教育教学体系来说，实际上是非常完整的，所以经过了比较长时间的这个学习复习之后呢，学生已经形成了他自己的这样一个比较成熟的这个学习节奏，所以在这个高考，这个高考前的这个关键时间节点来看，最重要的可能就是一些关键事件的这个查漏补缺，要聚焦于自己的这样一个难点的这个问题，然后避免突击学习新的知识，这是要回避的，特别是一些偏题怪题，这样就很容易引起这个心理波动。然后另外还有一个需要去做的呢，就是因为我们高考规则高考制度比较严格，所以呢就有一些新的这个情况，比如说我们的电子产品网络产品这些随身携带的就不要带入到这个考场，这个是一定要注意的，特别是我们有一些新规最近包括对这个
1: 眼镜
2: 对这种这个查询，就是包括我们那个一定要配合考务人员的这样一个核查，就是避免影响那个考前的这样一个心情波动。
1: 好，今天的天天315消费帮帮团和大家一同打开考前最后冲刺指南，
3: 每一次倾听都有价值，经济之声。
1: 说到高考，有两个关键词是避不开的，一个是平安高考，一个是打击舞弊。前几天教育部会同国家教育统一考试工作部际联席会议成员单位指导各地扎实做好考试组织和考生服务工作，全力以赴实现平安高考目标任务，同时强调以更严要求打击舞弊，全力维护公平公正。那随着高考的临近，押题卷被借机炒作，绝密预测卷满天飞，名师和 AI 齐上阵，一些不法分子利用考生家长的投机心理，常常会冒充命题组老师，资深机构大肆宣传能够提供绝密真题、精准押题卷，炒作名师押题、 AI 押题等虚假的宣传手段。那有的不法分子呢，还采用抢先预售、限期优惠、限时销售等营销模式，诱导考生和家长高价购买，影响自身备考安排。还有不法分子甚至先诱导考生家长们点击链接，以预付定金等名义要求付款，然后就拉黑。锦麟，就你的采访了解啊，目前市场上关于绝密试卷啊，还有什么 AI 押题这样的炒作，大概是怎样一种宣传话术？我们应该如何来辨别它？现在考生们和家长们真的会信这些东西吗？
4: 其实这个押题卷啊，这种绝密卷我很熟悉，我就几年前我就常做这种卷，但是这次这个
1: 你也遇到过，你还做过。
4: 当然了，我们这个学生很多都会买这种卷子去做，但是当时不是我花钱买的，这次我一调查，我一发现，哎，我真是没想到这种带着押题卷的标签的卷子比普通的试卷要贵出这么多。普通的试卷一般的价格市场上在几十块钱，一般可能50-60就差不多了，但是如果你去搜索这个押题卷的话，几百块的都有，最高我看到了一个298的一套卷子。我说这个差价怎么能差这么多呢？我也去点进了一些这个押题卷的这种直播间去了解了一下，它的话术是这样的，我来演绎一下哈，我来演绎这个主播啊。我们这个押题卷啊，每年都能押到200到300分，即使是就说去年这个比较押题这个准确率比较低的省份，也能押到这个150到180分。那你说这套押题卷你买不买？
1: 不能买啊！
5: 通过一些数据来
1: 不能买啊！
4: 但是它这个数据到底准不准确呢？其实这个里边是有一些这个
1: 水分的，对，
4: 因为它的标准其实没有那么的清楚。你怎么算是押中呢？ 那可能考点压中了，他就把它归为压中了。那其实考点一共用这

0: 一共就这么多，基本上你一套卷子都能压中这么些，所以说还是挺有陷阱的。
1: 我觉得这里问题就是质价不符，就是一张卷子就您说的啊，好几百块钱这种，就如果说它要是正常的售价的话，我可以理解，你可以压中或者说这质量上，你不能保证它全都压中嘛，对不对啊？但如果说你卖那么高的价格，其实没有所谓的压中之说，应该是这么理解，对吧？啊。
0: 所以现在考生和家长们真的会相信这个？其实考生家长这态度不太一样，家长普遍还是比较信这个的，因为这个不管是家长的态度是这样的，很多家长跟我说，不管他是真是假，是题孩子就能做，做了反正不吃亏，我们不如就是去碰碰运气，万一真压，
2: 别错过。
0: 别错过，万一真中了呢，是吧？但是孩子的态度就不一样了，孩子觉得我不应该浪费时间在一些这个所谓的 AI 压题啊，这种明式压题上面，我知道自己哪个地方不会，最后这么点时间了，我抓紧时间把我不会的那些考点多复习复习，我觉得比这个做卷子要靠谱。对，所以周教授，这个
1: AI 压题到底能不能压中，您怎么看啊？
3: 从我的角度来说，就是人工智能或者 AI 作为一种辅助手段，然后随着技术的进步，它对于我们学习的这个效率和这个质量，它是有所帮助的。这个和压题呢，它不是一会事儿。从我们高考的这个内容来说，包括它的基础性和我们经济社会发展密切结合的这种关联性来说的话，它这些趋势和国家的这种需求，包括这个基础性的这种知识，都会融入到我们考题之中。所以可能看起来会被压中，但实际上
1: 它本身就是在我们考纲之中的内容。那所谓的绝密预测卷，当然是不能相信啊，为什么还要有那么多人会信它呢？
3: 从这个角度来说，主要我分析哈，就是可能是对我们高考命题制度本身是不太了解的。就是我们高考的这个试题，包括参考答案，在启用之前其实都是绝密级的，所以本质上来说，就是一些就是非特定人员，他是不可能接触到这个试卷，所以他的这个押题就带有一些赌博啊或者其他的这样一个成分。然后呢，命题人员本身他也有严格的这个纪律，他是不能泄露相关的这个信息的。所以就是如果以这个相关的命题人员，然后作为押题卷子的这样一个宣传的话，可能也是存在这个违规违法的这样一个行为。所以在这种情况下，它的误区可能最重要的点还是家长和学生的这种焦虑感，就是等于就是利用了这种焦虑感。然后其实从我们的角度来说，认真复习，形成有效的这个复习节奏，掌握所有的这个大纲的这个知识范围，发挥好自己的水平，这个骗子的谎言它就不攻自破了。
1: 对，还有一部分考生或者说家长啊，还是 存在走捷径的心理啊，希望能够压中这个题啊。当然可能这些所谓的 AI 考生考前的一个紧张造成大家这个病急乱投医啊。所以这种心理如何来疏导呢？文慧，
2: 从心理学上有这样一个预期性压力的概念，就是研究表明，不确定性带来的压力它是高于一个确定性的一个坏结果的。所以在我们的大脑非常就是紧张的时候，尤其是特别我们的大脑是非常厌恶一个不确定性的。当一个不确定的东西出现的时候，它就在后台疯狂的去推演各种各样一个坏的结果。万一怎么怎么着，万一怎么怎么着，但是这些万一的内耗就会大量的挤占我们大脑前额叶的这样的内存，导致你的大脑就处在一个很累的状态下，也非常的焦虑。所以你就基本上不太会理智 去思考问题了。而作为我们的家长来说，说实话，孩子寒窗苦读这么多年，家长也是陪着过来的，一路走来。所以呢，家长在这样一个重要考试的时候，总觉得，哎，这个名师我不知道他是不是名师，他万一呢？他万一是某某某谁一个大师级别的教师给我透露出来题，那
1: 错过呀，
2: 对，一分一操场啊，他就把这些概念全带过来了。那我做一个也没什么呀，反正你都得做卷子，你做一个这个 万一呢，对不对啊？但是刚才周教授特别提醒了大家，我们这样的焦虑和投机心理的一个本质，就是其实对高考命题规律的一个缺乏科学的认知，误把这种应试寄托在了偶然的运气之上，反而去加重了孩子的心理负担。因为时间就那么多，大脑空间也就那么多，你做了这个卷子，那孩子本身学校里给的那种框架性的复习结构，那种节奏就被打破了。他放下了书本最应该学习的内核，他
0: 开始做这些所谓的名师押题密卷，到头来呢，可能把最重要的整理框架思路的时间浪费在了根本没有价值的这些题型上。
1: 嗯，我觉得您说的很重要啊，就是大家都是有自己的节奏的，包括学校给安排的，考生自己形成的一种学习节奏。突然间家长给你甩过来一个这个卷子，真的会打乱大家节奏。
0: 对，你说你不做吧，妈妈的心里，哎，妈妈告诉你这是密题、嗯、而且我往往对这个密有着某种哎呀特别想要去尝试万一呢。可是我真觉得就是说、嗯、大家要相信周教授刚才提出的那个观点啊、嗯、高考的命题组的老师是很早就被安排在一个固定的一个就是这样一个研究的一个空间里去研究试题去命题的，他不可能接触到外边的人的，
1: 不存在所谓的绝密预测、啊、
0: 绝对不存在。所以大家一定要相信高考是公平的。
1: 嗯，好，再来跟李斌律师聊一聊，我们既然说到这儿了啊，线上的这些短视频或者说社群大肆的去推销 AI 押题卷，平台应不应该负责，平台又应该如何落实审核机制封堵这些违规的宣传呢？
2: 平台其实可以通过算法模型识别 AI 押题这样的关键词，通过技术拦截、人工复核相结合的方式，可以查询到很多违规虚假营销的内容，进而采取相应的处罚措施，比如说封禁账号、下架违规内容。通过这样的方式可以使得我们一般的消费者、家长，你难以在平台上看到这样的信息。当然了，也有一些信息它是变得更加隐蔽化了，通过撒网引流，通过你到私域的空间诱导你支付费用，当你付费之后，无论是否押中，拉黑失联，你也没有办法找到这个主体是谁，怎么样去维护权利，要回你的财产损失，恐怕这是家长要注意的。我觉得这是一种技术滥用，这是一个智商税，家长还是不要抱有投机的侥幸心理，大大事事复习，考察你的知识和思维解决问题的实际能力，这是最核心的高考的一种录取人的标准。
1: 嗯，就如果已经买到了，发现它名不副实啊，我们要是想退费的话，我觉得大概率可能会碰壁啊。李斌律师，您有哪些建议？
2: 如果名不副实，实际上我们都清楚，高考押中题目的可能性是极低的，这是一种投机。投机双方都应该在买之前就意识到这种风险是客观存在的，我可能就没有办法来实现我的押题目标。这种情况下，你支付的所有费用它溢价了，你怎么来退回呢？如果你知道这个交易主体是谁，它的宣传，尤其是涉及到一个承诺，说我百分之多少的押题命中率，那你达不到，那你要向我退还相应的费用。投诉可以向教育主管部门、市场监管部门等等来寻求帮助，但是实际上你要知道，你要有凭证，要知道对方的身份信息，要留存对方虚假宣传做的承诺的一些资料，包括微信聊天记录或他发放的广告信息等等，最大限度的来挽回利益。如果说涉嫌到违法犯罪、诈骗行为了，要及时向公安机关报案，通过公安机关的追赃挽损的程序，应当说更能尽可能的维护我们的财产利益，减少损失吧。丙文，
1: 嗯，好，这里是天天315消费帮帮团，听广播看直播，欢迎大家下载央视财经 APP 和央视频 APP， 搜索天天315加关注，就可以看到今天节目的直播画面了。在直播间和在线陪伴各位的是中国人民大学教育学院教授周翔，北京中文律师事务所律师李斌，经济之声观察员文慧锦林，我是主持人丙文，天天315，稍后节目继续。
4: 我们关注您住的好不好，较真每一个平方的品质。
5: 我们关注您买的好不好，较真每一次购物的体验。
4: 我们关注您吃的好不好，较真每一餐饭菜的安全。
5: 我们关注您消费生活的方方面面，为您筑牢防范消费骗局的防火墙，
4: 撑起合法权益的保护伞。
5: 每周一至周五12:30，每周六和周日12:00。
4: 经济之声，天天315，让消费更公平，让生活更美好。
6: 呀，小鸟撞玻璃上了。
7: 这是白头杯，也叫白头翁，不仅唱歌好听，还是吃农林害虫的好手呢。
6: 这鸟还不会飞，就从窝里掉出来了。
8: 这好像是二级保护动物红隼，看，它的窝在空调外机上，估计是被风吹下来的。
6: 路边有只大鸟飞不起来了。
9: 这只东方白鹳应该是在迁徙途中受伤了，咱们先联系救助人员吧。
6: 哎，因为这些在城市里落难的小鸟，我不知道长了多少鸟类知识。
10: 随着城市生态环境的改善，许多一度淡出人们视线的动物又回到了我们身边。 可是纷繁复杂的城市空间对于动物来说却未必友好。
11: 使用窗户贴纸，不在家的时候拉上窗帘，挪走玻璃窗后的绿植，这样

0: 小鸟就不至于撞上玻璃幕墙了。
1: 在社区里搭些人工鸟巢，给鸟儿安心家。
2: 同学们，今天的守护候鸟迁飞通道志愿服务活动，我们将在专家的带领下向市民宣传候鸟保护的相关知识。
3: 等我们的湿地公园扩建完成，更多的鸟儿就可以在城市里安家了。在繁华的都市中，守护生物多样之美。
4: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济之声。
5: This is CNR Business Radio。
6: 听说罗马从共和国走向帝国的关键人物凯撒一生最关键的转折点，就是那场长达8年的高卢战争。
7: 没错，在发动这场战争之前，他已是罗马政坛的核心人物，但还没有足够的军事威望和实力支撑他在权力斗争中走得更远。
6: 那他为什么一定要发动这场战争呢？难道只是为了开疆拓土吗？
7: 原因其实很复杂。一方面，当时罗马北部边境存在一些高卢部落的袭扰，有一定的安全防御需求。另一方面，对凯撒个人而言，他急需一场辉煌的军事胜利来积累政治资本和财富，打造一支忠于自己的军队。
6: 想知道这场战争如何彻底改变了凯撒的命运，又如何改写了西方历史的走向吗？6月7日下午1点到4点，锁定王冠红人馆全球通史畅听精华版，馆长王冠为你深度解析。
8: 父亲出差带回的糖果是童年最甜的回忆。
9: 手头糖件别多呀，一人拿上2两好不好？都来一点好不好？一人来一点啊。
10: 如今你口中的美味，
11: 妈，直播说这个可好吃了，我给你下单了啊。
10: 第二天便可与故乡的爸妈分享。
12: 您好，您的快递。
8: 那一年远方还那么远，旅行的下一站总要早早计划。
10: 如今心血来潮，
13: 老婆，周末我们带着孩子自驾旅行吧。
10: 随时开启说走就走的旅行。
8: 那一年，打开收音机，调转旋钮，听你我的消费故事。
10: 今你不仅可以听见，更可以看见。
14: 欢迎收听收看今天的天天315，让投资者消费者更
8: 天天315，周六中午12点，经济之声央视频客户端，从听到看，初心不改，守护升级。
15: 2026年全国高考明天开考，1290万考生即将奔赴考场。眼下各地考点已经布置完毕，全流程护航保障工作全都落地。但临近考试，各类涉考诈骗隐蔽多发，不少考生和家长落入精准押题圈套，网络上各类志愿填报参考信息鱼龙混杂，真假难辨。教育部日前梳理汇总了近年来典型的高考诈骗案例与谣言，提醒广大考生及家长提高警惕，明辨真伪，诚信参加考试，严守法律底线，谨防上当受骗，确保考试安全与个人权益。天天315消费帮帮团主持人秉文，中国人民大学教育学院教授周翔，北京中文律师事务所律师李斌，经济之声观察员文慧、锦林为您打开考前最后冲刺指南。
16: 欢迎大家回来，这里是经济之声天天315周末时间消费帮帮团，今天说一说高考，和大家一同打开高考冲刺最后的指南。那还有一些信息提示啊，距离这个高考很近了啊。那根据高考时间的安排呢，6月7号和6月8号，也就是明天和后天是全国统一科目高考，6月9号和6月10号根据全国各

0: 地高考科目的不同，考试的时间和内容会有所差异。有一点考生要特别注意，是目前有多个省份的教育考试机构发出通知，进入考场之前将查验考生佩戴的眼镜，大家清点一下自己要带进考场的东西啊，别因此带来一些麻烦。回过头再来跟周教授聊一聊啊，这个明天考生们就要进考场了，哎呦，这时间过得很快啊。之前大家还在倒计时，很多这个班级里面这黑板上都会有这个东西啊，还有十几个小时了，有没有可能，有没有什么招数，现在咱们用一用，能够让明天多考几分，超常发挥呢？
1: 对，这个题目很难哈，就是我，然后那个我有两个小提示
0: 啊。
1: 第一个提示就是不要在考前和考中吃大餐，然后这样的话就是容易导致身体系统啊不适应或者情绪上的这样一个波动，反而破坏自己的这个生物钟。
0: 对。
1: 然后第二个提示呢，其实高考并不是某一天，其实它是三天四天的这样一个时间，所以实际上要把这样一个时间段，然后作为一个重要的这个事件来看待。所以比如说像一些功能性的饮料啊、咖啡啊等等，其实就是你可能能解一时之这虚，但实际上可能会影响你的第二天、第三天的这样一个考试，所以一定要慎重的去使用，就是适量的去来恢复，或者说来恢复体能啊这些，要非常注意，然后不要破坏自己的生物钟。所以这两个提示可能会比较重要一点。
0: 其实我感觉啊，就不光是这个周教授提到了，还有我接触很多老师都反复强调，就是平时你吃什么，平时你的作息是什么样子的，就尽量按平时的来，不要有任何太大的那种变化啊。我甚至身边，我记得当时这高考的时候，有很多家长都会去送孩子接孩子嘛，就很多我们同学都说你们都不要来，就跟平常一样，就搞得兴师动众的啊，让大家
2: 反而
0: 紧张了。对，锦鳞你也采访了不少这个毕业班的班主任啊，考场上他们都提到哪些小技巧，就比方说真的是大家碰到不会题目应该怎么应对，老师们都怎么说的。
3: 我采访了三位班主任，都跟我提到了一个点啊，就是要允许自己失误。不会的题目呢我们先放下，先往后做，不要恋战。如果说因为卡住了一道题导致我们卷面答不完，就得不偿失了。兴许呢我们在最后答完卷回头再一看就豁然开朗，可能就有思路了。那么根据我自己的个人经验吧，我再提一点，就是考试的时候，其实高考它不是一场考试，它是七场考试，各科之间一定要做一个心态的分割。还有一点很关键的，就是提醒大家不要考完一科就对答案，同学之间对答案，这个很影响心态的。
0: 对，
3: 我们不要把上午的这个情绪带到下午的考试之中，我们每一个考试都平稳的考完。
0: 如何调节自己的心态啊？现在还很紧张的朋友肯定是有的啊。文慧，你有哪些建议？
2: 哎，我觉得是这样的啊，就是刚才其实我们从心理学角度来分析，就是人的紧张是对不确定性有恐慌嘛。那我来给大家确定一下，大家上了考场的时候，有的时候因为紧张会出现什么大脑空白，就会做的题不会做了，不会做的题他更不会做，就这个时候你是特别慌乱的，那怎么办呢？我来先分析一下，这是一个典型的杏仁核劫持。从心理学的角度啊，什么意思呢？杏仁核是我们大脑当中的一个预警系统啊，就是当它是负责一些恐惧啊、压力和威胁的一个系统。就你如果你在生活当中碰到一只老虎突然向你冲击过来，你是不是这个时候你的整体的你的杏仁核就启动，然后它会压抑你的前额叶，就你前额叶现在不工作了，它抢占资源，然后把所有的机能给你控制到四肢上，然后你要跑啊，对不对？所以这个就是杏仁核劫持的一个心理的状态。那它最大的反应就是它把你的理智脑给压抑了，所以最好的办法解决方案在这里啊，别着急，是一个着陆技术。从心理学讲是54321法，五呢就是说你在现场找一个五个能看见的东西，四个你能摸到的东西，三个你能听到的东西，两个你能闻到的东西，和一个你能品尝到的滋味。可能有考生说，哎呀，我考上有什么东西，你这太复杂了。不复杂啊，你看能看到的东西，比方说你的准考证，你的笔，你的卷子，这都是能看到的。那你说能摸到的什么？能摸到你的橡皮呀，摸到你的尺子呀，对不对？那你能听到什么呢？你看电风扇吹的声音呀，你抖卷子的声音呀，是不是都是声音，对吧？那你能闻到什么样的滋味呢？你喝口水，你不是带水了，你喝口，对吧？这都是可以舒缓的。做这一切的 作用是什么呢？它就是主动的通过一些行为告诉你的大脑没啥事儿，放轻松，让你的前额叶开始工作，进入到一个理性脑的状态，就可以去做了。其实这个事情
0: 给大家一些积极的暗示，对吧？
2: 没错，就这个事情呢，就是我看过邓亚萍的一次采访，邓，你知道他们这些国乒选手在国际赛场到了赛点的时候，那真是一分要决定胜负啊！你能不能把这个奖牌捧回到国家自己国家的这个账单里，是吧？你这是很紧张的。那这个时候怎么办呢？邓亚萍说过了一句话，最好的解决方案就是，当你专注每一个细节过程的时候，哎，你就其实忘记了你的紧张，所以就是提醒所有的考生专注当下，把那些没有的东西放掉。
0: 我说一个我个人体会，我在考场上啊，当时也是非常紧张，紧张到我觉得口非常的渴，口干舌燥。
2: 对对对，是的。
0: 然后我就是喝了一口水，当时其实也没有缓解，但是我把那水放到我这个座椅下方的时候，监考老师走到我旁边，我看到他把我那个水瓶盖子给拧紧了，当时那个举动让我非常的感动，我觉得这老师可能就是担心我紧张，或者说下一次再拿水的时候把那个试卷试卷弄脏了，就这个举动其实让我很温暖，那一刻也让我放松了下来哈。我要在这里感谢一下那位监考老师。还要回到周教授这边哈，得说点专业的啊，试卷方面的，目前高考在题目设置方面已经发生一些变化哈，您有什么样的观察？
1: 最主要的这个变化其实就是从传统的简单的这个记忆然后背诵，然后转向了一个综合能力运用的这个考察，所以对考生的这个考察的点是不一样的。
0: 我们看到人工智能现在可能已经是应用在高考的这个出题过程当中了哈，您觉得未来它会更深入的参与进去吗？会给 AI 会给这个高考带来哪些变化呢？
1: 几个方面吧，就是从整体趋势上来说，人工智能它本身是一个大的时代背景了，所以它已经融入到了我们本身这个高考命题的这样一个内容，所以近几年来本身它也有围绕这个数字技术啊、人工智能等等延展的一些这个考题。然后同时如果作为这个出题的工具或者技术来说，它在有一些就是不说高考哈，就其他领域中的命题其实已经采用了部分的这个人工智能的技术，然后将来高考的这种命题审题也可能在保障安全的这个情况下和保障科学的这个情况下实现一种人机协同的这种命题模式。
0: 其实说到这个高考啊，我看到有朋友提到了 I am Tony O， 我们的老朋友老网友，他说这个高考是重要节点，但是高考结束不意味着就可以彻底放松了啊。一个是要志愿填报，另外一个呢是要做好上大学的准备，大学的学习方式和中学很不一样啊，更多的是要靠自觉。说太好了。既然我们提到这个跨过高考这一关，填报志愿又是一个重要的关口啊，我们记者也是在校园门口采访了一下，那不少考生和家长们希望找高人帮忙填报志愿。
4: 如果说高考了，你是选择自己填报志愿，还是花钱找高人填报志愿？
5: 花钱。
6: 也许是花钱找。
7: 花钱找高人呗。
4: 还是花钱是吧？
7: 对对对，因为不懂啊。
6: 没有，都还是自己来。应该先自己填报吧。如果有问题的话，看看再咨询一下有关的机构。
5: 家长了解过，自己想一想选什么专业，然后大致选什么学校，然后再交给机构，就是能更好的利用这个分嘛。
0: 近年来形形色色的高考志愿填报服务从无到有，在规模化产业化的路上一路狂飙，时至今日这一细分市场已经做大做强，与此同时乱象也层出不穷。在不少的消费纠纷当中呢，家长花费重金长时间沟通，又是上课又是模拟填报，却不料最终临门一脚，只等来了一份驴唇不对马嘴的根本不能用的填报方案。一些家长还发现所谓的志愿填报 APP 很多都存在信息错误、数据滞后等等问题，天南海北神吹，实则不过是拿大数据整合拼凑而已。某些填报志愿的 APP 甚至是半路出家，突击改皮。周教授啊，这个新高考实行以来，高考志愿填报也是发生了一些变化的，而且我们看到现在国家新增设了不少本科专业哈，应该怎样搞懂这些专业，怎么选择适合自己的呢？
1: 这个新高考实施以来最大的这个变化，实际上是从要么选学校要么选专业，其实变成了一个学校专业的综合选择。所以实际上对于学生来说，选择相应的这个专业，它的这个机会会更多。然后同时那个不同的这个专业，它实际上是基于不同学校的这样一个教学资源的。所以在这样的这个情况下呢，

0: 就是学生如果对于自己专业的这个选择应该聚焦于这个学校和专业的这个配合，包括这个专业在这个学校发展的这个时间，然后这个专业如果是新设的，那他所依托的这样一个这个初始的这个资源到底是什么，还有整个学校的这样一个氛围，这些都是需要这个考生提前这个关注的。然后对，主要是这些。
1: 嗯，有一个老生常谈的问题啊，但我相信很多人都会特别纠结，周教授，就是我在选学校选专业的时候，我到底是选好学校但是我并不是很心仪的专业，还是说我选一个心仪的专业但是学校可能相对来说差一些。
0: 这个可能是我个人的观点了，那就是因为整体上来说，我们教育教学的这个过程，专业只是其中一个，而且从我们现在的这个发展趋势来说，这个专业融合以及就是用专业类来招生的这个情况其实是越来越多的，所以某一个专业其实都是学校用整个学校或者学院的这个资源来支持某一个特定的这个专业。同时本科呢，它是一个融合的这个活动，所以我们每一个专业其实就是或者学校，其实我们学生规模都比较大，然后本身它会存在一个不同的这个学校的学风啊，还有它的这个整个的这个包括就业的这个倾向啊，还有包括地域文化的这个影响，都会影响这个专业本身。所以即使是相同的专业，在不同的学校里面，它的这个差异性其实也是比较明显的。这一点可能考生和家长需要关注它具体的这个学校，可能对于这个专业的影响是比较大的。
1: 还有一个问题，周教授，就现在有些专业是所谓的风口专业哈，大家非常关注，都很集中想去填报的。
0: 是的。
1: 那但是对于很多考生而言呢，一方面他自己可能不心仪，另一方面他可能觉得自己并不擅长，但如果说我够到啊，也可以够得到，这种情况下应该怎么选？
0: 从这个角度来说，其实可能这也是我个人的观点啊。这样的话，其实学校的这个重要性可能就能体现出来。因为我们现在有这个从专业选择的这个角度来说，一方面高考它有这个专业的这个选择，但是一旦到了学校之后，其实学校有很多转专业的这样一个政策。
1: 是。
0: 然后在这种情况下，学生如果在学校，然后对于自己的这个专业它存在一些这个疑问，或者说想去这个其他心仪的这个专业的话，它是有这样的这个机会的。所以这个转专业的这个可能性，其实在高考填报志愿过程中也是需要家长去进行考虑的。
1: 并不是这一次填了志愿啊，选了专业就已经决定你以后的人生了啊。锦麟，你觉得为什么有那么多考生和家长更倾向于去购买所谓的志愿填报服务啊？这里肯定是有需求也有痛点的，对吧？
2: 刚刚我们看到这个采访中，很多家长都倾向于请高人或者说找机构这个购买这个填报志愿的服务。其实我分析啊，家长买的呀可能就是一个安全感，不一定是这个服务。因为这个在重大的这个孩子重大的人生选择上面，家长的压力无形是巨大的。
1: 对。
2: 而且呢，这个近百个平行志愿，再加上叠加了很多海量的新专业，包括复杂的投档规则，它就形成了一个信息差的迷宫，让家长陷入了一个这个滑档的一个恐惧之中。再加上很多这个报志愿的机构呢，他们在宣扬一种考得好不如报得好的这样的口号，包括一些贩卖高分低就的这样的焦虑，就最后导致家长很多都愿意说，那我不如就找个高人帮我报一下，反正这个不会比我报的差吧。大概是这样的心理。
1: 所以文慧，你觉得考生家长应该怎么看待这种志愿填报服务啊？怎么样才算是理性的？可能一转眼啊，你也会面临这个事情啊。
3: 是的。
1: 对，有可能你倒是会焦虑，但你现在先理性的去分析一下啊。
3: 对。我刚才锦麟说到这个高人的时候，我特别想回应一下，此高人是真高人吗？这个高人真的比你更聪明吗？我真的要打一个大大的问号。因为我们在网络上啊，很多的所谓的高人是在制造焦虑的。你不焦虑怎么买他的产品呢？他怎么赚钱呢？对吧？他如果是真高人的话，那他早就发家致富了，他是不是对所有的秘密都一如反掌的了解到了呢？不是的，如果他真的是这样的话，那我觉得他可能有风险了，对不对？所以我觉得在这个过程当中，我们为什么会焦虑呢？还是要从心理学角度来分析，就是这是一种灾难化思维的一个影响。就是当我们考完之后，对完卷子之后，分数出来的时候，很多考生就在想，哎，我是不是没考好？那没考好是不是没好大学？那没好大学是不是没好工作？没好工作是不是没好未来？就是一连串的灾难性的思维，就觉得好像我这个分数决定了我未来的一切。即便你告诉他说其实孩子不是这样的，但是他在此时此刻的那样个氛围下，他会这么想。 当这种心理一旦出现的时候，焦虑就会产生。这种焦虑不光是孩子，甚至有可能孩子的焦虑没这么大，家长的焦虑会更高于孩子，然后家长再把这种焦虑反馈到孩子的身上，让孩子同样变得焦虑，就整个家庭焦虑起来了。所以我觉得真正要破除的是什么呢？就是我们还是要回到，就是你要理智脑回归。就理智脑回归是什么呢？就是说首先呢，我们想要去避险，这是可这人之常情嘛，对吧？但是这个时候我们要分清边界，就是说所有的这所谓的高人，他可能也是用一些 AI 大数据，或者他常年从事这个职业积累了一定的经验，那你可以去参考他的一些数据，对吧？然后呢再结合，一定要去自己了解政策，就把每个地方的这个教育考试网的官方的资料、高校的招生简章等这些免费的且权威的信息一定要认真的阅读。大家不要为了省心，好多家长是为了省心从众，哎，我就请个高人，人家肯定比我强，你就不看了。那你有没有发现所谓的信息差很可能就存在于你不认真看的这个过程当中？所以我觉得就分清边界。二一个呢，就依托官方的资源，就是多回学校跟老师商量商量，然后去了解一下历年的一个情况。然后第三点，要立足于自身，就是每个孩子是不一样的，你的孩子可能去人大特别好，那有一些孩子可能去另外一个学校特别好，就是他不一样，你一定要根据自身的这个孩子的特长、兴趣、爱好以及将来未来的择业的一个需求去选定你心仪的学校。然后最后一点呢，就警惕夸大宣传，这些所谓的哎呀保你录取啊、内部名额呀、低分捡漏名校啊，你就不要再相信了啊，真的是一定要回归到正途上去理性思考问题。
1: 对，我们说了很多理性的东西啊，这个志愿填报服务肯定不是灵丹妙药，但是呢也不能一棍子打死哈。周教授，您觉得这个志愿填报服务对哪些群体可能会有效果呢？
0: 从我的角度，我换个说法吧。其实不一定是对哪个群体有效，应该说是如何去使用或者看待这些这个志愿服务。因为从我们现在聚焦的这个内容来说，志愿服务其实我们这个环节聚焦的其实就是本科志愿服务。所以从本科阶段的这个培养来说，主要的还是一个基础性。所以它培养的，无论你到哪个学校，无论你在哪个专业，它培养的其实是基础知识和基础能力。然后从我们整个这个国家的这个教育教学改革、本科教学改革来说，各个学校都做了大量的这个工作，它本身就是一个综合性的这个改革，所以本科任何一个专业的这样一个培养，它都是融合在这个校内的这个资源进行这个整合的。因此呢，整个的我们的这个志愿的服务，不管是可能别人说哪个学校的哪个专业好，这个其实你只能结合着这个综合的这个优势进行综合判断，包括后续比如说研究生的这个培养、博士生的培养，或者是他的这个直接就业的这个好不好，这些来进行这个确认。所以我自己有一个观点啊，就是总体上来说，就是我们志愿填报的这个服务，它逐渐会走向一种基础的公共性的这个服务。它应该是面向所有的群体和不同学段，它不仅是本科的这个阶段。最终呢，这个志愿服务的选择其实只是为个人人生的这个选择提供了一个阶段的这个参考，最终选择到底好还是不好，然后可能要结合自己在校的学习和自己将来工作之后的这个体验才能去验证。
1: 我们当然希望这个行业可以更加健康理性的去发展啊，但是目前来说还是有一些机构的合同当中存在一些问题，比方说霸王条款啊，有这样的条约，比方说这个志愿填报失误，就是以填报决策由考生自负这样的理由啊，拒绝给考生和家长退费。那李斌律师，这样的免责条款在您看来是否有效？消费者遇到了退费难，应该走哪些维权的渠道呢？
4: 这样的免责条款在我看来应当是无效的，因为它排除限制了消费者的权利，而且减轻了经营者自身的责任。我们知道，如果你提供志愿填报服务，应该是符合专业水准和合同约定要求的，那你要按照学生自身他对于院校专业地域的选择，结合他的一分一段表来充文保，要给他一个梯次的配置，让他不要去亏分，有这样的感觉，而且能够报到他自己想比较喜欢的院校和专业。如果说你没有能够尽到这样的义务，千篇一律、复制粘贴，缺乏针对性和个性化，甚至于他所报考的院校的考试报名条件以及相应的学位是不符的，那这种情形之下，很显然服务是有瑕疵的，就应当退费。这样的条款本身是没有法律效力的。作为考生家长，可以向 相关主管部门投诉，也可以求主义消费者协会来调解，达成自身要求退费的合理诉求。丙文，
1: 文慧你怎么看啊？高考志愿填报这样一个服务？

0: 物的产业如何避免野蛮生长？
1: 我觉得可以从以下几点来看。第一点就是，我觉得这个行业一定要体现它的专业性，不要拿着所谓的噱头来，就是在市场上去赢得流量。志愿填报它本身作为一种服务，它是有这个市场空间的。我们家长是有这样的需求的。那在这个过程当中，我希望提供的是一种专业的公共资源，填补了公共资源的这种短板，是符合合理市场定价的一个区间的。那第二点呢，我觉得就是要规范治理。相关的监管部门呢，应该从比方说教育啊、市监、网信联合去整治、去严控这种保录取等虚假宣传，来去规范一下定价和从业的资质。什么样那些根本没有资质的，就是拿了一些话术来营销的这些从业者，一定要把它取缔掉啊！在高考季的时候要有专项的巡查。再者呢，我觉得行业是要建立一个行业的规范和服务合同的这种标准，强化从业者的这种准入的门槛和考核。那最后一点，我们站在消费者的角度来看，优先选择一些官方的这种资源啊，理性的去消费，留存一些凭证，如果出现了一些问题的话，可以积极的维权。
0: 好，今天我们围绕高考，围绕跟高考有关的消费，我们方方面面林林总总说了很多哈，希望对大家有一些参考作用。那明天呢，高考大幕就将会开启了，在这里想对每一位考生说啊，不必焦虑过往，只管从容作答，前路繁花似锦，未来万事可期，给大家加个油吧，我们一起给考生加油，大家666，来666，
1: 加油
2: 加油，666，
0: 好。各位听众，各位网友，今天的天天315消费帮帮团就到这里了。要感谢中国人民大学教育学院周翔教授、北京中文律师事务所律师李斌参与我们的节目，也感谢文慧，感谢锦林和大家分享他们的观点。我是主持人秉文，代表编辑唐明，监制陈爱海，感谢大家收听和收看今天的节目。收听更多的音频内容，欢迎大家下载云听客户端。天天315，让消费者投资者更有力量，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0: 南园春半踏青时，风和纹马丝，青梅如豆柳如眉，日长蝴蝶飞，春分犹如暖暖的宣言，宣告着春的来临。
1: 东边日出西边雨，道是无晴却有晴，带着热气，带着桑叶味的蝉鸣，夏至如阳光穿透树叶，瞬间照亮了整个世界。
0: 八月白露降，湖中水芳老，旦夕秋风多，衰荷半青倒。白露果然是个思念的季节。

0: 天时人事日相催，冬至阳生春又来。冬至时节，白天渐渐变长，寒冷中孕育着温暖，天气冷了，人心却走得更近了。
1: 节气在不经意间就变成了诗，二十四节气是人与自然的二十四种情意。
2: 北京时间13点整，
3: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济之声。
4: 智慧的启迪之旅，
5: 共享全球经济史思想盛宴。
4: 王冠红人馆畅听精华版全新上线，为您特别呈现职场穿越红楼、全球通史、贸易打造的世界等一系列好书畅听。
5: 每周六日下午1点到4点，与经典同行，聆听红楼智慧在现代职场如何精彩演绎，穿越历史长河，感受全球经济史观的思想后浪，深入了解贸易如何影响塑造世界经济。
4: 了解更多精彩内容，您也可以到央视频 APP 点播相关专辑。王冠红人馆畅听精华版，与您一同找到周末阅读的乐趣。

0: 我是王冠。
1: 大家好，我是肖祖婷。
2: 大家好，我是唐宇。
3: 大家好，我是魏亮。
0: 马上要和您共同进入的是我们今天全球通史的学习。我们今天的主题也是我们现在直播间的标题，很恢宏啊，这都是正好我们几个直男怪叔叔爱操的心。这女同志看到这样的题目是不是就已经要睡着了？迦太基和罗马是否必有一战？大家可以一起来加入到我们全球通史的学习之中啊，学习全球通史啊，纵享丝滑睡眠，咱们学习个一堂课左右的时间，看看能不能提升您的睡眠质量啊。
4: 他是启蒙全球四代人的世界史敲门砖，也是风靡半个世纪的全球史观奠基石，它被称为20世纪影响世界的十本书之一，它就是斯塔夫里阿诺斯的全球通史。我们为您精心制作的全球通史专辑已经在央视频上架了，打开央视频 APP 搜索全球通史，点击立即播放。我们为您讲述人类从何起源，文明怎样善变，帝国几经更迭，世界因何发展到今天。我是气氛组长李莹，我邀请您和我一起

全球通史，作者是斯塔弗雷阿诺斯教授，享誉全球的历史学家。我们一起今天和大家学习的是上册168页啊、学习的版本是中文版，北京大学出版社的中文校对版，中文版168页。第五章希腊罗马文明，我们一起学习的是第六节后期共和国，公元前265年至公元前27年，指的是罗马的共和国时期，后期的共和国。那么今天我们要学习一个在整个西方的文明史上赫赫威名的一个关键词啊，叫迦太基。迦太基是加加。

0: 减法的加加上一个走之儿啊，大家可以把加太基打到我们的公屏上。而与之相伴的是长达百年的布匿战争啊，棉布的布啊，匿名的匿，布匿战争，大家也可以把这个关键词打到我们的公屏上。那哎，迦太基是一个什么样的国度？为什么敢和罗马叫板？叫板长达百年。与此同时，这个布匿战争怎么深刻的影响了西方文明史？我个人觉得，这接下来得学个一个月左右吧，一个月可能都说少了哈，因为这段历史就有点像我们跟大家讲到的那个希波战争似的，咱们当时也学了。两个月左右吧，咱们和大家一起来学习一下。哎，小伙伴们，谁去过北非的突尼斯啊？谁去过突尼斯可以弹幕上来交流一下哈。这个，在突尼斯看到了迦太基的遗址，有着什么样的一些心得体会？欢迎大家在弹幕区多多指导。我来为小伙伴们领读一段原文，168页啊。罗马从意大利半岛上的一个共和国转变为了一个庞大的帝国，是突然而惊人的，这使人联想起亚历山大的征服。确实，亚历山大的马其顿帝国啊和罗马都有着一些共同的基本元素，可以来解释他们为什么扩张的这么急剧啊，就是迅速的就拉涨停了。那他们都发展起了优良的军用器械和高超的军事技术。我们之前两周讲过嘛，为什么罗马军团要扔标枪啊，对不对？而且与波斯帝国和后起的希腊化国家不同，后者呢四分五裂，前者却都享有一种生机勃勃的社会氛围，团结一致，一定程度上都是有一个强有力的中心领导班子。这样的话呢，整个帝国叫如臂使指啊，就是它的整齐划一。其实你看那个满清入关也是这样的，它绝对的人口和它的军事力量都很有限，但是它指挥的特别的到位，对吧？你看我们红军历史上的三班改编、遵义会议，都是为了统一我们整个的从中央领导层到基层连队这样的一个垂直体系啊，就是能够这个执行力特别的到位。那么我们还跟大家共同学习的叫谁，就是希腊那会儿的硬刚的帝王，硬刚罗马的帝王叫皮洛士。大家还记着皮洛士的胜利指的是什么意思吗？谁来为我们没学习的网友来翻译翻译啊？皮洛士的胜利啊，一句西方著名的谚语，说的是什么意思啊？就是希腊当时的军事天才皮洛士国王带着他的这个也算是远征军了，过了亚得里亚海和罗马打一次打两次都赢了，但是呢又叫皮洛士的胜利，这话啥意思啊？那接下来迦太基出场了。罗马的劲敌迦太基是最初建立于大约公元前850年的腓尼基人的殖民地，由于几乎垄断了地中海西部的中转贸易，它逐渐变得富强起来。而且呢，他们发展了庞大的舰队和雇佣军，请注意雇佣军这个非常关键。我们讲到了罗马的这个公民制度，对吧？这个罗马的公民的那个罗马的一等公民，罗马公民那都是打仗打了20年就给你抬旗啊，用轻工具的话叫抬旗，给你这个发一等公民的护照。那他可不是雇佣军，罗马屡败屡战，其实和他的这种军队的制度有着很大的关系啊。这只是我个人非常肤浅的了解，大家感兴趣的话要去看学术著作。那么迦太基当时控制了非洲的西北部、西班牙南部，还有地中海的一系列岛屿，西西里岛的西部啊，这个拿破仑的老家科西嘉呀，还有萨丁岛啊等等。那么最初呢，这个罗马人征服意大利南部的时候呢，也没太把迦太基当回事儿。但是由于西西里距离罗马人的殖民地非常近，而迦太基对西西里的影响又与日俱增，这让罗马深感忧虑。回到我们今天的主题，是不是迦太基和罗马必有一战？他不在西西里打，他也得在别的地儿打。他不因为这个，他春耕的时候不打，他秋收的时候也得打，这就叫必有一战。就像我们之前跟大家共同学习的修基底德陷阱等等等等啊。咱们继续加入全球通史的学习和讨论。来，先请大家一边来加入我们的互动。藏宇先跟我们说一说迦太基在哪儿。
1: 来，我们先拿张图来看吧，这个迦太基在什么地方啊？这个是公元前10世纪左右的整个地中海的样貌。然后呢，大家看这个中间在地中海的南岸这个地方呢，就是迦太基，就是现在的这个突尼斯。现在北非国家突尼斯就在这个地方， 实际上呢，最早的起源呢，我们要看整个地中海的东岸，就是大家看这个塞浦路斯旁边，有这个叫什么比布鲁斯啊、西顿啊、泰尔啊，这些地方呢都是腓尼基人，这个是当时啊非常善于航海和经商的这个一群人，他们叫腓尼基人，他在地中海的东岸，就现在在黎巴嫩和叙利亚一带，那么建起了一系列的城邦。那其中呢有一个城邦叫，你看几个叫泰尔吧，泰尔城，泰尔城有个公主叫狄多，当时老国王死了，然后他的兄弟呢就想独占这个王国，那就是宫廷内斗嘛，就他需要把国王其他的这个子女都给他杀了，然后这个公主他也没放过，然后这个公主就害怕了，怎么办，我逃吧，这个他就带着他的这些家人呐、啊，也带着一些追随他的这个部队什么的，乘着船，那你就沿着地中海逃嘛，因为当时这个整个地中海，尤其是南岸都是腓尼基人那个经商的线路，他就往这个地中海西岸逃，离的这个泰尔越远越好，结果他就逃到了突尼斯。逃到突尼斯呢，因为当地这个地方呢也还没有城邦，当地都是各种各样的部落，也挺落后的，然后呢他到这之后也挺客气，找这个部落首领说，那个我就请求要一张牛皮的地方栖身，然后这个部落首领一看，那一张牛皮能占多少地方啊，那行我给你了。没想到这个公主啊也挺赖皮的，她拉那些头牛，把牛宰了，牛皮拿出来，她不是把牛皮铺到地上，她把那牛皮切成一根一根的绳子拴在一块，然后她就拿这个绳子圈了一块地，那这个地儿可就大了不少了，圈了一块地，然后呢她这个地方就建起了叫迦太基城，这个迦太基在腓尼基语的意思呢就是新城，也就是说那公主来到这儿之后说我要建一个新城，但是这个迦太基人就是他，
0: 对不起啊，请大家把新乡打到我们的公屏上。我看很多网友管 New York 就叫新乡嘛，对对对，大家把新乡，就是看来这个叫什么，叫全球何处不新乡啊？这个迦太基原来也是新乡的意思啊。有没有新乡的网友在收看我们的直播？来，曹宇继续。对，
1: 然后呢，这个我们说迦太基人的确，他这航海的那种能力非常强，贸易能力也很强。然后呢，这个地理位置也很好，大家再往下看一张图，因为突尼斯这个地方在这个地中海啊，一个非常关键的一个咽喉要冲，它上边有西西里岛，有萨丁岛，有科西嘉岛，所以这个位置呢还是非常适合这个航海作为一个中转的地方，是一个非常优良的海港。然后在这儿，腓尼基人就开始不断的发展壮大，大家看这个绿色，深绿色的这个地方，在整个的这个，其实在右边可能还没有完整的显示出来，整个地中海的南岸除了埃及之外，这一狭长的一条全部被这个迦太基人给占据了。当然显然他们无法再往南了，再往南就是这个撒哈拉沙漠了，他也过不去了，北边就是地中海，所以他就只能在这狭长的这一段地带不断的这个发展开去，而且呢他还向地中海的这个里边去这个延展，包括你看现在这个西西里岛啊、萨丁岛、科西嘉岛都已经被他占了，其实他是一步一步扩展到现在的哈，因为没有办法嘛，因为他沙漠他也去不了，大海他也不长庄稼，他就只能这个向外扩展。那么这个他为了拿到这个刚才看的这个西西里岛，还和古希腊人打了一场仗。
0: 对，
1: 就古希腊最早有人先来到这儿，当时占了这个地方叫叙拉古。然后呢，这个没办法，你只要是不断的这个膨胀，你一定会遇到自己的对手的。就是迦太基人最早就是这个跟这个叙拉古的古希腊人打了一场仗，结果把古希腊人赶跑了，就把西西里岛给占了。那么你大家看这个位置啊，你越往这儿呢，就离这个罗马的区域就越近。当然这个时候罗马还不行呢，这个时候还不行呢。我们看这个绿的这个地方，相当于你从科西嘉岛到萨丁岛再到西西里岛，已经把整个罗马向地中海的这个方向全部封住了。这个是在我们看这个绿的地方，是在第一次布匿战争之前，迦太基已经把他自己的这个控制的地区发展到了极致。当时他还没到这个西班牙这块，没到这个就是伊比利亚半岛这个地方了。只是后来跟这个罗马打，他这个反而开始这个从西班牙这边上去，那个去打这个罗马。 在第一、第二次布匿战争，虽然几次都输了，但是这个过程当中双方是

互有来回的。在这个过程当中呢，迦太基人在扩展的过程当中呢，就建了一支非常庞大的这个海军舰队。但这个时候，这个罗马还没有能够走出意大利半岛，甚至在公元前390年还被高卢人入侵，罗马城被高卢人。

0: 一段历史。
1: 我们就着这张图，
0: 我
1: 抱歉，曹云，你说啊？
0: 是的，我再简单说几句这个迦太基人这个社会啊，就是他跟同时代的这个西方文明相比，有高度城市化的特征，经济上呢就是以航海贸易为主。就是当然因为它有利润嘛，它又带动了技术和科技上的创新，它当时能生产无色玻璃，什么棉制品啊等等都很厉害，包括它的这个政治体制也很好，它形成了一种民主共和和寡头政治的一个结合的一种政治形态。所以呢它积累了大量财富之后，雇佣了像利比亚人呐、伊比利亚人呐、科西嘉岛的人、撒丁岛的人，组成了一个强大的雇佣军，就不断的去征服其他的部落。所以总体来看，在碰到罗马之前，这个迦太基和罗马都迦太基还是整个发展都非常顺利的。
1: 这个咱们来，我稍微赘述一点点啊，我就是罗马的这个主要的经济模式啊，就是农业，对吧？我们之前跟大家讲过啊，我不知道这个我去过，我想想我去过两三次罗马。每次去罗马，我说这不就是欧洲的山西吗？欧洲的太原，我的天，除了面还是面。早上馒头，那个晚中午包子，晚上饺子，就是他的那个意大利的披萨，就是我已经是北方人了，我在罗马我真心受不了，就是那个天天吃面，就是你可以看到他的整个亚平宁平原呀、啊，他这粮食的主产区啊，他的那个面食，多到什么程度啊？就是他2000多年他没有变过，他就是一直的这个种粮食啊，就是粮食作物导致意大利的什么披萨饼啊，这享誉世界呀、啊。哎，我们各地的朋友报上方位，我这又开始忽悠流量了哈。报上方位，大家来说一说，您那个当地大江南北都算上最有名的面食或者米食是什么？南方可能就是米食了，对吧？就最有特色的面食，发到我们的弹幕区。那来，我们肖博士从经济视角给我们讲一讲，咱们说说一个海洋帝国哈，就是它这个它是典型的迦太基是典型的海洋帝国，怎么搞钱呢？
2: 对，这个迦太基。一个概念概括的话，它就是一个海洋贸易大国。
1: 嗯，
2: 它是一个围绕着地中海，然后以这个中介贸易为核心的海洋商业网络。所以，比方说，就像刚才咱们看到的这个迦太基的覆盖范围，它首先就是围绕着地中海做了一个贸易圈。
1: 嗯，
2: 那个比方说向西，其实可以把刚才那图再给大家看一眼啊，就是向西，迦太基控制的是直布罗陀海峡往西里岛的这条航线。再往前那张图。他控制
1: 这张是吧？
2: 对对对。
1: OK， 哎，
2: 对，实际上他控制这条航线之后，就是把这个地方的贸易不就垄断了吗？
1: 嗯，
2: 在这个地方有什么贸易呢？比如像西班牙那个区域，它有银矿、铅矿、锡矿，这是比较多的，还有纺织品、陶器。那么在萨拉丁岛还北非地区呢，这个地方是他控制了港口，用来干嘛呢？转运撒哈拉商路的黄金。我查到它这个黄金的数量还不少呢，年输入500公斤呢，也不少了。当然还有非洲特产，像什么象牙之类的。在北非的突尼斯这个区域，就是咱们现在看到的这个区域，它有小麦，这个年产也不少。
1: 突尼斯的新乡啊，对
2: 对
1: 啊，这儿也能种粮食，对。
2: 对，也有小麦。说到这个撒哈拉的商务，那这边呢，就是说，迦太基还可以用盐、铜器和非洲内陆的部落交换黄金，这就是刚才咱们说啊，往那个西里岛输送黄金嘛。然后相应的呢，那个内陆给他提供的是象牙奴隶，然后再转售给希腊城邦。那这不把希腊又给弄进来了？
1: 对，
2: 像希腊以及希腊化世界那个方面，也就是往这个地图的右边去啊。那个地区不是有什么西里岛、意大利南部等等，还有再往远的希腊这个区域，也都在它的辐射范围之内。比如说，在西里岛和意大利南部这个位置，它输入的是什么呢？希腊的陶器，对，输出的什么呢？金属制品。再比如说，像希腊那个区域，再往右去，再往东去，这个在希腊的本土市场，它也设立了永久的这个商站，参与到这个提洛岛的这个香料贸易当中。
1: 嗯，
2: 这就是整个把这个地中海盖了一圈。像埃及就不用提了，埃及还有纸草、什么染料，还有铁加工，是吧？这个往来交易。实际上除了这个地中海之外，它往那个大西洋的沿岸也有贸易。比如说
1: 绕出直布罗陀了，依然有贸易。
2: 对
1: 对
2: 对
1: 对，来，我们加个小暂停，然后咱们继续啊。

的穷苦人家的孩子一样，他漂洋过海来到美国西部，成为一名最底层的铁路工人，每日风餐露宿，早食开路。然而身为华工却不能得到最基本的保障和尊严。美国国会通过了排华法案，他和他的同胞被列为最不受欢迎的人，因为头上的辫子，他们被蔑称为猪仔，受尽屈辱。

深夜，卡本迪埃酒后失态，开枪驱散了所有仆人。而第二天早晨，只有他还守在一旁，并和往常一样准备好了早餐。对不起，昨晚是我错了，你为什么没有走？先生，在我的故乡，孔夫子教导人们忠恕之道，对于工作要忠诚，对于他人要宽恕。我很惭愧，你在家乡读了几年书？先生，我是文盲，我的父亲和我的爷爷也是文盲，我不会写自己的名字，但我家乡的每个人都知道孔夫子的教诲。告诉我，你有什么心愿？先生，我毕生漂泊，没有妻子和儿女，我恳请你能帮我把我这些年攒的钱捐赠给美国最好的大学，来教授中国文化。我坚信我的祖国曾经

教授中国文化，而随信附上的还有一张支票和一张便条。我卡本迪埃可以证明，此人为在美千万名华工中的普通一员，与清朝政府毫无关系。

学专业，也就是今天东亚系的前身，在这里翻译了《红楼梦》的英文版，在这里保存着张学良的日记，在这里走出了胡适、冯友兰、马寅初、陶行知、徐志摩等。

0: 职场智慧的启迪之旅，
1: 共享全球经济史思想盛宴。
0: 王冠红人馆畅听精华版全新上线，为您特别呈现职场穿越红楼、全球通史、贸易打造的世界等一系列好书畅听。
1: 每周六日下午1点到4点，与经典同行，聆听红楼智慧在现代职场如何精彩演绎，穿越历史长河，感受全球经济史观的思想后浪，深入了解贸易如何影响塑造世界经济。
0: 了解更多精彩内容，您也可以到央视频 APP 点播相关专辑。王冠红人馆畅听精华版，与您一同找到周末阅读的乐趣。
2: 多年以后，面对行刑队，奥雷里亚诺·布恩迪亚上校将会回想起父亲带他去见识冰块的那个
3: 钱当然重要，但我又觉得人活这一辈子还应该有些另外的什么才对。
4: 哈利，最终决定我们命运的不是能力，而是我们自己的选择。
5: 哪有什么黄金时代，从来都是勇毅者与深谷中辟出一线光明。
6: 我们相信书籍的可能性，我们渴望用文字的流动连接每座孤岛。

0: 电台经济之声。
1: This is CNR Business Radio。开启职场智慧的启迪之旅，
2: 共享全球经济史思想盛宴。
1: 王冠红人馆畅听精华版全新上线，为您特别呈现职场穿越红楼、全球通史、贸易打造的世界等一系列好书畅听。
2: 每周六日下午1点到4点，与经典同行，聆听红楼智慧在现代职场如何精彩演绎，穿越历史长河，感受全球经济史观的思想后浪，深入了解贸易如何影响塑造世界经济。
1: 了解更多精彩内容，您也可以到央视频 APP 点播相关专辑。王冠红人馆畅听精华版，与您一同找到周末阅读的乐趣。
3: 它是启蒙全球四代人的世界史敲门砖，也是风靡半个世纪的全球史观奠基石。它被称为20世纪影响世界的10本书之一，它就是斯塔夫·里阿诺斯的《全球通史》。我们为您精心制作的《全球通史》专辑已经在央视频上架了。打开央视频的 APP， 搜索《全球通史》，点击立即播放。我们为您讲述人类从何起源，文明怎样善变，帝国几经更迭，世界因何发展到今天。我是气氛组长李莹，我邀请您和我一起开启一段美好的阅读时间。
4: 来来来，我们邀请全国的网友接着来加入我们的全球通史的学习啊。我们今天的主题是迦太基和罗马是否必有一战，一个是农耕大国，新兴的农耕大国，一个是以商贸海洋贸易为主的这样的一个商贸海洋帝国，那两者之间是否必有一战呢？我们还有全国各地的网友就面食展开了热烈的讨论，还有网友说到太原一定要吃梯煎，是念梯煎吗？这个怎么好吃在哪儿啊？还有宜宾的燃面啊，大家都可以来接着加入到我们的互动，介绍一下当地的美食啊。因为罗马就是这个千百年来种小麦。咱们接着来说，看着这张地图，肖博士接着来说一说迦太基的整个的商贸模式。
5: 对，这个商贸模式其实就像刚才咱们概括了，基本上把这个地中海的沿岸，尤其是南岸，就给囊括在内。
4: 但是是这样，我这个再请教一下，就是理论上讲，一个以做生意作为立国之本的迦太基这样的一个大国，对吧？你应该最不愿意打仗才对啊。
5: 对，
4: 对吧？你否则的话，你说你尤其跟罗马这样的大国打着打着，你看西西里岛那一带，什么这亚德里亚海等等，包括罗马，就肯定没法做生意了。你的损失是非常大的，人家种庄稼的，你只要没不打到的本土，他还能种。你怎么来看这个问题？
5: 对，我觉得这个说的太到点上了。其实从这个扩张角度来说，是扩张就像水往低处流一样，它要沿着自己的势能去。这也就是为什么在西西里岛这个位置上，包括咱们上周在讲这个节目的时候，也提到皮洛士的胜利，就从这个地方就是比较重要。
4: 对，
5: 三大势力的交汇点。扩张到这个地方了，势力接触上了就要打仗。但是问题在于我不知道大家看这个迦太基和罗马在比较的时候，不知道会不会有一种感觉，就是说这个迦太基有点像剑宗，有点像剑宗，那个罗马有点像气宗，就是说这个一个是速成，一个是有底气啊。
6: 暴露
4: 年龄的这个年轻的网友没看过金庸小说是能听懂吗？对，一个修内功，一个外头招招

0: 属的吧，您说。
1: 对，所以这就出现刚才馆长说的一个情况，就是他这个修炼剑宗的速成，就是他扩张出去之后马上就来抢过来东西，但是他抢的这个东西，
0: 嗯，
1: 首先他就是遭遇了这个竞争对手，他不能太强大了，他得抢得过去，其次他就依托于这个贸易链供应链，他要依托于这个，他跟罗马就不一样了，罗马是农业大国，农业国家，他要从自己的内部去生产，他积累了足够的东西之后然后再向外扩张，这就是他两个区别。所以这个过度依赖中介利润，其实就变成了他经济模式的一个特点，也同时是他的一个缺点，这导致什么，导致他的后勤的强度就不够了，是吧？这个回头咱们再讲的时候，包括他后面在跟罗马打仗的时候，汉尼拔怎么怎么着的，是吧？罗马打仗的时候，就是因为你的贸易中断了，所以导致你打不下去了，所以导致你财政危机了。
0: 对，所以就回到同样的问题，这个威亮教授怎么看？那你为什么要打呢？就是你怎么来看？回到我们今天的主题，这一个农业大国和一个海上强国是否必有一战？还是说很多时候战争是充满了偶然性的？
2: 嗯嗯，应该说呢，就是布匿战争呢，实际上是研究大国博弈绕不开的一个战例。那么同时也是世界军事史上知名的，长期的战争，它是奴隶制时期这个军事斗争的一个重要的战例啊。出现这个系列战争啊，实际上我觉得有它的本质的原因。从传统的这样一种国际关系理论来说呢，认为布匿战争是不可避免的战争。那么我先讲讲哈，就是传统的国际关系是怎么说这件事情的，咱们再讨论说到底是不是能够避免一战哈。就是我先说结论，在传统的国际关系理论来说，尤其是包括这个美国的一些流派，他认为呢，就是在这种大国博弈当中啊，就是守成国家和崛起国家之间的博弈当中呢，是没办法避免一战的。他们举过的典型的例子就是布匿战争。为什么讲这个不能避免一战？他们的理由是这样的，就是首先呢，你实际上看到的就是布匿战争，第一次布匿战争开始的时候是因何而起的呢？它实际上就是因为代理人战争而起。什么叫做代理人战争呢？它实际上就是背后有两个大佬，然后支持着他们的势力，在不属于或者是在两国的边界的地区呢的纠纷，或者在第三国的这样一种纠纷。你看第一次布匿战争的时候呢，实际上就是这个迦太基支持的叙拉古的雇佣兵，这个跑到了这个罗马的地盘上。当然实际上那块也不是分得太清哈，也许当时他就是迦太基和罗马的边界地带。那么在这样一个地方闹事，就到人家城里边去杀烧抢掠呗。那么在这样一个情形之下，这个罗马支持的力量呢就跟这个迦太基支持的力量打起来了。那这种情形呢，它表象是就是纠纷嘛，就是抢地盘嘛，但实际上是什么呢？是两个国家发展到一定程度，他们的利益纠葛必须要一较高下的时候，他们需要在这样以这样一种形式作为试探，那么最终呢不可避免的发展成为守成国家和崛起国家的这样一种抗争。就是传统意义上来说，罗马虽然是一个农业国啊，它主要靠农业生产来发展，所以说呢即便是灭掉迦太基的方式，也是说把迦太基这个地都犁了两遍，然后城给烧了，然后还往地里撒盐。所以看起来呢，就是罗马还是很重视农耕嘛，就是让你们连地都种不了，是不是就活不下去了？但实际上，在当时的这个布匿战争之前，我们要看罗马和迦太基的经济发展阶段来讲，他们确实是具有典型性的，一个是守城国家，就是迦太基。迦太基的财富和这个经济实力还是要比当时的罗马强。另外一个是崛起国家，就是罗马已经全盘控制了意大利半岛。那么同时呢，他要前出西西里岛来这个控制地中海的实力。那么地中海呢，当时就是迦太基人的这样一个实力。那从这样一个视角讲，就是说罗马的扩张的趋势不可避免了，那么迦太基呢也面临着或者是感知到了罗马这样一种扩张的需求，因此才会出现这样一种不可逆转的或者说是持续迁延的这样一种纠纷和斗争。那这种斗争呢，实际上你看罗马这边实际上已经做好了一些战争的准备，或者说是进一步扩大他这个势力范围的这样一种斗争的准备。比如讲 当时虽然罗马和希腊的关系不好，但依然在希腊的这个支持之下呢，他这个制造出来了这个强大的战船。那么这种战船呢，显然他就他实际上是要跟这个迦太基呢是在这个地中海，尤其是西部地中海地区呢，它实际上是一较高下的哈。那么也就是说这种上百艘的这种五排桨的战船呢，它是具备了这个跟这个迦太基来挑战的，或者是说呢来扳手腕的这种能力。所以呢它是应该说呢，这样一种摩擦纠纷是两个国家都发展到了一定阶段的一个结果，那么它具有一定的必然性。那么从三次布匿战争发展的脉络来看呢，那么也确实是崛起大国对守城大国的挑战，最后呢是用一种惨烈的形式导致了是说你这个守城大国可能最后都不存在了。你比如讲他这个最开始的时候呢，他是势力范围的这样一种纠纷，到了第二次布匿战争的时候呢，我们就知道有著名的人物汉尼拔出现。
3: 对对对。
2: 那么第二次布匿战争呢，是跑到了西班牙，然后呢又重新积蓄了力量，然后还要这个来这个打这个罗马。他的动机是什么呢？他实际上是守城大国需要维护自己势力范围，他是出于维护自己势力范围，不能够这个不能甘于屈服于这样一种自己原来的这种辉煌消灭掉的这样一种情绪当中和利益当中。所以说呢，你看汉尼拔他带领的这个迦太基人呢，实际上也是具有很强的实力呀。那么具有这种实力的结果就是与罗马一场大战，一场大战之后呢，也是说因为他是一个守城大国，他毕竟已经衰落了，所以在战争的过程当中，虽然开始打得很顺利，打了许多胜仗，但是呢到了后来他这个汉尼拔带领的军队呢逐步打着打着就没办法得到这个他国内的支持了。他国内的反对派就讲他，你这个财力是打不动的，所以说呢派出的援军啊包括补给都在减少。那么反过来说，罗马作为一个崛起大国呢，他反而在吃了一些败仗的情形下众志成城。那所以呢他的这样一种战斗力呢很快的恢复过来了，包括他的这样一种经济实力也支持他很快的从失败当中恢复元气。那最终呢是这个逼死了这个汉尼拔。那么到了第三阶段呢，实际上它就是一种对于迦太基存在对于罗马威胁的这样一种焦虑导致的。就是他们认为呢，就是迦太基的存在始终会，就是罗马人认为迦太基的存在始终会对罗马构成威胁，所以说呢必须找一个理由呢让这个迦太基灭亡掉。因此呢应当说呢第三次的布匿战争呢实际上只是一个延续哈，就是使得迦太基不再具有跟罗马扳手腕的这样一种能力。当然我们说这里边到底是不是罗马过于残忍呢，还是因为这个迦太基对罗马的这样一种挑衅啊，还是说国际关系当中就是当时的大国博弈的这样一种残酷性导致的呢？我觉得都有可能性。那么也是双方触动的结果，是一个我觉得是一个非常悲惨的结局。对于迦太基来说，对于这个国际关系的演进来说呢，也是实际上是大家都不愿意看到的。问题在于就是从现在的视角看，这个布匿战争是不是能够避免呢？我觉得如果当时他们摆脱了同质低层次同质化的竞争的话，这场战争或许可以避免。那么摆脱这个低层次同质化的竞争需要什么呢？它需要的实际上是技术进步，有技术进步提高了劳动生产率，才有可能摆脱从扩张地盘中来获取已经微薄利益非常微薄的利益的这种可能性。如果说没有这个前提的话，那么从罗马扩张的需要来说，从支持罗马从共和国走向帝国的野心来说，那不扩张地盘显然是不可能的。那么如果说当时有一个能够提高劳动生产力的工具也许罗马就 不需要通过扩张地盘的方式和完全解决掉迦太基这个国家的方式来做这样一个解决问题，那么这场战争呢也许就能够避免。
0: 这个魏亮教授讲的这个非常精彩哈，我觉得我延伸一下哈，我这个也算不算跑题，或者说所谓的夹带一下私货，就是布匿战争是否可以避免？我们今天全球通史的主题，对吧？迦太基和罗马是否必有一战？其实是一个意思，就是守城大国和新兴大国是否可以，和平共处？包括我们之前学习的这个希波战争啊，以及伯罗奔尼撒战争，就是这个雅典和斯巴达之间。在西方的史学叙事中啊，就是国强必打。就是只要那个同时出现了两个大国，他一定会 PK 的，他一定会打的。然而在中国人的视角中是这样吗？我想问大家一个猛一听有点虚，但是实际上对于我们今天中国式现代化的建设，对于我们在国际语境中如何表达中国的主张和立场，一个非常重要的问题，就是自古以来我们中国人的追求是什么？自古以来我们中国人的追求是什么？大家怎么看这个？大家怎么看这个问题？我为什么要和大家做这么一个？大家一听说你这是云山雾罩的，在说什么呢？就是我后来在所谓的以我有限的见识在深入思考这个问题的时候，我就会觉得我们中国的文化太独特了。比方说，什么是我们自古以来的追求？我立刻能想到的就是《礼记》里写的天下大同。我不知道各位网友怎么看啊，大家可以把天下大同打到我们的公屏上。2000多年前我们的儒家经典天下，我们已经认知的世界，对吧？就是我们认知范围内的世界，天下，请注意，不是我的城邦，不是我的国家，是天下。大同是什么意思？是和睦相处，好好生活的意思呀，不是要去改造人家，对吧？你是异教徒，你必须得信我的，你用拼音字母，你必须得用方块字。我们中国历史上不办这种事情的，我们要的就是和平相处。而且我们还有着中国虽然我们是一个超级的世俗主义国家，也是全球为数不多的这么大体量的世俗主义国家，就中国的儒家这套吧，包括我们自古以来的这种精神追求吧，还特别愿意让别人过上好日子。比方说仁者爱人，我们不是在建立在宗教的那个亲不亲、教徒分的基础上啊，我们是建立在中国的一种朴素的和谐价值观的基础上。你是不是人？这是就是这个仁爱的人啊。那两这个人字左边一个单人旁，右边一个二嘛。你有没有去感知他人的命运、痛苦、悲悯，同时要付诸行动啊？所以叫仁者爱人啊。就是你这套东西该怎么跟国际讲？在你比方说像这个刚才我们谈到的，在公元前1世纪左右，或者叫我说的，我稍微占用一点时间啊，就是在这个313年吧，公元313年，君士坦丁的这个米兰敕令之前，整个欧洲在基督教文明大一统之前，那就是那刚才我们说的伯罗奔尼撒战争、希波战争，然后布匿战争，就是打打打打打，没有人提出过说我们要好好过，我有什么那个。这个超级水稻我们中国人搞出来，我还要帮你种，对吧？我们叫仁者爱人，这个包括天下大同，都过上好日子，有朋自远方来，我们可以一块好好过啊。就这是我们自古以来的追求，不是中国式现代化提出来，不是18大20大我们才提出来的，我们2000多年前就是这种主张。但是在全世界呢，好像你还没法举出一个除了咱们之外的这么一个例子。这个在我们的这个语境中，你怎么对内？其实我们也要讲，我们今天的建设强大的祖国目的是什么，对吧？你华春莹同志讲得很清楚了，不是为了超越美国，我们是要成为更好的自己。我们成为更好自己之后，这天安门城楼上一直印着毛主席的话吗？这个世界人民大团结万岁，我们还要让大家一块儿都过得挺好的啊！我们就觉得这就是我们的民族的价值取向啊！我们不是说非得那个把它都变成货币可衡量的指标，这就是我们觉得道德上我们升华了。我们的自我价值实现了，就这套非常的独特，在国际语境下怎么讲？我啰嗦半天，其实就回到了魏亮教授，你是国际关系方面的这个专家了。我的这种困惑，就是或者说怎么用一种相对全球化的语言来讲明白我们中国人的主张？你对此的这个思考和建议是？
2: 嗯， 我觉得应该还是

0: 更多的去传播中国的传统文化，让更多的西方世界的或者说听惯了西方世界那套话语体系的人呢，更好的了解中国人是怎么思考的，他们的习惯是什么，他们能给世界带来什么样的贡献。我觉得这方面是非常重要的。因为为什么讲这个要说这次布匿战争是不是能够避免的，我觉得这个话题确实是非常重要。在传统的语境下，在西方的尤其是美国的语境下，这个战争就是不能避免，就是一个国家要侵略一个国家，要一个国家要取代一个国家，是不能够和平共处。但同时呢，我们从中国的传统文化来讲，这样一种兼容并蓄的思维呢，实际上是在地中海，在地中海的文化当中呢，实际上应该说是还是有不同点的。这种不同点如何能够，应该说如何能够这个使对方能够理解呢？我觉得这个就需要不断的去向大家呢阐释中华文化、中华文明的这样一种精髓，阐释这样一种和合的精髓。
1: 对，但是对不起，我追问一句啊，抱歉，我插句话哈，也是我特别想请教的，就是我们经常说人不可能理解和接受自己没有见到过的事情，就像你说的，整个地中海文明史没有这种，刚才我一直说的这个天下大同啊，仁者爱人啊，他的整个的这个文明成长轨迹就没有这样的基因。那么在这种情况下，你觉得说这套好像是不是又会显得我们中国人叫自说自话或者怎么样，怎么能用对方能够理解的方式来说明我们这种中国亘古未变的主张？你对此的思考是？
0: 我觉得还是需要通过实践，包括交流加实践的方法来解决这样一个问题。如果我们仅仅是交流讲我们中国的文化是如何，然后我们的发展思路如何，这还不够。所以我们说一带一路的这个倡议，它的伟大之处就是在于它通过样板间的方式，通过共建的方式，使越来越多的参与共建的各方呢感受到了中华文化，包括这样一种中国的方案、中国的智慧的力量所在。那么这种东西呢，它实际上是一个润物无声的过程。
1: 所以回到那个这个藏语也是这个咱们都是这媒体工作者了，回到刚才我说的这个技术性的工作，怎么说呀？你觉得这个话该怎么说呀？就不能老用我们中国人的方式，我们说给中国人自己听吗？对对对，你对此的思考是？
2: 我觉得中国的不断强大是最好的传播中华的文明和价值观的这样的一种方式。就其实你看这个整个世界文明的这种相互的碰撞也好，融合也好，借鉴也好，可能都是需要不断深入的相互接触来实现的。那么其实我目前觉得呢，有两个这个相互理解上的这种反差。就第一个，这个整个中国人，目前的中国人对于西方世界的了解远远多于西方世界对于中国的了解。
1: 是的，是的。
2: 以至于我们这个开放了很多外国人这种过境免签来华政策的时候，很多外国人来了，拍了视频，然后这个发到网站上，然后这个一些这个世界很多地方人说，原来中国这样的啊，他们已经发展到这样的程度了，这么现代化，对于我们来讲这有什么奇怪吗？我们已经发展这么多年了，我们这个日子不是今天才这样的。但是你很难想象西方世界的人依然对于中国的了解差距非常大。那么我们从这个文明影响力的角度来看，一定要化作你真正的实力，就是刚才说现在的这了解啊。还有一个就是我们拿时间的跨度来对比20年前和今天西方世界对于中国的了解也要深入的多。为什么呢？因为中国，你看这20年的成长，20年前你出国的时候，说实在，你去到了西方世界，他可能最先问你，看上你的脸，问你是日本人吗？你是韩国人吗？
1: 对对对，
2: 然后可能才问你是中国人。现在你过去，他可能第一句就问你，你是不是从中国来的？为什么有这个影响力？就是国力的强大，文明也是一样，他在底层会有这一个思想，说你为什么强大？是因为你的文明支撑着你强大到了今天。西方世界也是自己认为是这样的，我为什么这么厉害呢？我为什么自认为我的文明是最好的呢？那现实是我是最强大的，但是他忘了说他的掠夺历史他都不提了，对吧？那
1: 对
2: 对啊，他为什么不了为什么让他多深刻的了解中国呢？说中国强大到今天，我们不像你是在血与火之间。

0: 你是在掠夺的过程当中拿到现在的实力，我们是真正和平发展起来的。
1: 嗯，
0: 所以这个是最有说服力的。那么这个说服力不是靠我们一两句话能说的，但是我们是要表达。更重要的是，第一，让他们自己来看；第二，我们再继续强大，做好我们自己的事情。这是最重要的。
1: 对，我最后这个啰嗦两句哈，我觉得感谢全国的网友哈，我们有幸能够每周有一段时间带着大家一起能够有一个互相激发的深入的思考，我觉得这就是我们工作的价值。怎么能够散发出我们这个国家，我们中华民族的一种自然流淌的魅力？请注意，不是刻意的，我们在历史上做到过。整个东北亚和东南亚多少地方用汉字，多少地方用筷子，多少地方用经史子集，这不是学习经史子集，这不是建立在武力征服的基础上的。那么为什么叫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我们今天该做什么？怎么能够进一步提升我们的软实力？我们的软实力大家还有着什么样的思考，打到我们的公屏上。
2: 王冠红人馆，最动听的财经周刊。
3: 王冠红人馆畅听精华版全新上线，这里有职场穿越红楼、全球通史、贸易打造的世界等一系列好书畅听。你也可以到央视频 APP 搜索点播相关专辑。每周六日下午1点到4点，王冠红人馆畅听精华版，与您一同开启美好的周末阅读时光。
4: 1992年的上海，霓虹养眼，万花如海，机会面前人人平等，抓住了机会就有可能改变人生。有人乘风而起，有人半生飞。没打中，
5: 让子弹飞一会儿。
6: 往前看，别回头。
4: 翻开每一本书，都是体悟一段独特的人生经历。

0: 北京时间14点整。
1: 报时中国经济，我是中国中车党委书记、董事长孙永才。身处崇尚突破与创新的新时代，需要我们破除不想、不愿、不突破的思想，拿出敢想、敢闯、敢干事的魄力，如此才能收获高效、高端、高质量的丰硕成果。
2: 报时中国经济。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济之声。
3: 哪家涂料可以装修完马上住？
4: 三棵树马上住，全屋换新一站式服务，8小时净位住新家。
3: 马年换新马上住，就选三棵树。
4: 三棵树马上住，
3: 更健康的中国区。
5: 开启职场智慧的启迪之旅，
6: 共享全球经济史思想盛宴。
5: 王冠红人馆畅听精华版全新上线，为您特别呈现职场穿越红楼、全球通史、贸易打造的世界等一系列好书畅听。
6: 每周六日下午1点到4点，与经典同行，聆听红楼智慧在现代职场如何精彩演绎，穿越历史长河，感受全球经济史观的思想后浪，深入了解贸易如何影响塑造世界经济。
5: 了解更多精彩内容，你也可以到央视频 APP 点播相关专辑。王冠红人馆畅听精华版，与您一同找到周末阅读的乐趣。
7: 它是启蒙全球四代人的世界史敲门砖，也是风靡半个世纪的全球史观奠基石。它被称为20世纪影响世界的10本书之一，它就是斯塔夫里阿诺斯的《全球通史》。我们为您精心制作的《全球通史》专辑已经在央视频上架了。打开央视频 APP， 搜索《全球通史》，点击立即播放。我们为您讲述：人类从何起源？文明怎样善变？帝国几经更迭？世界因何发展到今天？我是气氛组长李莹，我邀请

0: 来来来，我是王冠。
1: 大家好，我是肖祖婷。
2: 大家好，我是千羽。
3: 大家好，我是魏亮。
0: 我们今天要和您共同学习的全球通史的主题，哎，大家看看我们大屏幕啊，汉尼拔为何名列西方四大战神？哎，大家知道不知道？当然这个各种排列组合比较多哈，但一般公认的四大战神，咱们已经说了一位了，有汉尼拔，对吧？这个另外三位是谁啊？这四大战神，大家想一想，以您对西方历史的了解，谁会是这个军事界的超级 F 四啊？大家打到我们的公屏上，汉尼拔肯定有一个。那另外仨是谁呢？大家把这个您心中的西方四大战神打到公屏上，谁是我们中国历史上的四大战神啊？如果大家愿意的话，可以，这好像我还没有看过一个所谓的比较学术或者官方的排序，因为咱们历史又没有断过，然后又这个战争史又非常悠久，这怎么选呀？您说孙子算不算？项羽算不算？就是这个对吧？我觉得我其实个人觉得李世民肯定也得算呀。大家想想昭陵六骏，我天。这个反正就太多了，就大家觉得谁是中国历史上如果就能选四个，岳飞算不算？打到我们的公屏上啊。啊，还有这还没说霍去病呢，对吧？就霍去病我觉得应该算吧，排不出前四吧。这个大家怎么想？打到我们的公屏上。那来来，全球通史，作者是斯塔夫利阿诺斯教授，我们和您一起学习的是北京大学出版社的第7版中文校对版。

啊，我们打开第169页，我们今天和接下来可能要共同学习的都是第二次布匿战争。我们是讲到了为时大概有23年的第一次布匿战争，迦太基，罗马人嘴里的那个新乡的意思啊，就是这个腓尼基人建立的新城，在今天的突尼斯，就跟西西北非的最向北的那个突出部和西西里岛很近啊，就是新城，就是腓尼基人建立的新城，叫起名叫迦太基。那么布匿就是他们对于腓尼基人的这个称呼啊，布匿，所以跟布匿人作战就叫布匿战争，三次打了100多年，跨越100多年，严重塑造了整个罗马帝国的这个历史轨迹的走向。那今天接下来咱们要开启关于第二次布匿战争的学习，第二次布匿战争绝对绝对的定流啊，就是迦太基的名将汉尼拔。

0: 各位网友接着来加入互动，来我们大屏幕啊，来放一下汉尼拔的这个塑像，然后呢咱们结合着这个汉尼拔的塑像，我们先来学习一下这个汉尼拔是一个什么样的历史威名的赫赫人物。那么我跟大家来先来学习一段这个原文啊，这个169页啊，咱们来看一看作者这寥寥数语，这个在全球通史上寥寥数语啊，其实是波澜壮阔的一段征战的历史。迦太基在第一次这个布匿战争失败之后，为了补偿西西里岛的损失，转而加强了对西班牙的控制。接下来这段话很重要啊，以西班牙为基地，迦太基伟大的战略家，请大家注意，这儿用的都不是军事家，这个用的是战略家。这斯拉夫亮斯教授说，迦太基伟大的战略家于公元前218年率领大军翻越阿尔卑斯山，大胆的入侵意大利，从而开启了第二次布匿战争，也就是公元前218年到公元前201年，基本和咱们秦朝是同期的，基本和咱们秦朝是同期的。他在一次打了18年呀，在一次又一次的战役中，尤其是在伟大的坎尼战役，也就是公元前216年，击败了罗马人。然而罗马的同盟军对于罗马的忠诚度啊，超出了汉尼拔的想象，他未能获得最后的胜利。当罗马在迦太基附近登陆的时候，所向无敌的汉尼拔被迫奉诏从意大利返回迦太基国内驰援，最终在本国又一次遭遇了失败。你看，我也就跟大家一块念了，也就一分来钟吧，描述了一代名将的一生。那第二次布匿战争有太多精彩的瞬间可以来讲了，来咱们看看大屏幕啊，大家来说一说，您第一次知道汉尼拔是什么时候啊？通过什么途径了解了汉尼拔这样的一个历史上的名将？那大家可以接着来加入我们的互动。那咱们来吧，这个我们先把时间交给千羽，讲一讲汉尼拔的故事。
1: 好的，汉尼拔的全名是汉尼拔巴卡这个巴卡大家一定要记住啊，它在迦太基语里的意思是闪电，这个汉尼拔大闪电，这个真的是对得起他的名字。后来这打仗的时候真的是各种玩闪电。那刚才就像王冠说的，他被尊称为战略之父，那他的战术思想比如说这个迂回包抄啊，地形利用啊，就是后来的这很多军事学院里的这个叫什么研究范本，必学课程。那他大概是公元前247年出生，死亡的时间也是一个大约数啊，因为这个历史上就是有一些争议，大约是公元前183年去世的，大概相当于咱们中国秦朝的这个时候。那我刚才也看评论区的很多老铁提到了白起，我个人也认为

认为他是迦太基的白起，就是坑杀这个罗马人，这是一坑一个准，而且都是以万来起步的。这个真的是罗马人最惨的一次，被这个迦太基白起汉尼拔同志坑了80多万人，非常厉害。他出生在一个迦太基的军事世家呀，他爸也叫哈米尔卡巴卡，是一个特牛的将军，参加过第一次的布匿战争，打了10多年。但是大家也知道，第一次布匿战争迦太基输了，罗马赢了。这一定要提到这个背景，为什么这个贯穿了整个汉尼拔的一生啊，就是他爸这个打输的这场战。第一次布匿战争大家知道是海战，是罗马舰队和迦太基舰队在这个西西里岛附近展开了20多年的大海战，最后这个迦太基人输了。这对迦太基人和这个闪电他们家来说，这是绝对的大耻辱，因为迦太基人整个他的这个起源或者发家就是海上力量，造船特别厉害，在海上当年就漂了好久好久，然后漂流到这个北非这个地方建立了迦太基，然后一直呢做海上贸易，然后自己造军舰，所以在海战里输给罗马，然后他爸哈米尔卡大闪电呢还输了，还是一大将军，所以这是他们家的家族之耻。所以汉尼拔他爹从小就给汉尼拔输入了什么呀，就是对罗马的敌意，要复仇，要复仇，一定要洗刷耻辱。然后从小呢他爹就训练儿子各种格斗军事技能，从小培养，有点像这个斯巴达。那这个时候呢可以说整个汉尼拔成长的时期，不管是从童年还是少年，对面就是罗马共和国势力的崛起。作为迦太基人，我一方面要洗刷耻辱，另一方面我又看到罗马人的势力在不停的壮大，所以说这个家庭教育对他的影响是非常重的。那在公元前237年，汉尼拔的父亲哈米尔卡呢就是决定出兵去打哪儿呢，就是大概今天的西班牙，当时叫伊比利亚半岛。据很多史料的记载，当时的小汉尼拔才9岁啊，因为这种家庭教育或者从小他爹给他灌输的这个思想吧，他说爸我跟你一块走，我要去打仗。然后那个时候啊，公元前这大家打仗之前啊要举行祭祀的仪式，祈求战争的顺利啊等等等等啊，他爸就说那你跪到这个祭坛前去发誓，终身要和罗马势不两立，终身是仇人。小小的这个9岁的汉尼拔就在这个祭坛前发誓，然后就跟着他爸哈米尔卡去打西班牙去了。然后这个一路打一路就是成长嘛，既接受这个前线的实战格斗的军事训练，然后他爸还得教他儿子呀这个军事理论呀，怎么布阵呀，战略啊等等等等，等于说他是在实战中成长起来的这样一个军事将领和战略之父。那汉尼拔他爹在咱们就说西班牙吧，在打了差不多有9年，一方面是积累了很多的当地的资源，这个资源既包括人也包括钱，比如说他征服了很多当地的一些土著人，比如说有伊布利亚人还有凯尔特人，还攻陷了很多城市，攫取了很多财富。当时他爹呢就把这些财富和土地一部分分给了自己的士兵，拉拢人心吧。另外一方面呢就交到了迦太基国库那边去，干嘛呢，讨好迦太基的元老院，稳定住自己的这个地位，很好理解。那到这个9年左右，打了9年多以后，当公元前228年冬天的时候啊，这个老闪电哈米尔卡遭到了当地的原住民用的一个叫火牛阵的袭击，阵亡了。接他班的这个二代西班牙统帅呢是他女婿，咱就说是汉尼拔，咱理解是应该是他姐夫吧，叫哈斯德鲁巴。大姐夫当统帅了。这个哈斯德鲁巴呢也继续在西班牙这儿作战，继续的积累自己的实力。但是呢也就过了7年，大姐夫被凯尔特人刺杀身亡了。然后这个时候呢怎么办，作为这个家族的三代目吧，就是大家就推举汉尼拔来继任这个西班牙部队的最高统帅。
啊，同时呢，因为他们家持续的在向迦太基政府和元老院输血，对吧？所以他的这个任命，军队的这个拥护也得到了迦太基政府的正式任命。哎，所以呢，这个哈尼拔正式成为了西班牙部队的一个最高统帅。那就是说一下，在打西班牙的时候，最开始汉尼拔是做骑兵部队，在前线作战。然后呢，他生活很朴素，又能吃苦，而且呢，和士兵啊能够在一起同吃同住，

0: 在当年说叫合理合法的，哎，成为了三代目。那继续他在西班牙巩固自己的地盘，继续怎么样搞人搞钱。为什么要搞人搞钱呢？他的目的就是我要去打罗马。然后到公元前218年的时候，就是刚才这个我们作者文章里提到的叫远征意大利，他当时干了啥呢？率军50000，骑兵9000，还有37头战象，从西班牙出发，哎，要穿越阿尔卑斯山去突袭意大利。这个是整个你不能忽略的军事史上的一个战略的行动，哎，在很多教科书里都出现了。
1: 别忘了是公元前200年啊，对，大家想想当时的是什么那个导航软件的条件，然后从西班牙一路向北，然后翻越阿尔卑斯山来打意大利，打这个亚平宁平原，这难以想象。哎，千玉，你接着说。
0: 整个打意大利这个过程啊非常的复杂，我就挑几个简单的点来说。就是他带着50000人，还有骑兵9000，37头战象，中间啊你要爬山，爬越阿尔卑斯山特别冷，还要过河，还要应付当地的很多的土著，还有一些敌对城邦的力量。所以呢在这个整个的突袭意大利过程中，就凸显了汉尼拔的智慧。哎，不光是要闪电，还要有智慧。比如说他要用大象去开路，运送物资，然后去攻城拔寨等等等等。虽然整个过程中有一半的大象在翻越阿尔卑斯山的时候都被冻死了，但是最后还是成功的帮助了汉尼拔去达到了这个战略突袭的目的。还有比如说很经典的一个是他中间要过一个河，好几万人啊，步兵还有骑兵，你怎么过河呀？他就当时带了好多钱，一方面和当地的土著部落说我是去打罗马的，罗马人不是老欺负你们吗？咱们得联合，你得支持我呀。然后还给当地很多土著的钱，所以土著呢就帮助他们砍树做竹筏子，还把自己的皮草哎给这个汉尼拔的部队，然后去尽量的组织他的支持者，让自己的力量变大，然后去攻打罗马。同时还有情报收集，一边打一边走，还要派出很多的这种间谍去搜集情报。所以说一个勇敢的勇猛的将领离不开的是智慧。
1: 想一想整个远征打了17-18年啊，就是在当年的那个通讯和地图的这个条件下打了17-18年啊，这种远征，这是也是人类军事史上的奇迹之一啊。所以那个大家可以接着来加入我们的互动。我走神了啊，刚才千羽说的时候说那个他们这个西班牙的这个迦太基殖民点吧，这二代目是他姐夫是吧？对对对，伟大的战将都有一个好姐夫。
0: 对对，是他大姐夫
1: 卫青。姐夫是这个汉武帝，你看看我这个军事才能为零，就毁到独生子女政策，没有姐姐。但是这扯远了。对对，大家可以接着这个加入到我们的互动，来这个说一说谁是我们中国人能够排名四大战神。我跟大家公布一下答案啊，咱们按照时间顺序啊，排名不分，不是按照战力排的，按照时间顺序，西方的四大战神是亚历山大大帝。这个可能我觉得他排第一可能也没什么争议啊，就是在西方的语境里，这是我个人的理解。按照时间顺序，第二就是汉尼拔。汉尼拔属虎，比咱们的秦始皇小一轮。对，得这个出生于公元前247年。那么呢基本和秦始皇算是同龄人吧。第三凯撒。这个就比较熟悉了哈，第四大家更熟悉了拿破仑。那么这个汉尼拔其实最后是兵败身亡了。这个魏亮教授来说一说，为什么他能够有这么高的这种历史咖位？
2: 我觉得这个汉尼拔他应该说他是个军事天才哈。他这个历史咖位呢，可能并不因为他最后失败了而被磨灭，而且呢，应该说他的一些重点的知名的案例的。战例的，它实际上直到现在都是在这个出现在这个军事教材当中。从最广义的这样一种军事才能上来说，或者说它被评为这个这么高的军事地位的历史上的地位的话呢，我觉得最大的一个还是它对西方历史带来了一个深刻的印记。它就是一次在大国博弈当中产生了非常深远影响的人。我觉得这个既是 他在军事史当中的一个重要地位的基石，同时也是

0: 在世界史当中奠定一个重要地位的一个基石哈，就是罗马人最后就特别害怕他。虽然最后汉尼拔输了，虽然最后第三次布匿战争，罗马就说我要在这个迦太基的土地上我撒上盐，让他连种地都种不了啊。那可见对迦太基如何之恨，那么可见这个大国博弈如何之惨烈。那么在这个过程中，那么可见汉尼拔对罗马人的伤害是多么深哈。那么同时呢，这种伤害呢是传在基因里边的，直传到现在。那么就汉尼拔本人来说呢，他有许多这个重要的特点，也促成他是一变成一个伟大的军事家。第一个呢就是勇敢但不鲁莽啊。汉尼拔呢非常的大胆，所以说呢，这个在别人看来呢，他许多的胜利呢实际上都很难实现。但是呢，同时呢，汉尼拔也不冒险。那么他是有这个，非常认真的这种调查研究的。尤其是像刚才王冠你说的一样，在那个年代，他甚至可能连一个完整的地图都没有，更不用说有什么导航软件呀这些东西的。所以说呢，在这样一个环境之下，在这样的一个缺乏辅助手段的这样一种背景之下呢，要穿越阿尔卑斯山。那是一个非常困难的事情，但是呢，正是他的勇敢和他对这个当地地形的这样一种研究呢，使得说他敢于穿越阿尔卑斯山。那应该说呢，历史上也并不是没有说军队穿越过阿尔卑斯山，但是呢，他是第一个率领着非本地的军队穿越阿尔卑斯山的将军。从这样一点来说呢，这是其他人都没办法跟他做比较的。那么同时呢，他穿越阿尔卑斯山是要去面对当时在地中海区域的另外一个，应该说是已经成为一个霸权了吧，罗马。那么是一个强敌，所以说呢，他有非常强的这样一种勇气啊，和这样一种无畏的精神。第二个特点呢，就是也是许多军事家身上都体现出来的，就比如说我们拿破仑的失败是非常惨重的啊，他在历史上的评价也是这个褒贬不一。但是汉尼拔、拿破仑他们都有一个非常一致的特点，就是他们好学，就是他们是为了战争而进行学习和准备的。
1: 对，
0: 那么在这样的一个过程当中呢，就是说包括汉尼拔穿越阿尔卑斯山也好，包括这个他去进攻也好，那么实际上呢，他都是要经过很长时间的思考的。他在这个西班牙的时候，不是说没有做过思考，他就开始敢于当作为一个军阀领兵出战的，他不是这样。那他是实际上是做了非常强的这个调查研究。
1: 好，我们先和大家梳理到这儿。

星都曾是这里怀揣梦想摸爬滚打的小学员，当面大家都尊称他为六叔，背后却说没见过这么小气的老板连盒饭加个菜都要算计半天。

处可见以他的名字命名的医院、教学楼、图书馆，总投入超过100亿港币。他说，我见过中国最为衰弱的时候，这些钱能用来为民族培养人才，

仙逝。习主席在悼词中说，邵逸夫先生一生热爱国家，关心民脂，慷慨捐赠，惠及多方，其爱国之情，其

0: 畅听精华版全新上线，这里有职场穿越红楼、全球通史、贸易打造的世界等一系列好书畅听。你也可以到央视频 APP 搜索点播相关专辑，每周六日下午1点到4点，王冠红人馆畅听精华版，与您一同开启美好的周末阅读时光。
1: 多年以后，面对行刑队，奥雷里亚诺·布恩迪亚上校将会回想起父亲带他去见识冰块的那个月。
2: 钱当然重要，但我又觉得人活这一辈子还应该有些另外的什么才对。
3: 哈利，最终决定我们命运的不是能力，而是我们自己的选择。
4: 哪有什么黄金时代，从来都是勇毅者与深谷中辟出一线光明。
5: 我们相信书籍的可能性，我们渴望用文字的流动连接每座孤岛。每晚20点23点，欢迎收听财经阅读，在这里找到属于自己的阅读岛屿。
6: 1992年的上海，霓虹养眼，万花如海，机会面前人人平等，抓住了机会就有可能改变人生。有人乘风而起，有人半人飞。
7: 没打中，
8: 让子弹飞一会儿。
9: 往前看，

0: 央人民广播电台经济之声。
1: This is CNR Business Radio。开启职场智慧的启迪之旅，
2: 共享全球经济史思想盛宴。
1: 王冠红人馆畅听精华版全新上线，为您特别呈现职场穿越红楼、全球通史、贸易打造的世界等一系列好书畅听。
2: 每周六日下午1点到4点，与经典同行，聆听红楼智慧在现代职场如何精彩演绎，穿越历史长河，感受全球经济史观的思想后浪，深入了解贸易如何影响塑造世界经济。
1: 了解更多精彩内容，您也可以到央视频 APP 点播相关专辑。王冠红人馆畅听精华版，与您一同找到周末阅读的乐趣。
3: 它是启蒙全球四代人的世界史敲门砖，也是风靡半个世纪的全球史观奠基石。它被称为20世纪影响世界的10本书之一，它就是斯塔夫里阿诺斯的全球通史。我们为您精心制作的全球通史专辑已经在央视频上架了，打开央视频的 APP 搜索全球通史，点击立即播放。我们为您讲述人类从何起源，文明怎样善变，帝国几经更迭，世界因何发展到今天。我是气氛组长李莹，我邀请您和我一起开启一段美好的阅读时间。
4: 好，我们邀请全国的网友，咱们再进行一段学习啊。这个全球通史，作者是知名的历史学家斯塔夫里阿诺斯教授。我们和您共同学习的是第7版中文校对版，北京大学出版社。咱们共同打开第169页，我们继续来学习第二次布匿战争。时间呢，基本是秦始皇统一六国之后，就是公元前218年到公元前201年，一打又打了小20年哈。第一次布匿战争二十二三年，中间歇了20年，然后开始打第二次布匿战争。来，我们这个接下来要和大家做一个互动，就是咱们麻烦大屏幕上来一个第二次布匿战争的那个图片啊，我们大屏幕上可以来一下第二次布匿战争的这个地图，大家来看一看啊。那么大家看我们的大屏幕，西班牙，今天的西班牙大家看到了吧，沿着基本是沿着地中海的北岸南线一路向东啊，这到了，从西班牙这个翻越比利牛斯山脉，然后到法国，然后再到这个中欧，今天的瑞士、奥地利一带，然后再往南过了阿尔卑斯山，然后打到了意大利。接下来我们请大家来看一看，这是公元前200年呀，距今2200年左右。接下来我们要做一个互动的问题了哈，你就是汉尼拔，你已经是这个西班牙这一带的腓尼基的军事据点吧，已经是他的这个二代目了，就是军阀，咱们通俗的说就是军阀。你会在西班牙踏踏实实的当军阀，弹幕上打一，还是说不，我不能忘记我的这个母邦迦太基，不能忘记父亲当年的教诲和誓言，我一定要去消灭罗马人。已经过了20年了，已经距离第一次布匿战争过了20年了，我一定要去消灭罗马人，尽管此次远征生死未卜，但这就是我的使命。大家在弹幕上打二。要是我的话，那就是有什么比当军阀更开心的？比如咱们每个中国人都学过《出师表》，对不对？《出师表》，大家想想，诸葛亮写的是多么的这个鞠躬尽瘁，死而后已啊，千古名篇呀，历代中国人的这个普及科目啊，我们的普及科目是，大家想一想，《出师表》，您觉得最感动的是哪一句或者哪几句打到我们的公屏上？再想一想，刘后主爱谁谁，我就是要在成都踏踏实实待着当军阀，过我的这个安逸无比的，那会儿还没火锅哈，没有这个辣锅，对，反正我就过我安逸无比的小日子，这就是刘阿斗的选择。那么要是你会怎么选择呢？
5: 那肖博士来说一说，就他大家看着这地图，就是说这惊心动魄，你光看地图觉得还带着大象，我的天，带着多少万人，就是他非要远征，同时走北线远征，生死未卜的这种这样的一个远征，他的动力是。
6: 对，这个其实大家都知道，迦太基是个海上大国，
5: 对、啊、
6: 要按正常情况下，你要是远征意大利半岛的话，直接划着船是吧，就过去了，
5: 还是走西西里嘛，就第一次布匿战争的那个嘛。
6: 对，
5: 对，
6: 实际上汉尼拔他的眼光跟别人不一样，他肯定是认识到了罗马的强大，
5: 嗯，
6: 也认识到了对面他在什么地方有优势，什么地方有漏洞，
5: 嗯，
6: 当然漏洞就是他现在远征的这个方向，所以他没有选择自己的长项，就是海上进攻的这个位置，而是绕道从路上发起了进攻，所以这个我觉得是反映出来，要怎么说他的军事才能确实突出啊，他看到了别人看不到的东西。现在的这张图上，这个实心的蓝色线，刚才我给大家比划了一下，就是比较靠下的这个位置，
5: 嗯，
6: 这个实心蓝色线，这就是汉尼拔的这个行军路线，应该说从公元前218年的时候，汉尼拔在西班牙的这个新泰迦太基城开始集结了一支力量，然后开始远征。这支力量在起初的时候，就是刚才我听千羽也说到了数据，然后实际上我也查了查，就是这个前后数据可能略有不同，有千羽那个是50000步兵，然后我对比了一下数，大概可能应该是90000步兵、12万骑兵、37头战象，大概应该是这个样子。
5: 对，他这个中间不断的有胁从军加入，
6: 对
5: 大概
6: 这样。
5: 对
6: 、嗯、然后这就开始远征了。
5: 嗯，
6: 远征之后大家可以看到啊，就是实际上这团可能线不是很清楚，有一个比利牛斯山，
5: 嗯，
6: 他要先过这条这个河，然后翻比利牛斯山，然后才能就后头还没有到阿尔卑斯山呢，这还有段距离呢，才能过去。你翻一个山越岭，中间还有沼泽，实际上人员就在不断的损耗。一会儿我给大家可以慢慢的说，一直到什么位置呢？开始有一个比较认真的一场仗呢，我给大家得点一下，在这个位置，罗纳河，
5: 嗯，
6: 罗纳河这个位置，这是他，我觉得应该说是第一个比较大的一场仗，在意大利半岛以外比较大的一场仗。这场仗有意思在什么地方呢？就是实际上，就是罗马那边的，就是他所安排的，就是不是罗马军队啊，就是他们的同盟军，他所安排的叫山外高卢部队，早就在罗纳河的对岸等着了。如果你要是直接过去，肯定是羊入虎口，
5: 其实是
6: 人家以逸待劳。
5: 对对
6: 对
5: 对，
6: 所以汉尼拔当时是怎么做的呢？他倒是来了一个声东击西吧，就是这边他们没有过河，在这边做一些驻扎呀、准备的工作，派了一哨人马。大家看，我刚才点的那个位置上有两个箭头，是吧？有一个向上的箭头，
5: 对对对，
6: 他就绕到了罗纳河的上面，从河的上游过去之后，然后再绕到敌人的背后，然后发起攻击，用了5天时间，就绕去用了5天时间。
5: 运动战的大师啊，
6: 运动战
5: 对。
6: 当他绕到后头打赢，就是开始动手打赢了这个时候，就是对方的形势一变，狼烟一起，他这边不是看见了吗？
5: 对。
6: 然后他这5天时间内准备那些材料就用上了，船只什么之类就用上了，赶紧渡河。这样的话，他就过了这一关，
5: 嗯，
6: 这过一关就到了阿尔卑斯山了。到了阿尔卑斯山的时候呢，他也选择了这个山西南边的这个叫阿洛布罗斯人的这个居住区作为一个上山的突破口。这条路线，就阿尔卑斯山它是个山呀，它很高呀，对吧？这条路线呢相对而言比较平缓，但是也是有很大挑战的，因为它的平均海拔也到了3000米，而且终年积雪，道路崎岖，再加上当地肯定不是你的人，是人家的人，对吧？所以会有部落的这种袭击，所以行军还是很艰难的。所以我觉得这个就体现出汉尼拔他的神奇之处，或者说他的军事力量的神奇之处。反正我是不知道他是怎么赶着这个大象翻过山的，但最后
5: 带着大象还能打运动战，怎么想都觉得说不圆这事儿。对，
6: 在这个过程当中，他肯定不是蛮干了，
5: 对
6: 吧？他有很多的技巧，比如他用这个凯尔特人的这个向导的情报，
5: 嗯，
6: 然后夜间行军啊，白天迷惑敌人等等等等，是吧？找这个易守难攻的这个地方，然后出骑兵等等等等。你像这个过程，可能我说起来好像挺快挺容易的。但实际上很难，因为从人数统计上来看，他出发的时候，十点二万人， 九万骑兵，一点二万骑兵，九万步兵，一点二万骑兵。
4: 嗯，
6: 翻过比利牛斯山，实际上已经变成5.9万人了。你再翻过阿尔卑斯山，2.6万人了，就是一半一半的砍，嗯、先砍一半，再砍一半。
4: 明白。嗯，
6: 哎，到了这个时候，咱说白了就是损失惨重嘛，
4: 嗯、
6: 对吧？所以你说这个，罗马人为啥不设防御？我觉得不设防也是对的，对吧？你

0: 这么难走的路，你有必要设防吗？对吧？
1: 对。
0: 而且你过来这点人，你已经到了我们罗马人的主场了，
1: 嗯，
0: 我们还干不倒你吗？对吧？所以我觉得当时这个罗马没有设防也是很正常的事儿。但是，
1: 对，
0: 问题是汉尼拔这个人太厉害了嘛。
1: 对，所以回到刚才这个，也是请教各位网友的问题，那为什么不踏踏实实在西班牙？物产又丰富，天气又好，为什么不踏踏实在那当军阀呢？
0: 对，我觉得这就是他的那个复仇诺言。刚才复仇誓言，不是诺言啊。对，这刚才千羽也说到了，就是他这个复仇誓言是在祭祀的时候对着神说的。
1: 明白。
0: 这个不像咱俩说话，咱俩说话我跟馆长保证我要干嘛干嘛干嘛，这个可能回头我自己写有话我就把它擦了是吧？就不算了。但我说的这个誓言在祭祀上完成了，它是有神圣性的。
1: 对，哎，这个魏亮教授觉得，就这么折腾，劳师袭远，兵家大忌，然后那个，这又用咱们岳飞岳爷的话说，叫“靖康耻，犹未雪；臣子恨，何时灭”哈，这得多大的毅力和决心啊！所以他也是名垂青史啊。对，你觉得汉尼拔的动力是什么呀？
2: 我觉得动力是很多方面的哈，刚才这个肖博士说了不少，我觉得啊，就里边如果说能补充的话呢，一个大背景就是它是一个大国博弈的大背景。你在这个大国博弈当中，汉尼拔也是个棋子，他就是被推到这个位置上，他不能不做这样的事情。这个大国博弈不仅仅是说两个国家的斗争，还包括这个守城国家内部的斗争。这个内部的斗争呢，加上他的这样一种这个所处的位置，他这样一种军事权力比较大，但是政治权力比较削弱的这样的一种位置呢，他必然会有这方面的行动。我觉得这个是一个哈。第二个呢，就是说说到的就是像岳飞那样也是有这么个意思哈，就是他的这个第二次布匿战争的起源实际上来自于第一次布匿战争，他们被打败了，打败了以后呢，他们整个家族就其实是到了这个西班牙，而且呢在西班牙做大了，就是他的通过殖民扩张形成了一个实际上的独立的军事集团。那么这种这个军事集团呢，它有一个特点，就是它跟这个迦太基的内部啊，它主和派它是有难以调和的矛盾的，他们要争迦太基内部的利益的，所以你对这些人来说，他有什么办法来争夺迦太基内部的利益呢？你又不在迦太基，那就需要通过对外战争的方式来巩固自己的地位。所以复仇也好啊，这个发誓也好啊，他的根本的动机是要让这个家族在迦太基这个城邦当中的地位进一步的上升，在取得了武装集团之后，那么同时还要取得政治实力。那么这个东西呢，没办法在他的城邦内部实现，那就要到城邦外部实现。那么当然了，我们说有没有这个，因为这个哈梅尔巴卡他在这个布匿战争中受挫，然后有这种仇恨意识啊，或者故意培养了这个汉尼拔的仇恨意识呢？我觉得也是有的啊，就是这是一个自然而然的过程。他是因为当时的这种大背景，是因为巴卡家族在迦太基的特殊的地位而形成的，所以说呢，他实际上是这个家代表这个家族的利益在去出战。
1: 对，
2: 第三个呢，我觉得第三个呢就是说，汉尼拔本身是有极强的军事才能和野心的哈，刚才也说到了他的这样一种作为军事家。啊，他有这种细心的能力，他非常好学，他非常认真的去调研，有杰出的统军能力，这些东西啊，不能没有用武之地。所以他的职业就是当一个军人，他的目标，他的毕生追求就是要让这个巴卡家族复兴，或者说让迦太基复兴吧。那么这个，所以说呢，他就要有一个工作啊，他的工作就是去打仗。所以说呢，有这个野心。
1: 我们弹幕上有网友说啊，说应该发一个通报啊，说我要是这个迦太，我要是汉尼拔，这个啊，来来来，麻烦再出一下地图啊，大家看一看，在今天的他的这个新迦太基啊，在今天的巴塞罗那南边一些，在这肖博士劳驾帮我们指一下这个新迦太基，就是这个新乡啊，或者叫新纽约。或者叫新乡新迦太基，大家看这个位置啊，就是在这个巴塞罗那南边哈，这个再具体的位置我有点对不出来了。那么我就发一个公报，公报是什么呢？冤冤相报何时了？然后。

0: 就宣布独立了。对对对，这个对吧，就是这个审时，我们中国人讲叫审时度势嘛，因为你和母邦的迦太基呢，你看在多老远呀，这个从突尼斯到今天看多老远呀，你别说当年的这个航海条件。迦太基我们上个周讲第一次布匿战争的时候大家讲过，接下来我们就来一个历史的推演啊，来我们来，实际上我觉得推演也是一个对历史很好的学习的方式之一。迦太基本身还不像罗马那种这个农民军，然后一等公民，有着极强的意识形态的向心力，所以为什么第一次这个包括我们讲皮洛士之前讲的跟希腊人打皮洛士的胜利，对吧，就是明明赢了但你觉得你打不动啊，罗马的这种向心力和动员能力太强了，屡败屡战，源源不断的这个罗马援军，那比红人馆的援军不知道多到哪里去了。大家可以接着弹幕区来说说您是我们哪儿的援军啊。那在这种情况下迦太基是海上商业的一个城邦联盟，都是雇佣军，没有什么统一的意识形态。那么在这种情况下，就是魏亮教授觉得从一个历史架空论来说，我就像后来的西班牙不是被阿拉伯摩尔人统治过小800年左右嘛，对吧，就是在阿拉伯，我们以后肯定会学到阿拉伯大控章的时候，那后来阿巴斯王朝的西班牙分部也独立了呀，就是为什么不独立称王，用咱们赵匡胤的话说就黄袍加身了就得了，还要参与到母国的这个迦太基和罗马的这个大国博弈之中，怎么分析这种政治动力？
1: 我觉得从独立这个角度来看哈，这是一种不得已的选择，就是说你实在没办法了，说好这个我就在这儿占山为王了。占山为王，他是和巴卡家族原来在这个第一次布匿战争之前，在迦太基的地位他是不相符的，他实际上是还要回复到原来的那个地位当中去。他认为迦太基就应该是在我汉尼拔的这个统治之下的，因此呢，他才要去罗马建功立业，
0: 就是
1: 把原来的地盘势力范围夺回来。
0: 你这么说我们就懂了，就是让迦太基再次伟大呗，是吧？
1: 对。而且呢，就是说，在这样的一个情形之下呢，就是他本身呢，就是说他在这个西班牙建立一个这个军阀的政权呢，只是他这个巩固住了自己败退的一个落脚点。哎，那么在巩固住了以后呢，还要进一步的扩张，进一步的去复仇，要实现这更大的这样一个战略利益。毕竟就是说你这个小环境啊，它还是在这个罗马和迦太基两个当时仍然是非常强大的这个城邦和帝国之间的夹缝当中，它并不是一个容易的选择。何况就是说这个汉尼拔呢，本身他不但有军事才能，有军事野心，有统军能力，同时呢，他应该说啊，他还是有一定的这样一种军事冒险主义的情节在里边的。他要取得一个收益的最大化，那么就可以看到了这个汉尼拔他经常搞的这个以少胜多的战力啊，以弱胜强的这个战力啊，他实际上他都是在险中求富贵啊，
0: 对对。
1: 那么这种东西呢，不符合一个偏安一隅的这个想法。
0: 对对对，我的个人的理解哈，我觉得这个就我很浅显的个人的理解，两个层面。从政治上来说，也许那个汉尼拔这个大闪电的那个父亲老闪电，之所以能够在西班牙建立军事据点，就是靠着就刘备嘛，对吧？我中兴汉室，你还是要有一套一个政治承诺。或者说政治承诺，或者说是一个政治结盟，就是你得有一个表态，你得政治上立个靶子，叫席慕立信。那么一个是这个，然后另外一个呢，我觉得从个人的志向来说，就什么叫志存高远啊，就是我若干年前去过伊朗中部的波斯波利斯，就是那个就是尽管被战火毁了多少代了，那个你依然能够看到多么壮美的这种宫殿。那亚历山大带着自己的将军们攻克了波斯波利斯，我天， 啊，那壮美的宫殿，无数的漂亮的波斯女郎，要是搁着我，一步不会往前走，这个我肯定就住这儿了。对，对，那有什么比在这儿这个寻欢作乐更开心啊？对，这就是我这个境界之低哈。但是从我特别认同刚才魏亮教授说的，就是最后这些伟大的将领可能是由他们先天的性格决定的。就真正的像亚历山大这种人，说我到了波斯布鲁斯，我一定要向东打，一直打到阿富汗犍陀罗，对吧？我们跟大家讲过，打到印度河流域。你像那个汉尼拔，没有什么比这样的劳师习远更让我觉得兴奋了。就是那些比千羽还像千羽一样漂亮的波斯女郎，你再来100个、1000个，就他不能真正的满足我的这种。真正的这种兴奋，或者说真正的人生价值，就每个人的那种，用今天的话说叫分泌多巴胺的那个来源是不一样的啊，就是这就是他按照马斯洛的那个最高自我价值，他获得的那种快感和爽感，可能就是来自于去探索未知的视野，不管是名垂青史也好，还是这个兵败城下也罢。但是一个男人战死沙场，比这个最后老死在温柔乡里要真正有快感的多。大家觉得您认同过日子的价值取向，弹幕上打一，咱们就是男生互动啊，还是认同这个汉尼拔这种男人就该在路上，永远该追逐远方的伟业。是咱们霍去病也是这样吗？对吧，这个匈奴未灭何以家为啊，娶什么媳妇儿，这为什么要让我去相亲呢？那都皇上介绍的，不去。对，那么还是要去跟这个建功立业啊，这个大同河西四郡，这纵马九泉啊，这个全军一起开 party， 这不才有咱们九泉嘛，才有咱们九泉的这个河西四郡的这个地名啊，对吧？就是伟大的这种军事家，就包括这个名垂青史的这些人，他的事业的这种建立在个人的价值取向或者说快感吧，一定是超异于常人的。您是日子人，弹幕上打一；您是像汉尼拔或者刚才我们说霍去病这样，大家在弹幕上打二啊。大家来分析一下我刚才说的这套嗑是不是成立？这个欢迎大家来加入我们红人馆的战象战队啊！您要是您的话，您选那个骑兵，选那个马队，还是选象队？大家可以在弹幕上来说一说。我们大屏幕麻烦出一下象队的图片，我们来看一看。我的天，哇塞，这还得带着大象翻山，来吧，千羽跟我们说说吧，这个象队，这从后勤到作战怎么组织啊？
2: 可以说在那个年代拥有大象不亚于今天某大国拥有了航母或者叫超级坦克吧，是一个非常昂贵的武器。我只从这个角度说，非常的昂贵。从它的饲养和训练，包括你带着它远征，每天大象消耗的这种草料食物的量都是非常巨大的。所以你看，我和肖博士都提到了，不管他出征是50000人还是90000人吧，但是大象只能带37头，这可是整个家族在西班牙深耕了几十年，三代人，
0: 对，
2: 家底儿才培养了三十多头战象。那就说怎么来训练大象来作战呢？首先要选拔，一般是选择3到5岁的这种小的公象，一定是公象，大家记住了，能打仗上战场的战象都是公象。因为它速度快，而且特别好斗，所以呢，
0: 这样的，我还以为是因为象牙大呢，不是啊，是因为那个个头大啊，对，来，
2: 对，个头大，速度快，还是好斗，所以3到5岁就选拔合适的公象进行这个训练和培养。那训练什么呢？首先是服从性，一般是两种，这个就是蜜枣和大棍两种方法。听话了就奖励水果和草料。你不听话就用特制的这种金属的象钩，它前面有个钩刺，几十厘米长，专门钩这个大象耳朵敏感的部分，然后有时候还会鞭打这个大象，然后在这种疼痛的下边让大象去执行命令，就是长期这种又疼，一会儿再给你点吃的，形成了一个条件反射，最后大象就是学会了服从命令，这个是一个早期的基础训练。然后你要上战场呢，就得学战斗，对吧？那战斗适应性训练就是包括了噪音，比如说这个战场上大家这个 战鼓声啊，喊杀声啊，包括你燃起了这种浓烟呀、火焰呀，都会刺激到大象。大象的耳朵很大，所以它首先对声音特别敏感，巨大的声音就会造成大象的暴怒和恐慌。然后呢，你看我们的图片，大象是群体作战，通常是一群大象，要么去攻城，要么是冲击对方敌人的这个方阵。所以如果一头大象因为声音啊、火光啊造成恐慌，那整个它的这个集团的象群都会造成连锁反应，整个大象都慌了。这个时候大象就会失控，它就会把自己背上的这些象兵都甩下来踩死，那整个它的这个象群也就失控了，你的战斗力就没有了。所以要进行这种适应战场的训练，噪音、火光、浓烟、兵器，哎，还有声音等等。那在战术方面要训练大象什么呀？冲锋。怎么训练它冲锋啊？几种方式，听号角，听鼓点，前进、停止、走还是跑等等。然后还要结合象钩，就是我刚才提到的有倒刺儿那个，去勾它耳朵去控制它冲锋。然后还有一个叫协同作战，那大象第一它要和它那个自己背上的那个驾驶员要协同，还有背上有射手要协同，同时呢还有整个的群体，这样要协同作战。所以它是一个立体式的攻防体系，大象进行防皮后，那它背上的这些射手和驾驶员是进行攻，所以都需要进行训练的，所以很贵啊。
0: 来来来来来，大家看着这张图啊，我们今天最后一个互动啊，你要是这个参加了象军，你是当那个驾驶员，还是当那个在那个围挡里作战的那个弓弩手，或者说是长矛手，你选一个岗位，你会选哪个？

0: 场智慧的启迪之旅，
1: 共享全球经济史思想盛宴。
0: 王冠红人馆畅听精华版全新上线，为您特别呈现职场穿越红楼、全球通史、贸易打造的世界等一系列好书畅听。
1: 每周六日下午1点到4点，与经典同行，聆听红楼智慧在现代职场如何精彩演绎，穿越历史长河，感受全球经济史观的思想后浪，深入了解贸易如何影响塑造世界经济。
0: 了解更多精彩内容，您也可以到央视频 APP 点播相关专辑。王冠红人馆畅听精华版，与您一同找到周末阅读的乐趣。

0: 北京时间15点整。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济之声。
2: 非法金融活动离我们有多远？
3: 它可能藏在熟人发来的消息里。
4: 李哥，这个黄金托管项目保本保收益，我自己也投了。
3: 它可能藏在提着油米上门给你推销的寒暄里。
5: 阿姨，公司内部渠道的养老投资项目，您点这个链接下载 APP， 年化收益能到15%。
3: 它可能藏在一直都准时到账的信任里。
6: 哎，这个拍卖平台怎么没法取现了？喂，
7: 您好，
6: 喂。
3: 非法金融活动并不遥远，它就在稳赚不赔的承诺里，在所谓熟人推荐的信任里，在先给甜头的套路里。
2: 防范和打击非法金融活动部际联席会议办公室提醒您：天上不会掉馅饼，高利保本是陷阱，理性投资，远离非法金融活动。
8: 职场智慧的启迪之旅，
9: 共享全球经济史思想盛宴。
8: 王冠红人馆畅听精华版全新上线，为您特别呈现职场穿越红楼、全球通史、贸易打造的世界等一系列好书畅听。
9: 每周六日下午1点到4点，与经典同行，聆听红楼智慧在现代职场如何精彩演绎，穿越历史长河，感受全球经济史观的思想后浪，深入了解贸易如何影响塑造世界经济。
8: 了解更多精彩内容，您也可以到央视频 APP 点播相关专辑。王冠红人馆畅听精华版，与您一同找到周末阅读的乐趣。

0: 是王冠。
1: 大家好，我是肖子平。
2: 大家好，我是千羽。
3: 大家好，我是贝亮。
0: 邀请大家接着来加入我们全球通史的学习啊。今天的全球通史，我们的主题是一代名将汉尼拔为何含恨自尽。那么邀请大家加入到我们全球通史的学习啊。
4: 他是启蒙全球四代人的世界史敲门砖，也是风靡半个世纪的全球史观奠基石。他被称为20世纪影响世界的10本书之一，他就是斯塔夫里阿诺斯的全球通史。我们为您精心制作的全球通史专辑已经在央视频上架了，打开央视频 APP 搜索全球通史，点击立即播放。我们为您讲述人类从何起源，文明怎样善变，帝国几经更迭，世界因何发展到今天。我是气氛组长李莹，我邀请您和我一起开

换了一个比较舒缓哀伤的音乐，为什么呢？因为今天我们要学习全球通史的，在西方历史上让人一直津津乐道探讨的话题，就是一代名将汉尼拔，西方的四大战神。大家还记着另外三大战神是谁吗？打到我们的公屏上，为什么会含恨自尽？正在和大家学习的是北京大学出版社的中文校对版第七版啊，这个大家可以看李英组长的视窗，全球通史，我们上册的第169页。那么我们这最近几周和大家学习的都是长达百年的布匿战争，就是罗马人和迦太基人这个百年战争啊，深刻的改变了西方历史的走向。我们讲到了公元前202年。在这个基本就是咱们秦始皇统一六国的这个统一六国之后，大秦建立的这个时代，在北非的扎马平原的这个决战中，汉尼拔惨败，败给。

0: 给了罗马的主帅，主动出击的主帅啊，大西庇阿。那之后呢，被迫签订了城下之盟。那之后咱们第三次布匿战争啊，我们下周再讲，我跟大家来报告一下原文啊。那这个扎马决战迦太基惨败之后，那迦太基被迫缔结合约，结果只保留了一小块本国国土、城墙和十余艘船只。请注意，迦太基是一个商贸立国、海军最为强大的国家，只保留了十余艘船只，仅仅能够驱逐附近的海盗。迦太基人遭到了灾难性的失败，不过他们在经济上却取得了非凡的复苏。一会儿我们让小波少来讲讲为什么他经济上能快速的复苏，这使得罗马更加的惊恐，无情地发动了第三次布匿战争。那好了，今天我们要讲的一代名将迦太基，这个含恨自尽。各位想一想，谁是中国历史上、军事史上名垂千古的悲剧英雄啊？大家想一想，被后人津津乐道，但是实际上他的事业最后是以失败而告终的，有谁？您首先想到的是打到我们的宫廷上。咱们先来说一说公元前201年，迦太基被迫和罗马签订了什么样的城下之盟。
1: 好的，我们接下来要说一个叫全方位360度的羞辱条约啊。第二次布匿战争以后啊，这个罗马方面和迦太基签订的这个条约就是羞辱两个字，大大的羞辱，而且是全方位的。我们一一来梳理一下。首先就是领土割让，迦太基被迫呀，就是放弃了所有自己在海外的领土。有多少呢？第一个包括非洲以北的全部领土，这就意味着他海上霸主的地位彻底的终结了。这个迦太基起家就是这个海上力量嘛，当年找到迦太基这块土地就是靠着自己航海一路漂泊找到这块地的。现在打下来的这些海外的领土全都割让了。此外呢，迦太基还被要求放弃叫伊非里基之外的权益。这个伊非里基大概就是今天萨丁岛、西西里岛和科西嘉岛这几块地方，基本上地中海它的这个就是势力范围吧，全部割让给罗马方面了。
0: 这本来是地中海中心非常重要的海上的海军和商贸基地。对对对。
1: 对，这个就是土地方面啊。第二个就是我们经常在很多屈辱的条约里会谈到和涉及到的赔钱。迦太基需要一个支付巨额的天价赔款，大概的金额我查到的是10,000塔兰特，大概是300吨黄金这样一个巨额的天价赔款。那这笔赔款对后面的迦太基的国力呀、经济还有社会面都造成了一个巨大的压力。但是他后来好像谈了一下，就是分期付款吧。但是这是一个长期的压榨。第三个就是刚才我们这个文章中提到的一个军事力量和舰队的限制。十艘而且是你只能是防御海盗的船只，基本上就是你没有海上力量了，这个就是军事力量给你解散了，整个一个国家的海军被解散了。大家可以脑补一下这个有多屈辱，然后对国力的打击有多大。然后下面也是一个军事方面的一个限制，就是迦太基没有经过罗马的允许，不得征召军队，也不能对外作战。那就是说你作为一个咱们今年的话主权国家，你的军事自主权完全的被剥夺了，你在军事上要服从另外一个国家的命令，这也是一个360度的屈辱吧。然后就是在那个年代他还签了一个条约叫附属国和盟友之间的关系。当时迦太基啊有一个附属国叫努米底亚，趁着迦太基空虚就趁机攻打了迦太基，进一步的削弱了他整个国家的这个实力。那一看这真的是咱们有一句不太好听的话叫破鼓万人锤嘛，这个罗马把你打败了，这个小国家这个小的附属国努米底亚也把你打败了，然后其他的他的之前的盟友啊附属国都看到了你的示威，于是迦太基彻底失去了对于他这些盟友和附属国的 控制权，没有办法通过以前的那种什么外交啊或者强势的手段去保护自己了，就是变成一个脆皮了。那最后一个就是

0: 不是，哎，这个更加耻辱的一个条款，这是叫伤害不大，侮辱性非常强，叫人质。人质，哎，中国历史上咱们也听过这两，这是吧？这个当时这个交换人质，质子，哎，大家都了解。
1: 这是秦始皇最熟了，这就是质子了，质子长大的嘛？你是说对？
0: 哎，对，这罗马方面怎么羞辱呢？说你要选100个14岁以上、30岁以下的男性到我们罗马来充当人质，哎，别的不干，就是羞辱你。
2: 我跟你说，
0: 哎，
2: 这事儿，肖博士跟我跟魏亮都选不上，你自愿去的吧，人家得是贵族青年，对吧？
0: 对。啊，你们年龄也不符合，
2: 而且
0: 14，
2: 你闭麦吧，你赶紧。
0: 好的，我最后说一句就闭麦了。所以综上所述吧，1、2、3、4、5、6好几条，哎，可以说是领土、经济、军事、政治、社会各个面360度的极大的屈辱，基本上可以说迦太基的辉煌，哎，彻底的就没有了，摧毁了。而且在实质上，通过这样的一个条约，迦太基沦为了什么呀？罗马的附属国。
2: 对对对，
0: 你不仅不是霸主了，你变成别人的一个附属的小弟弟了。所以说，这个是一个我认为非常屈辱的一个条约了。
2: 钱宇讲的这个非常精彩啊，我正在和大家共同学习的是全球通史，一代名将汉尼拔为何含恨自尽。我们刚才讲到了是在公元前201年，那第二次布匿战争以迦太基的惨败结束，一系列丧权辱国包括军事被阉割的条约，钱宇讲的已经很详细了。那么迦太基一代名将啊，最后含恨自尽，在第二次布匿战争之后，那但是为什么还能流传千古呢？对，位列四大战神，这本质上讲是个世界上的 loser 嘛。但为什么这个流量这么高？那刚才我们请教大家说谁是中国历史上的悲剧英雄？我目前看，因为发来的互动很多哈，感谢各位网友的捧场，排第一的是岳飞啊，这个岳鹏举，那我们中国历史上的这是名将啊，这个每次到杭州。然后路过咱们的岳王庙啊，看到还我河山，我也是这个心潮澎湃啊！这希望大家有时间到西湖边上，到咱们岳飞祠去打卡凭吊哈。还有网友说韩信，我看得票比较高的，还有网友说诸葛亮，哎，这都是这北伐未能成功嘛，临表涕零，不知所言啊！但是就非常有感染力啊。那还有网友说伍子胥啊，有网友说。白起等等，大家接着了各路援军来说一说谁是中国历史上后人敬仰的悲剧英雄。打到我们的公屏上啊。哦，对对对，刚才忘说了，得票率我排第二的西楚霸王。西楚霸王，时不利兮骓不逝。那大家怎么看啊？这为什么这种悲剧英雄还反而很有感染力呢？那咱们来说一说，刚才千羽介绍完了第二次啊，迦太基布匿战争，迦太基签订的跟罗马签订的一系列丧权辱国的条约，对双方的力量对比，尤其是对罗马的整个的形势路径自我定位带来了什么样深刻的改变？
3: 应该说这是一种天翻地覆的改变。我们说从西方国际关系史的视角和国际关系理论的视角来说呢，这就是一个典型的模型，就是守成国家与崛起国家的这样一种权力交替的这样一种模型。它当然它是通过战争来解决的哈。那么通过了两次布匿战争之后，实际上迦太基与罗马之间的这样一个地位然后权力结构呢已经发生了根本改变。刚才那个千羽介绍了哈，就是迦太基变成一个附属国了，他本来是一个守城的霸权，那么现在呢实际上就彻底的应该说是即将陷入到历史的尘埃当中，就等着那个第三次战争就彻底的就被灭掉了哈。那么对于罗马来说呢，它是有非常非常重大的意义的。第一个就是通过了两次布匿战争之后，罗马的霸权呢应该说已经基本的建立起来了。那么刚才讲到了，就是通过和迦太基这边打仗和那这个过程呢，罗马彻底摧毁了迦太基的海上力量哈，签订了苛刻的条约。那么罗马在地中海上的就这绝对霸权呢建立起来了，同时呢也使得 罗马从城邦国家向区域的帝国的这个转型呢，加速的发展了。后续呢，因为打掉了这个迦太基这样一个，原来比罗马强的这样一个地中海的强权，使得说罗马最继续后续的那种吞并希腊呀、马其顿啊，包括在东方建立行省啊，它奠定了一个非常坚实的基础。从此呢，罗马的霸权是越来越强了啊，它应该说是一个态势的这样一个转变。
1: 嗯，
3: 那么。

0: 在后来的国际政治经济学里边就讲到有几个阶段嘛。那么第一个阶段就是罗马之下的和平，就是 Pax Romana。然后那现在呢，就是所谓的我们前段时间也讲过的哈，大家公认美国之下的和平已经结束了。所以说呢，从那个时候开始看哈，罗马通过两次工业战争，它呢实际上就形成了这样一种我们现代都能够认知到的霸权。当然我们说这次战争之后呢，它的很多罗马的遗产也传到了今天，后续呢我跟大家再介绍介绍。第二个层面当然就是给罗马带来的经济与社会结构的深层次变化。这个变化呢，它实际上是跟汉尼拔的在布匿战争当中的表现有非常大的关系的，包括我们说之前说的费边的跟随战略有非常大的关系的，使得说汉尼拔呢实际上在罗马的领地里边四处的征伐，也导致了罗马的土地制度包括土地权属出现了非常大的变化。那么越来越多的包括财富包括土地甚至包括劳动力，因为战争的缘故呢集中在了一少部分人的手里，使得罗马贵族啊变成了这个国家里边或者帝国里边最大的统治层，也是最大的资产拥有者。这样一种大量的这个破产的人包括失地的人啊一无所有之后呢，也加速了这种当时罗马的奴隶制的这样一种扩张。那么使得说罗马的经济形态和结构呢完全的进入了这样一种奴隶制的为核心的高速发展阶段。在国外呢，由于迦太基的失败导致罗马能够垄断整个地中海的资源，也包括这个汉尼拔的大本营啊，西班牙的银矿，包括北非的粮食，那么同时包括这个跨越地中海的这种贸易航线，它实际上就建立起来一个以意大利为关键节点的区域的产供网络，它这是一个重要的经济网络。那么在这个经济网络之下，随着贸易的拓展和扩张，货币体系也从迦太基引入到了罗马这儿来，也就是说它的金融体系慢慢的建立起来了，从手工业和发展到了商业资本，这是一个经济格局上的升级。当然了，我们说这样一种大的分化重组大的变革也使得罗马呢它陷入到了后来的这样一种斗争当中，也就是元老院的传统贵族和在战争当中崛起的军事贵族直接，像大西贝阿这个家族里边，他的这个变革呢，他的斗争呢也日益尖锐起来了。第三个呢，我觉得要重点讲的是强化了所谓的罗马优越论，就是罗马打赢了，他就是地中海文明，他就是地中海文明的代言人和守护者。什么是地中海文明呢？就变成了罗马文明。同时呢，他就构建出了一种前所未有无与伦比的自我优越感，认为罗马帝国在政治、军事、经济、文化方面都是优于其他文明的。那么同时呢，在这样一种论调之下呢，也形成了他对外扩张的意识和支撑，就是因为我优越，就是因为我例外，所以我无所不能，我干什么事情都是对的，你们其他的国家都得受着。
1: 这一幕、
0: 啊、
1: 太熟悉了是吧？对对，那个大家来说一说，那哪个国家表示听懂了。对，这其实就像咱你之前咱们跟大家一起学习的伯利克利的那个雅典阵亡将士的演讲，说我就代表希腊文明，对吧？我就代表地中海，就大概的这个提洛同盟的那套本质上是一样的，优越论和例外论哈。对，来，大家来说一说，汉尼拔这会儿第二次布匿战争惨败啊，完败啊，他认怂了吗？大家觉得他认怂了，颓了，还是说，哎，没有，他要换一个赛道支棱起来？大家来猜一猜汉尼拔的性格作风，在第二次布匿战争结束之后会怎么样？各位，到我们的弹幕区啊，继续来发互动。
2: 年四月，51岁的他调任义乌县委书记。当时，义乌城区面积只有2.8平方公里，一条马路7盏灯，一个喇叭响全城。

0: 不久，一位农村妇女当街拦住了他。书记，你给评评理，我在县城摆摊卖货，起早贪黑，不偷不抢，为啥说我投机倒把？凭啥把我东西没收了？
1: 我说我叫郝埋青，我说我没办法来找你，你是我们的父母官，我说比我婆还有农村呢，你去找找一下。
0: 他把女人请到县委办公室，给她倒了杯水，沉思片刻后说，你接着卖货吧，再有人拦你就说我批准了。身边的工作人员忍不住插话，书记，这会惹麻烦的。他摆摆手坚定地说，老百姓日子过不好才是真正的麻烦。1982年9月，义乌第一代小商品市场建成开业，这两排用水泥板搭建的临时摊位成为了全国第一个为农民和个体商贩开办的市场。面对上级的调查和亲人的劝阻，他只有一句话，只要能为乡亲们闯出一条路，我可以不要乌纱帽。

0: 十天之后，第二代小商品市场正式开业。40台整齐的玻璃钢棚架下，设有2000个摊位，每天吸引着上万名全国各地的商客。当年义乌的财政收入比他上任之初涨了3倍。1986年9月，义乌第三代小商品市场开门迎客。一个月后，人民日报头版刊发文章，称赞义乌用市场搞活了城乡经济，带动了百姓致富。1992年10月，义乌第四代小商品市场开门迎客，当年营业额位列全国10大市场榜首。2005年，义乌国际商贸城2期工程交付使用，并被联合国认定为全球最大的小商品批发市场。2007年10月，已经退休的他应邀出席一年一度的义乌博览会，商户们开着上100辆崭新的私家车，排列在高速出口等候他的光临。每辆车上都贴着4个大字：饮水思源。车队从义乌开阔的城区穿行而过，而泪水早已模糊了他的双眼。
1: 在义乌工作的时候，做了很多重要决策，给我们义乌来了一个发展机会，我们义乌人要感谢他。
0: 2018年12月18号，北京人民大会堂，在庆祝改革开放40周年的大会上，他坐在轮椅上领取了改革先锋荣誉证书，而在他身后站立着的是早已名满天下的义乌。当年义乌 GDP 超过1200亿元，开行中欧班列320列，商品畅销全球200多个国家和地区，义乌成为了全国唯一设立海关的县级市。
2: 就在庆祝大会的前一天，原义乌县县委书记谢高华在北京度过了他的88岁生日。1982年，谢高华拍板设立的义乌小商品市场，现在已成为买全球卖全球的世界超市。
0: 2019年10月23号，义乌传奇的缔造者谢高。

接着家属的告示，不收晚金，丧事从简。在他遗像下方，静静摆放着一只拨浪鼓，此时此刻，仿佛有万千的鼓点声。

0: 职场智慧的启迪之旅，
1: 共享全球经济史思想盛宴。
0: 王冠红人馆畅听精华版全新上线，为您特别呈现职场穿越红楼、全球通史、贸易打造的世界等一系列好书畅听。
1: 每周六日下午1点到4点，与经典同行，聆听红楼智慧在现代职场如何精彩演绎，穿越历史长河，感受全球经济史观的思想后浪，深入了解贸易如何影响塑造世界经济。
0: 了解更多精彩内容，您也可以到央视频 APP 点播相关专辑。王冠红人馆畅听精华版，与您一同找到周末阅读的乐趣。

0: 央人民广播电台经济之声。
1: This is CNR Business Radio。职场智慧的启迪之旅，
2: 共享全球经济史思想盛宴。
1: 王冠红人馆畅听精华版全新上线，为您特别呈现职场穿越红楼、全球通史、贸易打造的世界等一系列好书畅听。
2: 每周六日下午1点到4点，与经典同行，聆听红楼智慧在现代职场如何精彩演绎，穿越历史长河，感受全球经济史观的思想后浪，深入了解贸易如何影响塑造世界经济。
1: 了解更多精彩内容，您也可以到央视频 APP 点播相关专辑。王冠红人馆畅听精华版，与您一同找到周末阅读的乐趣。
3: 它是启蒙全球四代人的世界史敲门砖，也是风靡半个世纪的全球史观奠基石。它被称为20世纪影响世界的10本书之一，它就是斯塔夫里阿诺斯的全球通史。我们为您精心制作的全球通史专辑已经在央视频上架了，打开央视频 APP 搜索全球通史，点击立即播放。我们为您讲述人类从何起源，文明怎样善变，帝国几经更迭，世界因何发展到今天。我是气氛组长李莹，我邀请您和我一起开启一段美好的阅读时间。大家好，我是气氛组长李莹，我们为您精心制作的全球通史专辑已经在央视频上架了，打开央视频 APP 搜索全球通史，点击立即播放，和我们一起开启一段美好的阅读时光吧。
4: 如果大家对于我们全球通史专辑比较有兴趣的话，我们推荐，当然推荐在央视频客户端，我们有全球通史的合集啊，各位网友，如果能够反复的收看，那对于我们来说当然不胜荣幸。正在和大家共同学习的是全球通史，一代名将汉尼拔为何含恨自尽，在第二次布匿战争结束之后，公元前201年，罗马完全找到了自信，以地中海的霸主和文明的 C 位自居。那迦太基这边丧权辱和，签订了一系列的城下之盟。汉尼拔这会儿干嘛去了？有没有彻底颓了？
5: 没颓。汉尼拔还是比较骄傲的。汉尼拔其实在这个整个战争过程中，他一直都是迦太基的军事统帅。
4: 对，
5: 到最后虽然是扎马战败吧，但是因为他前期的这个军事胜利过于彪悍，而且咱说白了，扎马战败，为什么我汉尼拔战败？你们这些贵族元老院心里头没点数吗？对吧？
4: 都是干嘛吃的啊？
5: 对，本来其实从汉尼拔的设想当中就没有战败这环节，对吧？不应该有这环节，他的设想应该是长途奔袭到罗马的腹地去搞事情，结果到了后来是因为元老院对他不支持，结果战役上的胜利不能弥补他战略上的这个不足。所以最后这仗打着打着，一连串的胜利最后导致一个战略上的失败，就是这仗又打回到迦太基本土了。所以换句话说，就是在失败的这个事实的跟前，元老院的这帮贵族们他们心里头应该是知道为什么战败，因为之前自己做的不对呗。所以这个时候说白了，汉尼拔虽然有战败，但是他的这个形象，他的威望还一直都在，
4: 就是他军事上是成功的，只是政治上迦太基崩溃了。
5: 对，政治上为什么崩溃？不就因为他们吗？因为这些管老元老院嘛。所以这个他的位置仍然还是这个统
4: 用那个鲍威尔这个应对特朗普的话说：“你们没点数吗？”
5: 对，
4: 我货币政策有什么问题？
5: 是我本来是想降息的呀。
4: 对，
5: 所以现在咱们再说这个汉尼拔。那么到后来这个面对大西庇阿的时候，实际上，汉尼拔已经主张迦太基的这些贵族元老们，你们要同意人家大西庇阿的这个，说白了这个条款，就该投降投降吧。为什么呢？因为大西庇阿他只是要你投降，他没想灭了你，
4: 并不是要斩尽杀绝。
5: 对，如果要是这一关你非得跟人家硬来，然后大西庇阿回去之后罗马再派新人过来，那可能就不是这个结果了。所以 在汉尼拔的这个游说之下嘛，那么基本上第二次布匿战争反正就以这个方式就结束了。
6: 对，那大家觉得汉尼拔该背锅嘛，他实际上那个据这个，因为这历史都是公元前200多年的历史哈，据流失到后世的传说呀，说那个前线汉尼拔派人侦察到罗马统帅大西庇阿的这个军营里，然后呢这个探子就被发现了。这罗马的统帅大西庇阿也很有气度，说来来来，你们来，带着他们参观了一圈，然后说你们请回吧。这汉尼拔看完之后，听探子回来报完之后，说真的打不过，真的打不过。那大家觉得汉尼拔算是投降派吗？算，弹幕上打一。当他都立主要签城下之盟，那迦太基一点心气儿都没有了，对哈，算。但你没有血战到底，不，还是识时务的。这恰恰是对迦太基的火种的这个最后的保全。毕竟没有亡国呀，对吧？不，毕竟不像第三次布匿战争彻底亡国了。那他不算投降派，在弹幕上打二。所以这个历史的魅力就在于此哈，大家怎么看汉尼拔的这个选择啊？就实际上他是放弃战斗了。他带着前线的这些将士们扎马会战，说我们绝无可能打赢。我们千羽刚才介绍的，大家听起来丧权辱国，这就是一个当时能得到的最好的结果，最好的结果。对对对，这个汉尼拔算不算投降派？怎么看？打到我们的弹幕上，各路援军啊，快来帮帮场子，弹幕区咱们加入这个讨论啊！我小小的补充一下，刚才有网友说。说这个流传千古的悲剧英雄，咱们中国还有霍去病，我个人的一点浅见，仅供您指正哈。我觉得霍去病可不算，虽然英年早逝吧，二十三四岁去世了，但是大家，我强烈建议大家到咱们甘肃的河西四郡去打卡，你看一看那个，这个河西四郡到处都有霍去病的。这个雕像啊，一身戎装眺望远方的雕像，这是我们民族上最为灿烂的英雄啊，打通了河西四郡。这个虽然20多岁，英年早逝，但是彪炳史册，人生自古谁无死啊？谁在20多岁就大学刚毕业这个年纪他去世了？很遗憾，非常遗憾，但是他已经完成了永垂史册的使命。我个人觉得霍去病一定是非常光荣的，非常的光荣，仅供大家参考，我个人的一点浅见，一点都不悲情。欢迎您指正啊，来来来，所以汉尼拔那个就主动就说，那咱签约吧啊，就是不打了。那之后呢，他干啥去了？
5: 对，之后那大概3年时间吧，他仍然还是继续当这个统帅，因为他要完成这个，比如这个遣散呀、安置呀这个工作，因为他的这个军队当中有很多的雇佣军嘛，就是。迦太基也喜欢雇佣军，他也喜欢雇佣军，反正这个有很多的善后，
6: 还得收尾善后。
5: 对对对对，后来呢，就干完这事儿之后，就退休赋闲在家，又待了3年。到了公元前196年的时候呢，汉尼拔去竞选迦太基的执政官苏菲特，成功了，哎，又回来了，
6: 从政，叫军转文了。
5: 对对对。这个苏菲特是什么呢？他是迦太基最高行政官的这么一个称呼。迦太基从立国起吧，他一直特别重视这个海外贸易啊、对外殖民啊、等等等等。长期历史积累下来之后呢，他的掌权派基本上就是要么奴隶制贵族，要么是这个商业贵族，主要是这两拨人。
6: 有点像那个，我想补充，有点像艾森豪威尔似的。
5: 对
6: 啊，对吧？我那个不穿军装了，脱了军装当总统去了。
5: 对对对对，他的主要统治阶级就是两拨人嘛，
6: 对对，
5: 一拨是农业的，一拨是商业的。
6: 对，
5: 就是这就比较稳定起来了。
6: 那他一个这样的战将，这个用来治国怎么样呢？尽管当时迦太基国也不太大了，对。
5: 对，应该还是挺好的。他在上台之后，就是说白了搞了一些改革措施。为什么搞改革措施呢？因为这个罗马啊跟迦太基签的这个条款里头要了大量的赔款，是吧？按照罗马的计算，你得赔50年。好，这50年你总该消停了，你不能再说白了再自毛了，再来挑战我
6: 们。你就好好攒钱还那个战争贷款就行了，
5: 对
6: 吧？
5: 对，就战争赔款，就一直干这个事儿就行。所以他们有，就是迦太基有巨大的这个负担。那么这个汉尼拔上来之后呢，他首先要解决的其实这个问题。那你怎么解决呢？我先说结果。结果应该说非常好。
6: 怎么说？
5: 汉尼拔改革之后用了5年的时间就完成了刚才咱们说罗马以为你得干50年才能 完成了赔款。
6: 我的天，原来军事是他的副业，他最应该干的是财政部长啊！我觉得这个这个特朗普要是这个能穿越时空的话，那得先把汉尼拔请过来搞钱呀、啊！对他怎么、他怎么这么快的完成了财政积累呢？
5: 对，
6: 加关税对不对？是不是加台机要加关税？
5: 那让特朗普失望了。
6: 对，不是哈、啊，
5: 不是加关税。
6: 怎么说？
5: 这个，但是咱首先还要说啊，就汉尼拔的这个改革思路还是蛮清晰的。他开启了这个头，然后他没有干完，没有干完，又被撵走了，由其他继任者干完。但是结果是刚才说的非常好的这个结果。
6: 他武全才啊，真是的。
5: 他干了什么呢？我给他总结了一下，就第一个就是财政改革，就是税是怎么干的？就是迦太基取消了贵族的这个免税特权，要和所有的公民一起征税。这就增加了国家的财政收入。
6: 雍正表示这我熟嘛，让乡叫什么士绅一体大粮嘛，等于是对吧？你凭什么贵族不交税？对，
5: 但是贵族就不高兴了嘛。
6: 那是肯定的。
5: 对，另外一个呢，就是债务减免，就是为了减轻，因为战后大家都有负担，为了减轻人民的负担，迦太基实施了债务减免。债务减免当然受益人是农民和小商人，但是毫无疑问，债主又是贵族，所以又不高兴了，对吧？然后再看一些个。经济政策包括贸易啊，贸易政策。注意，这就跟刚才咱说的有关系了。迦太基鼓励对外贸易，怎么鼓励呢？不是通过增税啊，通过减税和简化贸易手续，来促进地中海区域内的贸易交流。量做大了，关税下来，推动大家的这个贸易往来。
6: 把饼做大，而不是把关税提高。哦，这个肖博士这讲的真好，您继续。
5: 另外一方面呢，他。还特别重视农业，鼓励农业去种植粮食和其他经济作物，提高了这个农业的产量。社会改革方面，他的动作也有不少，也很大，应该说，他增强了公民大会的权利。因为在迦太基这个国家，虽然他后来也实行了共和制，但是他的这个说白了专制独裁的这个特点比罗马那头要高很多。基本来说呢，是公民权力很小，贵族说了算。
6: 对，
5: 他也有自己的百人大会，他基本上所有的这个事情都停留在自己的这个贵族的这个组织体系里头，就是不向下分权。但是汉尼拔的改革显然就是针对他们曾经有的这些个弊端来的，像刚才咱们提到经济已经说了，像公民改革、社会改革这方面，他就提高了、增强了公民大会的这个权利，鼓励公民参与政治和经济决策，这是对的呀。对吧？那像社会公平方面，他也做了很多，减少了这个社会不平等，提高了社会的整体的稳定性和凝聚力。那可以听出来，就是刚才咱说的这个，财政政策、贸易政策、社会改革，其实都是要让贵族向平民来让利的这么一过程。
6: 我觉得这个肖博士讲的真好。他为什么呢？5年之内就还上了所有的战争赔款？
5: 首先这个成就当然就是他汉尼拔的这一系列。改革也好，政策措施它的就是见效了呗。
6: 敢于动奶酪，动既得利益的奶酪。
5: 对，贵族显然在当时来说，这个奶酪的份额有点太大了。
6: 好，各位网友，接下来非常关键的问题啊，呼唤援军啊！接下来你要是罗马，原定他40-50年才能还上的战争赔款，汉尼拔一通改革组合拳，5-6年就还上了，你会点赞说：“哎，迦太基好样的，真乖，这个全赔上了。”点赞，弹幕上打一。还是觉得我的天，这太恐怖了，还是会非常的惊恐。大家在弹幕上打二，微亮教授，这个5年之内，迦太基提前在汉尼拔领导下提前还贷，罗马 happy 吗？高兴吗？
7: 我觉得显然罗马不会高兴啊！你有这样强的这个生命力的这样一个国家，那对于罗马来说呢，是一个极大的威胁。如果5年能还上如此巨大的战争赔款的话，那再有5年，是不是又得把罗马打翻在地呢？所以说，在这样的一个情形之下呢，实际上，罗马对于这个迦太基，对这个罗马的潜在威胁呢，是十分警惕的。否则呢，他也不会就突然，他也不会就是在第三次布匿战争的时候呢，就一定说要把这个迦太基置于死地，连这个你这个经济发展的能力都不能让你有啊，土地上都得撒上盐，让你不能耕种，让你没办法在这个有还手之力或者是有翻身的那一天啊。我想在一定程度上来说呢，就是正是因为迦太基恢复的太快了，也使得罗马呢就下定了更坚定的，
6: 就反而刺激了罗马，是吧？对，不是。那你觉得汉尼拔为什么要急着还房贷啊？为什么要提前还款啊？ 对吧？其实因为约定当时也没有约定什么特别明确的那个利息提前还免息什么之类的，他的这个提前还款的目的是，
7: 我觉得汉尼拔这样做呢，还是主要立足于他要在这个迦太基干下去的这样一种愿望，
4: 也是提振信心
7: 哈。就是你作为一个你作为一个军事统帅，你在这个外边打仗，然后呢，现在出现了这样一个问题呢，现在让你从这个军队到这个地方上来执政，那么你至少要干出一个样子来嘛，你需要让这个老百姓他对你有一个长期的支持，对不对？还能看到对这个国家对这个城邦还能看到前途，看到希望，否则你很可能迦太基就很快就也就土崩瓦解了。哎，那么在这样一个情形之下呢，他通过发展经济呢，我想呢，一方面当然就是战争赔款，这方面呢是还得快，然后呢给这个迦太基一个这个喘息的机会，另外一方面呢，我觉得也有。

0: 也有一种可能性是还是想东山再起的，你没有一个强大的后勤补给和基础，那就没办法再进一步的这个和罗马扳手腕。
1: 我特别认同魏教授的这个分析哈，我觉得，但是这有的时候历史上啊，往往关键的抉择都是双炮将，你提前还款就会大大的刺激罗马的警惕性，这是毋庸置疑的，对吧？你要按揭踏踏实实的还个四五十年，你的民族的信心，那永远这个战败国的耻辱，那大家想想，四五十年几代人啊，那当时的人均寿命是什么样？公元前200年，那个几代人觉得我们就是战败国，这个民族的士气就会崩溃。你要是汉尼拔，你会不会提前还款？会还是不会？多难啊，多难啊，这个分15年还完，这我都想到了，就是这样，对吧？我89年还完，对，他5年还完，这个多难，会不会提前还款？会与不会，理由是打到我们的公屏上来。关于汉尼拔之死，有好几派传说。千羽，你来提炼一下，汉尼拔是这个，最后被贵，简单的说就被贵族轰下去了嘛？因为你老在动贵族的奶酪嘛，不能当迦太基首席执行官，当迦太基首席执行官了。那么他关于他的死亡有怎样的一些故事？
2: 好，咱们先说结论啊。故事的结局告诉大家，这么厉害的一个大闪电汉尼拔，最后是服毒自杀的，是服毒自杀的。但是你看他整个人生的后半段，体现的就是一个字儿，叫背刺，被很多人背刺。首先是被自己所谓的祖国背刺。刚才就像肖博士和魏亮说的，他干得太好了，不仅引起了罗马人的敌视。这个迦太基人内部也受不了，所以他们就迦太基人内部就背刺了汉尼拔，就是向罗马人诬告说，这个汉尼拔为什么这么努力的改革，搞经济，搞钱，就是因为他要用这些钱去组建军队，发动另外一场战争，和我们这些贵族可没有关系，你们不要来打我们这些贵族。
1: 哎呀，太可悲了，
2: 然后罗马这边就
1: 是太可悲了，真是，这我对不起，我忍不住感慨一下，那个前面继续。
2: 对，那罗马人说行了，那既然你们迦太基贵族认可这个事情，而且向我们举报了汉尼拔，那你就把他交出来，交给我们罗马人来审判，或者说处死他。那汉尼拔一看这个事态搞成这样了，就是说迦太基内部我们达成一个内部协议，你们不要把我交给罗马人，我也不当这个官了，我也不改革，我也不搞钱了，我走。所以他自己是自愿流放，离开了自己的祖国，离开了迦太基，开始了一个后续好多年的一个叫流亡生活。大家注意，一代名将后来去流亡了，他首先先去了迦太基的故乡，腓尼基的推罗城，然后又旅行到以弗所，然后呢到了一个当时准备向罗马开战的帝国，叫塞琉古，大概是现在的叙利亚。当时的国王是安条克三世。如果有时间我们好好讲讲这个安条克三世啊，他是个有趣的人，他背刺了汉尼拔，而且还间接的把那个罗马那边大西比阿也给弄下去了，这一个国王干掉了两个大将，也是有点东西的。汉尼拔不久以后呢，就是发现这个安条克的军队虽然向罗马开战了，但是又没有足够的军事实力，所以呢他就说啊，就我来帮你带一个军队去意大利南部搞登陆战吧。但是这个安条克呢又不愿意把重要的军权放手给汉尼拔，就没用他。然后于是呢这个汉尼拔就是又去流亡了一段，就有记载说他可能又去了亚美尼亚那边，去那个宫廷向当时的国王去推荐自己，没推销成功吧，然后就帮着搞了一些基建的事儿。最后又回到这个安条克这边了。当时啊，
1: 他再也没有回到过祖国迦太基，一直在其他的小国流亡，
2: 在流亡，
1: 尤其是罗马对立国啊。你接着说。
2: 对，然后呢，这个安条克这个时候，他们这个帝国要跟罗马真的要开战了，不得已就让汉尼拔带着一个舰队去跟罗马打了。但是很不幸，在西德战役中，这个汉尼拔输了，罗马的盟军是赢了。哎，这个时候罗马人又赢了，人一看啊，这个舰队领袖是汉尼拔，那安条克三世，你把他给我交出来，不然我还打你。然后在这种背景下，汉尼拔只能逃命，逃到了克里特岛，然后又去了什么小亚细亚，然后又去投靠了当时的一个叫比提尼亚国王的这个麾下，就是寻求庇护，帮这国王又打了好多仗。这是打仗就算了，他还打赢了。

0: 这罗马人更是决心要把他弄死。结果在
1: 必须肉体消灭哈，就是对于罗马这会儿就是
0: 对
1: 只有一个选择，肉体消灭。接着说，后来呢？
0: 对，后来呢，在罗马的要求下，大家记住啊，这个国家的名字叫比提尼亚，他的国王叫普鲁西亚斯一世，就扛不住罗马人的压力了，决定把汉尼拔交出去了。那这个时候，汉尼拔真的是走投无路了，转了一大圈了，见了好几个国王了，最后还是要回到罗马人的手中。那好，士可杀不可辱，最后他选择了服毒自尽。那有两个细节，一些史料说他是就是被这个普鲁西亚国王毒杀的，另外一种说是他自己服毒自杀的。不管怎么着，最后他大概用那个年代可能找到的这个毒药啊，是自尽了。那么一个属于汉尼拔的时代也就终结了。他死以后，其实迦太基的历史也就很快终结了。
1: 这个迦太基完全进入了历史的垃圾时间，而汉尼拔当时的年纪，我前于我记得应该是63-64岁，是吧？
0: 对，非常的悲惨。
1: 对，已经年过花甲了，一代名将汉尼拔服毒自尽。用我们中国人的以诗抒情，大家觉得汉尼拔临终之前如果要写那么两句绝命诗，会写什么呢？打到我们的公屏上，这是给大家留的课后作业哈。千羽，从一个女性的视角，一两句话，两三句话，你觉得汉尼拔作为败军之将，为何名垂青史啊？原因是？
0: 我觉得是他的战无不胜和他伟大的勇气和战术战略的巨大眼光。在那个年代，在公元前，他能带着军队去翻越阿尔卑斯山，这本身就是一种壮举，而且在各种大小战役中他运用了很多的战术。
1: 对，这个威亮教授一两句话的总结，他为什么名垂青史，败军之将名垂青史？
2: 一个就是刚才这个千羽说到的他的军事才能，他的这样一种军事天才呢，成为了后代的军事学当中的典型案例。第二个我觉得是更重要的，就是说他实际上是给一个帝国，就罗马帝国留下了非常深刻的印象。
1: 对，
2: 这种印记是刻在基因里边传于后世的，就是随着罗马文明传下来，使得他能够名垂青史。
1: 就是这个，就是你为什么伟大，有的时候是因为你的对手足够伟大，就像那个这个足坛世界杯历史上那些伟大的名局一样，对吧？就是你的对手足够伟大，就是罗马人也非常的尊敬汉尼拔。肖博士觉得，
3: 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一种感觉啊，就是说一个业务型干部，后来被政治斗争给扳倒之后，那种憋屈，对吧？就是大家特别容易对这种人产生同情同情心，是吧？就会觉得其实汉尼拔就是这样的情况，
1: 韩信嘛，刚才网友谈到的也是这样嘛，岳飞嘛，都是这样嘛。
3: 对，他在其实在自己业务领域，人家该打胜仗打胜仗，该自己的这个包括前瞻性眼光人家都有，但是是你们不听呀，对吧？
1: 对，
3: 最后你把我的军事胜利的盛世结果给做成了一个败事，
1: 伍子胥。对，
3: 所以我觉得从就是我觉得从刚才这个角度来说，我觉得普通人跟他特别容易产生共情，
1: 让人民共情了哈。对，这迦太基要是能活，这历史要能延续，那地方戏都得是汉尼拔的故事，就像咱们的这些地方戏曲一样。就到这儿，再一次感谢各位网友，再一次感谢周末能够选择我们陪伴，深感荣幸，拜拜。

您收听王冠红云馆精彩内容重播。想要回看完整版直播内容，可以打开央视频 APP 搜索王冠红云馆，即可为您呈现。我们的直播时段是每周六日上午9点到12点，每个周末不见不散。

0: 场智慧的启迪之旅，
1: 共享全球经济史思想盛宴。
0: 王冠红人馆畅听精华版全新上线，为您特别呈现职场穿越红楼、全球通史、贸易打造的世界等一系列好书畅听。
1: 每周六日下午1点到4点，与经典同行，聆听红楼智慧在现代职场如何精彩演绎，穿越历史长河，感受全球经济史观的思想后浪，深入了解贸易如何影响塑造世界经济。
0: 了解更多精彩内容，您也可以到央视频 APP 点播相关专辑。王冠红人馆畅听精华版，与您一同找到周末阅读的乐趣。
2: 多年以后，面对行刑队，奥雷里亚诺·布恩迪亚上校将会回想起父亲带他去见识冰块的那个
3: 钱当然重要，但我又觉得人活这一辈子还应该有些另外的什么才对。
4: 哈利，最终决定我们命运的不是能力，而是我们自己的选择。
5: 哪有什么黄金时代，从来都是勇毅者与深谷中辟出一线光明。
6: 我们相信书籍的可能性，我们渴望用文字的流动连接每座孤岛。每晚20点23点，欢迎收听财经阅读，在这里找到属于自己的阅读岛屿。
7: 1992年的上海，霓虹养眼，万花如海，机会面前人人平等，抓住了机会就有可能改变人生。有人乘风而起，有人半生飞。
8: 没打中，
9: 让子弹飞一会儿。
10: 往前看，别回头。
6: 翻开每一本书，都是体悟一段独特的人生经历。每晚20点23点，财经阅读，阅读精彩人生。
11: 双汇冷鲜肉，安全放心。双汇开创中国肉类品牌。
2: 北京时间16点整。
12: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济之声。

0: 见世界，听见时代，遇见你我。经济之声，视听大会。走进你的车生活，带你领略不一样的汽车世界，感受汽车与生活的精彩纷呈，与爱车结伴同行，相约经济之声，对话车生活。
1: 欢迎收听经济之声对话车生活。2026年过半，伴随新能源汽车渗透率的持续攀升，超豪华品牌的电动化步调正在出现明显分化。今年二月，兰博基尼正式搁置了其纯电概念车的量产计划，原定2028年推出的纯电车型被插电式混合动力取代。此前，宾利已经将全面电动化的时间节点从2030年推迟到2035年。去年10月，法拉利宣布到2030年纯电动车型在销量中的占比将约为 20%， 相比此前 40% 的目标直接减半。不久前，有知情人士透露，法拉利第二款纯电动车型也已经推迟到至少2028年之后，内部甚至认为当前高性能电动汽车需求接近于零。越来越多国际车企放缓电动化转型计划是什么原因？随着电动化时代的来临，超豪华品牌面对电动化浪潮的强烈冲击，在引擎轰鸣的信仰和市场变革的趋势之间又该如何选择呢？今天我们有请风度杂志出版人王刚一起来聊一聊这个话题。您好，王刚先生。
2: 听众们大家好，我是风度杂志的出版人王刚。
1: 今年五月，法拉利正式发布了品牌首款纯电动车型，起售价高达55万欧元，迈出了电动化转型的关键一步。但有意思的是，就在法拉利推出这款电动超跑的同时，包括他自己在内的很多超豪华品牌整体电动化的脚步反而在放慢。前不久有消息爆出，法拉利内部对于高性能电动车市场的判断并不乐观，第二款纯电车型的推出时间已经推迟到了2028年以后。再比如兰博基尼直接叫停了纯电车型计划，宾利、阿斯顿马丁也纷纷推迟了电动化时间表。从这些品牌近期的动作来看，您观察到了哪些值得关注的新变化？
2: 我觉得面对来势汹汹的这个电动化的潮流呢，就不会有任何一家车企呢可以置身事外。其实我们说的超豪华品牌的话，看我们怎么定义这一部分小众的车型，其实大家也全部都是在往电动化这方面去做转型。那甭管是那个有纯电的车型还是有插电的车型的推出，其实插电的车型在前几年就已经推出了，大家都有这个动作。那具体是销量如何，因为本来嘛，这个超豪华品牌就是一个相对小众的一个人群的消费，所以总的量不会是很大，所以他们的一般的销量呢，我们很多时候呢都把他们忽略不计了。
1: 从车企的动态来看，整个超豪华跑车圈子都在集体踩刹车，放缓转型的步伐。我们每次提到超豪华汽车，想到的就是引擎的轰鸣或者更快的零百加速能力，但是现在这些优势已经被很多新能源产品抹平。之前法拉利有过表态，认为电动化不是内燃机的替代品，而是拓展性能边界的新路径。所以发展到今天，我们应该如何来定义超豪华品牌？现在来看，这些超豪华品牌的新能源产品又有哪些新的特点？
2: 那一般我们说超豪华品牌的话，它还不是像奔驰、宝马、奥迪的这些品牌，或者也不是说像保时捷这样的品牌，可能保时捷也完全够不上超豪华。但是可能保时捷的有些车型，比如说它的一些 Turbo 的车型的话，可以达到超豪华的入门的售价。但是我们说的很多超豪华呢，在 普通的轿车方面的话呢，可能是像劳斯莱斯、像宾利、像阿斯顿马丁，像这种品牌。那在一些运动车方面呢，我们说的这些超豪华呢，可能是一些超跑的车型，比如是说法拉利啊、兰博基尼啊，或者是一些像迈凯伦的一些车型，可能可以到超豪华的品牌，当然你可以说还有一些布加迪的这种车型，但是这种车型或者是像柯尼塞格，它可能一年的话只能卖个四五台车、十台车，所以那个我们就不说了，那个实在是可以忽略不计了。其实超豪华品牌呢的，其实在像宾利的话呢，其实在三四年前就已经推出了这种插电混合动力的那个车型，比如说像它的 SUV 的 Bentayga 天悦，就是这样，其实销售还不错。因为跟 V8 排量的车型的话呢，确实是呢，一个是国内的排量税会少很多，那另外一个呢，每年你交的车船使用税也会少很多，还有的话就是说它的油耗的话，百公里油耗的话其实可以达到六七升或者是七八升左右，那跟 V8 车型相比的话也是会少很多的成本。其实在前几年的话呢，这个超豪华车呢一般是以插电的车型为主去推出各种插电的车型，比如说法拉利也是一样，是进入到纯电的时代，比如说是劳斯莱斯的非常有名的这个闪灵，对吗？这就是超豪华品牌的可以说是第一台大型轿车的纯电车型。对，这个车型我也开过，我也坐过，其实舒适度还是相当高的，而且调校也挺好。
0: 车市动态，权威解析，行业专家精英对话。您正在收听的是经济之声对话车生活。
1: 尽管很多超豪华汽车品牌放缓了全面电动化的脚步，但是从他们的产品规划上来看，全面电动化依然是长期趋势。按照一般人的理解，超豪华品牌其实是小众高端人群的专属，而且它的消费环境、市场销量，或者说它的使用人群都是非常稳定的。既然有这么稳定的销量，这么稳定的销售环境，那么转型新能源是不是真的还有必要？
2: 我觉得其实必要是有的，因为呢，甭管是不是说欧盟政府的这个2030年或者35年的这个远景计划，他们原来提出来过，就是起码你要在生产的所有车型的排放要达到一个很低的一个标准，综合排放。然后另外呢，你在所有的车型里的话，你的纯电的比例要达到一个什么样的标准？大家都是在朝着那个目标，还是在去努力。而且呢，另外呢，很多的超豪华品牌的消费者也在适应这个汽车的这么一个生产的一个消费的一个潮流，就是说我们可能说我们消费个一二十万、二三十万的电动车，可能中产的话消费一个五六十万、六七十万的电动车，但是富人们可能是觉得是说我买这种电动车的话达不到我的一些需求上、功能上的一些要求，所以我还是需要买一个200万、300万或者300万以上的一个电动车。所以这对于超豪华品牌来说呢，也还是有一定的这种销量和需求在这边的，但是具体你说这个销量是多少吗？那现在还看不太出来。
1: 前两年行业掀起了彻底推行纯电动的激进浪潮，然而市场反馈不及预期，经营压力倒逼战略转向。面对电动化浪潮，不少业内人士曾经预言，燃油车时代的超豪华品牌们即将失去曾经的光环，30万的价格，百万豪车的体验。现在很多汽车在新车上市的时候呢，常常会做出这样的宣传。毕竟大排量发动机带来的加速体验，几十万的电车也是可以做到的。那如此看来，超豪华品牌转型新能源，就能继续延续品牌强大的吸引力以及惊人的盈利能力吗？
2: 超豪华品牌其实大家说原来都是说是一个 V8 的或者是 V12 的 W12 的发动机，只有这个发动机才能带给你这个种超价值的快感， 对，那其实我觉得对于我理解的超豪华品牌的话，我觉得这个观点有点偏颇。其实很多美国的那个时候我们说肌肉车的话，很多用的都是 V8 或者是12缸的发动机。那你比如是说通用的考维特，然后像福特的野马，对，都是这样。但是我们并没有觉得它是一个超豪华的品牌。这超豪华品牌的话，它是从它的历史的底蕴到它整车的除了动力之外的外观和内饰的设计，包括它的所有的材质的使用，以及它的手工的或者是说它在制作工艺的，在这方面的话加入的很多传统的手工艺的东西，或者是一说很多艺术的设计感的东西，它是所有的集成在一起才能成为一个超豪华的品牌，而不是简单的我们说可能是你提供了一个12缸的发动机它就变成了一个超豪华的品牌。所以我倒是觉得是说，其实在这种我们说吧，这种在中国的这种电动化时代超豪华的转型，那会不会失去它原来的魅力？可能对于一部分人来说是，但是对于相当多的买超豪华品牌的这

0: 些车主来说的话，在他们眼里的话，超豪华品牌就是劳斯莱斯，就是宾利，就是阿斯顿马丁，它不会是其他的车。所以我觉得是不是会失去一些它在燃油车时代的特点，这个我觉得不会，它还是会成就它在电动车的超豪华品牌的这么一个地位。
1: 从超豪华品牌到传统豪华品牌，再到中国本土品牌的高端化突破，不同阵营在电动化转型上正在走出截然不同的节奏。随着汽车产业环境发生动态变化，汽车电动化正在全球范围内持续演进。当前借助智能化与电动化的趋势，一些中国本土汽车品牌已切入超豪华细分市场，而动辄百万的超豪华品牌在新能源产品的推广上已经显得有些力不从心。可以预见，单纯依靠品牌光环的时代已经过去。就像您所提到的，超豪华品牌的价值不止于动力，更在于历史底蕴、设计工艺和品牌积淀。对于这些品牌来说，转型是一道必答题，关键在于如何在电动化时代重新讲好自己的故事。关于超豪华品牌的转型趋势，我们就先聊到这儿。稍后我们将探讨大排量皮卡和越野车的发展变化。
2: 车市动态，权威解析，行业专家精英对话。您正在收听的是经济之声对话车生活。
1: 欢迎继续收听经济之声对话车生活。近年来，随着汽车电动化进程不断推进以及技术的进步，从电动皮卡到电动越野，新能源正在重塑每一个细分市场。在皮卡市场，燃油车时代的高油耗、大排量曾经是制约其进入城市家庭的主要障碍。如今，电动化正在改变这一局面。2026年的北京车展上，吉利雷达推出了2026款纯电皮卡，起售价仅为 11.98 万元，动力性能达到传统 2.4T 柴油皮卡的两倍。在越野车领域，新能源也在持续渗透。2026年北京车展上，北京越野带来了首款战术方盒子车型，预售区间20万元到25万元。吉利、长城、东风猛士等多个品牌也推出了全新越野车型，电动化正在将越野车从小众推向主流。在纯电汽车建成主流的当下，想要通过新能源切入商用和传统越野赛道，车企将要面临哪些挑战？电动皮卡和电动越野这些新兴市场真的能给相关车企带来开疆拓土的新机遇吗？下面我们继续和风度杂志出版人王刚聊一聊这个话题。过去几年呢，大家好像都在做同一件事情，那就是从推出简单的电动化产品转向在各个细分市场全面布局。您觉得为什么车企现在开始纷纷瞄准越野和皮卡这些赛道？
0: 我觉得这个车企生产这个纯电的越野车呢，其实呢是这个现在的电动车模式的一个补充吧。大家呢，我觉得更多的是想通过这种越野车，我可以做出纯电的越野车这一块的这个产品来呢，去一个是树立自己的品牌，另外一个树立自己的一个技术的一个标杆。就是说我可能会把很多自己新的技术或者是比较昂贵的技术，就是说我在单价降不下来的时候的这种技术呢，全部用在这种高端的越野车上。那它的售价呢，反正相对来说较高，我可以消化很多我的这种制造的成本，但是呢它又可以标榜我在这个电动越野车或者是电动车以后的发展上的我的很多技术呢是领先于其他品牌的。
1: 在新能源技术的加持下，越野车也能更舒适，同时呢智能化的水平也更高，可以说满足了很多消费者既要又要的需求。这样的变化会加速新能源越野车的普及吗？
0: 我觉得其实大家说到这个自吸嘛和大排量和电动车的这个 一个接受度的话，我觉得其实这个以后的话，等电动车或者是新能源车发展的越来越成熟的时候，其实这也没有什么接受度可言。那你当然是说我可以选择一个大排量的自吸的燃油车，但是呢，可能以后在加油的时候，你在使用的时候，你的所有的税费、费率、你的成本都会很高，可能就会想到说 OK， 我可以选择一台功能上近乎一致完美的这么一台电动的越野车，或者是说一台轻动力的这种越野车，这个都有可能，就是只要

0: 本越低越好，达到我同样的这种驾驶的要求，我对舒适性的要求，我对设计的要求的同时，当然我不希望付出更高的成本，这个都是可以理解的，这个看一个每个人的经济实力。但是我觉得这个市场会非常非常的小，在以后的话都会慢慢的转向各种动力单元的这种车型的一个挑选，而不是说只迷恋于某一个动力的这种输出的车型上。
1: 现在大家普遍认可一个新趋势，那就是新能源正在将传统汽车变成电子消费产品，大家追求个性化、特性化的意愿也得到了很好的满足。但是新能源技术普及的时间并不长，完全替代发展了上百年的燃油越野车并不是一件简单的事情。
0: 我觉得其实在现在我们说这种电动越野车对于燃油越野车的完全的替代还为时尚早，可能我们还得给这个新能源车，这种电动车或者其他能源形式的车，起码给它一个5年的一个发展的时间，对它去完善它自己的技术。因为我们已经给了燃油车基本上100年的一个发展时间了，它才发展到现在的这么一个阶段，而新能源车其实最多也就是20年。对，其实从技术层面看的话，如果电的这个电动的技术能够得到长足的发展的话，其实它的技术的优势跟燃油车相比还是蛮大的。
2: 车市动态，权威解析，行业专家精英对话，您正在收听的是经济之声对话车生活。
1: 聊完电动越野，我们再来说说电动皮卡。早在几年前，国际市场就已经在电动皮卡领域开始了竞争，像福特、特斯拉这些品牌旗下的皮卡车受到了很多关注。可以说纯电皮卡还是有它的受众的。您怎么看中国车企布局电动皮卡的前景？
0: 我觉得其实电动皮卡的布局的话，确实是前两年特斯拉是最先推出了一个 Cybertruck 这种非常科幻的这么一个皮卡的外观形式。对，那福特的话呢，其实呢是有全球最畅销的皮卡品牌，就是这个 F-150 猛禽的这个车。我是觉得是说皮卡车受关注的话呢，其实是不是中国车企都会涌向这个赛道，这个要看这皮卡这个车型的话呢在中国市场的一个接受程度。因为这个皮卡的车型呢，这么多年来呢，其实我们从很早的时候郑州日产的时候我们就有皮卡，其实很多在城乡结合部啊，或者是在一些城里的一些货运方面的话，我们有很多皮卡的应用。但是大城市嘛，后来觉得说这个车型的话呢，这个燃油经济性不好，排放不能达标，或者是一些车型呢比较大，经常呢就是出现一些其他的问题，所以对皮卡呢都有一些限制，导致现在中国的这个皮卡市场呢一直发展不起来。所以我觉得这个看以后的这个市场的接受程度和政府的对这种车型的接受程度吧。
1: 确实是，市场的接受度以及法规的限制都是曾经制约皮卡增长的重要因素。可是现在电动皮卡来了，相关的限制也正在逐步打通，这能不能为新能源汽车市场开辟一片新的蓝海呢？
0: 确实是，我觉得这个新能源汽车在中国的市场占有率越来越高，这个电动汽车在中国的发展的话呢，确实给皮卡呢在中国的发展又带来了一次机遇。因为呢，这个如果我们说这个电动皮卡或者是新能源的皮卡的话呢，这个呢就取消了很多政府的顾虑。因为原来政府禁皮卡的很大的一个问题是在于皮卡车的排放比较高，然后呢这个环保性不达标。那如果要是作为一个纯电动的一个皮卡来说的话，那这个问题呢就已经是迎刃而解了。其实现在呢，除了像一些大巴呀、一些载重卡车或者是集装箱车这种商用车之外，这种在乘用车方面的话，很多跟商用的小型车的界限已经很模糊了。而且现在的皮卡呢，其实也不像我们当年所说的这种农用车式的这个皮卡，就是坐起来非常的不舒服。其实现在像福特的 F-150 的猛禽，它的双排座、两排座坐的都是相当相当的舒服的。我觉得给

0: 这种新的电动皮卡一个许可，就可能的话会拉动很大的一个消费市场。
1: 在汽车行业全面新能源化的过程中，车企之间的竞争也在持续加剧。无论是曾经让很多车企望而却步的豪华车，还是小众的硬派越野车和皮卡车，如今都已经成为自主品牌获取增量用户、实现差异化竞争的目标。相信在国内众多汽车制造商的持续投入下，未来几年新能源动力有望成为市场的主导力量，也将推动中国汽车市场朝着更加多元化的方向加速前进。今天的对话车生活就到这里，编辑东明、刘倩，制作人于彤，感谢您的收听，也感谢王刚先生的参与。
2: 碎片财经，
3: 主要以 ETF 作为投资工具的这个 FOF 产品呢，我们就称之为这个 ETF 的 FOF。从我个人的这个实际的一个管理经验来看呢，其实面对这种复杂的一个账户体系和多变的一个市场环境，那么我们投资的过程中最怕的其实是这个底层资产的一个风格漂移。那么传统的 FOF 它在挑选主动基金的时候，很多的时候赚的是基金经理个人的一个超额收益，但是这个事情呢，它是非常考验一个识人的一个能力，并且基金经理给他的换手或者是策略的一个改变，会直接打乱这个 FOF 它整体的一个资产配置的一个计划。那么 ETF FOF 它的兴起，是完美的解决了上面的这个痛点。那么 ETF FOF 呢，它底层是高度透明的，并且风格是纯粹的这种 ETF 工具。那么在当下这种轮动极快的市场里面，ETF FOF 它的优势是尤其突出的。
4: 大多数风险偏好低的基民比较喜欢的两类基金产品 ETF 和 FOF， 但是2026年以来，基金公司还在积极布局 ETF FOF。 ETF FOF 为何逐渐兴起？它有什么优势？更多投资理财内容，欢迎您继续关注经济之声财富新观察。您也可以下载云听客户端找到我们，收听更多精彩节目。
5: 财富新观察，带你穿梭信息的海洋，捕捉每一个财富增长的机会。每天下午五点，邀你开启一场奇幻的财富冒险之旅。
2: 碎片财经，
6: 就是我们在传统中去理解这个资产配置的价值，它是怎么理解的？它是用不相关性或者说负相关性，这什么意思呢？就是大家配置多种资产，一个很简单的，就大家会给各个地方看到，我们不要把鸡蛋放在一个篮子里，对吧？结果我确实把这个钱放在三个篮子里了，结果近期呢遇到三个篮子一起往下掉，对吧？我们简单的依照相关性去做的话，就可能会存在阶段性的这样一个问题，就是适龄的问题。就是相关性它其实是一个结果，它并不是我们去做多资产配置的一个原因。做多资产配置最根本的原因是因为它每类资产的收益来源不一样。你比如说这个货币，它是来源于银行支付利息，那比如说债券它是来自于这个发债的这一方给我们定期支付的这个票息。那股票呢是来自于它这个上市公司经营的利润，它的股息那黄金呢，它本身虽然没有利息，但是够形成一个有效的增值保值的这么一个效应相当于是在不同的市场环境下，不同的经济场景下，我们都能够让组合中的某类资产产生收益。
4: 财经节目里总提的资产配置到底和我们的钱袋子有啥关系？简单来说，资产配置就是把手里的钱分散投到不同类型的资产里，比如股票、存款、基金、债券、黄金等。这样不管股市涨跌、利率变化，整体财富一般不会大幅波动，这就是资产配置的价值。更多硬核投资知识，欢迎您持续关注经济之声财富新观察节目。您也可以下载云听客户端订阅财富新观察专辑，收听更多精彩节目。
5: 财富新观察，带你穿梭信息的海洋，捕捉每一个财富增长的机会。每天下午五点，邀你开启一场奇幻的财富冒险之旅。
2: 片财经。
7: 市场容忍度的提高呢，确实还是会很大程度上加大市场的一个波动性啊。那我们可以从一些数据直观的来感受一下，就其实从过去十年主动权益基金的行业配置情况来看呢，近一年行业配置是快速的在向电子集中的。虽然说最近两期有所减仓，但总体的仓位其实仍然是超过了2020到2021年主动权益基金在医药和食品饮料行业的配置比例的。那同时的话，通信行业的占比也连续几个季度创下2015年以来的新高了。那所以伴随着这个拥挤度和的提高和估值的抬升，一旦业绩兑现出现一些波动呢，容易面临业绩和估值双杀的一个风险。所以在这种情况下，投资者的容错空间是比较窄的。那因此也提醒各位投资者需要结合自身的风险偏好谨慎投资。
4: 收缩布局范围，聚焦高景气赛道，行业与个股集中度持续上行，但集中的另一面是风险。当所有人都在往同一个方向挤的时候，赛道会变得异常拥挤。一旦出现波动或某个核心标的业绩兑现不及预期，风险不可忽视。更多投资理财内容，欢迎您继续关注经济之声财富新观察。你也可以下载云听客户端找到我们，收听更多精彩节目。
5: 财富新观察，带你穿梭信息的海洋，捕捉每一个财富增长的机会。每天下午5点，邀你开启一场奇幻的财富冒险之旅。

0: 央人民广播电台经济之声。
1: This is CNR Business Radio。
2: 看见世界，听见时代，遇见你我。经济之声视听大会，
3: 当城市从增量扩张转向存量提质，一场以留住记忆、激活空间、惠及民生为核心的更新实践正在全国悄然展开。一边是六朝古都南京在青砖黛瓦间做绣花功夫，让老城肌理与现代生活共生；一边是天府荣城成都于烟火街巷里走有机更新，让老旧社区生长出幸福新场景。今天我们走进南京与成都，看两座城市如何用不同路径书写城市让生活更美好的答卷。
4: 近年来，从中央到地方，城市更新政策密集出台，一场重塑中国城市面貌的深刻变革正加速推进。2019年中央经济工作会议首次提出城市更新概念，2024年中央财政创新支持方式启动城市更新示范工作。

0: 2025年国家下发关于持续推进城市更新行动的意见，将战略能级进一步提升。2026年4月28日，中央政治局会议定调，努力稳定房地产市场，重心转向城市更新与新模式探索。2026年5月15日，国务院常务会议审议通过《城市更新“十五五”规划》，明确未来5年改造城镇危旧房约50万套间，老旧小区约11.5万个。至此，城市更新已完成从地方探索到国家战略，从单一改造到系统工程的跃升。截至目前，我国各大城市的城市更新项目进展怎样？创造出哪些消费新场景？市民对于城市更新项目满意吗？消费主张记者前往首批中央财政支持城市更新示范城市南京展开调查。
1: 南京，一座承载千年文脉的古都，城市更新始终围绕留旧、活化、宜居核心，在保护历史肌理的同时，重构空间，补齐配套，温暖民心。
0: 在南京市雨花台区的半空之上，藏着一条隐秘连间长廊，闲暇有人携孩童闲游，日常更是成了街坊邻里便捷穿行的空中捷径。
2: 大家现在看，我们走在一个长长的桥上，但其实它是雨花台区一个非常特别的公园。
3: 没错，它是江苏省的首座高线公园，名字叫雨花数据线公园。它的全线呢是8公里长，它环线部分呢是6.5公里，分为4个部分。以前这边呢是街旁绿地，然后我们利用街旁绿地进行一个复合型的空间再利用，然后打造了这样的一个数据线公园。
0: 站在高空廊道放眼望去，脚下数字大道横贯东西，交通路网畅达全城。区域内从幼儿园到高中，从医院到商圈一应俱全。而这条8公里的空中步道，像穿珠子一样把这些配套串成一条线，宜居宜业的城市新界面逐步成型。但你可能想不到，这条风景线的起点曾经竟是一片杂草丛生的废弃山地，这片山地如今也成为了另一个公园——雨花城市公园。
3: 在我们更新之前呢，它实际上是杂草丛生，渣土堆积的一个情况。那我们通过生态的这个更新和修复，打造了全场景的绿意盎然的生态公园。
2: 我看到有很多的朋友都在这边露营啊。
3: 没错没错，是的，这个公园非常人气非常旺，给周边的居民呢，它提供了一个休闲和娱乐的一个场所。科技赋能也是它的一个比较大的特色。这个是我们城市公园里面的智慧导览屏，可以通过这个屏幕呢，可以随时切换和点击，比如卫生间、停车场，还有重要的节点驿站，
2: 很方便。
3: 是的。
0: 智慧公园听起来很酷，但对附近居民来说，最实在的变化是家门口终于有地方遛娃了。
4: 因为我们家就住在这个附近，这个地方原来是一片荒地嘛，这种游玩的地方、可以运动的地方比较少，然后现在这个开到一个这个地方，我觉得对于我们这种有小朋友的家庭来讲就非常的合适。
0: 从空中步道下来，在距离公园不远的地方，有一片占地160亩的老建筑群，这里曾是南京铁心桥国家粮食储备库。40多年前，它稳稳托住半座城的口粮，如今它换了一种方式继续喂养这座城市。
2: 我们现在看到头顶上有一个闪亮的灯球，咱们现在在的这个地方好像80年代的歌舞厅啊。
5: 是的，是的，它其实也是像4轮的旱冰轮滑城，随着产粮期外移，那么运输成本增加，所以这个地方储存粮食的功能就逐渐减少了。在新的发展情况下面，这个房子不能空置，怎么发挥作用？原来装的是物质粮食，现在我们希望里面装一点精神粮食。
2: 布置也特别的用心，比如说布置了非常多海报，还有咱们的这个霓虹灯。为什么还缺了一块呢？
5: 这个我们这个希望这个灯也还原一部分历史，那么这个我们也是刻意的让它留少了一小块，见证了时间的一个痕迹，它其实把这种物质的东西跟时间 来展示出来。粮仓里面有很多种建筑的形态，包括反苏式仓、楼式仓、多联仓和高大平房仓。粮仓占地面积160亩，目前的建筑面积大概在6万多方。这个就是多联仓。多联仓它的这个跨度比较大，然后住房少，所以呢层高也高，所以它特别适合做运动。这些新的运动形态让老粮仓焕发了新的活力，这也是我们新时代城市更新背景下粮仓的新的使命。
0: 如果说雨花台区的更新是在城市边缘勾勒未来的轮廓，那么南京的更新故事更藏在老城区的时光机里。走进南京南湖记忆街区，仿佛瞬间开启了时光滤镜，让人恍惚间以为误入了上世纪80年代的片场。但这满眼的怀旧景致绝非冰冷的影视布景，而是南京人触手可及真实鲜活的生活现场。今年81岁的退休会计张龙英已经在这里生活了40多年。
6: 40年前呢，是1986年，我呢住在是朝天宫戚家湾，单位分房子分到这个南湖来的。当时我们来的时候呢，过去这块是一片菜园，哎呀，那草地那一朵的水泥路呢很少，哎呀，一下去以来，能有2、3天，他都不带干，都要穿个胶鞋啊，或者换泥子鞋。
0: 时光流转，当年的泥泞菜地早已蜕变为如今整齐的街巷。环境变了，但张龙英住了几十年的习惯没变。这不，今天他又熟门熟路的来光顾最爱的老字号，准备斩着鸭子解解馋。
7: 是吧？哎，还有什么？
6: 这个
7: 鸭胗，
6: 鸭胗好吃。
7: 吃鸭子吧？
6: 要吃鸭子。
0: 斩完鸭子，张大妈一路拉着我们回家，非要我们看看各处便民暖心的细节改造。
6: 这个都是后的南湖一中第3期工程搞好之后搬来的，全是原来的老店，从这块下去方便。他们我婆给岁数大的人，哎，有的有坐轮椅啊，哎，他都是直接坐来买鸭子。你看呢，这个呢？团结起来振兴中华，是老早向刘奔同志学习，一直都激励我们。在实验就是金钱，效益就是生命。我们搬来时候就有这个标语。
2: 就在这儿住习惯了，
6: 住习惯了呢，就在这里头，走了个经济，没得几步就到了。
0: 南湖记忆城市更新项目的第3期工程去年刚刚完成，重点盘活了闲置多年的原南湖一中校区，将这里打造出了新商业。
8: 这个店原来是我的学校这个位置，然后我又是南湖人，我又在南湖出生，所以我在想这边开了之后，我就想在这儿弄一个鸭子店。
9: 因为是解放前我孩子的太爷爷就在水师门桥头开鸭行的，所以我们家是传承下来回头客
8: 的。对，我们家回头客大概在60%的样子到70%，其实主要还是街坊邻居。
0: 而在鸭子店隔壁，一批漂亮饭餐厅正让年轻人从早排到晚。
10: 我们就是工作和生活都在这附近嘛，然后这个街的话以前就是烟火气比较浓，都是一些老店，没有现在这样漂亮的店铺。
11: 对，就去年开始这里开了很多新的漂亮店，然后吃的喝的都有，我们朋友平时聚会的时候也会考虑来这里。
10: 对，所以趁着今天休息，我们也是来这里体验一下这家漂亮店，他们的价格呢也比较实惠。
12: 我们之所以在这开店呢，是因为这条街道翻新过以后还和我们品牌蛮符合的，然后年轻群体也会越来越多，日销售额最高的一天呢也是连着排队翻了10轮。
0: 这种深受年轻人追捧的商业活力，其实正源于街区改造团队对整个街区文化内核的精准提炼与系统性设计。
2: 左边是一个大电视，右边是一个咱们原来的老式录音机。
13: 是的，
2: 这是什么设计想法呢？
13: 因为80年代和90年代的人对这些影视作品和音乐作品的这个精神文明的追求是极度 高涨的，所以我们会在这个墙里面做了一个表达，所以这个墙的名字叫做时代影音墙，完全复刻当时的这种文化。
2: 我们现在来到了一面非常特别的墙面前面啊，我发现这里面的装置都是我们小时候吃的那种饼干桶，当时是把这个真的饼干桶放进墙里的设计是吧？
13: 是的，是一种童年的回忆吧。在小时候，在物质比较紧缺的这个年代，饼干其实对于那个年代来说是比较
2: 稀缺的。

0: 去切的物，对对对，这个来说，所以把这个文化记忆呢，就是从这个墙面上去表达了，还是这么一个概念。我们这个街区的所有的设计有一个逻辑性，它主要的是对八十年代九十年代的这个文化的一个输出，所以我们在设计上呢，都做了比较系统性的考虑，
1: 让八十年代记忆变成了可触摸的文化场景。
2: 这样的创新改造也吸引了不少游客远道而来打卡。
3: 我是从广东来的，然后从那个网上知道了这个南湖这个地方，然后过来拍的话觉得很复古。我小时候那边的话是没有这些东西的，然后在网络上看到，然后过来就觉得也是觉得很新奇啦。
4: 这种能穿越时空的复古感，不仅仅源于设计师的巧思，更离不开老街坊们的倾情助力。
5: 市民对我们这个项目呢，也有很大的热情，也捐了很多家里面的家私。就像这个，就是当时市民捐赠的大哥大，带八几年的时候，这个就卖将近1万块钱。
3: 这个是不常见。
4: 对，万元户家的标配。还有当时用的PP漆。
5: 我觉得很多年轻的朋友可能看都没有看过。
4: 对，
5: 所以我们发现一个很重要的点，就是项目开街之后，很多孙子辈的这些年轻人会跑到我们项目来了解他爷爷辈的生活。这也是我们一开始没想到的，后来效果非常好。
4: 我们现在在的这个空间其实是原来老的南湖一中，2018年空置之后呢，我们在做南湖记忆三期的时候，我们就利用了它的第一栋的科技楼的一二两层，做了我们南湖记忆的这个载体。像我们现在在的这个位置，其实就是我们科技楼的操场的一部分。
2: 如果说南湖留住的是八十年代的市井烟火，那么一路向北，颐和路则将时光的指针拨回到了更久远的民国岁月。作为万国建筑博物馆，这里的艺专一瓦都藏着耐人寻味的老故事。50多年没搬家的退休教师张燕是这条街最忠实的守护者。
6: 而让他愿意留下来的是那种换新了但老味道没变的微妙平衡。1973年，我12岁那年在南阳路小学，然后就一直到现在。那些老洋房，就是在没有拆迁之前吧，它每一栋房里面都是住的好几户人家挤在一块儿，然后我们同学啊什么的，他们都在里面。出新以后，这些小洋房就是以前的味道也没改变，但是呢。
7: 外面就是改观了很多，所以还保留了以前这个民国的这个风味儿。前西桥这个巷子很小的，然后后来出新以后吧，这边现在成了一个网红的打卡景点。
6: 我看这个老有人来这儿拍照，
7: 是的，
6: 你觉得会对您的生活造成一些影响吗？
7: 就是挺热闹的吧，给我们这边增加了一种青春的活力感觉，挺好的。
8: 南京用高线公园、芝浦空间、老旧小区温暖民心，在古都基底上做绣花功夫。而千里之外的成都，作为公园城市首题地，走出了一条烟火气加文艺范儿加生态感的有机更新之路。接下来，我们走进成都，看街巷活化、公园社区老房新生如何让城市在生长中留住幸福。
2: 成都，一座烟火气与新潮感交织共生的城市。成都城市更新的最大特点在于以旅游改建精准施策，在浓郁的烟火气中嵌入全新场景，让历史文脉与现代生活得以共生共长。位于成都市区的玉林东路是一条长度仅约800米的街巷。 但如今已成为代表成都生活方式的文化中心与生活中心之一，更是成都的一张城市新名片。然而，就在20多年前，这里还和成都其他老旧小区一样面临脏乱差的问题。
9: 2006年的时候，这条街就比较乱，就是比较窄，然后还有很多电线啊那些。人员居住的市民年纪比较大，基础设施比较老旧，然后天上的这些通讯线缆啊、光纤啊、各种的水管啊、气管啊暴露在外面，整个城市形象显得比较老旧。
2: 玉林东路始建于20世纪80年代，曾是典型的老旧居民区，因建筑外观灰暗、管线杂乱无。

0: 道路狭窄拥挤等问题，街区活力持续减弱，年轻人不喜欢来这里生活。 2017年民谣成都的爆火让玉林路声名远扬，很多人慕名而来，世界目光开始聚焦这条老街。 2018年玉林片区开始打造传统成都风味与创新时尚特色相融合的生活街区。 2020年 玉林东路城市更新项目的具体改造工作开始实施， 2021年底完成改造升级，面向公众开放， 现在已成为兼具国际范儿与成都味儿的氛围感标杆。从老旧街巷到网红地标，玉林东路是如何转变和逆袭？这条老街又焕发了怎样的青春？ 9米宽的车行道压缩至6.5米，把腾挪出的空间还给行人和非机动车。口袋公园、油气角、更是见缝插针的分布其间，让街道真正回归以生活场景为主线。大家最迫切的需要的就是想在社区一定能有一个大家都可以玩的地方， 所以大家就瞄准了这样的一个空间。这个地方以前是一个破旧的车棚，然后我们就把它设计成了这样的一个具有禅友好的元素的一个小型的社交空间。像这样的一个小街头，我们都可以做一场沙龙，然后就是先可能是几个十来个人，最后走过路过的都会在这，然后越圈越多，就这样的一些社交性，我们觉得是在社区是非常需要的，就是 临门槛，不要那么的生疏，不要那么的生硬，就是一定要你怎么样，你走过路过看见了就是邻居，这个邻居的这种连接性就逐渐逐渐的通过城市的空间变化，然后获得了新的意义。进入这个会客厅可以看到，里面所有家具都似曾相识，这源于他们都是老物件， 都是社区居民自愿捐赠过来的。像这台电视机就是玉林国有企业生产，成都市第一批熊猫牌电视机，还有居民捐赠的一些日常用品，就像家里的会客厅，社区居民们可以在这里接待客人，这里成为居民们的社交之所。
1: 这样的一个小型的社区博物馆是承载了我们社区居民们的很多记忆的。
2: 除了老物件博物馆，还有将自行车棚改造的崇廉自然博物馆，这也是成都首座社区自然博物馆。我们前前后差不多经历了小2年左右的时间改造整个博物馆，而5年底咱们正式博物馆开馆开始对外营业。我们整个博物馆馆藏至少有10000多枚昆虫标本，其中一半以上是我们的学术标本。然后平均流量最高的时候，我们一天的时候最多大概有差不多有3000-4000人左右。 因为本来自然里面的城市，自然里面的小朋友就比较缺少，就是自然相关的一些元素，我们就专门把自然里面的元素带到这个小巷子里边，然后让更多的小朋友能够在这里聚集起来，然后引导他们走出城市，然后走进大自然里边去。更新改造的蜕变给这片区域的商业带来机遇。玉林路在最初的更新建设阶段时，刘大树就选择在这里开店创业。
3: 用他自己的话说，这里给了他中年创业的一片沃土。我经常说，玉林是全成都本地人最愿去的旅游区。它既有个社区属性，有在地用户，对吧？有烟火气，又有很多游客和年轻人到这里来。它提供了丰富的这个用户画像， 对吧？能够接受更多的新鲜事物。城市更新后的话，大家都会往这里来去
4: city walk
5: 啊，或者是来这里生活，周围也有很多年轻人在这里入住了。
6: 很明显，来小区参观旅游的游客更多了，带来的就是我们的这个营业额的上涨。
4: 不管是就是外地的游客、本地的游客，或者是国际游客，都比较多了。然后呢，生意也比以前要好一些了。
0: 有越来越多像刘大树一样怀揣着梦想的人来到玉林片区创业，甚至将自己的小店扎根在玉林的街巷深处。
3: 因为玉林全部都是这种老房子，社区然后给了我们一些空间，让我们可以利用一楼的房子，然后做一些小小的经营，然后去营造一些有意思的氛围，然后当然是属于一个社区跟商家共创的这种感觉。老的居民，然后

0: 还会给过路的游客说，哎，来这儿喝茶，这家好喝。就是大家就形成了一种就是比较好的这种社区的这种关系。
1: 三年前，李娟和爱人在玉林北路社区的街巷里开了这家绿植店，吸引着许多偏爱漫步老街、愿意静心探寻烟火街巷的人。
0: 喜欢这个空间的人，他都想要停留下来，然后去深度的去感受一种比较惬意的氛围，所以他们一般都会点一杯茶。然后平时的话，就是本地人跟游客都有。然后我们也接待过因为最近我们就是国家开放了对外的免签一个月嘛，所以就有很多外国的游客。因为我们整个店的风格它是比较偏自然式中式传统的，所以他们对这种就是坐在这里喝一杯茶，然后感受一下成都的文化或者是中国的文化，他们很感兴趣。
1: 如今漫步在玉林街头，创意墙绘错落点缀，各色繁花沿街盛放。老街道既保留了原来的烟火气，又多了很多新鲜活力。
2: 我走到这条街，我就觉得特别浪漫，特别那个地方爱转角，就让我想起来转角遇到爱。然后这条街它的那个插画和花，你看上面一年四季都有花，然后三角梅，然后凌霄花，都特别浪漫。而且这边我们也有咖啡店，现在我们家从这儿出来，我也不需要走远，直接在咖啡店可以坐一坐，喝喝下午茶。特别惬意。
1: 这里不仅为商户打造了全新创业经营场景，更构筑起15分钟便民生活圈。
2: 有一个环线，起点站在这个地方，终点站也在这个地方。它出去从这条街下去走二环，然后从一环绕回来，就绕一个环线，然后社区居民坐都是免费的。
1: 休闲小坐、社交相聚、消费体验等多元需求都能在社区里得到满足。来到这里的游客表示，希望像成都人在玉林那样生活。
3: 我们社区虽然是建于80-90年的一个老社区，但是通过更新吸引了年轻人到这里来创业生活。那他们的这种活力，他们对生活的这种创造的这种状态，也来影响我们的一些老居民、老年人和我们这一个青年人，他很好的融合。所以说玉林它既有积淀传统的这种方式，又有这种很有活力和新潮的这种生活方式。
1: 漫步在武侯区长寿院的小路上，只见绿树成荫，社区孩子们的欢声笑语和老人们下棋时的闲聊声交织在一起。看到今日的景象，谁能想到这里曾是一个设施陈旧、环境杂乱、公共空间不足的老旧小区。来听听居民如何评价曾经的大杂院。
4: 乱，很乱。还有一个呢，就居民哈，就在的活动场地也比较小狭窄，就是这么一个坝坝，对大家都在那儿集中了，一下就打架，成了啥子打架的情况呢？你要活动这个区域，我要活动那区，互相干扰。
5: 路灯啊，临时有树枝，树压太高了，就把那个路灯遮住了，就不亮堂，就晚上就比较黑。
6: 要积水，是最不满意的地方。汽车的排烟罩都给人家冲掉了，我们都给人家捡到过，就有那么大的雨。
1: 社区和相关部门从安全设施方面入手，包括消防、排水、安防等硬件设施的改造。解决内涝，则通过城市更新改造地下管网约1000多米，基本上消除了内涝的隐患。
7: 然后我们在这个长寿园那个4条街上，然后安装了近40盏那个路灯。庭院呢，每个小区，然后我们也增加了近100多套那个庭院灯，至少然后从小区大门，然后回到这个，通过这几条街回到我们小区里面，至少然后都是有路灯的。
1: 吕公武和爱人于2004年搬至长寿院居住，20多年来，社区发生的翻天覆地的变化，他们夫妇是最好的见证人，所以他们也是感触最深的居民之一。
8: 我们的这个人行道比较宽了，走路随便走，这里面也有些椅子，人们在这儿聊天休闲，还有个运动器材，这都是后来增加的，先头都没有。
9: 过路或者说我们家的客人来了就说啊，你们小区这么漂亮啊，都觉得好惊奇啊。我说你看我们小区好舒服。

0: 社区原本闲着的空地变成了居民实践绿色低碳的都市农耕活动场。今天不少阿姨们就来这里学习制作酵素。
1: 这边呢，我们把我们新收集回来的一些就是有损坏的一些水果啊，我们把它放到我们的酵素桶里面，然后制作成酵素，然后现在分装出来，下一次搞活动的时候我们就分发给我们的居民。稀释以后种花还可以，稀释以后洗澡都可以使用。我们除了在这儿做环保酵素以外，我们还可以来做体验都市的一个农耕，就是我们可以在这儿种菜，种了菜我还可以带回去，还可以送给我们社区的孤寡老人、空巢老人送给他们。
0: 依托酵素种养等近10个低碳应用场景，长寿苑社区成功获评2025年全国绿色低碳典型案例。
2: 从南京雨花台的高线之绿旧院焕新，到成都武侯青阳高新的街区活化，从古都的空间滋补到蓉城的有机生长，两座城市路径不同，初心一致。城市更新不是把城市推倒重来，而是让生活更美好。留记忆，补短板，提品质，暖民生，这就是新时代城市更新的中国答卷。

0: 北京时间17点整。
1: 报时中国经济，我是中国中铁装备集团副总经理，首台国产大型盾构机总设计师王杜鹃。让隧道施工更好、更快、更安全，是中铁装备的企业使命。我们聚焦隧道掘进机技术创新，为隧道建设提供更好的施工质量、更快的施工速度、更安全的施工条件，以及更绿色的施工环境。
2: 报时中国经济。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济之声，
3: 天上不会掉馅饼，高丽保本是陷阱，陌生链接您别点，下载 APP 得小心。防范和打击非法金融活动部际联席会议办公室提示您，理性投资，远离非法金融活动。
4: 打开一扇门，
5: 探索财富世界的无限可能。
4: 经济之声融媒体专栏《财富新观察》，在海量纷繁的财经资讯中，
5: 用专业视角开启财富之路。
4: 跟随《财富新观察》，现在出发。
6: 资产负债表、利润表、现金流量表、上市公司的健康体检表，读懂财报，才能真正挖掘上市公司的投资价值。

0: 经济之声手把手教你读财报，让你的投资决策更可靠。
1: 听众朋友大家好，这里是财富新观察，今天我们为您带来的是手把手教你读财报，我是子宇。今天呢，我继续和子月一起带你读财报，看懂上市公司的健康体检表，发掘潜在的投资价值。
2: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子月，欢迎你继续和我们一起学习读财报。今天我们就来说一说汽车行业。
1: 本期我们来聚焦高单价重资产上市车企怎样才能开足马力。
0: 分析汽车行业营业收入，要紧扣高单价、长周期、多链条、非必需四大特性，从四个维度系统拆解。第一，锚定终端需求，跟踪宏观经济热度、政策刺激力度和消费信心指数。经济上行期，首购与置换需求共振，购置税减免等政策直接拉动销量。信心低迷时，中低端车型收缩更明显。第二，穿透库存周期，通过库存系数判断收入质量，系数超1.5时，企业降价去库，短期销量增，但单价承压；系数低于1.0，则补库周期开启，支撑收入弹性。第三，拆解产品结构，新能源车渗透率推动单车均价上移20%到30%。第四，追踪外部变量。出口呈第二增长曲线，需分析海外产能布局和区域政策，芯片、电池等关键零部件供应稳定性会间接影响交付节奏。汽车公司收入分析通过量价节奏三维穿透，才能精准捕捉增长动能与盈利质量。
1: 汽车现在已经是走入了千家万户啊，汽车行业也和投资者的日常生活建立起了直接而密切的关系。这个行业的定位我们如何来理解呢？先从行业分类的方面进行一番梳理。按照中证指数的分类呢，十个一级行业当中有一个是可选消费，而汽车就是在这个类别下面的二级行业。万德的分类也与此类似。而根据申万的分类方法呢，28个一级行业当中就有汽车。从这些分类当中，我们可以看到汽车这个行业在市场当中的地位是很重要的。那怎么来理解这个分类呢？子月，
2: 从主流的指数分类来看，那汽车行业它的这个市场定位呢，是呈现了消费属性和产业独立性这样的一个双重的特性。那中证万德这些指数呢，把它归为可选消费下的二级行业，主要呢是凸显了居民消费端的一个定位。因为它作为大额的耐用消费品，需求呢跟我们居民的收入呀，这个消费升级等等是密切相关的，所以了它兼具了改善生活品质的一个非必需的属性。那因而呢，对于经济周期政策刺激的这些敏感。那这个申万的一些分类中呢，那汽车直接是列为了一级行业，它强调的是作为国民经济支柱产业的独立地位。那产业链呢，又覆盖了上游的钢铁化工，中游呢是零部件整车的制造，以及说下游的销售其他的市场。那它规模是超过了1亿，对于就业、技术升级，那牵引呢都有一个作用非常明显。所以说这两种分类呢是共同揭示了一点，汽车既是居民的消费升级的重要载体，也是制造业升级的关键赛道。所以说我们投资者呢是既需要关注的是消费端的需求韧性，也需要去跟踪产业端的创新和竞争格局，才能把握它的市场价值。
1: 那影响这个行业发展的因素大致有哪些呢？比方说经济周期、政策周期、库存周期等等。
2: 那汽车行业它的发展呢，是受到了多重的周期和结构性的因素交织的影响。它主要核心呢就是三类。第一呢，就是我们说到的经济周期决定它的需求韧性，因为它毕竟是作为可选消费的话，那汽车需求呢跟居民的收入以及消费信心是强相关的。在经济上行期，那首先我们说到的置换的需求以及首次认购的这个需求呢，就得到了一个释放。那比如说我们2023年国内的一个新能源车企的一个复苏啊，那下行期呢，我们说中低端车型的一个需求呢收缩就更为明显。而在这个下行端的时候呢，豪华车因为它的抗周期属性呢处在了一个相对稳定的阶段。那第二点来看的话呢，就是我们说到的政策周期是主导产业的方向。因为我们常听说像这个购置税减免，包括新能源的一个这个补贴的退坡，以及双积分考核等等，都是直接刺激了短期销量或者长期转型，还有一些比如说地方

0: 的一些这个线盘以及说充电的基建等等也都支持，那它对于整个的它的这个影响，它的区域市场的结构也有比较大的一个明显的一个改善。那第三点来看的话，就是我们说到的库存周期会扰动它的短期的景气程度，因为行业呢是遵循的主动补库、被动补库以及主动去库、被动去库这样的一个循环体现。那像库存系数来说的话，那超过这个 1.5 的时候呢，那它的厂商通常呢就会进行减产去库，而低于 1.0 的时候呢就会开启补库的这么一个行为，所以说带动了上下游的产能的一个波动。那除此之外呢，还有一些技术变革，比如说我们现在讲到的电动化以及智能化跟这个供应链的稳定性，比如说像芯片的一个这个供给程度呀，以及说电池的成本等等，都会构成底层驱动，共同去塑造行业中长期的增长逻辑。
1: 手把手教你读财报，从财报数据当中寻找最鲜活的知识，精彩内容马上继续。
2: 汽车呢是单价比较大的产品，而且它的生命周期相对也比较长，产业链上下游涉及的内容非常多。另外一方面呢，汽车不是生活的必需品，这也使得汽车行业的情况可能受到多方面因素的影响，这些因素都可能涉及相关上市公司的经营收入的问题。那对于汽车行业的营收分析，我们应该如何入手呢？
0: 首先我们在分析汽车行业上市公司营收的时候呢，需要紧扣到几个方向，就是这个刚才讲到高单价、长周期、多链条、非必需这些特性，从需求传导以及供给波动到这个结构升级还有外部的变量，这四个维度系统呢去拆解一下。首先我们说要锚定的是终端的需求，因为我们说宏观和这个政策的一个双重驱动，因为汽车呢做完它是可选消费，它是收入的根基呢主要就是在我们说居民购买力以及消费场景上面。那在这个时候呢，我们需要跟踪的是三大指标，一个呢就是我们说到的像这个 GDP 这些宏观的经济热度的一个增速，那还有就是我们说到的经济上行期呢我们首购和置换的一个需求共振，那还有就是我们说到的政策刺激力度，因为购置税的减免呀等等，你比如说2022年的时候我们燃油车减半的这个政策拉动下，那下半年呢整个的这个销量环比呢是增长了30%，那还有新能源补贴的这个退坡节奏啊，以及说地方的这个限牌啊、充电基建支持啊等等，这些都会影响到需求释放节奏。那像这个消费信心的指数呢，在信心低迷时呢，中低端车型的需求呢明显是收缩更为明显的。那还有就是我们说到的，首先第二点要穿透库存周期，因为我们可以看到像汽车产业链是非常长的，而库存的周转呢又比较慢，因为往往经销商的库存周期大概就需要2到3个月，那所以说是需要通过这个库存系数去判断它的收入质量的。如果说这个系数大于 1.5 的时候，那企业或者就要去降价进行一个去库的这个行为。而短期的销量呢增加，但是它单价是承压了啊。那比如说我们说2022年底的时候呢，像燃油车它清库阶段的时候，有部分的品牌它的折扣率呢是超过了15%了。那如果说小于 1.0 的时候，那这个补库的周期又开始了，那厂商呢可能通过提价或者说推新的一些车型去支撑它的这个收入弹性，那再加上综合产能的利用率啊，那去验证它的这个需求真实性。那还有就是我们说到的需要去拆解产品的结构，比如说像这个量化齐升才是它的核心的一个指标，因为我们说到的在汽车收入进行分析的时候是需要去聚焦它的结构升级的。那第一点来看的话，可能有能源类型的一个切换，因为我们说像现在新能源车的这个渗透率是比较高，因为从2023年的数据来看的话，我们国内是达到了30%以上的新能源车，那它推动的单车的这个均价呢就呈现了一个上移的一个水平，因为新能源车它的均价呢比燃油车大概都是高在20%到30%左右。那么第二点来看的话，那品牌高端化，比如说我们常听到的像这个比亚迪的汉以及理想啊等等这些系列型的一个车型占比会提升，那也就导致它的高毛利率产品 品呢，它贡献会更多的一些收入啊。那比如说像理想汽车，它2023年的时候，它

0: 30万以上的车型占比超过了90%了，那它的毛利率呢就达到了20.6%。那还有就是我们需要追踪一些外部的变量，因为出口和产业链的这个增长空间都是需要我们去跟踪的一个方向。因为出口呢是我们说到的这个第二增长曲线，
1: 对，
0: 因为从2023年来看，我们国内的汽车出口是全球第一的水平，所以说我们需要去分析企业的海外产能，那还有一些本地化的这个适配能力，以及说像区域政策，还有就是我们说到的一些像芯片、电池这些关键的这个零部件，它的供应稳定性啊，因为有一些，比如说2021年的时候，我们会大家都知道，像因为这个缺芯的一些情况，会导致部分的车企呢，它减产10%到15%左右，那也会间接的去影响到它的交付节奏，那对于它的这个收入确认来说，也有一定的影响。所以说，我们说汽车公司呢，它是。这个收入呢，我们是需要通过什么量价节奏这些三维穿透，才能去精准的捕捉到它的增长动能和盈利质量。
2: 观察汽车行业规模净利润，需紧扣行业特性设计分析框架。首先要聚焦合资业务的投资收益贡献，多数上市车企通过合资公司盈利，这部分以投资收益计入规模净利润，需跟踪合资品牌销量波动、股权占比变化及合资公司利润率，合资车型滞销或合作终止会直接冲击利润。其次要拆分并表利润与少数股东损益，车企集团常通过多层级子公司运营，关注子公司股权结构变动对规模净利润的摊薄效应。然后要穿透成本端的结构性挤压，原材料价格、芯片短缺、研发投入及终端促销均会侵蚀利润，需对比毛利率变动与费用率优化空间，区分行业共性压力还是个性经营低效。最后要剔除非经常性损益干扰，政府补贴、资产处置收益等一次性收入易掩盖主业真实盈利能力，需计算扣非规模净利润并观察其持续性。分析时需结合合资模式特殊性、股权结构、成本拆解及利润质量，方能精准把握汽车股净利润的核心驱动与风险点。
1: 很多汽车行业的公司呢，都有数十年、上百年的这个发展历程，组织架构非常的复杂，旗下涉及各种的子品牌、分公司都非常多。而且有时候我们会看到呢，一些合资车企，它一旦销售出现波动，或者是企业之间的合资合作关系终止，很快就会在上市公司业绩层面有明显的反应，股价也会因之出现波动。那我们要观察汽车行业上市公司的这个规模净利润，有没有一些独特的切入点和分析方法呢？
0: 那首先我们说，当我们要观察汽车行业上市公司的规模净利润的时候，需要紧扣行业的一个特性设计切入点和这个分析框架。那首先我们就聚焦的是要什么合资业务的这个投资收益的贡献，因为大多数的车企呢，上市公司的车企它是通过合资公司盈利的，而这一部分呢，它是以投资收益去计入规模净利润的。那所以说我们需要重点去跟踪合资品牌的销量波动以及股权占比的一些变化，那这些呢，比如说还要关注一些外方是增持还是减持等等，以及说合资公司利润率，那比如说某一款的这个合资车型出现了滞销或者说合作终止，那投资收益呢肯定会骤降或直接就冲击到了这个利润了。那典型的呢，就是说有一些部分车企，它因合资品牌的一些电动化转型出现滞后，导致的一个业绩大滑坡。那其次来看的话，我们需要去拆分并表利润跟少数股东损益，因为车企的集团呢，它常常去通过一些多层级的子公司运营，那比如说像我们说到的像这个新能源的一些品牌，它都是独立持股的。那因为我们说，那这个时候呢，规模净利润那也就等于我们说的并表子公司的利润乘以母公司持股的比例，再加上其他收益，那再减去少数的股东损益。那所以说在这个时候我们需要去关注子公司的股权结构变动，因为有一部分是分拆上市公司稀释持股的，那对于规模净利润的这个摊薄效应。 那还有就是我们需要去考虑到穿透成本端的结构性挤压，因为原材料主要也就是说我们说到的像锂啊、钢啊、铝啊等等这些价格，包括像这个芯片的一些这个供应的程度，以及说研发投入的或者说终端的这个促销的情况，都会侵蚀掉利润。那对比我们这个毛利率的一个变动和这个费用率的优化空间，区分是行业共性压力，还是说是个体的一些这个经营低效等等。那最后呢，也是需要去剔除一些非经常性的损益干扰，因为我们说像整个的这个政府的补贴呀，以及说

0: 分析的时候去需要结合一些合资的模式的特殊性，以及说股权结构成本的拆解以及利润的一些质量，才能够去精准的把握汽车股的一些净利润的核心驱动。
1: 嗯，给点两个词啊，一个是非经常性损益，一个是扣非净利润。子越刚才点到了两个非常重要点，大家在阅读财报的时候也要专门注意。我们接下来把关注的焦点先放在整车企业啊，净利率和毛利率是考察上市公司竞争力的两项指标，分别代表了公司的产品竞争力和公司整体的竞争力。那么放在汽车这个特定的行业当中，我们先说说它的这个毛利率它怎么样来分析呢？
0: 首先我们分析汽车整车的企业毛利率的时候，是需要紧扣收入和成本这个双轮驱动的逻辑，并结合行业的这个特性去拆解它的核心变量。首先我们收入端来看的话，是需要看产品的溢价和结构，因为我们说整个的这个毛利率来看的话，那首先是要有它的定价能力，尤其是像一些这个豪华品牌，它是因为它的品牌壁垒，所以它能够享受到更高的一个溢价，那它的毛利率普遍都是超过了20%。而自主品牌呢，是需要通过高端化，比如说我们说到的这个比亚迪的汉，以及未来的一些 ET5 等等的这些车型，去提高它的均价。同时呢，我们说产品结构中高毛利率的车型占比提升呢，也会直接拉高整体的一个毛利率。
1: 对，
0: 那比如说我们说的一些这个某车企的它的新能源车型的占比从30%提升到50%，那它的毛利率就会有大幅的一个提升。那如果说它的毛利率比燃油车高5%，也是能够显著改善综合水平的。除此之外呢，我们说像终端的这个折扣率啊，那还有也是需要去重点跟踪的，因为折扣扩大就会直接压低它的实际收入了，导致我们说的这个明码标价高，但是实际的毛利率会比较低。而成本端的重点呢，是要在抓什么？就是核心变量跟规模效应。因为我们说汽车成本里面原材料是关键，因为原材料的占比要达到了60%到70%左右了。那像传统的燃油车，它是受到一些比如说钢材呀以及这个铝的价格波动去影响，而电动车呢是高度的去依赖什么锂呀镍呀等等，因为电池的占比要达到了30%到40%。所以说我们需要去拆分电池成本。那比如说我们常听到的像碳酸锂的价格，如果说它每涨这个一吨涨10万元，那它单车的成本呢增加就是大概就在6000块钱左右了，
1: 对，非常明显。
0: 对，那它的这个芯片呀、核心这个部件采购溢价能力，那如果说规模端的制造效应是非常显著的，你比如说年销100万辆的车型，它就能够摊薄它的整个工厂的折旧以及人工等等的这些固定成本，那它的毛利率呢就比年销100万的，就比年销10万的这个新势力呢要高5%到8%左右了。
2: 这里是经济之声手把手教你读财报，财经编辑子宇，职业投资人子越，带你研读财报三张表，让你的投资决策更可靠。
0: 那还有一些就是垂直整合能力，也是能够去降低外部的采购依赖的。那还有能够直接去控制它的这个成本啊。那比如说像特斯拉，它自建它的这个4680的电池产线，包括比亚迪全产业链的一个布局，它对于外部的采购依赖就是非常低了。那对于成本就是可控在范围内了。所以说我们在分析汽车毛利率的时候，是需要动态跟踪高毛利率产品占比，加上原材料价格，加上规模效应，加上供应链效率，这四大因子才能够精确地去判断企业产品盈利的真实竞争力。
1: 在毛利率的基础上呢，我们再来进一步考察净利率的时候，就还要需要涉及到期间费用、税收等等的因素。净利率在分析的时候，我们还需要考虑哪些重点的一些角度呢？和目前热门的电动汽车相关的新科技概念，是不是也会有一些更深入的联系呢？
0: 对，首先呢，我们说在毛利率的基础上面，像汽车行业，尤其是电动汽车的这些新科技的一些领域上面，它的净利率分析的话， 话，需要去重点关注它期间费用的一些精细化的管控，以及说像税收政策的一些杠杆效应，还有一些就是非经常性损益的扰动，以及新科技投入的长期成本压力，这四大核心要素。因为这些要素呢，它直接决定了企业赚的多不多到留得住多少这样的一个转化的效率了。
1: 是
0: 啊，那从研发费用率来看呢，

0: 的话，首先我们说电动汽车它的核心竞争力就是在于什么？电池、智能驾驶以及电控系统等等的这些前沿的技术。那像头部的一些车企，比如像蔚来呀、特斯拉呀等等这些车企，它的研发投入占营收比例普遍的都是超过了10%。那这些投入虽然说是长期的技术壁垒，但这个奠基了，但是短期内它会大幅的去压缩净利润。你看，比如说以蔚来作为一个举例哈，那2024年它的研发费用占比高达15%，直接导致它的净利率为负值。那从销售费用来看的话，因为一些新的品牌，比如说我们说的这个理想啊、小鹏啊等等这些新势力的品牌，它需要去通过高额的营销，因为这个建立去品牌的认知，那就大量的去投放广告，以及它需要用于渠道的拓展以及用户的一个运营等等。那像在2024年的时候，某新势力的车企，它的销售费用率是超过了20%，远远的高于传统的车企。传统的车企仅为5%到8%左右这么一个费用率。还有呢，就是我们说到的直营模式，虽然说提升了用户的体验，但是也增加了终端运营的成本，因为直营模式你需要有像门店的一些这个租金呢、以及说销售人员的一些这个成本的一些应用在里面，所以呢也会进一步的去挤压到利润空间。那像税收政策来说，因为我们说税收政策是电动汽车企业的一个重要利润支撑，因为它直接影响了净利润的含金量。因为首先我们可以看到，像这个购置税减免，因为国内的新能源汽车它的免征车辆购置税，像2024到2025年是全额免征的，2026年到2027年是进行减半的。那每辆乘用车免税额不超过30,000元，这一个政策呢，就直接降低了消费者的购车成本。那提升了整个车企的终端销售，间接的也就增加了营业收入。那你比如说某车企年销10万辆新能源车，那我们去计算一下，那购置税的一个减免就能够直接带动它营收增长达到30亿元了。那均价就是按照30万的这个车型去计算的话，那对于净利润也是有一个比较大幅的提升。而像还有一些就是企业所得税的一个优惠，因为高新的技术产业的一些这个比如说我们常说的这个宁德时代呀、比亚迪等等，它是用15%的企业所得税税率，那标准的企业所得税税率是25%，那这一个大幅的减少就是直接所得税的这个支出了。那所以说我们可以看到，像比亚迪2024年净利润超过了300亿元，如果你按25%的税率计算的话，那就需要多缴纳30亿的所得税了，那整个净利润就会下降1%左右了。还有一点就是我们常说到的，像这个非经营性的损益也是净利率的不确定因素。那这个呢，我们说像政府补贴呀、资产处置的收益呀以及投资收益，虽然说短期它能够提升利润，但它没有持续性。像政府补贴来说的话，首先我们说虽然是整个的这个电动汽车企业的一个重要利润支撑，但是呢你不能够有这个长期，你像虽然说2024到2025是全免的，对吧，那2026到2027年就变成减半了，所以这个持续力度来说的话还是极其有限的。
1: 这里是经济之声手把手教你读财报，带你研读财报三张表，让你的投资决策更可靠。
2: 各位听众网友，刚才我们为您带来的是融媒体专栏《财富新观察》，今天播出的内容是手把手教你读财报。《财富新观察》每天17点在经济之声播出广播版，你也可以登录云听客户端搜索《财富新观察》，回顾往期节目内容。《财富新观察》让你离财富更近一些，我们不见不散。
1: 下期节目我们来分析整车企业毛利率，具体来说需紧扣收入减成本双轮驱动逻辑，收入端看产品溢价与结构，豪华品牌因品牌壁垒毛利率普遍超20%，自主品牌需通过高端化提升均价，终端折扣率扩大将直接压低实际收入，成本端抓核心变量，原材料占60%到70%，传统燃油车受钢铝波动影响，电动车高度依赖锂镍等电池成本，规模效应显著，年销100万辆的车企能摊薄固定成本，毛利率较新势力高5%到8%，垂直整合可降低外部采购依赖，成本结构是整车企业赚钱效率的底层密码。

0: 50%到70%， 制造15%到25%， 研发5%到15%， 销售5%到10%， 4大类。不同技术路线差异显著。 传统燃油车原材料以钢铝发动机为主，受大宗商品价格波动影响大。新能源车电池占比30%到40%， 具备电池自供能力的企业可对冲涨价风险。成本结构的刚性弹性决定盈利稳定性，研发品牌营销等属刚性成本，短期难降。原材料制造费用可通过规模或技术优化压缩。
1: 投资者需重点关注成本优化潜力、刚性成本占比及与毛利率的匹配度。手把手教你读财报，我们不见不散。市场风向瞬息万变，洞悉上市公司投资价值，才能以不变应万变。手把手教你读财报，教你从财务数据入手，透过现象直达本质。 每个周末6点、17点、20点准时开讲，登录云听客户端可同步收听。手把手教你读财报，你的投资之旅从这里起航。

0: 央人民广播电台经济之声。
1: This is CNR Business Radio.
2: 时间管理并不是为了增加时间，也不是单纯的对时间做好划分和安排，而是在既定的时间内提高对时间的利用效率。只要我们开始拖延，就可能会产生一种惯性，而且越是拖延就越想要继续拖延。
3: 一部讲述时间管理方法的有声书，掌握生活节奏，越向更好人生。上云听 APP 搜索26这个数字，精彩内容云听等你来。

0: 倾听全球财经律动，经济之声，环球新财讯。北京时间下午5:31，欢迎各位收听经济之声环球新财讯，我是大民。
1: 我是文慧，首先是一组最新财经资讯。字节跳动今天发布声明说，近期有部分报道把赛豆解读为豆包汽车品牌或者字节跳动造车，相关说法不准确。字节跳动没有造车或推出汽车品牌的计划，赛豆不是字节跳动或者豆包推出的汽车品牌，字节和赛豆没有股权合作。豆包、火山引擎与汽车行业伙伴的合作，主要是给行业伙伴提供豆包大模型、智能座舱等技术服务，帮助合作伙伴提升车载智能交互体验。
0: 上海市规划和自然资源局日前公示，宝山区一宗城中村改造住宅用地的协议出让结果，拿地企业是万科与洋行资产的联合体上海怡维星置业发展有限公司，成交总价19.39亿元，折合楼面价每平方米2.36万亿元左右。

0: 规划建筑面积大约8.2万平方米，这是万科时隔2年后再次在上海拿地。
1: 韩国进口汽车协会最新披露的数据显示，今年4月份在韩国新注册登记的进口车中，中国产汽车销量一举冲上第三位，史上首次赶超日本产汽车。依托三电与智能网联技术优势，中国新能源汽车技术溢出效应持续显现，受到韩国年轻消费者青睐。他们中有人这样说：当我看到中国街头行驶的汽车时，我惊叹不已，那真是一次令人着迷的体验。宝马和奔驰看起来就像是老古董，而当你听到中国电动汽车的价格时，你会更加震惊。
0: 全国第一张无目的地海上游出入境通行证昨天在上海签发，这个证件落地后，游客可以依托相关政策实现免办签证短途出海度假。随着首张通行证的亮相，承载这次任务的国产大型邮轮爱达魔都号于今天从上海吴淞口国际邮轮港起航，开启3天2晚的公海巡游。
1: 这里是正在直播的经济之声环球新财讯，我们来关注一则关乎老百姓钱袋子和银行经营命脉的重磅消息。人民银行昨天发布《人民币存贷款利率管理规定》征求意见稿，新规对存贷款利率的确定和季节息规则进行了明确和修订。尤其值得关注的是，新规取消了此前逾期贷款罚息30%至50%的条款，同时明确金融机构要向借款人展示年化利率，还新增了对高息拦储等不正当手段吸收存款的定义。专家解读认为，这对普通金融消费者来说能减负，对于商业银行来说也有望告别价格战。来听总台经济之声记者夏青的报道。
2: 一直以来，很多金融机构在推销贷款时喜欢用日息1%几或者月利率1%来吸引眼球，甚至把利息包装成手续费、服务费。这种看似不起眼的数字，一旦换算成年化利率，往往高得吓人。这一次央行征求意见的新规明确要求，金融机构在营销和办理贷款时必须以显眼的方式向借款人展示真实的年化利率。意思就是以后去银行借钱会有点像去超市买东西看单价一样，所有利息和直接相关的费用都会打包算清楚，明明白白告诉你一年到底要掏多少钱，彻底杜绝低息营销陷阱。南开大学金融发展研究院院长田立辉分析，对于金融消费者来说，他们以后去贷款时能看得懂自己要负担多少借款成本了。
3: 过去啊，不少借款人被低息广告吸引，签完合同之后啊，才发现杂费一堆，实际成本高出一大截。新规就是要戳破这层窗户纸，让借款人一眼看清楚自己借钱的真实成本。
2: 中国邮政储蓄银行研究员娄飞鹏则认为，不光对用户，对金融机构来说，这样的规定其实也很有好处。
4: 把存贷款的计息规则予以统一明确，有利于银行业金融机构更好地开展市场化定价，畅通利率传导机制，确保货币政策调整能够更及时地反映到实际的存贷款利率中，也有助于提高货币政策传导成效。
2: 新规最核心的突破是取消了此前逾期贷款罚息30%到50%的条款。按照过去执行了20多年的老规矩，贷款一旦超过还款日期，银行必须在合同利率的基础上硬性加收30%到50%的罚息，也就是惩罚性的利息。如果违规挪用资金，罚息更是高达50%到100%。这种被认为是一刀切的规定，让很多因为短期资金周转困难导致逾期的借款人背上了沉重的包袱。而根据新规，一旦取消这一硬性规定，把罚息利率、计息方式和宽限期交由借贷双方协商确定，罚息将不再是不可撼动的铁律。如果借款人确实遇到了困难，就有了法理依据去和银行谈判，申请减免罚息或延长宽限期。招联首席经济学家董希淼说，
5: 他赋予金融机构和借款人更大的自主定价空间，使罚息条款能够更精准地反映不同的借款人的信用状况 违约风险以及逾期养烟，这样有助于实现风险与收益的合理匹配。同时，协商路径的确立也为个案中的债务重组、法息减免提供明确的合法性基础，这样有助于促进金融纠纷的多样化化解。
2: 不过，董希淼同时认为，在实际情况中，借款人往往处于弱势地位，缺乏与银行实质性协商的能力。格式合同中的罚息条款有可能会因为缺乏上限约束而变得过高。他因此建议，新规要明确罚息不得显著超出违约造成的实际损失。田立辉也认为，要让普通金融消费者还得起，不能把人逼进绝境。
3: 过去贷款年利率 4%， 一旦逾期啊，罚息直接跳到 5.2% 到 6%， 没有商量余地。现在呢，如果借款人确实遇到临时困难，银行可以和你协商罚息多少，有没有宽限期。这不是鼓励赖账，而是给真正有还款意愿但是暂时周转不开的普通人啊，留一扇透气的窗，避免罚息滚雪球把人逼入绝境。
2: 在存款端，新规也给出了明确的保护机制。近年来，部分银行为了抢夺存款，频频打价格战，通过手工补息或者送米面粮油等各种礼品，一些隐蔽手段，变相提高存款利率。这种恶性竞争不仅扰乱了市场秩序，最终的风险也会转嫁给储户。新规首次在部门规章层面明确界定了什么是高息揽储，并把违规手工补息、突破利率自律上限等行为列入黑名单，这相当于给存款市场立下了规矩，防止银行为了冲业绩、拉存款盲目抬高成本，从而保障整个金融体系的安全，让老百姓的存款真正存得安心。
0: 下面来回顾一下本周股市。本周 A 股整体维持高位震荡格局，三大指数走势分化明显，整体呈现先反弹后回落的节奏。沪指持续站稳4000点整数关口，但市场结构性行情极致，多数个股赚钱效应偏弱。
1: 从全周来看，沪指累计下跌0.54%，深证成指累计上涨0.23%，创业板指累计上涨0.24%。
0: 板块轮动上，本周行情切换较快，持续性偏弱，科技、金融、消费轮动发力，只有少数高景气主线板块和龙头股走出独立行情。短线题材炒作退潮明显，缺乏普涨持续性机会。好，以下有请小益资本总经理左建明。
1: 左总您好，六月的第一个交易周 ，A 股市场是出现了剧烈的波动，出现指数强、个股弱的情况，那么背后的原因有哪些呢？
6: 好的，主持人。我们认为啊，导致近期整个市场当中调整的因素啊是比较多的，包括央行最近连续两个月资金产生一个净回笼，我们也可以看到有部分的一些大型的标的准备要做一些 IPO， 市场当中担忧会有部分的资金来抽离，但是我认为抓住市场当中的牛鼻子可能来的更重要，那就是产业资本的净减持。我们看到最近一段时间，无论是我们半导体行业当中的巨无霸的公司，包括我们看到市场当中的一些二三线的蓝筹股，甚至我们看到家电当中的龙头的标的，这些都开始采取一个纷纷的刹车的行为，大股东或者是重要的背后的股东采取了一个产业资本净减持。从统计数据当中去看，五月份成为今年整个市场当中净减持的高峰，而我们认为量变啊，往往容易引发整个市场当中的一个质变。当我一家机构采取资金的净回笼或者是一个减持行为，那有可能我们称之为叫做个案，但是当我们看到成片的标的或者我们市场当中最热门的半导体 AI 板块企业也开始背后的股东采取了一个净减持的话，那整个市场当中要么买盘量非常的大，比如说给我们市场当中更多的加杠杆的行为，融资融券给我们有更多的一个敞口，但是我们看到管理层已经采取一个防范于未然，部分的券商已经开始把两融的口径收紧，一方面 供给的筹码开始冲多，也就是产业资本二级市场。

0: 当中抛售和兑现。另外一方面也不得不去关注到我们加杠杆的路径把它给限制，这么一来我们整个市场当中的传导机制势必会起到了有效的调节作用。这么多人要开始采取一个抛售和兑现，我势必需要把价格打折的处理的过程，那争相的抛售的行为势必对二级市场当中呢会有所干扰。第二，今年以来板块的分化效应特别的明显，不像我们2024年2025年只要我持有筹码就容易得到一个正反馈。今年以来60%以上的标的出现了绿盘，哪怕是上涨的标的呢也是出现了分化，赚钱效应明显的被压缩。那由此我们认为整个市场当中的调节过程可能还需要有一段时间的延续。
1: 本周五 CPU 板块龙头中继续创放量大跌，成交额高达580多亿元，历史排名第四，那这是否预示着科技主线行情拐点以来呢？
0: 今年以来以易中天为引领的科技股行情， AI 板块的主线的标的在近期市场当中的话开始采取了一定程度的分化，甚至波动明显加剧，交易的拥挤度是在最近一段时间无论是媒体当中还是在机构的交流会当中基本上大家都会提及，也就是在于我们部分的标的采取了一个抱团取暖的过程，无论是公募也好私募也好，包括我们看到市场当中的参与者几乎都一边倒的在 AI 板块当中切入到了像光模块玻璃基板。我们认为市场当中啊有部分的标的就成为了一个二级市场当中金融行为里的博弈，有部分的资金可能会采取一定程度的加仓，但是如果内部的资金特别是重要的一些参与者他如果需要有一个腾挪需要有一个调仓换股的话，那势必对二级市场当中的相关板块啊会有加大波动的风险。第二，我们也可以关注到在我们的 AI 主线板块过程当中的话聚拢了太多资金，要知道 A 股市场当中往往它有一个物极必反的一个过程，当市场当中一股脑儿都压在一个宝上的时候，特别是大家都作为重仓持有，那后续的资金如果没有及时跟进的话也容易变成市场当中的一个调整的压力。第三，在今年以来科技股独领风骚的行情的过程当中，部分的资金其实是有撤离的，特别我们要关注到我们的宽基 ETF， 有统计表明今年以来宽基 ETF 已经净流出超过10000亿之巨，宽基的 ETF 里面也包括了我们目前为止市场当中主流的科技股甚至是科技龙头，如果这部分的资金来采取一个流出的话，势必会对我们的指标和 ETF 里面的部分的样本股啊，也要采取抛售行为。由此我们认为随着光模块当中的部分的龙头标的波动开始加剧的话，我相信科技股的抱团的话可能会得到一定程度的一个反思，所以短期追高这一类个股的话势必要有一个谨慎的态度。
1: 很多投资者呢关心下周市场会不会延续下跌的走势，金融和消费题材会代替科技成为主线吗？
0: 好的，市场当中啊也在做不断的期盼，希望28的一个分化能够有一定程度的拨乱反正。而我们认为啊6月份市场当中的比较关注的点那有可能就是来自于我们的中报预期。消费股在今年的1到5月份的统计数据表明是在做一定程度的一个疲软，因为一方面我们去年的补贴的基数是非常高的，所以到了今年呢边际的效应开始有部分的一个递减，所以我们看到消费股板块要成为我们市场当中的高低切啊难度是比较大的。反观金融股板块可能我们还是要作为一分为二，像传统的以银行为首的大型金融标的的话今年的业绩增长啊我相信难度也会比较大，相反券商板块保险公司这

0: 类有可能在今年的中报当中会有所出彩。原因呢也很简单，我们首先要关注到今年的一季报，无论是券商也好，保险也好，基本都延续了高增长的态势。所以在金融股板块当中啊，有可能相对来说，我们针对于像券商、保险会有一定程度的一个机会。毕竟中报的即将拉开序幕的时候，有部分的企业可能会提前发布业绩预告，甚至是在预增的过程、版图过程当中，可能这些标的啊也会有所身影。第二个，我们认为接下去要重点关注我们的国有企业改革。刚刚六月份所公布的三年新的行动规划，这次的国有企业改革过程当中，我们看到起码在股票的市值管理过程当中有更多的表述，针对于我们二级市场当中的市值管理已经开始有更多的布局。针对于部分的一些央国企，如果把市值管理进一步的做扎实的话，我相信二级市场当中会给予一些正面的反馈。好的，主持人。
1: 好，感谢小鱼资本总经理左建明带来的分析，也再次提醒各位，以上观点仅供参考，股市有风险，投资需谨慎。
2: 私募基金监管迎来系统性升级，根据国务院办公厅最新发布的关于加强监管防范风险促进私募投资基金高质量发展的指导意见，我国将建立健全私募基金吹哨人制度，严打违规募集、侵占挪用、自融自用、利益输送等行为。请听西南证券首席投资顾问张刚的解读。
3: 指导意见呢，我觉得是发现了目前私募基金行业当中存在的一些问题，因此呢，有必要通过加强监管呢，来促成它规范发展。无论是金融领域还是实体经济领域，如果说假货横行，或者说是坑蒙拐骗屡屡发生，消费者得不到保障，投资者得不到保障，那这个行业我觉得最终会走向衰落。强化监管，实是通过兴利除弊，或者说是奖善罚恶，促成这个行业的健康发展。目前现有的规则设计方面呢，需要补齐一些不足的地方，比如说信息披露。公募基金的信息披露啊，相对来讲比较规范，每个季度都会公布它的持仓结构以及行业布局、重仓股啊等等。私募呢，在信息披露方面呢，就不像公募那样这样全社会公示。我觉得这都反映出来，在信息披露环节方面呢，的确有改善的空间。我觉得这是一个比较大的看点。私募基金它运作内部可能存在的一些违法违规行为啊，作为外部的人呢，很难真实的了解到，只有内部人才能知道。这一点呢，和涉及上市公司监管的一些相关制度啊，也颇为相似，就是这个举报机制。那么对于私募基金行业呢，如何来健全这个吹哨人制度啊，就要看后续相关政府部门出台的配套规则来如何设立。一方面要强化对吹哨人的保护，那同时呢，我个人认为呢，也有必要加大对吹哨人的奖励和激励机制。那这样的话呢，能够除了这个监管部门来实行强化监督以及打击违法违规行为以外呢，也是鼓励内部人士可以进行举报，以及全社会共同进行强化监管，让违法违规的行为呢，由此呢能够得到有效的遏制，也通过给予对投资者的保护呢，促成私募基金能够良性循环，优胜劣汰。
1: 刚刚听了专家关于私募基金指导意见的解读，如果您还是觉得不解渴，那请继续来听财经老王总台记者王雷给大家拆解这个新规将怎样影响23万亿元规模的私募大市场。
4: 6月5号，关于私募基金的指导意见正式出台，直接影响了23万亿元的私募市场。文件很长，老王给您拆解。先来了解一下什么是私募基金。私募基金主要分2类，一是私募证券基金，也就是拿着钱炒股票、买债券，普通人买的理财型私募大多是它；二是私募股权或者创投基金，不炒股，拿钱去投没上市的初创公司，等企业上市以后退出赚钱，国家鼓励的耐心资本就包括它。简单来说，这份文件是对整个私募基金行业的大扫除和立规矩。首先，过去注册名称带私募创投的公司门槛比较低，不少机构没有投研团队，没有合规备案资质，靠短视频朋友圈公开揽客，实则是变相非法集资。新规落地后，名字含私募基金、创投字样的公司必须在证监会完成备案，从工商注册源头堵住空壳公司蹭私募名头。第二，清理现在市场上的假私募， 也就是名字在私募但没正经备案的，要么赶紧去备案，要么就改名注销，不能顶着私募的名头忽悠投资者。最后还要严打害群之马，对于那些搞违规募集、侵占挪用资金、利益输送的行为，国家要严厉打击。文件强调，目前私募创投基金在扶持科创、培育中小企业方面发挥了重要的作用，但是少数私募创投基金出现投资跑偏、内部管理松散等问题，新规要引导资金回归科创主业上来。老王了解到，现在全市场私募总规模已经达到了23万亿元，尤其是私募证券基金贡献了 A 股10%到20%的二级市场成交额。这次政策落地，将引导更多资金助力科技创新，赋能实体经济，也将出清劣质私募产品，持续净化资本市场环境，让私募投资者更安心。
2: 以下请听国际金融市场概览。巨震，美股金价、银价、油价全线大跌，金价已抹平今年以来涨幅。当地时间周五，美国劳工统计局公布的数据显示，五月美国非农就业人数增加17.2万人，大幅超出市场预期。投资者预期，这为美联储继续优先应对通胀提供了空间。
1: 数据公布后，各期限美债收益率全线走高，美元也随之走强。美国三大股指则全都收跌。道琼斯指数下跌1.35%，标普500指数下跌2.64%，纳斯达克指数更是下跌超过4%，这是纳斯达克指数自去年四月以来的最大单日跌幅。从板块上来看，周五美股芯片股大面积下跌，费城半导体指数大跌超过10%，个股中英伟达的跌幅罕见的超过了6%。市场人士认为，这一轮芯片股下跌主要是由于一段时间以来芯片板块的持续大涨积累了丰厚的浮盈。
2: 从全周数据来看，受科技股大幅回调的影响，美国三大股指累计全都下跌，道琼斯指数累计下跌0.32%，标普500指数累计下跌近2.6%，纳斯达克指数累计下跌4.68%。
1: 周五国际油价大幅下跌，截至收盘，纽约商品交易所七月交货的轻质原油期货价格收于每桶90.54美元，跌幅为2.69%。八月交货的伦敦布伦特原油期货价格收于每桶93.09美元，跌幅为2.04%。从全周来看，由于中东地缘局势反复拉锯以及美国原油库存超预期大幅下降，纽约原油期货主力合约价格累计上涨3.6%，布伦特原油期货主力合约价格累计上涨超过1%。
2: 大跌的还有国际金价和银价，受美债收益率和美元指数上涨，主要黄金消费国印度实物黄金需求低迷等因素拖累，国际金价几乎抹去了年内全部涨幅，银价也跌到了年内低点。周五收盘，纽约商品交易所八月交割的黄金期价报每盎司4365.3美元，跌幅3.1%。七月交割的白银期价报每盎司69.103美元，跌幅6.58%。本周纽约黄金期货主力合约价格累计下跌近5%，白银期货主力合约价格累计下跌超过8.9%。
1: 受国际金价下行影响，国内品牌金饰价格同步回落。今天周大福足金饰品价格报每克1323元，比昨天下跌37元。周生生每克报1315元，下跌39元。老凤祥报每克1316元，下跌36元。这样，国内品牌金饰价格已经整体回落到去年底的水平附近。
5: 在消费的世界里，总有谜题待解，真相只有一个。
6: 谁在暗中设下消费陷阱？谁在侵害您的权益？
5: 经济之声天天315化身消费真相侦探团，
6: 现在您可以随时向我们提供关键线索。
5: 下载央视频 APP， 搜索并关注天天315账号，就可以找到消费维权爆料页面。
6: 您也可以发送邮件至315@cn2.cn， 留下您的联系方式，等待我们的联络。
5: 每周一至周五12:30，每周六和周日12点，每晚7点，锁定经济之声天天315，让消费真相大白。
1: 经济之声环球新财讯继续扫描一组资讯。2026年高考明天开考，高考期间我国多地进入降雨集中期，其中湖南、江西等部分地区从五月起就遭遇持续强降雨。为了保障高考顺利进行，各地纷纷启动专项保障机制，全力护航考生顺利应考。
2: 中国证监会主席吴清今天说，证监会将深入调研，持续完善程序化交易监管的机制安排，更突出公平和规范，加强针对性监管，切实防范滥用技术优势，坚决打击操纵市场、扰乱市场秩序等违法违规行为。这里是经济之声环球新财讯，稍后您将听到环球行业产业公司观察，从买房装房到缴物业费，公积金提取场景可能要增加，释放什么信号，带来哪些利好。我国旅游领域四项新国标发布，旅游购物将从被动消费转向主动乐购，欢迎您继续收听。
6: 美味就选双汇，
5: 双汇开创中国肉类品牌。
6: 选板材要环保，
5: 三棵树小森板，家装更健康，定制更安心。
6: 好胶好漆造好板，三棵树无醛胶漆面板更放心。
5: 三棵树马上住，更健康的漆面板。
7: 周易的周是什么意思？
8: 为什么说学周易就像学数学？
9: 八卦分别对应人身体哪些部位？
10: 我们通过读周易，就知道自己应该学习哪些品德，在现实中何去何从，遇到不同的境遇如何判断，遇到困难如何解决。
11: 它不仅是古老的智慧，更是实用的生活哲学。跟着名家听经典，掌握进退之间的处世法则。上云听 APP 搜索56这个数字，精彩内容云听等你来。
12: 北京时间18点整，
5: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济之声。

0: 听全球财经律动，经济之声，环球新财讯。
1: 欢迎您继续收听经济之声环球新财讯，我是大明，
2: 我是文慧。环球新财讯晚间版接下来的话题跟你我生活，特别是钱袋子密切相关。马上进入环球行业产业公司观察。从买房装房到缴物业费，公积金提取场景可能要增加，释放什么信号，带来哪些利好？
0: 环球新财讯今日最关注。
1: 早些年，不少人就调侃公积金是看得见取不出的账面存款，看着账户里面躺着几万、十几万甚至几十万，干着急愣是用不上。而这笔钱对于不少家庭来说，其实是能够解决很多实际问题的。
2: 嗯，可不是嘛呢？以前这个公积金大多只有租房、买房还贷款才能提出来用，房子想翻新装修，每年按时交纳的物业费，这些明明实打实的跟住房相关的费用，却偏偏一分钱公积金也提不出来，相当于大把的资金常年趴在账户里睡大觉。
1: 不过现在这个困扰多年的难题可能会迎来重磅调整。住建部近期发布住房公积金管理条例征求意见稿，虽然刚刚开始征求意见，但是引起的关注和讨论并不少。
2: 嗯，大家最关心的当然是这次修订都有哪些变化。我们先来听听总台记者的梳理。
3: 新修订的住房公积金管理条例开始征求意见了，你知道提取多了什么新用途吗？你知道批贷时限要缩短几天吗？我梳理了一下，此次征求意见的住房公积金管理条例有以下四大变化。第一，缴存覆盖面扩大了，明确个体工商户、非全日制从业人员以及其他灵活就业人员可自愿参加住房公积金制度，也就是说包括外卖员、快递员、网约车司机等以后也能缴纳了，具体的办法由社区城市人民政府制定。第二，新修订的条例拓宽了使用范围，明确将自住住房装修支付物业费纳入可提取住房公积金的情形，增加经国务院批准的其他住房消费情形作为兜底条款，也就是说从购房租房拓展到了修房养房，让资金用途更丰富。第三，优化了资金管理机制，增强了住房公积金政策和其他政策的联动，加强了对住房公积金管理机构的监管。第四，更加注重提升服务效能。新修订的条例将住房公积金管理中心批准贷款的时限由自受理申请之日起15日内缩短为10日内，同时还明确要健全住房公积金异地协同机制，推动住房公积金互认互贷，让缴存人异地提取异地贷款更加便捷高效。最后用一句话总结，此次修订就是让住房公积金覆盖到更多人群，可使用的场景更多，使用起来更方便。
1: 那么对于这项惠民政策，网友们又是怎么看的呢？我们不妨来梳理一番。网友李淑敏说，太贴心了，我名下一套老小区住房，每年物业费近4000元，今年打算全屋简装，公积金账户存了8万多，以前只能放着，现在能提取直接抵开销，实实在在减轻家庭现金流压力。网友租房青年张小雨感慨，租房排在提取第一项，很暖心，每个月房租占工资30%，公积金按月提取付房租，减少每月大额现金支出，缓解新市民落脚大城市的居住成本。
2: 还有网友小区物业从业者赵芳说的很有道理啊，他说利好物业服务行业，不少业主常拖欠物业费，后续可用公积金缴费，能有效缓解小区物业费收缴难题，助力老旧小区物业长效运营。网友刚需购房者说，兼顾存量改善和增量购房，既照顾了已购房主这样的养房装修需求，也通过租房提取帮扶无房群体，公积金制度是越来越兼顾不同缴存人群的差异化诉求。
1: 那么从顶层设计来看，本次修订的征求意见稿体现的改革核心动力是什么呢？透露出什么信号，又带来哪些利好？马上来连线上海易居房地产研究院副院长严跃进，一起来探讨。
2: 严院长您好。
4: 主持人好。
2: 欢迎您哈。您帮我们分析一下这次修订的征求意见稿是在怎样一种背景下推出的，它透露出了怎样的信号？
4: 这个背景呢，其实可以从两个背景来讲。第一呢，从这个政策的背景来讲呢，这次出台的征求意见稿呢是符合预期的，因为在2025年的中央经济工作会议啊，包括住建部的各个会议上呢，明确啊，15期间呢，一项很重要的工作就是要修订啊这个住房公积金的一些制度啊，所以说这个呢是符合预期的。第二个呢，从市场的背景来讲呢，包括这次讲到了很多这个内容啊，这个扩充啊，更加利好这个大家公积金的使用，实际上也是反映了公积金本身的一些资金啊，它的用途要更加拓宽啊，也和当前的提振内需啊，包括我们的这个住房消费等一系列工作呢进行有效结合。所以我认为呢，这是其实是两个啊，这个一个是政策端的一个背景，和一个是市场端的背景。应该说呢，市场的反馈呢是非常积极的。
2: 那这次扩容如果说成为现实，您觉得对交着公积金的人来说会产生哪些实际利好？效果作用大吗？
4: 刚才啊也讲了，这个扩容如果成为现实，如果在实际过程中呢，实际上里面提的很多内容啊，它并不是说这个最近刚提的。其实从去年包括今年啊，2020年啊，各地的一些实践来看，有很多地方已经有些试点、一些成功的一些案例啊。就比如说，对，就我们讲的所有的一些政策呢，其实是有一些实际的操作啊，大家反馈呢肯定还是非常好，所以说后面呢也能够产生更大的一些这个支持的一些作用。
2: 那在征求意见稿当中啊，房租是放在了提取第一项的位置，很受欢迎，也很得人心啊。政策如何落地租购并举住房发展这样一个大方向呢？
4: 我认为呢，它里面提的这个9条左右的这样一个这个内容啊，第一条呢肯定是最重要的。因为他讲到一个租房呢，其实跟我们原先的买房用公积金呢，它其实这个定位和逻辑呢是有变化的。所以说因为呢，我对租房是支持的。那么我刚才也讲了啊，其实关于这个提取公积金去用于这个租房呢，在这个去年今年各地其实已经有了。我举一个简单的例子啊，比如说大家每个月租房是3000块钱，有些地方就完全是可以提取公积金提3000块钱每个月啊，那能够把你全年的这个租房这个成本给覆盖了。所以说这个也是体现了我们这个租购并举啊这方面应该说有实实在在的一些利好啊，也更好的去对于这个住房租房等方面的一些这个消费啊，给予了一些这个真金白银的这样一些这个金融支持。
2: 这次公积金新政一旦落地的话，您觉得对存量房二手房市场会带来哪些影响？
4: 刚才也讲了两个概念啊，一个是存量房，一个是二手房啊。我认为呢，首先呢，从这个买房的角度来讲，那么还是一个大头，或者说啊，关于这个买房住房消方面的一些消费啊，公积金肯定是给予比较大的支持的。另外一个呢，有一点是要值得关注的，就是说我们现在所讲的这个二手房或者说存量房呢，其实跟我们的房屋的维修等等它密切挂钩啊，尤其是房屋的一些房龄比较长的时候呢，那以前可能装修得自己掏腰包，那现在的话呢，可能国家政策啊比较给力，那你可以把这个公积金提取出来，比如说提个5万块钱啊、8万块钱、啊、提取出来去用于房屋的装修，包括这个危房的一些改造等等。那这一点来讲的话呢，实际上使得我们的房屋啊，从整个安全的角度、好房子的角度呢，也给予了一些比较系统的啊这样一个持续的这样一个支持。
2: 物业费也是其中的一项哈，纳入了。那将对物业服务行业的现金流和行业的这个发展，您觉得会产生什么样的变化？
4: 物业费呢，这个地方呢，也可以关注到这个今年啊，一些地方的一些这个市场热点，比如说有些物业企业现在啊，这个因为物业费没有收上来，导致呢这个成本没法覆盖，很多物业企业呢就是啊，觉得这个接下来这个小区要不要拐了，他打这个退堂鼓了啊。那我认为这次政策呢，其实是给大家一个新的一个曙光，就是说啊，这个小区这个物业费的收缴的一个问题啊，他现在有些地方可以用公积金提取出来。那提取出来的话，比如说啊，这个一年可能这个几千或者是多少的这个物业费啊，你可以一次性的把它提取出来，那小区的这个物业费它收缴它就比较顺利了啊，或者说我们物业企业资金状况它改善了。所以说从这个角度来讲呢，这个物业费的这个提取政策啊，一方面是改善了一些资金状况，第二个实实在在的让我们的物业服务更加稳定， 更加服务于我们每个小区的啊这个居民啊这个日常生活。
2: 那您觉得新规落地后，公积金中心在风控上怎么样去防范骗提、违规套取现金，甚至怎么样去提高这样一个资金的使用效率呢？
4: 讲到这个骗提啊、套取资金啊，大家也知道的，新马路上有时候经常贴了一些小广告啊，帮你去违规避税，那这个肯定是这个违法的。所以说呢，实际上来讲呢，公积金啊，前面所讲的很多，鼓励大家去用，但是绝对不鼓励大家说违规去用，对吧？还是要在一个合规的角度进行。所以说这一条呢，其实也是我们要让我们的公积金政策啊，细水长流，持续性的去支持我们啊，这个各个环节啊，这些一些违法违规的一些操作啊。后续肯定会有一些这个管控，真正让我们公积金啊有一个比较可持续的一个做法啊。这里我可以举一个简单的例子啊，比如说现在鼓励很多这个人去交公积金，然后他拿着这个名额，他可以去买房了。他买了房以后，他公积金他有些他就断了，他就不交了。那这个地方各地其实也是有漏洞的，希望大家就是说从这个权利义务的对等的关系呢，真正去呵护我们这个公积金制度啊，这个新一轮的这个改革的成果。
2: 确实，从这个住房制度的演变来看，公积金是从单一购房到全生命周期保障，背后的这个住房市场底层逻辑又发生了怎样的变化呢？
4: 全生命周期呢这个词可以简单解释一下，就是从买房，买了房以后啊，房子接下来入住，包括物业费啊，包括房屋的维修
2: 啊，
4: 对对，整个环节。那以前我们知道的公积金主要是支持你买房的那个贷款人，对吧？那后面的他基本上以前挣得少，所以说全生命周期呢这个落实保障啊，反映了我们对当前房地产从增量市场进入到存量市场，从这个居民家庭的各个环节给予了一个最大力度的支持。我认为这也是反映了这个公积金的推行啊，惠民啊这个这样一个导向。
2: 刚才咱们提到了全生命周期，提到了一个家装，那您觉得家装行业能否依托这个公积金的新政实现行业营收的提振，行业的增量空间您觉得未来会有多大？
4: 家装这个行业呢，就是刚才讲的一些房屋的一些这个装修啊等等，实际上领啊会形成一些二手房的一些这个装修改造啊，包括这个买房以后本身也有些家装的，这个其实就是体现了我们一个啊内需里面讲的居民消费的概念。所以说这方面呢，我认为是带来非常好的一个增量市场，也是我们一些装修行业、家装行业可以重点关注的一个政策的一个效应。
2: 最后一个问题，下一步公积金改革您觉得是否会持续的拓宽提取的场景，未来有没有可能像这个养老啊、家装电梯延伸这样一个规划呢？
4: 从逻辑上讲呢，这次公积金一个很大的变化呢，就是说从传统的围绕着房让这个老百姓的这个日常生活、衣食住行各个领域呢，都可以适当的拓展。所以说呢，这是在这个后续的实操过程中啊，确实也可以建议，比如说很多这个大城市进入到一个这个养老的老龄化的一个高龄化的一个时代，那这方面的一些这个市场需求能否用公积金来填补，这个我认为各地确实是可以研究。那么像这个家装电梯呢，实际上这两年已经加装了很多电梯，很多地方已经允许提取公积金去支付家装电梯的费用，市场的反馈呢也是非常积极的。那这些工作在后续啊修订稿以后呢，我认为也可以进一步坚持。
2: 好的，非常感谢上海宜居房地产研究院副院长严跃进带来的解读和分析。
1: 公积金提取场景增加到九项，新增装修物业费提取，是我国住房公积金制度30多年发展进程中关键的普惠化改革，锚定存量住房时代民生新需求，释放多重政策导向信号。特别是将破解公积金长期沉淀、资金使用效率偏低的历史难题，让缴存人个人账户权益落到实处。不过新政真正落地以后，后续各地细化落地细则可能还需要立足城市发展实际，优化提取流程，完善资金监管，严防违规套现，真正把公积金改革红利转化为亿万群众实实在在的安居福祉。好，稍后请听全国爱眼日环球新财讯特别提示，白内障不是老年病，患者群体趋于年轻化，护眼神器随处可见，别被网红护眼产品迷了眼。
5: 每一次倾听都有价值。经济之声。
2: 这里是正在直播的经济之声环球新财讯，今天是6月6号，也是全国爱眼日。今年的活动主题是人人享受眼健康。说起爱眼护眼，白内障是大家担心的眼病之一，可别以为只有上了年纪的人才会得白内障。近年来白内障患者的年龄明显提前，也就是患者群体趋于年轻化。那么怎样及时发现白内障，什么样的情况下要抓紧治疗呢？来听总台记者的报道。
6: 医生介绍，现在白内障患者群体逐渐年轻化，随着年龄增长，晶状体内蛋白质变性氧化，原本透明的晶状体变得浑浊，导致视物模糊，颜色改变。山东第一医科大学附属眼科医院副院长王婷：
7: 以前都认为是老年性白内障，事实上现在的白内障呢，它是覆盖我们全年龄的，因为很多糖尿病引发的白内障也会提前，还有高度近视超过600度以上，我们就诊断是高度近视。那么他长白内障的年龄也会比正常人要提前。
6: 那么，如何判断自己是否有眼病，是否该去医院就医呢？山东第一医科大学附属眼科医院副院长王婷：
7: 判断我们视功能啊，不管是什么眼病，比较简单的一个办法，你们两个眼分别看看外面的世界。很多眼病是单眼早发。但好多人来的时候一个眼已经盲了，他说我没有这样看过，我没有注意过，其实两个眼视力不同。
6: 医生建议，如果出现了视物模糊、单眼复视重影、夜晚或者强光下看不清等症状，就应当及时到医院就诊，以免耽误病情。近些年白内障治疗大多采用小切口微创手术方式，大多数在滴眼液局部麻醉下就可以完成。山东第一医科大学附属眼科医院副院长王婷：
7: 过去呢，大家都认为白内障手术要等熟透了再做，其实特别影响生活质量，而且在等待的过程中晶状体会

经历膨胀期，这就容易引发青光眼。进入到我们的熟透的期，我们叫过熟期，它不光引发青光眼，还会引发葡萄膜炎啊，甚至造成不可逆的这种眼盲。现在我们的手术标准就是它已经造成了晶状体的浑浊影。

0: 因为长期使用电子屏幕等，现在患上干眼症的人群也在不断增加。
1: 白天盯着电脑时间久了呢，感觉眼睛容易比较干涩酸胀。
2: 有两家今天还好看手机，看手机这眼睛啊越疲劳。
3: 就是眼睛干涩严重的时候，就是会很痒，很想揉眼。
4: 常备那个玻璃酸钠滴眼液就会经常在滴。
5: 医生介绍，长期盯着手机、电脑等电子屏幕看时，人的眨眼频率会降低，导致角膜干燥。山东第一医科大学附属眼科医院院长石伟云：
6: 正常人一分钟要闭眼闭十次以上，闭眼有什么作用呢？就是角膜的表面是要靠一层内膜来保护，就是一闭眼就像雨刷一样的刷一层内膜上来，闭眼少了，这个角膜就容易出问题，就干燥。
5: 此外，长期不规范佩戴彩色隐形眼镜，就是美瞳，也会引发干眼症，还可能导致角膜缺氧、血管增生。医生提醒，彩色隐形眼镜已经被国家药品监督管理局明确定为第三类医疗器械，在购买时一定选择有合法资质的正规商家，日常佩戴也要注意卫生，连续佩戴时间不要过长。在意识到干眼问题后，有不少人会选择使用眼药水、人工泪液等，而各大电商平台、实体药店也有五花八门的产品可以选择。医生强调，眼药水不能随便购买和使用，需要到医院先检查，弄清楚导致干眼的原因，并按医嘱控制好眼药水的使用时间和频率。山东第一医科大学附属眼科医院院长石伟云：
6: 在我们医学当中，把干眼又分成三种，比如说是真的是泪少了，还是油少了，还是脂质少了，这个是三种绝对不一样的。所以你没有诊断清楚，你就随便点一点眼药水，越点越重。有些眼药水是不能长期点的，大瓶装的眼药水大部分都是有防腐剂的，如果长期点就会造成角膜和眼表的问题。
7: 因为得眼病的人越来越年轻，于是乎很多护眼神器也越来越走俏，比方说护眼贴、防蓝光眼镜等。那这些东西真的有用吗？
5: 在上海市眼病防治中心，正在接受干眼治疗的是一名大学生，之前因为眼睛干涩有异物感，他便在网上跟着博主推荐买了一些护眼贴和护眼喷雾，但是作用并不明显。
8: 用下来的实际感受是，大部分产品在使用结束后会让我的眼睛有所缓解，但是过了这个时间又会回到干涩的状态。
5: 医生表示，所谓的护眼喷雾或者是护眼贴会暂时起到一些清凉舒缓作用，但并不能解决干眼症的根本问题。诱发干眼的因素有很多，比如干燥的环境、长时间看电子产品、精神焦虑或者有糖尿病等。上海市眼病防治中心副主任医师罗琴：
9: 因为什么原因引起的，在针对不同的病人采取不同的治疗手段。那么治疗方法呢，实际上最常用的就是补充泪液，对于有炎症反应的一些病人，我们会采取一些抗炎的治疗。在药物治疗的基础上，我们可以辅助一些物理治疗手段，比方说熏蒸啊、睑板腺的按摩啊。
5: 针对防蓝光眼镜能缓解疲劳甚至预防近视的说法，医生表示，有不少患者都存在这样的误解。上海市眼病防治中心副主任医师王敏：
10: 现在并没有权威的证据证明佩戴防蓝光眼镜呢能够缓解视疲劳，或者说有预防近视的作用。那么对于长时间看屏幕的人群来说，他如果戴防蓝光眼镜或者说阻隔率比较高的镜片，反而会降低对比敏感度，加重视疲劳。所以从这个角度上而言，我们并不会专门推荐去佩戴防蓝光眼镜。
0: 我们常说要像爱护眼睛一样爱护什么什么，可见爱护眼睛是需要多么的小心翼翼。到底怎么做才能够科学护眼呢？在全国爱眼日里，医生也给出了特别建议，继续来听报道。
5: 现在电脑和手机已经成了上班族的工作标配，长时间紧盯电子屏幕会引起眼干、眼疲劳，还会加剧近视。医生建议可以利用工作的间隙，见缝插针地让眼部得到放松。上海市眼病防治中心副主任医师王敏：
10: 第一个动作呢，就是叫做远近交替的这样一个训练啊，手指伸出来，眼睛盯着自己的指尖，远近交替训练啊，大约是5秒钟一次呢，可以做10组，一天的话呢，重复一个2到3轮。
5: 第二个动作是缓慢转动眼球，让眼球分别顺时针和逆时针各转动5圈，

0: 第三个动作叫掌心热敷，同样简单易上手。上海市眼病防治中心副主任医师王敏，
1: 除了掌心之后呢，掌心呢对着眼睛热敷啊，敷
0: 大约30秒钟一次啊，按摩一下这个太阳穴，帮助我们缓解整个眶周肌肉，帮我们缓解疲劳。对于青少年的近视防控，医生建议除了要坚持一拳一尺一寸的读写姿势，看书学习20分钟左右后要远眺6米的地方20秒，以及每天保证2小时户外活动外，还要分年龄段控制使用电子产品的时间。上海市眼病防治中心副主任医师王敏，年龄越小
1: 时间要控制的越短，我们7岁之前时间是10分钟到15分钟，小学阶段看电子产品的时间呢就是15到20分钟，不要连续太长时间。
0: 此外，医生介绍优化环境与生活细节也能缓解眼部疲劳干涩，首先是改善室内湿度，长期待在空调房或暖气房，空气干燥会加速泪液蒸发， 可使用加湿器将湿度维持在40%至60%。 其次，保证充足睡眠，每天7至8小时的睡眠能让眼睛得到充分休息。熬夜会导致眼周血液循环不畅，加重疲劳与干涩。睡好是最基础的护眼小技巧。最后就是临睡前赶紧放下手机，不要在黑暗中继续看电子屏幕，避免眼病的发生。
2: 继续说说旅游购物可能出现的新变化。 今天来自国家标准委的消息，旅行社老年旅游服务要求，旅游购物场所服务质量要求等4项国家标准已经正式发布。新国标覆盖了旅行社、旅游饭店、旅游景区、旅游购物场所4大旅游业态，贯穿吃住行游购娱旅游4大旅游的6大要素， 兼顾了老年群体、特殊群体、普通游客等各类人群差异化出游需求。那么在广受关注的旅游购物方面，将推动旅游购物从被动消费转向主动乐购。我们来听总台记者的报道。
3: 标准规定了旅游购物场所的基本要求以及服务场所服务设施、服务功能、服务规范、旅游商品的要求，适用于各类为旅游者提供购物服务的场所。对于游客最关注的购物消费，标准要求旅游购物场所的所有旅游商品合格证等证书齐全，并做到有据可查、明码标价、无假冒伪劣或高仿名牌的商品。 同时应建立完善的售后服务体系，承诺兑现，按照相关规定提供商品退换保修等服务，退换服务办理不超过48小时。另外，有专人负责游客投诉，并且建有投诉档案、完整的投诉处理记录、投诉反馈和分析报告，并进行日常游客满意度监测，满意度不低于95%。文化和旅游部旅游质量监督管理所所长刘建明。
4: 我们的很多购物点呢，它一直是按照这种传统的模式在从事自己的业务。那么我们希望通过这样标准的推出，能够引导这些旅游购物场所改变自己单一销售商品的这样一种模式。我们希望它能够提供一些文化体验方面的服务，给游客啊一个更好的体验。
3: 标准将服务对象从团队游客扩大至全体旅游者，覆盖散客、自由行、家庭客群等多元群体，新增独立章节，把文化展示、非遗体验、 民俗活动纳入核心要求，明确旅游购物场所年度主题活动不少于12场，文化体验类占比不低于50%，并拓展简餐、休憩、研学、志愿者等延伸服务，推动场所从卖商品向卖服务、卖体验、卖文化转变。
5: 环球新财讯，我们在浏览一组资讯。中国证监会主席吴清今天表示，无论是公募基金还是私募基金，都要坚守受人之托、待客理财的信义义务，持续强化制度约束和利益重构，加快实现从重规模向重回报的转型。
2: 国内AI市场传出大事件，字节跳动的老对手快手 正在AI领域酝酿超级动作。 据多家媒体报道，快手旗下的视频生成业务 可灵AI 正在接洽分拆以来的第一轮融资， 完成融资后，公司可能会在2027年冲刺港股IPO。
5: 中国连锁经营协会联合毕马威中国最新发布的2026

0: 年中国便利店发展报告显示，面对即时零售、折扣店等业态的竞争，便利店正依托鲜食加场景服务构建错位优势，一方面深化便利店加餐饮模式，提升限制食品占比，另一方面打造社区服务枢纽，提供极致化的时间便利，为附近居民提供便利服务。这里是经济之声环球新财讯，稍后您将听到医保个人账户跨省共计规程发布，焦点问题解答，谁能共计，如何共计。总台主播说共计，共的是职工个人账户里的资金，计的是家人看病买药的负担。有人谎称售卖2026高考试题，诈骗被查处，考生和家长需警惕，高价押题、售卖试卷和真题答案通通不可信。欢迎您继续收听。
1: 人的精神世界是一块富丽的原土，需要相对独立，每个人都需要一些空间。人与人交往中保持适当的距离，既是一种礼貌，也是一种自我保护的方式。我们要学会做到在保护自己隐私的同时，也尊重别人的隐私。
2: 一部讲述在各类关系中如何做好距离管理的有声书，帮我们在人际关系中找到舒适边界。上云听 APP 搜索25这个数字，精彩内容云听等你来。

0: 央人民广播电台经济之声。
1: This is CNR Business Radio.
2: 听说罗马从共和国走向帝国的关键人物凯撒，一生最关键的转折点就是那场长达八年的高卢战争。
3: 没错，在发动这场战争之前，他已是罗马政坛的核心人物，但还没有足够的军事威望和实力支撑他在权力斗争中走得更远。
2: 那他为什么一定要发动这场战争呢？难道只是为了开疆拓土吗？
3: 原因其实很复杂。一方面，当时罗马北部边境存在一些高卢部落的袭扰，有一定的安全防御需求。另一方面，对凯撒个人而言，他急需一场辉煌的军事胜利来积累政治资本和财富，打造一支忠于自己的军队。
2: 想知道这场战争如何彻底改变了凯撒的命运，又如何改写了西方历史的走向吗？六月七日下午一点到四点，锁定王冠红人馆全球通史畅听精华版，馆长王冠为你深度解析。
4: 国际风云，财经脉搏尽在掌握。这里是经济之声环球新财讯，我是大民，
5: 我是文慧。接下来的半小时，我们将成为您的信息官，带您捕捉最重要的财经信号。
4: 环球资讯一听便知，一场有声的环球财经之旅即刻启程。
5: 从昨天到今天此刻，有一条消息相当引人关注，那就是国家医保局财政部发布的一个通知，内容是有关职工基本医疗保险个人账户跨省共计的。它为什么那么重要？对职工来说意味着什么呢？来听总台记者的报道。
6: 职工基本医疗保险个人账户跨省共计经办规程试行指出，职工基本医保个人账户跨省共计是指依托全国统一的医保信息平台设立个人医保钱包，设定共计额度，实现职工个人账户资金按规定支付近亲属在定点医药机构就医购药发生的个人负担费用以及参保缴费。个人医保钱包实行虚拟额度管理。中国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研究员王震介绍，
7: 你比如说在北京就业的职工，他的父母啊是在老家的，他们参加的是什么呢？一般是我们的居民医保。能不能把我们在外地的职工的这一些个人账户里的这个资金啊，用回到他的老家来提高他的亲属、他的父母的这一个保障水平呢？你是可以的啊。怎么个可以呢？我现在在北京职工的个人账户里边的钱可以用于我在老家的父母的就医购药的费用，以及我在老家的父母的他的参加居民医保和长期护理保险个人缴费部分。

0: 跨省共济的被共济人范围为职工基本医保参保人的近亲属，被共济人应为基本医保的参保对象。近亲属包括配偶、父母、子女、兄弟姐妹、祖父母、外祖父母、孙子女及外孙子女。参保人可通过国家医保服务平台 APP、 省级医保服务平台、参保地医保经办机构窗口等多种渠道建立或解除共济关系。一个共济人可与多个近亲属建立共济关系，一个被共济人也可以接受多个近亲属共济。共济人通过医保钱包为被共济人设定共济额度，共济人不能再使用该额度的个人账户资金，被共济人不得将获得的共济额度再共济给第三人。通过医保服务平台解除共济关系时，被共济人尚未使用的共济额度自动恢复至共济人个人账户。被共济人在定点医疗机构就医发生的个人负担医疗费用，在定点零售药店购买符合规定的药品、医疗器械、医用耗材发生的个人负担费用，可使用共济额度进行支付。被共济人参加城乡居民基本医疗保险、长期护理保险个人缴费部分，可使用共济额度，且需全额支付。
1: 根据国家医保局的统一部署，今年之内职工医保个人账户跨省共济将在所有省份全面开通。医保钱包是家庭共济的一种方式，也是实现跨省共济的桥梁。医保钱包如何开通又怎么使用呢？继续来听报道。
2: 如何开通医保钱包？打开国家医保服务平台 APP 并登录，在首页点击医保钱包，进入之后会显示医保钱包待开通信息。确认使用之后，医保钱包功能就开通好了。要实现转账，接受共济转账的一方也需要开通医保钱包。授权人转账成功后，被转账人可在自己的医保钱包界面查询钱包余额及转账记录。每个医保钱包账户单日限3笔转账，每笔转账金额不超过2000元。医保钱包跨省共济与常规家庭共济有何区别？个人账户家庭共济通常在省内使用，跨省共济就要用医保钱包了。常规个人账户家庭共济，掏钱的共济人个人账户在被共济人结算前资金不转移，亲属看病结算时才扣您个人账户里的钱。医保钱包类似于提前转移额度，您确定给哪位近亲属转移多少钱的个人账户额度，在这个额度范围内，被共济人可以顶额开支，但不能超额开支。
3: 接下来请听总台主播说共济。共的是职工个人账户里的资金，济的是家人看病买药的负担，由总台新闻联播主播李子萌带来。
4: 什么叫医保个人账户跨省共济呢？简单一句话，你医保个人账户里没有用完的钱可以跨省给家里人用。一听到共济，相信很多人会想到同舟共济，这里的逻辑也是类似的，把你账户里暂时用不上的钱在家庭近亲属之间流转起来，同享保障，实现共济。那么谁能共济呢？跨省共济的适用对象范围为职工基本医保参保人的近亲属，被共济人应为基本医疗保险的参保对象。近亲属包括配偶、父母、子女、兄弟姐妹、祖父母、外祖父母、孙子女及外孙子女。如何共济呢？参保人可以通过国家医保服务平台 APP、省级医保服务平台、参保地医保经办机构窗口等多种渠道建立或解除共济关系。被共济人在定点医疗机构就医发生的个人负担医疗费用，在定点零售药店购买符合规定的药品、医疗器械、医用耗材发生的个人负担费用，被共济人可使用共济额度进行支付。医保个人账户跨省共济，共的是职工个人账户里的资金，济的是家人看病买药的负担。近年来，我国不断完善医保制度，就是让医保不止保本人，也能够保家里人。医保真正保在心坎上，大家也就更能够有获得感。
1: 环球新财讯直播继续，明天2026年高考就将拉开大幕。正值高考季，网上关于高考的各类不实信息也越来越多，有人甚至宣称手里有2026高考流出试题答案，这是怎么回事呢？一起来听总台记者的报道。
5: 记者从公安

0: 部网安局获悉，近日江西宜春公安网安部门发现，网上有多条配有所谓高考试卷带图片的视频，其制作人在直播中宣称有2026高考流出试题答案。宜春公安网安部门迅速开展调查，经调查查明，当地网络博主邝某于今年5月开始在网上注册名为高考加油的短视频账号，连续发布了11条附有2026年普通高等学校招生全国统一考试试卷带图片的视频，给网民制造其有高考试卷的假象。其后邝某称网民向其询问高考试卷时，企图以每份试卷2000元价格向他人出售，因被公安机关及时查获，三名曾咨询索要高考试卷的网民避免了上当受骗。目前属地公安机关已对行为人邝某依法采取措施，并对其短视频账号进行关停处理。
1: 警方提醒，诈骗分子抓住部分考生和家长急于提分、稳妥升学的心理，在考前、考后、录取等环节层层设套，其中考前售卖所谓高考真题和答案更是高发的骗局。
2: 警方介绍，高考结束后也是诈骗高发期，比如不法分子会假冒招考部门的工作人员，群发不实短信，以考生考场违纪作弊等为由，附上可疑链接、私人联系方式，催促考生和家长点开链接核验信息。一旦点击恶意链接，个人信息极易泄露，银行卡资金还可能被盗刷。在志愿填报与招生录取阶段，不法分子可能会冒充高校招生办、教育部门工作人员，以提前缴费破格录取、缴纳费用补录名额、代办高考助学金、助学贷款等名目，诱导考生和家长转账缴费。
3: 太原市公安局刑侦支队一级警长李婉彤：
4: 所有这种考前考后涉及到钱财链接以及自称是某某单位的工作人员，我们都要去多方核实再做下一步的工作。
5: 高考前夕，教育部发布了近年来典型的高考诈骗案例与谣言，并提醒广大考生和家长警惕所谓名师押题、 AI 押题等骗局。继续来听总台记者的报道。
6: 典型案例中提到，随着高考临近，不法分子利用一些考生家长的投机心理，常冒充命题组老师、资深机构，大肆宣传能提供绝密真题、精准押题卷，炒作名师押题、 AI 押题等虚假宣传手段，还采用抢先预售、限期优惠、限时销售等营销模式，诱导考生和家长高价购买。教育部提醒考生，近年来高考命题持续深化改革，方向和内容都是不断变化和创新的，更加注重考察考生关键能力、学科素养和思维品质，突出反押题、反套路的导向。考生将大量精力投放到押题卷，会扰乱自己正常的学习方式与节奏，带来经济和心理上的双重损失。
1: 近期多家中小银行通过下架旗下部分中长期存款产品、调整存款利率等手段调整存款业务，这是什么原因？对居民家庭资产配置又会不会产生影响呢？总台记者报道。
7: 近日，北京中关村银行发布公告，在该行营业厅、手机银行 APP 等渠道暂时下架个人、单位整存整取3年期存款产品。记者还注意到，上海华瑞银行、湖南三湘银行等多家中小银行的线上渠道均已不显示5年期整存整取产品。此外，江西裕民银行5月份将旗下3年期存款产品利率下调10个基点，5年期产品利率下调15个基点。光大证券研究所银行业分析师董文新：
8: 过去民营银行贷款主要投向小微企业、个人消费等领域，综合收益较高，通常需要以相对较高的利率吸收存款。过去这种高进高出的模式能维持较厚息差，但在银行体系资产收益率下行的大背景下，该模式难以持续。
7: 数据显示，2026年一季度商业银行整体净息差为1.4%，较上季度略降2个基点。为应对净息差收窄，降低存款成本，此前国有6大行已在去年年底下架5年期大额存单。 多家商业银行也通过下调存款利率、缩短定期存款久期等手段，加强负债端成本管控。多位受访市民都表示，自己的资产配置结构会受到银行存款业务变动的影响。
9: 确实是有影响的，可能就要考虑其他的投资组合。
10: 下调利率之后呢，可能会更多流入到基金和股市里面。
7: 业内人士表示，近年来存款利率持续下行，居民需要理性评估自身风险偏好与实际承受能力，构建攻守兼备的资产配置模式。南开大学金融学教授田立辉：
11: 3到6个月可能使用的资金可以放入货币基金或现金管理类产品，1到3年闲置资金分散存入这个不同期限的定期存款或国债。对于有一定知识储备的家庭，还可以配置一些高股息的蓝筹股或宽基指数基金。
1: 您平时刷短视频的时候有没有注意到一些文字提示，例如这条视频是不是 AI 生成的，是否包含营销信息等，这些文字可不是可有可无。中央网信办5月份要求全网各视频平台为用户提供6类必选标签，发布者必须从必选标签当中选择一项才能够发布短视频，让每一条内容来源可溯，责任可究。现在距离新规发布时间已经过去近1个月，各平台的落实情况如何呢？来听总台记者的调查报道。
3: 记者先后选择了抖音、快手、腾讯等12家平台做了测试。测试结果显示，抖音、快手、腾讯、小红书、哔哩哔哩、微博、淘宝、拼多多、美团、支付宝10个平台，按照要求均设置了发布视频必须选择6个标签的选项。其中快手除了6个必选项外，另外增加了危险行为请勿模仿和可能引人不适请谨慎观看2个选项。微博除了6个必选项外，另外增加了内容可能引起不适请谨慎观看、内容含高危险行为请勿模仿等4个选项。记者测试显示，京东和百度的百家号2个平台在发布视频时并未出现6个必选项，而是一键即可发布。
5: 近年来，短视频行业迅速发展，内容创作日趋多元。与此同时，虚构演绎、营销种草、AI 生成的内容不断增多，一些个人观点和转载视频的真实性也难以核实。现在部分平台有的没有提供标注功能，有的功能不完善，使用不便，这既妨碍创作与发布，也拉低了短视频的质量和用户体验。专家对此表示，平台作为第一责任人，应该推动实现短视频内容应标尽标。
3: 专家表示，现在观看短视频已经成为很多人日常生活，短视频的乱象也日益凸显。微博流量、短视频踩法律红线的案例数不胜数。在现阶段，规范短视频标注，这已不是一家平台的事情，应该多措并举，多方共同努力，营造一个网络短视频的晴朗空间。北京航空航天大学法学院副教授赵金武：
12: 作为平台呢，应当落实主体责任，建立精细化的标签和分级制度，对于挑战类、危险模仿类的这些内容设置显著的风险提示标签，而且应当限制未成年人的观看和互动权限。与此同时呢，应当优化推荐算法权重，主动降低涉及这些三俗啊、虚假摆拍啊、引战对立这些内容的推荐权重，那进一步提升权威辟谣、科普、法治这些正能量内容的曝光优先级。那作为用户呢，既不要主动传播违法不良信息，也要积极抵制各种试图挑起这些社会对立啊、塑造消极情绪啊，以及各种带节奏的网络水军的信息内容。
3: 根据中央网信办的要求，对新增短视频标注情况加强审核，对存量短视频进行分批回溯，对未规范标注的进行补标或纠正，并对相关发布者进行教育警示，推动实现短视频内容应标尽标。中国社会科学院大学互联网法治研究中心主任刘晓春：
13: 管理上要从严处置违规账号，对故意虚假标注、发布谣言误导内容的账号要进行分级的惩戒，同时面向用户普及标注规则，引导创作者规范发布，主动配合监管检查，全面规范短视频的内容生态。
1: 经济之声环球新财讯国际财经观察，乌拉圭外交部日前宣布，乌拉圭将对持普通护照的中国公民实施免签入境政策，这是继巴西5月11号对中国游客开放免签之后，又一个南非国家进一步向中国游客敞开大门。综台记者报道。
0: 旅游平台数据显示，截至6月5号10时，中国飞往乌拉圭的机票搜索量大幅增长，其中乌拉圭首都蒙德维蒂亚的搜索量环比前一周暴增数十倍。去哪儿大数据研究院研究员石科，
14: 此前巴西已经对中国公民实行免签政策，

0: 如今游客可以将乌拉圭和巴西串联游玩，一次旅程打卡多个南美国家，分摊长途国际机票成本，提高出游性价比。双国线路有望成为今年暑期和国庆长假出境游市场的黑马之选。旅游业内人士表示，随着免签政策落地，南美旅游将迎来新一轮升温。
1: 旅行社将优化南美多国连线行程，更好满足游客的个性化、小众化需求。春秋旅游副总经理周卫红：中国游客大概可以直接节省签证费数千元。南美地区呢，与中国气温刚好相反，因此也会增加出游时段的选择机会。美国密苏里州的堪萨斯城是美国中部的一个城市，在本届世界杯承办城市中知名度不算太高， 但在当地却有响亮的称号——美国的足球首都。那么，承办美加墨世界杯，堪萨斯城准备好了吗？赛事期间，他们将向世界展现什么样的城市形象？总台记者刘旭报道。美国中部城市堪萨斯城，这座城市有一个口号：美国的心脏。在11座美国世界杯举办城市当中，堪萨斯城的体量和知名度相对较小。
2: 不过，这座城市有着另外一个引以为傲的名字——美国的足球首都。在世界杯开幕之际，堪萨斯城机场里已经遍布世界杯的元素，代表性的标识和官方纪念品商店，让球迷一到达就能够感受到世界杯的氛围。一句最简单却足够响亮的口号，就体现了这座城市的热情。欢迎来到堪萨斯城。 堪萨斯城拥有美国职业足球联盟当中的一支初始球队，就是堪萨斯城体育队，一直有着联盟当中最稳定的球迷群体。在这里，各个年龄层当中的足球的普及率都在全美排在前列。而且这个城市当中还有一支美国女子职业足球联盟的球队，也就是堪萨斯城潮流队。我身后呢，这座球场就是潮流队的主场。这座能够容纳10000多名观众的足球场被认为是全世界第一座专门为女子职业足球队全资兴建的现代 代化的专业足球场，在本届世界杯期间，成衣军团荷兰队把堪萨斯城当做了大本营，而这座球场就将会是荷兰队的训练场地。另外，卫冕冠军阿根廷也把大本营安在了堪萨斯城。在球队入住后，每天都有球迷在酒店外等待见到球队的明星球员。
3: Second round or third round, hopefully, or quarterfinals.
2: 哥伦比亚队可能能进第二轮或者第三轮，这是我们的希望，或者最好能进四分之一决赛。我认为有很多优秀的球队，比如法国、阿根廷还有巴西，也许葡萄牙也有希望夺冠。本次世界杯的堪萨斯城体育场，这里原本是美式橄榄球堪萨斯城酋长队的主场。这座魔鬼主场有着噪音之王的称号，球迷热烈的呐喊曾经创下142分贝的全球最响亮体育场的吉尼斯世界纪录。 在堪萨斯城的市中心走一圈，世界杯的氛围已经扑面而来。市中心的球迷广场也正在加紧搭建巨大的屏幕和娱乐设施，届时呢，这里将会变成一个能够容纳20000多球迷的无国界的狂欢派对，持续为球迷提供18天的免费观赛和娱乐活动体验。 说完了世界杯氛围，我们来看看这座城市面临的挑战。其实首先也是交通，我现在所站的位置是堪萨斯城市中心的联合车站。堪萨斯城体育场距离市中心这里呢要15分钟的车程，距离机场40分钟车程，所以在比赛日球迷可以直接开车前往球场。当然呢，当地政府其实也配备了专属的这种交通方案，那么会在赛事期间配备了200多辆大巴在机场市中心和体育场之间提供不间断的接驳服务。 另外，堪萨斯城要真切地遇到小城市办大赛事的压力。世界杯预计会给这座城市带来数十万的国际游客。对于一座平时并不以国际旅游而闻名的美国中西部的城市来说，酒店的接待能力、公共交通的运力，再加上国际化的服务水平，都会接受一次真正的考验。但是，相信有着天然的足球环境和条件，再加上全城球迷的热情支持，
0: 堪萨斯城赛区会成为本届世界杯一张独特的名片，也让这座城市被更多的人记住。经济之声环球精彩讯，了解更多国际财经资讯，请听总台央视财经编辑许荣娟带来的国际媒体监测。
4: 世界贸易组织5号发布的最新一期货物贸易晴雨表显示，全球货物贸易景气指数当前为101.7，较1月份的102.3略有下降，表明货物贸易增长可能开始放缓。 根据全球货物贸易景气指数的编制规则，数值100为基准点，如果指数大于100，表示全球货物贸易增长高于预期水平，反之则表示增长低于预期水平。报告说，货物贸易驱动因素

0: 显示，与人工智能相关的电子元件需求激增，或在一定程度上抵消了中东冲突带来的负面影响。世界杯开幕在即，国际足联近日应门票销售和观赛规定遭受争议。国际足联5号证实，因购票网站出现技术故障，约60人免费获得了世界杯门票。国际足联在一份声明中对此次技术故障造成的不便深表歉意，同时要求获得免费门票的球迷在7天内补缴门票费用，否则预定座位将被取消。相关票务网站表示，本次零元票均为在加拿大多伦多举行的小组赛门票。此外，国际足联4号因禁止观众携带可重复灌装的空塑料水瓶进入球场受到诟病。批评者认为，在高温天气背景下，此举恐对观众健康和观赛体验造成影响。据英国天空新闻网5号报道，英国自来水管理局拟对威尔士水务公司处以4470万英镑（约合人民币4亿元）的罚款，其中4060万英镑将用于整改排污口。管理局称，威尔士水务对污水处理设施运营、维护与升级改造不到位，内部监管制度不完善，造成污水大量溢流排出。据悉，这已是近期第7家因排污问题被罚的英国水务企业。报道称，污水问题早已引发英国民众普遍不满，政府多年来基建投入不足，致使排污设施老化，企业却连年大幅上调水费。截至目前，英国监管部门已累计向水务企业追缴3亿英镑（约合人民币27亿元）用于设施改造。据美联社报道，一名来自尼泊尔的夏尔巴向导在世界最高峰珠穆朗玛峰南坡失踪近1周，最终获救。当时登山季已临近结束，登山者全部下撤后，工作人员开始拆除登山道上的绳索和梯子。就在4号进行拆除时，有人看到达瓦正在昆布冰瀑附近向大本营方向爬行。随后，救援人员用救援直升机将其送往尼泊尔首都加德满都一家医院接受治疗，他在那里与家人团聚。
1: 孙子清醒地意识到战争的残酷性，在《谋攻篇》开篇提出了不战而屈人之兵的全胜思想。所谓化干戈为玉帛，战胜于朝廷是也，这是孙子孜孜以求的军事艺术的最上乘境界，也是孙子兵法立足于战争又超越战争的魅力之所在。
2: 让我们读懂流传千年的典籍智慧，领悟东方谋略的至高境界。上云听 APP 搜索23这个数字，精彩内容云听等你来。
3: 好，听众朋友，今天的环球新财讯节目就到这里，主持人文慧，大明代表责任编辑唐明胡波，节目监制陈爱海，感谢各位的一路陪伴。明天是高考第一天，稍后19点播出的天天315节目将送上一份考前最后冲刺指南。收听更多音频内容，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0: 听古乐，心静心沉，方能领略一二。
1: 挑竹，片竹，编竹，不急不躁，徐徐渐进。观竹编，全是竹风雅韵。
0: 拉坯，印坯，烧窑，手随泥走，泥随手变，赏陶艺，一搓一捻间，妙手成器。
1: 乱针，锁丝，盘金，针针线线皆传情，赞四大名绣出神入化，美出天际。
0: 珍惜传统手艺，绵延文明脉动，在指尖，在耳畔，在心上。

0: 北京时间19点整。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济之声，
2: 非法金融活动离我们有多远？
3: 它可能藏在熟人发来的消息里。
4: 李哥，这个黄金托管项目保本保收益，我自己也投了。
3: 它可能藏在提着油米上门给你推销的寒暄里。
5: 阿姨，公司内部渠道的养老投资项目，您点这个链接下载 APP， 年化收益能到15%。
3: 它可能藏在一直都准时到账的信任里。
6: 哎，这个拍卖平台怎么没法取现了？喂，
7: 您好，
6: 喂。
3: 非法金融活动并不遥远，它就在稳赚不赔的承诺里，在所谓熟人推荐的信任里，在先给甜头的套路里。
2: 防范和打击非法金融活动部际联席会议办公室提醒您，天上不会掉馅饼，高利保本是陷阱，理性投资，远离非法金融活动。哪家涂料可以装修完马上住？
8: 三棵树马上住，全屋换新一站式服务，8小时净位住新家。
2: 马年换新马上住，就选三棵树。
8: 三棵树马上住，
2: 更健康的中国区。
9: 时间管理并不是为了增加时间，也不是单纯的对时间做好划分和安排，而是在既定的时间内提高对时间的利用效率。只要我们开始拖延，就可能会产生一种惯性，而且越是拖延就越想要继续拖延。
2: 一部讲述时间管理方法的有声书，掌握生活节奏，越向更好人生。上云听 APP 搜索26这个数字，精彩内容云听等你来。
10: 这里是经济之声，下面请听天天315周末专题消费帮帮团重播精华版。

0: 全国高考明天开考，1290万考生即将奔赴考场。眼下各地考点已经布置完毕，全流程护航保障工作全都落地。但临近考试，各类涉考诈骗隐蔽多发，不少考生和家长落入精准押题圈套，网络上各类志愿填报参考信息鱼龙混杂，真假难辨。教育部日前梳理汇总了近年来典型的高考诈骗案例与谣言，提醒广大考生及家长提高警惕，明辨真伪，诚信参加考试，严守法律底线，谨防上当受骗，确保考试安全与个人权益。天天315消费帮帮团主持人秉文，中国人民大学教育学院教授周翔，北京中文律师事务所律师李斌，经济之声观察员文慧、锦林，为您打开考前最后冲刺指南。
1: 经济之声的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主持人秉文，欢迎各位收听今天的天天315周末时间为大家带来消费帮帮团。首先认识一下今天天天315消费帮帮团的各位成员，北京中文律师事务所律师李斌，李律师你好。
2: 秉文好，大家好。
1: 另外介绍一下新朋友啊，在直播间参与节目的是中国人民大学教育学院教授周翔，周教授你好。
3: 主持人好，各位听众网友好。
1: 另外还有我们的经济之声观察员文慧，欢迎文慧。
4: 各位好，我是文慧。
1: 欢迎锦林。
5: 各位好，我是锦林。
1: 哎呀，今天这个日子很妙。
4: 对，
1: 是吧？是2026年6月6号，还是星期六？
4: 没错，
1: 对吧？我们好久没说这个666了哈、啊，现在网络上不流行。但今天我觉得有必要，咱们敲一下这个666，大家打在我们的这个评论区哈、啊，可以刷一波，这一波666。同时，我们是要祝福我们这个节目今天能够好听，也是祝福各位考生，因为明天就是2026年高考了。我们也是在这里提前预祝各位考生66大顺，
4: 落笔生花，
5: 金榜题名。
1: 好，这个在考前最后一天，各位考生们都在想些什么啊？我们特别想知道哈、啊，大家也都在准备些什么？大家会不会紧张？那我们先来了解一下，大家都在想些什么，聊了些什么？
6: 还行，不是太紧张。我一想到高考完就解放了，就挺开心，就对于之后很期待。
5: 你看周边的同学他们的心情怎么样？
6: 也是比较放松的，因为就是太紧张了，也都学不进去什么。
5: 高考会有一些高考用品，你有没有买一些这种高考大礼包啊之类的？
6: 我买了当个透明的文件袋、文件夹什么的，然后还有比较好用的笔和三角尺。
5: 为什么会买三个呢？
6: 装身份证的，有装就是装笔的笔袋，还有装准考证的一个大袋。
5: 你倾向于买这种东西吗？
6: 我都行，我感觉笔就是自己用的顺手就可以。
5: 考试之后有没有计划出去玩啊？
6: 有啊，计划去云南，准备玩一周吧，然后在室内沈阳玩几天。
5: 整个这一周的行程你们计划是多少的预算呢？
6: 那没计划，就是应该不能太多。
1: 嗯，刚听到是考生说法，那么考生家长们都给孩子们准备了些什么呢？来听听。
7: 一个月前吧，就给他买了几身衣服，带引号的战服呗，是吧？就上战场的这个战服，然后买了一些。
5: 什么样的战服呢？您可以描述一下吗？
7: 一般就是耐克的衣服，然后上面写着全队，然后买的紫色的，好像那个紫色有寓意指定型嘛，指定型。
5: 耐克这个品牌有什么寓意吗？
7: 因为它是对号啊，就是全队嘛，就是搭什么都是对的。我这两天想给他买那个文具呢，他都有现成的一套一套的，就好多文具店他不用你自己搭配，他是给你搭配好的，在一个透明的袋里边，有垫板呢，有笔呀、然后还有圆规什么的，就是搭配现成的那个。他也有，但是他是零零散散的有，大礼包里边可能有一些我们没考虑到的，因为他们商家比较有经验，每一年他都给你搭配好了。比如说我看他那个里边就有个垫板，这个是我没想到的，就是他给你配好垫板，就怕那个桌子上有棱有角的有坑的话，你写字容易漏下去什么的，所以他有一个透明垫板，他是给你配好的。礼包里边的东西肯定是要比我们想的全，但是不见得都有用。
1: 哎呀，衣服上有对号这事儿，我们高考那会儿好像没有哈、啊。这个有对号就能全对吗？这个虽然这个能不能行啊，我们一定要打一个问号。但是这也算是家长的美好祝福哈、啊。
4: 是的。
1: 其实更加重要的是“工欲善其事，必先利其器”啊。这器除了平时我们准备好之外呢，走进考场怎么样准备自己的文具也很重要啊。这个问题即使年复一年的提醒大家，也是很有必要的。我们来听一位高三班主任的倾囊相授。
2: 比如说笔呀、啊、水性笔啊之类的，可能我们要求的是 0.5 毫米的一个中性水性笔，要求是黑色的，然后涂卡笔的话一定是 2B 的那种铅笔，一定是正规的 2B 铅笔，要不然那在那个机器是识别不出来的。就是市面上的那些牌子的话，有可能它的里面那个铅的质量不是特别好，它会影响孩子们那个涂卡的时候那一个机器的扫描情况。另一个的话，因为它不是品牌的嘛，有可能是一些假冒伪劣的内容的话，它那个水性笔可能不出水啊，或者是在考试的时候那个断断续续漏油，会影响孩子们一些心态。然后在答题卡上的话，也可能会污染答题纸，然后这样的话都会给考生造成一个心理负担，要不然的话那个换答题纸也是需要一定时间的。我建议学生的话，就是买完你的文具的话，一定要在家里去尝试一下，去书写一点，去考察一下它这个笔到底是不是出油特别顺呢、啊、或者是你书写的时候特别顺手。
1: 哎，今天在场这些人啊，仅您最年轻。
4: 嗯，
1: 高考可能也就是前几年的事儿，仿佛就在昨天一样，对不对？
5: 差不多吧。
1: 就是你也是采访了一些这考生还有家长，你觉得就这两年大家有变化吗？
5: 其实我先说说我的经历吧。
1: 嗯，
5: 就是对于高考来说，我印象最深的就是当年我快高考了，这个奶奶早上起来给我熬了一碗粥，然后我妈妈呢给我买了一根油条，买了煎了两个鸡蛋。我说妈妈，这不行啊，高考满分是150啊。
1: 差得多了。
5: 对，就是家长其实对于孩子还是很有这个
1: 期待
5: 的。
1: 对，
5: 然后孩子和家长的心理变化跟我们家也差不多。我采了不少这个考生的心理很复杂，既想要让高考来得更快一些，
1: 嗯，
5: 也有一种说想说还是再给我多一点时间准备
1: 准备
5: 复习复习。但是相较于考生来说呢，家长的焦虑会更大一些。高考其实往往不是一个考生一个人在战斗，更多的是全家备考。
1: 对，
5: 那对于家长来说呢，很多时候我采到了一些家长，他说最近有点失眠，还有一些家长说我最近请假了几天，特意就是为了陪孩子这个备考。那么在消费上面来说，家长对于备考也花了不少钱，有些家长呢买了高考大礼包，还有的家长刚刚我们听到了还买了旗袍，也有的家长呢订了这个考点附近的这个钟点房。
1: 嗯，
5: 反正全力支持考生备考。
1: 嗯，文慧啊，你跟锦林饼肯定是这个高考时间要更早一点，
4: 有一些实日子了
1: 啊！你还记得当时是什么状态吗？你紧张吗？
4: 啊，特别紧张，就是我，而且我考英语那一天我还中暑了，就是整体的状态特别不好，身体哈。
1: 嗯。
4: 但是我就说，回想起高考的那一天，就是每年的这几天吧，我觉得我的身体的肌肉似乎都在记忆着曾经的某一天。
1: 嗯。
4: 对，然后呢，这种紧张一定是必然的。我也特别想告诉和就是作为一个过来人吧哈，也分享给我们的高考学子，就是这种紧张太正常了，这是我们人体对一个重要的事情一个这非常正常的反应，但是我们。到底应该怎么样去做些什么事情能让自己不那么焦虑哈。
1: 嗯，
4: 我觉得就是要真的是认认真真的捋顺一下你考试明天的时间地点，这些真的太重要了。我前一天考试的时候我还真要去做一个时间极限测试。什么意思呢？就是说我会就比方说家里骑开着车或者骑那个摩托车去考场，哎，这个交通的时段到底有多堵，最长时间是多少，
1: 先演练一下。
4: 你要演练一下，你要把这个时间要记录下来的，绝对不可以迟到的，就是说你一定要是把这个极限时间测试出来。
1: 嗯，
4: 还有呢就是你一定要把准考证上的每个细节要看仔细了，你的考点到底是哪里，你一定要看清楚。
1: 每年都有走错考场的，
4: 一定会有，因为他焦虑的时候有的时候他就把更多的时间留在焦虑里了。
1: 嗯，
4: 他没有把更重要的事情去把这个细节给，
1: 还有每年都有忘带身份证呢。
4: 对，那个真的是我就觉得特别要提醒大家。
1: 嗯，
4: 还有就是要考察一下这个考场周边的厕所。
1: 嗯，
4: 哎，这个洗手间最近的是在哪里？考场外的、考场内的，大家做到心中有数。我觉得啊，就说紧张是正常的，但是保持一颗平常心，更能让大家发挥好。
1: 对，关于紧张这事儿呢，我个人体会是，考完第一科基本上就不紧张了，感觉就一切如常了啊。再来跟李律师聊一聊，李律师参加高考的时间可能会更早一点，当然我也是啊，我们都是同龄人。您还记得您那时候高考都准备一些什么？您对于现在的考生有什么样建议？

0: 我们那个时候应当说距离太遥远了。其实去年孩子高考的时候，应该说我的印象更加深刻了。我想说，我们要准备的无非是证件、文具，一定要按照要求规范的准备好，要准备双份或者更多，避免他真的到那个考场上出现一些小的一些故障该怎么办。另外一层面，一定要特别注意什么是不允许带进考场的，一定要特别小心，不要涉及到违规物品带入考场这样一个重大事项。同时呢，我们要让孩子不要再，包括自己，不要再试图通过考前一天的复习拿到更高的分数，因为那个时候已经不重要了。我们不要再去复习功课了，而是要准备好脑子里面过一遍明天我如何去答这个考卷。比如说考生基本信息一定要填写非常准确，另外一层面，答题卡出考的时候的顺序号不要涂错了，这是我们要注意避免犯低级错误。心态要平和，要自信，因为这样的考试固然重要，但它只是一场考试，我们要一颗平常心来对待。我们只是跟自己说，跟孩子说，你发挥出你的正常水平就可以了。
1: 没错。
0: 另外一层面，刚才文慧也提到了，我们要注意交通路线的安排。其实我之前就已经去把这个路线都已经了解熟悉很清楚了，用什么样的交通方式时间是可控的，因为你要打出提前量，千万不要赶的时间很紧，因为到了考点之后还要通过安检的方式，那你让自己比较从容的去应对这个考试。那我们要注意到饮食方面，其实不光是在考前一天，在之前十天半个月我们都要注意到了，清淡、高蛋白、高维生素、低热量，不要吃刺激的，包括海鲜之类的物品，避免你吃了之后会引起肠胃的不适，影响你的考试发挥。所以说建议其实很多人都会给出，我就祝福我们的所有考生能够发挥出自己真正的实力和水平，考出风采来，能够考上自己如愿的大学。丙文，
1: 对，我感觉心态很重要啊，一个是平常心，还要对自己有信心，已经准备这么久了啊。其实大家都参加过高考，但说到高考这个话题，我们跟周教授比起来啊，是门外汉啊，所以要问一问周教授，离2026年高考开考现在是不到24个小时啊，您是研究教育的专业人士，您觉得最后的这十几个小时，哪些一定要做，哪些一定不能做，给我们的考生一些提示。
2: 好的，那个从我们教育教学体系来说，实际上是非常完整的，所以经过了比较长时间的这个学习复习之后呢，学生已经形成了他自己的这样一个比较成熟的这个学习节奏，所以在这个高考，这个高考前的这个关键时间节点来看，最重要的可能就是一些关键事件的这个查漏补缺，要聚焦于自己的这样一个难点的这个问题，然后避免突击学习新的知识，这是要回避的，特别是一些偏题怪题，这样就很容易引起这个心理波动。然后另外还有一个需要去做的呢，就是因为我们高考规则高考制度比较严格，所以呢就有一些新的这个情况，比如说我们的电子产品、网络产品这些随身携带的就不要带入到这个考场，这个是一定要注意的，特别是我们有一些新规，最近包括对这个
1: 眼镜
2: 对这种这个查询，就是包括我们那个一定要配合考务人员的这样一个核查，就是避免影响那个考前的这样一个心情波动。
1: 说到高考有两个关键词是避不开的，一个是平安高考，一个是打击舞弊。前几天教育部会同国家教育统一考试工作部际联席会议成员单位，指导各地扎实做好考试组织和考生服务工作，全力以赴实现平安高考目标任务，同时强调以更严要求打击舞弊，全力维护公平公正。那随着高考的临近，押题卷被借机炒作，绝密预测卷满天飞，名师和 AI 齐上阵，一些不法分子利用考生家长的投机心理，常常会冒充命题组老师、资深机构，大肆宣传能够提供绝密真题、精准押题卷，炒作名师押题、 AI 押题等虚假的宣传手段。那有的不法分子呢，还采用抢先预售、限期优惠、限时销售等营销模式，诱导考生和家长高价购买，影响自身备考安排。还有不法分子甚至先诱导考生家长们点击链接，以预付定金等名义要求付款，然后就拉黑。锦麟，就你的采访了解啊，目前市场上关于绝密试卷啊，还有什么 AI 押题这样的炒作，大概是怎样一种宣传话术，我们应该如何来辨别它？现在考生们和家长们真的会信这些东西吗？
3: 其实这个押题卷啊，这种绝密卷我很熟悉，我几年前我就常做这种卷，但是这次这个
1: 你也遇到过，你还做过？
3: 对啊， 当然了，我们这个学生很多都会买这种卷子去做，但是当时不是我花钱买的。这次我一调查，我一发现，哎，我真是没想到，这种带着押题卷的标签的卷子比普通的试卷要贵出这么多。普通的试卷一般的价格市场上在几十块钱，一般可能五六十就差不多了，但是如果你去搜索这个押题卷的话，几百块的都有。最高我看到了一个298的一套卷子，我说这个差价怎么能差这么多呢？我也去点进了一些这个

0: 一的省份也能压到这个150到180分，那你说这套押题卷你买不买？
1: 不能买啊，
2: 通过一些数据来吸引，
1: 不能买啊。
0: 但是它这个数据到底准不准确呢？其实这个里边是有一些这个
1: 水分的，对，
0: 因为它的标准其实没有那么的清楚。你怎么算是押中呢？那可能考点押中了，他就把它归为押中了。那其实考点一共就这么多，基本上你一套卷子都能押中这么些。所以说还是挺有陷阱的。
1: 我觉得这里问题就是质价不符，就是一张卷子就您说的啊，好几百块钱这种，就如果说他要是正常的售价的话，我可以理解你可以押中，或者说这质量上你不能保证他全都押中嘛，对不
0: 对
1: 啊。但如果说你卖那么高的价格，其实没有所谓的押中之说，应该是这么理解对吧？
0: 是的
1: 啊。所以现在考生和家长们真的会相信这个？
0: 其实考生家长态度不太一样。家长普遍还是比较信这个的，因为这个不管是家长的态度是这样的，很多家长跟我说，不管他是真是假，试题孩子就能做，做了反正不吃亏，我们不如就是去碰碰运气，万一真押
2: 错过，
0: 对。别错过，万一真中了呢，是吧？但是孩子的态度就不一样了。孩子觉得我不应该浪费时间在一些这个所谓的 AI 押题啊，这种名师押题上面。我知道自己哪个地方不会，最后这么点时间了，我抓紧时间把我不会的那些考点多复习复习，我觉得比这个做卷子要靠谱。
1: 对，所以周教授，这个 AI 押题到底能不能押中，您怎么看啊？
3: 从我的角度来说，就是人工智能或者 AI 作为一种辅助手段，然后随着技术的进步，它对于我们学习的这个效率和这个质量它是有所帮助的。这个和押题呢它不是一回事儿。从我们高考的这个内容来说，包括它的基础性和我们经济社会发展密切结合的这种关联性来说的话，它这些趋势和国家的这种需求，包括这个基础性的这种知识都会融入到我们考题之中。所以可能看起来会被押中，但是实际上它本身就是在我们考纲之中的内容。
1: 那所谓的绝密预测卷当然是不能相信啊，为什么还要有那么多人会信它呢？
3: 从这个角度来说，主要我分析哈，就是可能是对我们高考命题制度本身是不太了解的。就是我们高考的这个试题包括参考答案在启用之前其实都是绝密级的，所以本质上来说就是一些就是非特定人员他是不可能接触到这个试卷，所以他的这个押题就带有一些赌博或者其他的这样一个成分。然后呢，命题人员本身他也有严格的这个纪律，他是不能泄露相关的这个信息的。所以就是如果以这个相关的命题人员然后作为押题卷子的这样一个这个宣传的话，可能也是存在这个违规违法的这样一个行为。所以在这种情况下，它的误区可能最重要的点还是家长和学生的这种焦虑感，
1: 对，
3: 等于就是利用了这种焦虑感。然后其实从我们的角度来说，认真复习形成有效的这个复习节奏，掌握所有的这个大纲的这个知识范围，发挥好自己的水平，这个骗子的谎言它就不攻自破了。
1: 对，还有一部分考生或者说家长啊，还是存在走捷径的心理哈，希望能够押中这个题啊。当然可能这些所谓的 AI 押题啊、名师密卷这样的噱头也是会放大考生考前的一个紧张，造成大家这个病急乱投医啊。所以这种心理如何来疏导呢？文慧
2: 从心理学上有这样一个预期性压力的概念，就是研究表明不确定性带来的压力它是高于一个确定性的一个坏结果的。所以在我们的大脑非常就是紧张的时候，尤其是特别我们的大脑是非常厌恶一个不确定性的，当一个不确定性的东西出现的时候，它就在后台疯狂的去推演各种各样一个坏的结果，万一怎么怎么着，万一怎么怎么着。但是这些万一的内耗就会大量的挤占我们大脑前额叶的这样的内存，导致你的大脑就处在一个很累的状态下，也非常的焦虑，所以你就基本上不太会理智去思考问题了。而作为我们的家长来说，说实话，孩子寒窗苦读这么多年，家长也是陪着过来的，一路走来。所以呢，家长在这样一个重要考试的时候，总觉得，哎，这个名师我不知道他是不是名师，他万一呢？他万一是某某某谁一个大师级别的教师，给我透露出来一题，
1: 怕错过呀？
2: 对，一分一操场啊，他就把这些概念全带过来了。那我做一个也没什么呀，反正你都得做卷子，你做一个这个。万一呢，对不对啊？ 但是刚才周教授特别提醒了大家，我们这样的焦虑和投机心理的一个本质就是其实对高考命题规律的一个缺乏科学的认知，误把这种应试寄托在了偶然的运气之上，反而去加重了孩子的心理负担。
1: 好，再来跟李斌律师聊一聊，我们既然说到这儿了啊，线上

0: 的这些短视频或者说社群大肆的去推销 AI 押题卷，平台应不应该负责，平台又应该如何落实审核机制封堵这些违规的宣传呢？
1: 平台其实可以通过算法模型识别 AI 押题这样的关键词，通过技术拦截人工复合相结合的方式，可以察觉到很多违规虚假营销的内容，进而采取相应的处罚措施，比如说封禁账号、下架违规内容。通过这样的方式可以使得我们一般的消费者家长你难以在平台上看到这样的信息，当然了也有一些信息它是变得更加隐蔽化了，通过撒网引流，通过你到私域的空间诱导你支付费用，当你付费之后无论是否押中，拉黑失联，你也没有办法找到这个主体是谁，怎么样去维护权利，要回你的财产损失，恐怕这是家长要注意的。我觉得这是一种技术滥用，这是一个智商税，家长还是不要抱有投机的侥幸心理，大家这是复习考察你的知识和思维解决问题的实际能力，这是最核心的高考的一种录取人的标准。
0: 嗯，就如果已经买到了发现它名不副实啊，我们要是想退费的话，我觉得大概率可能会碰壁哈。李斌律师，你有哪些建议？
1: 如果名不副实，实际上我们都清楚高考押中题目的可能性是极低的，这是一种投机，投机双方都应该在买之前就意识到这种风险是客观存在的，我可能就没有办法来实现我的押题目标，这种情况下你支付的所有费用它溢价了，你怎么来退回呢？如果你知道这个交易主体是谁，他的宣传尤其是涉及到一个承诺，说我百分之多少的押题命中率，那你达不到，那你要向我退还相应的费用，投诉可以向教育主管部门、市场监管部门等等来寻求帮助，但是实际上你要知道你要有凭证，要知道对方的身份信息，要留存对方虚假宣传做的承诺的一些资料，包括微信聊天记录或他发放的广告信息等等，最大限度的来挽回利益。如果说涉嫌到违法犯罪诈骗行为了，要及时向公安机关报案，通过公安机关的追赃挽损的程序，应当说更能尽可能的维护我们的财产利益，减少损失吧。丁文，
0: 嗯，好，这里是天天315消费帮忙团，稍后节目继续。

0: 周易的周是什么意思？
1: 为什么说学周易就像学数学？
2: 八卦分别对应人身体哪些部位？
3: 我们通过读周易就知道自己应该学习哪些品德，在现实中何去何从，遇到不同的境遇如何判断，遇到困难如何解决。
4: 它不仅是古老的智慧，更是实用的生活哲学。跟着名家听经典，掌握进退之间的处事法则。上云听 APP 搜索56这个数字，精彩内容云听等你来。
5: 听说罗马从共和国走向帝国的关键人物凯撒，一生最关键的转折点就是那场长达8年的高卢战争。
6: 没错，在发动这场战争之前，他已是罗马政坛的核心人物，但还没有足够的军事威望和实力支撑他在权力斗争中走得更远。
5: 那他为什么一定要发动这场战争呢？难道只是为了开疆拓土吗？
6: 原因其实很复杂。一方面，当时罗马北部边境存在一些高卢部落的袭扰，有一定的安全防御需求。另一方面，对凯撒个人而言，他急需一场辉煌的军事胜利来积累政治资本和财富，打造一支忠于自己的军队。
5: 想知道这场战争如何彻底改变了凯撒的命运，又如何改写了西方历史的走向吗？6月7日下午1点到4点，锁定王冠红人馆全球通史畅听精华版，馆长王冠为你深度解析。
7: 健康生活从干干净净开始。
8: 起床啦，宝贝，醒来要先干什么呀？
9: 洗脸刷牙，我是第一名。
7: 健康生活从营养膳食开始。
10: 妈，我上班去了。
11: 再忙也要好好吃饭。
7: 健康生活从适量运动开始。
10: 你还别说，自从开始运动后，感觉身体有劲儿了，更有精神头了。
12: 那当然了，哟，今儿慢跑了3公里了，咱继续。
10: 好嘞。
7: 健康生活从充分睡眠开始。
10: 佳佳，看书别太晚，早睡早起效率更好。
8: 嗯，这就睡了，爸爸晚安。
7: 健康好习惯从你我开始。
13: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济之声。
14: This is CNR Business Radio.

0: 一年，父亲出差带回的糖果是童年最甜的回忆。
1: 手头糖件越多呀，一人拿上二两好不好？都来一点好不好？一人来一点啊。
2: 如今你口中的美味，
3: 妈，直播说这个可好吃了，我给你下单了啊。
2: 第二天便可与故乡的爸妈分享。
4: 您好，您的快递。
0: 那一年，远方还那么远，旅行的下一站总要早早计划。
2: 如今心血来潮，
5: 老婆，周末我们带着孩子自驾旅行吧。
2: 随时开启说走就走的旅行。
0: 那一年，打开收音机，调转旋钮，听你我的消费故事。

0: 315，让投资者、消费者。
1: 天天315，周六中午12点，经济之声央视频客户端，从听到看，初心不改，守护升级。
2: 2026年全国高考明天开考，1290万考生即将奔赴考场。眼下各地考点已经布置完毕，全流程护航保障工作全都落地。但临近考试，各类涉考诈骗隐蔽多发，不少考生和家长落入精准押题圈套，网络上各类志愿填报参考信息鱼龙混杂，真假难辨。教育部日前梳理汇总了近年来典型的高考诈骗案例与谣言，提醒广大考生及家长提高警惕，明辨真伪，诚信参加考试，严守法律底线，谨防上当受骗，确保考试安全与个人权益。天天315消费帮帮团主持人秉文，中国人民大学教育学院教授周翔，北京中文律师事务所律师李斌，经济之声观察员文慧、锦林，为您打开考前最后冲刺指南。
3: 欢迎大家回来，这里是经济之声天天315周末时间消费帮帮团，今天说一说高考，和大家一同打开高考冲刺最后的指南。那还有一些信息提示啊，距离这个高考很近了啊。那根据高考时间的安排呢，6月7号和6月8号，也就是明天和后天，是全国统一科目高考。6月9号和6月10号，根据全国各地高考科目的不同，考试的时间和内容会有所差异。有一点考生要特别注意，是目前有多个省份的教育考试机构发出通知，进入考场之前将查验考生佩戴的眼镜，大家清点一下自己要带进考场的东西啊，别因此带来一些麻烦。回过头再来跟周教授聊一聊啊，这个明天考生们就要进考场了，哎呦，这时间过得很快啊。之前大家还在倒计时，很多这个班级里面这黑板上都会有这个东西啊，还有十几个小时了，有没有可能有没有什么招数？现在咱们用一用，能够让明天多考几分，超常发挥呢？
4: 对，这个题目很难哈，就是我，然后这个我有两个小提示
3: 啊。
4: 第一个提示就是不要在考前和考中吃大餐，然后这样的话就是容易导致身体系统啊不适应或者情绪上的这样一个波动，反而破坏自己的这个生物钟。
3: 对。
4: 然后第二个提示呢，其实高考并不是某一天，其实它是3天4天的这样一个时间，所以实际上要把这样一个时间段，然后作为一个重要的这个事件来看待。所以比如说像一些功能性的饮料啊、咖啡啊等等，其实就是你可能能解一时之这虚，但实际上可能会影响你的第二天、第三天的这样一个考试，所以一定要慎重的去使用，就是适量的去来恢复，或者说来恢复体能啊这些，要非常注意，然后不要破坏自己的生物钟。所以这两个提示可能会比较重要一点。
3: 其实我感觉啊，就不光是这个周教授提到了，还有我接触很多老师都反复强调，就是平时你吃什么，平时你的作息是什么样子的，就尽量按平时的来，不要有任何太大的那种变化啊。我甚至身边，我记得当时这高考的时候，有很多家长都会去送孩子接孩子嘛，就很多我们同学都说你们都不要来，就跟平常一样，就搞得兴师动众的啊，让大家反而紧张了。对，锦林你也采访了不少这个毕业班的班主任啊，考场上他们都提到哪些小技巧，就比方说真的是大家碰到不会题目应该怎么应对，老师们都怎么说的。
5: 我采访了三位班主任都跟我提到了一个点啊，就是要允许自己失误。不会的题目呢我们先放下，先往后做，不要恋战。如果说因为卡住了一道题导致我们卷面答不完，就得不偿失了。兴许呢我们在最后答完卷回头再一看就豁然开朗，可能就有思路了。根据我自己的个人经验吧，我再提一点，就是高考它不是一场考试，它是7场考试，各科之间一定要做一个心态的分割。还有一点很关键的，就是提醒大家不要考完一科就对答案，同学之间对答案，这个很影响心态的。
3: 对，
5: 我们不要把上午的这个情绪带到下午的考试之中，我们每一个考试都平稳的考完。
3: 如何调节自己的心态啊？现在还很紧张的朋友肯定是有的啊。文慧，你有哪些建议？
6: 哎，我觉得是这样的啊，就是刚才其实我们从心理学角度来分析，就是人的紧张是对不确定性有恐慌嘛。那我来给大家确定一下，大家上了考场的时候，有的时候因为紧张会出现什么？大脑空白，就会做的题不会做了，不会做的题他更不会做，就这个时候你是特别慌乱的，那怎么办呢？我来先分析一下，这是一个典型的杏仁核劫持。从心理学的角度啊，什么意思呢？杏仁核是我们大脑当中的一个预警系统啊，就是当它是负责一些恐惧啊、压力和威胁的一个系统。就你如果你在生活当中碰到一只老虎突然向你冲击过来，你是不是这个时候你的整体的你的杏仁核就启动，然后它会压抑你的前额叶，就你前额叶现在不工作了，它抢占资源，然后把所有的机能给你控制到四肢上，然后你要跑啊，对不对？所以这个就是杏仁核劫持的一个心理的状态。那它最大的反应就是它把你的理智脑给压抑了。所以最好的办法解决方案在这里啊，别着急，是一个着陆技术。从心理学讲是54321法，五呢就是说你在现场找一个五个能看见的东西，四个你能摸到的东西，三个你能听到的东西，两个你能闻到的东西，和一个你能品尝到的滋味。可能有考生说，哎呀，我考场有什么东西，你这太复杂了。不复杂啊，你看能看到的东西，比方说你的准考证，你的笔，你的卷子，这都是能看到的。那你说能摸到的什么？能摸到你的橡皮呀，摸到你的尺子呀，对不对？那你能听到什么呢？你看电风扇吹的声音呀，你抖卷子的声音呀，是不是都是声音，对吧？那你能闻到什么样的滋味呢？你喝口水，你不是带水了，你喝口，对吧？这都是可以舒缓的。做这一些的作用是什么呢？它就是主动的通过一些行为告诉你的大脑没啥事儿，放轻松，让你的前额叶开始工作，进入到一个理性脑的状态，就可以去做了。其实这个事情
3: 给大家一些积极的暗示，
6: 没错。就这个事情呢，就是我看过邓亚萍的一次采访，邓，你知道他们这些国乒选手在国际赛场到了赛点的时候，那真是一分要决定胜负啊！你能不能把这个奖牌捧回到国家自己国家的这个账单里，是吧？你这是很紧张的。那这个时候怎么办呢？邓亚萍说过了一句话，最好的解决方案就是，当你专注每一个

0: 季节过程的时候，哎，你就其实忘记了你的紧张，所以就是提醒所有的考生专注当下，把那些没有的东西放掉。
1: 嗯，我说一个我个人体会，我在考场上啊，当时也是非常紧张，紧张到我觉得口非常的渴，口干舌燥。
0: 对， 对， 对，是的。
1: 然后我就是喝了一口水，当时其实也没有缓解，但是我把那水放到我这个座椅下方的时候，监考老师走到我旁边，我看到他把我那个水瓶盖子给拧紧了。
0: 嗯，
1: 当时那个举动让我非常的感动，我觉得这老师可能就是担心我紧张，或者说下一次再拿水的时候把那个试卷试卷弄脏了。就这个举动其实让我很温暖，那一刻也让我放松了下来啊。我要在这里感谢一下那位监考老师。还要回到周教授这边哈，得说点专业的啊，试卷方面的，目前高考在题目设置方面已经发生一些变化哈，您有什么样的观察？
2: 最主要的这个变化其实就是从传统的简单的这个记忆然后背诵，然后转向了一个综合能力运用的这个考察，所以对考生的这个考察的点是不一样的。
1: 我们看到人工智能现在可能已经是应用在高考的这个出题过程当中了哈，您觉得未来它会更深入的参与进去吗？会给 AI 会给这个高考带来哪些变化呢？
2: 几个方面吧，就是从整体趋势上来说，人工智能它本身是一个大的时代背景了，所以它已经融入到了我们本身这个高考命题的这样一个内容，所以近几年来本身它也有围绕这个数字技术啊、人工智能等等延展的一些这个考题。然后同时如果作为这个出题的工具或者技术来说，它在有一些就是不说高考哈，就其他领域中的命题其实已经采用了部分的这个人工智能的技术，然后将来高考的这种命题审题也可能在保障安全的这个情况下和保障科学的这个情况下实现一种人机协同的这种命题模式。
1: 跨过高考这一关，填报志愿又是一个重要的关口啊。我们记者也是在校园门口采访了一下，那不少考生和家长们希望找高人帮忙填报志愿。
3: 如果说高考了，你是选择自己填报志愿还是花钱找高人填报志愿？
4: 花钱。
5: 也许是花钱走，
6: 花钱找高人呗，
3: 还是花钱是吧？
6: 对对对，因为不懂吗？
5: 没有，都还是自己来，应该先自己填报吧。如果有问题的话，看看再咨询一下有关的机构。
4: 家长了解过，自己想一想选什么专业，然后大致选什么学校，然后再交给机构，就是能更好的利用这个分嘛。
1: 近年来形形色色的高考志愿填报服务从无到有，在规模化产业化的路上一路狂飙，时至今日这一细分市场已经做大做强，与此同时乱象也层出不穷。在不少的消费纠纷当中呢，家长花费重金长时间沟通，又是上课又是模拟填报，却不料最终临门一脚，只等来了一份驴唇不对马嘴的根本不能用的填报方案。一些家长还发现所谓的志愿填报 APP 很多都存在信息错误、数据滞后等等问题，天南海北神吹，实则不过是拿大数据整合拼凑而已。某些填报志愿的 APP 甚至是半路出家突击改皮。周教授啊，这个新高考实行以来，高考志愿填报也是发生了一些变化的，而且我们看到现在国家新增设了不少本科专业哈，应该怎样搞懂这些专业，怎么选择适合自己的呢？
2: 这个新高考实施以来最大的这个变化，实际上是从要么选学校要么选专业，其实变成了一个学校专业的综合选择，所以实际上对于学生来说选择相应的这个专业，它的这个机会会更多。然后同时那个不同的这个专业，它实际上是基于不同学校的这样一个教学资源的，所以在这样的这个情况下呢，就是学生如果对于自己专业的这个选择应该聚焦于这个学校和专业的一个配合，包括这个专业在这个学校发展的这个时间，然后这个专业如果是新设的，那他所依托的这样一个这个初始的这个资源到底是什么，还有整个学校的这样一个氛围，这些都是需要这个考生提前这个关注的。然后对主要是这些。
1: 有一个老生常谈的问题啊，但我相信很多人都会特别纠结，周教授，就是我在选学校选专业的时候，我到底是选好学校但是我并不是很心仪的专业，还是说我选一个心仪的 专业，但学校可能相对来说差一些。
2: 这个可能是我个人的观点呢，那就是因为整体上来说，我们教育教学的这个过程，专业只是其中一个，而且从我们现在的这个发展趋势来说，这个专业融合以及就是用专业类来招生的这个情况，其实是。

0: 越来越多的、
1: 嗯、
0: 所以某一个专业其实都是学校用整个学校或者学院的这个资源来支持某一个特定的这个专业，同时本科呢它是一个融合的这个活动，所以我们每一个专业其实就是或者学校其实我们学生规模都比较大，然后本身它会存在一个不同的这个学校的学风啊，还有它的这个整个的这个包括就业的这个倾向啊，还有包括地域文化的这个影响，都会影响这个专业本身，所以即使是相同的专业在不同的学校里面它的这个差异性其实也是比较明显的，这一点可能考生和家长需要关注它具体的这个学校、
1: 嗯、
0: 可能对于这个专业的影响是比较大的。
1: 嗯，还有一个问题，周教授，就现在有些专业是所谓的风口专业哈、
0: 嗯、
1: 大家非常关注，都很集中想去填报的。
0: 是的，
1: 那但是对于很多考生而言呢，一方面他自己可能不心仪，另一方面他可能觉得自己并不擅长、
0: 嗯、
1: 但如果说我够到啊、
0: 嗯、
1: 也可以够得到，这种情况下应该怎么选？
0: 从这个角度来说，其实可能这也是我个人的观点啊，这样的话其实学校的这个重要性可能就能体现出来。因为我们现在有这个从专业选择的这个角度来说，一方面高考它有这个专业的这个选择，但是一旦到了学校之后，其实学校有很多转专业的这样一个政策，
1: 是，
0: 然后在这种情况下，学生如果在学校然后对于自己的这个专业它存在一些这个疑问，或者说想去这个其他心仪的这个专业的话，它是有这样的这个机会的，所以这个转专业的这个可能性其实在高考填报志愿过程中也是需要家长去进行考虑的。
1: 嗯，并不是这一次填了志愿啊，选了专业就已经决定你以后的人生了啊。锦麟，你觉得为什么有那么多考生和家长更倾向于去购买所谓的志愿填报服务啊？这里肯定是有需求也有痛点的，对吧？
2: 嗯，采访中很多家长都倾向于请高人或者说找机构这个购买这个填报志愿的服务。其实我分析啊，家长买的呀可能就是一个安全感，
1: 嗯，
2: 不一定是这个服务。因为这个在重大的这个孩子重大的人生选择上面，家长的压力无形是巨大的。
1: 对，
2: 而且呢这个近百个平行志愿再加上叠加了很多海量的新专业，包括复杂的投档规则，它就形成了一个信息差的迷宫，让家长陷入了一个这个滑档的一个恐惧之中。再加上很多这个报志愿的机构呢，他们在宣扬一种考得好不如报得好的这样的口号，包括一些贩卖高分低就的这样的焦虑，就最后导致家长很多都愿意说，那我不如就找个高人帮我报一下，反正这个不会比我报的差吧。
1: 嗯，
2: 大概是这样的心理。
1: 所以文慧，你觉得考生家长应该怎么看待这种志愿填报服务啊？怎么样才算是理性的、嗯、可能一转眼啊你也会面临这个事情啊、
3: 是的，
1: 对，有可能你倒是会焦虑、但你现在先理性的去分析一下啊。
3: 对，我刚才锦麟说到这个高人的时候，我特别想回应一下，
1: 嗯，
3: 此高人是真高人吗？这个高人真的比你更聪明吗？我真的要打一个大大的问号。
1: 嗯，
3: 因为我们在网络上啊，很多的所谓的高人是在制造焦虑的。你不焦虑怎么买他的产品呢？他怎么赚钱呢？对吧？他如果是真高人的话，那他早就发家致富了，他是不是对所有的秘密都一如反掌的了解到了呢？不是的，如果他真的是这样的话，那我觉得他可能有风险了，对不对、
1: 嗯、
3: 所以我觉得在这个过程当中，我们为什么会焦虑呢？还是要从心理学角度来分析，就是这是一种灾难化思维的一个影响。就是当我们考完之后，对完卷子之后，分数出来的时候，很多考生就在想，哎，我是不是没考好？那没考好是不是没好大学？那没好大学是不是没好工作？没好工作是不是没好未来？就是一连串的灾难性的思维，就觉得好像我这个分数决定了我未来的一切。即便你告诉他说其实孩子不是这样的，但是他在此时此刻的那样个氛围下，他会这么想。当这种心理一旦出现的时候，焦虑就会产生。这种焦虑不光是孩子，甚至有可能孩子的焦虑没这么大，家长的焦虑会更高于孩子，然后家长再把这种焦虑反馈到孩子的身上，让孩子同样变得焦虑，就整个家庭焦虑起来了。所以我觉得真正要破除的是什么呢？就是我们还是要回到，就是你要理智脑回归。
1: 嗯，
3: 这理智脑回归是什么呢？就是说首先呢，我们想要去避险，这是这人之常情嘛，对吧？
1: 嗯，
3: 但是这个时候我们要分清边界，就是说所有的这所谓的高人，他可能也是用一些 AI 大数据，或者他常年从事这个职业积累了一定的经验，那你可以去参考他的一些数据，对吧？然后呢再结合，一定要去自己了解政策，就把每个 地方的这个教育考试网的官方的资料、高校的招生简章等这些免费的且权威的信息，一定要认真的阅读。大家不要为了省心，好多家长是为了省心从众，哎，我就请个高，人家肯定比我强，你就不看了。那你有没有发现，所谓的信息差很可能就存在于你不认真看的这个过程当中？
1: 嗯，
3: 所以我觉得就分清边界。二一个呢，就依托官方的资源，就是多回学校跟老师商量商量，
1: 嗯，
3: 然后去了解一下历年的一个情况。然后第三点，要立足于自身，就是每个孩子是不一样的，你的孩子可能去人大特别好，那有一些孩子可能去另外一个学校特别好，就他不一样，你一定要根据自身的这个孩子的特长、兴趣、爱好以及将来未来的择业的一个需求去选定你心仪的学校。
1: 嗯，
3: 然后最后一点呢，就警惕夸大宣传，这些所谓的哎呀保你录取啊、内部名额呀、低分捡漏名校啊，你就不要再相信了啊，真的是一定要回归到正途上去理性思考问题。
1: 对，我们说了很多理性的东西啊，这个志愿填报服务肯定不是灵丹妙药，但是呢也不能一棍子打死哈。周教授，您觉得这个志愿填报服务对哪些群体可能会有效果呢？
0: 嗯，从我的角度，我换个说法吧。
1: 嗯，
0: 其实不一定是对哪个群体有效，应该说是如何去使用或者看待这些这个志愿服务。
1: 嗯，
0: 因为从我们现在聚焦的这个内容来说，志愿服务其实我们这个环节聚焦的其实就是本科志愿服务。
1: 嗯，
0: 所以从本科阶段的这个培养来说，主要的还是一个基础性。所以它培养的，无论你到哪个学校，无论你在哪个专业，它培养的其实是基础知识和基础能力。然后从我们整个这个国家的这个教育教学改革、本科教学改革来说，各个学校都做了大量的这个工作，它本身就是一个综合性的这个改革，所以本科任何一个专业的这样一个培养，它都是融合在这个校内的这个资源进行这个整合的。因此呢，整个的我们的这个志愿的服务，不管是可能别人说哪个学校的哪个专业好，这个其实你只能结合着这个综合的这个优势进行综合判断，包括后续比如说研究生的这个培养、博士生的培养，或者是他的这个直接就业的这个好不好，这些来进行这个确认。所以我自己有一个观点啊，就是总体上来说，就是我们志愿填报的这个服务，它逐渐会走向一种基础的公共性的这个服务。
1: 嗯，
0: 它应该是面向所有的群体和不同学段，它不仅是本科的这个阶段。最终呢，这个志愿服务的选择其实只是为个人人生的这个选择提供了一个阶段的这个参考。最终选择到底好还是不好，然后可能要结合自己在校的学习和自己将来工作之后的这个体验才能去验证。
1: 嗯，我们当然希望这个行业可以更加健康理性的去发展啊，但是目前来说还是有一些机构的合同当中存在一些问题，比方说霸王条款啊，有这样的条约，比方说这个志愿填报失误，就是以填报决策由考生自负这样的理由啊，拒绝给考生和家长退费。那李斌律师，这样的免责条款在您看来是否有效？消费者遇到了退费难，应该走哪些维权的渠道呢？
4: 这样的免责条款在我看来应当是无效的，因为它排除限制了消费者的权利，而且减轻了经营者自身的责任。我们知道，如果你提供志愿填报服务，应该是符合专业水准和合同约定要求的，那你要按照学生自身他对于院校专业地域的选择，结合他的一分一段表来充文保，要给他一个梯次的配置，让他不要去亏分，有这样的感觉，而且能够报到他自己想比较喜欢的院校和专业。如果说你没有能够尽到这样的义务，千篇一律，复制粘贴，缺乏针对性和个性化，甚至于他所报考的院校的考试报名条件以及相应的学位是不符的，那这种情形之下，很显然服务是有瑕疵的，就应当退费。这样的条款本身是没有法律效力的。作为考生家长，可以向相关主管部门投诉，也可以求助于消费者协会来调解，达成自身要求退费的合理诉求。丙文，
1: 嗯，文慧你怎么看啊？高考志愿填报这样一个服务的产业，如何避免野蛮生长？
3: 嗯，我觉得可以从以下几点来看。第一点就是，我觉得这个行业一定要体现它的专业性，不要拿着所谓的噱头来，就是在市场上去赢得流量。
1: 嗯，
3: 志愿填报它本身做一种服务，它是有这个市场空间的。我们家长是有这样的需求的。那在 在这个过程当中，我希望提供的是一种专业的公共资源，填补了公共资源的这种短板，是符合合理市场定价的一个区间的。那第二点呢，我觉得就是要规范治理，相关的监管部门呢，应该从比方说教育啊、市监、网信联合去整治，去严控这种保录取等虚假宣传，来去规范一下定价和从业的资质。什么叫那些根本没有资质的，就是拿了一些话术来营销的这些从业者，一定要把它取缔掉啊！在高考季的时候要有专项的巡查。再者呢，我觉得行业是要建立一个行业的规范和服务合同的这种标准，强化从业者的这种准入的门槛和考核。那最后一点，我们站在消费者的角度来看，优先选择一些官方的这种资源啊，理性的去消费，留存一些凭证。如果出现了一些问题的话，可以积极的维权。
1: 嗯，好，今天我们围绕高考，围绕跟高考有关的消费，我们方方面面、林林总总说了很多哈，希望对大家有一些参考作用。那明天呢，高考大幕就将会开启了，在这里想对每一位考生说啊，不必焦虑过往，只管从容作答，前路繁花似锦，未来万事可期。给大家加个油吧，我们一起
2: 好
1: 给考生加油，大家六六六来。六六六，
3: 加油！
2: 加油！
3: 六
2: 六
3: 六，
1: 好。各位听众，今天的天天315消费帮帮团就到这里了。要感谢中国人民大学教育学院周翔教授、北京中文律师事务所律师李斌参与我们的节目，也感谢文慧、感谢锦林和大家分享他们的观点。我是主持人秉文，代表编辑唐明，监制陈爱海，感谢大家收听今天的节目。收听更多的音频内容，欢迎大家下载云听客户端。天天315，让消费者投资者更有力量，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0: 鸟儿是自然生态系统的重要组成。
1: 我国野生动物保护法禁止违法猎捕、买卖、运输、食用国家保护的野生鸟类。
0: 知法守法，爱鸟护鸟。
2: 数字经济，让生活更加便捷，让健康更有保障，让消费更加无限。数字新时代，美好新未来。自语文字初育，阅读便伴我们启程。
3: 宝贝，这是你的名字，跟着妈妈读。
2: 从读一行字到读懂一本书。

0: 个道理。道读懂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
1: 你好，帮你打开阅读灯吧。
2: 好的，谢谢。
0: 有的书要在文字中读，有的书要在生活中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3: 北京时间20:00。
4: 报时中国经济，我是吉利李书福。创新是民族进步的灵魂，是推动经济发展的引擎。只有创新能力走在前列，中国才能得到世界尊重。创新能力建设是一场持久战，而不是揭秘战，更不是拿来主义、短期主义。
0: 报时中国经济。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济之声。用文化滋润心灵，以阅读链接人生。财经阅读。
5: 大家好，欢迎来到财经阅读，我是肖磊。相信每个人的童年记忆里都藏着一座动物园，我们会隔着围栏好奇地张望小动物，会忍不住投喂零食，会好奇小动物们在园里会不会孤单。但我们逛了无数次动物园，其实大多只是走马观花，从来没有真正读懂动物园，了解动物的真实生活。今天我们邀请到的嘉宾走遍了全球几十座动物园，既是资深动物爱好者，又是《陪你去逛动物园》这本书的作者卢璐。赶紧来让他当我们的专属导游，带我们重新打开动物园的大门。卢璐老师您好，欢迎您来做客我们的节目。
6: 王老师您好，又见面了。
5: 对对对，现在感觉看到您的这本书哈，陪你去逛动物园，然后觉得您在这个就是对于动物的热爱了解这方面的知识比以前要更丰富更多哈。然后说到这个，我们就是真正走进动物园里面，我印象很深的哈，就是你在这个书的一开篇，然后讲到这个可能动物食物相关的内容的时候，然后一开始就讲到这个投喂。就是很多人尤其是童年的记忆都是去了动物园里头，然后就会给各种动物投喂各种食物，觉得这是一个很有乐趣的事情，然后跟动物好像也有一个更近距离的一个互动。然后但是我们现在去动物园其实都会有这种明确的标志，然后是这种禁止投喂的，除了一些就是特殊的区域，然后就是专门有这种互动的专区，但除此以外其实都是禁止投喂的。那这个原因是为什么呢？
6: 这种投喂的出现其实除了对动物的身体不好，因为动物园我们可以相信他们一定是对动物最了解的，比我们了解多了，他们提供的饲料他们提供的食物比咱们也强多了。我记得天津动物园就有一个很有意思的劝阻投喂的方式，就是说你们这个绞尽脑汁给他吃的火腿肠也好饼干也好等等的，这些在人家动物看来都根本就不算什么好吃的，你们不舍得买的猫山王的榴莲我们动物园是一个一个的给熊吃，你们不舍得吃的三文鱼这边是一条一条的炫，所以 请收起你们的饼干和零食吧，这些东西对动物不好，同时呢，动物比你们吃的好多了。所以其实确实动物园可以相信他们照顾动物会照顾得很好，绝大多数动物园在饲料方面，在饲喂方面远远超过我们游客的这个所谓投喂的这个食物。那么第二点呢，也是在这个投喂的过程中，一旦有投喂之后，这个动物就会立刻的失去它自然行为的表达。现在很多的国际化动物园其实都在倡导，我们去动物园看动物主要看的就是它的自然行为。我们可能看的是熊在地上挖掘食物，我们看的是老虎在游泳或者在巡视领地，我们看的是大象的这个社群关系等等的。但是一旦有投喂的行为之后，那显然动物的关注点它一下就变到了食物和游客这么一个过程，这么一个链接。所以你很难再看到熊去挖掘，你可能看到就是熊坐着去作揖，然后换来的是一颗花生或者是一个这个饼干。那我们可以看到的可能是大象不再去跟它的社群进行互动了，开始去摇头晃脑的去向游客乞讨食物。所以我们如果说投喂的话，可能那刻游客是快乐的，但是游客很难再去真正的从动物园看到有价值的动物行为。这其实是我觉得在这个投喂的过程中可能会出现的一些负面的东西。还有第三点呢，就是也是在投喂的过程中，因为有些投喂我觉得还是存在一定的危险性的，比如说隔着这个车的窗户去投喂一些猛兽，那这个呢一方面可能会对于猛兽造成一些影响，那么更多的就是这种方式有没有可能对于我们游客也会有危险。所以投喂需谨慎，或者是我们说这个投喂确确实实它目前并不是一个良性的和动物互动包括参观动物园的一个有效的方式。
5: 对对对，就现在大家这个理念其实都在发生转变，包括去动物园参观的人，所以这个南京红山森林动物园为什么那么火爆是吧，就好多人其实也是希望就是看到动物本来的样子，然后减少这种对动物的这种干涉。然后您那个书里头还有一个我印象很深的，就是我们说到这个动物园里头动物到底他们每天在吃什么，我之前觉得啊，他们伙食应该会很好，而且根据他们不同的这个饮食习惯和他们所原本生活在的地方肯定会根据他们有不同的这种一个食谱，但是我没有想到那么好。您能给介绍几个吗，就是非常有特点的，包括什么还专门为他要种植可能树叶或者种种这些。
6: 举个例子吧，咱们都万千宠爱的大熊猫，比如说以这个中国大熊猫来说，其实很多的动物园大熊猫目前他们的竹子所吃的这个竹子采购都是来自于老家四川或者老家陕西，这个真的不夸张，就早晨这些竹子在四川的山上被砍倒之后，然后迅速的进行冷链封存之后，搭当天最快的一班班机来到各个城市的各个动物园，当天晚上就能够收到这个竹子，然后进行冷库的这个保鲜之后，可能第二天早晨大熊猫吃到的就是昨天从家里面空运过来的新鲜的竹子，就是字面意思的新鲜。所以可能很少有这个我们的这个普通游客能够体验每天都是空运的食物。那么大熊猫在国外其实也有相关的待遇，比如说爱丁堡动物园，它为了引进咱们中国的大熊猫，为了展示大熊猫，它甚至在整个欧洲地区再去寻找适合大熊猫吃的这个竹子跟竹笋。那么如果在没有的情况下，当时他们还包下了一个好几个足球场大小的一片这个种植园，专门去给大熊猫种植竹子。这个也是我们说这个动物园的动物真的吃得非常好，而且呢吃得也非常的精致和精细。那再包括我们可能以这个食肉动物来说，食肉动物可能在这个动物园里面应该它的吃是大头了。是的，食肉动物呢一般来说它们吃的这个肉，在国外可能大家更倾向于吃一些脂肪含量非常低的，比如马肉或者是螺肉或者是驴肉等等的。那在咱们国内呢，主要是以牛肉和羊肉，精牛肉精羊肉为主，那么这个是主食。除此之外呢，还会给他们准备 一餐活鸡或者是活兔，因为除了吃精肉，我们知道还需要他们去摄取一定的动物的毛皮、动物的内脏、动物的血液等等。那么这个还不算，每周呢还会有一天给它停食，也就是七天时间有一天是不能吃东西的。为什么呢？因为要保持一定的饥饿感，因为在野外它其实就不是每天都能吃上东西。因此呢，我们看到很多动物园的老虎看起来有可

0: 饿都是大呼：“哎呀，他太瘦了，怎么太瘦了？动物园肯定没给他好好吃饭，动物园肯定饿着他了。”这个事儿还真没错，动物园还真就饿着他了。饿着他的原因是什么呢？饿着他是为了让他更健康，饿着他是让他能够体现出来这个老虎应该有的体型和体魄。我记得在这个书的第三篇吧，就说了一个正常的老虎或者一个野外的老虎到底应该是什么样的身材，其实是一个健硕的身材，只不过我们现在很多动物园在养老虎的时候可能给它吃得太好，运动量太少，使得这个老虎看起来像橘猫一样。其实真正的老虎真的就是细腰炸背，它的腰是非常的那个窄的，但是它的整个的前肢是非常的强壮的，这个其实才是真正老虎应该有的状态。那除了饿一天之外，还有一天呢，要给老虎一些大的牛棒骨，干嘛用呢？是给它去磨牙，让它当玩具用的。所以你看，单单说老虎这一周的这个餐食，几乎每天都会有不重样，而且呢，整个这个顺序每周也是打乱的。比如今天周一吃兔子，周二是牛肉，周三是羊肉，周四饿一天，周五是棒骨，然后可能到了第二周之后，这个顺序又被打破，每周都给他一些，不一样的期待，就每周吃东西可能都像开盲盒一样，今天吃什么不知道，但是呢，你都能确保的是他的营养是够的，让他能够有一个比较健康的体魄，或者是能有一个比较好的状态去面对游客。
1: 那就是说，像我们在动物园，哎，不用操心这个老虎、狮子的身材哈，但是我们还经常看到它可能就在那个一个小小的一片空地里头一圈一圈的转，然后大家就很担心，哎，这是不是刻板行为？那这个他们是在做什么呢？
0: 刻板行为这个事情，我觉得怎么说呢？它有点像是一个动物园的原罪，或者是很难避免的一件事情。毕竟我们知道，一头老虎它在野外的领地范围，我们根据数据去进行类比的话，可能相当于一个北京东城区大小，这是一只老虎的领地。但是在动物园里面，这个领地可能缩小了100倍，甚至1000倍，它只能在这个动物园的展示区里面进行活动，不管展示区多么大。包括野生动物园，那对于一头老虎来说还是小的。每天老虎在野外是有大量的运动量，干嘛呢？就是巡视领地，就是走来走去。但是呢，这个场地面积缩小之后，其实对于老虎来说，它没有那么多的场地可以走，但是呢，它走这个习性还是有的。所以，比如说针对于一些猫科动物来说，它走来走去这个行为并不一定是刻板行为，但是它可能也是一种这个自然行为的展示，只不过在野外，它可能可以有一条路线一直走下去，但是在动物园的展区里面，它只能是围着圈走或者是环线走。那么在这种情况下，一方面可能扩大展区的面积吧，另外一方面，我们也可以给它找点事做，比如说刚才我提到的，今天的这个食物，我们可以换一种方式给它，不是把这个食物切好之后直接放在它的那个食盆里面，我们可以把它藏起来，藏到展区里面，或者我们可以放在一个纸箱子里面，把纸箱里面扎上洞，让它自己去找。用这种方式的话，也可以部分的去缓解所谓的这个刻板行为。但是确实，动物一旦进入到人的这个饲养环境里面，刻板行为这个事情很难根除。我们只能说会降低它出现的频率和程度。
1: 我每次去逛动物园的时候啊，经常就感觉还挺操心的，就尤其是看见那个狮虎山里头，可能那个在北京动物园，老虎一个人，然后趴在那儿懒洋洋的半睁着眼睛，我经常就想，哎呦，他这一天都干嘛呢？所以除了您刚才说的那个，可能在饮食上，然后想一些办法让他们能更消磨一些时间，或者更能有一些这种创意的话，那除此以外呢，饲养员还会有什么方式能让他们丰富一下他们的日常生活呢？
0: 首先，其实我觉得很重要的一点是，我觉得游客需要对于我们看的这个动物有一些了解。比如刚才王老师您说的，老虎一个人在这个展区里面待着或者睡觉，懒洋洋的。其实您说的几个点特别的关键。第一个，老虎是单独在展区里面，这个很重要，因为老虎在野外它就是独来独往的，它就是一个独行侠，所以整个展区里面就应该只有一只老虎。如果有2只或2只以上的话，一般我们倾向于是母子关系或者母女关系，就是妈妈带宝宝，这是在野外也是出现的。但是如果是几只雄虎或者是几只没有关系的虎在一起养的话，那么可能就会出现行为方面的问题了。 这是第一个。第二个呢，刚才你也提到了，这些老虎呢，这只老虎一只在展区里面懒洋洋的待着，然后也不动或者睡觉，这个

0: 其实也是老虎的自然行为，因为这种大型猫科动物它在野外是没有天敌的，换句话说它在野外是这是个至高无上的这个食物链顶端，所以大部分的时间不是在巡视领地就是在睡觉，甚至它们有时候一天的睡眠时间18个小时，很令人羡慕。所以在动物园里面我们看到这个老虎的这个状态之后呢，很多游客就说我们是不是要投喂它一下，或者说我们是不是要大声的去吆喝让它起来让我们看一看。那这个时候如果说动物园给一个展牌告诉游客它目前睡觉就是自然行为，它单独在这儿其实不孤单，它在野外就是独来独往，人家是挨人，如果说几只老虎养在一起它才会变得非常的不舒服非常的焦虑。所以如果这些信息能够及时的给游客科普到，或者游客能够自己的就是了解到这些信息的话，可能对于这个动物的观感就不一样。比如说现在我们带很多小朋友去看老虎，跟他讲完之后呢，他们本能的就会把声音放低，他们也会觉得哦，现在老虎正在休息，我们不要把它给吵醒了，不要打扰它。那这个就是一些转变，大家会通过了解之后知道哦，原来这个就是它的一些自然行为，这自然行为对于他们来说很重要。而且呢找对了时间其实也能看到不一样的行为，比如说我在书里也提到了怎么去逛动物园，什么时间去，就以老虎为例吧，如果我们能够起早或者是拉晚的话，那我们看到老虎的状态是完全不一样的。我经常看老虎都是早晨7:30动物园刚刚开门的时候第一个冲进去去石虎山，那个时候对于他们来说是非常活跃的，行为也是非常丰富的。为什么？因为他们的自然节律也是他们在野外就是这个时间起床的。那么如果说大家觉得早上起来还是有点困难的话，还有一种方式就是什么，就是我们可以晚去一会儿，大概到下午的4:30、5点左右，这个时候老虎也会醒来开始巡视领地，或者开始有一些吼叫啊磨爪子呀，然后喷尿去进行领地标注的这种行为都会在傍晚出现。那么这是源于什么呢？源于我们去之前也可以查一查到底虎在野外什么时间活跃，一看晨昏活跃，所以通过这个时间点我们也知道到底什么时间去动物园能够看到动物的什么样的行为。比如说我们再换一个物种啊，比如说长臂猿，那它就不是中午和晚上活跃了。以北京动物园为例，大家可能都知道两岸猿声啼不住这样的一个诗句，然后包括这个郦道元写的三峡里面猿鸣三声泪沾裳，对吧？古人经常听到猿鸣，但是好像我们不经常听到，是因为我们去的时间啊有点晚了。比如以北京动物园为例，早晨7:30到9点这个期间，如果大家能够去到长臂猿的展区的话，一定能听到这种轰鸣的猿啼，基本上我去到听到的这个概率90%以上，几乎每天都有。而且呢长臂猿比较有意思，一只叫然后呢一群会进行附和，也就是说一只是领唱，其他的长臂猿是和声，所以一般来说只要有一只叫其他的也会跟着一起叫，我们听到的这个叫声的概率也会增加。而且呢我觉得大家真的听到这个长臂猿的叫声之后才能非常透彻的理解当时古人听到这个叫声之后的这种空灵感或者这种悲怆感是怎么来的。所以呢选对时间其实去动物园也会能看到一些不一样的内容。
1: 嗯，那就是说整体来说是早晨这个时间比较好吗？
0: 对，像对于一些哺乳动物来说是早晨比较好，因为这个时间在野外是相对比较凉快的嘛，然后呢也比较清爽的。到了中午我们人都觉得特别热或者特别的这个酷暑难耐，对于动物来说也是一样的，他们也会找个地方去休息。但是呢对于一些爬行动物来说可能正好相反，因为它们是变温动物，这个体温呢是随着环境的变化而变化的，所以早晨可能环境的温度只有20多度，它们还是比较冷，这个时候它们不会动了。当逐渐太阳升起来，它们也会自动的爬到太阳底下去接受日光浴，这个时候呢身体的温度逐渐的升起来之后，哎，各项机能就恢复正常了，它就可以去有一些动作和行为了。所以正好相反，那么我们在中午或者是上午的时候去到这个动物园看爬行动物可能效果会不错。
1: 明白明白。哇，我觉得您刚才说的那个内容非常有意思，而且那个知识性很强啊。就是您刚才说到那个就是可能这个动物园的展示牌，我自己也会有这种体会，就是我们现在去动物园其实已经不满足于在只是看到就是它完全

只是一个科普的那种简单的介绍，对吧？就是什么东北虎，然后生活在什么什么地区，然后什么哺乳期是多长，对吧？就是一般动物园的牌子不都是这样？但其实这个，好像给大家的还是一个偏理性的这种他个人的这种印象，但是其实没有那种

0: 有意思，或者说哎他这一天怎么怎么样。但是您刚才说完我就觉得对，那我就跟可能您跟那些孩子讲解完的感受一样，哦，原来这是他本来的生活状态，或者这本来就是人家很适应很舒服的状态，那可能你就会是一个这种尊重的感受。所以我觉得这种了解真的非常重要。
1: 对，说到了解了，刚才王老师提到了这个展示牌，展示牌其实也经历了几代的一个更新跟迭代。最初的展示牌就是您提到的一个叫标准展示牌，它展示的是基础信息，就是这个动物它叫什么名字，拉丁文叫什么，分布在哪儿，是吃什么的，是什么时间去有一些行为，比如晨昏还是说白天，然后以及它的保护的一个现状等等，就这是最基础的，这也是我们可以说动物园展示牌的 1.0 版本吧。就通过这展示牌，大部分人从不认识这个动物到认识这个动物，从叫这个动物叫什么树懒，或者是说树獭，最后知道哦，它原来叫树懒，会有这么一个过程。然后现在呢，逐渐大家开始去把展示牌进行丰富了。原来基础展示的这个内容是不是需要？一定是需要的，这个是最最基础的。如果这个都没有的话，肯定就不太对了。在这个基础上，我们也会去增加很多很多关于这个动物的一些，我们可以理解为是一些小的 tips。也小的一些冷知识或者一些趣味的知识。那比方说在展示大熊猫的时候，在展示牌里面可能会添加出来，比如大熊猫它生活的原生环境是什么样的，哦，原来原生环境是在2500到3000米的这个高海拔区域。那这个区域是什么样的气候呢？这个区域其实气候还是挺冷的，一般来说是14到17度。那么从而去引出大熊猫的展示馆里面有很多很多的降温的大冰块和喷淋，这是为什么？这就是为了让大熊猫能够感觉有种宾至如归的这种态度，就是在这儿跟在家一样，虽然说是在低海拔区域，虽然说很热，但是呢我们给它准备了很多很多降温措施。这个其实也给游客去进行了答疑，很多游客都说，哎，这大冰块是干嘛的？是让它吃的吗？其实不是，就是让它降温的。除了展示动物的基本信息之外呢，还有很多的动物展示区里面，它还会展示一些关于物种保护的信息，比如说伦敦动物园的亚洲狮展区，包括红山动物园的老虎展区，它都会附刻一个小的帐篷，这个帐篷里面呢是当地的护林员和保护人员和科研人员他们对于老虎进行监测保护的这么一个场景。那里面会有个小的桌子，很简陋的一些住的或者是吃的一些东西，然后再包括一些小的手册去记录老虎的一些行为，老虎出现的一些东西，以及红外相机等等等等。这个就会让游客身临其境，有一种沉浸式的体验，知道原来保护人员在进行老虎保护的时候是在这样的环境下去进行了一些这个工作。那再包括呢，还是老虎为例吧，展示老虎的时候也会跟大家说一些有意思的成语，比如说一山能容二虎，这个成语我们都知道，但这个成语是不是真的有科学依据呢？还真的有，因为确确实实雄性老虎顶地之间几乎是没有交集的。那么还有一句这个一山难容二虎的下一句一个玩笑，就是除非一公一母，是不是这样的？其实也有一定的道理，就是雄性老虎它是能够接受自己的领地里面有雌性老虎的，但是是绝不允许自己的领地里面有雄性老虎的存在。所以这些一些民间谚语也好，或者这些这个小的这个类似于段子这类的这个科普的讲解，其实也丰富了就咱们说整个的这个讲解牌的内容，也会让游客看起来更津津有味一些。如果只看基础展牌的话，确确实实难免会显得枯燥一些。那这些信息的加入会让大家对于这个动物的了解更全面也更立体。
0: 哦，您讲的太有意思了。哎，您现在也会带那个小朋友然后去动物园，就带他们实地讲解是吗？
1: 已经做了12年了，一直是带大家去看动物园逛动物园。其实我这本书呢也是从这个过程中去获得了一些启发，因为我发现可能每个人都逛过动物园，每个小朋友都喜欢逛动物园，但是真正里面有很多很多的问题大家还是会不停地问我，反复地问我，所以这些问题呢就有些共性。那么我就把这些问题里面大家问的最多的，同时呢也是最有代表性的这30几个问题把它给整理下来，整下来之后呢就形成这本书。所以这本书呢其实是一问一答的方式，每一个问题后面呢都有动物园为 动物做出的贡献，然后游客对于动物做出的了解，以及像我们这种科普工作者对于动物园和游客之间架起了一个无形的桥梁，然后大家更能读懂动物园，也更能

0: 知道动物园在干嘛，动物在干嘛，我们应该怎么去利用好动物园的这样的一个我们说有生命的一个宝库或者有生命的一个博物馆。
1: 是的是的，就我觉得以前可能我们去逛动物园，然后我们确实是一种游客的心态，然后可能甚至隔着玻璃，然后会指指点点，会各种希望动物能做出一些更能吸引我们，更让我们觉得有趣的一些行为。但是我听完这期节目，可能大家对于这种动物其实多了一份这种平等的尊重，而且是可能是有一种这种观察者的很平和的这样的一种好奇心。非常感谢鲁鲁老师的分享哈，也感谢大家的收听。就如果大家去逛动物园的时候，然后带上这本陪你去逛动物园，就是一路再走的话，可能就不再会是走马观花的感觉，然后对动物的感情，对动物的这种认识也会完全不一样。那再次感谢罗罗老师，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0: 央人民广播电台经济之声。
1: This is CNR Business Radio。
2: 高山流水，丽句青词，醒目拍桌，自有知音。这里是高丽说书。
3: 宽容与执拗，迂夫司马光与北宋政治第三期，司马光的历练与成长。上一章我们讲到，司马光在华州度过了复出后舒心畅快的时光，聊友相伴，心境安然。然而华州的任职不仅是他官场生涯的温暖开端，更藏着他政绩的初显与成长的伏笔。这段岁月中，司马光既有闲居治学的快乐，也经历了生离死别的痛惜，也在理想与现实的碰撞中完成了最初的政坛历练。
4: 司马光在华州这一年尽忠职守，春天黄河大堤加固，他亲自到工地督办，吃住都在现场，每天早上就到堤岸去看土质的情况，询问工程的进度，连好朋友出差途经华州，人家是特意来拜访他的，他都因为公务繁忙没法送行，只能是托人送上书信表达歉意。夏天韦丞县令出缺，他奉命代理，正好碰上当地大旱，连续几个月都没有雨，庄稼濒临枯死，百姓愁眉不展，也是四处去求告想办法。急百姓之所急的司马光亲自率领官员与百姓代表前往幻龙庙求雨。幻龙氏是传说当中掌管养龙的神仙，那在那个时候当地人的心里，龙主甘泽，神掌降雨，求雨就是求一份生机。那这场雨呢，总算是得偿所愿了，大雨倾盆而下，缓解了旱情。25年后，司马光重过韦城，曾经赋诗追忆，那句25年南北走，遗爱既然民既否，暗含了当年求雨成功惠及百姓的过往，也印证了他在韦城虽然任期比较短，但是却留下了让百姓铭记的善意。当然话说回来，咱们现在的人看起来那场求雨可能就是一个巧合，但咱真的没必要去苛责古人。农耕时代靠天吃饭那是常态，即便是咱现如今科技这么发达，减灾手段这么丰富，也未必能彻底摆脱自然的影响。对古人来说，求雨更多的是求一份心安，而司马光作为当地的地方官，主动尊重百姓的信仰，躬身前往祭拜，本身就是对百姓的慰藉，也是那个时代地方官员的正常作为。那在这儿我们想特别提到的一点是，司马光在《祈雨文》当中是这么写的：民食神主，神食民修，百姓不利，谁公神义。核心的主题就是百姓是神的主人。那这番话源自《左传》，藏着质朴的政治智慧，也直白地流露出了他尊民的思想。爱民如子是居高临下的体恤，而尊民是承认百姓是社会财富的生产者，这两者反映在施政上的差别显著。
3: 这篇《幻龙庙祈雨文》只是司马光庆历五年在华州所作文章之一，这一年他迎来文章创作小高峰，写下18篇历史人物评论及人才选任相关见解，而这背后正是司马光为了庞吉推荐他参加的管制资格考试在做。

0: 做准备。
1: 馆职通俗的来说就是国家图书馆的工作人员。宋代馆阁合称三馆秘阁，史馆呢还负责编修本朝的这个历史。跟咱现在国图不一样，宋代馆阁人家不对外开放，工作清闲，但是备受读书人追捧。庆历新政之前呢，很多高官子弟都在这儿当差，核心吸引力就在于它的特殊地位。什么地位呢？这馆阁名义上的长官是宰相，首相兼昭文馆大学士，次相兼修国史，第三位兼集贤院大学士。皇帝到馆阁看书宴请侍从，馆职虽然说地位卑微，但是是可以列席的呀。可以说馆阁是高级人才库，进入这个地方能更快地崭露头角。新政之后虽然保留了考试的原则，入选标准依然是很苛刻的，需要由宰相这些高官联名保举，经多方审核，当众背书方可入选。庞吉推荐司马光堪称公正。司马光进士及第，名列前茅，史学功底深厚，而且庞吉本可以推荐有功的长子庞之道。庞之道跟随父亲在陕西担任机要秘书，人家也是有功于朝廷的，却主动劝父亲优先举荐有功将吏，自己甘愿退让，最终呢是出任国子监书库负责人，足以见得庞吉对司马光的器重。
0: 遗憾的是，朝堂之上，人事任免从来不只关乎才德，更牵系着各方势力的平衡与朝局的安稳。为了顾全大局，缓和矛盾，仁宗最终选择将这份提议暂且搁置，转而任命司马光为国子监执掌。这一安排也意外地让司马光暂时脱离了冗杂繁琐的行政事务，得以回到乡间教书治学。而这段看似平淡的经历又将如何影响他日后的思想与仕途呢？
1: 国子监的工资比较低，京城的物价又高，司马光的日子过得很简朴，顶多只能维持粗茶淡饭，穿的呢也是旧布衣裳，冬天甚至都没有足够厚实的棉衣。但是他会和同样清贫的亲友互相勉励，坚守本心。他的表弟聂之美刚进入官场，在京城谋了一个闲职，这表弟的工资更低，低到什么程度呢？每天只能喝点粥啊，靠这样的方式勉强度日。因为家境贫寒，家里面连像样的篱笆都没能修缮，就这样啊，小偷还去偷了，家里面仅有的几件旧家具、几匹粗布都被洗劫一空。没办法，聂之美呢只能是管同事借衣服，但是大家日子过得都不富裕，根本凑不齐一身体面的衣裳，所以聂之美呢是困在家里，连上朝都成了难题。这个时候呢，他写了两首诗寄给司马光，诗的名字叫贫，贫穷的贫，既诉说了物质的匮乏，更感慨自己因为公务繁忙没有时间读书治学，荒废了学业，这份精神上的贫瘠比物质清贫更让他难受。司马光读完诗，既心疼表弟的境遇，又敬佩他的坚守，当即贺诗一首共勉。诗里面除了才贫非道贫，以以何皆资，还写到世之有志气，贫贱安共勉。意思就是告诉他，为官者缺的是钱财而非道义，不必为清贫叹息，坚守本心，勤学不辍，就是最大的富足。那这句诗呢，也是他自身的心境写照。这边刚安抚完表弟，转眼就入冬了，司马光自己家也遭了贼，衣物被子都洗劫一空，天寒地冻的时候连体面的衣裳都没有，难免心生愁绪。好在他的夫人张氏乐观豁达，安慰他，人只要安全，丢失点东西总能再得，甚至提出变卖首饰渡过难关。这些话让司马光豁然开朗。那个时候庞之道也在国子监任职，两对夫妻重逢相伴，更添了几分温情。司马光和张氏成婚八年，双方父母或离世或在外地为官，小两口重回开封，虽有物是人非的感慨，却也有着相守相伴的温情。而庞

0: 知道的夫人是张氏的亲姐姐，姐妹俩呢得以常伴左右，诉说心事。司马光和庞知道也重拾少年情谊，朝夕相伴，感情深厚。国子监卧虎藏龙，除了司马光和庞知道，还有少康、李子仪两位志同道合的友人。李子仪呢，是司马光在苏州结识的老朋友，当年两人一起切磋学问，畅谈抱负，这一次在国子监重逢，更是格外的亲切。两个人朝夕讨论学问，切磋道德，从经史子集谈到为官之道，让司马光倍感舒心。那少康呢，也是一个传奇人物，学识呢不用多说了，性格也很洒脱，就是自家的那个院子从来不管，你爱咋长咋长，杂草丛生，他就认为就应该这样顺其自然，保全天真，不必刻意的什么修剪粉饰。司马光虽然不认同他的这样的一个想法，认为为官治学就应该严谨有序，但是他却能包容好朋友的不同志趣，把这份理念升华成坚守本心，不随波逐流的人生态度。两个人呢，经常围绕本心与世俗展开讨论，彼此都很有收获。
1: 高丽说书，慢品故事，快享新知，日日上新，声声精品。那段日子，他的身边有知己友人往来唱和，切磋学问，案头有经史典籍日夜相伴，更有庞吉这位晕师在身后默默扶持，多方照拂，不必再为宦海沉浮忧心，日子过得安稳踏实，舒心惬意。只是人生起落向来无常，这般温润平和的日子并未持续太久，一场突如其来的噩耗便无情地打破了这份平静。
0: 庆历七年五月初四，庞知道病故，年仅32岁。这个消息就像晴天霹雳，庞知道于司马光而言是童年好友、亲戚，更是挚友，两个人打小就认识，情谊深厚。司马光和张氏急急忙忙地就去庞府安慰，只见庞府上下悲痛欲绝，庞吉更是痛失爱子，之后很多年亲友都不敢在他面前提及庞知道的名字。庞知道自幼聪慧，念书从来不费力，玩似的就能掌握各种功课，这份天赋曾经让司马光又佩服又羡慕。之前的节目当中我们也提到了，他也很失落，他对后母恭敬，对弟弟爱护，兄弟姊妹之间从来没有过嫌隙。庞吉曾经带他前往陕西历练，他却主动让父亲举荐其他将吏，甘愿退让。这样有才华又顾全大局的人，没能施展抱负就离世，让所有人都深感惋惜。庞知道的灵柩暂放在佛寺里，16年之后才和庞吉一同安葬。他的原配夫人孙氏和女儿早已离世，这次一同葬入祖坟。而他和张氏婚后并无子女，张氏后来改嫁，却始终难忘这段情谊。庞知道的死给了司马光沉重的打击，也让他第一次体会到了生命的脆弱。他曾经羡慕庞知道的才华和机遇，可死亡到来，所有抱负都烟消云散。16年之后，他为庞知道撰写墓志铭，字里行间满是惋惜和无奈。悲痛之余，司马光也领悟到死亡是宿命，唯有尽己所能，坚守本心，才能不枉此生。这份感悟也成为他日后的人生信条。
1: 丧子之痛，锥心刺骨，可这位久经朝堂风雨的老臣，并未长久沉溺于悲痛之中。没过多久，他便重新回到岗位上勤勉理事，可命运的波澜从未停歇。庞吉所处的枢密院此时正风云暗涌，一场关乎边防的重大危机已在悄然酝酿。那么，这场即将到来的风波又会如何牵动司马光与庞吉的命运，改写他们的人生轨迹呢？
0: 庆历七年11月28日，冬至，这一天本是仁宗举行祭祀天地的日子，三年一届，特别的隆重。可远在河北的贝州，一场兵变正在悄然发生。 禁军下级军官王泽率领叛军打开了兵器库，放出了监狱里的犯人，迅速占领了贝州城。

0: 城，贝州当地的八名主要官员，有的被俘，有的被害，只有两人侥幸逃脱，贝州一夜之间沦为叛军的天下。贝州兵变的消息三天之后传到开封，仁宗当即下令会商剿匪，加强周边守备，还让契丹使节改道入京，避免事态扩大。司马光得到消息之后，不顾自身闲职的身份，秉持士大夫宁明而死不默而生的信条，给庞吉写信阐述自己的看法，这就是《上庞复书论贝州事遗书》。他在信里表示，发生是为报答知遇之恩，随后分析了事态的核心，兵变不宜久拖，否则恐生连锁反应，叛军多为胁从，真心反宋者寥寥。基于此，司马光提出温和务实的解决方案，围而不打，切断叛军外援粮草，重赏勇士，焚毁其物资，再实行招安分化叛军，等内部瓦解之后拿下首恶。这套方案的核心就是一个字，忍。源于他目睹宋夏战争的残酷，他不想再添伤亡了，也考虑到宋朝财政早就已经不堪重负。那事实上，他的岳父张存老家就在和贝州相邻的益州，张存早就已经有了这样的警告，但是这份预警却石沉大海，没有被仁宗重视。司马光的判断并不是空谈，兵变爆发八天之后，就有600多名军民逃出贝州，足以见得叛军内部并不稳固。那为了控制老百姓，王泽下令给贝州城内12岁以上、70岁以下的百姓脸上都刺6个字：义军破，赵得胜。他就是想用这样的方式把百姓和叛军捆绑在一起，但即便是这样，依然无法阻止人们出逃。那王泽一伙呢，是有政治野心，还有他们的那个所谓的宗教来支撑的，单纯招安难以奏效。朝廷最终采取的是边打边招安的策略，攻城之路却是异常的艰难。贝州城防坚固，叛军呢也是专业军人，再加上军队和高层有人私心作祟，拖慢了评判进程。更让人震怒的是，官军刚刚抵达贝州城下，就有部分士兵丧失良知，砍下了逃出城外的无辜平民的脑袋，冒充叛军首级。这么干就是为了骗取朝廷的赏赐，这份阴暗让人心寒。这些阴暗面司马光啥时候见过呀？他之前的设想都是基于理想，他忽略了人性的复杂。彼时的他成长顺遂，从来没有经历过大的挫折，依然是温和的理想主义者。
1: 在庞吉眼中，此时的司马光虽有才学与风骨，却少了些官场的历练，心性与手腕都尚需打磨。而在朝夕相处之中，他更是在司马光身上隐隐看见了爱子庞知道的身影，在这份欣赏与器重之上，也让他对司马光多了一份近乎父辈的牵挂。于是庞吉愈发倾心指点，用心提携，只盼这位后生能在世事磨砺与官场风雨中褪去青涩，真正成长为堪当大任的栋梁之才。
0: 贝州兵变让司马光看清了理想和现实的差距，也认识到了自身的不足。庆历8年5月，庞吉升任参知政事，也就是副宰相，地位呢也越来越稳固了。他就再次向仁宗举荐了司马光，请求给他召仕管职的机会。那这一次呢，仁宗没拒绝，下令为司马光单开考场。司马光才华出众，很顺利就通过了考试，获得管阁校勘的头衔，终于是踏上了梦寐以求的管阁。捧着任命状的司马光热泪盈眶，他知道这一切都离不开庞吉的提携。按照习俗，他写下2封谢启，一封措辞平常，没有标明收信人，另一封是写给庞吉的，情真意切，字字肺腑，倾诉多年的感激之情。经此一见，司马光正式成为庞吉的人，两人结成休戚与共的官场共同体。之后几年，庞吉仕途一路顺遂，

0: 皇佑二年十月正式拜相，登上了宋朝士大夫政治生涯的最高峰。随着庞吉的步步高升，司马光的地位也随之升高了。大概在1050年，司马光晋级为升朝官，完成了从中层京官到上层朝官的跨越。这份顺遂既有自身才华的加持，更离不开庞吉的悉心提携。和司马光一起登朝的还有宋敏求，这宋敏求呢也是名臣之后，才华出众，但是这人呢有个毛病，就是爱抱怨。登朝以后呢还赋诗抒发升迁过程太慢啊，表示了不满。司马光呢就写诗安慰他，同时也委婉地批评他，你不能总这么抱怨职位，你更要反思自己是不是对得起这样的朝廷俸禄。诗的结尾有一句话，清朝正求治，见禄方坦移，太平可立志，此任非君谁。这段诗呢既是勉励友人的，也是他自身的抱负写照。进入馆阁之后，司马光还兼任同知太常礼院，那这个负责制定朝廷礼仪的职位让他第一次在政坛正式发声。
1: 礼仪关乎等级秩序，做好这份工作既需博学更需勇气，而司马光恰好兼具这两点，也正是在这样的职责之下，他人生中第一次直面朝堂争议，公开发声。那么这场风波究竟因何而起？司马光又将以怎样的姿态挺身而出呢？
0: 皇佑二年八月，深得仁宗信任的大宦官麦允炎去世，仁宗悲痛之下想要追封他为司徒，特许葬礼使用一品鲁布。那司徒呢是三公之一，一品鲁布呢是顶级仪仗，这两项荣誉本来是宰相亲王专属，给宦官实在是越礼。仁宗虽然说今后不得为例，但是制度一旦打破就很难再坚守了，宰相们碍于面子把这个事儿转交太常礼院来讨论。到司马光这儿，他就从人情的角度进行了劝说，指出给予麦允炎越礼荣耀并不是真的爱他，反而会让他被天下人指责越礼非法，沦为朝堂议论的笑柄，即便是逝者无知，咱也不应该让他身后蒙羞啊。在奏状当中他进一步的说道，陛下您宠爱近臣，这个我们都能理解，您完全可以赏他什么金银玉帛田宅奴仆，这些财物都是由您可以自由支配的，只有名器礼仪它是关乎国家根本的，是不可以轻易授予的。整篇奏状语气平和，入情入理，既没有冒犯君主的不敬，也没有含糊其辞的敷衍，尽显他温和而坚定的风格。那最终仁宗是不是采纳了司马光的建议，史料记载是不一样的。南宋李涛《续资治通鉴长编》里面说，光奏之从否当考，并没有明确说明。而宋人王弼之《沔水烟谈录》里面明确记载，仁宗加纳之，说仁宗欣然接受了司马光等人的建议，收回了给予麦允炎一品鲁布的旨意，只是保留了司徒的追封。那结合仁宗仁义讲道理的这个性情，还有他对司马光的初步赏识，所以大家判断采纳的可能性极大。仁宗呢并不是那种强势的君主，他打小接受的是儒学教育，虽仁义念旧，但也经常因为感情用事做出不合规矩的决定，那纠正他的错误就是当时中央官员的责任。反对麦允炎于礼，就是司马光主动承担责任的第一次尝试，也是他在政坛凌污出名的开始。这场礼仪风波平息之后，年底后宫又起波澜，仁宗最宠爱的张贵妃极力举荐他的堂伯张尧佐，引发朝野争议，司马光再次挺身而出。张贵妃呢，打小就没有父亲，八岁被送到宫里，由杨淑妃抚养，她很聪明，也善于成营，所以仁宗很喜欢她。侍动中外，他得宠之后呢就想扶持娘家人，而张尧佐本是进士， 早年曾经拒绝收留张贵妃的母亲，如今看见她得宠了，就趋炎附势接受提拔。这仁宗呢，因为太宠爱张贵妃了，所以对她言听计从，全力提拔张尧佐。当他想任命张尧佐为三司使的时候，遭到了台谏官集体反对。这三司使的职位是太高了，他主管财政，号称纪相，地位仅次于宰相和枢密使。在上朝的时候，大臣们集体抗议，跪在大殿之下，恳请仁宗收回成命。退朝之后，又追着宰相在宫殿走廊上斥责，指责他们身为宰相没有能尽到辅佐之责，抵制仁宗的荒唐命令。宰相们也知道自己理亏，只能是低头挨骂。直到仁宗派人前来劝说，承诺重新考量此事，抗议的官员才肯散去。
1: 这便是仁宗朝的政治氛围，虽不完美，却宽容开放，官员可直言进谏，皇帝也不会随意加害言官。目睹这一幕的司马光深受触动，更加坚定了坚持原则、直言进谏的决心。这段最初的政坛历练，让他在理想与现实的碰撞中快速成长，也为他日后成为一代名臣奠定了坚实的基础。而初露锋芒的司马光，很快便要在朝堂上迎来更严峻的考验，面对皇帝的私心、庞吉的霸相，他将如何选择，又该如何坚守本心？下一期我们一同揭晓。
2: 365天，52本书，每7天1次思想更新。说书人高龄要求2026一定要高标准、高密度、高品质，思想、观点、当下。在信息爆炸的时代，我们选择认真读一本书。2026高丽说书全面上新，高频更新。

0: 从应对变化的稳健定力，到铸就品质的匠心坚守，再到服务生活的温暖初心。6月7号，经济之声追梦路上，走进宝康同创置业，邀您一起聆听奋斗者的故事。数字经济，让生活更加便捷，让健康更有保障，让消费更加无限。数字新时代，美好新未来。
1: 呀，小鸟撞玻璃上了。
2: 这是白头杯，也叫白头翁，不仅唱歌好听，还是吃农林害虫的好手呢。
1: 这鸟还不会飞，就从窝里掉出来了。
3: 这好像是二级保护动物红隼，看，它的窝在空调外机上，估计是被风吹下来的。
1: 路边有只大鸟飞不起来了。
4: 这只东方白鹳应该是在迁徙途中受伤了，咱们先联系救助人员吧。
1: 哎，因为这些在城市里落难的小鸟，我不知道长了多少鸟类知识。
5: 随着城市生态环境的改善，许多一度淡出人们视线的动物又回到了我们身边。可是纷繁复杂的城市空间对于动物来说却未必友好。
6: 使用窗户贴纸，不在家的时候拉上窗帘，挪走玻璃窗后的绿植，这样小鸟就不至于撞上玻璃幕墙了。
3: 在社区里搭些人工鸟巢，给鸟儿安心家。
4: 同学们，今天的守护候鸟迁飞通道志愿服务活动，我们将在专家的带领下向市民宣传候鸟保护的相关知识。
2: 等我们的湿地公园扩建完成，更多的鸟儿就可以在城市里安家了。
5: 在繁华的都市中，守护生物多样之美。
7: 北京时间21点整。
8: 报时中国经济，我是经济学者、南开大学校长陈雨露。充分发挥创新的第一驱动作用，通过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不断提升供给体系的质量和效率，把发展的着力点放在实体经济上，在质的有效提升和量的合理增长中，推动高质量发展。
5: 报时中国经济。
9: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济之声。
10: 严肃的历史，轻松表达，财经的视角深度探讨。每天早5点晚9点，那些年与您坐而论道，谈古说今。
11: 左手历史，右手财经，有趣有料，特别好听。大家好，我是小婷，欢迎收听那些年。做客今天节目的两位嘉宾。
12: 大家好，我是李磊。
13: 大家好，我是李欣。
11: 欢迎两位。大清帝国系列之康熙王朝，今天我们进入康熙统一台湾的关键决胜阶段。上一期我们讲到，福建总督姚启胜以一己之力完成招抚瓦解、重建水师、稳定东南三大奠基，把统一台湾的前期布局做到极致。但是他始终明白，跨海决战必须有一位绝对权威的海战统帅。于是一场持续数年牵动朝堂的建帅风波就此拉开，最终被闲置13年的施琅重新走向历史前台。康熙17年4月，姚启胜在福建布政使任上第一次向康亲王杰书举荐施琅，结果朝廷把江南提督杨杰调到福建，担任福建水陆提督，水上陆上一块管。杨杰一到任就发现水陆无法兼顾，自请辞去水师职务。康熙同意并下旨，令总督姚启胜、提督杨杰、巡抚吴兴作遴选合适人员。这无疑给姚启胜提供了一个举荐施琅的极好机会。可偏偏就在这个节骨眼上，施琅的长子施世泽在海城之战中兵败被俘，落入郑军大将刘国轩的手中，情形不明。这时候谁敢把数万水师交给一个儿子在敌营的降将？巨大的政治风险之下， 姚启胜也只能暂时沉默。他在奏书中含糊回复，我又和巡抚、提督两位大臣当面商议，大家都说没有可以保荐之人，所以请皇帝钦点一名，连勇悠长，威名素著，身识水性，安练才能者，尽快赴任。姚启胜在奏书当中只描述了理想人选的能力画像，不点任何人名啊。
12: 这其实是一个很会做人的一个 HR 会常干的事情，就是永远不要指名道姓说这个岗位适合谁，而要说这个岗位适合什么样的人，就是我们老说的人才画像。哪怕是你心里面已经有一个非常明确的这个岗位就是为他量身定做的，你也不要直接说他的名字，要把他身上满足这个岗位需求的点摘出来，再做成这个岗位的招聘需求，然后再拿去给领导进行决策。但是我们说姚启胜的这个人才画像又非常有意思，威名素著，身识水性，光这两条其实还潜藏了，你不是身识任何一个地方水性都行，是东南地区的这种作战的水性，没有几个合适的人，没有几个还能够叫连勇悠长的人，所以这个范围就非常的小，是在我的控制范围之内的，这个事情就不会失控。所以从姚启胜的角度来讲，也许施琅是第一顺位的候选人，就算你不选施琅没关系，你选的第二、第三、第四顺位的人也在我这个圈里，就跑不掉。
13: 你这么想康熙也懂，比如说正常情况下说官场上你向上级保荐一个人，你出于对上级的尊重，你不指名道姓说这岗位因人而设，咱们说这是一个基本的官场的一个叫礼仪也好，叫基本的尊重也好，这是对的。但康熙之前下招了，让你拣选呀，让你跟提督啊跟巡抚啊去拣选一个合适的，这个时候赋予你这权利了，你就指明白，因为他是你辖下，正常情况下总督是在提督之上的，就他可以指明他的下属。那皇帝让你见你还不见，你姚启胜不是这样的人啊，你胆大妄为啊。第二个你是世公主义啊，那你这时候你跟我算计这个，对吧？首先这事儿康熙当时如果没看懂，那就是康熙选别人了，选别人结果选完事后不停地换，最后又换侍郎，增加了行政处理成本，这咱就不说了。第二就是康熙如果看懂了，你这时候你把承担责任这件事儿推给上级，我用你是解决问题的，不是常规的官员，大家官场维持现状，那你现在突然跟我动心计，是你对皇帝不够信任吗？你怕皇帝最后求个算账？就姚启胜这件事做的我略略有点奇怪，就是这跟他平时的习惯并不一样。你家产都捐了，你都开始搞这种海外贸易了，你什么事儿你都干了，举荐这个能怎么样呢？可能他当时有不得已的苦衷。
11: 我觉得有没有一种可能，就是因为他是需要和巡抚和提督一起商量的，所以有这么大的一个风险的这个人物提名的时候，是不是另外两个人也要担责呀？所以在大家的共同商议下，先给康熙这么一个人物画像嘛。
13: 那就是你照顾了你下属巡抚的这个关切，你就忽略了皇帝的感受。
11: 人这一辈子总有那么一次他犹豫了一下嘛。我觉得还是从人性角度上来说，要一直都那么猛，
13: 可能就走不到后来了，不定哪一下就还是有江湖经验的。
11: 很快姚启胜就为自己的犹豫深感懊悔。康熙18年6月，姚启胜顶住所有压力，正式上书康熙，全力举荐施琅。在奏书里，他毫不避讳地自我批评，坦诚自己此前是明知故人，因为私心畏惧而不敢力保，愧对朝廷，愧对国事。针对朝廷的疑虑，姚启胜给出分析，说施琅全家几百口都在京城，他绝不可能拿全族的性命去赌一个被俘儿子的安危。为了增加说服力，姚启胜甚至率领福建省文武官员、乡绅名士共同署名为施琅作保。就在姚启胜全力保举之时，朝廷已经先行下发任命，补授湖广岳州水师总兵官万正色为福建水师提督，统辖全闽水师。任命以下，大局已定，一般官员到此就已经收手了。但是姚启胜他不是一般官员，康熙18年7月，他再次上书，退而求其次，请求授予施琅靖海将军之职，协同水师作战。 奏书中姚启胜甚至为已经任命的这个水师提督万正色找好了下家，说广东是不是也应该添立水师啊，万正色能不能调到广东去啊，但是他的提议还是被朝廷否决了。从自我批评到拉着全省文武官绅联名聚宝，再到给万正色安排新岗位，怎么看姚启胜为了要师郎啊，这一步一步的努力，尤其是已经任命了万正色还继续申请，这样不会很影响这个同事关系吗？
12: 姚启胜可能心目当中就没把这帮人当同事，所以李欣老师刚才说姚启胜在第一次推荐施琅的时候可能就犹豫了一下啊，畏惧了一下，现在应该就是姚启胜想明白了，我还是做自己，我还是要用我的方式跟皇帝沟通，你爱不爱听那是次要的，但是我得把我的意见说明白。所以你看之前我们说他可能考虑说提督巡抚的这个官升的问题，现在我拉着全省文武官员一块联名聚宝，那些人都这么信任施琅吗？甚至都那么欣赏施琅吗？不一定，很有可能还是卖你姚总督的面子嘛。所以他这个时候做事情又开始恢复了他江湖豪侠气的一种作风。然后万振色这件事情说白了就是典型的就是这种讲义气的人对这种圈外人的一个态度，就是我没有从同事的这种关系的角度去考虑问题，我就觉得这个人跟我也不熟，我对他了解也不够深，我感觉他能力也不够，所以我直接要把他踢走，我要是没有权利把他踢走，我就建议皇帝把他调走。而且在这里面他还是有一个小算盘的，就是他建议施琅是靖海将军，万振色是水师提督，看起来表面上不冲突啊，至少从官名上来说的话我没有要夺你这个官位，但是事儿还是必须掌握在我能控制的人手里的，因为靖海将军是干啥的，还是打仗，还是要去统一台湾去的。而万振色这个人他虽然挂名是水师提督，但是对于姚启胜来说你不是我可信的人，那么我就帮你啊，我出于好心我还帮你找下家，你去广东去吧。但是说实话干这事儿也非常的不职场不职业，这哪是你能够随便建议的，朝廷派下来的你决定他去下一步去哪儿啊，这是非常犯忌讳。从这点来讲姚启胜后来的命运吧也是他现在的性格已经命中注定了。
13: 其实这件事儿上他有点钟摆效应啊，就是矫枉过正，从开始人家皇帝让他推荐一个他不敢说明，等到他想明白，哎，我不能不做自己啊哈，就变成人家朝廷指定一个他要给人家找下家，从退两步到进三步，你说这种情况比较反常啊。一般像这种像他这么一个成熟的这种咱们说是有社会阅历的人，一般出现这种情况呢就是他面临了一个巨大的心理动荡，这个中间有些痕迹，有些痕迹在哪儿呢？就是万正色这个人，这个人几乎是让姚启胜栽了第一个跟头，就在这个之前是那个海潭崇武海战，海潭崇武海战非常重要，是万正色跟吴兴作一块联手的，这个时候呢那个姚启胜跟他们意见有冲突，认为不应该打，但是万正色认为不能等，打就打胜了，这件事儿让姚启胜极其尴尬，就是意味着其实在水战这块他非但不如施琅，连万正色他都不如，他的策略整个是失误了，这是他的第一个跟头。所以在这个时候他突然一反常态，指明想把这个人移走，让施琅过来，就想重新掌握主动权。这个也是对我们将来讲他跟施琅适合也有这个原因，就是姚启胜一直希望整个的这个统一台湾的这个大的事业一直是由他来主导，但是他发现中间不停地出现让他觉得可能会出现他操控之外的这种情况，所以这个时候他往往会出现动作扭曲的这个情况。
11: 嗯，这两个人确实都是统一台湾大功臣，
13: 对啊，
11: 但是确实在操作过程当中也都有私心。
13: 对，
11: 姚启胜和施琅啊，并没有私人交往，但是却能够长期坚定，不计代价的就认准这个人。
12: 他们两个人没有私人交往，其实也是导致他们两个人后来矛盾的一个原因。过去有些世交，有个同事关系还是好一点，但是就这种对你能力的认可，我就不计感情基础的去推荐你，其实是给后来两个人的合作就埋下了一些伏笔，就是你并不是从内心深处从感性角度了解这个人的，你只是从书面从奏事里面了解这个人能力是符合的，但是能力符合绝对不代表在团队里跟你合得来， 这个我们在企业里面做 HR 管理的时候也经常会遇到这种事儿。你面试画像这个人很符合，但是坐下来真的一议事儿啊，一合作就发现这个人其实根本不是能跟你合得来的人。所以他这种判断力就是很理论很书面的一种判断，确实是对的，因为很聪明嘛。我们说这个局里面的所有人都很聪明，但是两个都聪明都强势的人绝不代表你们两个能成为好朋友好搭档。要想成为好搭档，其实你应该找一个跟你性格更互补的人可能更合适一点。
13: 这是第一个。咱们说姚启胜呢，咱此前说过他有大量的谍报人员，他清楚的知道正经集团在他的集团内部对谁的评价，怕谁，谁的战力高，他清楚的，所以他对施琅的业务能力没有任何的怀疑，这个是确认的，这种干事的人他清楚。第二个呢，姚启胜对自己的军事才能很自信，因为他是靠军功最后当的这个福建总督，他只是跟朝廷说我陆战没问题，但是水战需要有专业。他原来的计划里是希望水战作为整个的一部分在他的这个体系内，所以他物色的人是在他作为统帅进行统一台湾的过程中，那万政策来也好，谁来也好，慢慢的发现中间有各种冲突，在这个时候呢，他可能有过判断，一个是施琅业务能力够，第二个施琅不被朝廷信任，施琅自己做不大，他跟万政策不完全一样，说穿了就是他怀疑朝廷不可能让施琅专政台湾，因为施琅这个人朝廷不敢信任，但事实上康熙就没按他这个来，我估计可能最后的偏差是在这儿。
11: 推荐接连受阻，施琅依旧困在京城闲置如故，但是姚启胜并没有放弃，反而在暗中持续为施琅付出，扫清障碍。康熙十九年四月，姚启胜获悉在海城之战当中被俘的施琅长子施世泽和他的族兄施明良等人密谋擒拿郑经，没想到事情泄露，郑经将他们两家70多口全部沉入海中。姚启胜第一时间将这件事上奏朝廷，力证施氏父子对清廷忠贞不二，但是朝堂之上猜忌并没有

0: 就此消除。吏部等部门合议之后认为啊，说不能够仅凭家人的一面之词就断定其为内应，此事应当暂缓定论。姚启胜依旧不肯罢休，他遍寻从郑氏那边投诚过来的官兵，将细节一一作实。同年12月，再次向康熙呈上一份措辞恳切、证据确凿的奏书，力陈施世泽一案的真相。这份书文对洗清施琅的嫌疑至关重要。其实姚启胜做这些的时候并不确定是否能够帮助施琅复出，因为客观的讲，康熙任命的万正色在福建水师提督的位置上干得不错，他在任上攻下海潭，夺取厦门，迫使郑经逃回台湾，所以康熙完全没有理由在这个时候撤换他。在万正色已经立功，职位稳固的前提下，姚启胜仍然坚持为施琅奔走洗冤。那么这种坚持的背后怎么看他的考量？
1: 第一个原因是姚启胜对万正色的攻坚能力，尤其是跨海攻坚能力，可能没有那么强的信心啊，因为万正色毕竟只是打陆战比较厉害，而且你收复厦门啊，夺取海潭啊，本身就是因为郑经已经经历了大败，没多少人了，这种战争胜利还是比较容易获得的。但是对于跨海，你去打刘国轩，我觉得他对万正色并没有太强的信心，这是第一点。第二，就是刚才李欣老师所说的，姚启胜在整个郑氏的家族里面是有很多谍报的，他有很多内部信息。郑氏那边投降过来的很多士兵和降将对施琅的评价是非常高的，这个跟我们之前提到的施琅在郑家效力的时候，他的立下的很多威名啊，现在其实影响到了现在，这些因素对于姚启胜的判断影响会更大。有时候人性就是这样的，我并不太相信我阵营里面我同事说的话，但我很相信这种投降过来的外面的声音，我们觉得他很可能天然就带有更真实。这些降将降兵对施琅的评价经常是出于一种很恐惧的一种表达，就是如果你们派施琅来带兵来攻台的话，我们都不敢抵抗，所以这对姚启胜的判断起到了很强的引导作用。我就认准这个人，我就要他们郑氏的士兵和中层最害怕那个人啊，别人我不管，我不认他，也许他也有能力，但我现在不分辨这个，这也是他一身的一种轴劲儿在。但是我们说成大事的人都要有这种轴劲儿。
2: 姚启胜这一段时间的这个准备已经到了这个蓄势待发了，就差水师这块开始要动作了，这个时候他恐怕对这个水师人选的关注度会更高，那显然确实施琅应该是最合适。第二个就刚才提到了，就万正色跟吴兴作，就是福建巡抚，人家已经走到一起了，跟他已经意见对立了，万正色干得越好他越尴尬，因为当时还是打海潭，打海潭那个是人家那两个不同意，根本没遵照他的建议直接开战，就代表他实际上栽跟头了。另外呢，我们一定要注意，这个时候朝堂的争夺是很激烈的，这个时候据传闻吴兴作已经动手了，让御史弹劾他了。这个动作意味着什么呢？就是一旦开始统一台湾，万正色也好，吴兴作也好，不会在他的操控范围内。对姚启胜这种人，我准备这么长时间，我倾家荡产，我当然要让这件事在我的主导下进行，所以这件事是一个至关重要的事，不能有任何，所以他在这件事上表现出异乎寻常的这种坚持。第二个呢，就是施琅啊，在京城熬了那么多年，性格变了，各种钻营，施琅最后给人家评价就除了各种之外，还有一个就是会巴结，他各种巴结啊，这也没办法，你说在京城多难呀，对吧？所以施琅也运作了各种资源，双方有可能在那个时候形成合力了，比如施琅跟明珠的关系就建立起来了。
0: 令姚启胜没想到的是，事情很快迎来转机。康熙20年正月，郑经在台湾病逝，年仅39岁。郑经一死，郑氏集团随即陷入内乱，权臣冯锡范和刘国轩联手发动兵变，诛杀郑经长子郑克臧，拥立年仅12岁的幼主郑克爽。这个时候的台湾人心涣散，风雨飘摇。姚启胜第一时间接到密报，立即紧急上书清廷，力主抓住窗口期，会合水陆官兵，审机成变，指导巢穴。6月7日，康熙下旨，以乘机规定澎湖、台湾，总督姚启胜、巡抚吴兴作、提督诺迈、万正色等，与将军腊哈达、侍郎吴努春同心合制，务期剿抚并用，抵定海疆，无误事机。在康熙19年的春天，清军攻克了金门、厦门，郑经逃回台湾的时候，姚启胜当时就主张乘胜进兵台湾，但是康熙没有同意。康熙在不同时间节点对出兵台湾持不同的态度啊，怎么看这种时机选择所提

0: 体现的关键变量？
1: 第一个变量我觉得是还是跟三藩之乱有关，因为这个时候虽然已经基本上大局已定了，但是还没有彻底的解决，还有一点尾巴。第二个原因就是说，震惊逃回台湾这件事情，就像刚才我们分析万振色的战斗能力一样，你在路上你能打赢他，绝不代表你跨海作战也能打赢他。万振色自己上的那个书叫什么《三难六不可》，那个书也是说嘛，

0: 已经逃回了台湾，但他仍然认为时机不成熟。但是在20年就不一样了，因为郑经病逝，之前咱们说过郑氏内乱，三代人上位都要搞各种清洗，都要有各种斗争。这个时候其实像冯锡范他们又是杀了长子那个郑克臧，然后又立了郑克爽，这个时候郑克爽才12岁吧，这个时候就是最好的机会了。所以20年这次，第一机会最好，因为对方开始内乱了，第二准备时间也已经够长了，第三你其他的顾虑也都已经解决了，可以专心去打了。所以我觉得从康熙来说叫指挥若定，前期该不着急的时候就是不着急，现在机会出现了又很果断，所以19年上书跟20年上书这是有本质区别的。
1: 那刚才提的很关键啊，万政策他们打赢了海滩重武之后摇起胜利，因为乘胜追击，万政策他们这时候提不应该接着打，你看双方之间的这个，你想拖延的时候我打，等你觉得打胜了继续追击的时候，我跟皇帝说不应该打，那双方的这个意见冲突已经到相当激烈的程度。这个首先不完全是个人私斗啊，虽然也有性格的问题，就是当时这个比如海战对海战的评估，甚至对台风啊，对于风向啊，对于整个的水战的这个衡量，确实有各种参考的。因为你要万一又出现了台风，毁于台风咋办呀，各种情况都有，而且三藩确实还没完全的平息。在这种情况下呢，事实上对于中央朝廷而言呢，其实他很难做决定。但是在姚启胜看来，不管打不打，代表他现在操控不了水师提督，甚至操控不了福建巡抚，这个对他而言其实问题很大。
2: 关于出兵台湾，朝堂上当时是有巨大争议的啊。有大臣认为三藩之乱刚刚平定，天下疲弊，国库空虚，不宜再起战端。还有人认为海盗险远，风涛难测，难以取胜。甚至这时候有人弹劾姚启胜啊，罪名包括借私库银牟利、虚报捐银、拆毁民宅、广置园亭、收纳歌女、强抢民女、嫉妒同僚、欺瞒朝廷，说他直取台湾是穷兵之举。从平三藩到平台湾，康熙都是在反对声中做出的重大决策，但是可以比较一下8年后的决策能力和8年前比有什么不一样。
0: 首先我觉得上书弹劾姚启胜的这些罪状里面，你说他强抢民女，我觉得这画风都不对了。所以我觉得这有时候就是政治斗争构陷在里面为主。而这个时候康熙的8年的决策能力有什么变化，最重要的就是他越来越成熟了。康熙虽然是少年天子，但是他在征三藩的时候，其实那个时候做事情还是比较冲动的，20岁左右，20出头嘛。他现在已经快30了，这8年的那种政治的环境之下，对这种政治家的磨砺成长是非常大的。所以康熙在这个时候，他决策能力比较从容，包括说整个征台湾这件事情，对他来说一直是挂在心头，但是不显山不露水，没有那么激烈的手段去推进的，一直在暗中的布局。对他来说，具体手底下这些人啊，彼此之间倾轧一下，平衡一下，他是能理解的。所以从这点上来讲，我觉得康熙的决策能力是越来越强，对时机的把握能力也是越来越准的。
1: 是这样哈，这个就是康熙是个自我成就型学霸人格，他每一次的经历都给他带来新的进步的动力。这个里面挺有意思啊，就那个弹劾这个姚启胜那个，然后皇帝转给他，让他自己辩解。姚启胜一条一条辩，其中最有意思的就是说强抢民女的这块，他怎么辩解的呢？他说臣妻妾数人皆有子女，啥意思呢？就没有年轻的。我这些都是跟我多年的，所以我不存在现抢了一个民女。你看都逼到这份上了。然后说康熙，康熙这个人啊，我们会发现特别是他年轻的时候，他这种雄主有什么性格呢？有那种咱们现在看开车有一种人叫以快门取代刹车，他遇到情况别人是先松脚油，对吧，咱说踩刹车等一等，有些人就冲过去，就并个线，我这前面这车慢，我并线过去。康熙越是严重的事儿，他越愿意抢一步，比如说嫩鳌拜，比如说萧藩。但是等到这个台湾这个问题的时候呢，其实三藩基本上平息，那在他眼里这个台湾这个问题就是徐徐图之，还是一鼓作气而已。所以这个时候他反倒变得从容，因为这不是一个就是特别急迫的要动摇国本的事儿。第二个呢，就是他不像萧藩的时候朝廷的那个意见那么的这个区别，就是大多数人都不同意，这个时候两派其实差不多，他变成了一个居中者，要考虑通盘，所以这个时候他显得要更从容，或者叫考虑的更周全。
2: 在康熙最初拟定的征台将帅名单之上并没有看到施琅的名字，究竟是什么原因让康熙改变想法，让施琅赴任福建水师提督？

半点之后继续为您讲述。回报一下收听节目的方式，每天早5点晚9点您都可以在央广经济之声收听到那些年，云听 APP 搜索那些年就可以找到我们节目所有的音频专辑。歌曲之后也欢迎大家继续锁定收听我们的节目。

0: 央人民广播电台经济之声。
1: This is CNR Business Radio.
0: 您现在收听的是那些年。那些年，
2: 欢迎大家继续锁定收听那些年。上半段我们刚刚讲到康熙二十年六月，康熙下旨出兵澎湖台湾，大战一触即发。但是这个时候福建水师提督万正色却上了三难六不可书，说台湾断不可取，刘国轩智勇不可当。康熙很生气，说我仗他有本事委之以重任，而他却畏服贼将不称说话。姚启胜抓住时机再次举荐施琅，康熙依然犹豫不决。他向同是福建人的内阁学士李光地了解，说施琅国有什么本事吗？李光地回答说，施琅从小就在军队当中长大，经历很丰富，熟悉海上的情况，对海战事务非常了解，海盗们都很害怕他。康熙听完只是点头而已。因为万正色未战，康熙准备更换水师提督，再次询问李光地是否有人选。李光地回复说，经过各方面的权衡，施琅还是最合适的人选。首先，施琅全家被郑成功所杀，他和郑氏有不共戴天之仇，绝无通敌的可能。第二，他非常熟悉海上的情形。第三，这个人有谋略，并非匹夫之勇，而且郑军上下都对他非常忌惮。你们怎么看康熙对启用施琅如此慎重？
3: 我觉得最重要的呀，还是施琅的身份，毕竟是个降将，而且是跳来跳去的，先降清，后来又归郑，然后又降清的。所以说对这种降将的重大任命的启用慎重一点也是很常见的形态，这个可以理解。但是在他好几次问并且姚启胜上述那么多推荐他之后，他肯定心里面在他划定的那个人选里面是有施琅的。但是对于康熙来说，就算是我想要启用施琅，我也不着急，因为对于康熙来说，我可用的人才很多的。但是当有更多的人开始推荐施琅，并且他所选定的万正色上这种书，说不想打，说刘国轩永不可挡的时候，康熙肯定就生气了。他可能会怀疑，就你们是不是在教我做事，告诉我只有施琅才能行。所以这反而会加重他对于施琅的怀疑和犹豫，所以他真是到最后最后一步了才委任施琅去的。
4: 另外，李光地这个人我们随后可能会涉及到，这个人很重要。这个人在康熙年间是一个极其超然的人，理学大师，但是也极英勇。他跟姚启胜正好是正反面，都是有勇有谋，但他的个人的比如品质啊、学识啊，虽然也有一些传闻他有各种瑕疵，但是在康熙一朝到雍正的时候，他虽然已经去世了，对他的评价还极高。
2: 明珠跟索额图党争那么厉害，他跟两人关系都很好，
4: 甚至男党起来徐乾学他们关系也不错。就这个人你说吧，他反正挺超然，所以呢他在回答康熙的问题的时候，他的意见很重要，甚至说施琅唯一人也，就是说正是所怕的人，他是唯一的一个人，就他一个人。你看连这种话都敢说，康熙对这种人没有私人的这种利益关切的可能更信任。这个说明啥呢？就施琅在京城的这些年啊，学会了很多东西，就是他学会了改变他从前张扬，在郑成功那儿也恨不得把这个弄了把那个弄了，他学会了这个。在《鹿鼎记》里我们能看得出来，韦小宝致施琅也是说看你还挺骄傲，都是一个线路，就施琅慢慢的学会了官场一个东西。另外有一个信息，好像是他的第二位夫人是那个黄继衮的妹妹，内阁学士正好主管兵部，就反内前后吧，代表他那些年没干别的，就是巴结各种跟明珠啊、跟黄继衮建立各种关系吧。所以呢，这个时候呢，慢慢的替他说话的声音在变多。你看，那李光地这个显然很关键。
2: 相比姚启胜的多次力荐啊，甚至用福建文武官员、当地士绅联名聚宝，还用自己家上百口的性命担保，你们怎么看李光地举荐的表述？
3: 姚启胜这个举荐方式，拿全家性命去担保一个你跟你不是很熟的人，叫用力过猛，在职场上其实也是大忌。因为领导都希望大家是冷静理智分析计算的，你这上来要玩命，就除了他不行，我拿我全家180口的命担保他，皇帝会觉得你是有问题吧，或者说你这事怎么就到这种程度了呢？不至于啊，不是你家亲戚啊。所以用力过猛反倒会加剧皇帝对这件事情的猜忌和猜疑， 李光地的表述就发现风轻云淡，就是个事儿。你让我想来想去，这人还行，也还可以，海上路也熟，经历的也多，对方也比较怕他，是吧？海贼甚未知，你再问就说算了，想来想去吧，就让他试试吧，就还是施琅，没有像姚启胜那么极端的推荐，就是就事论事，很理性，很平淡，反倒是有利于说服领导，领导认为，哎，你这种说话方式好像是负责任的。而李光地很显然就很擅长把握

0: 皇帝的心态。皇帝现在对于大局已定，在康熙的眼里，台湾的统一只是时间问题，并不存在说反戈一击决定胜负的这种事儿，所以李光地的进谏方式更符合他的胃口。
1: 用力过猛这个很重要啊，跟领导提建议提要求不能用力过猛啊，要给领导留有拒绝的这个余地。你摆一口福建本地的乡绅，你都那皇帝要不同意意味着什么呢？意味着对你全家百余口的性命甚至福建乡绅都完全不信任吗？你不给领导余地，这个其实慢慢的康熙不喜欢也是这样，就是你姚启胜，你老用这个江湖光棍的方法跟我讨论各种问题，你不符合我对于皇权的认知，非常时期可以非常处理，正常时期你不能老用这种方法。
2: 李光地举荐之后，康熙又亲自对施琅做了一番考察。他在内廷召见施琅的时候，听他详细分析了清政双方的情况和他的用兵之道，这才最终决定启用施琅。显然施琅的奏答让康熙很满意。这时候距离施琅离开福建沿海一线战场已经13年了，却能够保持对战局的精准判断，你们怎么看这种能力背后的长期积累和准备？
0: 首先第一个，这对施琅来说这是一辈子的事儿。最重要的使命，既是他的耻辱，也是他的家仇，也是他未来翻身能够建功立业最大的资本。虽然现在还没打下来，但他明白他只有这个机会。虽然说他闲居13年，但我相信他没有一天晚上不想着这个事儿。所以等到了康熙皇帝亲自召见这个机会之后，他随时都能够完整的讲述我的统一台湾的方略是什么，因为他这13年就在等这件事情。第二，康熙3年和康熙4年，他那两次机会没抓住，他一定是懊悔半生的。他一定是在想当时到底怎么回事，我怎么会连续两次就被飓风把我刮回来了，是吧？面都没见上。所以在这13里面，他一定花了很多的心血去研究那个整个台湾海峡的水文啊、地理啊、还有风向啊这些知识，天天研究，天天研究。有时候学习是会让人沉迷的，越研究他会越从中获得很多快乐。所以对施琅来说，可能也是他在这13年里面闲居消遣的很重要的一个动力，让自己保持锋利，保持思维敏捷。很重要一点就是在大脑里面做思维推演啊，这是我们在大学里面也经常玩这种游戏，叫思维锻炼。就平时没有比赛的时候，我们也经常在大脑里面模拟做一些辩论啊，相互之间的攻防。所以这会让他在被康熙召见的时候表现如此的出色。我们觉得他是闲居了13年，其实人家是在脑海里模拟统一台湾，模拟了13年。
1: 相当于一个这个有丰富经验的前线军事干部，突然有了13年的这个闲置思考的时间，洗掉他身上原来比较骄纵、比较张扬的一些浮夸的东西，让他知道真正的皇家的这种官场的礼仪，以及对一些自己经验的这种理论化的升级，这个很重要。然后呢，我们说过，就是清廷啊，初期对于降将待遇是很好的，一般承诺的都兑现，而且是真心用。但是有一个习惯，就是一线的大头领一般闲置不敢特别重要用，二三线的都是重用。施琅显然是一线的，就是是老大级的，一般轻易是不会用了。但是呢，只有一个前提，就是政经集团不停地掀起事儿，形成朝廷的一个关注重点。只有水战需求，才能让你又回到军事前线。对于施琅本人而言呢，这50多年啥都不会，他除了海战别的都不会。他一生17岁投靠郑芝龙之后，就是在海上做各种的事儿。你让他做别的，其实民政啊，包括陆战，基本是没有这精力。所以他所有的注意力，他翻盘，他的世仇，包括他的经验，都集中在台湾这一块。所以他当然这13年，除了巴结高官进行各种之外，对，还有一个他生活困顿啊。虽然是内大臣，内大臣其实职务很高，当然他是名义上的了。钱不够怎么夫人卖首饰，自己做这个绣品去卖。你看生活所迫，让这个这么有豪气的人也有急迫感，就我得翻身啊。
2: 康熙20年7月，康熙正式任命施琅为福建水师提督加太子少保，万正色改任陆路提督。被闲置13年的施琅终于抵达福建前线，可所有人都没想到，施琅一到任，第一件事情不是练兵备战，而是争夺专政权。所谓专政权之争，本质就是征台总指挥权的争夺。康熙20年10月初6，施琅刚一上任，就上书请求独自统兵征台，将总督、巡抚排除在出兵指挥之外。 10月15日，姚启胜接到书稿，心中如焚如腻，不能自已。他苦心布局数年，冒死举荐施琅，本指望上下同心，一举平台，大功可期。可是施琅一上来就要独任，等于是把他辛苦多年的成果全部摘走。10月16日，姚启胜紧急上书，坚决反对施琅专征，而且他从四个方面力陈必须要同征。第一，就是分兵两路才可以形成夹击；第二，数年造船募兵，错饷致谢不可以白费；第三，陆兵需要人来统领，否则无人约束；第四，内地安顿妥当，他必须亲自出海。姚启胜的理由啊，也是合情合理，句句扎实。你们怎么看？施琅一到任，先来争夺指挥权。
0: 对这两个人来说啊，这个一生唯一的梦想，一生唯一的功业太重要了。双方其实都不应该是这样的人，但是没办法，蛋糕只有一块。对施琅来说，刚才我们说了，他闲居了13年，日思夜想就这一件事儿，他现在不能容忍这次统一台湾还有人跟他争指挥权。指挥权有两点：第一，打仗的时候听谁的；第二，打胜了之后功劳是谁的。我原来在大学的时候，我们上管理学，我们提到一个很重要的概念，就是管理必须是唯一管理，不能多头管理。在船上，尤其是在船上，一艘船只能有一个船长，而且船长的命令是绝对的。所以施琅这么做其实有他一定的实战意义，就是我不允许我的船上有两个人可以发号施令，除非是像姚启胜所说的，我们干脆分兵两路，彼此互不从属，你打你的，我打我的。但是那样来说的话，又有可能分兵就减弱了战斗力，也没有必要。所以对于施琅来说，他争夺指挥权有他自己的理解，但是从我们这种旁观者的角度来说，不管怎么样，你这肯定也属于比较短视的行为，有点恩将仇报的意思。而姚启胜的反抗也是一样的道理，我为这件事情可是在一线勤勤恳恳准备了10几年，你一来就把我踢出局，我还没跟你说争夺这个首功啊，或者是主要指挥权的事儿呢，你连一口粥都不给我留，直接把我踢出局了，那更不行。所以这也是我们之前说的，姚启胜几次三番上书推荐施琅，但他从来没有真正的了解过施琅，或者说两个人没有私交，也导致这个问题，没有感情基础可言，没有人品判断，没有人品背书。那现在你只看能力的后果，就来反噬你了。
1: 哎，是这样啊！你看，正好像施琅原来从清又投郑成功的时候，他当时最嚣张的时候，跟郑成功还有兄弟之欢，对吧？还没做得这么狠。这你刚到，因为按官制，总督先是满人将军，然后总督，然后巡抚跟提督呢，在顺序上可以前后移，有的时候是将军、总督、巡抚、提督，有的时候反过来就是将军、总督、提督、巡抚，这都没关系。但名义上你肯定还是总督的下属，而且姚启胜这么保你，名望那么高，你一到就做这事儿，深层次咱们说过，大英雄性格都是这样，孤勇者。我的这个已经想得通盘考虑，我绝不容别人撤走，这个是对的。但是做得这么急，不符合一个在京城13年，然后都已经知道您大管先开始上书说以我为主导，怎么一脚踹得这么彻底，把你的长官就给踢出去？在这么敏感的情况下，我怀疑有两种可能啊。第一种就是姚启胜这个人清楚地表露出了，你施琅要在我的操控下，因为是我保举的你，我又是你的长官，你来了以后水师我仰重你，但是整个的战略在我操控下，表现出了强烈的操控的这个意图。施琅最怕这个，实际上最不接受的就是一开始好像我就是欠你的情，我就要做这个。但我觉得这事儿呢不主要，因为不会这么快。这么快，唯一的一种可能就是施琅是带着集团使命来的。他在京城，康熙找他谈，他跟明珠啊，跟各种的交流，有可能京城的大佬，咱不说康熙，有可能有大佬告诉他，我全力支持你，但是要把姚启胜踢开。所以施琅用了一种异乎决然，都不顾情分了，非常决然的方法，见面就翻脸。连姚启胜这种老于江湖的人都震惊，你哪管晚半年你才翻脸啊，直接就翻脸。所以由这儿我们就知道，其实姚启胜这个时候在朝廷上他已经处于一个漩涡中间了。
2: 10月27日，清廷下令总督姚启胜统辖全省兵马，和提督施琅进取澎湖台湾，巡抚不必进剿。这一局姚启胜暂时胜出，他主张10月到12月利用北风分兵两路进攻澎湖淡水，而且一切准备就绪。但是施琅突然提出冬春之际飓风多发，不宜进兵，请改到来年3、4月南风的时候进兵。 康熙准许了。康熙21年3月初1，施琅再上密陈专征书，再次要求延期，并且第二次请求专征。他直言啊，说姚启胜生长在北方，汪洋巨浪之中恐非所长，应该坐镇厦门来管理后勤，催运粮饷，由臣独自统兵前进。姚启胜见到书文不禁惊异欲死啊！第一次还是如腻如焚，这一次就是惊异欲死。他愤然上书说，我数年备兵致谢筹饷，万事俱备，我同样也出海操练，安然无恙，何以之臣出海竟无所长。他甚至气血表态说，宁愿死于海，而断不肯回厦门偷生。施琅反复以风向为由推迟出兵，这些理由在军事上具备多大的合理性？还是为了专征权拿风向说事儿？
0: 就是因为这些理由在军事上具备合理性，才正好拿他说事儿。你不能再说我托梦这种事儿，没人会信你了。其实这就是我们说一线的业务骨干他找理由的一个技巧，他拿出来的理由一定是真实存在的，但是不是绝对不能克服不一定，但是他知道的是外行你一定克服不了，因为我说的全是实话啊，12月不利于进军啊，因为有北风，北风的时候不利于登陆。但是谁说12月就不能打仗呢？你能不能转换你的战术呢？实现别的战略目标呢？这其实就是内行利用专业知识欺负外行了。所以姚启胜认为我也懂一点啊，我也觉得可以啊，我们利用北风，我们分兵两路进攻澎湖和淡水啊，也有他的道理。那这个时候，这种都具备合理性的理由，就说明是为了掩盖真实目的。还是双方在争夺专政权，你说12月我就非要说夏天，你说北风好我就非要说南风好啊，你甚至你说登陆好我甚至就说包围好。所以本质上还是两个人这个争夺专政权已经到了白热化的程度。其实也很有意思，姚启胜本来应该认为这专政权不存在这个概念，我是总督啊，我把你要来的。专政权这个概念是施琅自己单独额外造的一个文章，然后姚启胜进入了他的这个话语体系里面，真的开始跟他争这个专政权了。实际上这个时候双方的矛盾，我觉得姚启胜应该被带偏了，毕竟他我们说他江湖义气比较重，跟这个在北京城里学习了13年官场生存办法的施琅比，可能他已经落于下风了。你进入了施琅最擅长的领域，就是海战，尤其是风向的问题去跟他争，你怎么可能争得过吗？
1: 确实啊，这个施琅跟姚启胜的区别，就是人施琅有13年是在京师权力中枢混过，人家怎么着也是内大臣，也结交各种级别不低，只是待遇可能俸禄没那么高。姚启胜除了当官打仗就是做生意，他没有在这个官场运作这中间投入太多的精力，所以这两块不一样。然后从小丁刚才说的，两次都是施琅先发起啊，第一次姚启胜叫如什么？
2: 如腻如焚，
1: 如腻如，第二次叫什么？
2: 惊异欲死。
1: 哎，就是每一次他都被打得措手不及啊。为什么？就是施琅是带着既定目标来的，这件事儿不解决，京城的大佬不会支持他。我严重的怀疑是啊，因为短短的这一两年内，姚启胜的这个人生起伏就是从现在开始有了巨大的变化。如果没有中央的大佬推动，施琅他不敢。首先你看，给了他密奏上达天听的权利，他直接能给康熙写信建议，他从康熙一直怀疑他到他有密奏的权。第二个是什么呢？就是只要不给我专征，我就拖着，我就拖着。你看，一个降将在京城待了13年，你还不好好利用这机会，你还敢拖，那不分分钟给你灭了。如果背后没有人强力支撑，随便一个御史一弹劾就把他给废掉了。但他敢，就代表后面可能有第三个北风战略和南风战略。施琅最开始康熙初年的时候不就两次，就是北征嘛，就是北风打淡水打澎湖，台风就直接吹就不行了嘛。这就是他因为失利，也是因为这个失利才闲居13年。那这一次呢，他充分的考虑到南风策略，而且最后确实澎湖海战是以南风策略为主，就是靠这个。他也没有完全的说我用技术来设坎，最后他坚定的走的是南风策略。
2: 双方争执不休，出师日期一延再延，康熙极为不满，他清楚啊，问题根本不在风向，而在指挥权不统一。7月13日，施琅第三次上书，直指姚启胜不惜水战登州呕吐，再次请求专政权，督府只管后勤粮饷。康熙见到奏书大怒，斥责施琅是苟且妄奏，是何道理？但是2个月之后，局势彻底反转， 大学士明珠在议政王大臣会议上说，两人同往，彼此掣肘，着施琅一人。

0: 陈进兵似乎可行，康熙最终拍板，施琅相机自行进剿，极为合宜，命姚启胜等同心协力，催运粮饷，不得有误。施琅终于拿到了梦寐以求的专政权。康熙对施琅的态度在两个月内发生明显的转变，你们觉得是哪些因素推动了这个变化？
1: 首先，这两个月内发生明显转变，其实并不一定代表说他这两个月是某一天晚上突然想通了，一定是反反复复的纠结，到最后终于下了决断。而康熙下决断一定是要参考很多当时在朝堂内有身份有地位的人的发言的，看看他们是什么意见。至于施琅的这种密奏的这种上书，对他来说，他其实一定是内心是相对失望的。他想象中的这种统一台湾的过程应该是将相和呀，对吧？你打仗啊，姚启胜准备后勤啊，你们应该是琴瑟和鸣的呀。但是怎么你一去你们俩就闹成这样？第一，他会对姚启胜的你的保荐就会存疑，你看你推荐的什么人，你这么拿全家一百多口命保荐的人上来就先把你踢出局。第二，他会想，施琅你这个人怎么有点忘恩负义呢？一个推荐你的人，你上来就不考虑怎么打仗怎么回报的问题，先去把人家踢出局。所以施琅这么一做，其实是让他跟姚启胜在康熙心中的评分都降低的。那都降低，我们就不能去找黑点，就只能找亮点，就是看谁还有点更大的作用吧。那这么一评判，那很显然姚启胜你的工作做完了嘛，对吧？你的招抚也好，练水军也好，修器械也好，造船也好，你完成了嘛，现在就需要一个冲锋陷阵打仗的人，现场指挥的人。那从这点上来讲，施琅在当前这个当口他作用一定是更大的。
2: 所以这事儿吧，你看我们看起来我们就觉得有点匪夷所思啊。康熙在征三藩末期的时候，谁想拖延战机都是下诏切责，结果你们这两个因为专政权跟这儿拖延了这么长时间，康熙没愤怒，康熙在琢磨那这事儿怎么解决，他怎么会那么平和哈、啊？咱们这是第一个，就是以他的性格，
0: 愤怒没有表现出来
2: 啊。对，这是第一个。第二个，刚才说的对啊，你姚启胜这么一个地方大员，你身家性命保的一个人，到这儿来就把你踢翻，然后那个人被这么保，最后一到这儿来就跟你翻脸。当时没人提说施琅天性薄凉，也没人说姚启胜用人不当，当时大家都装成没看到这件事儿。显然这件事儿有很多大家心照不宣的。这里面小宁刚才说了，明珠就跳出来了。我们此前讲那个姚启胜在香山当知县讲过，卢兴祖被他和尚可喜联合做掉了，那个是地方大员，是广东总督啊，联合做掉死在狱中。卢兴祖是人明珠儿子纳兰性德的岳父，当时还不是，后来是，这种仇恨是极其强大的。最后我蛛丝马迹我都怀疑明珠最后把姚启胜给摁到那儿了，这个当然不是唯一的一条路，但是呢，康熙从这个时候开始对姚启胜越来越有这种敲打的含义。为什么？我们知道在层级管理，上级领导用你的副手，这就信号太明显了，就是要把你给边缘了，这就没有任何解释，就是我越过你，把事情直接交代给你的副手甚至你的下属，就是你要边缘了，你要知趣点，你就赶紧提，你别干了，你要不提，将来这种情况越来越多，然后你的副手干完出问题我还批评你，这就是已经把这事儿做到极点。因为督府的这个观念就是没有专政，有专政把总督放一边，你想在皇帝心目中这个总督这事儿，我觉得是破例的，因为此前可能没有。
0: 姚启胜甘冒风险四次举荐，倾家荡产，备军备战，一手奠定胜局，到头来却被排除在决战之外。他以大富辛苦持家，终被小妾夺宠自比，道尽失望、愤怒、委屈和落寞。而施琅专政权到手，再无羁绊，澎湖决战、统一台湾终于箭在弦上。我们下期继续为您讲述。今天非常感谢两位嘉宾，也感谢大家的收听。最后再来回报一下收听节目的方式，每天早五点晚九点您都可以在央广经济之声收听到那些年，云听 APP 搜索那些年就可以找到我们节目所有的音频专辑。好了，本期节目到此结束，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0: 听古乐，心静心沉，方能领略一二。
1: 挑竹，片竹，编竹，不急不躁，徐徐渐进，观竹编，全是竹风雅韵。
0: 拉坯，印坯，烧窑，手随泥走，泥随手变，上陶艺，一搓一捻间，妙手成器。
1: 乱针，锁丝，盘金，针针线线皆传情，赞四大名绣，出神入化，美出天际。
0: 珍惜传统手艺，绵延文明脉动，在指尖，在耳畔，在心上。
2: 听，这是成长的声音，
3: 好重啊！
4: 我帮你。
5: 德在传递。
4: 无人机听我指令，起飞。智在飞翔。
6: 跳绳技术，
7: 准备。
4: 锦在跃动。
8: 小朋友们，舞姿再轻盈一些，像小鸟儿一样。
9: 美在旋转。
10: 大扫除啦，
11: 我来拖地，
12: 我擦黑板。
4: 劳在闪光。德智体美劳，全面向未来。

0: 北京时间22点整。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济之声。

0: 当下，洞见未来，视听大会。
1: 听名家细说乾坤万象，品典籍，蕴积岁月沉香。百家讲坛广播版，与你共赏华夏文脉之美。
2: 女娲团土造人，为广袤大地孕育出中华文明。先民团土烧瓷，让中国的名字历经淬炼，光耀世界。从仰韶彩陶上神秘的纹饰，到盛唐三彩的丝路欢歌；从五大名窑的争奇斗艳，到宋徽宗梦中那一抹雨过天青；从元青花的苏麻离青，到青珐琅彩的西洋华彩，中国陶瓷以经年累世的薪火相传，烧出了一部无与伦比的工艺史诗。在这条泥与火铺就的长路上，每一件器物都是一枚时光的琥珀，每一道釉色都是一页凝固的史书。那么这些惊艳世界的名陶名瓷，曾有着怎样戏剧性的发现？在中华制陶两万年的溯源史，七千年的成熟陶瓷文明史背后，又折射出中华文明在时代的洪流中怎样的恢宏格局呢？天津师范大学副教授陈晨做客百家讲坛，为您精彩讲述系列节目《博物馆里有什么》第五集《古瓷雅韵》。
3: 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百家讲坛。上一讲啊，我们讲了博物馆里的青铜器。那青铜器啊，虽然是非常重要的馆藏文物，但是呢，它的使用却有一定的门槛，可不是一个普通老百姓就能随便使用的，必须啊，要具有一定的身份地位，而且啊，还要有等级划分。更重要的是啊，青铜器出现的时代啊，一般也就只是夏商周时期。后来呢，因为铁器的发展，人们发现这个铁器啊，它更有性价比，所以青铜器就慢慢的淡出了历史舞台。但是啊，有一种材质的器物，它不仅出现的时间非常的早，而且呢，在之后的每个时代都有不同的发展，一直到今天还会受到国内外各种人士的喜爱和追捧，甚至啊，它在外国人眼里就是我们中国的代名词，这就是陶瓷。那我们经常说陶瓷陶瓷，实际上啊，它包含了两个东西啊，一个是陶，一个是瓷，它们最大的区别啊，是在于用料和烧制的温度不一样。那瓷器呢，主要是用瓷土或者高岭土，那烧制的温度呢，通常是在1200摄氏度以上，所以呢，烧出来的瓷器质地坚硬，表面光滑，还能透光。那瓷器使用的原料啊，可是非常讲究的啊，比如说像高岭土，它的特点呢是白度高，可塑性好，耐火度高。我国很多地方啊都有高岭土矿，比如像江西景德镇的高岭村，哎，那可是高岭土的命名地。那这里的高岭土啊，品质优良，为景德镇成为瓷都立下了汗马功劳。但是啊，陶器可不一样，那它的原料呢只是普通的粘土。那粘土的好处啊，在于它的可塑性和结合性很强，可以使得陶器呢在成型的时候能够轻松地捏造出各种的形状。而且啊，陶器在烧制的时候啊，温度相对比较低，所以啊，烧出来的陶器质地没有那么的细密啊，比较粗糙，不够坚硬。所以啊，要是这么说来的话，陶器和瓷器在外观和质感上都有明显的不同。那么是先有瓷还是先有陶呢？肯定是先有陶啊，因为早在新石器时代啊，咱们的祖先就开始制作陶器了。那个时候的陶器啊比较简单，主要呢是满足日常生活的需要啊，像用来烧水做饭之类的。那随着时间的推移呢，到了商周时期出现了原始瓷器。那虽然这个时期啊还不是特别成熟，但已经开始有了瓷器的雏形。那后来呢，到了汉代，瓷器的制作工艺呢有了很大的进步，才出现了真正意义上的瓷器。那我们说呀，既然陶器是瓷器的前辈啊，先有陶再有瓷，所以我们啊就先来说说陶。刚才说了呀，陶器的主要材料呢是用粘土， 但是不同地方的粘土里的成分它是不一样的，而且烧制时的技术手法也不一样，所以烧出来的陶器呢也是各有特色。常见的呢有红陶、灰陶、白陶、黑陶。那在我们山东博物馆当中啊，这几种陶都有典型的文物藏品，比如镇馆之宝之一的红陶兽形器，哎，就是红陶的典型代表。那兽形灰陶龟、白陶龟就是灰陶和白陶的代表，而山东最出名的蛋壳黑陶糕饼套杯就是黑陶的代表。后来呀，红陶、黑陶这种单一的色彩呀，已经无法满足古人的审美需求了。于是啊，他们就开始琢磨着给这些陶器上啊画上好看的花纹，哎，这就成了彩陶。那彩陶呢，就是在陶器烧制之前啊，先在陶坯的表面用矿物质颜料绘上各种的图案，然后呢再进行烧制。那这样一来啊，图案的色彩就会非常的鲜艳，而且能长久保存。当然啊，前提是要先对陶坯进行精心的打磨，要让它的表面看起来光滑平整，这样呢在绘制图案的时候才能更加的流畅细腻。那绘制彩陶使用的颜料呢，主要是天然矿物质颜料，比如说红色的赤铁矿、黑色的锰矿石等等。那用这些矿物质颜料来绘制彩陶呢，颜色非常的稳定，不易褪色。我国彩陶的分布非常的广泛啊，不同的地区有不同的风格，像黄河流域的仰韶文化和马家窑文化的彩陶就非常的出名，它们反映了当时当地人们的生活方式、宗教信仰和审美观念。很多博物馆的镇馆之宝啊也是彩陶，那最有名的一件就是甘肃省博物馆的人头形器口彩陶瓶。那这件人头形器口彩陶瓶呢，是在1973年在甘肃齐安大地湾出土的，它的时代啊距离今天已经有5000多年的历史了。那这个彩陶瓶啊，它是用红陶做的啊，质地非常的细腻。从外观上看啊，它的个头啊不大不小，腹部呢是圆鼓鼓的，还上了颜色，看起来特别的精致。但最吸引人的呀，肯定是它的器口被捏塑成了人头的形状。那这个人头啊，五官非常的端正，鼻子挺挺的，嘴巴小小的，脸蛋呢还挺秀丽的。而且呀，我们仔细看，鼻子、眼睛、嘴巴它都是镂空的，两只耳朵上啊还各有一个小穿孔，就好像能挂小耳环一样。那这些镂空的地方啊，在光影下会形成深色的阴影，让这个头像啊看起来更有立体感和表现力，仿佛有了生命一样。那我们再来瞧瞧瓶体上的彩绘纹饰啊，那也是相当的讲究，从上到下共分为三层，都是大体相同的黑彩图案。那这些图案组合在一起呢，感觉特别的和谐，就像一幅神秘的远古画卷。虽然啊，咱们现在可能不太明白这些图案具体代表着什么意思，但是能感觉得到它肯定有着特殊的含义，哎，说不定就是当时人们的某种信仰或者记录生活的方式。那从制作手法上看啊，这个彩陶瓶还是有一定的技术含量的。上面的圆雕人头像呢，运用了镂雕、贴塑、刻画等好几种雕塑手法，脸上五官的位置啊安排得特别的均匀恰当，整体的布局非常的和谐，制作的人啊很懂得取舍，把小的体面归纳概括在大的体面上，这样的手法呢让整个头像看起来特别的具有整体感。那这件彩陶瓶啊，可不只是好看，它有很重要的历史意义和艺术价值。在原始社会啊，生活条件特别的艰苦，人们能把观察到的人的形象那么生动地捏塑出来，哎，说明当时的雕塑技术已经有了一定的基础。虽然啊，它的形象很单纯，风格也很质朴，但却能做到面目传神，还很有雕塑造型的体积感，这就体现了远古人类对自身力量的初步认识以及艺术再现的能力。专家们推测呀，这件彩陶瓶可能和原始宗教祖先崇拜有关系，在那个时候啊，人们对大

0: 大自然和祖先充满了敬畏。也许啊，这个彩陶瓶就是他们心中的祖先神的象征，是母系氏族崇拜的标志。我们可以想象一下呀，在几千年前，一群人呢围在篝火旁，对着这个彩陶瓶虔诚的祈祷，希望祖先可以保佑他们风调雨顺、平安幸福。哎，是不是感觉特别有画面感呢？你看啊，最开始是素陶，没有花纹，后来呢有了花纹，成了彩陶。那古人的审美呢也在不断的进步，光是有花纹他们还不满足，就开始啊研究往这个陶器上面来上釉了。那釉是什么呢？其实啊，釉呢就是一种覆盖在陶瓷器表面上的玻璃质的薄层。那这层薄层呢能让器物表面显得更加的光滑平整，哎，既好看又耐磨。那我们说呀，后来的瓷器其实都是要上釉的，只不过呢这个瓷器的釉呢它更讲究。那么在瓷器还没有出现之前，古人们呢就先给陶器来上釉，哎，这就成了釉陶。其实啊，有一种最为典型的釉陶你们可能想不到，哎，就是大家经常说的唐三彩。唐三彩呢其实就是唐代盛行的一种低温铅釉陶器，它呢是在陶坯的表面啊涂上一层含铜、铁、钴、锰等金属氧化物的釉料，再进行低温烧制。它的釉色呀其实特别的丰富，有黄、绿、褐、黑、白等各种颜色。不过呀，最为主要的还是黄、绿、褐这三种，所以呢大家就叫它唐三彩。那唐三彩呢其实是一种随葬品，但是啊它塑造的内容特别的丰富。那唐代人民的衣食住行、婚丧嫁娶等等都能从这些唐三彩里找到影子。陕西历史博物馆啊有一件著名的唐三彩载月骆驼俑，就是经典之作。1959年啊，西安市的西郊发现了一座唐代的古墓。那虽然墓顶啊被挖掉了一部分，在墓里边的器物保存还挺完整。在清理的时候啊，出土了很多人物、动物的陶俑。那这其中呢就有这么一件骆驼形状的陶俑最漂亮。那这只骆驼呀非常的高大健硕，四条大长腿稳稳地站在长方形的底板上，它伸长脖子，张着嘴巴，哎，就好像在嘶鸣一样，特别的传神。骆驼浑身啊是黄色的，背上啊还垫着毯子，看上去就特别精致。那再往上看啊，驼峰上架着一个平台，平台上呢铺着色彩斑斓的长毯，那毯子的纹理啊刻画的真是细致入微啊，摸上去好像都能感觉到它的质感。那平台上呢更精彩，有七名男乐俑，他们头戴软巾，穿着圆领窄袖的长衣，都盘腿坐在毯子上，每个人的手里啊还拿着不一样的乐器，有笙、箫、琵琶、箜篌、笛子、拍板、排箫等等，姿势特别的投入，就好像在演奏一场盛大的音乐会。那在这些男乐俑中间啊，站着一位女妓俑，她微微的扬着头，脸蛋非常圆润，穿着长裙，右手举到胸前，左臂自然的下垂，姿态轻盈，仿佛正在翩翩起舞，放声歌唱。你看啊，这个小小的驼背上居然容纳了八个人，而且每个人的神态动作都是栩栩如生，歌者舞者配合得非常的默契，真的是把夸张的艺术和现实的生活完美的融合在一起。有专家推测呀，这件唐三彩载月骆驼俑大概呢是在唐玄宗开元年间制作的，它可代表了中国历史上最鼎盛时期的文化艺术成就，无论是历史价值、艺术价值还是科学价值都非常的高。
1: 唐三彩以它斑斓交织的釉色凝固了大唐盛世开放包容的丝路风华，见证了东西方文明的交汇，它将中亚的驼铃、西域的乐舞与长安的繁华一并烧入泥土，成为中华文明走向世界的金色名片。如果说唐三彩为我们推开了丝路的大门，那么瓷器则让中国的名字随着远航的商船响彻四海。 从越窑青瓷的千峰翠色，到邢窑白瓷的泪血泪银，再到元青花的浓艳豪放，瓷器以其无与伦比的工艺与美学征服了世界的审美。

0: 为人类文明共同的珍宝，其中有一种瓷器更是穿越了千年，成为瓷器釉色的美学圭臬。它究竟是哪一种瓷器呢？它的背后又藏着怎样离奇曲折的故事与帝王梦境呢？请继续收看《博物馆里有什么》第五集《古瓷雅韵》。
1: 我们说呀，瓷器是烧出来的，那么烧瓷器您得有个专门的地方吧，总不能随便找个路边生堆火就给烧了吧。那这个专门烧造陶瓷的地方呢，叫做窑。从古至今啊，烧造瓷器的窑可不止一个，是数不胜数，它们大部分啊都是以地方来命名的。特别像是我们今天说的生产商啊，不同的生产商烧出来的瓷器呢都各具特色，其中呢有一些就成为了名牌。比如说宋代啊，就有五个最大的名牌，号称五大名窑：汝、官、哥、钧、定。汝窑为魁，以天青色瓷器闻名，工艺复杂，产量稀少。官窑啊，专为宫廷烧制，造型规整，釉色呢以粉青、月白为主，胎质细腻。哥窑瓷器呢有独特的金丝铁线开片，瓷口铁足，艺术价值极高。钧窑呢以窑变釉出彩，釉色绚丽如晚霞般奇幻。定窑呢以白瓷见长，胎薄质细，刻花印花工艺精湛。那除了这五个一线品牌之外啊，还有很多其他的品牌也都非常有名，比如磁州窑、耀州窑、吉州窑、龙泉窑、建窑等等。那在我们国家的博物馆里啊，如果想把这些名窑的瓷器都凑齐，那是一件非常不容易的事儿，全国没有几家博物馆能做得到，因为单单就是汝窑瓷器这一种，大部分的博物馆里都没有。那这主要是因为啊，它烧制工艺非常的复杂，成品率低，而且呢只供宫廷使用，民间很少能见得到。那根据史料记载啊，汝窑烧制的时间非常的短，从北宋时期开始烧造，大概呢也就只烧了约20年，到南宋时期啊，存世量都非常的少了。目前啊，在全球范围内已知的汝窑瓷器呢也不过10来件，所以啊每一件都可以说是稀世珍宝。但是啊，有一家博物馆，它的镇馆之宝就是一件非常漂亮的汝窑瓷器，这就是河南博物院九大镇馆之宝之一的汝窑天蓝釉刻花鹅颈瓶。那这件汝窑鹅颈瓶啊，真的是太漂亮了。我们先来看看它的造型。那它的整体造型呢非常的优美，线条流畅自然，瓶子的颈部呢是细长的，哎，就像天鹅的脖子一样，因此呢得名鹅颈瓶。那这种造型呢在宋代的瓷器当中是非常的独特，体现了宋代工匠们的高超的艺术水准。瓶子的腹部啊圆润饱满，给人一种沉稳大气的感觉。从侧面看啊，瓶子的线条呢从颈部到腹部是逐渐的变粗，再到足部呢又微微的收敛，形成了一种优美的 S 型曲线。那这种曲线呢不仅具有美感，还符合人体工程学原理，那如果拿在手里呢你会感觉到非常的舒服。那再来说说它的釉色哈，我们说汝窑最漂亮的就是它的釉色。据说呀，宋徽宗曾经做过一个梦，就梦到了雨过天晴后天空的颜色，醒来后啊便对这种颜色是念念不忘，便写下了一句诗：雨过天青云破处，这般颜色作将来。于是啊，他下令让工匠们按照他梦里的颜色来烧造瓷器。那汝窑的工匠们啊，经过无数次的尝试，终于成功地烧制出了让宋徽宗满意的天青色。从此啊，汝窑瓷器便以这种独特的天青色而闻名于世。而除了天青色之外呢，汝窑瓷器的釉色呢还有天蓝色、粉青色等几种。其中啊，最少见的是天蓝色啊，就是这件鹅颈瓶的颜色。那除了釉色呢，这件鹅颈瓶的纹饰呢也十分的精美，它的腹部呢刻有缠枝莲花纹。那这种纹饰呢在宋代的瓷器当中啊是非常常见，寓意着吉祥如意。那工匠们呢用刻刀在釉面上精心的刻画，线条流畅细腻，每一片花瓣每一片叶子都刻画得栩栩如生。那通过刻花工艺啊，纹饰在釉面下是若隐若

弱线，增加了瓷器的层次感和立体感。当你仔细观察这件瓶子时啊，会发现这些纹饰仿佛在随着光线的变化而变化，给人一种灵动的感觉。那么这么精美的鹅颈瓶是怎么被发现的呢？说起来啊，还有一段故事。1986年啊，在河南宝丰县清凉寺的一位农民，他在劳作的时候意外地发现

的高度关注。于是啊，1987年10月，河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啊，就在清凉寺村正式开展了考古发掘工作。考古队当中的一位研究员，在一处不起眼儿的地方，意外地发现了一个窖藏坑。他怀着嫉妒的心情啊，小心翼翼地对着窖藏坑进行清理发掘。那随着清理工作的推进啊，一件又一件珍贵的汝窑瓷器重见天日，在场的所有人都为之惊叹呢。那这些器物的出土啊，为研究汝窑瓷器提供了极为重要的实物资料。尤其是这件天蓝釉的刻花鹅颈瓶，其独特的造型、精美的釉色和纹饰，让人们对于汝窑瓷器的制作工艺和艺术价值有了更深刻的认识。我们说呀，这次发掘工作的成果呀，无疑是具有里程碑意义的。它不仅啊让这件鹅颈瓶得以重见天日，更重要的是啊，确定了汝窑遗址的存在。因为在此之前啊，汝窑瓷器虽然是代代相传，却一直找不到窑址，就如同没有出生证明一样，只能被视为疑似汝窑器物。而此次汝窑遗址的确定啊，为后续一系列的考古发掘和研究工作奠定了坚实的基础，也让汝窑瓷器的鉴定有了可靠的标杆。汝窑呀，有特别漂亮的天青色，不需要太多的装饰就会很美丽。之后啊，很多瓷器也都是这种纯色的风格，就是给瓷器呢涂上单纯的颜色釉，有红釉、黄釉、蓝釉、绿釉、白釉、黑釉等等。那每种釉色呢，下边还会再细分啊，比如说红色釉就有胭脂红、豇豆红、狼窑红、霁红等等啊，非常的讲究，真的是诠释了最美中国色。但是啊，瓷器不能都只是单色的，它还可以在上面画上各种漂亮的图案。那如果是在上釉之前画图案呢，釉啊就会把图案覆盖住，那图案呢就在釉的下面，这叫做釉下彩。那最为典型的釉下彩就是大家耳熟能详的青花瓷。那青花瓷呢，其实就是一种釉下彩的瓷器，它是先用含有氧化钴的钴矿为原料，在陶瓷的坯体上啊描绘出纹饰，然后呢再罩上一层透明的釉，经过高温一次性的烧成。那这种钴料呢，烧成后的颜色呢是蓝色的啊，特别的鲜艳，所以烧出来的瓷器的花纹啊是又清晰又好看。青花瓷的历史啊也挺悠久的，早在唐代呢就已经开始有了青花瓷的萌芽，不过那个时候啊工艺啊还不太成熟。到了宋代，青花瓷也没有怎么发展起来，一直到元代青花瓷才迎来了大发展。元代的青花瓷啊生产规模扩大，技术呢也成熟了，烧制出了很多精美的作品，而且啊开始大量的出口到国外。明清时期啊，青花瓷更是成为了主流瓷器，在工艺和装饰上不断的创新，达到了很高的艺术水平。那因为青花瓷的存世量特别的大，所以博物馆里呢有件青花瓷藏品是一件非常正常的事儿。有一个博物馆呀，它的镇馆之宝就是一件非常漂亮的元青花。那这个博物馆呢就是南京市博物馆。那南京市博物馆呢自己的馆址啊是在南京市的朝天宫，它的镇馆之宝就是在这里，就是这件大名鼎鼎的元青花萧何月下追韩信图梅瓶。我们说呀，欣赏一件瓷器无非啊就从三个角度入手，窑口、器型和装饰。窑口是最简单的，在哪个地方烧就是哪儿的。那因为元代的青花瓷啊都是在景德镇烧制的，所以呢它就属于景德镇窑。那再从器型的角度来看啊，这件青花梅瓶的造型是非常的优美，小口、短颈、封肩、收腹、瓶身修长，就像是一位美女一样啊。那这种器型呢叫做梅瓶啊，梅花的梅。梅瓶啊其实在宋代时期就已经出现了，一开始呢它是用来装酒的，后来到了明清时期啊，这种瓶子常被用来插朵梅花，所以这就叫了梅瓶。您看我们这件梅瓶啊，器型规整，线条流畅，比例协调，看起来特别的端庄大气。那它的高度呢大概有44厘米，口径5.5厘米，底径13厘米，尺寸大小是刚刚好啊，如果拿在手里呢那感觉肯定特别的棒。最重要的是啊，来看它的装饰手法，釉下彩青花瓷。我们刚才说呀，青花瓷的用料是很有讲究的，
那元代的青花呢，它的用料就更讲究了。

的雅致。当然啊，要说右上彩里最稀有的就是珐琅彩。珐琅彩啊，可是右上彩里的贵族，它是从国外传入的，制作工艺极其复杂。珐琅彩的颜料呢，质地细腻，色彩鲜艳，绘画精美，而且呀，还有光泽，常常呢有西洋绘画的风格，一般呢都是皇家专用的，所以会显得特别的珍贵。那提起珐琅彩呢，我其实特别的兴奋，因为我曾经工作了很多年的单位天津博物馆，它的镇馆之宝就是一件珐琅彩瓷器，这就是清乾隆款珐琅彩芍药制鸡图玉壶春瓶。这个瓶子啊，个头其实不算太大，非常的小巧玲珑，但也高雅端庄，撇口细颈垂腹圈足，线条流畅柔美，典型的玉壶春瓶造型啊。这种形制呢，自北宋创烧以来就一直深受喜爱，历经元明清盛行不衰。刚才说到珐琅彩的工艺，可是清代康雍乾时期专门为宫廷打造的御用瓷工艺。珐琅彩呢，始于康熙末年，雍正时呢制作越发的精美，那到了乾隆这儿更是细腻至极，达到了登峰造极的程度。这工艺啊复杂得很，得先在景德镇御窑厂啊烧制出100件白瓷薄胎的瓶体，然后呢从中精心地挑选出10件毫无瑕疵的送入宫中，接着由皇帝亲自选定花样和诗文，再安排造办处聘请的宫廷西洋画师用进口的珐琅彩料啊，依照西洋技法绘制图案，最后呢入窑进行低温烧造，烧制完成后啊还要再进行预选，由乾隆皇帝呢亲自把关，选出其中最为上乘的一件，而其余的就要全部砸碎，而且呢就地掩埋。这件芍药制鸡图玉壶春瓶堪称举世孤品，独一无二。这瓶子最漂亮的是上面用珐琅彩画的纹饰，瓶颈上是画的两组蕉叶纹，用蓝色的珐琅彩颜料，线条特别的流畅啊，韵味十足。瓶子的腹部呢是一幅精美的芍药制鸡图，两只雉鸡，一雄一雌，正在安安静静地栖息在山石上，而在雉鸡的周围呢还画着芍药花和各种花草，都非常的精美，而在画面的空白处啊还有用墨彩题的诗，轻拂成露蕊，红妥出兰枝，这诗写的是非常有意境啊，再配上春和翠瀑霞映几方印章，一下子就让整个画面更有文化味了。请注意啊，这些印章也都是画上去的，在瓶子底部啊有折彩的4字方块乾隆年制，这可是他的身份证明。那么这么精美的玉壶春瓶又是如何被天津博物馆收藏的呢？我们知道啊，在清朝灭亡之际，宫中流出了大量的文物，那么这件玉壶春瓶呢也在其中，它几经辗转啊，最终啊被原北洋政府总统曹锟的军医处处长潘之翘收入囊中。那到了20世纪60年代啊，潘之翘呢因为生活所迫啊，就打算呢把这件瓶子变卖了。那天津的文物部门啊在得知这一情况之后啊，就迅速的上报给了天津市政府啊，出于对珍贵文物的保护啊，天津市政府最终将其收回，并且永久的收藏于天津博物馆，成为了镇馆之宝之一。那我们可以来总结一下博物馆里的陶瓷文物了。第一啊，陶与瓷艺各具特色。我们说呀，陶主要是用普通的粘土，烧制温度低，质地粗糙，瓷呢是用瓷土或者高岭土，烧制温度呢在1220度以上啊，质地坚硬，表面光滑而且透光。陶器出现的早，从素陶到彩陶再到釉陶不断的发展，像彩陶人头、三彩骆驼啊，都是典型的代表。瓷器呢有众多的窑口，如宋代的五大名窑各有特色。第二呢是名瓷众多，价值非凡。河南博物院的汝窑天蓝釉刻花鹅颈瓶造型优美，釉色罕见，因为它的出土而确定了汝窑的遗址。南京市博物馆的元青花萧何月下追韩信图梅瓶，窑口呢为景德镇窑，器型优美，纹饰精彩。天津博物馆的清乾隆款珐琅彩芍药制鸡图玉壶春瓶釉料独特，工艺复杂，是举世孤品，这些名瓷都具有极高的历史、艺术和科学价值。

第三，装饰多样，工艺精湛。瓷器的装饰手法呀，有釉下彩和釉上彩之分。釉下彩呢，如青花瓷，是用含氧化钴的钴矿为原料，在坯体描绘纹饰之后呢，上釉烧制。釉上彩呢，是在已烧成的瓷器釉面上彩绘，然后再低温烧制，像五彩、斗彩、粉彩、珐琅彩等等。每种装饰啊，都展现了高超的工艺水平，让瓷器更加的绚丽多彩。那这一集啊，就是主要介绍了陶和瓷的区别，各类陶器和瓷器的特点，还有著名的陶瓷文物及其背后的故事，展现了中国古代陶瓷的独特魅力和深厚的文化底蕴。那我国古代啊，其实还有一种器物，它温润细腻，造型多样，不仅深受古人的喜爱，就连今天的很多人都想购买收藏，这就是玉器。那古代的玉器有怎样的奥秘和故事呢？请您收看下一集。

0: 讲述文史故事，传递人文情怀，展现中国智慧。百家说故事广播版，精彩再现。
1: 实现自我是一个人能够追求到的最高层次的满足。按照马斯洛的需求层次理论啊，人的需求可以由低到高的分成五个层次，在这五个层次的需求当中啊，越往上就越难实现。那么天资平常如我等，自我实现是不是就是一腔奢望呢？西游记中的沙僧就告诉我们并不是，他原本只是天庭当中的一个卷门帘的侍者，本领也很低微，但最终他也走到了灵山，被封为罗汉，果证了金身。老沙凭什么能够取得成功？无非是两点，一是能够摆正自己的位置。在取经团队几名成员当中啊，沙僧的本领那是最低的，与之相应呢，他的工作也是最不起眼的。悟空降妖，八戒挑担，沙僧牵马。换言之呢，沙僧在取经队伍当中实际上干的还是随身侍者的这种老本行，不过在天上伺候的是玉帝，跟随着玉帝轿子左右，在西行路上呢则是侍奉唐僧，紧随在唐僧的马前马后罢了。坊间呢有一个关于沙僧的流行笑话是这样说的，说沙僧呢在西游记当中只有三句台词：大师兄、二师兄，师父被妖怪抓走了；大师兄，师父和二师兄被妖精抓走了；师父、二师兄，大师兄一定会来救我们的。这三句台词分别对应着三个情景：只有师父被抓走，师父和八戒被抓走，以及师父八戒自己都被抓走。这当然是玩笑话了，不过笑话里面其实透露了一个本质的信息，那就是沙僧在这支取经队伍里很少说话，是最低调的那一个。二呢是坚韧和持守，以及在关键时刻能够经受考验的决心。在取经队伍里啊，要说对取经大爷最上心的人，除了唐僧恐怕就是沙僧。在三个师兄弟当中，八戒说过散伙要回高老庄，悟空也说过散伙要回到花果山，唯独沙僧从来就没有说过要回流沙河重新做妖怪的事儿。在关键时刻，沙僧甚至可以说是能够做出牺牲生命的壮举的，那是在碗子山波月洞，黄袍怪捉住唐僧，结果被黄袍怪的妻子，也就是宝象国的公主百花羞求情放走。百花羞呢托唐僧给父亲带去一纸书信，请父王解救自己。宝象国国王恳请八戒沙僧出手，两个人与黄袍怪动起手来，发现自己根本就不是对手。八戒逃走后呢，沙僧则被黄袍怪一把抓回洞中。黄袍怪断定一定是百花羞有书信给宝象国的国王，于是一手拿刀，一手揪着百花羞的头发来与沙僧对峙。只要沙僧说出百花羞的名字，那么公主就将命丧黄泉。沙僧明知道百花羞有书信给国王，但他想到的是什么呢？他是分明是

0: 插有书去，救了我师父，此事莫大之恩。我若一口说出，他就把公主杀了，此却不是恩将仇报。罢罢罢，降老沙跟我师父一场，也没寸功报效。今日以此被缚，就将此性命与师父报了恩吧。接着就说出了一番极其雄壮的话来。那妖怪，不要无礼，他有什么书来？你这等枉他，要害他性命，你要杀就杀了我老沙，不可枉害平人，大亏天理。作为普通人，该怎样实现自己的人生价值？沙僧的经历给了我们以最朴素而深刻的启示。普通人要实现自己的价值，最有效的途径就是超越自我，成为一个伟大事业的组成部分，然后恪尽本分，坚韧持守。
1: 讲述文史故事，传递人文情怀，展现中国智慧。百家说故事广播版，精彩再现。
0: 金箍棒和紧箍咒是孙悟空的两大标志，这两个东西啊，其实都是具有象征意义的。金箍棒象征着能力，而紧箍咒则象征着约束。在《西游记》当中啊，金箍棒出现的概率极高，紧箍咒呢却只被念过屈指可数的几次。但这一点啊，却绝不是说紧箍咒不重要。当孙悟空拿起金箍棒，对应的是排山倒海无所不能的力量，而这份力量究竟将用于何地？是为善还是作恶？是成佛还是成魔？则离不开紧箍咒象征的那种约束性的力量。紧箍咒出于灵山，戴上紧箍啊，那是悟空生命当中的一件大事。假如这个东西套在猪八戒的脑袋上，我们可能还觉得舒服一些，因为猪八戒经常犯错误，但他却偏偏套在了孙悟空的脑袋上。从感情的角度来说呀，因为一部《西游记》几乎是贴着孙悟空的心来写的，所以很多读者就很容易站在悟空的情感立场，对悟空脑袋上戴的这个紧箍痛恨万分。那么如来为什么非要把这个讨厌的东西套在孙悟空这样一个热爱自由的脑袋上呢？是仅仅为了折磨这个可怜的猴子吗？还是确实有他必然如此的原因呢？我们的看法是啊，尽管从感情的角度出发，这个箍确确实实给孙悟空带来了很大的痛苦，所以显得十分可恶，但是啊，从理智出发，套在孙悟空脑袋上的这个紧箍却并非是无事生非的多此一举。为什么这样说呢？原因有三个。第一，是紧箍可以改变唐僧和悟空之间的力量对比，树立唐僧对于悟空乃至整个取经队伍的绝对权威地位。紧箍咒是三藏对付孙悟空的杀手锏，他时刻提醒悟空自己的命门握在唐僧的手中，因而也就必须无条件地听从唐僧的调遣，死心塌地地护送唐僧直到西天取经。二呢，是可以堵住悟空的退回之路。原因很简单，带着这么个紧箍，即使回到花果山，想到自己的命门在唐僧手里握着，心情也不会轻松。与其如此，就不如在隐忍几年面见如来，到那个时候紧箍可以退去，还能得个正果。第三呢，也是最重要的，就是紧箍有助于解决悟空的意志无力问题。意志无力是一个心理学的术语，用最简单的话来表述啊，就是管不住自己。在很多时候啊，一个人在理智上明明知道他应当去做什么，但他却没能那样去做，反而做了正相反的事情。悟空在西行路上有很多时候啊，也其实面临着类似的问题。对于孙悟空来说，造成他意志无力的主要问题是他那火爆的脾气以及骄傲的性格，他很容易冲动， 并且一旦冲动起来就往往会不计后果。当年呢，他也是做过齐天大圣的，那是级别非常高的高官了，就因为玉帝不请他参加蟠桃会，让他觉得面子上过不去，他就可以大闹天宫，要不是如来手下留情，他恐怕早就死掉了。这种性格在五行山下镇压了500年，其实还是没有多大的改进。如果不能对他的性格进行必要的节制，西行之路是无法完成的。而紧箍则无疑是对他进行约束，帮助他克制冲动的最有效的手段。中国古人有一句智慧的箴言，叫做成人不自在，自在不成人。只要我们的意志力呢还没有强大到在任何情况都足以自控，则必要的约束就还是不可缺少的。在这个意义上说，我们可能都需要一个紧箍咒，哪怕它有时会让我们觉得非常的不舒服。

0: 你的青春是什么颜色？
1: 蓝色。
2: 航天蓝。
3: 海军蓝。
2: 你的青春是什么颜色？
1: 白色。
2: 天使白。
0: 科研白。
4: 你的青春是什么颜色？
1: 绿色。

0: 军旅绿、
1: 环保绿。你的青春是什么颜色？
2: 橙色。
3: 消防城，
1: 乡村振兴城，忆往昔，新青年矢志不渝报家国，新时代，新青年自强不息勇奋进，
4: 勇挑重担，不负青春，奋斗是青春最美的颜色。
5: 字与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
6: 宝贝，这是你的名字，跟着妈妈读。嗯，
5: 从读一行字到读懂一本书，
7: 曲项向天歌，白毛。
5: 从读一个道理到读懂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
6: 你好，帮你打开阅读灯吧。
8: 好的，谢谢。
5: 有的书要在文字中读，有的书要在生活中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9: 北京时间23:00。
10: 报时中国经济，我是吉利李书福。创新是民族进步的灵魂，是推动经济发展的引擎。只有创新能力走在前列，中国才能得到世界尊重。创新能力建设是一场持久战，而不是揭秘战，更不是拿来主义、短期主义。
5: 报时中国经济。
1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济之声。
5: 用文化滋润心灵，以阅读链接人生。财经阅读。
12: 大家好，欢迎来到财经阅读，我是肖磊。相信每个人的童年记忆里都藏着一座动物园，我们会隔着围栏好奇地张望小动物，会忍不住投喂零食，会好奇小动物们在园里会不会孤单。但我们逛了无数次动物园，其实大多只是走马观花，从来没有真正读懂动物园，了解动物的真实生活。今天我们邀请到的嘉宾走遍了全球几十座动物园，既是资深动物爱好者，又是《陪你去逛动物园》这本书的作者卢璐。赶紧来让他当我们的专属导游，带我们重新打开动物园的大门。卢璐老师您好，欢迎您来做客我们的节目。
13: 王老师您好，又见面了。
12: 对对对，现在感觉看到您的这本书哈，陪你去逛动物园，然后觉得您在这个就是对于动物的热爱了解这方面的知识比以前要更丰富更多哈。然后说到这个，我们就是真正走进动物园里面，我印象很深的哈，就是你在这个书的一开篇，然后讲到这个可能动物食物相关的内容的时候，然后一开始就讲到这个投喂。就是很多人尤其是童年的记忆都是去了动物园里头，然后就会给各种动物投喂各种食物，觉得这是一个很有乐趣的事情，然后跟动物好像也有一个更近距离的一个互动。然后但是我们现在去动物园其实都会有这种明确的标志，然后是这种禁止投喂的，除了一些就是特殊的区域，然后就是专门有这种互动的专区，但除此以外其实都是禁止投喂的。那这个原因是为什么呢？
13: 这种投喂的出现其实 除了对动物的身体不好，因为动物园我们可以相信他们一定是对动物最了解的，比我们了解多了，他们提供的饲料，他们提供的食物比咱们也强多了。我记得天津动物园就有一个很有意思的劝阻投喂的方式，就是说你们这个绞尽脑汁给他吃的火腿肠也好，饼干也好等等的，这些在人家动物看来都根本就不算什么好吃的，你们不舍得买的猫山王的榴莲我们动物园是一个一个的给熊吃，你们不舍得吃的三文鱼这边是一条一条的炫，所以请收起你们的饼干和零食吧，这些东西对动物不好，同时呢动物比你们吃的好多了。所以其实确实动物园可以相信他们照顾动物会照顾得很好，绝大多数动物园在饲料方面在饲喂方面远远超过我们游客的这个所谓投喂的这个食物。那么第二点呢，也是在这个投喂的过程中，一旦有投喂之后，这个动物就会立刻的失去它自然行为的表达。现在很多的国际化动物园其实都在倡导我们去动物园看动物主要看的就是它的自然行为，我们可能看的是熊在地上挖掘食物，我们看的是老虎在游泳或者在巡视领地，我们看的是大象的这个社群关系等等的。但是一旦有投喂的行为之后，那显然动物的关注点它一下就变到了食物和游客这么一个过程，这么一个链接。所以你很难再看到熊去挖掘，你可能看到就是熊坐着去作揖，然后换来的是一颗花生或者是一个这个饼干。那我们可以看到的可能是大象不再去跟它的社群进行互动了，开始去摇头晃脑的去向游客乞讨食物。所以我们如果说投喂的话，可能那刻游客是快乐的，但是游客很难再去真正的从动物园看到有价值的动物行为。这其实是我觉得在这个投喂的过程中可能会出现的一些负面的东西。还有第三点呢，就是也是在投喂的过程中，因为有些投喂我觉得还是存在一定的危险性的，比如说隔着这个车的窗户去投喂一些猛兽，那这个呢一方面可能会对于猛兽造成一些影响，那么更多的就是这种方式有没有可能对于我们游客也会有危险，所以投喂需谨慎，或者是我们说这个投喂确确实实它目前并不是一个良性的和动物互动包括参观动物园的一个有效的方式。
12: 对对对，就现在大家这个理念其实都在发生转变，包括去动物园参观的人，所以这个南京红山森林动物园为什么那么火爆是吧，就好多人其实也是希望就是看到动物本来的样子，然后减少这种对动物的这种干涉。然后您那个书里头还有一个我印象很深的，就是我们说到这个动物园里头动物到底他们每天在吃什么，我之前觉得啊，他们伙食应该会很好，而且根据他们不同的这个饮食习惯和他们所原本生活在的地方肯定会根据他们有不同的这种一个食谱，但是我没有想到那么好。您能给介绍几个吗，就是非常有特点的，包括什么还专门为他要种植可能树叶或者种种这些。
13: 举个例子吧，咱们都万千宠爱的大熊猫，比如说以这个中国大熊猫来说，其实很多的动物园大熊猫目前他们的竹子所吃的这个竹子采购都是来自于老家四川或者老家陕西，这个真的不夸张，就早晨这些竹子在四川的山上被砍倒之后，然后迅速的进行冷链封存之后，搭当天最快的一班班机来到各个城市的各个动物园，当天晚上就能够收到这个竹子，然后进行冷库的这个保鲜之后，可能第二天早晨大熊猫吃到的就是昨天从家里面空运过来的新鲜的竹子，就是字面意思的新鲜。所以可能很少有这个我们的这个普通游客能够体验每天都是空运的食物。那么大熊猫在国外其实也有相关的待遇，比如说爱丁堡动物园，它为了引进咱们中国的大熊猫，为了展示大熊猫，它甚至在整个欧洲地区再去寻找适合大熊猫吃的这个竹子跟竹笋。那么如果在没有的情况下，当时他们还包下了一个好几个足球场大小的一片这个种植园，专门去给大熊猫种植竹子。这个也是我们说这个动物园的动物真的吃得非常好，而且呢吃得也非常的精致和精细。那再包括我们可能以这个 食肉动物来说，食肉动物可能在这个动物园里面应该它的吃是大头了。是的，食肉动物呢一般来说它们吃的这个肉，在国外可能大家更倾向于吃一些脂肪含量非常低的，比如马肉或者是螺肉或者是驴肉等等的。那在咱们国内呢，主要是以牛肉和羊肉、精牛肉、精羊肉为主，那么这个是主食。除此之外呢，还会给他们准备一餐活鸡或者是活兔，因为除了吃精肉，我们知道还需要让他们去摄取一定的动物的毛皮、动物的内脏、动物的血液等等。那么这个还不算，每周呢还会有一天给他停食，也就是7天时间有一天是不能吃东西的。为什么呢？因为要保持一定的饥饿感，因为在野外它其实就不是每天都能吃上东西。因此呢，我们看到很多动物园的老虎看起来啊，游客都是大呼，哎呀他太瘦了，怎么太瘦了，动物园肯定没给他好好吃饭，动物园肯定饿着他了。这个事儿还真没错，动物园还真就饿着它了。饿着它的原因是什么呢？饿着它是为了让它更健康，饿着它是让它能够体现出来这个老虎应该有的体型和体魄。我记得在这个书的第3篇吧，就说了一个正常的老虎或者一个野外的老虎到底应该是什么样的身材，其实是一个健硕的身材。只不过我们现在很多动物园在养老虎的时候可能给它吃得太好，运动量太少，使得这个老虎看起来像橘猫一样。其实真正的老虎真的就是细腰炸背，它的腰是非常的窄的，但是它的整个的前肢是非常的强壮的，这个其实才是真正老虎应该有的状态。那除了饿一天之外，还有一天呢要给老虎一些大的牛棒骨，干嘛用呢？是给它去磨牙，让它当玩具用的。所以你看，单单说老虎这一周的这个餐食几乎每天都会有不重样，而且呢整个这个顺序每周也是打乱的。比如今天周一吃兔子，周二是牛肉，周三是羊肉，周四饿一天，周五是棒骨，然后可能到了第二周之后这个顺序又被打破，每周都给他一些不一样的期待，就每周吃东西可能都像开盲盒一样，今天吃什么不知道，但是呢你都能确保的是他的营养是够的，让他能够有一个比较健康的体魄，或者是能有一个比较好的状态去面对游客。
12: 那就是说像我们在动物园，哎，不用操心这个老虎狮子的身材哈，但是我们还经常看到它可能就在那个一个哎小小的一片空地里头一圈一圈的转，然后大家就很担心，哎，这是不是刻板行为。那这个他们是在做什么呢？
13: 刻板行为这个事情我觉得怎么说呢，它有点像是一个动物园的原罪，或者是很难避免的一件事情。毕竟我们知道一头老虎它在野外的领地范围，我们根据数据去进行类比的话，可能相当于一个北京东城区大小，这是一只老虎的领地。但是在动物园里面这个领地可能缩小了100倍甚至1000倍，它只能在这个动物园的展示区里面进行活动，不管展示区多么大，包括野生动物园，那对于一头老虎来说还是小的。每天老虎在野外是有大量的运动量，干嘛呢？就是巡视领地，就是走来走去。但是呢这个场地面积缩小之后，其实对于老虎来说它没有那么多的场地可以走，但是呢它走这个习性还是有的。所以比如说针对于一些猫科动物来说，它走来走去这个行为并不一定是刻板行为，但是它可能也是一种这个自然行为的展示，只不过在野外它可能可以有一条路线一直走下去，但是在动物园的展区里面它只能是围着圈走或者是环线走。那么在这种情况下，一方面可能扩大展区的面积吧，另外一方面我们也可以给它找点事做，比如说刚才我提到的今天的这个食物，我们可以换一种方式给它，不是把这个食物切好之后直接放在它的那个食盆里面，我们可以把它藏起来，藏到展区里面，或者我们可以放在一个纸箱子里面，把纸箱里面扎上洞，让它自己去找。用这种方式的话，也可以部分的去缓解所谓的这个刻板行为。但是确实，动物一旦进入到人的这个饲养环境里面，刻板行为这个事情很难根除，我们只能说会降低它出现的频率和程度。
12: 我每次去逛动物园的时候啊，经常就感觉还挺操心的，就尤其是看见那个狮虎山里头可能那个在北京动物园老虎一个人然后趴在那儿懒洋洋的半睁着眼睛，我经常就想，哎呦他这一天都干嘛呢。所以除了您刚才说的那个可能在饮食上，然后想一些办法让他们能更消磨一些时间，或者更能有一些这种创意的话，那除此以外呢，饲养员还会有什么方式能让他们丰富一下他们的日常生活呢？
13: 首先其实我觉得很重要的一点是，我觉得游客需要对于我们看的这个动物有一些了解。比如刚才王老师您说的老虎一个人在

0: 这个展区里面待着或者睡觉懒洋洋的。其实您说的几个点特别的关键，第一个，老虎是单独在展区里面，这个很重要，因为老虎在野外它就是独来独往的，它就是一个独行侠，所以整个展区里面就应该只有一只老虎，如果有两只或两只以上的话，一般我们倾向于是母子关系或者母女关系，就是妈妈带宝宝，这是在野外也是出现的。但是如果是几只雄虎或者是几只没有关系的虎在一起养的话，那么可能就会出现性方面的问题了，这是第一个。第二个呢，刚才你也提到了，这些老虎呢，这只老虎一只在展区里面懒洋洋的待着，然后也不动或者睡觉，这个其实也是老虎的自然行为，因为这种大型猫科动物它在野外是没有天敌的，换句话说它在野外是这是个至高无上的这个食物链顶端，所以大部分的时间不是在巡视领地就是在睡觉，甚至他们有时候一天的睡眠时间18个小时，很令人羡慕。所以在动物园里面我们看到这个老虎的这个状态之后呢，很多游客就说我们是不是要投喂它一下，或者说我们是不是要大声的去吆喝让它起来让我们看一看。那这个时候如果说动物园给一个展牌告诉游客它目前睡觉就是自然行为，它单独在这儿其实不孤单，它在野外就是独来独往，人家是挨人，如果说几只老虎养在一起它才会变得非常的不舒服非常的焦虑。所以如果这些信息能够及时的给游客科普到，或者游客能够自己的就是了解到这些信息的话，可能对于这个动物的观感就不一样。比如说现在我们带很多小朋友去看老虎，跟他讲完之后呢，他们本能的就会把声音放低，他们也会觉得哦，现在老虎正在休息，我们不要把它给吵醒了，不要打扰它。那这个就是一些转变，大家会通过了解之后知道哦，原来这个就是它的一些自然行为，这自然行为对于他们来说很重要。而且呢找对了时间其实也能看到不一样的行为，比如说我在书里也提到了怎么去逛动物园，什么时间去，就以老虎为例吧，如果我们能够起早或者是拉晚的话，那我们看到老虎的状态是完全不一样的。我经常看老虎都是早晨7:30动物园刚刚开门的时候第一个冲进去去石虎山，那个时候对于他们来说是非常活跃的，行为也是非常丰富的。为什么？因为他们的自然节律也是他们在野外就是这个时间起床的。那么如果说大家觉得早上起来还是有点困难的话，还有一种方式就是什么，就是我们可以晚去一会儿，大概到下午的4:30-5:00左右，这个时候老虎也会醒来开始巡视领地，或者开始有一些吼叫啊磨爪子呀，然后喷尿去进行领地标注的这种行为都会在傍晚出现。那么这是源于什么呢？源于我们去之前也可以查一查到底虎在野外什么时间活跃，一看晨昏活跃，所以通过这个时间点我们也知道到底什么时间去动物园能够看到动物的什么样的行为。比如说我们再换一个物种啊，比如说长臂猿，那它就不是中午和晚上活跃了。以北京动物园为例，大家可能都知道两岸猿声啼不住这样的一个诗句，然后包括这个郦道元写的三峡里面猿鸣三声泪沾裳，对吧？古人经常听到猿鸣，但是好像我们不经常听到，是因为我们去的时间啊有点晚了。比如以北京动物园为例，早晨7:30-9:00这个期间，如果大家能够去到长臂猿的展区的话，一定能听到这种轰鸣的猿啼，基本上我去到听到的这个概率90%以上，几乎每天都有。而且呢长臂猿比较有意思，一只叫然后呢一群会进行附和，也就是说一只是领唱，其他的长臂猿是和声，所以一般来说只要有一只叫其他的也会跟着一起叫，我们听到的这个叫声的概率也会增加。而且呢我觉得大家真的听到这个长臂猿的叫声之后才能非常透彻的理解当时古人听到这个叫声之后的这种空灵感或者这种悲怆感是怎么来的了。所以呢选对时间其实去动物园也会能看到一些不一样的内容。
1: 嗯，那就是说整体来说是早晨这个时间比较好吗？
0: 对，像对于一些哺乳动物来说是早晨比较好，因为这个时间在野外是相对比较凉快的嘛，然后呢也比较清爽的。到了中午我们人都觉得特别热或者特别的这个酷暑难耐，对于动物来说也是一样的，他们也会找个地方去休息。但是呢对于一些爬行动物来说可能正好相反，因为他们是变温动物，这个体温呢是随着环境的变化而变化的，所以早晨可能环境的温度只有20多度。

0: 那么还是比较老，这个时候它们不会动的。当逐渐太阳升起来，它们也会自动的爬到太阳底下去接受日光浴。这个时候呢，身体的温度逐渐的升起来之后，哎，各项机能就恢复正常了，它就可以去有一些动作和行为了。所以正好相反，那么我们在中午或者是上午的时候去到这个动物园看爬行动物，可能效果会不错。
1: 明白明白。哇，我觉得您刚才说的那个内容非常有意思，而且那个知识性很强啊。就是您刚才说到那个，就是可能哎，这个动物园的展示牌，我自己也会有这种体会。就是我们现在去动物园，其实已经不满足于再只是看到，就是它完全只是一个科普的那种简单的介绍，对吧？就是什么东北虎，然后生活在什么什么地区，然后什么哺乳期是多长，对吧？就是一般动物园的牌子不都是这样？但其实这个，好像给大家的还是一个偏理性的这种他个人的这种印象，但其实没有那种更感性，或者说对于这个动物有一个更整体的一个了解。然后再一个就是，我觉得您刚才介绍完以后，确实是，就是因为如果我们从自己的角度和眼光出发的话，会觉得哎，这个动物在那儿好像很没有意思，或者说哎，它这一天怎么怎么样。但是您刚才说完，我就觉得对，那我就跟可能您跟那些孩子讲解完的感受一样，哦，原来这是他本来的生活状态，或者这本来就是人家很适应很舒服的状态，那可能你就会是一个这种尊重的感受。所以我觉得这种了解真的非常重要。
0: 对，说到了解了，刚才王老师提到了这个展示牌，展示牌其实也经历了几代的一个更新跟迭代。最初的展示牌就是您提到的一个叫标准展示牌，它展示的是基础信息，就是这个动物它叫什么名字，拉丁文叫什么，分布在哪儿，是吃什么的，是什么时间去有一些行为，比如晨昏还是说白天，然后以及它的保护的一个现状等等，就这是最基础的，这也是我们可以说动物园展示牌的 1.0 版本吧。就通过这展示牌，大部分人从不认识这个动物到认识这个动物，从叫这个动物叫什么树懒，或者是说树獭，最后知道哦，它原来叫树懒，会有这么一个过程。然后现在呢，逐渐大家开始去把展示牌进行丰富了。原来基础展示的这个内容是不是需要？一定是需要的，这个是最最基础的。如果这个都没有的话，肯定就不太对了。在这个基础上，我们也会去增加很多很多关于这个动物的一些，我们可以理解为是一些小的 tips， 也小的一些冷知识或者一些趣味的知识。那比方说在展示大熊猫的时候，在展示牌里面可能会添加出来，比如大熊猫它生活的原生环境是什么样的。哦，原来原生环境是在2500到3000米的这个高海拔区域。那这个区域是什么样的气候呢？这个区域其实气候还是挺冷的，一般来说是14到17度。那么从而去引出大熊猫的展示馆里面有很多很多的降温的大冰块和喷淋，这是为什么？这就是为了让大熊猫能够感觉有种宾至如归的这种态度，就是在这儿跟在家一样，虽然说是在低海拔区域，虽然说很热，但是呢，我们给他准备了很多很多降温措施。这个其实也给游客去进行了答疑。很多游客都说，哎，这大冰块是干嘛的？是让他吃的吗？其实不是，就是让他降温的。除了展示动物的基本信息之外呢，还有很多的动物展示区里面，它还会展示一些关于物种保护的信息，比如说伦敦动物园的亚洲狮展区，包括红山动物园的老虎展区，它都会复刻一个小的帐篷。这个帐篷里面呢，是当地的护林员和保护人员和科研人员他们对于老虎进行监测保护的这么一个场景。那里面会有个小的桌子，很简陋的一些住的或者是吃的一些东西，然后再包括一些小的手册去记录老虎的一些行为，老虎出现的一些东西，以及红外相机等等等等。这个就会让游客身临其境，有一种沉浸式的体验，知道原来保护人员在进行老虎保护的时候是在这样的环境下去进行了一些这个工作。那再包括呢，还是老虎为例吧，展示老虎的时候也会跟大家说一些有意思的成语，比如说一山能容二虎，这个成语我们都知道，但这个成语是不是真的有科学依据呢？还真的有，因为确确实实雄性老虎领地之间几乎是没有交集的。那么还有一句这个一山难容二虎的下一句一个玩笑，就是除非一公一母，是不是这样的？其实也有一定的道理，就是雄性老虎它是能够接受自己的领地里面有雌性老虎的，但是是绝不允许自己的领地里面有雄性老虎的存在。所以这些一些民间谚语也好，或者这些这个小的这个类似于段子这一的这个科普的讲解，其实也丰富

0: 括了就咱们说整个的这个讲解牌的内容，也会让游客看起来更津津有味一些。如果只看基础展牌的话，确确实实难免会显得枯燥一些。那这些信息的加入会让大家对于这个动物的了解更全面也更立体。
1: 哦，您讲的太有意思了。哎，您现在也会带那个小朋友然后去动物园，就带他们实地讲解是吗？
0: 已经做了12年了，一直是带大家去看动物园逛动物园。其实我这本书呢也是从这个过程中去获得了一些启发，因为我发现可能每个人都逛过动物园，每个小朋友都喜欢逛动物园，但是真正里面有很多很多的问题，大家还是会不停地问我，反复地问我，所以这些问题呢就有些共性。那么我就把这些问题里面大家问的最多的，同时呢也是最有代表性的这30几个问题，把它给整理下来，整理下来之后呢就形成这本书。所以这本书呢其实是一问一答的方式，每一个问题后面呢都有动物园为动物做出的贡献，然后游客对于动物做出的了解，以及像我们这种科普工作者对于动物园和游客之间架起了一个无形的桥梁，然后大家更能读懂动物园，也更能知道动物园在干嘛，动物在干嘛，我们应该怎么去利用好动物园的这样的一个我们说有生命的一个宝库或者有生命的一个博物馆。
1: 是的是的，就我觉得以前可能我们去逛动物园，然后我们确实是一种游客的心态，然后可能甚至隔着玻璃，然后会指指点点，会各种希望动物能做出一些更能吸引我们更让我们觉得有趣的一些行为。但是我听完这期节目，可能大家对于这种动物其实多了一份这种平等的尊重，而且是可能是有一种这种观察者的很平和的这样的一种好奇心。非常感谢鲁鲁老师的分享哈，也感谢大家的收听。就如果大家去逛动物园的时候，然后带上这本陪你去逛动物园，就是一路再走的话，可能就不再会是走马观花的感觉，然后对动物的感情，对动物的这种认识也会完全不一样。那再次感谢鲁鲁老师，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0: 央人民广播电台经济之声。
1: This is CNR Business Radio。
2: 高山流水，丽句青词，醒目拍桌，自有知音。这里是高丽说书。
3: 宽容与执拗，迂夫司马光与北宋政治第三期，司马光的历练与成长。上一章我们讲到，司马光在华州度过了复出后舒心畅快的时光，聊友相伴，心境安然。然而华州的任职不仅是他官场生涯的温暖开端，更藏着他政绩的初显与成长的伏笔。这段岁月中，司马光既有闲居治学的快乐，也经历了生离死别的痛惜，也在理想与现实的碰撞中完成了最初的政坛历练。
4: 司马光在华州这一年尽忠职守，春天黄河大堤加固，他亲自到工地督办，吃住都在现场，每天早上就到堤岸去看土质的情况，询问工程的进度，连好朋友出差途经华州，人家是特意来拜访他的，他都因为公务繁忙没法送行，只能是托人送上书信表达歉意。夏天韦丞县令出缺，他奉命代理，正好碰上当地大旱，连续几个月都没有雨，庄家濒临枯死，百姓愁眉不展，也是四处去求告想办法。急百姓之所急的司马光亲自率领官员与百姓代表前往幻龙庙求雨。幻龙氏是传说当中掌管养龙的神仙，那在那个时候当地人的心里，龙主甘泽，神掌降雨，求雨就是求一份生机。那这场雨呢，总算是得偿所愿了，大雨倾盆而下，缓解了旱情。25年后，司马光重过韦城，曾经赋诗追忆那句25年南北走，遗爱既然民既否，暗含了当年求雨成功惠及百姓的过往，也印证了他在韦城虽然任期比较短，但是却留下了让百姓铭记的善意。当然话说回来，咱们现在的人看起来那场求雨可能就是一个巧合，但咱真的没必要去苛责古人。农耕时代靠天吃饭那是常态，即便是咱现如今科技这么发达，减灾手段这么丰富，也未必能彻底摆脱自然的影响。对古人来说，求雨更多的是求一份心安，而司马光作为当地的地方官，主动尊重百姓的信仰，躬身前往祭拜，本身就是对百姓的慰藉，也是那个时代地方官员的正常作为。那在这儿我们想特别提到的一点是，司马光在《祈雨文》当中是这么写。

0: 谁公神义。核心的主题就是百姓是神的主人。那这番话源自左传，藏着质朴的政治智慧，也直白地流露出了他尊民的思想。爱民如子是居高临下的体恤，而尊民是承认百姓是社会财富的生产者，这两者反映在施政上的差别显著。
1: 这篇《浣龙庙祈雨文》只是司马光庆历五年在华州所作文章之一，这一年他迎来文章创作小高峰，写下18篇历史人物评论及人才选任相关见解，而这背后正是司马光为了庞吉推荐他参加的管职资格考试在做准备。
0: 管职通俗的来说就是国家图书馆的工作人员，宋代馆阁合称三馆秘阁，史馆呢还负责编修本朝的这个历史。跟咱现在国图不一样，宋代馆阁人家不对外开放，工作清闲，但是备受读书人追捧。庆历新政之前呢，很多高官子弟都在这儿当差，核心吸引力就在于它的特殊地位。什么地位呢？这馆阁名义上的长官是宰相、首相兼昭文馆大学士、次相兼修国史、第三位兼集贤院大学士。皇帝到馆阁看书宴请侍从，馆职虽然说地位卑微，但是是可以列席的呀。可以说馆阁是高级人才库，进入这个地方能更快地崭露头角。新政之后虽然保留了考试的原则，入选标准依然是很苛刻的，需要由宰相这些高官联名保举，经多方审核，当众背书方可入选。庞吉推荐司马光堪称公正，司马光进士及第，名列前茅，史学功底深厚，而且庞吉本可以推荐有功的长子庞之道。庞之道跟随父亲在陕西担任机要秘书，人家也是有功于朝廷的，却主动劝父亲优先举荐有功将吏，自己甘愿退让，最终呢是出任国子监书库负责人，足以见得庞吉对司马光的器重。
1: 遗憾的是，朝堂之上人事任免从来不只关乎才德，更牵系着各方势力的平衡与朝局的安稳。为了顾全大局，缓和矛盾，仁宗最终选择将这份提议暂且搁置，转而任命司马光为国子监执掌。这一安排也意外地让司马光暂时脱离了冗杂繁琐的行政事务，得以回到乡间教书治学。而这段看似平淡的经历又将如何影响他日后的思想与仕途呢？
0: 国子监的工资比较低，京城的物价又高，司马光的日子过得很简朴，顶多只能维持粗茶淡饭，穿的呢也是旧布衣裳，冬天甚至都没有足够厚实的棉衣。但是他会和同样清贫的亲友互相勉励，坚守本心。他的表弟聂之美刚进入官场，在京城谋了一个闲职，这表弟的工资更低，低到什么程度呢？每天只能喝点粥啊，靠这样的方式勉强度日。因为家境贫寒，家里面连像样的篱笆都没能修缮，就这样啊，小偷还去偷了，家里面仅有的几件旧家具、几匹粗布都被洗劫一空。没办法，聂之美呢只能是管同事借衣服，但是大家日子过得都不富裕，根本凑不齐一身体面的衣裳，所以聂之美呢是困在家里，连上朝都成了难题。这个时候呢，他写了两首诗寄给司马光，诗的名字叫贫，贫穷的贫，既诉说了物质的匮乏，更感慨自己因为公务繁忙没有时间读书治学，荒废了学业，这份精神上的贫瘠比物质清贫更让他难受。司马光读完诗，既心疼表弟的境遇，又敬佩他的坚守，当即贺诗一首共勉。诗里面除了才贫非道贫，以以何皆资，还写到世之有志气，贫贱安共勉，意思就是告诉他，为官者缺的是钱财而非道义，不必为清贫叹息，坚守本心，勤学不辍，就是最大的富足。那这句诗呢，也是他自身的心境写照。这边刚安抚完表弟，转眼就入冬了，司马光自己家也遭了贼，衣物被子都洗劫一空，

0: 天寒地冻的时候，连体面的衣裳都没有，难免心生愁绪。好在他的夫人张氏乐观豁达，安慰他，人只要安全，丢失点东西总能再得，甚至提出变卖首饰渡过难关。这些话让司马光豁然开朗。那个时候庞之道也在国子监任职，两对夫妻重逢相伴，更添了几分温情。司马光和张氏成婚八年，双方父母或离世或在外地为官，小两口重回开封，虽有物是人非的感慨，却也有着相守相伴的温情。而庞之道的夫人是张氏的亲姐姐，姐妹俩呢得以常伴左右，诉说心事。司马光和庞之道也重拾少年情谊，朝夕相伴，感情深厚。国子监卧虎藏龙，除了司马光和庞之道，还有少康李子仪两位志同道合的友人。李子仪呢，是司马光在苏州结识的老朋友，当年两人一起切磋学问，畅谈抱负，这一次在国子监重逢更是格外的亲切。两个人朝夕讨论学问，切磋道德，从经史子集谈到为官之道，让司马光倍感舒心。那少康呢，也是一个传奇人物，学识呢不用多说了，性格也很洒脱，就是自家的那个院子从来不管，你爱咋长咋长，杂草丛生，他就认为就应该这样顺其自然，保全天真，不必刻意的什么修剪粉饰。司马光虽然不认同他的这样的一个想法，认为为官治学就应该严谨有序，但是他却能包容好朋友的不同志趣，把这份理念升华成坚守本心，不随波逐流的人生态度。两个人呢，经常围绕本心与世俗展开讨论，彼此都很有收获。
1: 高丽说书，慢品故事，快享新知，日日上新，声声精品。那段日子，他的身边有知己友人往来唱和，切磋学问，案头有经史典籍日夜相伴，更有庞吉这位恩师在身后默默扶持，多方照拂，不必再为宦海沉浮忧心，日子过得安稳踏实，舒心惬意。只是人生起落向来无常，这般温润平和的日子并未持续太久，一场突如其来的噩耗便无情地打破了这份平静。
0: 庆历七年五月初四，庞之道病故，年仅32岁。这个消息就像晴天霹雳，庞之道于司马光而言是童年好友，亲戚更是挚友，两个人打小就认识，情谊深厚。司马光和张氏急急忙忙地就去庞府安慰，只见庞府上下悲痛欲绝，庞吉更是痛失爱子，之后很多年亲友都不敢在他面前提及庞之道的名字。庞之道自幼聪慧，念书从来不费力，玩似的就能掌握各种功课，这份天赋曾经让司马光又佩服又羡慕。之前的节目当中我们也提到了，他也很失落，他对后母恭敬，对弟弟爱护，兄弟姊妹之间从来没有过嫌隙。庞吉曾经带他前往陕西历练，他却主动让父亲举荐其他将吏，甘愿退让。这样有才华又顾全大局的人，没能施展抱负就离世，让所有人都深感惋惜。庞之道的灵柩暂放在佛寺里，16年之后才和庞吉一同安葬。他的原配夫人孙氏和女儿早已离世，这次一同葬入祖坟。而他和张氏婚后并无子女，张氏后来改嫁，却始终难忘这段情谊。庞之道的死给了司马光沉重的打击，也让他第一次体会到了生命的脆弱。他曾经羡慕庞之道的才华和机遇，可死亡到来，所有抱负都烟消云散。16年之后，他为庞之道撰写墓志铭，字里行间满是惋惜和无奈。悲痛之余，司马光也领悟到死亡是宿命，唯有尽己所能，坚守本心，才能不枉此生。这份感悟也成为他日后的人生信条。
1: 丧子之痛，锥心刺骨，可这位久经朝堂风雨的老臣，并未长久沉溺于悲痛之中。没过多久，
2: 他便重新回到岗位上勤勉理事。可命运的波澜从未停歇，庞吉所处的枢密院此时正风云暗涌，一场关乎边防的重大危机已在悄然酝酿。那么这场即将到来的风波又会如何牵动司马光与庞吉的命运，改写他们的人生轨迹呢？
0: 庆历七年11月28日冬至，这一天本是仁宗举行祭祀天地的日子，三年一届，特别的隆重。可远在河北的贝州，一场兵变正在悄然发生。禁军下级军官王泽率领叛军打开了兵器库，放出了监狱里的犯人，迅速占领了贝州城。贝州当地的八名主要官员，有的被俘，有的被害，只有两人侥幸逃脱，贝州一夜之间沦为叛军的天下。贝州兵变的消息三天之后传到开封，仁宗当即下令会商剿匪，加强周边守备，还让契丹使节改道入京，避免事态扩大。司马光得到消息之后，不顾自身闲职的身份，秉持士大夫宁民而死不默而生的信条，给庞吉写信阐述自己的看法，这就是《上庞复书论贝州事遗书》。他在信里表示，发生是为报答知遇之恩，随后分析了事态的核心，兵变不宜久拖，否则恐生连锁反应，叛军多为胁从，真心反宋者寥寥。基于此，司马光提出温和务实的解决方案，围而不打，切断叛军外援粮草，重赏勇士，焚毁其物资，再实行招安分化叛军，等内部瓦解之后拿下首恶。这套方案的核心就是一个字，仁。源于他目睹宋夏战争的残酷，他不想再添伤亡了，也考虑到宋朝财政早就已经不堪重负。那事实上，他的岳父张存老家就在和贝州相邻的益州，张存早就已经有了这样的警告，但是这份预警却石沉大海，没有被仁宗重视。司马光的判断并不是空谈，兵变爆发八天之后，就有600多名军民逃出贝州，足以见得叛军内部并不稳固。那为了控制老百姓，王泽下令给贝州城内12岁以上、70岁以下的百姓脸上都刺6个字：义军破，赵得胜。他就是想用这样的方式把百姓和叛军捆绑在一起，但即便是这样，依然无法阻止人们出逃。那王泽一伙呢，是有政治野心，还有他们的那个所谓的宗教来支撑的，单纯招安难以奏效。朝廷最终采取的是边打边招安的策略，攻城之路却是异常的艰难。贝州城防坚固，叛军呢也是专业军人，再加上军队和高层有人私心作祟，拖慢了评判进程。更让人震怒的是，官军刚刚抵达贝州城下，就有部分士兵丧失良知，砍下了逃出城外的无辜平民的脑袋，冒充叛军首级，这么干就是为了骗取朝廷的赏赐，这份阴暗让人心寒。这些阴暗面司马光啥时候见过呀？他之前的设想都是基于理想，他忽略了人性的复杂。彼时的他成长顺遂，从来没有经历过大的挫折，依然是温和的理想主义者。
2: 在庞吉眼中，此时的司马光虽有才学与风骨，却少了些官场的历练，心性与手腕都尚需打磨。而在朝夕相处之中，他更是在司马光身上隐隐看见了爱子庞之道的身影，在这份欣赏与器重之上，也让他对司马光多了一份近乎父辈的牵挂。于是庞吉愈发倾心指点，用心提携，只盼这位后生能在世事磨砺与官场风雨中褪去青涩，真正成长为堪当大任的栋梁之才。
0: 贝州兵变让司马光看清了理想和现实的差距，也认识到了自身的不足。庆历八年五月，庞吉升任参知政事，也就是副宰相，地位呢也越来越稳固了。他就再次向仁宗举荐了司马光，请求给他召仕管职的机会。那这一次呢，仁宗没拒绝，下令为司马光单开考场。 司马光才华出众，很顺利就通过了考试，获得管阁校勘的头衔，终于是踏上了梦寐以求的管阁。捧着任命状的司马光热泪盈眶，他知道这一切都离不开庞吉的提携。按照习俗，他写下两封谢启，一封措辞平常，没有标明收信人，另一封是写给庞吉的，情真意切，字字肺腑，倾诉多年的感激之情。经此一见，司马光正式成为庞吉的人，两人结成休戚与共的官场共同体。之后几年，庞吉仕途一路顺遂，皇佑二年十月正式拜相，登上了宋朝士大夫政治生涯的最高峰。随着庞吉的步步高升，司马光的地位也随之升高了。大概在1050年，司马光晋级为升朝官，完成了从中层京官到上层朝官的跨越。这份顺遂既有自身才华的加持，更离不开庞吉的悉心提携。和司马光一起登朝的还有宋敏求，这宋敏求呢也是名臣之后，才华出众，但是这人呢有个毛病，就是爱抱怨。登朝以后呢还赋诗抒发升迁过程太慢啊，表示了不满。司马光呢就写诗安慰他，同时也委婉地批评他，你不能总这么抱怨职位，你更要反思自己是不是对得起这样的朝廷俸禄。诗的结尾有一句话，清朝正求治，见禄方坦移，太平可立志，此任非君谁。这段诗呢，既是勉励友人的，也是他自身的抱负写照。进入管阁之后，司马光还兼任同知太常礼院，那这个负责制定朝廷礼仪的职位，让他第一次在政坛正式发声。
2: 礼仪关乎等级秩序，做好这份工作既需博学，更需勇气，而司马光恰好兼具这两点。也正是在这样的职责之下，他人生中第一次直面朝堂争议，公开发声。那么这场风波究竟因何而起？司马光又将以怎样的姿态挺身而出呢？
0: 皇佑二年八月，深得仁宗信任的大宦官麦允炎去世，仁宗悲痛之下想要追封他为司徒，特许葬礼使用一品鲁布。那司徒呢是三公之一，一品鲁布呢是顶级仪仗，这两项荣誉本来是宰相亲王专属，给宦官实在是越礼。仁宗虽然说今后不得为例，但是制度一旦打破就很难再坚守了，宰相们碍于面子把这个事儿转交太常礼院来讨论。到司马光这儿，他就从人情的角度进行了劝说，指出给予麦允炎越礼荣耀并不是真的爱他，反而会让他被天下人指责越礼非法，沦为朝堂议论的笑柄，即便是逝者无知，咱也不应该让他身后蒙羞啊。在奏状当中，他进一步的说道，陛下您宠爱近臣，这个我们都能理解，您完全可以赏他什么金银玉帛、田宅奴仆，这些财物都是由您可以自由支配的，只有名器礼仪，它是关乎国家根本的，是不可以轻易授予的。整篇奏状语气平和，入情入理，既没有冒犯君主的不敬，也没有含糊其辞的敷衍，尽显他温和而坚定的风格。那最终仁宗是不是采纳了司马光的建议，史料记载是不一样的。南宋李涛《续资治通鉴长编》里面说，光奏之从否当考，并没有明确说明。而宋人王弼之《沔水烟谈录》里面明确记载，仁宗加纳之，说仁宗欣然接受了司马光等人的建议，收回了给予麦允炎一品鲁布的旨意，只是保留了司徒的追封。那结合仁宗仁义讲道理的这个性情，还有他对司马光的初步赏识，所以大家判断采纳的可能性极大。仁宗呢，并不是那种强势的君主，他打小接受的是儒学教育，虽仁义念旧，但也经常因为感情用事做出不合规矩的决定，那纠正他的错误就是当时中央官员的责任。 反对卖允言于理，就是

0: 司马光主动承担责任的第一次尝试，也是他在政坛领污出名的开始。这场礼仪风波平息之后，年底后宫又起波澜，仁宗最宠爱的张贵妃极力举荐他的堂伯张尧佐，引发朝野争议，司马光再次挺身而出。张贵妃呢，打小就没有父亲，八岁被送到宫里由杨淑妃抚养，她很聪明也善于成营，所以仁宗很喜欢她。侍动中外，她得宠之后呢，就想扶持娘家人，而张尧佐本是进士，早年曾经拒绝收留张贵妃的母亲，如今看见她得宠了，就趋炎附势接受提拔。这仁宗呢，因为太宠爱张贵妃了，所以对他言听计从，全力提拔张尧佐。当他想任命张尧佐为三司使的时候，遭到了台谏官集体反对。这三司使的职位是太高了，他主管财政，号称纪相，地位仅次于宰相和枢密使。在上朝的时候，大臣们集体抗议，跪在大殿之下，恳请仁宗收回成命。退朝之后，又追着宰相在宫殿走廊上斥责，指责他们身为宰相没有能尽到辅佐之责，抵制仁宗的荒唐命令。宰相们也知道自己理亏，只能是低头挨骂，直到仁宗派人前来劝说，承诺重新考量此事，抗议的官员才肯散去。
1: 这便是仁宗朝的政治氛围，虽不完美却宽容开放，官员可直言进谏，皇帝也不会随意加害言官。目睹这一幕的司马光深受触动，更加坚定了坚持原则、直言进谏的决心。这段最初的政坛历练，让他在理想与现实的碰撞中快速成长，也为他日后成为一代名臣奠定了坚实的基础。而初露锋芒的司马光，很快便要在朝堂上迎来更严峻的考验，面对皇帝的私心、庞吉的霸相，他将如何选择，又该如何坚守本心？下一期我们一同揭晓。
2: 365天，52本书，每7天1次思想更新。说书人高龄要求2026一定要高标准、高密度、高品质，思想、观点、当下。在信息爆炸的时代，我们选择认真读一本书。2026高丽说书全面上新，高频更新。

0: 健康生活从干干净净开始。
1: 起床啦，宝贝，醒来要先干什么呀？
2: 洗脸刷牙，我是第一名。
0: 健康生活从营养膳食开始。
3: 妈，我上班去了。
4: 再忙也要好好吃饭。
0: 健康生活从适量运动开始。
3: 你还别说，自从开始运动后，感觉身体有劲儿了，更有精神头了。
5: 那当然了，哟，今儿慢跑了3公里了，咱继续。
3: 好嘞。
0: 健康生活

0: 从充分睡眠开始。
1: 佳佳，看书别太晚，早睡早起效率更好。
2: 这就睡了，爸爸晚安。
0: 健康好习惯从你我开始。
3: 什么是心智生产力？无人机送快递你体验过吗？打个飞的去上班你想象过吗？
4: 空中之城不再是梦想，低空经济正在打开城市发展的新模式。
5: 机器人陪老人聊天，提醒吃药，还能把回忆写成书，让精力变成传家宝。
6: 把育儿交给互动大模型机器人，减少家庭带孩子的成本。
7: 利用北斗导航进行拍药治虫，利用云计算大数据来管理现代农业，这都属于心智生产力。
8: AI 加持，我们现在养猪更轻松了。
9: 在车间的智能生产线上，只需几位工人就能操作上百台机器。
10: 心智生产力是科技的飞跃，生活的改变，更是千家万户的美好未来。
11: 北京时间零点整。
12: 报时中国经济，我是经济学者、南开大学校长陈雨露。充分发挥创新的第一驱动作用，通过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不断提升供给体系的质量和效率，把发展的着力点放在实体经济上，在质的有效提升和量的合理增长中推动高质量发展。
13: 报时中国经济。
14: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济之声。
15: 严肃的历史轻松表达，财经的视角深度探讨。每天早五点晚九点，那些年与您坐而论道，谈古说今，
16: 左手历史，右手财经，有趣有料，特别好听。大家好，我是小婷，欢迎收听那些年。做客今天节目的两位嘉宾，
17: 大家好，我是李磊。
18: 大家好，我是李欣。
16: 欢迎两位。大清帝国系列之康熙王朝，今天我们进入康熙统一台湾的关键决胜阶段。上一期我们讲到，福建总督姚启胜以一己之力完成招抚瓦解、重建水师、稳定东南三大奠基，把统一台湾的前期布局做到极致。但是他始终明白，跨海决战必须有一位绝对权威的海战统帅。于是，一场持续数年牵动朝堂的建帅风波就此拉开，最终被闲置13年的施琅重新走向历史前台。康熙17年四月，姚启胜在福建布政使任上第一次向康亲王杰书举荐施琅，结果朝廷把江南提督杨杰调到福建，担任福建水陆提督，水上陆上一块管。杨杰一到任就发现水陆无法兼顾，自请辞去水师职务。康熙同意并下旨，令总督姚启胜、提督杨杰、巡抚吴兴作遴选合适人员。这无疑给姚启胜提供了一个举荐施琅的极好机会，可偏偏就在这个节骨眼上，施琅的长子施世泽在海城之战中兵败被俘，落入政军大将刘国轩的手中，情形不明。这时候谁敢把数万水师交给一个儿子在敌营的降将？巨大的政治风险之下，姚启胜也只能暂时沉默。他在奏书中含糊回复，我又和巡抚、提督两位大臣当面商议，大家都说没有可以保荐之人，所以请皇帝钦点一名，连勇悠长，威名素著，深识水性，安练才能者，尽快赴任。姚启胜在奏书当中只描述了理想人选的能力画像，不点任何人名啊。
17: 这其实是一个很会做人的一个 HR 会常干的事情，就是永远不要指名道姓说这个岗位适合谁，而要说这个岗位适合什么样的人，就是我们老说的人才画像。哪怕是你心里面已经有一个非常明确的，这个岗位就是为他量身定做的，你也不要直接。

0: 也说他的名字，要把他身上满足这个岗位需求的点摘出来，再做成这个岗位的招聘需求，然后再拿去给领导进行决策。但是我们说姚启胜的这个人才画像又非常有意思，威名素著身实水性，光这两条其实还潜藏了，你不是身实任何一个地方水性都行，是东南地区的这种作战的水性，没有几个合适的人，没有几个还能够叫连勇悠长的人，所以这个范围就非常的小，是在我的控制范围之内的，这个事情就不会失控。所以从姚启胜的角度来讲，也许施琅是第一顺位的候选人，就算你不选施琅没关系，你选的第二第三第四顺位的人也在我这个圈里，就跑不掉。
1: 你这么想康熙也懂，比如说正常情况下说官场上你向上级保荐一个人，你出于对上级的尊重，你不指名道姓说这岗位因人而设，咱们说这是一个基本的官场的一个叫礼仪也好，叫基本的尊重也好，这是对的。但康熙之前下招了，让你拣选呀，让你跟提督啊跟巡抚啊去拣选一个合适的，这个时候赋予你这权利了，你就指明白，因为他是你辖下，正常情况下总督是在提督之上的，就他可以指明他的下属。那皇帝让你见你还不见，你姚启胜不是这样的人啊，你胆大妄为啊。第二个你是事功主义啊，那你这时候你跟我算计这个，对吧？首先这事儿康熙当时如果没看懂，那就是康熙选别人了，选别人结果选完事后不停地换，最后又换侍郎，增加了行政处理成本，这咱就不说了。第二就是康熙如果看懂了，你这个时候你把承担责任这件事儿推给上级，我用你是解决问题的，不是常规的官员，大家官场维持现状，那你现在突然跟我动心计，是你对皇帝不够信任吗？你怕皇帝最后求个算账？就姚启胜这件事做的我略略有点奇怪，就是这跟他平时的习惯并不一样。你家产都捐了，你都开始搞这种海外贸易了，你什么事你都干了，举荐这个能怎么样呢？可能他当时有不得已的苦衷。
2: 我觉得有没有一种可能，就是因为他是需要和巡抚和提督一起商量的，所以有这么大的一个风险的这个人物提名的时候，是不是另外两个人也要担责呀？所以在大家的共同商议下，先给康熙这么一个人物画像嘛。
1: 那就是你照顾了你下属巡抚的这个关切，你就忽略了皇帝的感受。
2: 人这一辈子总有那么一次他犹豫了一下嘛。我觉得还是从人性角度上来说，要一直都那么猛，
1: 可能就走不到后来了，不定哪一下就还是有江湖经验的。
2: 很快姚启胜就为自己的犹豫深感懊悔。康熙十八年六月，姚启胜顶住所有压力，正式上书康熙，全力举荐施琅。在奏书里，他毫不避讳地自我批评，坦诚自己此前是明知故人，因为私心畏惧而不敢力保，愧对朝廷，愧对国事。针对朝廷的疑虑，姚启胜给出分析，说施琅全家几百口都在京城，他绝不可能拿全族的性命去赌一个被俘儿子的安危。为了增加说服力，姚启胜甚至率领福建省文武官员、乡绅名士共同署名为施琅作保。就在姚启胜全力保举之时，朝廷已经先行下发任命，补授湖广岳州水师总兵官万正色为福建水师提督，统辖全闽水师。任命以下，大局已定。一般官员到此就已经收手了，但是姚启胜他不是一般官员。康熙十八年七月，他再次上书，退而求其次，请求授予施琅靖海将军之职，协同水师作战。奏书中，姚启胜甚至为已经任命的这个水师提督万正色找好了下家，说广东是不是也应该添立水师啊？万正色能不能调到广东去啊？但是他的提议还是被朝廷否决了。从自我批评到拉着全省文武官绅联名拒保，再到给万正色安排新岗位，怎么看姚启胜为了要施琅啊，这一步一步的努力，尤其是已经任命了万正色，还继续申请，这样不会很影响这个同事关系吗？
0: 姚启胜可能心目当中就没把这帮人当同事，所以李欣老师刚才说，姚启胜在第一次推荐施琅的时候，可能就犹豫了一下啊，畏惧了一下。现在应该就是姚启胜想明白了，我还是做自己，我还是要用我的方式跟皇帝沟通。你爱不爱听那是次要的，但是我得把我的意见说明白。所以你看，之前我们说他可能考虑说提督巡抚的这个官升的问题，现在我拉着全省文武官员一块儿联名拒保，那些人都这么信任施琅吗？ 甚至都那么欣赏侍郎吗？不一定，很有可能还是卖你姚总督的面子嘛。所以他这个时候做事情又开始恢复了他江湖豪侠气的一种作风。然后万震色这件事情说白了就是典型的就是这种讲义气的人对这种圈外人的一个态度，就是我没有从同事的这种关系的角度去考虑问题，我就觉得这个人跟我也不熟，我对他了解也不够深，我感觉他能力也不够，所以我直接要把他踢走，我要是没有权力把他踢走，我就建议皇帝把他调走。而且在这里面他还是有一个小算盘的，就是他建议侍郎是靖海将军，万震色是水师提督，看起来表面上不冲突啊，至少从官名上来说的话，我没有要夺你这个官位，但是事儿还是必须掌握在我能控制的人手里的，因为靖海将军是干啥的，还是打仗，还是要去统一台湾去的。而万震色这个人他虽然挂名是水师提督，但是对于姚启胜来说，你不是我可信的人，那么我就帮你啊，我出于好心我还帮你找下家，你去广东去吧。但就说实话干这事儿也非常的不职场不职业，这哪是你能够随便建议的，朝廷派下来的你决定他去下一步去哪儿啊，这是非常犯忌讳。从这点来讲，姚启胜后来的命运吧，也是他现在的性格已经命中注定了。
1: 其实这件事儿上他有点钟摆效应啊，就是矫枉过正，从开始人家皇帝让他推荐一个他不敢说明，等到他想明白，哎，我不能不做自己啊哈，就变成人家朝廷指定一个他要给人家找下家，从退两步到进三步，你说这种情况比较反常啊。一般像这种像他这么一个成熟的这种咱们说是有社会阅历的人，一般出现这种情况呢，就是他面临了一个巨大的心理动荡，这个中间有些痕迹，有些痕迹在哪儿呢？就是万正色这个人，这个人几乎是让姚启胜栽了第一个跟头。就在这个之前是那个海潭崇武海战，海潭崇武海战非常重要，是万正色跟吴兴作一块联手的。这个时候呢，那个姚启胜跟他们意见有冲突，认为不应该打，但是万正色认为不能等，打就打胜了。这件事儿让姚启胜极其尴尬。就是意味着其实在水战这块他非但不如施琅，连万正色他都不如，他的策略整个是失误了，这是他的第一个跟头。所以在这个时候他突然一反常态，指明想把这个人移走，让施琅过来，就想重新掌握主动权。这个也是对我们将来讲他跟施琅适合也有这个原因，就是姚启胜一直希望整个的这个统一台湾的这个大的事业一直是由他来主导，但是他发现中间不停地出现让他觉得可能会出现他操控之外的这种情况，所以这个时候他往往会出现动作扭曲的这个情况。
2: 嗯，这两个人确实都是统一台湾大功臣，
1: 对啊，
2: 但是确实在操作过程当中也都有私心。
1: 对，
2: 姚启胜和施琅啊，并没有私人交往，但是却能够长期坚定，不计代价的就认准这个人。
0: 他们两个人没有私人交往，其实也是导致他们两个人后来矛盾的一个原因。过去有些世交，有个同事关系还是好一点，但是就这种对你能力的认可，我就不计感情基础的去推荐你，其实是给后来两个人的合作就埋下了一些伏笔，就是你并不是从内心深处从感性角度了解这个人的，你只是从书面从奏事里面了解这个人能力是符合的，但是能力符合绝对不代表在团队里跟你合得来。这个我们在企业里面做 HR 管理的时候也经常会遇到这种事儿。你面试画像这个人很符合，但是坐下来真的一议事儿啊，一合作就发现这个人其实根本不是能跟你合得来的人。所以他这种判断力就是很理论很书面的一种判断，确实是对的，因为很聪明嘛。我们说这个局里面的所有人都很聪明，但是两个都聪明都强势的人绝不代表你们两个能成为好朋友好搭档。要想成为好搭档，其实你应该找一个跟你性格更互补的人可能更合适一点。
1: 这是第一个。咱们说姚启胜呢，咱此前说过他有大量的谍报人员，他清楚的知道政经集团在他的集团内部对谁的评价，怕谁，谁的战力高，他清楚的，所以他对施琅的业务能力没有任何的怀疑，这个是确认的，这种干事的人他清楚。第二个呢，姚启胜对自己的军事才能很自信，因为他是靠军功最后当的这个福建总督，他只是跟朝廷说我陆战没问题，但是水战需要有专业。他原来的计划里是希望水战作为整个的一部分在他的这个体系内，所以他物色的人是在他作为统帅 进行统一台湾的过程中，那万政策来也好，谁来也好，慢慢的发现中间有各种冲突。在这个时候呢，他可能有过判断，一个是侍郎业务能力够，第二个侍郎不被朝廷信任。侍郎自己做不大，他跟万政策不完全一样。说穿了就是他怀疑朝廷不可能让侍郎专政台湾，因为侍郎这个人朝廷不敢信任。但事实上康熙就没按他这个来，我估计可能最后的偏差是在这儿。
2: 推荐接连受阻，侍郎依旧困在京城，闲置如故。但是姚启胜并没有放弃，反而在暗中持续为侍郎付出，扫清障碍。康熙十九年四月，姚启胜获悉在海城之战当中被俘的施琅长子施世泽和他的族兄施明良等人密谋擒拿郑经，没想到事情泄露，郑经将他们两家七十多口全部沉入海中。姚启胜第一时间将这件事上奏朝廷，力证施氏父子对清廷忠贞不二。但是朝堂之上猜忌并没有就此消除，吏部等部门合议之后认为啊，说不能够仅凭家人的一面之词就断定其为内应，此事应当暂缓定论。姚启胜依旧不肯罢休，他遍寻从郑氏那边投诚过来的官兵，将细节一一坐实。同年十二月，再次向康熙呈上一份措辞恳切、证据确凿的奏书，力陈施世泽一案的真相。这份书文对洗清施琅的嫌疑至关重要。其实姚启胜做这些的时候并不确定是否能够帮助施琅复出，因为客观的讲，康熙任命的万政策在福建水师提督的位置上干得不错，他在任上攻下海潭，夺取厦门，迫使郑经逃回台湾，所以康熙完全没有理由在这个时候撤换他。在万政策已经立功、职位稳固的前提下，姚启胜仍然坚持为施琅奔走洗冤。那么这种坚持的背后怎么看他的考量？
0: 第一个原因是姚启胜对万政策的攻坚能力，尤其是跨海攻坚能力可能没有那么强的信心啊，因为万政策毕竟只是打陆战比较厉害，而且你收复厦门啊，夺取海潭啊，本身就是因为郑经已经经历了大败，没多少人了，这种战争胜利还是比较容易获得的。但是对于跨海你去打刘国轩，我觉得他对万政策并没有太强的信心，这是第一点。第二就是刚才李欣老师所说的，姚启胜在整个郑氏的家族里面是有很多谍报的，他有很多内部信息，郑氏那边投降过来的很多士兵和降将对施琅的评价是非常高的，这个跟我们之前提到的施琅在郑家效力的时候他的立下的很多威名啊，现在其实影响到了现在，这些因素对于姚启胜的判断影响会更大。有时候人性就是这样的，我并不太相信我阵营里面我同事说的话，但我很相信这种投降过来的外面的声音，我们觉得他很可能天然就带有更真实。这些降将降兵对施琅的评价经常是出于一种很恐惧的一种表达，就是如果你们派施琅来带兵来攻台的话，我们都不敢抵抗，所以这对姚启胜的判断起到了很强的引导作用。我就认准这个人，我就要他们郑氏的士兵和中层最害怕那个人啊，别人我不管，我不认他，也许他也有能力，但我现在不分辨这个，这也是他一生的一种轴劲儿在。但是我们说成大事的人都要有这种轴劲儿。
1: 姚启胜这一段时间的这个准备已经到了这个蓄势待发了，就差水师这块开始要动作了，这个时候他恐怕对这个水师人选的关注度会更高，那显然确实施琅应该是最合适。第二个就刚才提到了，就万政策跟吴兴作就是福建巡抚，人家已经走到一起了，跟他已经意见对立了，万政策干得越好他越尴尬，因为当时还是打海潭，打海潭那个是人家那两个不同意，根本没遵照他的建议直接开战，就代表他实际上栽跟头了。另外呢，我们一定要注意，这个时候朝堂的争夺是很激烈的，这个时候据传闻吴兴作已经动手了，让御史弹劾他了。这个动作意味着什么呢？就是一旦开始统一台湾，万政策也好，吴兴作也好，不会在他的操控范围内。对姚启胜这种人，我准备这么长时间，我倾家荡产，我当然要让这件事在我的主导下进行。所以这件事是一个至关重要的事，不能有任何，所以他在这件事上表现出异乎寻常的这种坚持。第二个呢，就是施琅啊，在京城熬了那么多年，性格变了，各种钻营。施琅最后给人家评价，就除了各种之外，还有一个就是会巴结，他各种巴结啊，这也没办法，你说在京城多难呀，对吧？所以施琅也运作了各种资源，双方有可能在那个时候形成合力了，比如施琅跟明珠的关系就建立起来了。
2: 令姚启胜没想到的是，事情很快迎来转机。康熙20年正月，郑经在台湾病逝，年仅39岁。郑经一死，郑氏集团随即陷入内乱。权臣冯锡范和刘国轩联手发动兵变，诛杀郑经长子郑克臧，拥立年仅12岁的幼主郑克爽。这个时候的台湾人心涣散，风雨飘摇。姚启胜第一时间接到密报，立即紧急上书清廷，力主抓住窗口期，会合水陆官兵，审机成变，指导巢穴。6月7日，康熙下旨，以乘机规定澎湖、台湾，总督姚启胜、巡抚吴兴作、提督诺迈、万正色等，与将军腊哈达、侍郎吴努春同心合志，务期剿抚并用，抵定海疆，无误事机。在康熙19年的春天，清军攻克了金门、厦门，郑经逃回台湾的时候，姚启胜当时就主张乘胜进兵台湾，但是康熙没有同意。康熙在不同时间节点对出兵台湾持不同的态度啊，怎么看这种时机选择所体现的关键变量？
0: 第一个变量，我觉得是还是跟三藩之乱有关，因为这个时候虽然已经基本上大局已定了，但是还没有彻底的解决，还有一点尾巴。第二个原因就是说，郑经逃回台湾这件事情，就像刚才我们分析万正色的战斗能力一样，你在路上你能打赢他，绝不代表你跨海作战也能打赢他。万正色自己上的那个书叫什么《三难六不可》，那个书也是说嘛，就是跨海作战有多难。所以对于康熙来说，19年的时候，虽然郑经已经逃回了台湾，但他仍然认为时机不成熟。但是在20年就不一样了，因为郑经病逝，之前咱们说过郑氏内乱，三代人上位都要搞各种清洗，都要有各种斗争。这个时候其实像冯锡范他们又是杀了长子那个郑克臧，然后又立了郑克爽，这个时候郑克爽才12岁吧，这个时候就是最好的机会了。所以20年这次，第一机会最好，因为对方开始内乱了；第二，准备时间也已经够长了；第三，你其他的顾虑也都已经解决了，可以专心去打了。所以我觉得从康熙来说叫指挥若定，前期该不着急的时候就是不着急，现在机会出现了又很果断。所以19年上书跟20年上书，这是有本质区别的。
1: 那刚才提的很关键啊，万正色他们打赢了海滩重武之后，姚启胜因为乘胜追击，万正色他们这时候提不应该接着打。你看双方之间的这个，你想拖延的时候我打，等你觉得打胜了继续追击的时候，我跟皇帝说不应该打。那双方的这个意见冲突已经到相当激烈的程度，这个首先不完全是个人私斗啊，虽然也有性格的问题，就是当时这个比如说海战，对海战的评估，甚至对台风啊，对于风向啊，对于整个的水战的这个衡量，确实有各种参考的。因为你要万一又出现了台风，毁于台风咋办呀，各种情况都有，而且三藩确实还没完全的平息。在这种情况下呢，事实上对于中央朝廷而言呢，其实他很难做决定。但是在姚启胜看来，不管打不打，代表他现在操控不了水师提督，甚至操控不了福建巡抚，这个对他而言其实问题很大。
2: 关于出兵台湾，朝堂上当时是有巨大争议的啊。有大臣认为三藩之乱刚刚平定，天下疲弊，国库空虚，不宜再起战端。还有人认为海盗险远，风涛难测，难以取胜。甚至这时候有人弹劾姚启胜啊，罪名包括借私库银牟利、虚报捐银、拆毁民宅、广置园亭、收纳歌女、强抢民女、嫉妒同僚、欺瞒朝廷，说他直取台湾是穷兵之举。从平三藩到平台湾，康熙都是在反对声中做出的重大决策。但是可以比较一下8年后的决策能力和8年前比有什么不一样？
0: 首先我觉得上书弹劾姚启胜的这些罪状里面，你说他强抢民女，我觉得这画风都不对了。所以我觉得这有时候就是政治斗争构陷在里面为主。而这个时候康熙的8年的决策能力有什么变化，最重要的就是他越来越成熟了。康熙虽然是少年天子，但是他在征三藩的时候，其实那个时候做事情还是比较冲动的，20岁左右，20出头嘛。他现在已经快30了，这8年的那种政治的环境之下，对这种政治家的磨砺成长是非常大的。所以康熙在这个时候，他决策能力比较从容，包括说整个征台湾这件事情，对他来说一直是挂在心头，但是不显山不漏水，没有那么激烈的手段去推进的，一直在暗中的布局。对他来说，具体手底下这些人啊，彼此之间倾轧一下，平衡一下，他是能理解的。所以从这点上来讲，我觉得康熙的决策能力是越来越强， 对时机的把握能力也是越来越准的。
1: 是这样哈，这个就是康熙是个自我成就型学霸人格，他每一次的经历都给他带来新的进步的动力。这个里面挺有意思啊，就那个弹劾这个姚启胜那个，然后皇帝转给他，让他自己辩解。姚启胜一条一条辩，其中最有意思的就是说强抢民女的这块，他怎么辩解的呢？他说：“臣妻妾庶人，皆有子女。”啥意思呢？

0: 就没有年轻的，我这些都是跟我多年的，所以我不存在现抢了一个民女。应该都逼到这份上，然后说康熙，康熙这个人啊，我们会发现，特别是他年轻的时候，他这种雄主有什么性格呢？有那种咱们现在看开车有一种人叫以快门取代刹车，他遇到情况别人是先松脚油，对吧？咱说踩刹车等一等，有些人就冲过去，就并个线，我这前面这车慢，我并线过去。康熙越是严重的事儿，他越愿意抢一步。 比如说弄鳌拜，比如说削藩，但是等到这个台湾这个问题的时候呢，其实三藩基本上平息。那在他眼里，这个台湾这个问题就是徐徐图之，还是一鼓作气而已。所以这个时候他反倒变得从容，因为这不是一个就是特别急迫的要动摇国本的事儿。第二个呢，就是他不像削藩的时候朝廷的那个意见那么的这个区别，就是大多数人都不同意。这个时候两派其实差不多，他
1: 变成了一个居中者，要考虑通盘，所以这个时候他显得要更从容，或者叫考虑的更周全。在康熙最初拟定的征台将帅名单之上，并没有看到施琅的名字。究竟是什么原因让康熙改变想法，让施琅赴任福建水师提督？半点之后继续为您讲述。回报一下收听节目的方式，每天早5点、晚9点，您都可以在央广经济之声收听到那些年，云听APP 搜索那些年，就可以找到我们节目所有的音频专辑。歌曲之后，也欢迎大家继续锁定收听我们的节目。

0: 央人民广播电台经济之声。
1: This is CNR Business Radio.
0: 您现在收听的是那些年。那些年，
2: 欢迎大家继续锁定收听那些年。上半段我们刚刚讲到康熙二十年六月，康熙下旨出兵澎湖台湾，大战一触即发。但是这个时候福建水师提督万正色却上了三难六不可书，说台湾断不可取，刘国轩智勇不可当。康熙很生气，说我仗他有本事委之以重任，而他却畏服贼将不成说话。姚启胜抓住时机再次举荐施琅，康熙依然犹豫不决。他向同是福建人的内阁学士李光地了解，说施琅国有什么本事吗？李光地回答说，施琅从小就在军队当中长大，经历很丰富，熟悉海上的情况，对海战事务非常了解，海盗们都很害怕他。康熙听完只是点头而已。因为万正色未战，康熙准备更换水师提督，再次询问李光地是否有人选。李光地回复说，经过各方面的权衡，施琅还是最合适的人选。首先，施琅全家被郑成功所杀，他和郑氏有不共戴天之仇，绝无通敌的可能。第二，他非常熟悉海上的情形。第三，这个人有谋略，并非匹夫之勇，而且郑军上下都对他非常忌惮。你们怎么看康熙对启用施琅如此慎重？
3: 我觉得最重要的呀，还是施琅的身份，毕竟是个降将，而且是跳来跳去的，先降亲，后来又归郑，然后又降亲的。所以说对这种降将的重大任命的启用慎重一点也是很常见的形态，这个可以理解。但是在他好几次问并且姚启胜上述那么多推荐他之后，他肯定心里面在他划定的那个人选里面是有施琅的。但是对于康熙来说，就算是我想要启用施琅，我也不着急，因为对于康熙来说我可用的人才很多的。但是当有更多的人开始推荐施琅，并且他所选定的万正色上这种书说不想打，说刘国轩勇不可挡的时候，康熙肯定就生气了。他可能会怀疑，就你们是不是在教我做事，告诉我只有施琅才能行。所以这反而会加重他对于施琅的怀疑和犹豫，所以他真是到最后最后一步了才委任施琅去的。
4: 另外，李光地这个人我们随后可能会涉及到，这个人很重要。这个人在康熙年间是一个极其超然的人，理学大师，但是也极英勇。他跟姚启胜正好是正反面，都是有勇有谋，但他的个人的比如品质啊、学识啊，虽然也有一些传闻他有各种瑕疵，但是在康熙一朝到雍正的时候，他虽然已经去世了，对他的评价还极高。
2: 明珠跟索额图党争那么厉害，他跟俩人关系都很好，
4: 甚至南党起来徐谦学他们关系也不错。就这个人你说吧，他反正挺超然。所以呢，他在回答康熙的问题的时候，他的意见很重要，甚至说施琅唯一人也，就是说正是所怕的人，他是唯一的一个人，就他一个人。你看连这种话都敢说，康熙对这种人没有私人的这种利益关切的可能更信任。这个说明啥呢？就施琅在京城的这些年啊，学会了很多东西，就是他学会了改变他从前张扬在郑成功那儿恨不得把这个弄了把那个弄了，他学会了。这个在鹿鼎记里我们能看得出来，韦小宝致施琅也是说看你还挺骄傲，都是一个线路，就施琅慢慢的学会了官场一个东西。另外有一个信息，好像是他的第二位夫人是那个黄继衮的妹妹，那个学士正好主管兵部，就反内前后吧，代表他那些年没干别的，就是巴结各种跟明珠啊跟黄继衮建立各种关系吧。所以呢这个时候呢慢慢的替他说话。

0: 他的声音在变多。你看，那李光地这个显然很关键。
1: 相比姚启胜的多次力荐啊，甚至用福建文武官员、当地士绅联名拒保，还用自己家上百口的性命担保，你们怎么看李光地举荐的表述？
2: 姚启胜这个举荐方式，拿全家性命去担保一个你跟你不是很熟的人，叫用力过猛，在职场上其实也是大忌。因为领导都希望大家是冷静、理智、分析、计。

0: 加剧皇帝对这件事情的猜忌和猜疑。李光地的表述就发现风轻云淡，就是个事儿。你让我想来想去，这人还行，也还可以，海上路也熟，经历的也多，对方也比较怕他，是吧？海贼甚未知，你再问就说算了，想来想去吧，就让他试试吧，就还是试了，没有像姚启胜那么极端的推荐，就是就事论事，很理性，很平淡，反倒是有利于说服领导。领导认为，哎，你这种说话方式好像是负责任的。而李光地很显然就很擅长把握皇帝的心态，皇帝现在对于大局已定，在康熙的眼里，台湾的统一只是时间问题，并不存在说反戈一击决定胜负的这种事儿，所以李光地的进谏方式更符合他的胃口。
1: 用力过猛这个很重要啊，跟领导提建议提要求不能用力过猛啊，要给领导留有拒绝的这个余地。你摆一口福建本地的乡绅，你都那皇帝要不同意意味着什么呢？意味着对你全家百余口的性命甚至福建乡绅都完全不信任吗？你不给领导余地，这个其实慢慢的康熙不喜欢也是这样，就是你姚启胜，你老用这个江湖光棍的方法跟我讨论各种问题，你不符合我对于皇权的认知，非常时期可以非常处理，正常时期你不能老用这种方法。
2: 李光地举荐之后，康熙又亲自对侍郎做了一番考察。他在内廷召见施琅的时候，听他详细分析了清正双方的情况和他的用兵之道，这才最终决定启用施琅。显然施琅的奏答让康熙很满意。这时候距离施琅离开福建沿海一线战场已经13年了，却能够保持对战局的精准判断，你们怎么看这种能力背后的长期积累和准备？
0: 首先第一个，这对施琅来说这是一辈子的事儿。最重要的使命，既是他的耻辱，也是他的家仇，也是他未来翻身能够建功立业最大的资本。虽然现在还没打下来，但他明白他只有这个机会。虽然说他闲居13年，但我相信他没有一天晚上不想着这个事儿。所以等到了康熙皇帝亲自召见这个机会之后，他随时都能够完整的讲述我的统一台湾的方略是什么，因为他这13年就在等这件事情。第二，康熙3年和康熙4年，他那两次机会没抓住，他一定是懊悔半生的。他一定是在想当时到底怎么回事，我怎么会连续2次就被飓风把我刮回来了，是吧？面都没见上。所以在这13年里面，他一定花了很多的心血去研究那个整个台湾海峡的水文啊、地理啊、还有风向啊这些知识，天天研究，天天研究。有时候学习是会让人沉迷的，越研究他会越从中获得很多快乐。所以对施琅来说，可能也是他在这13年里面闲居消遣的很重要的一个动力，让自己保持锋利，保持思维敏捷。很重要一点就是在大脑里面做思维推演啊，这是我们在大学里面也经常玩这种游戏，叫思维锻炼。就平时没有比赛的时候，我们也经常在大脑里面模拟做一些辩论啊，相互之间的攻防。所以这会让他在被康熙召见的时候表现如此的出色。我们觉得他是闲居了13年，其实人家是在脑海里模拟统一台湾，模拟了13年。
1: 相当于一个这个有丰富经验的前线军事干部，突然有了13年的这个闲置思考的时间，洗掉他身上原来比较骄纵、比较张扬的一些浮夸的东西，让他知道真正的皇家的这种官场的礼仪，以及对一些自己经验的这种理论化的升级，这个很重要。然后呢，我们说过，就是清廷啊，初期对于降将待遇是很好的，一般承诺的都兑现，而且是真心用。但是有一个习惯，就是一线的大头领一般闲置不敢特别重要用，二三线的都是重用。施琅显然是一线的，就是是老大级的，一般轻易是不会用了。但是呢，只有一个前提，就是政经集团不停地掀起事儿，形成朝廷的一个关注重点。只有水战需求，才能让你又回到军事前线。对于施琅本人而言呢，这50多年啥都不会，他除了海战别的都不会。他一生17岁投靠郑芝龙之后，就是在海上做各种的事儿。你让他做别的，其实民政啊，包括陆战，基本是没有这精力。所以他所有的注意力，他翻盘，他的世仇，包括他的经验，都集中在台湾这一块。所以他当然这13年，除了巴结高官进行各种之外，对，还有一个他生活困顿啊。虽然是内大臣，内大臣其实职务很高，当然他是名义上的了，钱不够怎么夫人卖首饰，自己做这个绣品去卖。你看生活所迫，让这个这么有豪气的人也有急迫感，就我得翻身啊。
2: 康熙20年7月，康熙正式任命施琅为福建水师体

0: 提督加太子少保，万正色改任陆路提督。被闲置13年的施琅终于抵达福建前线，可所有人都没想到，施琅一到任，第一件事情不是练兵备战，而是争夺专政权。所谓专政权之争，本质就是征台总指挥权的争夺。康熙20年10月初6，施琅刚一上任，就上书请求独自统兵征台，将总督、巡抚排除在出兵指挥之外。10月15日，姚启胜接到书稿，心中如焚如溺，不能自已。他苦心布局数年，冒死举荐施琅，本指望上下同心，一举平台，大功可期。可是施琅一上来就要独任，等于是把他辛苦多年的成果全部摘走。10月16日，姚启胜紧急上书，坚决反对施琅专征，而且他从四个方面力陈必须要同征。第一，就是分兵两路才可以形成夹击；第二，数年造船募兵，错饷致谢不可以白费；第三，陆兵需要人来统领，否则无人约束；第四，内地安顿妥当，他必须亲自出海。姚启胜的理由啊，也是合情合理，句句扎实。你们怎么看？施琅一到任，先来争夺指挥权。
1: 对这两个人来说啊，这个一生唯一的梦想，一生唯一的功业太重要了。双方其实都不应该是这样的人，但是没办法，蛋糕只有一块。对施琅来说，刚才我们说了，他闲居了13年，日思夜想就这一件事儿，他现在不能容忍这次统一台湾还有人跟他争指挥权。指挥权有两点，第一，打仗的时候听谁的；第二，打胜了之后功劳是谁的。我原来在大学的时候，我们上管理学，我们提到一个很重要的概念，就是管理必须是唯一管理，不能多头管理。在船上，尤其是在船上，一艘船只能有一个船长，而且船长的命令是绝对的。所以施琅这么做其实有他一定的实战意义，就是我不允许我的船上有两个人可以发号施令，除非是像姚启胜所说的，我们干脆分兵两路，彼此互不同属，你打你的，我打我的。但是那样来说的话，又有可能分兵就减弱了战斗力，也没有必要。所以对于施琅来说，他争夺指挥权有他自己的理解，但是从我们这种旁观者的角度来说，不管怎么样，你这肯定也属于比较短视的行为，有点恩将仇报的意思。而姚启胜的反抗也是一样的道理，我为这件事情可是在一线勤勤恳恳准备了10几年，你一来就把我踢出局，我还没跟你说争夺这个首功啊，或者是主要指挥权的事儿呢，你连一口粥都不给我留，直接把我踢出局了，那更不行。所以这就是我们之前说的，姚启胜几次三番上书推荐施琅，但他从来没有真正的了解过施琅，或者说两个人没有私交，也导致这个问题，没有感情基础可言，没有人品判断，没有人品背书。那现在你只看能力的后果，就来反噬你了。
2: 哎，是这样啊！你看，正好像施琅原来从清又投郑成功的时候，他当时最嚣张的时候，跟郑成功还有兄弟之欢，对吧？还没做得这么狠。这你刚到，因为按官制，总督先是满人将军，然后总督，然后巡抚跟提督呢，在顺序上可以前后移，有的时候是将军、总督、巡抚、提督，有的时候反过来就是将军、总督、提督、巡抚，这都没关系。但名义上你肯定还是总督的下属，而且姚启胜这么保你，名望那么高，你一到就做这事儿，深层次咱们说过，大英雄性格都是这样，孤勇者。我的这个已经想得通盘考虑，我绝不容别人掣肘，这个是对的。但是做得这么急，不符合一个在京城13年，然后都已经知道您哪管先开始上书说以我为主导，怎么一脚踹得这么彻底，把你的长官就给踢出去？在这么敏感的情况下，我怀疑有两种可能啊。第一种就是姚启胜这个人清楚地表露出了，你施琅要在我的操控下，因为是我保举的你，我又是你的长官，你来了以后水师我仰重你，但是整个的战略在我操控下，表现出了强烈的操控的这个意图。施琅最怕这个，实际上最不接受的就是一开始好像我就是欠你的情，我就要做这个。但我觉得这事儿呢不主要，因为不会这么快。这么快，唯一的一种可能就是施琅是带着集团使命来的。他在京城，康熙找他谈，他跟明珠啊，跟各种的交流，有可能京城的大佬，咱不说康熙，有可能有大佬告诉他，我全力支持你，但是要把姚启胜踢开。所以施琅用了一种异乎决然，都不顾情分了，非常决然的方法，见面就翻脸。连姚启胜这种老于江湖的人都震惊，你哪管晚半年你才翻脸啊？ 直接就翻脸。所以由这儿我们就知道，其实姚启胜这个时候在朝廷上他已经处于一个漩涡中间了。
0: 10月27日，清廷下令总督姚启胜统辖全省兵马，和提督施琅进取澎湖台湾，巡抚不必进剿。这一局姚启胜暂时胜出，他主张10月到12月利用北风分兵两路进攻澎湖淡水，而且一切准备就绪。但是施琅突然提出冬春之际飓风多发，不宜进兵，请改到来年3、4月南风的时候进兵，康熙准许了。康熙21年3月初1，施琅再上密陈专征书，再次要求延期，并且第二次请求专征。他直言啊，说姚启胜生长在北方，汪洋巨浪之中恐非所长，应该坐镇厦门来管理后勤，催运粮饷，由臣独自统兵前进。姚启胜见到书文不禁惊异欲死啊！第一次还是如腻如焚，这一次就是惊异欲死。他愤然上书说，我数年备兵致谢筹饷，万事俱备，我同样也出海操练，安然无恙，何以之臣出海竟无所长。他甚至气血表态说，宁愿死于海，而断不肯回厦门偷生。施琅反复以风向为由推迟出兵，这些理由在军事上具备多大的合理性？还是为了专征权拿风向说事儿？
1: 就是因为这些理由在军事上具备合理性，才正好拿他说事儿。你不能再说我托梦这种事儿，没人会信你了。其实这就是我们说一线的业务骨干他找理由的一个技巧，他拿出来的理由一定是真实存在的，但是不是绝对不能克服不一定。但是他知道的是，外行你一定克服不了，因为我说的全是实话啊，十二月不利于进军啊，因为有北风，北风的时候不利于登陆。但是谁说十二月就不能打仗呢？你能不能转换你的战术呢？实现别的战略目标呢？这其实就是内行利用专业知识欺负外行了。所以姚启胜认为，我也懂一点啊，我也觉得可以啊，我们利用北风，我们分兵两路进攻澎湖和淡水啊，也有他的道理。那这个时候，这种都具备合理性的理由，就说明是为了掩盖真实目的。还是双方在争夺专政权，你说十二月我就非要说夏天，你说北风好我就非要说南风好啊，你甚至你说登陆好我甚至就说包围好。所以本质上还是两个人这个争夺专政权已经到了白热化的程度。其实也很有意思，姚启胜本来应该认为这专政权不存在这个概念，我是总督啊，我把你要来的。专政权这个概念是施琅自己单独额外造的一个文章，然后姚启胜进入了他的这个话语体系里面，真的开始跟他争这个专政权了。实际上这个时候双方的矛盾，我觉得姚启胜应该被带偏了，毕竟他我们说他江湖义气比较重，跟这个在北京城里学习了13年官场生存办法的施琅比，可能他已经落于下风了。你进入了施琅最擅长的领域，就是海战，尤其是风向的问题去跟他争，你怎么可能争得过吗？
2: 确实啊，这个施琅跟姚启胜的区别就是，人施琅有13年是在京师权力中枢混过，人家怎么着也是内大臣，也结交各种级别不低，只是待遇可能俸禄没那么高。姚启胜除了当官打仗就是做生意，他没有在这个官场运作这中间投入太多的精力，所以这两块不一样。然后从小丁刚才说的，两次都是施琅先发起啊，第一次姚启胜叫如什么？
0: 如腻如焚。
2: 如腻如焚。第二次叫什么？如
0: 惊异欲死。
2: 哎，就是每一次他都被打得措手不及啊。为什么？就是施琅是带着既定目标来的，这件事儿不解决，京城的大佬不会支持他。我严重的怀疑是啊，因为短短的这一两年内，姚启胜的这个人生起伏就是从现在开始有了巨大的变化。如果没有中央的大佬推动，施琅他不敢。首先你看，给了他密奏上达天听的权利，他直接能给康熙写信建议，他从康熙一直怀疑他到他有密奏的权。第二个是什么呢？就是只要不给我专征，我就拖着，我就拖着。你看，一个降将在京城待了13年，你还不好好利用这机会，你还敢拖，那不分分钟就给你灭了。如果背后没有人强力支撑，随便一个御史一弹劾就把他给废掉了，但他敢， 就代表后面可能有第三个北风战略和南风战略。施琅最开始康熙初年的时候不就两次就是北征嘛，就是北风打淡水打澎湖，台风就直接吹就不行了嘛。这就是他因为失利，也是因为这个失利才闲居13年。那这一次呢，他充分的考虑到南风策略，而且最后确实澎湖海战是以南风策略为主，就是靠这个，他也没有完全的说我用技术来设坎，最后他坚定的走的是南风策略。
0: 双方争执不休，出师

0: 日期一延再延，康熙极为不满，他清楚啊，问题根本不在封相，而在指挥权不统一。7月13日，施琅第三次上书，直指姚启胜不惜水战登州呕吐，再次请求专政权，督抚只管后勤粮饷。康熙见到奏书大怒，斥责施琅是苟且妄奏，是何道理？但是两个月之后，局势彻底反转。大学士明珠在议政王大臣会议上说，两人同往，彼此掣肘，着施琅一人进兵似乎可行。康熙最终拍板，施琅相机自行进剿，极为合宜，命姚启胜等同心协力催运粮饷，不得有误。施琅终于拿到了梦寐以求的专政权。康熙对施琅的态度在两个月内发生明显的转变，你们觉得是哪些因素推动了这个变化？
1: 首先，这两个月内发生明显转变，其实并不一定代表说他这两个月是某一天晚上突然想通了，一定是反反复复的纠结，到最后终于下了决断。而康熙下决断一定是要参考很多当时在朝堂内有身份有地位的人的发言的，看看他们是什么意见。至于施琅的这种密奏的这种上书，对他来说，他其实一定是内心是相对失望的。他想象中的这种统一台湾的过程应该是将相和呀，对吧？你打仗啊，姚启胜准备后勤啊，你们应该是琴瑟和鸣的呀。但是怎么你一去，你们俩就闹成这样？第一，他会对姚启胜的你的保荐就会存疑。你看你推荐的什么人？你这么拿全家100多口命保荐的人，上来就先把你踢出局。第二，他会想，施琅，你这个人怎么有点忘恩负义呢？一个推荐你的人，你上来就是不考虑怎么打仗、怎么回报的问题，先去把人家踢出局。所以施琅这么一做，其实是让他跟姚启胜在康熙心中的评分都降低的。那都降低，我们就不能去找黑点，就只能找亮点，就是看谁还有点更大的作用吧。那这么一评判，那很显然姚启胜你的工作做完了嘛，对吧？你的招抚也好，练水军也好，修器械也好，造船也好，你完成了嘛？现在就需要一个冲锋陷阵打仗的人，现场指挥的人。那从这点上来讲，施琅在当前这个当口，他作用一定是更大的。
2: 所以这事儿吧，你看我们看起来，我们就觉得有点匪夷所思啊。康熙在征三藩末期的时候，谁想拖延战机都是下诏切责。结果你们这两个因为专政权跟这儿拖延了这么长时间，康熙没愤怒。康熙在琢磨，那这事儿怎么解决？他怎么会那么平和哈？咱们这是第一个，就是以他的性格，
0: 愤怒没有表现出来
2: 啊。对，这是第一个。第二个，刚才说的对啊，你姚启胜这么一个地方大员，你身家性命保的一个人，到这儿来就把你踢翻，然后那个人被这么保，最后一到这儿来就跟你翻脸。当时没人提说施琅天性薄凉，也没人说姚启胜用人不当，当时大家都装成没看到这件事儿。显然这件事儿有很多大家心照不宣的。这里面小丁刚才说了，明珠就跳出来了。我们此前讲那个姚启胜在香山当知县讲过，卢兴祖被他和尚可喜联合做掉了，那个是地方大员，是广东总督啊，联合做掉死在狱中。卢兴祖是人明珠儿子纳兰性德的岳父，当时还不是，后来是。这种仇恨是极其强大的，最后我蛛丝马迹我都怀疑明珠最后把姚启胜给摁到那儿了。这个当然不是唯一的一条路，但是呢，康熙从这个时候开始对姚启胜越来越有这种敲打的含义。为什么？我们知道在层级管理，上级领导用你的副手，这信号太明显了，就是要把你给边缘了，这就没有任何解释，就是我越过你，把事情直接交代给你的副手甚至你的下属，就是你要边缘了，你要知趣点，你就赶紧提，你别干了。你要不提，将来这种情况越来越多，然后你的副手干完出问题，我还批评你，这就是已经把这事儿做到极点。因为督抚的这个观念就是没有专政，有专政把总督放一边。你想在皇帝心目中这个总督这事儿，我觉得是破例的，因为此前可能没有。
0: 姚启胜甘冒风险四次举荐，倾家荡产，备军备战，一手奠定胜局，到头来却被排除在决战之外。他以大富辛苦持家，终被小妾夺宠自比，道尽失望、愤怒、委屈和落寞。而施琅专政权到手，再无羁绊，澎湖决战、统一台湾终于箭在弦上。我们下期继续为您讲述。 今天非常感谢两位嘉宾，也感谢大家的收听。最后再来回报一下收听节目的方式，每天早5点晚9点您都可以在央广经济之声收听到那些年，云听 APP 搜索那些年就可以找到我们节目所有的音频专辑。好了，本期节目到此结束，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0: 这是成长的声音。
1: 好重啊，
2: 我帮你。
3: 德在传递。
2: 无人机听我指令起飞。
1: 智在飞翔。
4: 跳绳技术
5: 准备。
1: 体在跃动。
6: 小朋友们，舞姿再轻盈一些，像小鸟儿一样。
3: 美在旋转。
7: 大扫除啦，
8: 我来拖地，
9: 我擦黑板。
2: 劳在闪光。德智体美劳，全面向未来。
10: 绿色环保的世界只有绿色吗？
11: 垃圾分类成功，您的积分可兑换彩虹雨伞。
10: 低碳小事随手做到，多彩生活触手可及。
12: 绿萝爬满旧木梯，咖啡渣养出红玫瑰。瞧，我的阳台小生态。
10: 以改造唤醒新生，邂逅独属自己的再生美学。
13: 爷爷，海生的那些是什么呢？
14: 白色的是风车发电机，深蓝色的是光伏板，它们正加油发电呢。
15: 从个人碳账户的绿色数字，到双碳目标的金色未来，绿色生活画出缤纷的风景。
12: 用纸箱给宠物做新家，
16: 外出装上自带杯，
17: 骑行去追清新的风。
15: 绿色成彩，山水入卷，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18: 北京时间一点整。
19: 报时中国经济，我是吉利李书福。创新是民族进步的灵魂，是推动经济发展的引擎。只有创新能力走在前列，中国才能得到世界尊重。创新能力建设是一场持久战，而不是揭秘战，更不是拿来主义、短期主义。
20: 报时中国经济。
2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济之声。
20: 用文化滋润心灵，以阅读链接人生。财经阅读。
22: 大家好，欢迎来到财经阅读，我是肖磊。相信每个人的童年记忆里都藏着一座动物园，我们会隔着围栏好奇地张望小动物，会忍不住投喂零食，会好奇小动物们在园里会不会孤单。但我们逛了无数次动物园，其实大多只是走马观花，从来没有真正读懂动物园，了解动物的真实生活。今天我们邀请到的嘉宾走遍了全球几十座动物园，既是资深动物爱好者，又是《陪你去逛动物园》这本书的作者卢璐。赶紧来让他当我们的专属导游，带我们重新打开动物园的大门。卢璐老师您好，欢迎您来做客我们的节目。
23: 王老师您好，又见面了。
22: 对对对，现在感觉看到您的这本书哈，陪你去逛动物园，然后觉得您在这个就是对于动物的热爱了解这方面的知识比以前要更丰富更多哈。然后说到这个，我们就是真正走进动物园里面，我印象很深的哈，就是你在这个书的一开篇，然后讲到这个可能动物食物相关的内容的时候，然后一开始就讲到这个投喂，就是很多人尤其是童年的记忆都是去了动物园里头，然后就会给各种动物投喂各种食物，觉得这是一个很有乐趣的事情，然后跟动物好像也有一个更近距离的一个互动。然后但是我们现在去动物园其实都会有这种 明确的标志，然后是这种禁止投喂的，除了一些就是特殊的区域，然后就是专门有这种互动的专区，但除此以外其实都是禁止投喂的。那这个原因是为什么呢？
23: 这种投喂的出现其实除了对动物的身体不好，因为动物园我们可以相信他们一定是对动物最了解的，比我们了解多了，他们提供的饲料，他们提供的食物比咱们也强多了。我记得天津动物园就有一个很有意思的劝阻投喂的方式，就是说你们这个绞尽脑汁给他吃的火腿肠也好，饼干也好等等的，这些在人家动物看来都根本就不算什么好吃的，你们不舍得买的猫山王的榴莲我们动物园是一个一个的给熊吃，你们不舍得吃的三文鱼这边是一条一条的炫，所以请收起你们的饼干和零食吧，这些东西对动物不好，同时呢动物比你们吃的好多了。所以其实确实动物园可以相信他们照顾动物会照顾得很好，绝大多数动物园在饲料方面在饲喂方面远远超过我们游客的这个所谓投喂的这个食物。那么第二点呢，也是在这个投喂的过程中，一旦有投喂之后，这个动物就会立刻的失去它自然行为的表达。现在很多的国际化动物园其实都在倡导，我们去动物园看动物，主要看的就是它的自然行为。我们可能看的是熊在地上挖掘食物，我们看的是老虎在游泳或者在巡视领地，我们看的是大象的这个社群关系等等的。但是一旦有投喂的行为之后，那显然动物的关注点它一下就变到了食物和游客这么一个过程，这么一个链接。所以你很难再看到熊去挖掘，你可能看到就是熊坐着去作揖，然后换来的是一颗花生或者是一个这个饼干。那我们可以看到的可能是大象不再去跟它的社群进行互动了，开始去摇头晃脑的去向游客乞讨食物。所以我们如果说投喂的话，可能那刻游客是快乐的，但是游客很难再去真正的从动物园看到有价值的动物行为。这其实是我觉得在这个投喂的过程中可能会出现的一些负面的东西。还有第三点呢，就是也是在投喂的过程中，因为有些投喂我觉得还是存在一定的危险性的，比如说隔着这个车的窗户去投喂一些猛兽，那这个呢一方面可能会对于猛兽造成一些影响，那么更多的就是这种方式有没有可能对于我们游客也会有危险。所以投喂需谨慎，或者是我们说这个投喂确确实实它目前并不是一个良性的和动物互动包括参观动物园的一个有效的方式。
22: 对对对，就现在大家这个理念其实都在发生转变，包括去动物园参观的人，所以这个南京红山森林动物园为什么那么火爆是吧，就好多人其实也是希望就是看到动物本来的样子，然后减少这种对动物的这种干涉。然后您那个书里头还有一个我印象很深的，就是我们说到这个动物园里头动物到底他们每天在吃什么，我之前觉得啊，他们伙食应该会很好，而且根据他们不同的这个饮食习惯和他们所原本生活在的地方肯定会根据他们有不同的这种一个食谱，但是我没有想到那么好。您能给介绍几个吗？就是非常有特点的，包括什么还专门为它要种植可能树叶或者种种这些。
23: 举个例子吧，咱们都万千宠爱的大熊猫，比如说以这个中国大熊猫来说，其实很多的动物园大熊猫目前他们的竹子所吃的这个竹子采购都是来自于老家四川或者老家陕西，这个真的不夸张，就早晨这些竹子在四川的山上被砍倒之后，然后迅速的进行冷链封存之后，搭当天最快的一班班机来到各个城市的各个动物园，当天晚上就能够收到这个竹子，然后进行冷库的这个保鲜之后，可能第二天早晨大熊猫吃到的就是昨天从家里面空运过来的新鲜的竹子，就是字面意思的新鲜。所以可能很少有这个我们的这个普通游客能够体验每天都是空运的食物。那么大熊猫在国外其实也有相关的待遇，比如说爱丁堡动物园，它为了引进咱们中国的大熊猫，为了展示大熊猫，它甚至在整个欧洲地区再去寻找适合大熊猫吃的这个竹子跟竹笋。那么如果在没有的情况下，当时他们还包下了一个好几个足球场大小的一片 这个种植园专门去给大熊猫种植竹子，这个也是我们说这个动物园的动物真的吃得非常好，而且呢吃得也非常的精致和精细。那再包括我们可能以这个食肉动物来说，食肉动物可能在这个动物园里面应该它的吃是大头了。是的，食肉动物呢一般来说它们吃的这个肉，在国外可能大家更倾向于吃一些脂肪含量非常低的，比如马肉或者是螺肉或者是驴肉等等的。那在咱们国内呢主要是以牛肉和羊肉，精牛肉精羊肉为主，那么这个是主食。那除此之外呢还会给他们准备一餐活鸡或者是活兔，因为除了吃精肉，我们知道还需要让他们去摄取一定的动物的毛皮、动物的内脏、动物的血液等等。那么这个还不算，每周呢还会有一天给他停食，也就是7天时间有一天是不能吃东西的。为什么呢？因为要保持一定的饥饿感，因为在野外它其实就不是每天都能吃上东西。因此呢我们看到很多动物园的老虎看起来游客都是大呼，哎，它太瘦了，怎么太瘦了，动物园肯定没给它好好吃饭，动物园肯定饿着它了。这个事儿还真没错，动物园还真就饿着它了。饿着它的原因是什么呢？饿着它是为了让它更健康，饿着它是让它能够体现出来这个老虎应该有的体型和体魄。我记得在这个书的第三篇吧，就说了一个正常的老虎或者一个野外的老虎到底应该是什么样的身材，其实是一个健硕的身材，只不过我们现在很多动物园在

0: 养老虎的时候，可能给它吃得太好，运动量太少，使得这个老虎看起来像橘猫一样。其实真正的老虎真的就是细腰炸背，它的腰是非常的那个窄的，但是它的整个的前肢是非常的强壮的，这个其实才是真正老虎应该有的状态。那除了饿一天之外，还有一天呢，要给老虎一些大的牛棒骨，干嘛用呢？是给它去磨牙，让它当玩具用的。所以你看，单单说老虎这一周的这个餐食，几乎每天都会有不重样，而且呢，整个这个顺序每周也是打乱的。比如今天周一吃兔子，周二是牛肉，周三是羊肉，周四饿一天，周五是棒骨，然后可能到了第二周之后，这个顺序又被打破，每周都给他一些，不一样的期待，就每周吃东西可能都像开盲盒一样，今天吃什么不知道，但是呢，你都能确保的是它的营养是够的，让它能够有一个比较健康的体魄，或者是能有一个比较好的状态去面对游客。
1: 那就是说，像我们在动物园，哎，不用操心这个老虎、狮子的身材哈，但是我们还经常看到它可能就在那个一个哎小小的一片空地里头一圈一圈的转，然后大家就很担心，哎，这是不是刻板行为？那这个他们是在做什么呢？
0: 刻板行为这个事情，我觉得怎么说呢？它有点像是一个动物园的原罪，或者是很难避免的一件事情。毕竟，我们知道一头老虎，它在野外的领地范围，我们根据数据去进行类比的话，可能相当于一个北京东城区大小。这是一只老虎的领地，但是在动物园里面，这个领地可能缩小了100倍，甚至1000倍。它只能在这个动物园的展示区里面进行活动，不管展示区多么大。包括野生动物园，那对于一头老虎来说还是小的。每天老虎在野外是有大量的运动量，干嘛呢？就是巡视领地，就是走来走去。但是呢，这个场地面积缩小之后，其实对于老虎来说，它没有那么多的场地可以走，但是呢，它走这个习性还是有的。所以比如说针对于一些猫科动物来说，它走来走去这个行为并不一定是刻板行为，但是它可能也是一种这个自然行为的展示，只不过在野外它可能可以有一条路线一直走下去，但是在动物园的展区里面它只能是围着圈走或者是环线走。那么在这种情况下，一方面可能扩大展区的面子吧，另外一方面我们也可以给它找点事做，比如说刚才我提到的今天的这个食物，我们可以换一种方式给它，不是把这个食物切好之后直接放在它的那个食盆里面，我们可以把它藏起来，藏到展区里面，或者我们可以放到一个纸箱子里面，把纸箱里面扎上洞，让它自己去找。用这种方式的话，也可以部分的去缓解所谓的这个刻板行为。但是确实，动物一旦进入到人的这个饲养环境里面，刻板行为这个事情很难根除，我们只能说会降低它出现的频率和程度。
1: 我每次去逛动物园的时候啊，经常就感觉还挺操心的，就尤其是看见那个狮虎山里头，可能那个在北京动物园，老虎一个人然后趴在那儿懒洋洋的半睁着眼睛，我经常就想，哎呦，他这一天都干嘛呢？所以除了您刚才说的那个可能在饮食上，然后想一些办法让他们能更消磨一些时间，或者更能有一些这种创意的话，那除此以外呢，饲养员还会有什么方式能让他们丰富一下他们的日常生活呢？
0: 首先其实我觉得很重要的一点是，我觉得游客需要对于我们看的这个动物有一些了解。比如刚才王老师您说的，老虎一个人在这个展区里面待着或者睡觉懒洋洋的，其实您说的几个点特别的关键。第一个，老虎是单独在展区里面，这个很重要，因为老虎在野外它就是独来独往的，它就是一个独行侠，所以整个展区里面就应该只有一只老虎。如果有两只或两只以上的话，一般我们倾向于是母子关系或者母女关系，就是妈妈带宝宝，这是在野外也是出现的。但是如果是几只雄虎或者是几只没有关系的虎在一起养的话，那么可能就会出现行为方面的问题了，这是第一个。第二个呢，刚才你也提到了，这些老虎呢，这只老虎一只在展区里面懒洋洋的待着，然后也不动或者睡觉，这个其实也是老虎的自然行为，因为这种大型猫科动物它在野外是没有天敌的，换句话说它在野外是这是个至高无上的这个食物链顶端，所以大部分的时间不是在巡视领地就是在睡觉，甚至它们有时候一天的睡眠时间18个小时，很令人羡慕。所以在动物园里面，我们看到这个老虎的这个状态之后呢，很多游客就说，我们是不是要投喂它一下， 或者是我们是不是要大声的去吆喝，让它起来，让我们看一看。那这个时候，如果说动物园给一个展牌，告诉游客，它目前睡觉就是自然行为，它单独在这儿其实不孤单，它在野外就是独来独往，人家是挨人。如果说几只老虎养在一起，它才会变得非常的不舒服，非常的焦虑。所以如果这些信息能够及时的给游客科普到，或者游客能够自己的就是了解到这些信息的话，可能对于这个动物的观感就不一样。比如说现在我们带很多小朋友去看老虎，跟他讲完之后呢，他们本能的就会把声音放低，他们也会觉得哦，现在老虎正在休息，我们不要把它给吵醒了，不要打扰它。那这个就是一些转变，大家会通过了解之后知道，哦，原来这个就是它的一些自然行为，这自然行为对于他们来说很重要。而且呢，找对了时间，其实也能看到不一样的行为。比如说我在书里也提到了，怎么去逛动物园，什么时间去，就以老虎为例吧。如果我们能够起早或者是拉晚的话，那我们看到老虎的状态是完全不一样的。我经常看老虎都是早晨7:30，动物园刚刚开门的时候，第一个冲进去去狮虎山，那个时候对于他们来说是非常活跃的，行为也是非常丰富的。为什么？因为他们的自然节律，也是他们在野外就是这个时间起床的。那么如果说大家觉得早上起来还是有点困难的话，还有一种方式就是什么？就是我们可以晚去一会儿，大概到下午的4:30、5点左右，这个时候老虎也会醒来，开始巡视领地，或者开始有一些吼叫啊、磨爪子呀，然后喷尿去进行领地标注的这种行为，都会在傍晚出现。那么这是源于什么呢？源于我们去之前也可以查一查，到底虎在野外什么时间活跃？一看晨昏活跃，所以通过这个时间点，我们也知道到底什么时间去动物园能够看到动物的什么样的行为。比如说我们再换一个物种啊，比如说长臂猿，那它就不是中午和晚上活跃了。以北京动物园为例，大家可能都知道两岸猿声啼不住这样的一个诗句，然后包括这个郦道元写的三峡里面，猿鸣三声泪沾裳，对吧？古人经常听到猿鸣，但是好像我们不经常听到，是因为我们去的时间有点晚了。比如以北京动物园为例，早晨7:30到9点这个期间，如果大家能够去到长臂猿的展区的话，一定能听到这种空灵的猿啼。基本上我去到听到的这个概率90%以上，几乎每天都有。而且呢，长臂猿比较有意思，一只叫，然后呢一群会进行附和，也就是说一只是领唱，其他的长臂猿是和声，所以一般来说只要有一只叫，其他的也会跟着一起叫，我们听到的这个叫声的概率也会增加。而且呢，我觉得大家真的听到这个长臂猿的叫声之后，才能非常透彻的理解当时古人听到这个叫声之后的这种空灵感或者这种悲怆感是怎么来的了。所以呢，选对时间，其实去动物园也会能看到一些不一样的内容。
1: 嗯，那就是说整体来说是早晨这个时间比较好吗？
0: 对，像对于一些哺乳动物来说是早晨比较好，因为这个时间在野外是相对比较凉快的嘛，然后呢也比较清爽的。到了中午我们人都觉得特别热，或者特别的这个酷暑难耐，对于动物来说也是一样的，他们也会找个地方去休息。但是呢，对于一些爬行动物来说可能正好相反，因为他们是变温动物，这个体温呢是随着环境的变化而变化的，所以早晨可能环境的温度只有20多度，他们还是觉得比较冷，这个时候他们不会动的。当逐渐太阳升起来，他们也会自动的爬到太阳底下去接受日光浴，这个时候呢身体的温度逐渐的升起来之后，哎，各项机能就恢复正常了，它就可以去有一些动作和行为了。所以正好相反，那么我们在中午或者是上午的时候去到这个动物园看爬行动物，可能效果会不错。
1: 明白明白。哇，我觉得您刚才说的那个内容非常有意思，而且那个知识性很强啊。就是您刚才说到那个，就是可能哎，这个动物园的展示牌，我自己也会有这种体会。就是我们现在去动物园，其实已经不满足于在只是看到，就是它完全只是一个科普的那种简单的介绍，对吧？就是什么东北虎，然后生活在什么什么地区，然后什么哺乳期是多长，对吧？就是一般动物园的牌子不都是这样？但其实这个，好像给大家的还是一个偏理性的这种他个人的这种印象，但其实没有那种更感性，或者说对于这个动物有一个更整体的一个了解。 然后再一个就是我觉得您刚才介绍完以后确实是，就是因为如果我们从自己的角度和眼光出发的话，会觉得哎，这个动物在那儿好像很没有意思，或者说哎，它这一天怎么怎么样。但是您刚才说完我就觉得对，那我就跟可能您跟那些孩子讲解完的感受一样，哦，原来这是他本来的生活状态，或者这本来就是人家很适应很舒服的状态，那可能你就会是一个这种尊重的感受。所以我觉得这种了解真的非常重要。
0: 对，说到了解了，刚才王老师提到了这个展示牌，展示牌其实也经历了几代的一个更新跟迭代。最初的展示牌就是您提到的一个叫标准展示牌，它展示的是基础信息，就是这个动物它叫什么名字，拉丁文叫什么，分布在哪儿，是吃什么的，是什么时间去有一些行为，比如晨昏还是说白天，然后以及它的保护的一个现状等等，就这是最基础的，这也是我们可以说动物园展示牌的 1.0 版本吧。就通过这展示牌，大部分人从不认识这个动物到认识这个动物，从叫这个动物叫什么树懒，或者是说树獭，最后知道哦，它原来叫树懒，会有这么一个过程。然后现在呢，逐渐大家开始去把展示牌进行丰富了。原来基础展示的这个内容是不是需要？一定是需要的，这个是最最基础的。如果这个都没有的话，肯定就不太对了。在这个基础上，我们也会去增加很多很多关于这个动物的一些，我们可以理解为是一些小的 tips， 也小的一些冷知识或者一些趣味的知识。那比方说在展示大熊猫的时候，在展示牌里面可能会添加出来，比如大熊猫它生活的原生环境是什么样的，哦，原来原生环境是在2500到3000米的这个高海拔区域。那这个区域是什么样的气候呢？这个区域其实气候还是挺冷的，一般来说是14到17度。那么从而去引出大熊猫的展示馆里面有很多很多的降温的大冰块和喷淋，这是为什么？这就是为了让大熊猫能够感觉有种宾至如归的这种态度，就是在这儿跟在家一样，虽然说是在低海拔区域，虽然说很热，但是呢我们给他准备了很多很多的降温措施，这个其实也给游客去进行了答疑。很多游客都说，哎，这大冰块是干嘛的，是让他吃的吗？其实不是，就是让他降温的。除了展示动物的基本信息之外呢，还有很多的动物展示区里面它还会展示一些关于物种保护的信息，比如说伦敦动物园的亚洲狮展区，包括红山动物园的老虎展区，它都会复刻一个小的帐篷。这个帐篷里面呢是当地的护林员和保护人员、科研人员他们对于老虎进行监测保护的这么一个场景。那里面会有个小的桌子，很简陋的一些住的或者是吃的一些东西，然后再包括一些小的手册去记录老虎的一些行为，老虎出现的一些东西，以及红外相机等等等等。这个就会让游客身临其境，有一种沉浸式的体验，知道原来保护人员在进行老虎保护的时候是在这样的环境下去进行了一些这个工作。那再包括呢，还是老虎为例吧，展示老虎的时候也会跟大家说一些有意思的成语，比如说一山能容二虎，这个成语我们都知道，但这个成语是不是真的有科学依据呢？还真的有，因为确确实实雄性老虎领地之间几乎是没有交集的。那么还有一句这个一山难容二虎的下一句一个玩笑，就是除非一公一母，是不是这样的？其实也有一定的道理，就是雄性老虎它是能够接受自己的领地里面有雌性老虎的，但是是绝不允许自己的领地里面有雄性老虎的存在。所以这些一些民间谚语也好，或者这些这个小的这个类似于段子之类的这个科普的讲解，其实也丰富了就咱们说整个的这个讲解牌的内容，也会让游客看起来更津津有味一些。如果只看基础展牌的话，确确实实难免会显得枯燥一些。那这些信息的加入会让大家对于这个动物的了解更全面也更立体。
1: 哦，您讲的太有意思了。哎，您现在也会带那个小朋友然后去动物园，就带他们实地讲解是吗？
0: 已经做了12年了，一直是带大家去看动物园、逛动物园。其实我这本书呢，也是从这个过程中去获得了一些启发，因为我发现可能每个人都逛过动物园，每个小朋友都喜欢逛动物园，但是真正里面有很多很多的问题，大家还是会不停地问我，反复地问我，所以这些问题呢就有些共性。那么我就把这些问题里面大家问的最多的，同时呢也是最有代表性的这30几个问题，把它给整理下来，整理下来之后呢就形成这本书。所以这本书呢其实是一问一答的方式，每一个问题后面呢都有动物园为 动物做出的贡献，然后游客对于动物做出的了解，以及像我们这种科普工作者对于动物园和游客之间架起了一个无形的桥梁，然后大家更能读懂动物园，也更能知道动物园在干嘛，动物在干嘛，我们应该怎么去利用好动物园的这样的一个我们说有生命的一个宝库或者有生命的一个博物馆。
1: 是的是的，就我觉得以前可能我们去逛动物园，然后我们确实是一种游客的心态，然后可能甚至隔着玻璃，然后会指指点点，会各种希望动物能做出一些更能吸引我们更让我们觉得有趣的一些行为。但是我听完这期节目，可能大家对于这种动物其实多了一份这种平等的尊重，而且是可能是有一种这种观察者的很平和的这样的一种好奇心。非常感谢鲁鲁老师的分享哈，也感谢大家的收听。就如果大家去逛动物园的时候，然后带上这本陪你去逛动物园，就是一路再走的话，可能就不再会是走马观花的感觉，然后对动物的感情，对动物的这种认识也会完全不一样。那再次感谢鲁鲁老师，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0: 央人民广播电台经济之声。
1: This is CNR Business Radio.
2: 高山流水，丽句青词，醒目拍桌，自有知音。这里是高丽说书。
3: 宽容与执拗，迂夫司马光与北宋政治第三期，司马光的历练与成长。上一章我们讲到，司马光在华州度过了复出后舒心畅快的时光，聊友相伴，心境安然。然而华州的任职不仅是他官场生涯的温暖开端，更藏着他政绩的初显与成长的伏笔。这段岁月中，司马光既有闲居治学的快乐，也经历了生离死别的痛惜，也在理想与现实的碰撞中完成了最初的政坛历练。
4: 司马光在华州这一年尽忠职守，春天黄河大堤加固，他亲自到工地督办，吃住都在现场，每天早上就到堤岸去看土质的情况，询问工程的进度，连好朋友出差途经华州，人家是特意来拜访他的，他都因为公务繁忙没法送行，只能是托人送上书信表达歉意。夏天韦丞县令出缺，他奉命代理，正好碰上当地大旱，连续几个月都没有雨，庄家濒临枯死，百姓愁眉不展，也是四处去求告想办法。急百姓之所急的司马光亲自率领官员与百姓代表前往幻龙庙求雨。幻龙氏是传说当中掌管养龙的神仙，那在那个时候当地人的心里，龙主甘泽，神掌降雨，求雨就是求一份生机。那这场雨呢，总算是得偿所愿了，大雨倾盆而下，缓解了旱情。25年后，司马光重过韦城，曾经赋诗追忆，那句25年南北走，遗爱既然民既否，暗含了当年求雨成功惠及百姓的过往，也印证了他在韦城虽然任期比较短，但是却留下了让百姓铭记的善意。当然话说回来，咱们现在的人看起来那场求雨可能就是一个巧合，但咱真的没必要去苛责古人。农耕时代靠天吃饭那是常态，即便是咱现如今科技这么发达，减灾手段这么丰富，也未必能彻底摆脱自然的影响。对古人来说，求雨更多的是求一份心安，而司马光作为当地的地方官，主动尊重百姓的信仰，躬身前往祭拜，本身就是对百姓的慰藉，也是那个时代地方官员的正常作为。那在这儿我们想特别提到的一点是，司马光在《祈雨文》当中是这么写的：民食神主，神食民修，百姓不利，谁公神义。核心的主题就是百姓是神的主人。那这番话源自《左传》，藏着质朴的政治智慧，也直白地流露出了他尊民的思想。爱民如子是居高临下的体恤，而尊民是承认百姓是社会财富的生产者，这两者反映在施政上的差别显著。
3: 这篇《幻龙庙祈雨文》只是司马光庆历5年在华州所作文章之一，这一年他迎来文章创作小高峰，写下18篇历史人物评论及人才选任相关见解，而这背后正是司马光为了庞吉推荐他参加的

0: 管职资格考试在做准备。
1: 管职通俗的来说就是国家图书馆的工作人员。宋代馆阁合称三馆秘阁，史馆呢还负责编修本朝的这个历史。跟咱现在国图不一样，宋

0: 贤院大学士。皇帝到馆阁看书宴请侍从，馆职虽然说地位卑微，但是是可以列席的呀。可以说馆阁是高级人才库，进入这个地方能更快地崭露头角。新政之后虽然保留了考试的原则，入选标准依然是很苛刻的，需要由宰相这些高官联名保举，经多方审核，当众背书方可入选。庞吉推荐司马光堪称公正，司马光进士及第，名列前茅，史学功底深厚，而且庞吉本可以推荐有功的长子庞之道。庞之道跟随父亲在陕西担任机要秘书，人家也是有功于朝廷的，却主动劝父亲优先举荐有功将吏，自己甘愿退让，最终呢是出任国子监书库负责人，足以见得庞吉对司马光的器重。
1: 遗憾的是，朝堂之上，人事任免从来不只关乎才德，更牵系着各方势力的平衡与朝局的安稳。为了顾全大局，缓和矛盾，仁宗最终选择将这份提议暂且搁置，转而任命司马光为国子监执掌。这一安排也意外地让司马光暂时脱离了冗杂繁琐的行政事务，得以回到乡间教书治学。而这段看似平淡的经历又将如何影响他日后的思想与仕途呢？
0: 国子监的工资比较低，京城的物价又高，司马光的日子过得很简朴，顶多只能维持粗茶淡饭，穿的呢也是旧布衣裳，冬天甚至都没有足够厚实的棉衣。但是他会和同样清贫的亲友互相勉励，坚守本心。他的表弟聂之美刚进入官场，在京城谋了一个闲职，这表弟的工资更低，低到什么程度呢？每天只能喝点粥啊，靠这样的方式勉强度日。因为家境贫寒，家里面连像样的篱笆都没能修缮，就这样啊，小偷还去偷了，家里面仅有的几件旧家具、几匹粗布都被洗劫一空。没办法，聂之美呢只能是管同事借衣服，但是大家日子过得都不富裕，根本凑不齐一身体面的衣裳，所以聂之美呢是困在家里，连上朝都成了难题。这个时候呢，他写了两首诗寄给司马光，诗的名字叫《贫》，贫穷的贫，既诉说了物质的匮乏，更感慨自己因为公务繁忙没有时间读书治学，荒废了学业，这份精神上的贫瘠比物质清贫更让他难受。司马光读完诗，既心疼表弟的境遇，又敬佩他的坚守，当即贺诗一首共勉。诗里面除了才贫非道贫，以以何嗟咨，还写到世之有志气，贫贱安共勉。意思就是告诉他，为官者缺的是钱财而非道义，不必为清贫叹息，坚守本心，勤学不辍，就是最大的富足。那这句诗呢，也是他自身的心境写照。这边刚安抚完表弟，转眼就入冬了，司马光自己家也遭了贼，衣物被子都洗劫一空，天寒地冻的时候连体面的衣裳都没有，难免心生愁绪。好在他的夫人张氏乐观豁达，安慰他，人只要安全，丢失点东西总能再得，甚至提出变卖首饰渡过难关。这些话让司马光豁然开朗。那个时候庞之道也在国子监任职，两对夫妻重逢相伴，更添了几分温情。司马光和张氏成婚八年，双方父母或离世或在外地为官，小两口重回开封，虽有物是人非的感慨，却也有着相守相伴的温情。而庞之道的夫人是张氏的亲姐姐，姐妹俩呢得以常伴左右，诉说心事。司马光和庞之道也重拾少年情谊，朝夕相伴，感情深厚。国子监卧虎藏龙，除了司马光和庞之道，还有少康李子仪两位志同道合的友人。李子仪呢是司马光在苏州结识的老朋友，当年两人一起切磋学问，畅谈抱负，这一次在国子监重逢更是格外的亲切。两个人朝夕讨论学问，切磋道德，从经史子集谈到为官之道，让司马光倍

0: 感舒心。那少康呢，也是一个传奇人物，学识呢不用多说了，性格也很洒脱，就是自家的那个院子从来不管，你爱咋长咋长，杂草丛生。他就认为就应该这样顺其自然，保全天真，不必刻意的什么修剪粉饰。司马光虽然不认同他的这样的一个想法，认为为官治学就应该严谨有序，但是他却能包容好朋友的不同志趣，把这份理念升华成坚守本心，不随波逐流的人生态度。两个人呢，经常围绕本心与世俗展开讨论，彼此都很有收获。
1: 高丽说书，慢品故事，快享新知，日日上新，声声精品。
2: 那段日子，他的身边有知己友人往来唱和，切磋学问，案头有经史典籍日夜相伴，更有庞吉这位晕师在身后默默扶持，多方照拂，不必再为宦海沉浮忧心，日子过得安稳踏实，舒心惬意。只是人生起落向来无常，这般温润平和的日子并未持续太久，一场突如其来的噩耗便无情地打破了这份平静。
0: 庆历七年五月初四，庞之道病故，年仅32岁。这个消息就像晴天霹雳，庞之道于司马光而言是童年好友、亲戚，更是挚友，两个人打小就认识，情谊深厚。司马光和张氏急急忙忙地就去庞府安慰，只见庞府上下悲痛欲绝，庞吉更是痛失爱子，之后很多年亲友都不敢在他面前提及庞之道的名字。庞之道自幼聪慧，念书从来不费力，玩似的就能掌握各种功课，这份天赋曾经让司马光又佩服又羡慕。之前的节目当中我们也提到了，他也很失落，他对后母恭敬，对弟弟爱护，兄弟姊妹之间从来没有过嫌隙。庞吉曾经带他前往陕西历练，他却主动让父亲举荐其他将吏，甘愿退让。这样有才华又顾全大局的人，没能施展抱负就离世，让所有人都深感惋惜。庞之道的灵柩暂放在佛寺里，16年之后才和庞吉一同安葬。他的原配夫人孙氏和女儿早已离世，这次一同葬入祖坟。而他和张氏婚后并无子女，张氏后来改嫁，却始终难忘这段情谊。庞之道的死给了司马光沉重的打击，也让他第一次体会到了生命的脆弱。他曾经羡慕庞之道的才华和机遇，可死亡到来，所有抱负都烟消云散。16年之后，他被庞之道撰写墓志铭，字里行间满是惋惜和无奈。悲痛之余，司马光也领悟到死亡是宿命，唯有尽己所能，坚守本心，才能不枉此生。这份感悟也成为他日后的人生信条。
2: 丧子之痛，锥心刺骨，可这位久经朝堂风雨的老臣并未长久沉溺于悲痛之中，没过多久他便重新回到岗位上勤勉理事，可命运的波澜从未停歇。庞吉所处的枢密院此时正风云暗涌，一场关乎边防的重大危机已在悄然酝酿，那么这场即将到来的风波又会如何牵动司马光与庞吉的命运，改写他们的人生轨迹呢？
0: 庆历七年11月28日冬至，这一天本是仁宗举行祭祀天地的日子，三年一届，特别的隆重。可远在河北的贝州，一场兵变正在悄然发生。禁军下级军官王泽率领叛军打开了兵器库，放出了监狱里的犯人，迅速占领了贝州城。贝州当地的8名主要官员，有的被俘，有的被害，只有2人侥幸逃脱，贝州一夜之间沦为叛军的天下。贝州兵变的消息3天之后传到开封，仁宗当即下令会商剿匪，加强周边守备，还让契丹使节改道入京，避免事态扩大。司马光得到消息之后，不顾自身闲职的身份，秉持士大夫宁明而死，不默而生的信条，给庞吉写信阐述自己的看法。 这就是上庞复书论贝州市遗书。他在信里表示，发生是为报答知遇之恩，随后分析了事态的核心，兵变不宜久拖，否则恐生连锁反应，叛军多为胁从，真心反宋者寥寥。基于此，司马光提出温和务实的解决方案，围而不打，切断叛军外援粮草，重赏勇士，焚毁其物资，再实行招安分化叛军，等内部瓦解之后拿下首恶。这套方案的核心就是一个字，仁。源于他目睹宋夏战争的残酷，他不想再添伤亡了，也考虑到宋朝财政早就已经不堪重负。那事实上，他的岳父张存老家就在和贝州相邻的益州，张存早就已经有了这样的警告，但是这份预警却石沉大海，没有被仁宗重视。司马光的判断并不是空谈，兵变爆发八天之后，就有600多名军民逃出贝州，足以见得叛军内部并不稳固。那为了控制老百姓，王泽下令给贝州城内12岁以上、70岁以下的百姓脸上都刺6个字：“义军破，赵得胜。”他就是想用这样的方式把百姓和叛军捆绑在一起，但即便是这样，依然无法阻止人们出逃。那王泽一伙呢，是有政治野心，还有他们的那个所谓的宗教来支撑的，单纯招安难以奏效。朝廷最终采取的是边打边招安的策略，攻城之路却是异常的艰难。贝州城防坚固，叛军呢也是专业军人，再加上军队和高层有人私心作祟，拖慢了评判进程。更让人震怒的是，官军刚刚抵达贝州城下，就有部分士兵丧失良知，砍下了逃出城外的无辜平民的脑袋，冒充叛军首级。这么干就是为了骗取朝廷的赏赐，这份阴暗让人心寒。这些阴暗面司马光啥时候见过呀？他之前的设想都是基于理想，他忽略了人性的复杂。彼时的他成长顺遂，从来没有经历过大的挫折，依然是温和的理想主义者。
2: 在庞吉眼中，此时的司马光虽有才学与风骨，却少了些官场的历练，心性与手腕都尚需打磨。而在朝夕相处之中，他更是在司马光身上隐隐看见了爱子庞之道的身影，在这份欣赏与器重之上，也让他对司马光多了一份近乎父辈的牵挂。于是庞吉愈发倾心指点，用心提携，只盼这位后生能在世事磨砺与官场风雨中褪去青涩，真正成长为堪当大任的栋梁之才。
0: 贝州兵变让司马光看清了理想和现实的差距，也认识到了自身的不足。庆历八年五月，庞吉升任参知政事，也就是副宰相，地位呢也越来越稳固了。他就再次向仁宗举荐了司马光，请求给他召事管职的机会。那这一次呢，仁宗没拒绝，下令为司马光单开考场。司马光才华出众，很顺利就通过了考试，获得管阁校勘的头衔，终于是踏上了梦寐以求的管阁。捧着任命状的司马光热泪盈眶，他知道这一切都离不开庞吉的提携。按照习俗，他写下2封谢启，一封措辞平常，没有标明收信人，另一封是写给庞吉的，情真意切，字字肺腑，倾诉多年的感激之情。经此一见，司马光正式成为庞吉的人，两人结成休戚与共的官场共同体。之后几年，庞吉仕途一路顺遂，皇佑二年10月正式拜相，登上了宋朝士大夫政治生涯的最高峰。随着庞吉的步步高升，司马光的地位也随之升高了。大概在1050年，司马光晋级为升朝官，完成了从中层京官到上层朝官的跨越。这份顺遂既有自身才华的加持，更离不开庞吉的悉心提携。和司马光一起登朝的还有宋敏求，这宋敏求呢也是名臣之后，才华出众，但是这人呢有个毛病，就是爱抱怨。 登朝以后呢，还赋诗抒发升迁过程太慢啊，表示了不满。司马光呢就写诗安慰他，同时也委婉地批评他，你不能总这么抱怨职位，你更要反思自己是不是对得起这样的朝廷俸禄。诗的结尾有一句话，清朝正求治，见禄方坦移，太平可立志，此任非君谁。这段诗呢，既是勉励友人的，也是他自身的抱负写照。进入馆阁之后，司马光还兼任同知太常礼院，那这个负责制定朝廷礼仪的职位，让他第一次在政坛正式发声。
2: 礼仪关乎等级秩序，做好这份工作既需博学，更需勇气，而司马光恰好兼具这两点。也正是在这样的职责之下，他人生中第一次直面朝堂争议，公开发声。那么这场风波究竟因何而起？司马光又将以怎样的姿态挺身而出呢？
0: 皇佑二年八月，深得仁宗信任的大宦官麦允炎去世，仁宗悲痛之下想要追封他为司徒，特许葬礼使用一品鲁布。那司徒呢是三公之一，一品鲁布呢是顶级仪仗，这两项荣誉本来是宰相亲王专属，给宦官实在是越礼。仁宗虽然说今后不得为例，但是制度一旦打破就很难再坚守了，宰相们碍于面子把这个事儿转交太常礼院来讨论。到司马光这儿，他就从人情的角度进行了劝说，指出给予麦允炎越礼荣耀并不是真的爱他，反而会让他被天下人指责越礼非法，沦为朝堂议论的笑柄，即便是逝者无知，咱也不应该让他身后蒙羞啊。在奏状当中，他进一步的说道，陛下您宠爱近臣，这个我们都能理解，您完全可以赏他什么金银玉帛、田宅奴仆，这些财物都是由您可以自由支配的，只有名器礼仪，它是关乎国家根本的，是不可以轻易授予的。整篇奏状语气平和，入情入理，既没有冒犯君主的不敬，也没有含糊其辞的敷衍，尽显他温和而坚定的风格。那最终仁宗是不是采纳了司马光的建议，史料记载是不一样的。南宋李涛《续资治通鉴长编》里面说，光奏之从否当考，并没有明确说明，而宋人王弼之《沔水烟谈录》里面明确记载仁宗加纳之，说仁宗欣然接受了司马光等人的建议，收回了给予麦允炎一品鲁布的旨意，只是保留了司徒的追封。那结合仁宗仁义讲道理的这个性情，还有他对司马光的初步赏识，所以大家判断采纳的可能性极大。仁宗呢，并不是那种强势的君主，他打小接受的是儒学教育，虽仁义念旧，但也经常因为感情用事做出不合规矩的决定，那纠正他的错误就是当时中央官员的责任。反对麦允炎于礼，就是司马光主动承担责任的第一次尝试，也是他在政坛灵屋出名的开始。这场礼仪风波平息之后，年底后宫又起波澜，仁宗最宠爱的张贵妃极力举荐他的堂伯张尧佐，引发朝野争议，司马光再次挺身而出。张贵妃呢，打小就没有父亲，八岁被送到宫里，由杨淑妃抚养，她很聪明，也善于成营，所以仁宗很喜欢她。侍动中外，他得宠之后呢，就想扶持娘家人，而张尧佐本是进士，早年曾经拒绝收留张贵妃的母亲，如今看见他得宠了，就趋炎附势接受提拔。这仁宗呢，因为太宠爱张贵妃了，所以对他言听计从，全力提拔张尧佐。当他想任命张尧佐为三司使的时候，遭到了台谏官集体反对。这三司使的职位是太高了，他主管财政，号称纪相，地位仅次于宰相和枢密使。在上朝的时候，大臣们集体抗议，跪在大殿之下，恳请仁宗收回成命。 退朝之后又追着宰相在宫殿走廊上斥责，指责他们身为宰相没有能尽到辅佐之责，抵制仁宗的荒唐命令。宰相们也知道自己理亏，只能是低头挨骂。直到仁宗派人前来劝说，承诺重新考量此事，抗议的官员才肯散去。
2: 这便是仁宗朝的政治氛围，虽不完美却宽容开放，官员可直言进谏，皇帝也不会随意加害言官。目睹这一幕的司马光深受触动，更加坚定了坚持原则、直言进谏的决心。这段最初的政坛历练，让他在理想与现实的碰撞中快速成长，也为他日后成为一代名臣奠定了坚实的基础。而初露锋芒的司马光，很快便要在朝堂上迎来更严峻的考验。面对皇帝的私心、庞吉的霸相，他将如何选择，又该如何坚守本心？下一期我们一同揭晓。
1: 365天，52本书，每七天一次思想更新。说书人高龄要求2026一定要高标准、高密度、高品质，思想、观点、当下。在信息爆炸的时代，我们选择认真读一本书。2026高丽说书全面上新，高频更新。

0: 在这个星球上有81人，最好的你是不重复别人的你，用你的方式承担，用你的方式分享，用你的方式战斗，用你的方式热爱，用你的方式梦想，用你的方式忠于热爱，实现梦想，和你一起，中国正在用自己的方式实现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用中国的方式加油干。
1: 四冲今日月，六合古山川。
2: 影像复刻，文本数字化，让文字从古籍中走出来。
3: 永乐大典卷之821，录入上传完成。
4: 安塞门至新东门，长311丈，5尺5寸。
5: 想不到，人工智能和大数据技术能让古籍文本整理效率提高这么多。永乐大典卷之8570，录入上传完成。
4: 天哪，有了高清影像数据库，只要动动手指就能读这万卷古书了。
5: 古籍是古人思想的宝藏，先贤智慧的结晶，也是民族的集体记忆，是文明的重要载体。
0: 呵护古籍，传承文明。
6: 北京时间2点整。
7: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济之声。

0: 听当下，洞见未来，视听大会。
1: 听名家细说乾坤万象，品典籍，蕴积岁月沉香。百家讲坛广播版，与你共赏华夏文脉之美。
2: 女娲团土造人，为广袤大地孕育出中华文明。先民团土烧瓷，让中国的名字历经淬炼，光耀世界。从仰韶彩陶上神秘的纹饰，到盛唐三彩的丝路欢歌；从五大名窑的争奇斗艳，到宋徽宗梦中那一抹雨过天青；从元青花的苏麻离青，到青珐琅彩的西洋华彩，中国陶瓷以经年累世的薪火相传，烧出了一部无与伦比的工艺史诗。在这条泥与火铺就的长路上，每一件器物都是一枚时光的琥珀，每一道釉色都是一页凝固的史书。那么这些惊艳世界的名陶名瓷曾有着怎样戏剧性的发现？在中华制陶两万年的溯源史，七千年的成熟陶瓷文明史背后，又折射出中华文明在时代的洪流中怎样的恢宏格局呢？天津师范大学副教授陈晨做客百家讲坛，为您精彩讲述系列节目《博物馆里有什么》第五集《古瓷雅韵》。
3: 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百家讲坛。上一讲啊，我们讲了博物馆里的青铜器。那青铜器啊，虽然是非常重要的馆藏文物，但是呢，它的使用却有一定的门槛，可不是一个普通老百姓就能随便使用的，必须啊，要具有一定的身份地位，而且啊，还要有等级划分。更重要的是啊，青铜器出现的时代啊，一般也就只是夏商周时期。后来呢，因为铁器的发展，人们发现这个铁器啊，它更有性价比，所以青铜器就慢慢的淡出了历史舞台。但是啊，有一种材质的器物，它不仅出现的时间非常的早，而且呢，在之后的每个时代都有不同的发展，一直到今天还会受到国内外各种人士的喜爱和追捧，甚至啊，它在外国人眼里就是我们中国的代名词，这就是陶瓷。那我们经常说陶瓷陶瓷，实际上啊，它包含了两个东西啊，一个是陶，一个是瓷，它们最大的区别啊，是在于用料和烧制的温度不一样。那瓷器呢，主要是用瓷土或者高岭土，那烧制的温度呢，通常是在1200摄氏度以上，所以呢，烧出来的瓷器质地坚硬，表面光滑，还能透光。那瓷器使用的原料啊，可是非常讲究的啊，比如说像高岭土，它的特点呢是白度高，可塑性好，耐火度高。我国很多地方啊都有高岭土矿，比如像江西景德镇的高岭村，哎，那可是高岭土的命名地。那这里的高岭土啊，品质优良，为景德镇成为瓷都立下了汗马功劳。但是啊，陶器可不一样，那它的原料呢只是普通的粘土。那粘土的好处啊，在于它的可塑性和结合性很强，可以使得陶器呢在成型的时候能够轻松地捏造出各种的形状。而且啊，陶器在烧制的时候啊，温度相对比较低，所以啊，烧出来的陶器质地没有那么的细密啊，比较粗糙，不够坚硬。所以啊，要是这么说来的话，陶器和瓷器在外观和质感上都有明显的不同。那么是先有瓷还是先有陶呢？肯定是先有陶啊，因为早在新石器时代啊，咱们的祖先就开始制作陶器了。那个时候的陶器啊比较简单，主要呢是满足日常生活的需要啊，像用来烧水做饭之类的。那随着时间的推移呢，到了商周时期出现了原始瓷器。那虽然这个时期啊还不是特别成熟，但已经开始有了瓷器的雏形。那后来呢，到了汉代，瓷器的制作工艺呢有了很大的进步，才出现了真正意义上的瓷器。那我们说呀，既然陶器是瓷器的前辈啊，先有陶再有瓷，所以我们啊就先来说说陶。刚才说了呀，陶器的主要材料呢是用粘土， 但是不同地方的粘土里的成分它是不一样的，而且烧制时的技术手法也不一样，所以烧出来的陶器呢也是各有特色。常见的呢有红陶、灰陶、白陶、黑陶。那在我们山东博物馆当中啊，这几种陶都有典型的文物藏品，比如镇馆之宝之一的红陶兽形器，哎，就是红陶的典型代表。那兽形灰陶龟、白陶龟就是灰陶和白陶的代表，而山东最出名的蛋壳黑陶糕饼套杯就是黑陶的代表。后来呀，红陶、黑陶这种单一的色彩呀，已经无法满足古人的审美需求了。于是啊，他们就开始琢磨着给这些陶器上啊画上好看的花纹，哎，这就成了彩陶。那彩陶呢，就是在陶器烧制之前啊，先在陶坯的表面用矿物质颜料绘上各种的图案，然后呢再进行烧制。那这样一来啊，图案的色彩就会非常的鲜艳，而且能长久保存。当然啊，前提是要先对陶坯进行精心的打磨，要让它的表面看起来光滑平整，这样呢在绘制图案的时候才能更加的流畅细腻。那绘制彩陶使用的颜料呢，主要是天然矿物质颜料，比如说红色的赤铁矿、黑色的锰矿石等等。那用这些矿物质颜料来绘制彩陶呢，颜色非常的稳定，不易褪色。我国彩陶的分布非常的广泛啊，不同的地区有不同的风格，像黄河流域的仰韶文化和马家窑文化的彩陶就非常的出名，它们反映了当时当地人们的生活方式、宗教信仰和审美观念。很多博物馆的镇馆之宝啊也是彩陶，那最有名的一件就是甘肃省博物馆的人头形器口彩陶瓶。那这件人头形器口彩陶瓶呢，是在1973年在甘肃齐安大地湾出土的，它的时代啊距离今天已经有5000多年的历史了。那这个彩陶瓶啊，它是用红陶做的啊，质地非常的细腻。从外观上看啊，它的个头啊不大不小，腹部呢是圆鼓鼓的，还上了颜色，看起来特别的精致。但最吸引人的呀，肯定是它的器口被捏塑成了人头的形状。那这个人头啊，五官非常的端正，鼻子挺挺的，嘴巴小小的，脸蛋呢还挺秀丽的。而且呀，我们仔细看，鼻子、眼睛、嘴巴它都是镂空的，两只耳朵上啊还各有一个小穿孔，就好像能挂小耳环一样。那这些镂空的地方啊，在光影下会形成深色的阴影，让这个头像啊看起来更有立体感和表现力，仿佛有了生命一样。那我们再来瞧瞧瓶体上的彩绘纹饰啊，那也是相当的讲究，从上到下共分为三层，都是大体相同的黑彩图案。那这些图案组合在一起呢，感觉特别的和谐，就像一幅神秘的远古画卷。虽然啊，咱们现在可能不太明白这些图案具体代表着什么意思，但是能感觉得到它肯定有着特殊的含义，哎，说不定就是当时人们的某种信仰或者记录生活的方式。那从制作手法上看啊，这个彩陶瓶还是有一定的技术含量的。上面的圆雕人头像呢，运用了镂雕、贴塑、刻画等好几种雕塑手法，脸上五官的位置啊安排得特别的均匀恰当，整体的布局非常的和谐，制作的人啊很懂得取舍，把小的体面归纳概括在大的体面上，这样的手法呢让整个头像看起来特别的具有整体感。那这件彩陶瓶啊，可不只是好看，它有很重要的历史意义和艺术价值。在原始社会啊，生活条件特别的艰苦，人们能把观察到的人的形象那么生动的捏塑出来，哎，说明当时的雕塑技术已经有了一定的基础。虽然啊，它的形象很单纯，风格也很质朴，但却能做到面目传神，还很有雕塑造型的体积感，这就体现了远古人类对自身力量的初步认识以及艺术再现的能力。专家们推测呀，这件彩陶瓶可能和原始宗教祖先崇拜有关系。在那个时候啊，人们对大自然和祖先充满了敬畏，也许啊，这个彩陶瓶就是他们心中的祖先神的象征，是母系氏族崇拜的。

0: 的标志。我们可以想象一下呀，在几千年前，一群人呢围在篝火旁，对着这个彩陶瓶虔诚的祈祷，希望祖先可以保佑他们风调雨顺、平安幸福。哎，是不是感觉特别有画面感呢？你看啊，最开始是素陶，没有花纹，后来呢有了花纹，成了彩陶。那古人的审美呢也在不断的进步，光是有花纹他们还不满足，就开始啊研究往这个陶器上面来上釉了。那釉是什么呢？其实啊，釉呢就是一种覆盖在陶瓷器表面上的玻璃质的薄层。那这层薄层呢能让器物表面显得更加的光滑平整，哎，既好看又耐磨。那我们说呀，后来的瓷器其实都是要上釉的，只不过呢这个瓷器的釉呢它更讲究。那么在瓷器还没有出现之前，古人们呢就先给陶器来上釉，哎，这就成了釉陶。其实啊，有一种最为典型的釉陶你们可能想不到，哎，就是大家经常说的唐三彩。唐三彩呢其实就是唐代盛行的一种低温铅釉陶器，它呢是在陶坯的表面啊涂上一层含铜、铁、钴、锰等金属氧化物的釉料，再进行低温烧制。它的釉色呀其实特别的丰富，有黄、绿、褐、黑、白等各种颜色。不过呀，最为主要的还是黄、绿、褐这三种，所以呢大家就叫它唐三彩。那唐三彩呢其实是一种随葬品，但是啊它塑造的内容特别的丰富。那唐代人民的衣食住行、婚丧嫁娶等等都能从这些唐三彩里找到影子。陕西历史博物馆啊有一件著名的唐三彩在月骆驼俑，就是经典之作。1959年啊，西安市的西郊发现了一座唐代的古墓。那虽然墓顶啊被挖掉了一部分，在墓里边的器物保存还挺完整。在清理的时候啊，出土了很多人物、动物的陶俑。那这其中呢就有这么一件骆驼形状的陶俑最漂亮。那这只骆驼呀非常的高大健硕，四条大长腿稳稳地站在长方形的底板上，它伸长脖子，张着嘴巴，哎，就好像在嘶鸣一样，特别的传神。骆驼浑身啊是黄色的，背上啊还垫着毯子，看上去就特别精致。那再往上看啊，驼峰上架着一个平台，平台上呢铺着色彩斑斓的长毯，那毯子的纹理啊刻画的真是细致入微啊，摸上去好像都能感觉到它的质感。那平台上呢更精彩，有七名男乐俑，他们头戴软巾，穿着圆领窄袖的长衣，都盘腿坐在毯子上，每个人的手里啊还拿着不一样的乐器，有笙、箫、琵琶、箜篌、笛子、拍板、排箫等等，姿势特别的投入，就好像在演奏一场盛大的音乐会。那在这些男乐俑中间啊，站着一位女妓俑，她微微的扬着头，脸蛋非常圆润，穿着长裙，右手举到胸前，左臂自然的下垂，姿态轻盈，仿佛正在翩翩起舞，放声歌唱。你看啊，这个小小的驼背上居然容纳了八个人，而且每个人的神态动作都是栩栩如生，歌者舞者配合得非常的默契，真的是把夸张的艺术和现实的生活完美的融合在一起。有专家推测呀，这件唐三彩在月骆驼俑大概呢是在唐玄宗开元年间制作的，它可代表了中国历史上最鼎盛时期的文化艺术成就，无论是历史价值、艺术价值还是科学价值都非常的高。
1: 唐三彩以它斑斓交织的釉色凝固了大唐盛世开放包容的丝路风华，见证了东西方文明的交汇，它将中亚的驼铃、西域的乐舞与长安的繁华一并烧入泥土，成为中华文明走向世界的金色名片。如果说唐三彩为我们推开了丝路的大门，那么瓷器则让中国的名字随着远航的商船响彻四海。 从越窑青瓷的千峰翠色，到邢窑白瓷的泪血泪银，再到元青花的浓艳豪放，瓷器以其无与伦比的工艺与美学征服了世界的审美，成为人类文明共同的珍宝。其中有一种瓷器更是穿越了千年，成为瓷器釉色的美学圭臬，它究竟是哪一种瓷器呢？它的背后又藏着怎样离奇曲折的故事与帝王梦境呢？请继续收看《博物馆里有什么》第五集《古瓷雅韵》。
0: 我们说呀，瓷器是烧出来的，那么烧瓷器您得有个专门的地方吧，总不能随便找个路边生堆火就给烧了吧。那这个专门烧造陶瓷的地方呢，叫做窑。从古至今啊，烧造瓷器的窑可不止一个，是数不胜数，它们大部分啊都是以地方来命名的。特别像是我们今天说的生产商啊，不同的生产商烧出来的瓷器呢都各具特色，其中呢有一些就成为了名牌。比如说宋代啊，就有五个最大的名牌，号称五大名窑：汝、官、哥、钧、定。汝窑为魁，以天青色瓷器闻名，工艺复杂，产量稀少。官窑啊，专为宫廷烧制，造型规整，釉色呢以粉青、月白为主，胎质细腻。哥窑瓷器呢有独特的金丝铁线开片，瓷口铁足，艺术价值极高。钧窑呢以窑变釉出彩，釉色绚丽如晚霞般奇幻。定窑呢以白瓷见长，胎薄质细，刻花印花工艺精湛。那除了这五个一线品牌之外啊，还有很多其他的品牌也都非常有名，比如磁州窑、耀州窑、吉州窑、龙泉窑、建窑等等。那在我们国家的博物馆里啊，如果想把这些名窑的瓷器都凑齐，那是一件非常不容易的事儿，全国没有几家博物馆能做得到，因为单单就是汝窑瓷器这一种，大部分的博物馆里都没有。那这主要是因为啊，它烧制工艺非常的复杂，成品率低，而且呢只供宫廷使用，民间很少能见得到。那根据史料记载啊，汝窑烧制的时间非常的短，从北宋时期开始烧造，大概呢也就只烧了约20年，到南宋时期啊，存世量都非常的少了。目前啊，在全球范围内已知的汝窑瓷器呢也不过10来件，所以啊每一件都可以说是稀世珍宝。但是啊，有一家博物馆，它的镇馆之宝就是一件非常漂亮的汝窑瓷器，这就是河南博物院九大镇馆之宝之一的汝窑天蓝釉刻花鹅颈瓶。那这件汝窑鹅颈瓶啊，真的是太漂亮了。我们先来看看它的造型。那它的整体造型呢非常的优美，线条流畅自然，瓶子的颈部呢是细长的，哎，就像天鹅的脖子一样，因此呢得名鹅颈瓶。那这种造型呢在宋代的瓷器当中是非常的独特，体现了宋代工匠们的高超的艺术水准。瓶子的腹部啊圆润饱满，给人一种沉稳大气的感觉。从侧面看啊，瓶子的线条呢从颈部到腹部是逐渐的变粗，再到足部呢又微微的收敛，形成了一种优美的 S 型曲线。那这种曲线呢不仅具有美感，还符合人体工程学原理，但如果拿在手里呢你会感觉到非常的舒服。那再来说说它的釉色哈，我们说汝窑最漂亮的就是它的釉色。据说呀，宋徽宗曾经做过一个梦，就梦到了雨过天晴后天空的颜色，醒来后啊便对这种颜色是念念不忘，便写下了一句诗：雨过天晴云破处，这般颜色作将来。于是啊，他下令让工匠们按照他梦里的颜色来烧造瓷器。那汝窑的工匠们啊，经过无数次的尝试，终于成功地烧制出了让宋徽宗满意的天青色。从此啊，汝窑瓷器便以这种独特的天青色而闻名于世。而除了天青色之外呢，汝窑瓷器的釉色呢，还有天蓝色、粉青色等几种。其中啊，最少见的是天蓝色啊，就是这件鹅颈瓶的颜色。那除了釉色呢，这件鹅颈瓶的纹饰呢也十分的精美，它的腹部呢刻有缠枝莲花纹。那这种纹饰呢在宋代的瓷器当中啊是非常常见，寓意着吉祥如意。 那工匠们呢，用刻刀在釉面上精心的刻画，线条流畅细腻，每一片花瓣每一片叶子都刻画得栩栩如生。那通过刻花工艺啊，纹饰在釉面下是若隐若现，增加了瓷器的层次感和立体感。当你仔细观察这件瓶子时啊，会发现这些纹饰仿佛在随着光线的变化而变化，给人一种灵动的感觉。那么这么精美的鹅颈瓶是怎么被发现的呢？说起来啊，还有一段故事。1986年啊，在河南宝丰县清凉寺的一位农民，他在劳作的时候意外地发现了一只完整的瓷洗。后来啊，经过冯先明、耿宝昌等多位权威的专家一致鉴定啊，确定这件瓷洗就是宋代的汝窑珍品。那这个消息一经传出，就立刻引起了文物界的高度关注。于是啊，1987年10月，河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啊，就在清凉寺村正式开展了考古发掘工作。考古队当中的一位研究员在一处不起眼的地方意外地发现了一个窖藏坑，他怀着嫉妒的心情啊，小心翼翼地对着窖藏坑进行清理发掘。那随着清理工作的推进啊，一件又一件珍贵的汝窑瓷器重见天日，在场的所有人都为之惊叹呢。那这些器物的出土啊，为研究汝窑瓷器提供了极为重要的实物资料，尤其是这件天蓝釉的刻花鹅颈瓶，其独特的造型、精美的釉色和纹饰，让人们对于汝窑瓷器的制作工艺和艺术价值有了更深刻的认识。我们说呀，这次发掘工作的成果呀，无疑是具有里程碑意义的。它不仅啊，让这件鹅颈瓶得以重见天日，更重要的是啊，确定了汝窑遗址的存在。因为在此之前啊，汝窑瓷器虽然是代代相传，却一直找不到窑址，就如同没有出生证明一样，只能被视为疑似汝窑器物。而此次汝窑遗址的确定啊，为后续一系列的考古发掘和研究工作奠定了坚实的基础，也让汝窑瓷器的鉴定有了可靠的标杆。汝窑呀，有特别漂亮的天青色，不需要太多的装饰就会很美丽。之后啊，很多瓷器也都是这种纯色的风格，就是给瓷器呢涂上单纯的颜色釉，有红釉、黄釉、蓝釉、绿釉、白釉、黑釉等等。那每种釉色呢，下边还会再细分啊，比如说红色釉就有胭脂红、豇豆红、狼窑红、霁红等等啊，非常的讲究，真的是诠释了最美中国色。但是啊，瓷器不能都只是单色的，它还可以在上面画上各种漂亮的图案。那如果是在上釉之前画图案呢，釉啊就会把图案覆盖住，那图案呢就在釉的下面，这叫做釉下彩。那最为典型的釉下彩就是大家耳熟能详的青花瓷。那青花瓷呢，其实就是一种釉下彩的瓷器，它是先用含有氧化钴的钴矿为原料，在陶瓷的坯体上啊描绘出纹饰，然后呢再罩上一层透明的釉，经过高温一次性的烧成。那这种钴料呢，烧成后的颜色呢是蓝色的啊，特别的鲜艳，所以烧出来的瓷器的花纹啊是又清晰又好看。青花瓷的历史啊也挺悠久的，早在唐代呢就已经开始有了青花瓷的萌芽，不过那个时候啊工艺啊还不太成熟。到了宋代，青花瓷也没有怎么发展起来，一直到元代青花瓷才迎来了大发展。元代的青花瓷啊，生产规模扩大，技术呢也成熟了，烧制出了很多精美的作品，而且啊开始大量的出口到国外。明清时期啊，青花瓷更是成为了主流瓷器，在工艺和装饰上不断的创新，达到了很高的艺术水平。那因为青花瓷的存世量特别的大，所以博物馆里呢有件青花瓷藏品是一件非常正常的事儿。有一个博物馆呀，它的镇馆之宝就是一件非常漂亮的元青花。那这个博物馆呢就是南京市博物馆。那南京市博物馆呢自己的馆址啊是在南京市的朝天宫，它的镇馆之宝就是在这里，就是这件大名鼎鼎的元青花萧何月下追韩信图梅瓶。我们说呀，欣赏一件瓷器无非啊就从三个角度入手，窑口、器型和装饰。窑口是最简单的，在哪个地方烧就是哪儿的。那因为元代的青花瓷啊都是在景德镇烧制的，所以呢它就属于景德镇窑。那再从器型的角度来看啊， 这件青花梅瓶的造型是非常的优美，小口短颈封肩收腹，瓶身修长，哎，就像是一位美女一样啊。那这种器型呢叫做梅瓶啊，梅花的梅。梅瓶啊，其实在宋代时期就已经出现了，一开始呢它是用来装酒的，后来到了明清时期啊，这种瓶子常被用来插朵梅花，哎，所以这就叫了梅瓶。哎，您看我们这件梅瓶啊，器型规整，线条流畅，比例协调，看起来特别的端庄大气。那它的高度呢大概有44厘米，口径5.5厘米，底径13厘米，尺寸大小是刚刚好啊，如果拿在手里呢那感觉肯定特别的棒。最重要的是啊，来看它的装饰手法，釉下彩青花瓷。我们刚才说呀，青花瓷的用料是很有讲究的，那元代的青花呢它的用料就更讲究了，它主要用的是一种进口料啊，叫做苏麻离青。这种料啊特别的神奇，烧出来的蓝色呀非常的鲜艳，还有一种晕散的效果，也就是啊花纹的边缘会有点像水墨画那样自然的散开，哎，看起来特别的灵动。而且呀，苏麻离青含铁量高，在烧制过程当中会出现一些黑色的斑点，那这些斑点啊它可不是瑕疵，反而成了元代青花瓷的一个特点，让瓷器看起来啊它更有韵味。那咱们的这件萧何月下追韩信梅瓶啊，用的就是苏麻离青，哎，我们可以仔细看看那些蓝色的纹饰啊，就能看到晕散和黑色斑点的效果，特别的漂亮。那用料有讲究，还得看看画的怎么样吧。那这件梅瓶上的纹饰啊可是太精彩了，整个瓶子从上到下纹饰可分为好几个部分，最上面瓶口的那一圈啊是卷草纹，哎，就像是波浪一样的花纹，很有动感。接下来啊，肩部是缠枝牡丹纹，牡丹我们大家都知道那是富贵的象征，缠枝的画法呢能让牡丹看起来更加的生动，就好像在风中摇曳。那腹部呢就是咱们要说的重点了，萧何月下追韩信的故事画面。那萧何月下追韩信呢可是一个非常经典的故事。话说秦朝末年天下大乱，韩信呢先投奔项羽，没有被重用，他就跑去投靠刘邦。可刘邦呢一开始也没有瞧出他有什么能耐，这韩信呢就一赌气半夜就走了。那萧何知道之后啊就急得不得了，因为他清楚啊韩信是个不可多得的人才，就赶紧骑马去追。当时啊月色正明，萧何是一路狂奔啊，终于在月下呀把韩信给截住了，哎，就好说歹说把韩信给劝了回来。后来啊刘邦听了萧何的建议，哎，就开始重用韩信。那韩信呢也帮刘邦打了不少的胜仗，哎，立下了大功。那我们看画面当中啊，萧何骑着马在月下追赶韩信，人物的形象描绘的是栩栩如生。萧何一脸的着急啊，好像在喊着韩信你快回来。那韩信呢就牵着马有点犹豫的样子，旁边呢还有松树竹子这些植物啊，增加了画面的层次感。那再往下呢，接近底部的地方是变形的莲瓣纹，每一片莲瓣呢都画得非常的精致，那这些纹饰组合在一起既有丰富的内容又有很强的艺术美感啊，让人看了就移不开眼睛啊。那这件梅瓶是怎么被发现的呢？1950年的时候啊，在南京的江宁区将军山那边啊，有一个明代的乾宁王沐英的墓被盗了。那这位沐英啊是明代的开国功臣，和朱元璋的关系特别的好。那这件梅瓶呢很有可能是元代的皇室啊或者贵族使用过的，后来呢到了明代被作为珍贵的陪葬品放进了沐英的墓里。当时啊有文物贩子在新街口附近兜售这个瓶子，哎，就被一位南京市文物公司的工作人员给碰上了，哎，他一眼就看出来了这是个宝贝，于是呢就花了好几个金条给买了下来。2年后呢他把这件梅瓶无偿的捐赠给了国家，后来呢就一直在南京市博物馆珍藏，成为了镇馆之宝。
1: 青花瓷以蓝白相间的纯净笔触，将水墨画的意境与瓷器的温润完美融合，成为东方美学走向世界的亮丽名片。 然而勤劳智慧的工匠并未止步于釉下彩的成就，他们在已烧成的瓷器上再度挥毫，创造出五彩、斗彩、粉彩、珐琅彩等釉上彩工艺，让瓷器的色彩从素雅走向绚烂，从单色走向万象。其中融合了西洋技艺的珐琅彩瓷器在宫廷里获得万千宠爱，更拥有举世孤品的地位。那么究竟是什么样的烧造工艺和制作过程让这些瓷器拥有如此高的价值？这些孤品从深宫流落到民间的过程中又有着怎样传奇的故事呢？
2: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济之声。
3: This is CNR Business Radio。
4: 水看气象万千，视听大会，欢迎收听。
3: 听名家细说乾坤万象，品典籍，蕴积岁月沉香。百家讲坛广播版，与你共赏华夏文脉之美。
1: 请继续收看天津师范大学副教授陈晨做客百家讲坛为您精彩讲述系列节目博物馆里有什么第五集卜辞雅韵。
0: 我们说呀，青花瓷是釉下彩，是在釉料的下面画画的。哎，那么有没有一种可能，哎，就是在已经上完釉烧完之后再画画呢？那是必须得有。那这种在釉面上画画的手法呢叫做釉上彩，只是啊，要记得在画完之后再烧一次才行。那釉上彩呢，就是在已经烧成的瓷器釉面上啊进行彩绘装饰，然后呢再经过二次的低温烧制，让彩料和釉面紧密结合啊，最终呈现出五彩斑斓的图案和色彩。真正让釉上彩大放异彩的还得是明清时期。明代的时候啊，釉上彩的工艺已经是相当成熟了，出现了著名的五彩瓷。五彩啊，就是以红、黄、绿、蓝、紫等多种色彩为主要色调，颜色对比呢比较强烈，图案绘制呢很精美，看着就比较热闹喜庆啊，深受人们的喜爱。特别有意思的是啊，有人把这种釉上的五彩与釉下的青花相结合，哎，也就是在青花瓷的基础之上啊，在釉上再加上五彩，然后呢再低温烧造，让釉下和釉上啊都有图案。后来有人啊将这种釉下跟釉上争奇斗艳的瓷器啊叫做斗彩。那到了清代啊，釉上彩工艺更是达到了登峰造极的地步，各种创新技法是层出不穷。比如粉彩就是在五彩的基础之上发展起来的，它的特点呢是色彩柔和细腻，这是因为啊它在彩绘的时候加入了玻璃白，让颜色呢有了浓淡深浅的变化，画面呢更有层次感，哎，就像是一幅淡雅的水墨画，特别的雅致。当然啊，要说釉上彩里最稀有的就是珐琅彩。珐琅彩啊可是釉上彩里的贵族，它是从国外传入的，制作工艺极其复杂。珐琅彩的颜料呢质地细腻，色彩鲜艳，绘画精美，而且呀还有光泽，常常呢有西洋绘画的风格，一般呢都是皇家专用的，所以会显得特别的珍贵。那提起珐琅彩呢，我其实特别的兴奋，因为我曾经工作了很多年的单位天津博物馆，它的镇馆之宝就是一件珐琅彩瓷器，这就是清乾隆款珐琅彩芍药制鸡图玉壶春瓶。这个瓶子啊个头其实不算太大，非常的小巧玲珑，但也高雅端庄，撇口、细颈、垂腹、圈足，线条流畅柔美，典型的玉壶春瓶造型啊。这种形制呢自北宋创烧以来就一直深受喜爱，历经元明清盛行不衰。刚才说到珐琅彩的工艺，可是清代康雍乾时期专门为宫廷打造的御用瓷工艺。珐琅彩呢始于康熙末年，雍正时呢制作越发的精美， 那到了乾隆这儿，更是细腻至极，达到了登峰造极的程度。这工艺啊，复杂的很，得先在景德镇御窑厂啊烧制出100件白瓷薄胎的瓶体，然后呢从中精心的挑选出10件毫无瑕疵的送入宫中，接着由皇帝亲自选定花样和诗文，再安排造办处聘请的宫廷西洋画师用进口的珐琅彩料啊，依照西洋技法绘制图案，最后呢入窑进行低温烧造，烧制完成后啊还要再进行预选，由乾隆皇帝呢亲自把关，选出其中最为上乘的一件，而其余的就要全部砸碎，而且呢就地掩埋。这件芍药制鸡图玉壶春瓶堪称举世孤品，独一无二。这瓶子最漂亮的是上面用珐琅彩画的纹饰。

正在安安静静地栖息在山石上，而在吃鸡的周围呢，还画着芍药花和各种花草，都非常的精美。而在画面的空白处啊，还有用墨彩题的诗：轻拂成露蕊，红妥出兰枝。这诗写的是非常有意境啊，再配上春和翠瀑霞映几方印章，一下子就让整个画面更有文化味了。请注意啊，这些印章也都是画上去的。在瓶子的底部啊，有折彩的四字方块，乾隆年制，这可是他的身份证明。那么这么精美的玉壶春瓶又是如何被天津博物馆收藏的呢？我们知道啊，在清朝灭亡之际，宫中流出了大量的文物，那么这件玉壶春瓶呢也在其中。它几经辗转啊，最终啊被原北洋政府总统曹锟的军医处处长潘之翘收入囊中。那到了二十世纪六十年代啊，潘之翘呢因为生活所迫啊，就打算呢把这件瓶子变卖了。那天津的文物部门啊，在得知这一情况之后啊，就迅速的上报给了天津市政府啊。出于对珍贵文物的保护啊，天津市政府最终将其收回，并且永久的收藏于天津博物馆，成为了镇馆之宝之一。那我们可以来总结一下博物馆里的陶瓷文物了。第一啊，陶与瓷艺各具特色。我们说呀，陶主要是用普通的粘土烧制，温度低，质地粗糙。瓷呢是用瓷土或者高岭土烧制，温度呢在1220度以上啊，质地坚硬，表面光滑而且透光。陶器出现的早，从素陶到彩陶再到釉陶不断的发展，像彩陶人头、三彩骆驼啊都是典型的代表。瓷器呢有众多的窑口，如宋代的五大名窑各有特色。第二呢是名瓷众多，价值非凡。河南博物院的汝窑天蓝釉刻花鹅颈瓶造型优美，釉色罕见，因为它的出土而确定了汝窑的遗址。南京市博物馆的元青花萧何月下追韩信图梅瓶，窑口呢为景德镇窑，器型优美，纹饰精彩。天津博物馆的清乾隆款珐琅彩芍药制鸡图玉壶春瓶，釉料独特，工艺复杂，是举世孤品。这些名瓷都具有极高的历史、艺术和科学价值。第三，装饰多样，工艺精湛。瓷器的装饰手法呀，有釉下彩和釉上彩之分。釉下彩呢，如青花瓷，是用含氧化钴的钴矿为原料，在坯体描绘纹饰之后呢，上釉烧制。釉上彩呢，是在已烧成的瓷器釉面上彩绘，然后再低温烧制。像五彩、斗彩、粉彩、珐琅彩等等，每种装饰啊都展现了高超的工艺水平，让瓷器更加的绚丽多彩。那这一集啊，就是主要介绍了陶和瓷的区别，各类陶器和瓷器的特点，还有著名的陶瓷文物及其背后的故事，展现了中国古代陶瓷的独特魅力和深厚的文化底蕴。那我国古代啊，其实还有一种器物，它温润细腻，造型多样，不仅深受古人的喜爱，就连今天的很多人都想购买收藏，这就是玉器。那古代的玉器有怎样的奥秘和故事呢？请您收看下一集。

0: 讲述文史故事，传递人文情怀，展现中国智慧。百家说故事广播版，精彩再现。
1: 实现自我是一个人能够追求到的最高层次的满足。按照马斯洛的需求层次理论啊，人的需求可以由低到高的分成五个层次，在这五个层次的需求当中啊，越往上就越难实现。那么天资平常，如我等，自我实现是不是就是一腔奢望呢？西游记中的沙僧就告诉我们，并不是，他原本只是天庭当中的一个卷门帘的侍者，本领也很低微，但最终他也走到了灵山，被封为罗汉，果证了金身。老沙凭什么能够取得成功？无非是两点，一是能够摆正自己的位置。在取经团队几名成员当中啊，沙僧的本领那是最低的，与之相应呢，他的工作也是最不起眼的。悟空降妖，八戒挑担，沙僧牵马。换言之呢，沙僧在取经队伍当中实际上干的还是随身侍者的这种老本行，不过在天上伺候的是玉帝，跟随着玉帝轿子左右，在西行路上呢则是侍奉唐僧，紧随在唐僧的马前马后罢了。坊间呢有一个关于沙僧的流行笑话是这样说的，说沙僧呢在西游记当中只有三句台词：大师兄、二师兄，师父被妖怪抓走了；大师兄，师父和二师兄被妖精抓走了；师父、二师兄，大师兄一定会来救我们的。这三句台词分别对应着三个情景：只有师父被抓走，师父和八戒被抓走，以及师父八戒自己都被抓走。这当然是玩笑话了，不过笑话里面其实透露了一个本质的信息，那就是沙僧在这支取经队伍里很少说话，是最低调的那一个。二呢是坚韧和持守，以及在关键时刻能够经受考验的决心。在取经队伍里啊，要说对取经大爷最上心的人，除了唐僧恐怕就是沙僧。在三个师兄弟当中，八戒说过散伙要回高老庄，悟空也说过散伙要回到花果山，唯独沙僧从来就没有说过要回流沙河重新做妖怪的事儿。在关键时刻，沙僧甚至可以说是能够做出牺牲生命的壮举的，那是在碗子山波月洞，黄袍怪捉住唐僧，结果被黄袍怪的妻子，也就是宝象国的公主百花羞求情放走。百花羞呢托唐僧给父亲带去一纸书信，请父王解救自己。宝象国国王恳请八戒沙僧出手，两个人与黄袍怪动起手来，发现自己根本就不是对手。八戒逃走后呢，沙僧则被黄袍怪一把抓回洞中。黄袍怪断定一定是百花羞有书信给宝象国的国王，于是一手拿刀，一手揪着百花羞的头发来与沙僧对峙。只要沙僧说出百花羞的名字，那么公主就将命丧黄泉。沙僧明知道百花羞有书信给国王，但他想到的是什么呢？他是分明是他有书去救了我师父，此事莫大之恩，我若一口说出，他就把公主杀了，此却不是恩将仇报。罢罢罢，想老沙跟我师父一场也没寸功报效，今日以此背负，就将此性命与师父报了恩吧。接着就说出了一番极其雄壮的话来：那妖怪不要无礼，他有什么书来，你这等枉他，要害他性命，你要杀就杀了我老沙，不可枉害平人，大亏天理。作为普通人该怎样实现自己的人生价值？沙僧的经历给了我们以最朴素而深刻的启示：普通人要实现自己的价值，最有效的途径就是超越自我，成为一个伟大事业的组成部分。 然后恪尽本分，坚韧持守。
0: 讲述文史故事，传递人文情怀，展现中国智慧。百家说故事广播版，精彩再现。
1: 金箍棒和紧箍咒是孙悟空的两大标志，这两个东西啊，其实都是具有象征意义的。金箍棒象征着能力，而紧箍咒则象征着约束。在《西游记》当中啊，金箍棒出现的概率极高，紧箍咒呢却只被念过屈指可数的几次。但这一点啊，却绝不是说紧箍咒不重要。当孙悟空拿起金箍棒，对应的是排山倒海无所不能的力量，而这份力量究竟将用于何地，是为善还是作恶，是成佛还是成魔，则离不开紧箍咒象征的那种约束性的力量。紧箍咒出于灵山，戴上紧箍啊，那是悟空生命当中的一件大事。假如这个东西套在猪八戒的脑袋上，我们可能还觉得舒服一些，因为猪八戒经常犯错误，但他却偏偏套在了孙悟空的脑袋上。从感情的角度来说呀，因为一部《西游记》几乎是贴着孙悟空的心来写的，所以很多读者就很容易站在悟空的情感立场，对悟空脑袋上戴的这个紧箍痛恨万分。那么如来为什么非要把这个讨厌的东西套在孙悟空这样一个热爱自由的脑袋上呢？是仅仅为了折磨这个可怜的猴子吗？还是确实有他必然如此的原因呢？我们的看法是啊，尽管从感情的角度出发，这个箍确确实实给孙悟空带来了很大的痛苦，所以显得十分可恶，但是啊，从理智出发，套在孙悟空脑袋上的这个紧箍却并非是无事生非的多此一举。为什么这样说呢？原因有三个。第一，是紧箍可以改变唐僧和悟空之间的力量对比，树立唐僧对于悟空乃至整个取经队伍的绝对权威地位。紧箍咒是三藏对付孙悟空的杀手锏，他时刻提醒悟空自己的命门握在唐僧的手中，因而也就必须无条件地听从唐僧的调遣，死心塌地地护送唐僧直到西天取经。二呢，是可以堵住悟空的退回之路。原因很简单，带着这么个紧箍，即使回到花果山，想到自己的命门在唐僧手里握着，心情也不会轻松。与其如此，就不如在隐忍几年面见如来，到那个时候紧箍可以退去，还能得个正果。第三呢，也是最重要的，就是紧箍有助于解决悟空的意志无力问题。意志无力是一个心理学的术语，用最简单的话来表述啊，就是管不住自己。在很多时候啊，一个人在理智上明明知道他应当去做什么，但他却没能那样去做，反而做了正相反的事情。悟空在西行路上有很多时候啊，也其实面临着类似的问题。对于孙悟空来说，造成他意志无力的主要问题是他那火爆的脾气以及骄傲的性格。他很容易冲动，并且一旦冲动起来就往往会不计后果。当年呢，他也是做过齐天大圣的，那是级别非常高的高官了，就因为玉帝不请他参加蟠桃会，让他觉得面子上过不去，他就可以大闹天宫，要不是如来手下留情，他恐怕早就死掉了。这种性格在五行山下镇压了500年，其实还是没有多大的改进。如果不能对他的性格进行必要的节制，西行之路是无法完成的。而紧箍则无疑是对他进行约束，帮助他克制冲动的最有效的手段。中国古人有一句智慧的箴言，叫做成人不自在，自在不成人。只要我们的意志力呢还没有强大到在任何情况都足以自控，则必要的约束就还是不可缺少的。在这个意义上说啊，我们可能 都需要一个紧箍咒，哪怕它有时会让我们觉得非常的不舒服。

0: 旅游是心灵的外放，
1: 文明是对美好的呵护，
0: 欣赏自然的杰作，云海翻涌，雪山如画，不留下来过的痕迹。
2: 欢迎使用交际厅耳畔投篮，
1: 聆听历史的回声，一直在风中述说，艺术在耳畔低语，不让喧哗打扰宁静，
0: 感触光阴的质感，城墙的斑驳，古墓的沧桑，不被图刻破坏记忆。
1: 文明旅游
0: 也是美的风景。
3: 同学们，今天啊，我们一起走进大自然中的家。
4: 老师，你看这里，各种小虫子都进进出出的。
3: 那是人们给昆虫做的家，也叫昆虫旅馆。
4: 老师，这个是刺猬洞吗？
3: 嗯，是的，我们要轻轻的，别打扰小刺猬休息了。
4: 我看见了一只蜗牛，它拿落叶当棉被了。
5: 那边还有只小松鼠，它在吃柿子。
3: 所以啊，在秋天到来的时候，环卫阿姨会留下厚厚的落叶，也会把树梢的果子故意留下几颗，为小动物们过冬做准备。这些小小的家虽然简单，却充满着智慧和温暖。万物和谐共生，才能让所有的生命都能安然栖息呀。
5: 所以我们是和谐共生，万物一家。
6: 北京时间3点整。
7: 报时中国经济，我是经济学者、南开大学校长陈雨露。充分发挥创新的第一驱动作用，通过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不断提升供给体系的质量和效率，把发展的着力点放在实体经济上，在质的有效提升和量的合理增长中，推动高质量发展。
8: 报时中国经济，
9: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济之声。
10: 严肃的历史，轻松表达，财经的视角深度探讨。每天早5点晚9点，那些年与您坐而论道，谈古说今。
11: 左手历史，右手财经，有趣有料，特别好听。大家好，我是小婷，欢迎收听那些年。做客今天节目的两位嘉宾，
12: 大家好，我是李磊。
13: 大家好，我是李欣。
11: 欢迎两位。大清帝国系列之康熙王朝，今天我们进入康熙统一台湾的关键决胜阶段。上一期我们讲到，福建总督姚启胜以一己之力完成招抚瓦解、重建水师、稳定东南三大奠基，把统一台湾的前期布局做到极致。但是他始终明白，跨海决战必须有一位绝对权威的海战统帅。于是一场持续数年牵动朝堂的建帅风波就此拉开，最终被闲置13年的施琅重新走向历史前台。康熙17年4月，姚启胜在福建布政使任上第一次向康亲王杰书举荐施琅，结果朝廷把江南提督杨杰调到福建，担任福建水陆提督，水上陆上一块管。杨杰一到任就发现水陆无法兼顾，自请辞去水师职务。康熙同意并下旨，令总督姚启胜、提督杨杰、巡抚吴兴作遴选合适人员，这无疑给姚启胜提供了一个举荐施琅的极好机会。可偏偏就在这个节骨眼上，施琅的长子施世泽在海城之战中兵败被俘，落入郑军大将刘国轩的手中，情形不明。这时候谁敢把数万水师交给一个儿子在敌营的降将？巨大的政治风险之下，姚启胜也只能暂时沉默。 他在奏书中含糊回复，我又和巡抚、提督两位大臣当面商议，大家都说没有可以保荐之人，所以请皇帝钦点一名，连勇悠长，威名素著，身识水性，安练才能者，尽快赴任。姚启胜在奏书当中只描述了理想人选的能力画像，不点任何人名啊。
12: 这其实是一个很会做人的一个 HR 会常干的事情，就是永远不要指名道姓说这个岗位适合谁，而要说这个岗位适合什么样的人，就是我们老说的人才画像。哪怕是你心里面已经有一个非常明确的这个岗位就是为他量身定做的，你也不要直接说他的名字，要把他身上满足这个岗位需求的点摘出来，再做成这个岗位的招聘需求，然后再拿去给领导进行决策。但是我们说姚启胜的这个人才画像又非常有意思，威名素著，身识水性，光这两条其实还潜藏了你不是身识任何一个地方水性都行，是东南地区的这种作战的水性，没有几个合适的人，没有几个还能够叫连勇悠长的人，所以这个范围就非常的小，是在我的控制范围之内的，这个事情就不会失控。所以从姚启胜的角度来讲，也许施琅是第一顺位的候选人，就算你不选施琅没关系，你选的第二、第三、第四顺位的人也在我这个圈里，就跑不掉。
13: 你这么想康熙也懂，比如说正常情况下说官场上你向上级保荐一个人，你出于对上级的尊重，你不指名道姓说这岗位因人而设，咱们说这是一个基本的官场的一个叫礼仪也好，叫基本的尊重也好，这是对的。但康熙之前下招了，让你拣选呀，让你跟提督啊跟巡抚啊去拣选一个合适的，这个时候赋予你这权利了，你就指明白，因为他是你辖下，正常情况下总督是在提督之上的，就他可以指明他的下属。那皇帝让你见你还不见，你姚启胜不是这样的人啊，你胆大妄为啊，第二个你是世公主义啊，那你这时候你跟我算计这个，对吧？首先这事儿康熙当时如果没看懂，那就是康熙选别人了，选别人结果选完事后不停地换，最后又换侍郎，增加了行政处理成本，这咱就不说了。第二就是康熙如果看懂了，你这时候你把承担责任这件事推给上级，我用你是解决问题的，不是常规的官员，大家官场维持现状，那你现在突然跟我动心计，是你对皇帝不够信任吗？你怕皇帝

0: 最后求个算账，就姚启生这件事做的我略略有点奇怪，就是这跟他平时的习惯并不一样。你家产都捐了，你都开始搞这种海外贸易了，你什么事你都干了，举荐这个能怎么样呢？可能他当时有不得已的苦衷。
1: 我觉得有没有一种可能，就是因为他是需要和巡抚和提督一起商量的，所以有这么大的一个风险的这个人物提名的时候，是不是另外两个人也要担责呀？所以在大家的共同商议下，先给康熙这么一个人物画像嘛。
0: 那就是你照顾了你下属巡抚的这个关切，你就忽略了皇帝的感受。
1: 人这一辈子总有那么一次他犹豫了一下嘛。我觉得还是从人性角度上来说，要一直都那么猛，
0: 可能就走不到后来了，不定哪一下就还是有江湖经验的。
1: 很快姚启胜就为自己的犹豫深感懊悔。康熙18年6月，姚启胜顶住所有压力，正式上书康熙，全力举荐侍郎。在奏书里，他毫不避讳地自我批评，坦诚自己此前是明知故忍，因为私心畏惧而不敢力保，愧对朝廷，愧对国事。针对朝廷的疑虑，姚启胜给出分析，说侍郎全家几百口都在京城，他绝不可能拿全族的性命去赌一个被俘儿子的安危。为了增加说服力，姚启胜甚至率领福建省文武官员、乡绅名士共同署名为施琅作保。就在姚启胜全力保举之时，朝廷已经先行下发任命，补授湖广岳州水师总兵官万正色为福建水师提督，统辖全闽水师。任命以下，大局已定，一般官员到此就已经收手了。但是姚启胜他不是一般官员。康熙18年7月，他再次上书，退而求其次，请求授予侍郎靖海将军之职，协同水师作战。奏书中，姚启胜甚至为已经任命的这个水师提督万正色找好了下家，说广东是不是也应该添立水师啊？万正色能不能调到广东去啊？但是他的提议还是被朝廷否决了。从自我批评到拉着全省文武官绅联名聚宝，再到给万正色安排新岗位，怎么看姚启胜为了要师郎啊，这一步一步的努力，尤其是已经任命了万正色，还继续申请，这样不会很影响这个同事关系吗？
2: 姚启胜可能心目当中就没把这帮人当同事，所以李欣老师刚才说，姚启胜在第一次推荐施琅的时候，可能就犹豫了一下啊，畏惧了一下。现在应该就是姚启胜想明白了，我还是做自己，我还是要用我的方式跟皇帝沟通。你爱不爱听那是次要的，但是我得把我的意见说明白。所以你看，之前我们说他可能考虑说提督巡抚的这个官升的问题，现在我拉着全省文武官员一块联名聚宝，那些人都这么信任施琅吗？甚至都那么欣赏施琅吗？不一定，很有可能还是卖你姚总督的面子嘛。所以他这个时候做事情又开始恢复了他江湖豪侠气的一种作风。然后万正色这件事情说白了就是典型的，就是这种讲义气的人对这种圈外人的一个态度，就是我没有从同事的这种关系的角度去考虑问题，我就觉得这个人跟我也不熟，我对他了解也不够深，我感觉他能力也不够，所以我直接要把他踢走。我要是没有权利把他踢走，我就建议皇帝把他调走。而且在这里面他还是有一个小算盘的，就是他建议施琅是靖海将军，万正色是水师提督，看起来表面上不冲突啊，至少从官名上来说的话，我没有要夺你这个官位，但是事儿还是必须掌握在我能控制的人手里的。因为靖海将军是干啥的？还是打仗，还是要去统一台湾去的。而万正色这个人，他虽然挂名是水师提督，但是对于姚启胜来说，你不是我可信的人，那么我就帮你啊，我出于好心，我还帮你找下家，你去广东去吧。但就说实话，干这事儿也非常的不职场不职业，这哪是你能够随便建议的，朝廷派下来的，你决定他去下一步去哪儿啊，这是非常犯忌讳。从这点来讲，姚启胜后来的命运吧，也是他现在的性格已经命中注定了。
0: 其实这件事儿啊，他有点钟摆效应啊，就是矫枉过正。从开始人家皇帝让他推荐一个他不敢说明，等到他想明白，哎，我不能不做自己啊哈，就变成人家朝廷指定一个他要给人家找下家，从退两步到进三步，你说这种情况比较反常啊。一般像这种像他这么一个成熟的这种咱们说是有社会阅历的人，一般出现这种情况呢，就是 他面临了一个巨大的心理动荡，这个中间有些痕迹，有些痕迹在哪儿呢？就是万正色这个人，这个人几乎是让姚启胜栽了第一个跟头，就在这个之

0: 之前是那个海潭崇武海战，海潭崇武海战非常重要，是万正色跟吴兴作一块联手的。这个时候呢，那个姚启胜跟他们意见有冲突，认为不应该打，但是万正色认为不能等，打就打胜了。这件事儿让姚启胜极其尴尬，就是意味着其实在水战这块他非但不如施琅，连万正色他都不如，他的策略整个是失误了，这是他的第一个跟头。所以在这个时候他突然一反常态，指明想把这个人移走，让施琅过来，就想重新掌握主动权。这个也是对我们将来讲他跟施琅适合也有这个原因，就是姚启胜一直希望整个的这个统一台湾的这个大的事业一直是由他来主导，但是他发现中间不停地出现让他觉得可能会出现他操控之外的这种情况，所以这个时候他往往会出现动作扭曲的这个情况。
1: 嗯，这两个人确实都是统一台湾大功臣，
0: 对啊，
1: 但是确实在操作过程当中也都有私心。
0: 对，
1: 姚启胜和施琅啊并没有私人交往，但是却能够长期坚定不计代价的就认准这个人。
2: 他们两个人没有私人交往，其实也是导致他们两个人后来矛盾的一个原因。过去有些世交，有个同事关系还是好一点，但是就这种对你能力的认可，我就不计感情基础的去推荐你，其实是给后来两个人的合作就埋下了一些伏笔，就是你并不是从内心深处从感性角度了解这个人的，你只是从书面从奏事里面了解这个人能力是符合的，但是能力符合绝对不代表在团队里跟你合得来。这个我们在企业里面做 HR 管理的时候也经常遇到这种事儿。你面试画像这个人很符合，但是坐下来真的一议事儿啊，一合作就发现这个人其实根本不是能跟你合得来的人。所以他这种判断力就是很理论很书面的一种判断，确实是对的，因为很聪明嘛。我们说这个局里面的所有人都很聪明，但是两个都聪明都强势的人绝不代表你们两个能成为好朋友好搭档。要想成为好搭档，其实你应该找一个跟你性格更互补的人可能更合适一点。
0: 这是第一个。咱们说姚启胜呢，咱此前说过他有大量的谍报人员，他清楚的知道正清集团在他的集团内部对谁的评价，怕谁，谁的战力高，他清楚的，所以他对施琅的业务能力没有任何的怀疑，这个是确认的，这种干事的人他清楚。第二个呢，姚启胜对自己的军事才能很自信，因为他是靠军功最后当的这个福建总督，他只是跟朝廷说我陆战没问题，但是水战需要有专业。他原来的计划里是希望水战作为整个的一部分在他的这个体系内，所以他物色的人是在他作为统帅进行统一台湾的过程中，那万正色来也好谁来也好，慢慢的发现中间有各种冲突，在这个时候呢他可能有过判断，一个是施琅业务能力够，第二个施琅不被朝廷信任，施琅自己做不大，他跟万正色不完全一样，说穿了就是他怀疑朝廷不可能让施琅专政台湾，因为施琅这个人朝廷不敢信任，但事实上康熙就没按他这个来，我估计可能最后的偏差是在这儿。
1: 推荐接连受阻，施琅依旧困在京城闲置如故，但是姚启胜并没有放弃，反而在暗中持续为施琅付出扫清障碍。康熙十九年四月，姚启胜获悉在海城之战当中被俘的施琅长子施世泽和他的族兄施明良等人密谋擒拿郑经，没想到事情泄露，郑经将他们两家70多口全部沉入海中。姚启胜第一时间将这件事上奏朝廷，力证施氏父子对清廷忠贞不二，但是朝堂之上猜忌并没有就此消除，吏部等部门合议之后认为啊，说不能够仅凭家人的一面之词就断定其为内应，此事应当暂缓定论。姚启胜依旧不肯罢休，他遍寻从郑氏那边投诚过来的官兵，将细节一一坐实。同年十二月，再次向康熙呈上一份措辞恳切、证据确凿的奏书，力陈施世泽一案的真相。这份书文对洗清施琅的嫌疑至关重要。其实姚启胜做这些的时候并不确定是否能够帮助施琅复出，因为客观的讲，康熙任命的万正色在福建水师提督的位置上干得不错，他在任上攻下海潭，夺取厦门，迫使郑经逃回台湾，所以康熙完全没有理由在这个时候撤换他。在万正色已经立功职位稳固的前提下，姚启胜仍然坚持为施琅奔走洗冤，那么这种坚持的背后怎么看他的考量？
2: 第一个原因是姚启胜对万正色的攻坚能力，尤其是跨海攻坚能力可能没有那么强的信心啊，因为万正色毕竟只是打陆战比较厉害，而且你说

0: 舒服厦门啊，夺取海潭呢、啊，本身就是因为郑经已经经历了大败，没多少人了。这种战争胜利还是比较容易获得的，但是对于跨海，你去打刘国轩，我觉得他对万政策并没有太强的信心，这是第一点。第二，就是刚才李欣老师所说的，姚启胜在整个郑氏的家族里面是有很多谍报的，他有很多内部信息。郑氏那边投降过来的很多士兵和降将对施琅的评价是非常高的，这个跟我们之前提到的施琅在郑家效力的时候，他的立下的很多威名啊，现在其实影响到了现在，这些因素对于姚启胜的判断影响会更大。有时候人性就是这样的，我并不太相信我阵营里面我同事说的话，但我很相信这种投降过来的外面的声音，我们觉得他很可能天然就带有更真实。这些降将降兵对施琅的评价经常是出于一种很恐惧的一种表达，就是如果你们派施琅来带兵来攻台的话，我们都不敢抵抗。所以这对姚启胜的判断起到了很强的引导作用，我就认准这个人，我就要他们郑氏的士兵和中层最害怕那个人啊，别人我不管，我不认他，也许他也有能力，但我现在不分辨这个，这也是他一生的一种轴劲儿在。但是我们说成大事的人都要有这种轴劲儿。
1: 姚启胜这一段时间的这个准备已经到了这个蓄势待发了，就差水师这块开始要动作了，这个时候他恐怕对这个水师人选的关注度会更高，那显然确实施琅应该是最合适。第二个就刚才提到了，就万政策跟吴兴作，就是福建巡抚，人家已经走到一起了，跟他已经意见对立了，万政策干得越好他越尴尬，因为当时还是打海潭，打海潭那个是人家那两个不同意，根本没遵照他的建议直接开战，就代表他实际上栽跟头了。另外呢，我们一定要注意，这个时候朝堂的争夺是很激烈的，这个时候据传闻吴兴作已经动手了，让御史弹劾他了。这个动作意味着什么呢？就是一旦开始统一台湾，万政策也好，吴兴作也好，不会在他的操控范围内。对姚启胜这种人，我准备这么长时间，我倾家荡产，我当然要让这件事在我的主导下进行。所以这件事是一个至关重要的事，不能有任何，所以他在这件事上表现出异乎寻常的这种坚持。第二个呢，就是施琅啊，在京城熬了那么多年，性格变了，各种钻营。施琅最后给人家评价，就除了各种之外，还有一个就是会巴结，他各种巴结啊，这也没办法，你说在京城多难呀，对吧？所以施琅也运作了各种资源，双方有可能在那个时候形成合力了，比如施琅跟明珠的关系就建立起来了。
2: 令姚启胜没想到的是，事情很快迎来转机。康熙20年正月，郑经在台湾病逝，年仅39岁。郑经一死，郑氏集团随即陷入内乱，权臣冯锡范和刘国轩联手发动兵变，诛杀郑经长子郑克臧，拥立年仅12岁的幼主郑克爽。这个时候的台湾人心涣散，风雨飘摇。姚启胜第一时间接到密报，立即紧急上书清廷，力主抓住窗口期，会合水陆官兵，审机成变，直捣巢穴。6月7日，康熙下旨，以乘机规定澎湖、台湾，总督姚启胜、巡抚吴兴作、提督诺迈、万政策等，与将军腊哈达、侍郎吴努春同心合制，务期剿抚并用，抵定海疆，无误事机。在康熙19年的春天，清军攻克了金门、厦门，郑经逃回台湾的时候，姚启胜当时就主张乘胜进兵台湾，但是康熙没有同意。康熙在不同时间节点对出兵台湾持不同的态度啊，怎么看这种时机选择所体现的关键变量？
0: 第一个变量，我觉得是还是跟三藩之乱有关，因为这个时候虽然已经基本上大局已定了，但是还没有彻底的解决，还有一点尾巴。第二个原因就是说，郑经逃回台湾这件事情，就像刚才我们分析万政策的战斗能力一样，你在路上你能打赢他，绝不代表你跨海作战也能打赢他。万政策自己上的那个书叫什么《三难六不可》，那个书也是说嘛，就是跨海作战有多难。所以对于康熙来说，19年的时候，虽然郑经已经逃回了台湾，但他仍然认为时机不成熟。但是在20年就不一样了，因为郑经病逝，之前咱们说过郑氏内乱，三代人上位都要搞各种清洗，都要有各种斗争。这个时候其实像冯锡范他们又是杀了长子那个郑克臧，然后又立了郑克爽，这个时候郑克爽才12岁吧，这个时候就是最好的机会了。所以20年这次，第一，机会最好，因为对方开始内乱了；第二，准备时间也已经够长了；第三，你其他的顾虑也都已经解决了，可以专心去打了。所以我觉得从康熙来说叫指挥若定，前期 该不着急的时候就是不着急，现在机会出现了，又很

0: 断，所以19年上书跟20年上书，这是有本质区别的。
1: 那刚才提的很关键啊，万政策他们打赢了海滩重武之后，摇起胜利，因为乘胜追击。万政策他们这时候提不应该接着打，你看双方之间的这个，你想拖延的时候我打，等你觉得打胜了继续追击的时候，我跟皇帝说不应该打。那双方的这个意见冲突已经到相当激烈的程度，这个首先不完全是个人私斗啊，虽然也有性格的问题，就是当时这个比如说海战，对海战的评估，甚至对台风啊，对于风向啊，对于整个的水战的这个衡量，确实有各种参考的。因为你要万一又出现了台风，毁于台风咋办呀，各种情况都有，而且三藩确实还没完全的平息。在这种情况下呢，事实上对于中央朝廷而言呢，其实他很难做决定，但是在姚启胜看来，不管打不打，代表他现在操控不了水师提督，甚至操控不了福建巡抚，这个对他而言其实问题很大。
2: 关于出兵台湾，朝堂上当时是有巨大争议的啊。有大臣认为三藩之乱刚刚平定，天下疲弊，国库空虚，不宜再起战端。还有人认为海道险远，风涛难测，难以取胜。甚至这时候有人弹劾姚启胜啊，罪名包括借私库银牟利、虚报捐银、拆毁民宅、广置园亭、收纳歌女、强抢民女、嫉妒同僚、欺瞒朝廷，说他直取台湾是穷兵之举。从平三藩到平台湾，康熙都是在反对声中做出的重大决策，但是可以比较一下8年后的决策能力和8年前比有什么不一样。
0: 首先我觉得上书弹劾姚启胜的这些罪状里面，你说他强抢民女，我觉得这画风都不对了。所以我觉得这有时候就是政治斗争构陷在里面为主。而这个时候康熙的8年的决策能力有什么变化，最重要的就是他越来越成熟了。康熙虽然是少年天子，但是他在征三藩的时候，其实那个时候做事情还是比较冲动的，20岁左右，20出头嘛。他现在已经快30了，这8年的那种政治的环境之下，对这种政治家的磨砺成长是非常大的。所以康熙在这个时候，他决策能力比较从容，包括说整个征台湾这件事情，对他来说一直是挂在心头，但是不显山不露水，没有那么激烈的手段去推进的，一直在暗中的布局。对他来说，具体手底下这些人啊，彼此之间倾轧一下，平衡一下，他是能理解的。所以从这点上来讲，我觉得康熙的决策能力是越来越强，对时机的把握能力也是越来越准的。
1: 是这样哈，这个就是康熙是个自我成就型学霸人格，他每一次的经历都给他带来新的进步的动力。这个里面挺有意思啊，就那个弹劾这个姚启胜那个，然后皇帝转给他，让他自己辩解。姚启胜一条一条辩，其中最有意思的就是说强抢民女的这块，他怎么辩解的呢？他说臣妻妾数人皆有子女，啥意思呢？就没有年轻的。我这些都是跟我多年的，所以我不存在现抢了一个民女，应该都逼到这份上了。然后说康熙这个人啊，我们会发现特别是他年轻的时候，他这种雄主有什么性格呢？有那种咱们现在看开车有一种人叫以快门取代刹车，他遇到情况别人是先松脚油，对吧，咱说踩刹车等一等，有些人就冲过去，就并个线，我这前面这车慢，我并线过去。康熙越是严重的事儿，他越愿意抢一步，比如说嫩鳌拜，比如说萧藩。但是等到这个台湾这个问题的时候呢，其实三藩基本上平息，那在他眼里这个台湾这个问题就是徐徐图之，还是一鼓作气而已。所以这个时候他反倒变得从容，因为这不是一个就是特别急迫的要动摇国本的事儿。第二个呢，就是他不像萧藩的时候朝廷的那个意见那么的这个区别，就是大多数人都不同意，这个时候两派其实差不多，他变成了一个居中者，要考虑通盘，所以这个时候他显得要更从容，或者叫考虑的更周全。
2: 在康熙最初拟定的征台将帅名单之上，并没有看到施琅的名字，究竟是什么原因让康熙改变想法，让施琅赴任福建水师提督？半点之后继续为您讲述。回报一下收听节目的方式，每天早5点晚9点，您都可以在央广经济之声收听到那些年，云听 APP 搜索那些年就可以找到我们节目所有的音频专辑。歌曲之后也欢迎大家继续锁定收听我们的节目。

0: 央人民广播电台经济之声。
1: This is CNR Business Radio.
0: 您现在收听的是那些年。那些年，
2: 欢迎大家继续锁定收听那些年。上半段我们刚刚讲到康熙二十年六月，康熙下旨出兵澎湖台湾，大战一触即发。但是这个时候福建水师提督万正色却上了三难六不可输，说台湾断不可取，刘国轩智勇不可当。康熙很生气，说我仗他有本事委之以重任，而他却畏服贼将不成说话。姚启胜抓住时机再次举荐施琅，康熙依然犹豫不决。他向同是福建人的内阁学士李光地了解，说施琅国有什么本事吗？李光地回答说，施琅从小就在军队当中长大，经历很丰富，熟悉海上的情况，对海战事务非常了解，海盗们都很害怕他。康熙听完只是点头而已。因为万正色未战，康熙准备更换水师提督，再次询问李光地是否有人选。李光地回复说，经过各方面的权衡，施琅还是最合适的人选。首先，施琅全家被郑成功所杀，他和郑氏有不共戴天之仇，绝无通牒的可能。第二，他非常熟悉海上的情形。第三，这个人有谋略，并非匹夫之勇，而且郑军上下都对他非常忌惮。你们怎么看康熙对启用施琅如此慎重？
3: 我觉得最重要的呀，还是施琅的身份，毕竟是个降将，而且是跳来跳去的，先降清，后来又归正，然后又降清的。所以说对这种降将的重大任命的启用，慎重一点也是很常见的形态，这个可以理解。但是在他好几次问，并且姚启胜上述那么多推荐他之后，他肯定心里面在他划定的那个人选里面是有施琅的。但是对于康熙来说，就算是我想要启用施琅，我也不着急，因为对于康熙来说，我可用的人才很多的。但是当有更多的人开始推荐施琅，并且他所选定的万正色上这种书，说不想打，说刘国轩永不可挡的时候，康熙肯定就生气了。他可能会怀疑，就你们是不是在教我做事，告诉我只有施琅才能行。所以这反而会加重他对于施琅的怀疑和犹豫，所以他真是到最后最后一步了才委任施琅去的。
4: 另外，李光地这个人，我们随后可能会涉及到，这个人很重要。这个人在康熙年间是一个极其超然的人，理学大师，但是也极英勇。他跟姚启胜正好是正反面，都是有勇有谋，但他的个人的比如品质啊、学识啊，虽然也有一些传闻他有各种瑕疵，但是在康熙一朝到雍正的时候，他虽然已经去世了，对他的评价还极高。
2: 明珠跟索额图党争那么厉害，他跟两人关系都很好，
4: 甚至男党起来徐千学他们关系也不错。就这个人你说吧，他反正挺超然，所以呢他在回答康熙的问题的时候，他的意见很重要，甚至说施琅唯一人也，就说正是所怕的人，他是唯一的一个人，就他一个人。你看连这种话都敢说，康熙对这种人没有私人的这种利益关切的可能更信任。这个说明啥呢？就施琅在京城的这些年啊，学会了很多东西，就是他学会了改变他从前张扬，在郑成功那儿也恨不得把这个弄了把那个弄了，他学会了这个。在《鹿鼎记》里我们能看得出来，韦小宝致施琅也是说看你还挺骄傲，都是一个线路，就施琅慢慢的学会了官场一个东西。另外有一个信息，好像是他的第二位夫人是那个黄继衮的妹妹，内阁学士正好主管兵部，就反内前后吧，代表他那些年没干别的，就是巴结各种跟明珠啊、跟黄继衮建立各种关系吧。所以呢，这个时候呢，慢慢的替他说话的声音在变多。你看，那李光地这个显然很关键。
2: 相比姚启胜的多次力荐啊，甚至用福建文武官员、当地士绅联名聚宝，还用自己家上百口的性命担保，你们怎么看李光地举荐的表述？
3: 姚启胜这个举荐方式，拿全家性命去担保一个你跟你不是很熟的人，叫用力过猛，在职场上其实也是大忌。因为领导都希望大家是冷静、理智、分析、计算的，你这上来要玩命，就除了他不行，我拿我全家180口的命担保他，皇帝会觉得你是有问题吧？或者说你这事怎么就到这种程度了呢？不至于啊，不是你家亲戚啊。所以用力过猛反倒会加剧皇帝对这件事情的猜忌和猜疑。 李光地的表述就发现风轻云淡，就是个事儿。你让我想来想去，这人还行，也还可以，海上路也熟，经历的也多，对方也比较怕他，是吧？海贼甚未知，你再问就说算了，想来想去吧，就让他试试吧，就还是施琅，没有像姚启胜那么极端的推荐，就是就事论事，很理性，很平淡，反倒是有利于说服领导。领导认为，哎，你这种说话方式好像是负责任的。而李光地很显然就很擅长把握皇帝的心态，皇帝现在对于大局已定，在康熙的眼里，台湾的统一只是时间问题，并不存在说反戈一击决定胜负的这种事儿，所以李光地的进谏方式更符合他的胃口。
4: 用力过猛这个很重要啊，跟领导提建议提要求不能用力过猛啊，要给领导留有拒绝的这个余地。你摆一口福建本地的乡绅里头呢，那皇帝要不同意意味着什么呢？意味着对你全家百余口的性命甚至福建乡绅都完全不信任吗？你不给领导余地，这个其实慢慢的康熙不喜欢也是这样，就是你姚启胜，你老用这个江湖光棍的方法跟我讨论各种问题，你不符合我对于

0: 皇权的认知，非常时期可以非常处理，正常时期你不能老用这种方法。
1: 李光地举荐之后，康熙又亲自对施琅做了一番考察。他在内廷召见施琅的时候，听他详细分析了清正双方的情况和他的用兵之道，这才最终决定

0: 也是他未来翻身能够建功立业最大的资本。虽然现在还没打下来，但他明白他只有这个机会。虽然说他闲居13年，但我相信他没有一天晚上不想着这个事儿。所以等到了康熙皇帝亲自召见这个机会之后，他随时都能够完整的讲述我的统一台湾的方略是什么，因为他这13年就在等这件事情。第二，康熙3年和康熙4年，他那2次机会没抓住，他一定是懊悔半生的，他一定是在想当时到底怎么回事，我怎么会连续2次就被飓风把我刮回来了，是吧？面都没见上。所以在这13里面，他一定花了很多的心血去研究那个整个台湾海峡的水文啊、地理啊、还有风向啊这些知识，天天研究，天天研究。有时候学习是会让人沉迷的，越研究他会越从中获得很多快乐。所以对施琅来说，可能也是他在这13年里面闲居消遣的很重要的一个动力，让自己保持锋利，保持思维敏捷。很重要一点就是在大脑里面做思维推演啊，这是我们在大学里面也经常玩这种游戏，叫思维锻炼。就平时没有比赛的时候，我们也经常在大脑里面模拟做一些辩论啊，相互之间的攻防。所以这会让他在被康熙召见的时候表现如此的出色。我们觉得他是闲居了13年，其实人家是在脑海里模拟统一台湾，模拟了13年。
1: 相当于一个这个有丰富经验的前线军事干部，突然有了13年的这个闲置思考的时间，洗掉他身上原来比较骄纵、比较张扬的一些浮夸的东西，让他知道真正的皇家的这种官场的礼仪，以及对一些自己经验的这种理论化的升级，这个很重要。然后呢，我们说过，就是清廷啊，初期对于降将待遇是很好的，一般承诺的都兑现，而且是真心用。但是有一个习惯，就是一线的大头领一般闲置不敢特别重要用，2、3线的都是重用。施琅显然是一线的，就是是老大级的，一般轻易是不会用了。但是呢，只有一个前提，就是政经集团不停地掀起事儿，形成朝廷的一个关注重点。只有水战需求，才能让你又回到军事前线。对于施琅本人而言呢，这50多年啥都不会，他除了海战别的都不会。他一生17岁投靠郑芝龙之后，就是在海上做各种的事儿。你让他做别的，其实民政啊，包括陆战，基本是没有这精力。所以他所有的注意力，他翻盘，他的世仇，包括他的经验，都集中在台湾这一块。所以他当然这13年，除了巴结高官进行各种之外，对，还有一个他生活困顿啊。虽然是内大臣，内大臣其实职务很高，当然他是名义上的了。钱不够怎么夫人卖首饰，自己做这个绣品去卖。你看生活所迫，让这个这么有豪气的人也有急迫感，就我得翻身啊。
2: 康熙20年7月，康熙正式任命施琅为福建水师提督加太子少保，万正色改任陆路提督。被闲置13年的施琅终于抵达福建前线。可所有人都没想到，施琅一到任，第一件事情不是练兵备战，而是争夺专政权。所谓专政权之争，本质就是征台总指挥权的争夺。康熙20年10月初6，施琅刚一上任，就上书请求独自统兵征台，将总督、巡抚排除在出兵指挥之外。10月15日，姚启胜接到书稿，心中如焚如溺，不能自已。他苦心布局数年，冒死举荐施琅，本指望上下同心，一举平台，大功可期。可是施琅一上来就要独任，等于是把他辛苦多年的成果全部摘走。10月16日，姚启胜紧急上书，坚决反对施琅专征，而且他从4个方面力陈必须要同征。第一，就是分兵2路才可以形成夹击。第二，数年造船募兵，错饷致械不可以白费。第三，陆兵需要人来统领，否则无人约束。第四，内地安顿妥当，他必须亲自出海。姚启胜的理由啊，也是合情合理，句句扎实。你们怎么看？施琅一到任，先来争夺指挥权。
0: 对这2个人来说啊，这个一生唯一的梦想，一生唯一的功业太重要了。双方其实都不应该是这样的人，但是没办法，蛋糕只有一块。对施琅来说，刚才我们说了，他闲居了13年，日思夜想就这一件事儿，他现在不能容忍这次统一台湾还有人跟他争指挥权。指挥权有2点：第一，打仗的时候听谁的；第二，打胜了之后功劳是谁的。我原来在大学的时候，我们上管理学，我们提到一个很重要的概念，就是管理必须是唯一管理。

0: 理，不能多头管理。在船上，尤其是在船上，一艘船只能有一个船长，而且船长的命令是绝对的。所以施琅这么做其实有他一定的实战意义，就是我不允许我的船上有两个人可以发号施令，除非是像姚启胜所说的，我们干脆分兵两路，彼此互不同属，你打你的，我打我的。但是那样来说的话，又有可能分兵就减弱了战斗力，也没有必要。所以对于施琅来说，他争夺指挥权有他自己的理解，但是从我们这种旁观者的角度来说，不管怎么样，你这肯定也属于比较短视的行为，有点恩将仇报的意思。而姚启胜的反抗也是一样的道理，我为这件事情可是在一线勤勤恳恳准备了十几年，你一来就把我踢出局，我还没跟你说争夺这个首功啊，或者是主要指挥权的事呢，你连一口粥都不给我留，直接把我踢出局了，那更不行。所以这就是我们之前说的，姚启胜几次三番上书推荐施琅，但他从来没有真正的了解过施琅，或者说两个人没有私交，也导致这个问题，没有感情基础可言，没有人品判断，没有人品背书。那现在你只看能力的后果就来反噬你了。
1: 是这样啊，你看正好像施琅原来从清又投郑成功的时候，他当时最嚣张的时候，跟郑成功还有兄弟之欢，对吧？还没做得这么狠。这你刚到，因为按官制，总督先是满人将军，然后总督，然后巡抚跟提督呢，在顺序上可以前后移，有的时候是将军、总督、巡抚、提督，有的时候反过来就是将军、总督、提督、巡抚，这都没关系。但名义上你肯定还是总督的下属，而且姚启胜这么保你，名望那么高，你一到就做这事儿，深层次咱们说过，大英雄性格都是这样，孤勇者。我的这个已经想得通盘考虑，我绝不容别人掣肘，这个是对的。但是做得这么急，不符合一个在京城十三年，然后都已经知道你那管先开始上书说以我为主导，怎么一脚踹得这么彻底，把你的长官就给踢出去？在这么敏感的情况下，我怀疑有两种可能啊。第一种就是姚启胜这个人清楚地表露出了你侍郎要在我的操控下，因为是我保举的你，我又是你的长官，你来了以后水师我仰重你，但是整个的战略在我操控下，表现出了强烈的操控的这个意图。侍郎最怕这个，实际上最不接受的就是一开始好像我就是欠你的情，我就要做这个。但我觉得这事儿呢不主要，因为不会这么快。这么快，唯一的一种可能就是施琅是带着集团使命来的。他在京城，康熙找他谈，他跟明珠啊，跟各种的交流，有可能京城的大佬，咱不说康熙，有可能有大佬告诉他，我全力支持你，当然要把姚启胜踢开。所以施琅用了一种异乎决然，都不顾情分了，非常决然的方法，见面就翻脸。连姚启胜这种老于江湖的人都震惊，你哪管晚半年你才翻脸啊，直接就翻脸。所以由这儿我们就知道，其实姚启胜这个时候在朝廷上他已经处于一个漩涡中间了。
2: 10月27日，清廷下令总督姚启胜统辖全省兵马，和提督施琅进取澎湖台湾，巡抚不必进剿。这一局姚启胜暂时胜出，他主张10月到12月利用北风分兵两路进攻澎湖淡水，而且一切准备就绪。但是施琅突然提出冬春之际飓风多发，不宜进兵，请改到来年3、4月南风的时候进兵，康熙准许了。康熙21年3月初1，施琅再上密陈专征书，再次要求延期，并且第二次请求专征。他直言啊，说姚启胜生长在北方，汪洋巨浪之中恐非所长，应该坐镇厦门来管理后勤，催运粮饷，由臣独自统兵前进。姚启胜见到书文不禁惊异欲死啊！第一次还是如逆如焚，这一次就是惊异欲死。他愤然上书说，我数年备兵致谢筹饷，万事俱备，我同样也出海操练，安然无恙，何以之臣出海竟无所长？他甚至气血表态说，宁愿死于海，而断不肯回厦门偷生。施琅反复以风向为由推迟出兵，这些理由在军事上具备多大的合理性？还是为了专征权拿风向说事儿？
0: 就是因为这些理由在军事上具备合理性，才正好拿他说事儿。你不能再说我托梦这种事儿，没人会信你了。其实这就是我们说一线的业务骨干他找理由的一个技巧，他拿出来的理由一定是真实存在的，但是不是绝对不能克服不一定，但是他知道的是外行你一定克服不了，因为我说的全是实话， 啊，十二月不利于进军啊，因为有北风，北风的时候不利于登陆。但是谁说十二月就不能打仗呢？你能不能转换你的战术呢？实现别的战略目标呢？这其实就是内行利用专业知识欺负外行了。所以姚启胜认为，我也懂一点啊，我也觉得可以啊，我们利用北风，我们分兵两路进攻澎湖和淡水啊，也有他的道理。那这个时候，这种都具备合理性的理由，就说明是为了掩盖真实目的，还是双方在争夺专政权。你说十二月，我就非要说夏天；你说北风好，我就非要说南风好。啊，你甚至你说登陆好，我甚至就说包围好。所以本质上还是两个人这个争夺专政权已经到了白热化的程度。其实也很有意思，姚启胜本来应该认为这专政权不存在这个概念，我是总督啊，我把你要来的。专政权这个概念是施琅自己单独额外造的一个文章，然后姚启胜进入了他的这个话语体系里面，真的开始跟他争这个专政权了。实际上这个时候双方的矛盾，我觉得姚启胜应该被带偏了，毕竟他，我们说他江湖义气比较重，跟这个在北京城里学习了13年官场生存办法的施琅比，可能他已经落于下风了。你进入了施琅最擅长的领域，就是海战，尤其是风向的问题去跟他争，你怎么可能争得过吗？
1: 确实啊，这个施琅跟姚启胜的区别，就人施琅有13年是在京师权力中枢混过，人家怎么着也是内大臣，也结交各种级别不低，只是待遇可能俸禄没那么高。姚启胜除了当官打仗就是做生意，他没有在这个官场运作这中间投入太多的精力，所以这两块不一样。然后从小丁刚才说的，两次都是施琅先发起啊，第一次姚启胜叫如什么？
2: 如逆如焚。
1: 如逆如，第二次叫什么？如
2: 惊异欲死。
1: 哎，就是每一次他都被打得措手不及啊。为什么？就是施琅是带着既定目标来的，这件事儿不解决，京城的大佬不会支持他。我严重的怀疑是啊，因为短短的这一两年内，姚启胜的这个人生起伏就是从现在开始有了巨大的变化。如果没有中央的大佬推动，施琅他不敢。首先你看，给了他密奏上达天听的权利，他直接能给康熙写信建议，他从康熙一直怀疑他到他有密奏的权。第二个是什么呢？就是只要不给我专政，我就拖着，我就拖着。你看，一个降将在京城待了13年，你还不好好利用这机会，你还敢拖，那不分分钟给你灭了。如果背后没有人强力支撑，随便一个御史一弹劾就把他给废掉了。但他敢，就代表后面可能有第三个北风战略和南风战略。施琅最开始康熙初年的时候，不就两次就是北征嘛，就是北风打淡水打澎湖，台风就直接吹就不行了嘛。这就是他因为失利，也是因为这个失利才闲居13年。那这一次呢，他充分的考虑到南风策略，而且最后确实澎湖海战是以南风策略为主，就是靠这个，他也没有完全的说我用技术来设坎，最后他坚定的走的是南风策略。
2: 双方争执不休，出师日期一延再延，康熙极为不满，他清楚啊，问题根本不在风向，而在指挥权不统一。7月13日，施琅第三次上书，直指姚启胜不惜水战登州呕吐，再次请求专政权，督府只管后勤粮饷。康熙见到奏书大怒，斥责施琅是苟且妄奏，是何道理？但是两个月之后，局势彻底反转。大学士明珠在议政王大臣会议上说，两人同往，彼此掣肘，着施琅一人进兵似乎可行。康熙最终拍板，施琅相机自行进剿，极为合宜，命姚启胜等同心协力催运粮饷，不得有误。施琅终于拿到了梦寐以求的专政权。康熙对施琅的态度在两个月内发生明显的转变，你们觉得是哪些因素推动了这个变化？
0: 首先，这两个月内发生明显转变，其实并不一定代表说他这两个月是某一天晚上突然想通了，一定是反反复复的纠结，到最后终于下了决断。而康熙下决断一定是要参考很多当时在朝堂内有身份有地位的人的发言的，看看他们是什么意见。至于施琅的这种密奏的这种上书，对他来说，他其实一定是内心是相对失望的。他想象中的这种统一台湾的过程应该是将相和呀，对吧？你打仗啊，姚启胜准备后勤啊，你们应该是琴瑟和鸣的呀。但是怎么你一去你们俩就闹成这样？第一，他会对姚启胜的你的宝剑就会存疑，你看你推荐的什么人，你这么拿全家100多口命宝剑的人上来就先把你踢出局。第二，他会想，施琅你这个人怎么有点忘恩负义呢？ 一个推荐你的人，你上来就是不考虑怎么打仗怎么回报的问题，先去把人家踢出局。所以施琅这么一做，其实是让他跟姚启胜在康熙心中的评分都降低的。那都降低，我们就不能去找黑点，就只能找亮点，就是看谁还有点更大的作用吧。那这么一评判，那很显然姚启胜你的工作做完了嘛，对吧？你的招抚也好，练水军也好，修器械也好，造船也好，你完成了嘛。现在就需要一个冲锋陷阵打仗的人，现场指挥的人。那从这点上来讲，施琅在当前这个当口，他作用一定是更大的。
1: 所以这事儿吧，你看我们看起来，我们就觉得有点匪夷所思啊。康熙在征三藩末期的时候，谁想拖延战机都是下诏切责。结果你们这两个因为专政权跟这儿拖延了这么长时间，康熙没愤怒。康熙在琢磨，那这事儿怎么解决？他怎么会那么平和哈？咱们这是第一个，就是以他的性格，
2: 愤怒没有表现出来
1: 啊。对，这是第一个。第二个，刚才说的对啊，你姚启胜这么一个地方大员，你身家性命保的一个人，到这儿来就把你踢翻，然后那个人被这么保，最后一到这儿来就跟你翻脸。当时没人提说施琅天性薄凉，也没人说姚启胜用人不当，当时大家都装成没看到这件事儿。显然这件事儿有很多大家心照不宣的。这里面小丁刚才说了，明珠就跳出来了。我们此前讲那个姚启胜在香山当知县讲过，卢兴祖被他和尚可喜联合做掉了，那个是地方大员，是广东总督啊，联合做掉死在狱中。卢兴祖是人明珠儿子纳兰性德的岳父，当时还不是，后来是。这种仇恨是极其强大的，最后我蛛丝马迹我都怀疑明珠最后把姚启胜给摁到那儿了。这个当然不是唯一的一条路，但是呢，康熙从这个时候开始对姚启胜越来越有这种敲打的含义。为什么？我们知道在层级管理，上级领导用你的副手，这就信号太明显了，就是要把你给边缘了，这就没有任何解释，就是我越过你，把事情直接交代给你的副手甚至你的下属，就是你要边缘了，你要知趣点你就赶紧提，你别干了。你要不提，将来这种情况越来越多，然后你的副手干完出问题我还批评你，这就是已经把这事儿做到极点。因为督府的这个观念就是没有专征，有专征把总督放一边，你想在皇帝心目中这个总督这事儿，我觉得是破例的，因为此前可能没有。
2: 姚启胜甘冒风险四次举荐，倾家荡产，备军备战，一手奠定胜局，到头来却被排除在决战之外。他以大富辛苦持家，终被小妾夺宠自比，道尽失望、愤怒、委屈和落寞。而施琅专政权到手，再无羁绊，澎湖决战、统一台湾终于箭在弦上。我们下期继续为您讲述。今天非常感谢两位嘉宾，也感谢大家的收听。最后再来回报一下收听节目的方式，每天早5点晚9点您都可以在央广经济之声收听到那些年，云听 APP 搜索那些年就可以找到我们节目所有的音频专辑。好了，本期节目到此结束，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0: 健康生活从干干净净开始。
1: 起床啦，宝贝，醒来要先干什么呀？
2: 洗脸刷牙，我是第一名。
0: 健康生活从营养膳食开始。
3: 妈，我上班去了。
4: 再忙也要好好吃饭。
0: 健康生活从适量运动开始。
3: 你还别说，自从开始运动后，感觉身体有劲儿了，更有精神头了。
5: 那当然了，哟，今儿慢跑了3公里了，咱继续。
3: 好嘞。
0: 健康生活从充分睡眠开始。
3: 佳佳，看书别太晚，早睡早起效率更好。
1: 嗯，这就睡了，爸爸晚安。
0: 健康好习惯从你我开始。
6: 什么是心智生产力？无人机送快递，你体验过吗？打个飞的去上班，你想象过吗？
7: 空中之城不再是梦想，低空经济正在打开城市发展的新模式。
8: 机器人陪老人聊天，提醒吃药，还能把回忆写成书，让精力变成传家宝。
9: 把育儿交给互动大模型机器人，减少家庭带孩子的成本。
10: 利用北斗导航进行配药治虫，利用云计算大数据来管理现代农业，这都属于心智生产力。
11: AI 加持，我们现在养猪更轻松了。
12: 在车间的智能生产线上，只需几位工人就能操作上百台机器。
13: 心智生产力是科技的飞跃，生活的改变，更是千家万户的美好未来。
14: 北京时间4点整。
15: 报时中国经济，我是吉利李书福。创新是民族进步的灵魂，是推动经济发展的引擎。只有创新能力走在前列，中国才能得到世界尊重。创新能力建设是一场持久战，而不是揭秘战，更不是拿来主义、短期主义。
16: 报时中国经济。
17: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济之声。
16: 用文化滋润心灵，以阅读链接人生，财经阅读。
18: 大家好，欢迎来到财经阅读，我是肖磊。

0: 相信每个人的童年记忆里都藏着一座动物园，我们会隔着围栏好奇地张望小动物，会忍不住投喂零食，会好奇小动物们在园里会不会孤单。但我们逛了无数次动物园，其实大多只是走马观花，从来没有真正读懂动物园，了解动物的真实生活。今天我们邀请到的嘉宾走遍了全球几十座动物园，既是资深动物爱好者，又是《陪你去逛动物园》这本书的作者卢璐。赶紧来让他当我们的专属导游，带我们重新打开动物园的大门。卢璐老师您好，欢迎您来做客我们的节目。
1: 王老师您好，又见面了。
0: 对对对，现在感觉看到您的这本书哈，陪你去逛动物园，然后觉得您在这个就是对于动物的热爱了解这方面的知识比以前要更丰富更多哈。然后说到这个，我们就是真正走进动物园里面，我印象很深的哈，就是你在这个书的一开篇，然后讲到这个可能动物食物相关的内容的时候，然后一开始就讲到这个投喂，就是很多人尤其是童年的记忆都是去了动物园里头，然后就会给各种动物投喂各种食物，觉得这是一个很有乐趣的事情，然后跟动物好像也有一个更近距离的一个互动。然后但是我们现在去动物园其实都会有这种明确的标志，然后是这种禁止投喂的，除了一些就是特殊的区域，然后就是专门有这种互动的专区，但除此以外其实都是禁止投喂的。那这个原因是为什么呢？
1: 这种投喂的出现其实除了对动物的身体不好，因为动物园我们可以相信他们一定是对动物最了解的，对我们了解多了，他们提供的饲料他们提供的食物比咱们也强多了。我记得天津动物园就有一个很有意思的劝阻投喂的方式，就是说你们这个绞尽脑汁给他吃的火腿肠也好饼干也好等等的，这些在人家动物看来都根本就不算什么好吃的，你们不舍得买的猫山王的榴莲我们动物园是一个一个的给熊吃，你们不舍得吃的三文鱼这边是一条一条的炫，所以请收起你们的饼干和零食吧，这些东西对动物不好，同时呢动物比你们吃的好多了。所以其实确实动物园可以相信他们照顾动物会照顾得很好，绝大多数动物园在饲料方面在饲喂方面远远超过我们游客的这个所谓投喂的这个食物。那么第二点呢，也是在这个投喂的过程中，一旦有投喂之后，这个动物就会立刻的失去它自然行为的表达。现在很多的国际化动物园其实都在倡导，我们去动物园看动物，主要看的就是它的自然行为。我们可能看的是熊在地上挖掘食物，我们看的是老虎在游泳或者在巡视领地，我们看的是大象的这个社群关系等等的。但是一旦有投喂的行为之后，那显然动物的关注点它一下就变到了食物和游客这么一个过程，这么一个链接。所以你很难再看到熊去挖掘，你可能看到就是熊坐着去作揖，然后换来的是一颗花生或者是一个这个饼干。那我们可以看到的可能是大象不再去跟它的社群进行互动了，开始去摇头晃脑的去向游客乞讨食物。所以我们如果说投喂的话，可能那刻游客是快乐的，但是游客很难再去真正的从动物园看到有价值的动物行为。这其实是我觉得在这个投喂的过程中可能会出现的一些负面的东西。还有第三点呢，就是也是在投喂的过程中，因为有些投喂我觉得还是存在一定的危险性的，比如说隔着这个车的窗户去投喂一些猛兽，那这个呢一方面可能会对于猛兽造成一些影响，那么更多的就是这种方式有没有可能对于我们游客也会有危险，所以投喂需谨慎，或者是我们说这个投喂确确实实它目前并不是一个良性的和动物互动包括参观动物园的一个有效的方式。
0: 对对对，就现在大家这个理念其实都在发生转变，包括去动物园参观的人，所以这个南京红山森林动物园为什么那么火爆是吧，就好多人其实也是希望就是看到动物本来的样子，然后减少这种对动物的这种干涉。然后您那个书里头还有一个我印象很深的，就是我们说到这个动物园里头动物到底他们每天在吃什么，我之前觉得啊他们伙食应该会很好，而且根据他们不同的这个饮食习惯和他们所 原本生活在的地方，肯定会根据他们有不同的这种一个食谱，但是我没有想到那么好。您能给介绍几个吗？就是非常有特点的，包括什么还专门为它要种植可能树叶或者种种这些。
1: 举个例子吧，咱们都万千宠爱的大熊猫，比如说以这个中国大熊猫来说，其实很多的动物园大熊猫目前他们的竹子所吃的这个竹子采购都是来自于老家四川或者老家陕西，这个真的不夸张，就早晨这些竹子在四川的山上被砍倒之后，然后迅速的进行冷链封存之后，搭当天最快的一班班机来到各个城市的各个动物园，当天晚上就能够收到这个竹子，然后进行冷库的这个保鲜之后，可能第二天早晨大熊猫吃到的就是昨天从家里面空运过来的新鲜的竹子，就是字面意思的新鲜。所以可能很少有这个我们的这个普通游客能够体验每天都是空运的食物。那么大熊猫在国外其实也有相关的待遇，比如说爱丁堡动物园，它为了引进咱们中国的大熊猫，为了展示大熊猫，它甚至在整个欧洲地区再去寻找适合大熊猫吃的这个竹子跟竹笋。那么如果在没有的情况下，当时他们还包下了一个好几个足球场大小的一片这个种植园，专门去给大熊猫种植竹子。这个也是我们说这个动物园的动物真的吃得非常好，而且呢吃得也非常的精致和精细。那再包括我们可能以这个食肉动物来说，食肉动物可能在这个动物园里面应该它的吃是大头了。是的，食肉动物呢一般来说它们吃的这个肉，在国外可能大家更倾向于吃一些脂肪含量非常低的，比如马肉或者是螺肉或者是驴肉等等的。那在咱们国内呢，主要是以牛肉和羊肉，精牛肉精羊肉为主，那么这个是主食。那除此之外呢，还会给他们准备一餐活鸡或者是活兔，因为除了吃精肉，我们知道还需要让他们去摄取一定的动物的毛皮、动物的内脏、动物的血液等等。那么这个还不算，每周呢还会有一天给他停食，也就是七天时间有一天是不能吃东西的。为什么呢？因为要保持一定的饥饿感，因为在野外它其实就不是每天都能吃上东西。因此呢，我们看到很多动物园的老虎看起来啊，游客都是大呼，哎呀它太瘦了，怎么太瘦了，动物园肯定没给它好好吃饭，动物园肯定饿着它了。这个事儿还真没错，动物园还真就饿着它了。饿着它的原因是什么呢？饿着它是为了让它更健康，饿着它是让它能够体现出来这个老虎应该有的体型和体魄。我记得在这个书的第三篇吧，就说了一个正常的老虎或者一个野外的老虎到底应该是什么样的身材，其实是一个健硕的身材，只不过我们现在很多动物园在养老虎的时候可能给它吃得太好，运动量太少，使得这个老虎看起来像橘猫一样。其实真正的老虎真的就是细腰炸背，它的腰是非常的窄的，但是它的整个的前肢是非常的强壮的，这个其实才是真正老虎应该有的状态。那除了饿一天之外，还有一天呢要给老虎一些大的牛棒骨，干嘛用呢？是给它去磨牙，让它当玩具用的。所以你看，单单说老虎这一周的这个餐食几乎每天都会有不重样，而且呢整个这个顺序每周也是打乱的，比如今天周一吃兔子，周二是牛肉，周三是羊肉，周四饿一天，周五是棒骨，然后可能到了第二周之后这个顺序又被打破，每周都给他一些不一样的期待，就每周吃东西可能都像开盲盒一样，今天吃什么不知道，但是呢你都能确保的是他的营养是够的，让他能够有一个比较健康的体魄，或者是能有一个比较好的状态去面对游客。
0: 那就是说像我们在动物园，哎，不用操心这个老虎狮子的身材哈，但是我们还经常看到它可能就在那个一个哎小小的一片空地里头一圈一圈的转，然后大家就很担心，哎，这是不是刻板行为？那这个他们是在做什么呢？
1: 刻板行为这个事情我觉得怎么说呢，它有点像是一个动物园的原罪，或者是很难避免的一件事情。毕竟我们知道一头老虎它在野外的领地范围，我们根据数据去进行类比的话，可能相当于一个北京东城区大小，这是一只老虎的领地。但是在动物园里面这个领地可能缩小了100倍甚至1000倍，它只能在这个动物园的展示区里面进行活动，不管展示区多么大，包括野生动物园，那对于一头老虎来说还是小的。 每天老虎在野外是有大量的运动量，干嘛呢？就是巡视领地，就是走来走去。但是呢，这个场地面积缩小之后，其实对于老虎来说，它没有那么多的场地可以走，但是呢，它走这个习性还是有的。所以比如说针对于一些猫科动物来说，它走来走去这个行为并不一定是刻板行为，但是它可能也是一种这个自然行为的展示，只不过在野外它可能可以有一条路线一直走下去，但是在动物园的展区里面它只能是围着圈走或者是环线走。那么在这种情况下，一方面可能扩大展区的面积吧，另外一方面我们也可以给它找点事做，比如说刚才我提到的今天的这个食物，我们可以换一种方式给它，不是把这个食物切好之后直接放在它的那个食盆里面，我们可以把它藏起来，藏到展区里面，或者我们可以放在一个纸箱子里面，把纸箱里面扎上洞，让它自己去找。用这种方式的话，也可以部分的去缓解所谓的这个刻板行为。但是确实，动物一旦进入到人的这个饲养环境里面，刻板行为这个事情很难根除，我们只能说会降低它出现的频率和程度。
0: 我每次去逛动物园的时候啊，经常就感觉还挺操心的，就尤其是看见那个狮虎山里头，可能那个在北京动物园，老虎一个人然后趴在那儿懒洋洋的半睁着眼睛，我经常就想，哎呦，他这一天都干嘛呢？所以除了您刚才说的那个可能在饮食上，然后想一些办法让他们能更消磨一些时间，或者更能有一些这种创意的话，那除此以外呢，饲养员还会有什么方式能让他们丰富一下他们的日常生活呢？
1: 首先其实我觉得很重要的一点是，我觉得游客需要对于我们看的这个动物有一些了解，比如刚才王老师您说的老虎一个人在这个展区里面待着或者睡觉懒洋洋的，其实您说的几个点特别的关键。第一个，老虎是单独在展区里面，这个很重要，因为老虎在野外它就是独来独往的，它就是一个独行侠，所以整个展区里面就应该只有一只老虎，如果有两只或两只以上的话，一般我们倾向于是母子关系或者母女关系，就是妈妈带宝宝，这是在野外也是出现的。但是如果是几只雄虎或者是几只没有关系的虎在一起养的话，那么可能就会出现行为方面的问题了，这是第一个。第二个呢，刚才你也提到了这些老虎呢，这只老虎一只在展区里面懒洋洋的待着，然后也不动或者睡觉，这个其实也是老虎的自然行为，因为这种大型猫科动物它在野外是没有天敌的，换句话说它在野外是这是个至高无上的这个食物链顶端，所以大部分的时间不是在巡视领地就是在睡觉，甚至它们有时候一天的睡眠时间18个小时，很令人羡慕。所以在动物园里面我们看到这个老虎的这个状态之后呢，很多游客就说我们是不是要投喂它一下，或者说我们是不是要大声的去吆喝让它起来让我们看一看。那这个时候如果说动物园给一个展牌告诉游客，它目前睡觉就是自然行为，它单独在这儿其实不孤单，它在野外就是独来独往，人家是挨人，如果说几只老虎养在一起，它才会变得非常的不舒服非常的焦虑。所以如果这些信息能够及时的给游客科普到，或者游客能够自己的就是了解到这些信息的话，可能对于这个动物的观感就不一样。比如说现在我们带很多小朋友去看老虎，跟他讲完之后呢，他们本能的就会把声音放低，他们也会觉得哦，现在老虎正在休息，我们不要把它给吵醒了，不要打扰它。那这个就是一些转变，大家会通过了解之后知道哦，原来这个就是它的一些自然行为，这自然行为对于他们来说很重要。而且呢，找对了时间其实也能看到不一样的行为，比如说我在书里也提到了怎么去逛动物园，什么时间去，就以老虎为例吧，如果我们能够起早或者是拉晚的话，那我们看到老虎的状态是完全不一样的。我经常看老虎都是早晨7:30动物园刚刚开门的时候第一个冲进去，去狮虎山，那个时候对于他们来说是非常活跃的，行为也是非常丰富的。为什么？因为他们的自然节律，也就是他们在野外就是这个时间起床的。那么如果说大家觉得早上起来还是有点困难的话，还有一种方式就是什么，就是我们可以晚去一会儿，大概到下午的4:30、5点左右，这个时候老虎也会醒来，开始巡视领地，或者开始有一些吼叫啊、磨爪子呀、 然后喷尿去进行领地标注的这种行为都会在傍晚出现。那么这是源于什么呢？源于我们去之前也可以查一查到底虎在野外什么时间活跃，一看晨昏活跃，所以通过这个时间点我们也知道到底什么时间去动物园能够看到动物的什么样的行为。比如说我们再换一个物种啊，比如说长臂猿，那它就不是中午和晚上活跃了。以北京动物园为例，大家可能都知道两岸猿声啼不住这样的一个诗句，然后包括这个郦道元写的三峡里面猿鸣三声泪沾裳，对吧？古人经常听到猿鸣，但是好像我们不经常听到，是因为我们去的时间啊有点晚了。比如以北京动物园为例，早晨7:30到9:00这个期间，如果大家能够去到长臂猿的展区的话，一定能听到这种空灵的猿啼，基本上我去到听到的这个概率90%以上，几乎每天都有。而且呢，长臂猿比较有意思，一只叫，然后呢一群会进行附和，也就是说一只是领唱，其他的长臂猿是和声，所以一般来说只要有一只叫，其他的也会跟着一起叫，我们听到的这个叫声的概率也会增加。而且呢，我觉得大家真的听到这个长臂猿的叫声之后，才能非常透彻的理解当时古人听到这个叫声之后的这种空灵感或者这种悲怆感是怎么来的了。所以呢，选对时间，其实去动物园也会能看到一些不一样的内容。
0: 嗯，那就是说整体来说是早晨这个时间比较好吗？
1: 对，像对于一些哺乳动物来说是早晨比较好，因为这个时间在野外是相对比较凉快的嘛，然后呢也比较清爽的。到了中午我们人都觉得特别热或者特别的这个酷暑难耐，对于动物来说也是一样的，他们也会找个地方去休息。但是呢，对于一些爬行动物来说可能正好相反，因为他们是变温动物，这个体温呢是随着环境的变化而变化的，所以早晨可能环境的温度只有20多度，他们还是比较冷，这个时候他们不会动的。当逐渐太阳升起来，他们也会自动的爬到太阳底下去接受日光浴，这个时候呢身体的温度逐渐的升起来之后，哎，各项机能就恢复正常了，他就可以去有一些动作和行为了。所以正好相反，那么我们在中午或者是上午的时候去到这个动物园看爬行动物，可能效果会不错。
0: 明白明白。哇，我觉得您刚才说的那个内容非常有意思，而且那个知识性很强啊。就是您刚才说到那个，就是可能这个动物园的展示牌，我自己也会有这种体会，就是我们现在去动物园其实已经不满足于再只是看到，就是它完全只是一个科普的那种简单的介绍，对吧？就是什么东北虎，然后生活在什么什么地区，然后什么哺乳期是多长，对吧？就是一般动物园的牌子不都是这样？但其实这个，好像给大家的还是一个偏理性的这种他个人的这种印象，但是其实没有那种更感性，或者说对于这个动物有一个更整体的一个了解。然后再一个就是，我觉得您刚才介绍完以后，确实是，就是因为如果我们从自己的角度和眼光出发的话，会觉得这个动物在那儿好像很没有意思，或者说它这一天怎么怎么样。但是您刚才说完，我就觉得对，那我就跟可能您跟那些孩子讲解完的感受一样，哦，原来这是他本来的生活状态，或者这本来就是人家很适应很舒服的状态，那可能你就会是一个这种尊重的感受。所以我觉得这种了解真的非常重要。
1: 对，说到了解了，刚才王老师提到了这个展示牌，展示牌其实也经历了几代的一个更新跟迭代。最初的展示牌就是您提到的一个叫标准展示牌，它展示的是基础信息，就是这个动物它叫什么名字，拉丁文叫什么，分布在哪儿，是吃什么的，是什么时间去有一些行为，比如晨昏还是说白天，然后以及它的保护的一个现状等等，就这是最基础的，这也是我们可以说动物园展示牌的 1.0 版本吧。就通过这展示牌，大部分人从不认识这个动物到认识这个动物，从叫这个动物叫什么树懒，或者是说树獭，最后知道它原来叫树懒，会有这么一个过程。然后现在呢，逐渐大家开始去把展示牌进行丰富了，原来基础展示的这个内容是不是需要，一定是需要的，这个是最最基础的，如果这个都没有的话肯定就不太对了。在这个基础上，我们也会去增加很多很多关于这个动物的一些，我们可以理解为是一些小的 tips， 也小的一些冷知识或者一些趣味的知识。那比方说在展示大熊猫的时候，在展示牌里面可能会添加出来，比如大熊猫 它生活的原生环境是什么样的。哦，原来原生环境是在2500到4000米的这个高海拔区域。那这个区域是什么样的气候呢？这个区域其实气候还是挺冷的，一般来说是14到17度。那么从而去引出大熊猫的展示馆里面有很多很多的降温的大冰块和喷淋，这是为什么？这就是为了让大熊猫能够感觉有种宾至如归的这种态度，就是在这儿跟在家一样。虽然说是在低海拔区域，虽然说很热，但是呢，我们给它准备了很多很多降温措施。这个其实也给游客去进行了答疑，很多游客都说，哎，这大冰块是干嘛的？是让它吃的吗？其实不是，就是让它降温的。除了展示动物的基本信息之外呢，还有很多的动物展示区里面它还会展示一些关于物种保护的信息，比如说伦敦动物园的亚洲狮展区，包括红山动物园的老虎展区，它都会复刻一个小的帐篷，这个帐篷里面呢是当地的护林员和保护人员和科研人员他们对于老虎进行监测保护的这么一个场景。那里面会有个小的桌子，很简陋的一些住的或者是吃的一些东西，然后再包括一些小的手册去记录老虎的一些行为，老虎出现的一些东西，以及红外相机等等等等。这个就会让游客身临其境，有一种沉浸式的体验，知道原来保护人员在进行老虎保护的时候是在这样的环境下去进行了一些这个工作。那再包括呢，还是老虎为例吧，展示老虎的时候也会跟大家说一些有意思的成语，比如说一山能容二虎，这个成语我们都知道，但这个成语是不是真的有科学依据呢？还真的有，因为确确实实雄性老虎领地之间几乎是没有交集的。那么还有一句这个一山难容二虎的下一句一个玩笑，就是除非一公一母，是不是这样的？其实也有一定的道理，就是雄性老虎它是能够接受自己的领地里面有雌性老虎的，但是是绝不允许自己的领地里面有雄性老虎的存在。所以这些一些民间谚语也好，或者这些这个小的这个类似于段子这一的这个科普的讲解，其实也丰富了就咱们说整个的这个讲解牌的内容，也会让游客看起来更津津有味一些。如果只看基础展牌的话，确确实实难免会显得枯燥一些。那这些信息的加入会让大家对于这个动物的了解更全面也更立体。
0: 哦，您讲的太有意思了。哎，您现在也会带那个小朋友然后去动物园，就带他们实地讲解是吗？
1: 已经做了12年了，一直是带大家去看动物园逛动物园。其实我这本书呢也是从这个过程中去获得了一些启发，因为我发现可能每个人都逛过动物园，每个小朋友都喜欢逛动物园，但是真正里面有很多很多的问题，大家还是会不停地问我，反复地问我，所以这些问题呢就有些共性。那么我就把这些问题里面大家问的最多的，同时呢也是最有代表性的这30几个问题，把它给整理下来，整理下来之后呢就形成这本书。所以这本书呢其实是一问一答的方式，每一个问题后面呢都有动物园为动物做出的贡献，然后游客对于动物做出的了解，以及像我们这种科普工作者对于动物园和游客之间架起了一个无形的桥梁，然后大家更能读懂动物园，也更能知道动物园在干嘛，动物在干嘛，我们应该怎么去利用好动物园的这样的一个我们说有生命的一个宝库或者有生命的一个博物馆。
0: 是的是的，就我觉得以前可能我们去逛动物园，然后我们确实是一种游客的心态，然后可能甚至隔着玻璃，然后会指指点点，会各种希望动物能做出一些更能吸引我们更让我们觉得有趣的一些行为。但是我听完这期节目，可能大家对于这种动物其实多了一份这种平等的尊重，而且是可能是有一种这种观察者的很平和的这样的一种好奇心。非常感谢鲁鲁老师的分享哈，也感谢大家的收听。就如果大家去逛动物园的时候，然后带上这本陪你去逛动物园，就是一路再走的话，可能就不再会是走马观花的感觉，然后对动物的感情，对动物的这种认识也会完全不一样。那再次感谢罗罗老师，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0: 央人民广播电台经济之声。
1: This is CNR Business Radio.
2: 高山流水，丽句青词，醒目拍桌，自有知音。这里是高丽说书。
3: 宽容与执拗，迂夫司马光与北宋政治第三期，司马光的历练与成长。上一章我们讲到，司马光在华州度过了复出后舒心畅快的时光，聊友相伴，心境安然。然而华州的任职不仅是他官场生涯的温暖开端，更藏着他政绩的初显与成长的伏笔。这段岁月中，司马光既有闲居治学的快乐，也经历了生离死别的痛惜，也在理想与现实的碰撞中完成了最初的政坛历练。
4: 司马光在华州这一年尽忠职守，春天黄河大堤加固，他亲自到工地督办，吃住都在现场，每天早上就到堤岸去看土质的情况，询问工程的进度，连好朋友出差途经华州，人家是特意来拜访他的，他都因为公务繁忙没法送行，只能是托人送上书信表达歉意。夏天韦丞县令出缺，他奉命代理，正好碰上当地大旱，连续几个月都没有雨，庄稼濒临枯死，百姓愁眉不展，也是四处去求告想办法。急百姓之所急的司马光亲自率领官员与百姓代表前往幻龙庙求雨。幻龙氏是传说当中掌管养龙的神仙，那在那个时候当地人的心里，龙主甘泽，神掌降雨，求雨就是求一份生机。那这场雨呢，总算是得偿所愿了，大雨倾盆而下，缓解了旱情。25年后，司马光重过韦城，曾经赋诗追忆那句25年南北走，遗爱既然民既否，暗含了当年求雨成功惠及百姓的过往，也印证了他在韦城虽然任期比较短，但是却留下了让百姓铭记的善意。当然话说回来，咱们现在的人看起来那场求雨可能就是一个巧合，但咱真的没必要去苛责古人。农耕时代靠天吃饭那是常态，即便是咱现如今科技这么发达，减灾手段这么丰富，也未必能彻底摆脱自然的影响。对古人来说，求雨更多的是求一份心安，而司马光作为当地的地方官，主动尊重百姓的信仰，躬身前往祭拜，本身就是对百姓的慰藉，也是那个时代地方官员的正常作为。那在这儿我们想特别提到的一点是，司马光在《祈雨文》当中是这么写的：民食神主，神食民修，百姓不利，谁公神义。核心的主题就是百姓是神的主人。那这番话源自《左传》，藏着质朴的政治智慧，也直白地流露出了他尊民的思想。爱民如子是居高临下的体恤，而尊民是承认百姓是社会财富的生产者，这两者反映在施政上的差别显著。
3: 这篇《幻龙庙祈雨文》只是司马光庆历5年在华州所作文章之一，这一年他迎来文章创作小高峰，写下18篇历史人物评论及人才选任相关见解，而这背后正是司马光为了庞吉推荐他参加的管职资格考试在做准备。
4: 管职通俗的来说就是国家图书馆的工作人员，宋代馆阁合称三馆秘阁，史馆呢还负责编修本朝的这个历史。跟咱现在国图不一样，宋代馆阁人家不对外开放，工作清闲，但是备受读书人追捧。庆历新政之前呢，很多高官子弟都在这儿当差，核心吸引力就在于它的特殊地位。什么地位呢？这馆阁名义上的长官是宰相，首相兼昭文馆大学士，次相兼修国史，第三位兼集贤院大学士。 皇帝到馆阁看书宴请侍从，馆职虽然说地位卑微，但是是可以列席的呀。可以说馆阁是高级人才库，进入这个地方能更快地崭露头角。新政之后虽然保留了考试的原则，入选标准依然是很苛刻的，需要由宰相这些高官联名保举，经多方审核，当众背书方可入选。庞吉推荐司马光堪称公正，司马光进士及第，名列前茅，史学功底深厚，而且庞吉本可以推荐有功的长子庞之道。庞之道跟随父亲在陕西担任机要秘书，人家也是有功于朝廷的，却主动劝父亲优先举荐有功将吏，自己甘愿退让，最终呢是出任国子监书库负责人，足以见得庞吉对司马光的器重。
3: 遗憾的是，朝堂之上人事任免从来不只关乎才德，更牵系着各方势力的平衡与朝局的安稳。为了顾全大局，缓和矛盾，仁宗最终选择将这份提议暂且搁置，转而任命司马光为国子监执掌。这一安排也意外地让司马光暂时脱离了冗杂繁琐的行政事务，得以回到乡间教书治学。而这段看似平淡的经历又将如何影响他日后的思想与仕途呢？
4: 国子监的工资比较低，京城的物价又高，司马光的日子过得很简朴，顶多

0: 入官场，在京城谋了一个闲职，这表弟的工资更低，低到什么程度呢？每天只能喝点粥啊，靠这样的方式勉强度日。因为家境贫寒，家里面连像样的篱笆都没能修缮，就这样啊，小偷还去偷了。家里面仅有的几件旧家具、几匹粗布都被洗劫一空。没办法，聂之美呢只能是管同事借衣服，但是大家日子过得都不富裕，根本凑不齐一身体面的衣裳，所以聂之美呢是困在家里，连上朝都成了难题。这个时候呢，他写了两首诗寄给司马光，诗的名字叫贫，贫穷的贫，既诉说了物质的匮乏，更感慨自己因为公务繁忙没有时间读书治学，荒废了学业，这份精神上的贫瘠比物质清贫更让他难受。司马光读完诗，既心疼表弟的境遇，又敬佩他的坚守，当即贺诗一首共勉。诗里面除了财贫非道贫，以以何皆资，还写到世之有志气，贫贱安共勉，意思就是告诉他，为官者缺的是钱财而非道义，不必为清贫叹息，坚守本心，勤学不辍，就是最大的富足。那这句诗呢，也是他自身的心境写照。这边刚安抚完表弟，转眼就入冬了，司马光自己家也遭了贼，衣物被子都洗劫一空，天寒地冻的时候连体面的衣裳都没有，难免心生愁绪。好在他的夫人张氏乐观豁达，安慰他，人只要安全，丢失点东西总能再得，甚至提出变卖首饰渡过难关。这些话让司马光豁然开朗。那个时候庞之道也在国子监任职，两对夫妻重逢相伴，更添了几分温情。司马光和张氏成婚八年，双方父母或离世或在外地为官，小两口重回开封，虽有物是人非的感慨，却也有着相守相伴的温情。而庞之道的夫人是张氏的亲姐姐，姐妹俩呢得以常伴左右，诉说心事。司马光和庞之道也重拾少年情谊，朝夕相伴，感情深厚。国子监卧虎藏龙，除了司马光和庞之道，还有少康李子仪两位志同道合的友人。李子仪呢是司马光在苏州结识的老朋友，当年两人一起切磋学问，畅谈抱负，这一次在国子监重逢更是格外的亲切。两个人朝夕讨论学问，切磋道德，从经史子集谈到为官之道，让司马光倍感舒心。那少康呢也是一个传奇人物，学识呢不用多说了，性格也很洒脱，就是自家的那个院子从来不管，你爱咋长咋长，杂草丛生，他就认为就应该这样顺其自然，保全天真，不必刻意的什么修剪粉饰。司马光虽然不认同他的这样的一个想法，认为为官治学就应该严谨有序，但是他却能包容好朋友的不同志趣，把这份理念升华成坚守本心，不随波逐流的人生态度。两个人呢，经常围绕本心与世俗展开讨论，彼此都很有收获。
1: 高丽说书，慢品故事，快享新知，日日上新，声声精品。那段日子，他的身边有知己友人往来唱和，切磋学问，案头有经史典籍日夜相伴，更有庞吉这位晕师在身后默默扶持，多方照拂，不必再为宦海沉浮忧心，日子过得安稳踏实，舒心惬意。只是人生起落向来无常，这般温润平和的日子并未持续太久，一场突如其来的噩耗便无情地打破了这份平静。
0: 庆历七年五月初四，庞之道病故，年仅32岁。这个消息就像晴天霹雳，庞之道于司马光而言是童年好友、亲戚，更是挚友，两个人打小就认识，情谊深厚。司马光和张氏急急忙忙地就去庞府安慰，只见庞府上下悲痛欲绝，庞吉更是痛失爱子，之后很多年亲友都不敢在他面前提及庞之道的名字。 庞之道自幼聪

0: 会，念书从来不费力，玩似的就能掌握各种功课。这份天赋曾经让司马光又佩服又羡慕。之前的节目当中我们也提到了，他也很失落。他对后母恭敬，对弟弟爱护，兄弟姊妹之间从来没有过嫌隙。庞吉曾经带他前往陕西历练，他却主动让父亲举荐其他将吏，甘愿退让。这样有才华又顾全大局的人，没能施展抱负就离世，让所有人都深感惋惜。庞之道的灵柩暂放在佛寺里，16年之后才和庞吉一同安葬。他的原配夫人孙氏和女儿早已离世，这次一同葬入祖坟。而他和张氏婚后并无子女，张氏后来改嫁，却始终难忘这段情谊。庞之道的死给了司马光沉重的打击，也让他第一次体会到了生命的脆弱。他曾经羡慕庞之道的才华和机遇，可死亡到来，所有抱负都烟消云散。16年之后，他为庞之道撰写墓志铭，字里行间满是惋惜和无奈。悲痛之余，司马光也领悟到死亡是宿命，唯有尽己所能，坚守本心，才能不枉此生。这份感悟也成为他日后的人生信条。
1: 丧子之痛锥心刺骨，可这位久经朝堂风雨的老臣并未长久沉溺于悲痛之中，没过多久他便重新回到岗位上勤勉理事。可命运的波澜从未停歇，庞吉所处的枢密院此时正风云暗涌，一场关乎边防的重大危机已在悄然酝酿。那么这场即将到来的风波又会如何牵动司马光与庞吉的命运，改写他们的人生轨迹呢？
0: 庆历七年11月28日冬至，这一天本是仁宗举行祭祀天地的日子，三年一届，特别的隆重。可远在河北的贝州，一场兵变正在悄然发生。禁军下级军官王泽率领叛军打开了兵器库，放出了监狱里的犯人，迅速占领了贝州城。贝州当地的八名主要官员，有的被俘，有的被害，只有两人侥幸逃脱，贝州一夜之间沦为叛军的天下。贝州兵变的消息三天之后传到开封，仁宗当即下令会商剿匪，加强周边守备，还让契丹使节改道入京，避免事态扩大。司马光得到消息之后，不顾自身闲职的身份，秉持士大夫宁明而死不默而生的信条，给庞吉写信阐述自己的看法，这就是《上庞父书论贝州事遗书》。他在信里表示，发生是为报答知遇之恩，随后分析了事态的核心，兵变不宜久拖，否则恐生连锁反应，叛军多为胁从，真心反宋者寥寥。基于此，司马光提出温和务实的解决方案，围而不打，切断叛军外援粮草，重赏勇士，焚毁其物资，再实行招安分化叛军，等内部瓦解之后拿下首恶。这套方案的核心就是一个字，仁。源于他目睹宋夏战争的残酷，他不想再添伤亡了，也考虑到宋朝财政早就已经不堪重负。那事实上，他的岳父张存老家就在和贝州相邻的益州，张存早就已经有了这样的警告，但是这份预警却石沉大海，没有被仁宗重视。司马光的判断并不是空谈，兵变爆发八天之后，就有600多名军民逃出贝州，足以见得叛军内部并不稳固。那为了控制老百姓，王泽下令给贝州城内12岁以上、70岁以下的百姓脸上都刺6个字：义军破，赵得胜。他就是想用这样的方式把百姓和叛军捆绑在一起，但即便是这样，依然无法阻止人们出逃。那王泽一伙呢，是有政治野心，还有他们的那个所谓的宗教来支撑的，单纯招安难以奏效。朝廷最终采取的是边打边招安的策略，攻城之路却是异常的艰难。贝州城防坚固，叛军呢也是专业军人，再加上军队和高层有人私心作祟， 拖慢了评判进程。更让人震怒的是，官军刚刚抵达贝州城下，就有部分士兵丧失良知，砍下了逃出城外的无辜平民的脑袋，冒充叛军首级，这么干就是为了骗取朝廷的赏赐，这份阴暗让人心寒。这些阴暗面司马光啥时候见过呀？他之前的设想都是基于理想，他忽略了人性的复杂。彼时的他成长顺遂，从来没有经历过大的挫折，依然是温和的理想主义者。
1: 在庞吉眼中，此时的司马光虽有才学与风骨，却少了些官场的历练，心性与手腕都尚需打磨。而在朝夕相处之中，他更是在司马光身上隐隐看见了爱子庞之道的身影，在这份欣赏与器重之上，也让他对司马光多了一份近乎父辈的牵挂。于是庞吉愈发倾心指点，用心提携，只盼这位后生能在世事磨砺与官场风雨中褪去青涩，真正成长为堪当大任的栋梁之才。
0: 贝州兵变让司马光看清了理想和现实的差距，也认识到了自身的不足。庆历八年五月，庞吉升任参知政事，也就是副宰相，地位呢也越来越稳固了。他就再次向仁宗举荐了司马光，请求给他召仕管职的机会。那这一次呢，仁宗没拒绝，下令为司马光单开考场。司马光才华出众，很顺利就通过了考试，获得管阁校勘的头衔，终于是踏上了梦寐以求的管阁。捧着任命状的司马光热泪盈眶，他知道这一切都离不开庞吉的提携。按照习俗，他写下两封谢启，一封措辞平常，没有标明收信人，另一封是写给庞吉的，情真意切，字字肺腑，倾诉多年的感激之情。经此一见，司马光正式成为庞吉的人，两人结成休戚与共的官场共同体。之后几年，庞吉仕途一路顺遂，皇佑二年十月正式拜相，登上了宋朝士大夫政治生涯的最高峰。随着庞吉的步步高升，司马光的地位也随之升高了。大概在1050年，司马光晋级为升朝官，完成了从中层京官到上层朝官的跨越。这份顺遂既有自身才华的加持，更离不开庞吉的悉心提携。和司马光一起登朝的还有宋敏求，这宋敏求呢也是名臣之后，才华出众，但是这人呢有个毛病，就是爱抱怨。登朝以后呢还赋诗抒发升迁过程太慢啊，表示了不满。司马光呢就写诗安慰他，同时也委婉地批评他，你不能总这么抱怨职位，你更要反思自己是不是对得起这样的朝廷俸禄。诗的结尾有一句话，清朝正求治，见禄方坦移，太平可立志，此任非君谁。这段诗呢，既是勉励友人的，也是他自身的抱负写照。进入管阁之后，司马光还兼任同知太常礼院，那这个负责制定朝廷礼仪的职位，让他第一次在政坛正式发声。
1: 礼仪关乎等级秩序，做好这份工作既需博学，更需勇气，而司马光恰好兼具这两点。也正是在这样的职责之下，他人生中第一次直面朝堂争议，公开发声。那么这场风波究竟因何而起？司马光又将以怎样的姿态挺身而出呢？
0: 皇佑二年八月，深得仁宗信任的大宦官麦允炎去世，仁宗悲痛之下想要追封他为司徒，特许葬礼使用一品鲁布。那司徒呢是三公之一，一品鲁布呢是顶级仪仗，这两项荣誉本来是宰相亲王专属，给宦官实在是越礼。仁宗虽然说今后不得为例，但是制度一旦打破就很难再坚守了，宰相们碍于面子把这个事儿转交太常礼院来讨论。到司马光这儿，他就从人情的角度进行了劝说，指出给予麦允炎越礼荣耀并不是真的爱他，反而会让他被天下人指责越礼非法， 沦为朝堂议论的笑柄，即便

0: 便是逝者无知，咱也不应该让他身后蒙羞啊。在奏状当中，他进一步的说道，陛下您宠爱近臣，这个我们都能理解，您完全可以赏他什么金银玉帛、田宅奴仆，这些财物都是由您可以自由支配的，只有名器礼仪，它是关乎国家根本的，是不可以轻易授予的。整篇奏状语气平和，入情入理，既没有冒犯君主的不敬，也没有含糊其辞的敷衍，尽显他温和而坚定的风格。那最终仁宗是不是采纳了司马光的建议，史料记载是不一样的。南宋李涛《续资治通鉴长编》里面说，光奏之从否当考，并没有明确说明。而宋人王弼之《沔水烟谈录》里面明确记载，仁宗加纳之，说仁宗欣然接受了司马光等人的建议，收回了给予麦允炎一品鲁布的旨意，只是保留了司徒的追封。那结合仁宗仁义讲道理的这个性情，还有他对司马光的初步赏识，所以大家判断采纳的可能性极大。仁宗呢，并不是那种强势的君主，他打小接受的是儒学教育，虽仁义念旧，但也经常因为感情用事做出不合规矩的决定，那纠正他的错误就是当时中央官员的责任。反对麦允炎于理，就是司马光主动承担责任的第一次尝试，也是他在政坛凌污出名的开始。这场礼仪风波平息之后，年底后宫又起波澜，仁宗最宠爱的张贵妃极力举荐他的堂伯张尧佐，引发朝野争议，司马光再次挺身而出。张贵妃呢，打小就没有父亲，八岁被送到宫里，由杨淑妃抚养，她很聪明，也善于成营，所以仁宗很喜欢她。侍栋中外，他得宠之后呢，就想扶持娘家人，而张尧佐本是进士，早年曾经拒绝收留张贵妃的母亲，如今看见他得宠了，就趋炎附势接受提拔。这仁宗呢，因为太宠爱张贵妃了，所以对他言听计从，全力提拔张尧佐。当他想任命张尧佐为三司使的时候，遭到了台谏官集体反对。这三司使的职位是太高了，他主管财政，号称纪相，地位仅次于宰相和枢密使。在上朝的时候，大臣们集体抗议，跪在大殿之下，恳请仁宗收回成命。退朝之后，又追着宰相在宫殿走廊上斥责，指责他们身为宰相没有能尽到辅佐之责，抵制仁宗的荒唐命令。宰相们也知道自己理亏，只能是低头挨骂，直到仁宗派人前来劝说，承诺重新考量此事，抗议的官员才肯散去。
1: 这便是仁宗朝的政治氛围，虽不完美却宽容开放，官员可直言进谏，皇帝也不会随意加害言官。目睹这一幕的司马光深受触动，更加坚定了坚持原则、直言进谏的决心。这段最初的政坛历练，让他在理想与现实的碰撞中快速成长，也为他日后成为一代名臣奠定了坚实的基础。而初露锋芒的司马光，很快便要在朝堂上迎来更严峻的考验，面对皇帝的私心、庞吉的霸相，他将如何选择，又该如何坚守本心？下一期我们一同揭晓。
2: 365天，52本书，每7天一次思想更新。说书人高龄要求2026一定要高标准、高密度、高品质，思想、观点、当下。在信息爆炸的时代，我们选择认真读一本书。2026高丽说书全面上新，高频更新。

0: 全社会都要行动起来，共同呵护好孩子的眼睛，让他们拥有一个光明的未来。爱眼护眼，创造光明未来。
1: 节约粮食从你我做起，从青少年做起，从身边人做起。光盘行动，你我同行。
2: 呀，小鸟撞玻璃上了。
3: 这是白头杯，也叫白头翁，不仅唱歌好听，还是吃农林害虫的好手呢。
2: 这鸟还不会飞，就从窝里掉出来了。
4: 这好像是二级保护动物红隼，看，它的窝在空调外机上，估计是被风吹下来的。
2: 路边有只大鸟飞不起来了。
5: 这只东方白鹳应该是在迁徙途中受伤了，咱们先联系救助人员吧。
2: 哎，因为这些在城市里落难的小鸟，我不知道长了多少鸟类知识。
6: 随着城市生态环境的改善，许多一度淡出人们视线的动物又回到了我们身边。可是纷繁复杂的城市空间对于动物来说却未必友好。
7: 使用窗户贴纸，不在家的时候拉上窗帘，挪走玻璃窗后的绿植，这样小鸟就不至于撞上玻璃幕墙了。
4: 在社区里搭些人工鸟巢，给鸟儿安心家。
5: 同学们，今天的守护候鸟迁飞通道志愿服务活动，我们将在专家的带领下向市民宣传候鸟保护的相关知识。
3: 等我们的湿地公园扩建完成，更多的鸟儿就可以在城市里安家了。
6: 在繁华的都市中，守护生物多样之美，

0: 北京时间5点整。
1: 报时中国经济，我是金东方陈彦顺。从显示领域跨入物联网领域，我们始终秉承对技术的尊重和对创新的坚持。在显示领域是开放合作状态下的自主创新，在物联网领域强化跨界融合生态中的协同创新。
2: 报时中国经济，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济之声。严肃的历史，轻松表达，财经的视角，深度探讨。每天早5点、晚9点，那些年与您坐而论道，谈古说今。
3: 左手历史，右手财经，有趣有料，特别好听。大家好，我是小婷，欢迎收听那些年。做客今天节目的两位嘉宾。
4: 大家好，我是李磊。
5: 大家好，我是李欣。
3: 欢迎两位。大清帝国系列之康熙王朝，今天我们迎来康熙统一台湾的终极决战——澎湖海战。上一期我们讲到，施琅经过漫长博弈，终于拿到梦寐以求的专政权。康熙22年，他以福建水师提督的身份，统领大小战船238艘，官兵20000多人，自铜山扬帆出海，直扑台湾的咽喉门户澎湖。一场决定大清一统格局的大海战就此拉开帷幕。首先我们来看施琅即将面对的对手，郑氏集团军事上的最后支柱刘国轩。刘国轩福建龙岩人，从底层士族起步，凭战功一步步升至郑氏最高军事统帅。早年从军的时候，他曾短暂在施琅麾下效力。虽然早年追随郑成功，但是真正大放异彩，手握重兵是在郑经主政时期。郑经退败台湾之后，澎湖的防务整建、水师训练、沿海战事调度几乎全部由刘国轩一人主持。施琅、刘国轩同为福建人，年龄相差只有7岁，又都曾是郑成功的旧部。施琅闲置13年没有亲临一线，刘国轩呢，则是自三藩之乱起啊，常年经历战火淬炼。你们怎么看待这场同乡旧时顶尖将帅之间的终极对决？
4: 从实战经验来说，刘国轩肯定是占优势的，因为他这十几年来一直在打仗，虽然说不仅仅是水战啊，也包括一些陆战，但是他一直没有离开过一线，所以实战经验一定是更丰富。施琅其实在闲居的那13年对他的那个临阵指挥还是会有影响，但是从另外一点上来说，双方所背靠的实力就完全不同了。我们说打仗打到最后还是打的国力，打的是后勤。施琅这个时候用的所有的船都是新式的船，而且物资供给非常的丰富，而且士气也很旺。你要论士兵的训练度、练战斗力，首先训练的时间也够长，其次很多人不用训练，因为都是你们原来郑家的人，老脸对当地水情也都很熟悉了。而对于刘国轩来说，这是他最大的问题，就是他手上掌握的是郑氏家族最后的一支有生的军事力量了，所以他输不起。即使你的作战经验更丰富，甚至你的阅历要更强一点，但是一旦你开始有输不起这种观点的时候，你的指挥一定会缩手缩脚。而施琅这边虽然他个人是输不起的，因为他也是知道不能再输了，康熙4年5年已经败过2次了，这次如果再败，尤其是如果再因为飓风败的话，真的是脸都丢尽了。所以他虽然输不起，但整个大清是输得起的。所以两个人的这次终极对决，从个人能力上来说，我认为刘国轩要略强一点，因为没有离开过一线，但从整个态势来说，施琅是立于不败之地，只是他个人可能心理压力会更大一点。
6: 确实很有意思哈，就是他们俩相当于一个是郑氏集团前期的军事骨干，
5: 一个是后期，有点像后来太平天国杨秀清和李秀成，或者叫石达开跟李秀成的关系。那当然那个时候没有对战的这个机会，我们不知道。但这一次还是很有代表性，就是前期的这个军事骨干和后期的军事骨干的这个对战。他们俩的履历呢，确实按小婷刚才说，确实挺有意思哈。年龄呢差大概七八岁，对吧？刘国轩也是福建人，家境也不错，让他学文他也不爱学，喜欢武艺。但是最早投的是清军，清军以后短暂的在施琅，当时也在清军下杠一段时间，后来刘轩在守漳州很重要，所以我们一直说郑成功攻不了城，南京也攻不了，因为他有个惯例，他攻城必须得里边有内应，这个刘国轩这是很典型的。但是刘国轩投郑成功以后，郑成功对他一直没有特别的重用，施琅跟他不一样，施琅经历了海商海盗集团的全程，刘国轩一直在军事行业内，所以他跟施琅之间的经验上覆盖度是不同。从后期看呢，我个人觉得是这样，就是刘国轩对于施琅而言呢，应该是有一定的心理畏惧的，这个有几个证明啊。第一个，咱们此前说过，就是施琅后来他的养子还是儿子被刘国轩抓到以后呢，郑氏集团没杀，还给予了一个职务，包括他的侄子也给予职务，刘国轩一直在用。后来因为这俩人想把郑经劫持了以后回大陆，才被杀掉的。就意味着当时施琅已经是这样了，抓住他的儿子或者养子还是没杀，这就意味着不管是刘国轩或者是郑经都觉得施琅这个人还要留一些后手，将来大家好见面。第二就是随后我们就会讲到，在两人对战的时候，刘国轩有意无意地采用的一种被动的方法，就是不全力进攻，等台风来把他们给，这个从战略上没任何问题，但是从心态上，显然他对于施琅他心里是有一定的，我们不能说畏惧，说啥呢，反正就是此前的上级或者一直是最厉害的这种海战人物，甚至刘国轩掌握的军队的军制都是在施琅的影响下郑成功建立起来的。
3: 再来看双方的兵力规模、船只装备和兵员素质。为了打赢澎湖决战，刘国轩动用了郑氏所能调动的全部力量，水师倾巢而出，就连平时用于贸易的商船、文武官员的私船也一并征调入列。但是受到清朝长期海禁迁界政策的影响，郑氏从大陆获取造船物料日益艰难，所以战船修造的质量已经大不如前。反观清廷则不惜重金全力打造水师，大规模建造各类主力战船。福建总督姚启胜更是倾尽家财支持备战，他自己说，家里边所有银制的杯盘碗盏，包括他妻妾的所有首饰，全部都抵押出去了。前后两年苦心筹措，捐造战船达100多艘。这批新造战船的加入，让清军水师的实力实现质的飞跃。兵员方面，郑氏水军多是常年海上征战的老兵，海战经验丰富。施琅麾下20000将士则是经过严格选拔和长期操练。更关键的是，清廷长期对郑军展开策反，大批熟悉水性、精于海战的郑军官兵先后降清，成为清军的水师骨干。这次澎湖海战的核心将领，比如平阳镇总兵朱天贵、兴化镇总兵吴英等人，都来自郑氏的旧部。水师是清军的短板，却是郑氏的核心战斗力。这次双方的兵员数量、船只规模基本相当，都是20000多人、200多艘战船。怎么看两军在装备体系、兵员构成上的异同啊？那这样的异同对海战的节奏、战术选择和胜负逻辑会产生什么样的影响？
4: 说水师是清军的短板，这个其实是跟他的陆上力量去相比是短板，但是仅在统一台湾的这个过程当中，以澎湖海战为例，其实水师力量并不弱，甚至可以说明显是优于郑氏的。海战首先拼的还是船，不管是炮战还是接舷战之后任战，船的质量是最重要的。清军的这200多艘船大部分是新船，因为有100多艘是姚启胜捐了家资去建的。虽然说那个时代的科技进展不像现在日新月异的，但是你新造的船那质量就是好。而郑氏的这200艘船，首先都不说公私混用的问题，还有商船私船混在里面的，就是凑数的。即使是标准的战船，很多都是老船，船这个东西也是一个损耗品，你时间太长之后它质量肯定会下降，所以虽然数量上看起来差不多，但是船的质量差异非常大。其次说拼人数、拼兵员素质，这就很尴尬，因为清军里面有一半也是原来郑氏的水军， 你懂的我都懂，甚至双方可能我们说在战船只会用旗语啊，要用很多手势，双方可能都通用的。所以从兵源上来讲，清军也是占优势的。最后就是说战术选择的不同，这最大的区别就是一个是进攻战，一个是防守战。对于刘国轩来说，守城一定是相对容易的，但守城也就容易麻痹大意，因为你会太注重守城功这件事情，就不会太果敢的去进取一些战果。而对于清军来说，你没得选择，你是攻城的一方，你必须彻底打赢，攻下城来才叫胜利，没有别的选择，拖是拖不起的。所以从战术选择上来说，郑军就会采取比较保守的一些选择，而清军就必须要豁出去。这是好是坏不好说，但只能说一旦战场形势出现了一些偏差啊，天平不再平衡，那么占据优势的那一方就会摧枯拉朽的彻底击毁，这也是双方力量对比的一个最重要的胜负手。
5: 施琅他这个船上一半的总兵和随征大臣都是原来正式集团过来的，双方的这个战略战术人员其实应该是差不多，基本是一个体系下双方的对抗。你说一方面呢，确实清军的船新占优势，但另一方面呢，确实也是为什么南风战略和北风战略争了那么长时间，绝不是一方压倒另一方。你南风战略有各种问题，比如逆流顺流，随后就会知道你早晨你就是逆流，你逆流你跟人打，人家手就占便宜，人家出来炮也好啊，火也好，你就吃亏，你就慢，你连逃你都逃不了。就是刚才李老师说的这个守跟攻它有不一样的地方。但对刘国轩呢还有一个问题，就是你兵力如果再多一万就没问题，你现在的兵力呢，你有一些地方你覆盖不到。其实最终输是因为刘国轩像八兆湾呀什么那种没人了，守不到，而且估计着那地方有风浪，可能这个侍郎也不会清大军，那这个地方我就侥幸一下，我就不放太多的人。侍郎也知道，就专让冲锋到这些地方，所以这些地方先失守。所以你看，双方其实总体说来，在这一次的对抗中，大家势均力敌，是一次硬碰硬。
3: 双方决战的地点是澎湖，澎湖位居台湾海峡的中枢，是两军必争的战略要点。刘国轩在这个地方经营了两年，修筑炮台14座，环海构筑矮墙壕沟长达20多里，调集正式几乎全部的精锐集中驻守，号称铁桶防线。也正因为如此，刘国轩对战局极为自信，甚至放言但饮酒以坐观其败。刘国轩决定毕其功于一役，将全部主力都压在了澎湖。施琅恰恰是因为看到了刘国轩督重兵死守澎湖，所以同样选择在这个地方决战决胜。相同的作战目标，但是一个守一个攻的态势下那对双方的战场心态、战术部署还有胜负预期会带来什么样的影响？
4: 刘国轩的防守里面有两个重大的错误，或者说他是没有办法只能接受的两个短板。一个就是说他太看重守这件事情了，他甚至说出了这句话嘛，就是说我们就守在原地，风一刮起来那自己就败退走了。这是第一个心态的问题，就是你看天吃饭。第二个就是他在做防守的时候，他在指挥的时候，他有时候心态太放松了，他觉得我只要守住就可以。你作为后方统帅，你对前方充分信任的时候，你可以说我们但饮酒坐观成败，叫坐听小儿被破贼。但是你现在是一线指挥啊，你不能真的这么放松啊。你在一线即使是防守，仍然是有大量的工作，大量的调动调度是需要去做的。刚才林老师所说的，你有防守的薄弱点，你怎么真的能够说稳坐钓鱼台去防守呢？所以从这点上来讲，刘国轩的防守是有点被动的，甚至是有点期待说再像康熙4年5年那两场战争一样，一阵飓风刮来你们就回去，我就直接鸣金收兵了。而施琅的功就不一样，首先他在过去的13年里面，他天天在研究这个水文风向的问题，他之所以精准地做出了我这次必须在极窄的窗口期完成这次的战争，而且必须要打赢，就因为他知道天气越长越不可控。确实如他所言嘛，因为很快在战争结束之后飓风真的来了，如果不抓住这个窗口期，有可能他真的就会再来一次被飓风刮走的这个局面。所以他是在绝境当中寻找生机，他的士气、他的战斗力、他的战斗意志都会比对方更加的强烈。所以从战术部署上来说，这种消极的守跟一种置诸死地而后生的进攻，其实已经慢慢的开拉开差距了。
5: 因为这个刘国轩他们没得选，我们说过，对于正式集团而言，你台湾岛 第一道防线是厦门和金门，第二道防线就是澎湖列岛。那厦门金门一丢，所以郑经那么三番一起，他赶紧宁可跟耿精忠翻脸也要想占，就是这是他的生命线啊，所以宁可内讧我也得先弄。那两个丢了，澎湖列岛就是最后的防线，澎湖列岛守不住就没有什么守的了。所以刘国轩督重兵要在这决一死战，咱们说这个是确定的，他把所有的兵力放到这上。施琅为什么说他厉害啊？施琅发现刘国轩这样他很高兴，为什么呢？他对于郑氏集团太了解，知道刘国轩是这个郑氏集团最后的军事信心底线，把刘国轩击败这件事就解决，不用还有第二步。这就是他对于内部的这个事情知道的很清晰，所以他宁可冒着风险。因为其实台风早来几天晚来几天没人知道这事儿，最后很玄学啊。刘国轩跟施琅都是这个水战极其精到的，这个大家最后就跟借东风一样，咱在这三国演义，东风不来你赤壁就别打，那东风来了大家就立刻冲，其实就是这么偶然性。那当时台风早来晚来没人能确定，但是施琅知道这一战如果把刘国轩击溃就没有阻力了，直接就会降，所以事实证明也是这样。所以他冒了很多的风险，其实风险是极大的，但是他就拼了。为什么拼？就是这一次确实就是毕其功于一。
3: 双方都是毕其功于一。
5: 对对对，而且对对方其实都还很了解。
3: 对对对，他就是原话就是，如果我把刘国轩拿下了，后面就没有战
5: 了，事实就是这样，
3: 不用再打
5: 了。对，什么冯锡范都不会。
3: 如果这个澎湖不是刘国轩在守，打完澎湖后面还有硬仗要打。
5: 对对对，
3: 施琅最终选定的出兵时间是康熙22年6月14日。为什么选择这个时间？在大战开始之前，回福建休假的李光地偶遇施琅，专门向他请教。施琅解释啊，说冬季北风猛烈，晚上风势更急，澎湖诸岛已经全部被刘国轩占据，如果不能一战取胜，清军的战船只能停泊在外海，一夜大风就会让船队彻底吹散，难以再战。夏季南风和缓，晚上海面平静，船队可以安全抛锚停泊，但是必须在7天之内破敌，因为10天之内飓风就会来了。至于飓风出现的具体时间，这就不是人力所能为的了。也正因为飓风风险，刘国轩判定清军绝不敢在夏季出兵，防备松懈，清军恰好能够突袭。施琅对南风北风的出兵其实都是有预案的，但是最终选定的具体出征日期就充分体现了他对这个风信规律的深度掌握。
4: 首先，越是对于当地的水文条件有了解，风向条件变化有了解的人，其实他越是不敢打保票说一定几月几号开始刮什么风的。但是越是了解的人，他越知道有一些普遍性的规律在里面存在，就比如这个7天窗口期的问题。他为什么说10天之后飓风一定会来？不是因为他有未卜先知天气预报，是因为他根据过去可能10几年、13年在经里面的时候不断的研究这些资料总结出来，这就是有信心的人。其实他之前说的很道理，说啊北风不好，那不这不好那不好，到了夏天风向其实仍然是多变的，而且虽然说冬天飓风多，夏天台风就少吗？也不少。所以对于施琅来说，我们就说这是个专业的内行，他拿这种风向跟外行去做一些论战的时候，他是占优势的。但真到了他有了专征权，你现在开始领兵打仗的时候，你仍然要冒一些风险。所以我们可以看到他的所有正确的决策都是一个大而化之整体上的正确，真的精确到细节的时候还是要有一定的军事冒险的，打仗哪有完全没风险的，只能说他尽可能的把这种不可控因素降到了最低，他就等到了那个窗口期。
5: 这个前工业时代所谓的海战，其实海浪情况和天气情况我觉得能占60%到70%，历史上很多次的这种渡海战都是因为台风飓风，你军力再强一个台风就都不行，这是不可抗力。所以说一个人精于海战，首先你60%到70%你得知道你的海上的情况是啥，季风是啥，海浪情况，什么样的船能防备，水手在海上航行需要注意什么，这才是他的专业门槛。所以满清那么厉害，不是弄皮岛那个毛云龙弄不下， 你发现没有？就是你想靠什么勇猛，靠什么一鼓作气，你清不掉他。王龙也是，他有他的海上力量，就是这么强。所以这个是个专业门槛，不是靠你的勇气或者此前的战斗经验。那在这时候还是这样，所以刘国轩也好，侍郎也好，就是因为常年在海上。那显然侍郎比刘国轩要猛，为啥？侍郎当过海上海盗，那个毫无军队保障，大家内部有火拼，还要做生意，还要拿货走私，防官军互相之间各种什么跟荷兰人、葡萄牙人、西班牙人各种。所以呢，理论上讲，从经历的这个海上环境的多变的这个复杂性上，侍郎的经验是远远超过刘国轩的。
3: 康熙22年6月14日，侍郎大军自铜山开驾，15日抵达澎湖外围，16日清晨首战正式爆发。但是开战不久，海风就突然转成了西北风，清军瞬间变成顶风逆流，船队的阵型被打乱，郑军水师则是顺风顺水，攻势极猛。危急时刻，先锋蓝里率前锋战船直冲敌阵，激战中弹片击中了蓝里的腹部，肠子都流出来了。对方将领曾穗大叫：“蓝里死了！”蓝里命部下将肠子塞回腹中，以白布紧缠，强忍剧痛，提刀再战，怒吼说：“蓝里没死，曾穗死了！”并且连呼杀贼，这才把士气又提振起来。与此同时，施琅为解救被围的战船，亲自突入阵中，右眼被击伤。战斗从中午打到傍晚，持续了6个小时，双方互有伤亡，各自收兵。施琅撤退的时候，刘国轩的部将多次建议他乘胜追击，主动出击，刘国轩一概拒绝。他认为说，今天已经挫其锐气，不必追赶，但谨守门户，以逸待劳，早晚风起，定不战而自溃。首战就突遇逆风，清军陷入到了被动啊。看来这种大规模海战对气象条件的依赖程度极其之高。
4: 首先，这就是展示了清军的一个容错率。因为刚才我们说了，就算你研究了13年这个地方的水文、地理、风向，你也不可能未卜先知，知道今天具体刮什么风、刮几级、从哪儿刮。这个时候就要看谁的这种容错率更高，而清军展现的容错率就更高。
5: 我们说依赖哈，依赖的原因第一个就是它重要，第二个它多变。所以当时前工业时代对于海战而言，这个气候就是又重要又多变，就体现出来，所以才叫依赖。你如果它不多变，大家掌握这规律了，确定就完了，就不用依赖了。所以你看，这就是精于海战的人，你要有多年的经验，以及遇到这事儿怎么处理。那我们看蓝里的这些情况，我们就知道施琅说姚启胜不惜水战，有可能会呕吐，这个并没夸大。因为不是说你坐船走就行，突发海战你眼睛被炸了，咱说哈，或者你这个肚子被炸了，你还能确保能把这个塞到肚子里？这都是长期在海战这种悍勇之辈。那显然在这个问题上，以姚启胜他们的这批人呢，恐怕做不到。这个只有长期在海上的人才能做到。从这点上看呢，这个施琅其实还是基本上是以专业的态度来对待。另外，刘国轩说等风起，确实你是守澎湖列岛。你不是要歼灭施琅水军，所以你把他打跑了，下一次如果有台风把他歼灭了最好，不歼灭他不敢进攻，因为你人不够。你出去了，咱说双方火拼，即便没有风向，双方伤亡对半，你守的人就更不够了。完了呢，从这点上看，就是刘国轩在这个时候呢，其实从心态上其实是有一些这种咱们说叫保守，因为他不觉得跟施琅硬碰硬他能占到便宜，无论是从大局上还是从小的战役的胜负上。所以这也决定了刘轩其实抗清意志也没那么坚决，随后我们就会知道。
3: 那首战前后，刘国轩始终是坚持固守，不主动出击，因为在首战之前就有一些机会啊，向施琅大军发动攻击的，而且可能胜算还比较高。除了过于依赖气象因素之外，还有哪些战场的判断让刘国轩坚持防守的决策？
4: 我们先从最后方开始说起，就是刘国轩跟冯锡范这个时候关系也很恶化了。或者说他这个时候也已经作为一线的指挥官在考虑后路的问题了，这是他作战保守的一个深层次原因。第二个原因就是说，刘国轩在守澎湖列岛的时候，因为你在岸上这种火力配备更强大，导致你的水军其实是不想出去去外海跟清军直接对抗的，而你岸上的这些防守力量，坦率的说你不可能面面俱到。
5: 有道理啊，就是如果刘国轩 积极主动一点，可能战局可能会有变化，但是也可能没有。这事儿吧，就是你看你从哪个角度看，也可以从另外一个角度看呢。刘国轩呢也没错误，没错误原因在哪儿呢？就是刘国轩很简单，咱们刚才说了，我要守住澎湖列岛，大家就这么相持的，只要多两天，搞不好台风来了你就灭掉。多两天可不可能呢？完全可能，因为第一天的双方的这个对战，至少世浪没占到便宜，损失也不小。在刘国轩看来，他无论是陆上也好海上，多两天就 OK， 他不用消耗自己有限的力量。守的人不考虑赔率啊，只考虑胜率，就是我怎么做最大的胜面，而不是我这一次把你歼灭了我就能又把厦门夺回来，他不用考虑这个。所以从考虑胜率来说，他作为一个主帅头脑是非常清醒的，这个没任何问题。第三个我觉得要注意，就是姚启胜在此前多年的这个招抚中间，对刘国轩除了暗杀之外，招抚花了巨大的力量，每一次招抚很多时候刘国轩是礼遇之，把劝招抚的人给送回来。然后这个中间特别 有意思，咱们多讲两句，就说刘国轩这个为人，这个姚启胜跟刘国轩他们都说降兵过来我给你粮给你饷，就变成一个什么局面，一旦没粮的时候，刘国轩的兵一大批跑到姚启胜来，就说我们降了，然后给粮，给完粮有一批又跑回刘国轩的，刘国轩让说可以你回来就行，姚启胜也不追究，这才是长期积累双方的这个度量，就是你没粮你就去，等你吃饱了你发现那边没出路你回来。这个过程代表什么？第一个，双方经过了多年的纠结，这个仇恨不是像施琅跟郑成功这种说双方都有了这种默契有的时候。第二个呢，就是说实际上这个时候刘轩仍然知道他不是最后的绝路，对他而言未来可选择的空间他心里是很清楚的。你看这东西就决定了，不管是有意还是无意，他只要不过分的冒险，最后无论是胜是败，他可能都有他的出路。
3: 嗯，还有一点就是刚才说的常年的招降，再加上郑经的后期哈，
5: 陈友华死啊什么的，哎，各种问题，
3: 所以人心思变。
5: 对，
3: 他也很担心说这些人我放出去撒到海上打，一是战斗力已经不如原来了，
5: 对，
3: 其次呢他也很害怕撒出去之后就跑了，
5: 对，就现场就跑都有可能，比如派出四五十条船，有二十多条当场就投诚了，这事儿还不好说。
3: 嗯，首战受挫之后，施琅连夜召开军事会议，重赏有功，安抚伤亡，调整阵型，迅速稳住军心。他清楚必须在七天之内解决战斗，因此第二次总攻很快到来。那么我们半点之后继续为您讲述。回报一下收听节目的方式，每天早五点晚九点您都可以在央广经济之声收听到那些年，云听 APP 搜索那些年就可以找到我们节目所有的音频专辑。好，歌曲之后也欢迎大家继续锁定收听

0: 央人民广播电台经济之声。
1: This is CNR Business Radio。
0: 您现在收听的是那些年。那些年，
2: 欢迎继续锁定收听那些年。刚刚我们讲到施琅下定决心迅速发起决战。6月22日，施琅下达总攻令，开战之初西北风再起，郑军再度占据上风，清将朱天贵当场阵亡。但到了中午，雷声隐隐作响，刘国轩是推岸而起，叹息说这就是天命啊。因为在海上是有这样的一个风向判断，雷声起云就散了，风就改变方向了。果然雷声过后，风向逆转，南风大起，施琅下令全军总攻，一时间火炮齐轰，顺风纵火，郑军的战船是连环起火，死伤惨重。刘国轩督军死战，然而大势已去，郑军被焚战船190多艘，死伤1.2万余人，投降者过万，全军覆没。清军阵亡329人，伤1800多人，船只无一损失。刘国轩仅率少量亲信狼狈逃回台湾。你们怎么看一场大规模海战，双方损伤竟然如此悬殊？
3: 首先第一个数据让我们很震惊的就是郑军200艘船有100多艘被焚毁。那说明什么？郑军的船相距距离太近，而且都相互挤压在港口里面，着了火跑不掉，你才会出现连环焚船的情况。这又符合我们上一篇所说的，刘国轩在防守的时候，因为你把很多力量放到了岸防炮上，导致你的兵都不愿意出去，都在港口里码着呢。所以一旦被施琅的火炮引燃了一艘船之后，就连环烧起来了，这是他损失大的第一个原因。其次，老船就容易着火。所以这场大规模的海战，双方的损失这么悬殊，其实是双方技战术、装备多方原因共同造就的。而施琅用的是5点梅花阵，说白了，集中优势兵力打局部歼灭战，就是多艘船围一艘船把它打沉。在这种战法之下，第一就说明施琅的指挥非常的有力，其次就对方一定是行动上畏畏缩缩，暴露了破绽，才能让你这么轻易的包围。因为我说兵法有云，五则围之嘛，你有5倍兵力你才能围着他吗？你们双方一比，你怎么围着他呢？一定是对方调度出现了失误，所以这多方原因才导致损伤如此悬殊的。
4: 另外就还是雷声不起，施琅是占劣势的，甚至他们想冲撞都冲撞不了，因为你逆流嘛。那你说这事儿你找谁说理去？
2: 也没有办法顺风纵火。
4: 哎，对啊，这都没有。这但是他们在等这个吗？是拿这个在拖延时间等吗？他们也不知道到中午立刻就风向就会变。这就是施琅吧，恐怕还有后手。第二个呢，确实得赌，因为这个时间耗不起。当然这个刚才说的对，就是清水师比郑军的水师多了一点，就是他的船金壮，一旦要是顺风他就冲撞，冲撞加放火，政治的那个损失极大，都是被撞的很多。确实有一些区别，但是双方其实估计的都对。如果中午雷声不起，这一次的这个对战，施琅又是占下风。朱天贵很猛的，朱天贵当时在正式极其的猛将，你看在这个对战中就阵亡了，就意味着当时现场的这个是极其激烈的。施琅是前一天伤了一只眼睛，对吧？主帅啊伤了一只眼，由这一次我们再一次发现，姚启胜在这时候如果由他来统帅未必行，这个太细节，这个不是一个战略家能够解决的问题。
2: 澎湖海战几乎完全按照施琅的预判展开，7天破敌，击败刘国轩，正式就斗志尽失，不战自降。刘国轩返台之后也成为力主降清的核心人物，李光地所以就叹息啊，说一切如公所料。你们怎么来理解这种精准预判背后的现实逻辑和战略洞察力？
3: 其实我们看军事的电视剧，或者我们自己玩军事游戏，或者我们看一些军事家的一些传记，就会发现为什么军事家都那么累。尤其是指挥家，你又没上前线去跑，你又搬炮弹什么的冲锋陷阵，怎么那么累？其实耗费的是心力和脑力， 它要大量的盘算，大量的计算。我们现在可能看什么《三国演义》啊，什么诸葛亮什么，动不动的运筹帷幄，拿把扇子就能搞定了，就各种奇思妙想。其实不是的，真正的战争这种指挥家，他要不断的盘算所有的因素和细节。像以海战为例，施琅一定要想，那天如果刮风怎么办，打雷怎么办，下雨怎么办，顺风怎么办，逆风怎么办，天晴没风怎么办，刘国轩是冲出来跟我在海面上决战怎么办，还是死守又怎么办，还是偷袭又怎么办，白天怎么办，晚上怎么办，他有大量的考虑需要纳入到他的那个思绪里面去。同时他过去在北京闲居的时间一定做了很多兵棋推演，去推算各种各样因素出现之后要怎么打。所以他的预案越多，他脑海里装着各种叫前提假设条件越多，他思考起来耗费的能量是非常大的。但是在这些因素里面还是找到了正确的解题思路。我们说这就像是一个孩子做作业一样，你脑海里的知识越多，你解题思路就越多，适用于这个题目的可能性就越大。那么你找到了，你就题目就能做出来，你找不出来，其实对方可能并不弱于你，但是你还拿他没办法。
4: 另外为什么现在这个资深高管要跳槽要有竞业条款，因为你是那公司出来的，甚至那公司在草创的时候，因为他最早就跟郑芝龙嘛，草创的时候大规模发展的时候，各项制度，而且很多都是由你制定的计划和方案，针对敌人制定的，你什么都知道，那当初你忧虑的东西就是你现在可以进攻的这个弱点，大客户也在你手里，你也知道这个业务链的问题，资金链的问题哪儿薄弱你都知道。你比如像这个时候他当然就知道目前的情况，陈永华要在，刘国轩失败未必就怎么着，那陈永华也不在了，冯锡范的情况是那种，那你刘国轩我把你击溃就 OK， 我冒的险就可以很大。因为施琅想的是赔率啊，这一定要知道，刘国轩想的是胜率，施琅想的赔率什么的，就是我冒风险，只要把你击溃，我的获利可能是十倍，那我这风险就值得冒。你要别人不知道，说哎呦，我们还得预留后手，打败了刘国轩，我们还得面对冯锡范。你看你的投入就要考虑我要投入多大的风险，所以对于赔率考虑的不同，对于一个进攻型的人而言，他投入的风险就不同。那显然施琅和刘国轩各自

0: 让侍郎占到了便宜。
1: 攻克澎湖之后，侍郎并没有挟私报复大开杀戒，因为他跟郑氏一族是有着世仇的。他对郑军的降卒俘虏不杀不辱不流放，伤兵医治，愿回台湾者发放路费全数放回，对澎湖百姓秋毫无犯，恢复生计，甚至对刘国轩的家属也严加保护，绝不加害。这些做法迅速传遍台湾，岛内兵无战心，民无守志。康熙22年7月，郑克爽、刘国轩、冯锡范正式奉表降清，台湾平定了。但是清廷的高层立刻陷入到了另外一场争论，台湾弃还是守？朝堂之上绝大多数官员主张弃台，孤悬海外，守之无用，路途遥远，耗费国库，得之无益，弃之无损，等等等等。包括举荐侍郎的李光地也持这种看法。在一片弃台之声中，有两人死保台湾，这就是姚启胜和侍郎。侍郎之后更写下千古名篇《功臣台湾弃留书》，直言台湾弃则东南危，留则天下安，弃之必酿大祸，留之成固边隅。康熙最终拍板，台湾弃而不守尤为不可。康熙23年，清廷设台湾府，隶属福建省，下辖三县，派兵驻守。
0: 这一次典型的就是陆地视角跟海洋视角。以陆地视角看，确实你能不能收税，能不能种田，对吧？我派兵能不能把我这军饷能打平，对吧？你对我有什么威胁？但是海洋视角它不一样。侍郎上的一个那个奏书上说的非常清楚，是这么说的，就是说，首先他说台湾一岛，他的海防安全直接辐射东南四省。第二，他说未来，他说陆上的这个威胁啊是可见的，是易于消弭的，海上的风险是不可知的，不定什么时候就从哪儿就过来了，然后你就得防，所以必须得守。必须得大力经营。你看，这就是因为他们知道，无论是西方武装殖民者，还是东南亚整个的，首先他们的这种叫掠夺的欲望，他们的生意的欲望，包括他们的这种咱们说红衣大炮啊，未来有可能有更新的船呀，更新的这种利于掠夺的这种制度啊，他们知道的很清楚。而且咱们此前说过，郑芝龙和郑成功是第一次，我用中原的内心体制和海商的这种习惯跟你硬碰硬，这是第一次的文明对撞。在这一次的对撞中，郑氏集团占优势了，这就代表他们也知道对方什么样，但我用什么方法能克制你。但你如果弃守，如果不考虑，他们就知道这个未来风险是极大的。
1: 平定台湾，姚启胜和施琅终于完成了多年夙愿，但是两人的恩怨并未就此了结。最初，施琅在飞报大捷书当中曾经肯定姚启胜捐造船只、捐养水兵、催运粮饷等功劳，但是在后续的奏书中就开始指责姚启胜没有能够及时接济秋季粮饷，部下有13艘船不听令私自逃回等问题。姚启胜随即上书，以详实数据自证清白。施琅大军出师之前需要预付粮饷17万两，犒赏银两25000两，当时藩库空虚，无银可用，为了不误出师，他多方挪凑，甚至预支陆兵4、5月份的粮饷给水师，仍然不够，不得已召集江南、浙江、广东在福建的商人，用他的总督印票暂借商银121200两，限期1月归还，逾期则由他来自付利息。澎湖攻克之后，姚启胜第一时间派遣工匠携带木材、油铁赶赴前线修理船只，补充器械。除原有犒赏银之外，他再凑银10000两用于犒军，另外备银10万两、米10000担作为秋季粮饷和招降的费用。澎湖海战军需品消耗极大，他又紧急补足角弓500张、战舰20000支、火药20000斤、火罐15000个、喷筒3000支、火箭800箱，以及官兵衣物等大批军需，总计用银235000多两，为此不得不挪用私库银54000多两。后来兵部参合他虚报冒领躺金47000多两，正是这笔战时挪用，他去世之后还没有补齐的款项。除此之外，姚启胜还四处张贴告示，招募百姓运送蔬菜粮食前往澎湖售卖，保障军民日用。自证清白之际，姚启胜表示愿意以己之功让与施琅，但是他在剿抚澎台积疑序言当中仍然难掩愤懑，斥责施琅在

0: 在收复台湾之后并没有及时告知姚启胜，而是直接由东南沿海走水路直接报给康熙，像鼠辈一样偷了别人的功劳，以至于康熙只认为是施琅有功。康熙22年11月统一台湾四个月之后，姚启胜背部旧疾复发，很快病故，终年60岁。对于统一台湾的两大功臣，论功行赏的时候待遇非常的悬殊。施琅被授予靖海将军，封靖海侯，此后赐谥镶庄，赠太子少傅衔。姚启胜不仅没有得到封赏，死后一年仍然被兵部追缴他虚报的躺金。康熙最终是念其劳苦，免于追缴。你们怎么看两个人封赏差距如此巨大？康熙对姚启胜仅仅是因为施琅的捷报先到吗？
1: 我觉得这肯定不是主要原因。或者说，就算是施琅的捷报先到，如果说两个人关系还好，或者说都不用关系好，只要据实以奏，那么姚启胜就应该得到很大量的封赏。但是实际上没有。因为在后来施琅破封而姚启胜没有被封的话，整个朝廷没有替姚启胜说话喊冤叫屈的，没有。这其实也是这么多年来姚启胜为官做人一个隐性的后果，就是你老是不遵守规矩，老是我行我素，特立独行啊，江湖游侠范儿一出来啊，谁的面子也都不给，而且肆意妄为啊，在任上替你说话没有好处。你也在朝里没有势力，你也没有什么同党同乡或者同袍的关系，我凭什么替你去冒这么大风险帮你讨要封赏呢？就算我帮你讨要了封赏，对我有什么好处吗？甚至说对你自己来说，你按道理以你的做人风格你也不在乎呀。但实际上姚启胜心里是委屈的，因为他这一辈子最重视的这件事情做成功了，他不能站在领奖台上，这跟赏他多少金银没关系，他内心是委屈的，这是我觉得人之常情，一定是大家都能理解。而对于施琅来说，就像刚才李欣老师所分析的，有没有可能他确实带着朝中的授意，是故意要排挤姚启胜，就是要让姚启胜远离这个领奖台，我觉得是有可能的。但这种可能性越大啊，越是让我们感觉到这种有点寒心，就是真正做了实事的人，尤其是在幕后做实事的人，得到这样的下场，你让后来的人怎么看？你让其他人怎么去效仿？那以后说白了，谁还愿意做幕后功臣呢？我姚启胜都做这么大的幕后功臣，甚至还不是说作为二把手、作为下属去做的，我作为一把手去做的，都能被挤在功劳簿之外。这其实长远来看，真的不是件好事儿。我觉得从这点来讲，康熙做这件事情是欠考虑的。
2: 我们说这几期节目说是三个大英雄啊，这个郑成功、施琅和姚启胜，前两位啊，这个身后都是明显。郑成功这个康熙最后至少对延平郡王这个家属，包括对他的这个祠堂都给予了充分的这个认可啊。姚启胜不是啊，姚启胜我们说过，按小丁刚才说的，对这个姚启胜，康熙最后他死后说他叫念劳苦，没说功高啊。如果不是劳苦功高，就是劳苦有过。作为一个福建总督，你无功即过。那就是他有过。第二就是除了没赏他之外，姚启胜随后连上了数道这个奏书，康熙给他叫虚妄，说正官姚启胜近期多虚妄。皇帝说虚妄，虚咱们先不说了，不实，妄很严重啊。妄代表啥？代表你说了不该你说的话，可能是皇帝该说的话。你看这种对他的负面态度，我们不排除说施琅有海盗先报，然后姚启胜这个晚两天。康熙是什么皇帝啊？他怎么会因为早报晚报被明？他又不知道福建这么多年是什么情况，不会是这个。当然明珠的出面，咱们是谁的出面都有可能，但是康熙是雄主，他为什么对姚启胜一个是赏不及，另外又斥责啊，这是斥责，然后最后还要追他的钱，然后最后等他死了还说念他劳苦，评价多低。但是姚启胜在福建本地的名望极高啊，这个是一个非常诡异的事儿。就是康熙不是昏君，为什么朝廷特别是康熙对他的观点跟民间对他的评价跟后世对他的评价背离这么大？我个人认为是这样，就是实际上这个是康熙跟姚启胜个人的价值观冲突。康熙最敏感的是什么？是皇权的尊严。姚启胜一直在挑战皇权尊严，为什么？此前就不说了。当你当福建总督以后，你做了几件事儿？第一个，你捐钱安置降兵，自己造船军队，有些东西是你自己出军饷，甚至是自己的露营兵，他也先垫军饷，军队欠你的情， 你想干什么？第二个，你不停地劝朝廷，咱们此前说过，复界开海禁，让这个降兵也好，老百姓也好，回到原来地方去耕种。你动辄就拉着本地的父老保举这个保举那个，你想干什么？这是第一啊，这件事是你该干的吗？康熙别的他其实很宽容，但你挑战他的皇权，鳌拜也不行，吴三桂也不行，这是第一。第二个，当时平三藩之后出现了一个迹象，蔡玉荣也是代表，也开始想培植自己的地方势力。就这个时候，因为八旗战力不行，靠露营，然后这批有能力的这个汉官开始培植自己的威望、自己的力量，然后不停地挑战朝廷的底线。康熙对这个极为反感。第三个，同样是这一年，姚启胜死的这一年，朝廷发生了一件大事，第一次清算索额图，索额图的各种职务都被弄掉，明珠全面占优势。当然后来又有反复，这些事情加到一起，就是姚启胜这个人，他的价值观、他的做法能解决问题，但是为传统的体制法统所不容。他做的所有的这些事儿看起来都可疑，你私自跟藩王一块做生意，巨额然后捐饷自己挪用，军需垫支你用私用库云的方法，这些东西每一条其实在成平年代都是大罪，你都敢干，然后而且干的还理直气壮，然后包括他跟明珠之间有私仇，几件事加到一起，我们就会发现朝堂的变动，而且在变动过程中占上方的这个势力集团跟他的恩怨，包括康熙对于他多年对于皇权的这种蔑视极其不满，而且生怕他在福建本地积累，你看降兵都冲着他来的，他给了那么多的钱，名义上都是他自己捐的，他是不是有自己的私人力量？所以其实在康熙看来，这种人可能比刘国轩还，刘国轩最后人家降了以后是天津总兵，天津总兵他在天津任上做了各种事儿，最后死在任上，所以你就说清廷对于降将其实很宽容，或者叫很信任，但是对于这种挑战皇权的，自己有各种问题我操控不了的，其实康熙是不容的。
0: 对于施琅，康熙多次肯定他平定台湾的功绩，但是对他为人的评价却是粗鲁武夫，未尝学问，度量偏浅，事功骄纵。你们怎么看康熙对施琅的评价？
1: 就这个人性格就一向缺点大家都知道，但是之前还需要用你啊，所以还要给你位置，给你权责，但是并不影响对你这个人评价不高，因为你的性格缺点确实很多。我们说像施琅这种叫海商家族出身，而且一辈子都在航务当中的，没有学过真正怎么为官的，只是在闲居的13年，哎，开始沾染了一些官场习气的，你跟这些从小读书科举上去当了一辈子官的人相比的话，你肯定是未尝学问的粗鲁武夫，你比不了这个，而且肯定要挑毛病。在这个时候你在朝堂之上，你的影响力越大，挑你毛病的人就要越多。所以康熙对施琅的这个评价与他重赏甚至多次表扬并不矛盾。
2: 另外一个17岁就在海上风浪里这个威风八面，他能不这个骄纵吗？然后这个好狠斗勇，他必须的是这样，还有家族的这个，所以这是他的基本特点。但这个恰恰证明了，就是一直对他有一个极其正面，就是他上登岛之后对正氏家族的人很优待，没像伍子胥一样，咱说鞭尸啊各种。那你一个这么事功骄纵，你能忘记这个念着一辈子的这个家仇哈？你能去代表什么？代表你尊重皇权，这是康熙的命令，就你到那儿以后不能干这些事儿。他能够自我约束然后不干这些事儿，他就那特点，但他对我忠心，我说的话他会按部就班，这叫信任。所以因为对他的信任，所以施琅的下场包括他后代的都非常好。为什么？你已经认可了我的企业价值观，对吧？所以我用你我是很信任，你有那么多的缺点你还能按照我说的做，你要起胜，我对你各方破例，你到最后你也不改，各方挑战，这种人是咱们按现在说是完全不能接纳我的这个认知的，我对你不可能再给予机会。
0: 最后你们怎么来评价康熙、姚启胜、施琅在统一台湾进程当中的历史贡献？
1: 康熙肯定是一个幕后操持大局的人啊，他决定最重要的攻台的时机，或者说是对台湾政策的变化，他是最终有拍板权的人，并且他决定大方向，他决定真正启用谁来做这件事情，这是大老板。姚启胜我觉得真的是幕后最大的功臣，但是他最可惜的就是他想从幕后往台前迈的那一步被人给拦住了， 就导致他的真正的功劳被掩盖了很多。但是这也是个人性格导致的一个命运，因为你做了太多出格的事儿了，朝堂容不下你，你又不是一个专精水战的一个人，你也不可能真的在台上去发光发热去，所以你在幕后做的功劳绝对占这件事情能成功的60-70%以上的因素。但是那也不好意思，你也还是幕后，大家还是更喜欢站在台上的那个人，而施琅就是站在台上的那个人。但是施琅也不是天生的主角，他也是靠了十几年的冷板凳一点一点坐上来，一点一点争取的机会，到最后真的叫一战毕其功，一战解决了这个问题，也成就了他自己一生最大的功业。澎湖海战也有很多偶然因素，如果第三次他侦探又失败的话，他其实也就变成了一个默默无闻的人，甚至是个反派的角色。所以他虽然是最后摘桃子享受最大的功劳和光环那个人，但是他也是一身兢兢业业如履薄冰的趟过来，最后也是靠自己的能力得到了自己的这一切。所以他是主角，他得到了最大的欢呼，但是从另外一点来说，还是为姚启胜感到可惜。
2: 然后我们看历史啊，就是儒家正统看待中国历史就是这样，就是其实大历史就是一定会有这个历史中央叫四海归一或者天下归一的这种叫整个的追求的圣君追求，然后这个过程呢往往就会有叫一统天下和天下一统两个阶段。那一统天下呢，就是出现这个朝代顶格的时候，大家要争夺这个逐鹿中原，等到这一轮过去之后，到下一轮就是满清完成了这个一统天下，就要做到天下一统。当天下一统的时候，政经就沦为割据势力，历史形势已经确定了，就是一统天下之后，历史的潮流就是天下一统。那天下一统的时候，这个历史潮流不可抗拒，无论是施琅也好，是这个姚启胜也好，个人性格不同，但是大家都看准了这个大势，就是一定要把属于中国，其实郑成功那时候也是跟荷兰人说，这就自古就是中国的土地，当时看你们可怜，借给你们用，你们建了城了就说是你们的，搬走，城可以搬走，地是归我中华的，自古就是中华。你看这是一统天下的时候大家的心态，等到天下一统，就是它一定要归属于中央朝廷的管辖范围，一定不能是边外，一定要是叫边户齐民。在这个时候施琅和这个姚启胜遵循了这个大势，所以不管怎么做最后都是殊途同归。至于个人在这中间，他还是受到官场的际遇啊，个人习惯呀、或者恩怨，这是内部的事情，但是历史潮流是不可阻挡的。
0: 姚启胜主谋奠定统一之基，施琅主战完成统一之功，康熙主断定鼎一统全局，他们和万千将士东南臣民一起共同成就了统一台湾的千秋伟业。今天非常感谢两位嘉宾，也感谢大家的收听。节目最后再来回报一下收听节目的方式，每天早5点晚9点您都可以在央广经济之声收听到那些年，云听 APP 搜索那些年就可以找到我们节目所有的音频专辑。好了，本期节目到此结束，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0: 这是成长的声音。
1: 好重啊，
2: 我帮你。
3: 德在传递。
2: 无人机听我指令起飞。智在飞翔。
4: 跳绳技术
5: 准备。
2: 体在跃动。
6: 小朋友们，舞姿再轻盈一些，像小鸟儿一样。
7: 美在旋转。
8: 大扫除啦，
9: 我来拖地，
10: 我擦黑板。
2: 劳在闪光。德智体美劳全面向未来。
11: 绿色环保的世界只有绿色吗？
12: 垃圾分类成功，您的积分可兑换彩虹雨伞。
11: 低碳小事随手做到，多彩生活触手可及。
13: 绿萝爬满旧木梯，咖啡渣养出红玫瑰，瞧我的阳台小生态。
11: 以改造唤醒新生，邂逅独属自己的再生美学。
14: 爷爷，海上的那些是什么呢？
15: 白色的是风车发电机，深蓝色的是光伏板，它们正加油发电呢。
16: 从个人碳账户的绿色数字，到双碳目标的金色未来，绿色生活画出缤纷的风景。
13: 用纸箱给宠物做新家，
17: 外出装上自带杯，
18: 骑行去吹清新的风。
16: 绿色成彩，山水入卷，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19: 北京时间6点整，
20: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济之声。
21: 高山流水，丽句青词，醒目拍桌，自有知音。这里是高丽说书。
22: 宽容与执拗，迂夫司马光与北宋政治，第四期恩师的冒险。上一章我们说到，初入馆阁的司马光已然显露出坚守理智、直言敢谏的锋芒，却未曾想一场由小人物引发的骗局即将席卷他的恩师庞吉，也让他迎来了仕途生涯中一次关于正义与抉择的严峻考验。这一章我们便一同见证司马光在风雨同舟中如何淬炼初心，读懂朝堂的复杂与人性的重量。
23: 这场风波的开端因为一个人，这个人的名字叫黄甫渊，是个官迷，他这辈子最大的梦想就是当个官，为了那一官半职尽显贪欲。那另外一个贪婪的人是个道士，名字叫赵清旷，他就跟黄甫渊说，我可以帮助你实现梦想。这是个啥事儿啊，包哥们身上。那他为啥能这么自信敢这样的打保票，就是因为他是当朝宰相庞吉的亲外甥，所以到处吹牛，自诩手眼通天。赵道士引着黄甫渊进京，给他引荐了一个堂吏，黄甫渊呢就把他的这个受贿的款项双手奉上。这个钱的大头本来是给庞相公的，但是此时此刻庞吉本人对这一切毫不知情。这黄甫渊交了钱，但很长时间呢都没有任何动静，这委任状从来也没见过，这赵道士也没了踪影。然后这个黄甫渊就跑到戴漏院门口去堵庞吉。这个戴漏院呢就是百官上朝以前集合休息的地方，因为人家这个戒备森严嘛，然后仪仗队呢都围的这个里三层外三层，黄甫渊只能是在外围叫嚷抗议啊，你还我钱，你收钱不办事儿。这个庞吉不明就里，在他眼里这不过就是个无理取闹的小人物，他根本没放在心上，因为我堂堂正正，你说的这些事儿跟我没关系。 庞吉呢本来是想草草结束这场闹剧，但万万没想到这只是一个开端。这个时候有一个小丽登场，谁也不知道她到底是什么初衷啊，咱就先说她就是出于正义感吧，就是想为这个黄甫渊把这个钱给要回来。那这个小丽呢就向庞吉告发，说呢赵清矿和唐丽假借她的名义诈骗黄甫渊的钱财。庞吉听了这事儿当场震怒，立刻就让人把这个赵清矿和收受贿赂的唐丽给捆起来，移送开封府处置。庞吉律己，治家极严，爱惜羽毛，看重声誉，为了钱财赔上自己的清明和前途绝对不是他会做的事儿。处置赵清矿这样的人本来就是他的本能反应，证据确凿，再加上犯人是宰相送来的，开封府很快就做出裁决，赵清矿及涉事唐丽皆坐赃赐配领外。
22: 此时看来，庞吉的做法大义凛然，无可挑剔，可谁也没有想到，这场看似已了结的案件最终会导致他罢相下台。案件的转折点出现在赵清矿流放途中的意外死亡，这一事件不仅扭转了案件走向，也彻底将庞吉推向了风口浪尖。
23: 赵清矿死了，刚刚离开开封府进入许州境内，他就一命呜呼了。谏官韩绛随即弹劾庞吉，据南宋历史学家李涛记载，这就是庞吉下台的直接原因。韩绛弹劾的罪名有两项，一是庞吉为灭口暗示开封府重仗赵清矿导致其死亡，二是庞吉处置不当，把本应该由枢密院掌管的事务擅自交由中书省来处理。那这两项罪名是不是成立，又是不是足以让一个宰相下台，咱先来看这个第二项。韩绛所说的其实呢是黄甫渊补到功劳的奖赏方式，赏钱还是授官，这本来应该是枢密院来掌管的事儿，宰相你确实是没有实权来处置的。但关键在于庞吉自始至终从来没插手这个事儿，就连赵清矿也只是口头许诺，并没有实际的动作，所以这项罪名基本是不成立的，即便成立，咱话说回来也不足以导致罢相。那真正致命的其实是这第一项，倚仗权势杀人灭口，这是恶性刑事犯罪。赵清矿死于流放途中是事实，他曾经受过重刑，上路的时候正好是盛夏，湿热天气加剧了伤口感染，死亡本就是有它的必然性。而这个开封府的杖刑其实也是有很大问题的，本来呢是应该打在屁股上的，结果呢打偏了，打到了人家的脊柱上，就造成了致命伤。所以话说回来，如果这个事儿真的和庞吉有关，那就是罪大恶极。丑闻在开封迅速发酵，真相关乎国家颜面，必须追查到底。
22: 庞吉的罢相并非只因这一件事，背后更有着复杂的朝堂势力纠葛，长期积累的矛盾在这场丑闻中找到了爆发的出口。而作为导火索的赵清矿事件，庞吉到底该不该为这件事情负责？而事情的真相又究竟如何？
23: 调查的答案最终揭晓。李涛在记载中明确提到，然未及阴讽开封，复之无实，也就是说庞吉是无辜的。但是遗憾的是，当调查结果出台的时候，庞吉早已经是下台很多天了，一切都无法挽回。庞吉死后，司马光在回忆里面道出了真相，在赵清矿事件之前，庞吉已经得罪了太多人，内外怨极颇多，这场事件不过是给了这些人一个攻击他的机会，严事者趁此争敌毁功，协力排之，形成了巨大的舆论压力。仁宗虽知功无罪，却顶不住压力，只好匆匆将庞吉贬出京城。这些院级势力当中为首的就是谏官韩绛，而韩绛的背后是台谏官这个特殊的群体。我们交代一个背景，就是唐代的时候呢，御史台监督百官，谏官劝谏皇帝，宋朝台谏合流之后整合成一批批评的力量，他们人数不多，但是能量极大， 凭借儒家道德和本朝的传统赋予的所谓的正义，足以让权势畏惧。大宋朝堂上，皇帝、宰相、台谏官是三支最重要的力量。皇帝掌握着所有人的前途命运，宰相位高权重，总揽政务，台谏官呢是以批评朝政缺失为目标，宰相自然是首当其冲。庆历新政失败之后，台谏官的火力越发集中在了宰相身上。庞吉的前任宰相文彦博也是被台谏官赶下台的。这个时候的台谏官内部其实已经滋生了很多的不良风气，对意见者，就是和他们意见不一样的这样的人是零容忍，还经常避重就轻，攻击大臣私生活。你这私生活本来就是人家的事儿，人家今天吃三顿的吃五顿的跟你有什么关系？你的主要工作是在政策上。但是呢，他们就已经这个时候完全是把所有的事情混为一谈。宰相和台谏官呢，本来应该是合作的关系，但是韩绛对庞吉的攻击却充满了偏狭和浅陋。庞吉于国家有大功，皇佑四年宋朝军队屡战屡败，就是庞吉力排众议，主张调狄青前往剿灭叛军。他为狄青的忠诚和战力担保，让狄青得以率军保住宋朝领土。这让他得罪了韩绛这样的人，也映衬出了台谏官的狭隘。那另外呢，庞吉还遏制了御史的快速升迁，恢复了御史任满必须先任地方官的旧制，这个就让很多御史心怀不满。大宦官王守忠想要节度使的这个头衔，也遭到了庞吉的抵制，宦官群体呢也对他是颇有微词。司马光所说的内外怨极，内就是宦官，外主要就是台谏官。在这些人的夹攻之下，庞吉来不及辩白，就黯然离开了中央，前往山东运州就职。
22: 受庞吉的牵连导致外放的官员众多，司马光虽与此案无关，未受牵连，他却面临着人生中一个艰难的选择，那就是他与庞吉情同父子，恩师蒙冤下台，他是该追随左右，还是继续留在朝中谋求发展？道义与情感都告诉他，他必须追随恩师，可这场追随却远比他想象中更为曲折。
23: 从道义和感情上说，司马光都应该追随庞吉。司马光父亲去世之后，庞吉主动照料他，庞吉痛失长子之后，也把他当成是政坛继承人来培养。八年之后，两人结下了深厚的师生情谊。庞吉对司马光的栽培公私兼顾，大气无私，从来没把他当作是自己的私人财产，反而鼓励他保持天子之臣的独立。两年前，庞吉的前任宰相文彦博罢相外放，司马光的好友李子仪随之外任。当时很多人是不理解的，司马光呢却以玉作比，勉励李子仪坚守君子之道。现如今恩师遭遇逆境，司马光便没有理由撒手而去了。可奇怪的是，庞吉闰七月初罢相外放，司马光直到八月底九月初才离开开封前往运州，中间隔了大概两个月。难道他真的是在个人前程和师生情分之间犹豫了吗？哎呀，这气氛让我给渲染的多少有点做作了啊。答案当然是否定的。司马光之所以没有能立刻追随，是因为两个人并没有父子名分。作为现任官员，他想要追随庞吉必须有合理的名目，而最现成的名目就是奏弊通判。什么意思呢？按照宋制，宰相、枢密使这些官职如果要外放知州，可以自行提名通判人选，报备中央即可。但是就在庞吉罢相外放任命发布21天之后，朝廷出台了一项新的规定，取消了前任宰相、枢密使奏弊通判的特权。明眼人都能看出，这条新规就是针对庞吉的打压。好在新规颁布一个月之后，司马光还是得到了运州通判的任命，得以追随恩师前往运州。至和元年春天， 摆脱了赵青矿事件阴霾的庞吉给司马光派了一项差事，准确的说是一趟私差。他请他到商州，也就是现在的陕西商洛去，为父亲庞格刻诗立碑。从运州到商州是一段不短的旅途。清明时节，尚在归途当中的司马光作诗遥寄运州辽友，记录当时他的所见所感。诗是这么写的：原上烟无淡复浓，寂寥佳节思无穷。竹林近水半边绿，桃树连村一片红。近日谢安山殿雨，晚天回首酒旗风。遥知幕府清明饮，应笑驱驰羁旅中。这首诗的意思就是雨丝一直在飘，雨大的时候沉醉于春日好景的诗人只能是卸下马鞍跑到山野小店避雨，顺便呢喝上一壶小村酿。那雨停了，天晴了，诗人得继续赶路，天色晚回头看，绿竹红花掩映之下，那个避雨的小店酒旗飘扬，像画一样。再想想自己就是从那个画里面走来，不禁莞尔。一笑之间，他想到了远在运州的庞吉，这个时候恩师应该是邀集他的僚属在府中会饮，笑语盈盈之际，他们肯定笑我还在路上奔波吧。所以我们不难看出，春日诗句当中的司马光是快乐的。到了夏天，天气闷热，公务繁忙，这种轻松也慢慢的褪去了。同样是写给童年的诗，司马光的情绪发生了很大的转变。一曰忙，他每天都有处理不完的公文，笔头从来没停过，小吏们时时围在身前等候批示，黑压压的像堵墙。二曰热，正是三伏天，大汗淋漓，苍蝇乱飞，轰都轰不走。三曰燥，头昏脑胀，连戴帽子系腰带都觉得多余了。司马光这样一个讲究礼仪的人能说出这样的话，心中焦躁可想而知。运州通判的经历是司马光第一次真正直面复杂的地方政务，之前他少有独立承担重任的这样的机会。在这儿他虽然是自谦为吏治非所长，但是始终是尽心尽力在工作。至和二年六月，京东形势稍微缓解之后，庞吉又调任滨州。年底司马光抵达滨州，出任滨州通判兼庞吉的机要参谋，这份工作一直做到嘉佑二年的六月返京。
21: 故事不重样，更新不打样，高丽说书，好听不等待。从皇佑五年到至和二年，司马光陪伴庞吉度过了一年半的时光。谁也没有想到，这短短的一年半会发生一件让司马光刻骨铭心、永生难忘的伤心事。这件事始于边防公务，最终演变成他与庞吉之间的私人纠葛，成为他毕生的遗憾。
23: 庞吉在滨州有两个重要的职位，知滨州市和河东路经略安抚使。而经略安抚使呢，作为一路最高的军政长官，是负责统帅驻军组织防御的，他的责任是很大的。那个时候呢，契丹和宋朝已经是和平交往了50年，所以边境相对稳定。河东路边防的主要麻烦就来自于西夏。庆历四年，宋夏停战之后，西夏国内依然是很不稳定，党项贵族蚕食宋朝领土的野心从来就没停止过，而争端的核心就是曲野河西地。按照宋夏划界的协议，从林州过曲野河向西60里都是属于宋朝领土的，这个就是曲野河西地。可是在庞吉到任之前，宋朝已经实际是丧失了对大部分河西地的控制权了。这背后既有党项贵族的贪欲，也有宋朝林州守臣的私心和怯懦。党项人趁机悄悄侵占耕种，宋朝的那些官员呢，胆小怕事儿，没人敢管，这样就形成了蚕食之势。 宋夏停战之后，河西地名义上是回归宋朝了，可是林州守臣依然是不敢去管理，官方没人过河巡逻，党项人的侵占欲也就越来越肆无忌惮了，宋朝再次丧失了这片土地的实际控制权。司马光奉庞吉之命巡视边防的时候，发现了这个问题，他就建议庞吉在曲野河西地增修堡寨，庞吉很快就批准了，而且公文通知林州准备动工。可是从林州到滨州有600里地，司马光往返汇报，庞吉审批公文，批文再把这个送达到林州，都是需要时间的。当批文送到林州知州手里的时候，西夏已经带着30,000大军重新进驻曲野河西地，而庞吉计划派来的3000禁军、500乡兵还没到。这个时候宋朝兵力不足5000，根本没法和人家西夏30,000大军硬碰硬，再加上朝廷和庞吉都主张维持和平，筑堡计划只能是搁浅。就在这个时候，林州守军却意外地和西夏军队正面遭遇了，爆发了惨烈的断道坞之战。嘉佑2年5月5日，宋军1400多人与西夏军队激战，最终指挥官郭恩等6名将领战死，387名士兵阵亡，武器战马损失惨重。这是宋夏停战13年以来规模最大的武装冲突。这场战败和宦官黄道元密不可分。战前呢，其实已经有情报显示西夏大军集结了，指挥官郭恩本来是想取消行动，却被黄道元恶言刺激，一怒之下连夜出兵。行军途中多次发现西夏军队的踪迹，黄道元却执意地认为这就是对方的诡计，他们根本没想打，逼着郭恩继续前进，最终导致宋军陷入包围圈，惨败而归。打了败仗必须有人承担责任呢。黄道元资历太浅，郭恩已经殉国了，那作为河东路最高长官，庞吉难辞其咎。可是关键问题在于，这支军队为什么要出城？关于这一点有两种说法，一种是续《资治通鉴》长编和《宋史》的记载，说呢郭恩他们是以巡边为名去勘察驻堡地点，奉的就是庞吉的命令。那另外一种是司马光为庞吉撰写的墓志铭和王圭撰写的神道碑的说法，说呢出兵是郭恩、黄道元擅自决定，与驻堡计划没有关系，庞吉只负有领导责任。那结合时间的推算和司马光的为人，我们这本书的作者赵冬梅教授更倾向于相信第二种说法。司马光在墓志铭当中的记载应该是真实的，可是站在大局来看，驻堡计划确实存在，出兵也是完全合理的，这也让庞吉的责任真的很难完全撇清。
22: 这场宋夏停战13年来最惨烈的冲突，其责任归属如同被迷雾包裹的乱麻，剪不断，理还乱，无人能给出确切的定论，也无人敢轻易定论。而朝廷派出的专案组早已带着邀功请赏的急切心思奔赴并州，他们不顾真相的复杂，只求尽快找到罪魁祸首，向朝廷交差，换取自身的晋升资本。身处风暴中心的庞吉比任何人都清楚这份危险的重量，可就在这自身难保的时刻，庞吉心中盘算的只有司马光的身影，他只想拼尽全力保护司马光远离这场纷争的漩涡。
23: 嘉佑2年6月，司马光被调回开封，这是他自庆历5年追随庞吉以来第一次离开恩师。很多人猜测这是庞吉有意安排的，他察觉到专案组来者不善，担心司马光被卷入责任纠纷，就提前把他送到安全地带。庞吉无意回避自己的责任，但是他始终担心司马光的前程。林州知州一口咬定出兵就是为了勘察堡址，朝野舆论也斥责驻堡计划，而这个驻堡就是司马光提出来的，一旦相关的文件上交，那司马光必然被牵连。于是庞吉大胆藏匿了所有和司马光有关的文件，他唯一在乎

0: 的就是司马光的未来。司马光回到开封之后，才发现朝野上下都在议论曲野河西地事件，所有人都把打败仗归咎于筑堡计划，指责庞吉惹恼了西夏人。司马光感到无比的愤怒，他逢人就解释说，这个筑堡是必须要干的，澄清战败和庞吉和筑堡计划无关，可是相信他的人寥寥无几，或者说在那种情况下愿意听他解释的人寥寥无几，最终司马光只能选择沉默。专案组的调查结论逐渐出炉，林州知州被除名编管，通判被贬官，司马光看着同僚们受到处分，恩师被追责，自己却安然无恙，甚至调回了中央，心里面充满了愧疚与自责。他向仁宗上奏，详细陈述了事件的经过，极力为庞吉开脱，请求独自承担罪责，恳请仁宗独治沉罪，可这份奏状始终石沉大海。嘉佑二年11月，庞吉的处分终于下来了，被剥夺节度使头衔，调任青州知州。听到这个消息之后，司马光再次上奏，主动请罪。他说，我是庞吉的机要参谋，筑堡之事也是我提出来的，我理应为首受罚。可是仁宗依然不理会他，他又去拜见宰相大臣请求贬谪，可是所有人都执意要把他从这件事里面摘出来。司马光实在没办法，只能被动接受这份优待啊，打引号的优待。可这份安然无恙对他来说却是最大的折磨。他觉得自己出卖了恩师和同僚，吃饭睡觉他都心神不宁，出门也不敢跟人对视，甚至断绝了和旧日同僚的书信往来，主动放逐自己。直到嘉佑八年，前林州通判夏乙的一封信才打开了他的情感闸门。夏乙相信他的为人，他也借此倾诉了自己内心的挣扎与痛苦。嘉佑三年到四年，司马光先后三次申请调任国州，他说呢，是为了就近照顾父母的坟墓还有宗族，但是深究起来，这个理由一点都不充分，真正的原因就是他想寻求一份处分。他的父亲司马池曾经因为被贬担任国州知州，那在他心里，知国州就等同于被处分，他想通过这种方式和恩师和同僚站在一起，摆脱内心的煎熬。司马光的道德洁癖让他没法容忍自己置身事外，可是他也明白逃避解决不了问题。范仲淹说，不以物喜，不以己悲，而这个时候的司马光却始终没法做到心境平和，在现实政治和抽象原则之间求得平衡，在利益和道义之间拿捏分寸，这份功课司马光用了一辈子去修习，而这场风波便是他最艰难的一刻。
1: 这一期我们见证了司马光在道义与现实的夹缝中苦苦挣扎，他的初心在风雨中被反复淬炼，可大家一定心存疑惑，经历了这般痛彻心扉的磨砺，司马光终究会如何走出自我放逐的困境？他这份不卑不亢的坚守又会如何转化为后续的行事底气？下一期我们继续讲解在仕途上司马光所面临的全新考验，看他如何渡过难关，践行使命。
2: 365天，52本书，每7天1次思想更新。说书人高龄要求2026一定要高标准、高密度、高品质，思想、观点、当下。在信息爆炸的时代，我们选择认真读一本书。2026高丽说书全面上新，高频更新。

0: 你的青春是什么颜色？
1: 蓝色。
2: 航天蓝。
3: 海军蓝。
2: 你的青春是什么颜色？
1: 白色。
2: 天使白。
0: 科研白。
4: 你的青春是什么颜色？
1: 绿色。
3: 军旅绿。
2: 环保绿。你的青春是什么颜色？
1: 橙色。
3: 消防橙。
2: 乡村振兴橙。忆往昔，新青年矢志不渝报家国。新时代，新青年自强不息勇奋进。
5: 勇挑重担，不负青春。奋斗是青春最美的颜色。字与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
6: 宝贝，这是你的名字，跟着妈妈读。
5: 从读一行字到读懂一本书，
7: 曲项向天歌，白毛。
5: 从读一个道理到读懂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
6: 你好，帮你打开阅读灯吧。
8: 好的，谢谢。
5: 有的书要在文字中读，有的书要在生活中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9: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济之声。
10: This is CNR Business Radio。
11: 打开一扇门，
2: 探索财富世界的无限可能。
11: 经济之声融媒体专栏财富新观察，在海量纷繁的财经资讯中，
2: 用专业视角开启财富之路。
11: 跟随财富新观察，现在出发。
12: 资产负债表、利润表、现金流量表、上市公司的健康体检表，读懂财报才能真正挖掘上市公司的投资价值。经济之声手把手教你读财报，让你的投资决策更可靠。
13: 听众朋友大家好，这里是财富新观察，今天我们为您带来的是手把手教你读财报，我是子宇。今天呢，我继续和子月一起带你读财报，看懂上市公司的健康体检表，发掘潜在的投资价值。
14: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子月，欢迎你继续和我们一起学习读财报。
13: 本期我们来聚焦高单价重资产上市车企怎样才能开足马力。
12: 分析整车企业毛利率，收入端看产品溢价与结构，豪华品牌毛利率超20%，自主品牌需高端化提升均价，同时跟踪终端折扣率对实际收入的压低。成本端抓原材料、规模效应和垂直整合三大核心变量，在毛利率基础上，净利率分析还需考虑期间费用和税收等要素。研发费用方面，电动汽车核心竞争力在前沿技术，头部车企研发投入占比超10%，短期压缩净利润，但长期构建壁垒。销售费用方面，新品牌需高额营销建立认知，直营模式增加运营成本。税收政策方面，购置税减免和所得税优惠是重要利润支撑，但需注意补贴退坡的边际递减效应。规模效应方面，年销30万辆是盈利临界。

0: 业点，突破后费用率下降，驱动净利率转正。单车营收是衡量商业价值的关键微观指标，直接反映企业定价能力与产品结构。单车营收与盈利质量强相关，高单车营收若能摊薄研发销售成本，净利率弹性更大。在电动化转型中，单车营收是观察企业高端化成效的窗口，投资者需将单车营收与毛利率、费用率联动分析，方能穿透规模迷雾，判断企业真实经营质量。
1: 我们接下来把关注的焦点先放在整车企业啊，净利率和毛利率是考察上市公司竞争力的两项指标，分别代表了公司的产品竞争力和公司整体的竞争力。那么放在汽车这个行业特定的行业当中，我们先说说它的这个毛利率，它怎么样来分析呢？
2: 首先我们分析汽车整车的企业毛利率的时候，是需要紧扣收入和成本这个双轮驱动的逻辑，并结合行业的这个特性去拆解它的核心变量。我们说税收政策是电动汽车企业的一个重要利润支撑，因为它直接影响了净利润的含金量。因为首先我们可以看到，像这个购置税减免，因为国内的新能源汽车它的免征车辆购置税，像2024到2025年是全额免征的，2026年到2027年是进行减半的。那每辆乘用车免税额不超过30,000元，这一个政策呢，就直接降低了消费者的购车成本，那提升了整个车企的终端销售，间接的也就增加了营业收入。那你比如说，某车企年销100,000辆新能源车，那我们去计算一下，那购置税的一个减免就能够直接带动它营收增长达到30亿元了。那均价就是按照30万的这个车型去计算的话，那对于净利润也是有一个比较大幅的提升。而像还有一些就是企业所得税的一个优惠，因为高新的技术产业的一些这个比如说我们常说的这个宁德时代呀、比亚迪等等，它是用15%的企业所得税税率，那标准的企业所得税税率是25%，那这一个大幅的减少就是直接所得税的这个支出了。那所以说我们可以看到，像比亚迪2024年净利润超过了300亿元，如果你按25%的税率计算的话，那就需要多缴纳30亿的所得税了，那整个净利润就会下降1%左右了。还有一点就是我们常说到的，像这个非经营性的损益也是净利率的不确定因素。那这个呢，我们说像政府补贴呀、资产处置的收益呀以及投资收益，虽然说短期它能够提升利润，但它没有持续性。像政府补贴来说的话，首先我们说虽然是整个的这个电动汽车企业的一个重要利润支撑，但是呢你不能够有这个长期，你像虽然说2024到2025是全免的，对吧，那2026到2027年就变成减半了，所以这个持续力度来说的话还是极其有限的。那还有像政府补贴呀等等这一些方向，就是一些这个比如说一些置换的补贴，那充电的一些补贴等等，这些呢是进一步降低了消费者的使用成本，刺激了终端需求。但是我们需要投资者注意的就是，政策红利它有边际递减的效应，因为你随着可能补贴的退坡，企业呢是需要通过一些技术的一个升级，包括成本的控制，去进行一个抵消政策方面的一个影响，否则净利率肯定仍然面临到一个下滑的一个压力。那还有就是我们说到的一个规模效应是长期盈利的关键。首先我们说成本你需要达到一个控制，像电动汽车的产线包括供应链都是处在一个爬坡期，那单辆车它分摊的一些折旧的成本包括研发的成本呢是比较高的。那如果说你每年销售量在30万辆以上的规模呢，这个达成了以后，那你的费用率就有望下降5%到8%左右了，驱使你的净利润开始逐步的转正啊。那还有就是我们说到的，像特斯拉举个例子，它年销是2025年预计是超过180万辆车，那它单车的研发成本呢就仅占到营收的5%了。那像比亚迪年销是超过300万辆，那它通过垂直整合去降低了它的零部件采购成本，它的毛利率比新势力的车型来说的话，大约都在高5%到8%。 那所以说这些呢，这个规模效应也是一个核心关注点，但是我们需要关注到规模效应它有一个滞后性，因为新势力车型它是需要至少突破年销30万辆作为一个临界点，才能够实现整个的这个规模变现，否则的话仍然是处在一个亏损的状态。那所以我们说电动汽车它的这个企业的净利率的这个分析是需要兼顾首先科技的投入到这个短期的阵痛，以及说规模变现和长期改善这样的一个动态

0: 车企业来说，这个特点很大程度上就和它的商业模式有关了。那对投资者来说，是不是也有必要对整车企业的这个单车收入，也就是每一辆汽车能带来的这个营收有进一步的了解和分析呢？因为我们看到有一些这个调研报告，他们甚至可能会去拆车，就是看看车的这个零部件都有多少价值，这么细致的一种分析是否真的有必要呢？
1: 这个整体来说还是非常有必要的，因为我们说对于整车企业来说的话，像单车营收呢，它是衡量它商业价值的关键的一个微观指标。因为像汽车单价高的这么一个特性来说的话，就使得它单车的营收是直接反映出企业的定价能力和产品的一个结构了。像豪华的品牌车，它的单车营收普遍呢是超过了30万，那可能源于品牌溢价，再加上跟高端车型占比，那再加上自主品牌中，你像比亚迪，它明显通过比亚迪汉以及仰望这些高端产品线，把单车的营收从10万提升到15万以上。而部分的新势力呢，是靠30万元的车型，再加上整个的这个车型拉高到了25万以上。那整个单车营收的一个涨跌呢，暗含着企业战略是新车型上这个高端，还是说是老款降价促销，都会直接的去体现。那其次来说的话，单车营收跟盈利的质量强相关性。那所以说，我们从综合费用率来看的话，那高单车营收企业呢，它能够摊发它的研发成本啊、销售成本的话，它的净利润弹性就会更大啊。那所以说，我们在电动车转型中，像单车营收是观察企业高端化成效的一个窗口。
0: 子越，刚才咱们说到，既然单车营收有必要关注，那么单车的这个规模净利润应该也是投资者需要关注的数据。那么这项数据又会透露出哪些信息呢？
1: 实际上呢，我们可以看到，像单车的规模净利润，它是衡量整车企业单台盈利效率的一个核心指标。它能够去穿透它的规模和收入的迷雾，去直接揭示了企业的盈利质量、成本管控能力以及长期的可持续性。所以说，对我们投资者来说呢，它是至关重要的。首先呢，它反映了我们赚钱效率的一个终极结果，因为单车的营收高，它不代表是真的赚钱。因为如果企业它是因为促销降价去拉低了毛利率，那么或者呢，因为它有一些高研发、高销售的一些费用去侵蚀了利润，那即使它的单车营收达到20万元，但是它的单车净利润可能只有5000块钱。那因为有很多的这个新势力的造车都是出现了这种情况，而豪华品牌那可能它会凭借一些高的溢价和规模的效应，那它的单车净利润呢可以高达3到5万。所以说这个指标呢，它是直接回答了卖一辆车我到底能赚多少钱。那第二点来看的话，那它也是暴露了成本和费用的隐性短板，因为对比单车营收和单车的净利润，可以去测算出这个利润转化率。那如果说某个车企呢，它的单车营收是15万，那毛利率呢是18%，那但是呢，因为它的研发费用率呢达到12%，那销售费用率呢又达到了8%，所以它的最终净单车的净利润呢就只有3000块钱左右了。那也就是说明它的费用管控的能力呢是非常薄弱的。那最后来看的话，那也就是说检测它电动化转型的一个真实成效。因为我们也知道现在我们的这个新能源汽车呢发展的是非常迅速，而新能源车企它的初期是因为它首先电池成本是非常高的，而且它的研发投入呢又比较大，所以它的单车净利润呢常常是负数。
2: 单车规模净利润是衡量整车企业单台盈利效率的核心指标，能穿透规模与收入迷雾，直接揭示盈利质量、成本管控能力及长期可持续性。第一，反映赚钱效率的终极结果，单车营收高不代表真赚钱，若促销降价拉低毛利率或高费用侵蚀利润，最终单车净利润可能很低。豪华品牌凭借高溢价与规模效应，单车净利润可达3到5万元。第二，暴露成本与费用的隐性短板，对比单车营收与净利润，可测算利润转化率，识别费用管控薄弱环节。第三，检验电动化转型的真实成效，新能源车企初期因电池成本高、研发投入大，单车净利润常为负，要通过后期销量

0: 数据验证研发投入的有效性。第四，识别虚胖与扎实的增长。依赖政府补贴的企业单车净利润可能短期虚高，但扣非后或转负。传统车企与新势力产品结构差异反映资源禀赋与竞争策略的分野。传统车企多车型矩阵覆盖全市场，分散风险但资源分散。新势力爆款策略集中资源打造现象级车型，单品销量高，可摊薄成本但风险集中。投资者对传统车企要看多车型协同效应，对新势力需验证爆款持续迭代能力和扩品能力。两种策略无绝对优劣，关键是与企业资源、技术储备及市场定位匹配。
1: 单车归母净利润实际上是一个综合了各方面因素的一个非常核心的一个数据，我们看这个数据实际上就能看出这个车企在很多方面的这么一个质量。
2: 是的，
1: 对。那基于汽车行业的这个特点啊，整车企业我们也说势必需要大量的资金才能维持企业的正常的运转，那这是不是意味着经营活动现金流同样是筛选投资标的的一个重要指标呢？
2: 那对于重资产长周期的这个汽车行业来说的话，那经营活动现金流是筛选投资标的的一个核心指标了，因为它甚至呢比净利润更能反映出企业的一个真实的健康水平。因为我们知道汽车行业呢，它本来就是高资本开支长产业链的一个协同，以及说它有库存和账期压力非常大的一个特点。那本来一条车的这个整车产线呢，它投资需要超过100亿元，而它的零部件的备货呢需要去预付资金，所以说经销商的回款呢大多数都至少是30到90天这么一个账期。
1: 对，
2: 所以说经营活动现金流是直接就体现出它企业的卖车造血能力的一个水平了。那如果说经营活动现金流是持续为负数的，那即使说它账面盈利了，但是呢也可能是因为缺血去被迫进行一些股权融资呀，或者是这个一些发债呀等等，去稀释掉了我们股东的一些权益。那具体来看的话，我们说经营活动现金流它主要呢是体现在三个方向了。那第一个方向来说的话，那就是说我们要验证它的盈利质量，因为净利润呢它含着大量的一些非现金项，比如说要含到包含这个折旧以及说它的研发摊销等等。那经营活动现金流就是真金白银的流入。如果说某个车企呢它的净利润是高，但是它经营活动现金流是长期低于净利润的，那比如说就是因为一些应收账款可能是这个激增的一些情况，可能它就会存在着一些虚增收入，或者说它存在着压货的一个风险。那这样的情况来说的话，其实对于整车企业来说，尤其是更新迭代这么快的一个这个当前情况下，是比较危险的一个情况了。那第二点来说的话，还是需要去支撑它的这个战略投入，因为我们说电动化汽车这个转型它是需要持续去砸钱的，因为毕竟要有大量的研发投入、产能以及说充电网络的一个布局。
1: 对，
2: 所以说经营活动现金流之正的这个企业呢，它就可以自主的去造血投入了。你看像比亚迪，它2024年它的经营活动现金流是超过600亿了。那还有一些这个部分的一些新势力企业呢，它如果没有外部融资，它可能就会面临到这个现金流持续为负，那就又要面临到裁员等等去缩减的一些成本。那还有第三点来说的话，就是这个是需要我们去看到抵御整个周期的波动的，因为我们说汽车的需求它是跟经济周期是有一个明显挂钩的，而经营活动现金流充沛的一些企业，它是在行业下行期呢它是能够去维持住它的这个研发投入的，那降价促销也好，它也能够去避免它的资金流是出现断裂的情况。但是经营活动现金流比较脆弱的一些企业呢，就会陷入了越亏越去融资，而越融资越亏这么一个恶性循环。所以说我们说到这个常说经营活动现金流是汽车企业的一个血液的指标，
1: 对，
2: 那所以说我们投资者呢是需要重点关注它的稳定性如何，它的结构是怎么样，以及说资本开支的一个匹配度，那才能够去筛选出我们说又能赚钱又能扛 长风险的一些优质标的的。
1: 就是我们之前看到过新闻报道，目前已经有一些造车新势力的品牌已经被迫的停业或者是重组了，给这个购车者的这个车的这个后期维护保养都造成了一系列的问题。那从这儿衍生出来一个问题，就是说我们在选择比方说新兴的一些汽车的投资标的的时候，如果它声称我们有一些垂直领域或者小众领域的特别的技术的话，我是不是足以我们去重点关注呢？还是说我们应该保守的从传统汽车的这个投资标的的分析方式来分析？
2: 我个人认为，如果说作为我们普通投资者去选择这个车型的话，哈，或者说这个车的品牌的话，那首先一定是要选择一些这个从造车新势力中也可以去筛选一些头部的一些企业，因为这些企业往往它的自主造血的能力是比较强的，而且它有一个比较强大的一个融资的能力。那这些可能是很多的中小企业难以维持住的一个核心的因素。
0: 这里是经济之声手把手教你读财报，财经编辑子宇，职业投资人子月带你研读财报三张表，让你的投资决策更可靠。
1: 所以说还是故事讲的，不管怎么样，我们做投资的时候还是要从家底入手。
2: 对，是的，
1: 里子面子日子，财报是最靠谱的。
2: 是的，
1: 对。那我们接下来说一说那个汽车行业的公演产销的一些分析哈。我们先来说，对于传统的车企来说，不少企业的产品线是相对比较长的，市场上销售的车型可能会多达十几款甚至是几十款。但是这样一些年出现的一些新的整车企业，造车新势力嘛，就选择了这个打造爆款的这么一种方式。那我们对这种产品结构的不同怎么样来具体分析？
2: 这就是我们刚才又回归到这个刚才的这个话题了。因为传统的车企它跟新势力的一些产品结构的差异，其实就是背后的一些资源的一些禀赋，以及说竞争的策略，还有就是它的这个盈利逻辑的一个根本的分野。因为我们说传统的车企它是多车型的矩阵，那这样的一个底层逻辑呢，是能够覆盖整个全市场的需求，那对于它整个风险来说的话，是呈现了一个分散的一个状态。那比如说我们说传统的车企，比如说它有拥有一个超长的产品线，像某一些大众这样的一个集团，它在全球在售，它可能车型超过了100款左右了，它可以覆盖低端到高端，然后燃油到新能源，以及说家用到商用等等的一个多元场景，而通过这个规模效应呢，去摊薄它的一个研发和制造成本了。但是它的弊端呢也是非常显著的，因为它的资源是较为分散，导致它的单车型的一个竞争力呢是不足的。所以说尤其是还有一些我们可以看到这个部分的一些合资品牌，它的燃油车是属于多而不精，所以可能就会出现将来对于投资者来说，因为老旧的燃油车需要持续的去投入维护，但是我们可能又这个车型停产了，我们又找不到相应的一个维护的这个售后，所以说它会持续的去拖累它的品牌，而导致它的电动化转型的效率也会去这个降慢。但是呢，新势力的它的这个爆款的策略呢，是它是来源于什么？来源于整个资源约束下的一个精准突围了。那像一些初创企业，它的资金研发能力是极为有限的，所以呢，它就会集中资源去打造一两款的这个现象级的一些车型。那比如说我们就是理想啊，包括像这个特斯拉的 Model 3呀、Model Y 呀，就是这样的一个车型，它通过标易化的一个标签，就是因为它的用户生态或者说它的智能化，去快速的占领了市场。那对于整个市场来说的话，它验证周期呢就会缩短了。那在优势呢，也是在于它的单品的销量是极高的。
1: 对，
2: 那比如说像 Model Y， 它的年销量是超过了120万辆，它通过走量就去摊薄了它的整个单车的研发和制造成本。那它的软件服务呢，它的这个边际收益呢也是在逐步的递增的，但是同样它的风险也是集中，因为单一的车型它的生命周期的衰退，或者说它的一些竞品的冲击，比如说我们可以看到像问界已经是分流了一部分的这个理想的用户，可能就会导致它的增长是失速 的。那对于我们普通的投资者来说，那对于传统的车型呢，我们就要去多看，看到它这个车型是不是能够形成一个协同的效应，而不是简单的一个堆砌。而对于整个新势力来说的话，需要去验证它爆款的持续的迭代能力如何，以及说它的扩品能力如何。那这两种

0: 没有说绝对的优劣了，主要呢是要跟企业的资源以及说企业的市场定位和技术储备去进行一个匹配。对，就是近两年我感觉到，就是我们在面对汽车的这个造车新势力的生态的时候，我们通常会看到一些话，比方说我们有一些汽车这个新势力认为他们是重新定义了汽车，把汽车变成了一种电子消费产品。但是实际上我们在分析它的这个公司的投资价值的时候，其实还是 会回到你刚才说的这个公研产销和这个财报相关的一些维度。所以说在拨开了这个企业的定义之后，我们看到了还是企业这部机器它如何来具体的运作，是吧？
1: 对，你看比如说像我们说到的刚才讲到的这个协同效应，那实际上我们可以看到像这两年不管是像整个的问界也好，还是说小米也好等等的这种爆款车型，实际上它都是因为是它的一个这个公司内部的一个 集团形成了一个协同效应，所以它有源源不断的造血的一个能力啊，所以就会形成不管是从技术的一个迭代也好，还是说从扩品能力的一个迭代，那都是形成了一个快速的市场的一个把位了。这里是经济之声手把手教你读财报，带你研读财报三张表，让你的投资决策更可靠。
0: 各位听众网友，刚才我们为您带来的是融媒体专栏《财富新观察》，今天播出的内容是手把手教你读财报。《财富新观察》每天17点在经济之声播出广播版，您也可以登录云听客户端搜索《财富新观察》，回顾往期节目内容。《财富新观察》让你离财富更近一些，我们不见不散。
2: 下期节目您将听到成本结构是整车企业赚钱效率的底层密码，投资者需穿透成本相差异，识别降本有数或抗风险强的优质标的。整车成本主要分为原材料 50%到 75%，制造 15%到 25%，研发 5%到 15%，销售 5%到 10% 四大类。 传统燃油车原材料以钢铝发动机零部件为主，受大宗商品价格波动影响大，缺乏垂直整合的企业原材料涨价直接挤压毛利率。新能源车原材料中电池占比 30%到 40%，具备电池自供能力或上游资源布局的企业可对冲涨价风险。 成本结构的刚性弹性决定盈利稳定性，研发、品牌营销等属刚性成本，短期难降。投资者重点关注成本优化潜力、刚性成本占比及与毛利率的匹配度。销售费用因行业重体验、强渠道特性、呈现渠道依赖、模式分化、用户运营导向三大特点。 传统车企依赖4S店经销商网络，费用集中于经销商返利、区域推广及物流协调。新势力采用直营模式，需自建门店、运营用户社区，费用更刚性透明。销售费用的重要性在于高投入，可快速提升品牌曝光，抢占新赛道用户，但低效投放会侵蚀毛利率。精准用户运营可降低长期获客成本。 直营模式占比提升会推高销售费用率，但能优化利润分配，强化品牌掌控力。投资者需结合费用率与单客获客成本，判断车企销售投入的效率与可持续性。
3: 市场风向瞬息万变，洞悉上市公司投资价值，才能以不变应万变。
4: 手把手教你读财报，教你从财务数据入手，透过现象直达本质。每个周末6点、17点、20点准时开讲，登录云听客户端可同步收听。
3: 手把手教你读财报，你的投资之旅从

0: 好啦。
1: 嗯，好香啊，
0: 我肚子已经咕咕叫了，我先吃一口。
2: 哎，奶奶还没上桌呢，等奶奶来了咱再动筷子。
3: 来啦来啦，宝宝等急啦。

0: 奶奶，妈妈今天做了您最爱吃的黄花鱼，我夹给您尝一口。
1: 来，我给宝宝也夹一块。
2: 敬老孝亲，中华美德代代相传。
3: 南园春半踏青时，风和纹马嘶，青梅如豆柳如眉，日长蝴蝶飞。春分犹如暖暖的宣言，宣告着春的来临。
4: 东边日出西边雨，道是无情却有情。带着热气，带着桑叶味的蝉鸣，夏至如阳光穿透树叶，瞬间照亮了整个世界。
3: 八月白露降，湖中水芳老，旦夕秋风多，衰荷半青倒。白露果然是个思念的季节。
4: 天时人事日相催，冬至阳生春又来。冬至时节，白天渐渐变长，寒冷中孕育着温暖，天气冷了，人心却走得更近了。
3: 节气在不经意间就变成了诗，二十四节气是人与自然的二十四种情意。

0: 央人民广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
1: 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6月7号星期日，农历4月22，北京多云转晴，26度到15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2: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以推进城市更新为重要抓手，走出一条中国特色城市现代化新路子。新思想引领新征程，各地沿着总书记指引的方向，高质量推进城市更新，为建设现代化人民城市提供坚实基础。
1: 韩正会见俄罗斯总统。
2: 2026年高考今天开始，各地扎实开展护航行动，助力考生安全、舒心、暖心应考。
1: 2026年度电影总票房突破160亿元。
2: 中国之声特别策划麦收时节，热饭送到田埂上，听河南夏收里的暖意奔赴。
1: 伊朗与巴基斯坦两国内政部长会面，以军两名士兵在黎巴嫩南部执行任务期间死亡。
2: 以下是详细内容。
0: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
1: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以推进城市更新为重要抓手，大力推动城市结构优化、动能转换、品质提升、绿色转型、文脉更续、治理增效，牢牢守住城市安全底线，走出一条中国特色城市现代化新路子。十五五开局之年，各地认真践行人民城市理念，高质量推进城市更新，为建设现代化人民城市提供坚实基础。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深圳市第一幼儿园宿舍楼
4: 近日，深圳首个老旧住房自主更新原拆原建试点项目正式开工建设。按照计划，项目在今年年底前完成主体建设，明年年初业主就能原地回迁。业主代表刘东良：
5: 住这里几十年了，以前住这个老房子电器啥都不行，一下雨就泡水，现在也好了。
4: 深圳市第一幼儿园宿舍楼楼龄超过40年，存在管线老化、河水倒灌等问题，居民改造诉求强烈。今年1月，罗湖区将这一项目列为全区老旧住房自主更新试点，通过自筹资金、自主更新、原拆原建模式，仅用4个月就完成了项目从意愿征集到开工手续获批的全部流程。

0: 罗湖区住建局城中村改造科科长于波。
1: 从以往的是政府要业主改，变成业主要自己改，让业主有信心通过原拆原建自主更新就能住上好房子。
0: 老旧小区改造是提升老百姓获得感的重要工作，也是实施城市更新行动的重要内容。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聚焦为民、便民、安民，尽可能改善人居环境，改造水电气等生活设施，更好满足居民日常生活需求，确保安全。十五五时期，我国将改造城镇危旧房约50万套间，新开工改造城镇老旧小区约11.5万个，城中村改造约4000个。各地在推进城市更新中，紧跟民生需求，完善社区服务设施，让百姓生活更宜居、更舒心。辽宁省沈阳市皇姑区牡丹社区党委书记王辉：
2: 我们将老旧小区改造与完整社区建设充分融合，通过盘活废弃锅炉房、荒废空地等闲置存量资源，改造配置了多功能大厅、养老食堂、日间照料室、普惠托育点、社区诊疗站等设施，让社区30000名居民可以就近享受配套，切实把城市更新红利落到民生实处。
0: 老百姓居住品质不断提升的同时，城市面貌也在更新中加速蝶变。持续增多的口袋公园和各类休闲景观不仅扮亮了城市，也增强了百姓的获得感与幸福感。在山东省东营市东营港经济开发区仙河镇，曾经杂草丛生的同济河经过改造提升，蜕变为具备强自净力的生态廊道，重塑了水城共生、宜居宜业的城镇风貌。仙河镇镇长焦建东：
3: 我们按照生态修复、防洪排涝、休闲景观、文化赋能的定位重新规划，打造一河两岸六景串联的滨水绿廊，实现治理一条河、美化一座城、幸福一方人的目标，为东营港港产城融合发展筑牢生态底色。
0: 城市更新一头连着民生福祉，一头连着经济发展。随着城市更新的高质量推进，曾经的一个个老旧街区、厂区变身为经济新地标、网红打卡地，让城市肌理重焕光彩。今年年初开馆的青海三线建设大通教育基地，依托原706重型机床厂遗留的实物遗存，全景再现三线建设者艰苦创业的奋斗历程，成为当地红色教育的新地标。青海三线建设大通教育基地展陈设计负责人侯继敖：
4: 我们将继续深挖三线故事，打造沉浸式体验展区和老职工口述史展厅，串联周边三线遗址，形成研学线路，适度引入工业文创、主题咖啡等轻业态，让工业遗产活起来。
0: 在城市的地下，一张更安全、更聪明、更有韧性的隐形网正在加速筑牢城市的生命线。在福建省福州市仓山区盖山路的管网改造现场，挖掘机和推土机正在热火朝天地施工。原本破损老化的地下排水管换成直径更大的高级管道，雨水检查井下边缘的液位监测传感器还能实时监测地下管网的水位情况。福州市城市排水有限公司总经理助理林义玲：
5: 一旦这个液位超过了水位线，它会马上把这个预警的信息传到我们市联排料道中心的指挥平台，通过提前的研判，我们能够更快更精准的提前到现场进行一个布防，来保障排水力量的一个精准调度。
0: 十五五时期，我国将建设改造地下管网约77万公里，并同步推进智慧化改造，一个个创新、宜居、美丽、韧性、文明、智慧的现代化人民城市正托举起百姓的幸福生活。
6: 人民城市人民建，人民城市为人民。城市是人集中生活的地方，城市建设必须把让人民宜居安居放在首位，把最好的资源留给人民。
7: 本台消息，国家副主席韩正当地时间6月5号在圣彼得堡会见俄罗斯总统普京。韩正首先转达习近平主席对普京总统的亲切问候。韩正表示，中俄关系能够在变乱交织的国际形势中保持稳定坚韧，关键在于习近平主席和普京总统的领航掌舵。 不久前，两国元首在北京成功举行会晤，就双边关系和各领域合作达成新的重要共识。中方愿同俄方落实好两国元首重要共识，不断丰富中俄关系的时代内涵，推动构建更加公正合理的全球治理体系。普京请韩正转达对习近平主席的良好祝愿。普京表示，俄中关系正处于前所未有的高水平，俄方愿同中方坚定不移深化政治互信与睦邻友好，推进各领域交流合作，以俄中关系的确定性为世界和平发展贡献稳定性。
8: 本台消息，国家副主席韩正当地时间6月5号在圣彼得堡出席第29届圣彼得堡国际经济论坛全会，并发表题为践行全球治理倡议，携手共创美好未来的致辞。韩正在致辞中说，当前世界百年变局加速演进，全球性挑战和治理赤字更加突出。习近平主席郑重提出全球治理倡议，已经得到近160个国家和国际组织的积极响应和支持。全球治理之友小组在联合国发起成立，发出捍卫联合国宪章宗旨和原则，维护真正的多边主义，反对单边主义的一致声音。中俄两国同为世界主要大国和联合国安理会常任理事国，在全球治理体系变革进程中肩负重要使命。中方愿同包括俄方在内的各方一道，围绕推动落实全球治理倡议，加强合作，共同建设开放包容、公平正义、合作共赢的世界。韩正就践行全球治理倡议提出四点建议，一是坚持平等合作，倡导共商共建共享的全球治理观；二是坚守国际公平正义，维护联合国地位和权威；三是推动共同发展，增强各国人民获得感；四是加强协调行动，打造更多可视化成果。韩正表示，今年是中国“十五五”开局之年，“十五五”规划描绘了未来五年中国发展宏伟蓝图，也展现了中国与世界各国合作共赢的美好愿景。中方愿同各方一道，全面落实全球治理倡议，构建更加公正合理的全球治理体系，共创人类更加美好的未来。在致辞后的互动环节，韩正就中俄关系回答了全会主持人提问。
9: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7: 2026年全国统一高考今天开考，今年高考报名总人数为1290万人，语文和数学科目考试今天进行，各地扎实开展高考护航行动，做好考试组织和考生服务工作，全力以赴实现平安高考。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李欣报道。
10: 为确保诚信高考，多地考点已全面实行智能安检门加人工安检双重模式，以防止智能眼镜等新型作弊器材进入考场。同时积极推动智能巡查巡检、知劳知密考试安全防护网。江苏省南京市第九中学校务委员郭成介绍，
11: 今年校门考点也引进了不少新设备、新技术。另外，我们的考场信号屏蔽仪、AR 智能监考，每个考生都需要经过咱们的安检门检测，可以说从根本上杜绝了高科技作弊的可能。
10: 在知密安全防护网的同时，教育部要求各地将考生服务保障摆在突出重要位置，各地精心做好考生出行、食宿卫生、噪音治理、心理辅导等综合服务保障，积极营造安全、舒心、暖心的考试环境。河北省石家庄市公安局交通管理局民警张华介绍，
12: 对于参考的学生及拉送学生的车辆优先放行，对拉送考生的车辆轻微交通违法行为以教育警告为主，及时放行，绝不因交通问题耽误考生一分钟。
10: 高考期间，四川、重庆、广东、江西等地部分地区雨势大，各地发布预警信息，提醒考生和家长提前规划路线，避免耽误赶考，并做好交通疏导和安全管理等工作。江西省鹰潭市公安局交警支队信江大队副大队长齐振宇介绍，
13: 我们派出了专门的人员到点位附近，针对突发情况、交通类的警情，现场进行快速的处理。一旦有这个拥堵的情况，快速的疏通，保障道路的通畅。
8: 去年9月27号，甘肃省定西市陇西县发生5.6级地震， 定西市陇西张县渭源三个县不同程度受灾。随着灾后恢复重建工作加快推进，截至目前九个集中安置点的重建房屋主体已经全部完工。总台记者张磊、杨清博报道。
14: 地震发生后，陇西县需集中安置的受灾群众共579户，位于陇西县文峰镇仙家门村的集中安置点房屋主体建设已经完工。文峰镇人大主席赵永斌介绍，在居民住房重建过程中，当地统筹考虑群众人口和经济条件等需求，设计了面积大小不同的四种户型，同时选址也充分考虑群众需求，提升生产生活条件。
15: 我们一些群众以前就是在交通不便的地方，或者说是条件差一点的地方，我们首先考虑的是交通的这个优势，临近主城区，临近主干道，临近我们的学校、医院，打造一个15分钟到20分钟的生活圈。现在室内正在进行水电气暖和建安工程的安装，我们计划是6月20号全部完工。
14: 在张县武阳镇的陈家墨和木林集中安置点，120套重建住房已全部封顶，收尾工程正加紧进行。施工方技术负责人汪强：
16: 现在地下管网的施工已经完成了98%，预计在6月底广场施工呀、以及铺装呀全部完成，确保6月底达到搬迁条件。
14: 配套的产业设施建设也在不断提速。围绕集中安置点，陇西县因地制宜布局4个特色产业园，涵盖特色种植、农产品加工等富民产业，既保障群众顺利安居，更依托特色产业拓宽群众增收渠道，实现安居无忧、兴业有路。
17: 田间藏万象，岁岁尽丰年。中国之声特别策划麦收时节。
7: 作为我国小麦产量第一大省，今年河南多地几乎同时进入最佳收割期，麦田里抢收分秒必争，田埂上老乡志愿者把热乎的饭菜送到农机手手中，为夏收增添融融暖意。中国之声特别策划麦收时节，今天请听热饭送到田埂上。采制：总台记者田萌，河南台记者刘佳。
18: 一场降雨过后，豫南、豫东、豫北的小麦扎堆成熟，农机跑得快，如何让他们留得住、干得稳、吃是首先要解决的问题之一。在河南安阳滑县高平镇，志愿服务队队员把烧饼和羊肉汤送到了田边。
19: 感谢。
18: 三下时节忙得顾不上吃饭是常事儿。年年跨区作业的农机手焦建凤早有扛一扛的心理准备，羊肉汤端着还烫手，让他十分感慨。
19: 我们是从湖北一路向北收到了我们的滑县地区，到了这里就像回到家里边一样，所以一定要坚持把老百姓的小麦颗粒归仓，坚持到最后一刻。
18: 在驻马店市确山县里新店镇，每天有200-300份盒饭送到地头。对于从开封来的农机手聂艳恒来说，这也是一份意外的热乎饭，
20: 有菜有汤挺不错的，中午能吃上一碗饭，一天干着都有精神。
21: 兄弟们，抓紧时间，快到点了，给你动起来。
22: 好香呀，师傅，你给农机手做的啥饭呀？
23: 咱河南的特色大肥菜。
22: 哦，有肉有菜。
23: 对，他们比较辛苦，一定要让他们吃好。
18: 许多饭菜从乡镇政府部门的食堂送出。商丘永城市苗桥镇农业服务中心主任屈世瑞：
24: 他们中午如果愿意去吃饭，俺们做啥，俺们吃啥他吃啥。如果他想多搁点麦子，我们给他送饭送到收割机上。我们给他们服务好，他们给我们服务的更好，我们农户满意，企业手也满意。
18: 还有的饭菜有老乡在自己家中做好，骑着车走着路送到田边，甚至递进驾驶室。有农机手说，收麦多年，自己第一次在地头吃上了热饺子和卤牛肉。
25: 哎，师傅，来下来，我给你送点吃的。哎，辛苦了，辛苦了。恁哪里？
26: 陕西的。
25: 陕西的。
26: 西安。
25: 正好尝尝我们相声的特产。
26: 好。
25: 在相声从来放心，必须一亩算一亩。
26: 太热情了，相声人民太热情。
22: 咱是从哪来的呀？
26: 我从陕西西安600-700公里跑到相声收麦子。相声人民给我送饭，
27: 送
26: 到地头，
27: 送到地头，对我们也好热情了。
18: 截至昨天17时，河南省小麦收获进度已过90%，颗粒归仓是沉甸甸的责任，也是一份热饭廉洁的心意。
8: 中国科学院海洋研究所自主研发的狼牙海洋大模型2.0版本昨天发布， 该模型可智能预报台风、海冰等全球典型海洋现象，为海洋防灾减灾、航运安全保障提供有力支撑。总台记者朱敏、柳栋报道。
0: 蓝牙 2.0 围绕台风、降水、风暴潮等六类关键现象开发了六个垂直模型，构建了多场景体系化的预测能力。比如台风预报模型融合大气海洋环境场、卫星云图和台风历史演变信息，针对快速增强和突然转弯台风，提升24小时路径与强度预报能力。中国科学院海洋研究所所长王凡：
1: 这一类台风的预报是很难的，但是这个呢，又恰恰是政府决策我怎么来采取防灾减灾的措施，平常的老百姓怎么规避风险，保护自己的生命和财产，这也是我们重点去解决的台风预报的难点。
0: 蓝牙 2.0 中的降水预报模型基于全球降水卫星观测数据，学习降水时空演变特征并预测未来变化，为台风暴雨和极端降水预警提供支撑。风暴潮预报模型覆盖全球台风影响显著岸段，可对400余个潮位站开展实时预报。面向北极航道通行需求，海冰预报模型可实现3公里分辨率下月尺度以上的北极海冰快速预测。中国科学院海洋研究所研究员李晓峰表示，蓝牙 2.0 的发布推动海洋预报向更快速、更精细、更可交互方向发展。
2: 这个呢，就是直接关系到海洋预报的一个中心问题，就是海洋现象的预报，而不是海洋要素预报。因为海洋的现象是跟人民生活、国家经济发展最直接相关的。
0: 蓝牙 2.0 的发布将为海洋防灾减灾、航运安全保障、极地航行支撑、全球气候变化应对等提供新的智能化支撑。未来科研团队将围绕蓝牙气候生态等多学科交叉大模型开展进一步研发，探索海洋智能体建设路径，持续推动蓝牙系列大模型从海洋预报工具向海洋智能服务平台拓展升级。
7: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8: 我国建造的用于运输飞机部件的滚装船昨天顺利下水。该船的直通式货舱面积超过2600平方米，净空高约8米，整个货舱容积超过20000立方米，可以同时装6架飞机。计划今年11月正式交付，将主要用于跨大西洋的飞机部件运输工作。
7: 首艘国产大型邮轮爱达魔都号昨天下午搭载4000多名旅客从上海吴淞口国际邮轮港起航，开启国内首次无目的地海上游，即邮轮从国内母港始发，全程在公海巡游，不停靠任何具体港口，并由原港折返的短途邮轮旅游业态，把邮轮从交通工具变成了目的地本身，创造了新的消费场景。
8: 根据网络平台数据，截至今晨6点，2026年度电影总票房已超160.05亿元。其中，电影《给阿嬷的情书》自上映后，口碑票房持续走高，目前票房已近16亿元，暂列2026年度票房亚军。此外，该片已宣布延长上映到6月30号，并将在海外陆续公映。
7: 在昨晚进行的2026年世界女排联赛南京站比赛中，中国女排3-0战胜欧洲劲旅塞尔维亚女排，取得2连胜。今天19点，中国女排将迎战本站赛事最后一个对手波兰队。
8: 交通运输部昨天组织福建海事局、广东海事局、东海航海保障中心、东海救助局开展台湾岛东部海域海上交通专项执法行动，全面履行我国海上行政执法管辖权，增强深远海巡航执法和重点水域交通管控能力，保障海上交通安全，维护国家权益。这是针对日本和菲律宾单方面宣布启动中国台湾岛以东所谓海域划界谈判，严重侵犯中国领土主权和海洋权益采取的必要行动。
7: 中央气象台今晨6点继续发布暴雨黄色预警，预计到明早8点，四川东南部、重庆中部、贵州东部和南部、广西北部和南部沿海地区、广东珠江口地区等地部分地区有大暴雨。上述部分地区伴有短时强降水，局地有雷暴大风等强对流天气。
8: 高考期间，西南地区东部、江南、华南等地将有大到暴雨。内蒙古东部、华北北部、东北地区等地有阵性降水和局地强对流天气。西北局地有扬沙或浮尘天气，考生及家长需注意本地天气变化对交通出行和生活等带来的影响， 提前规划出行时间及路线，注意出行安全。
7: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本台消息，伊朗内政部长莫梅尼六号晚会见了到访的巴基斯坦内政部长纳克维。莫梅尼表示，巴基斯坦内政部长此次访问的部分内容将聚焦双边问题，包括边境安全、禁毒和反恐。此外，双方在经济领域决定将两国间的年度贸易额从30亿美元提高到100亿美元。纳克维表示，本次访问是为了向伊朗最高领袖递交巴基斯坦陆军参谋长和总理关于当前局势的特别信函。伊朗和巴基斯坦有着兄弟般的关系，希望在巴基斯坦官员的努力下，地区危机能够尽快结束。伊朗外交部六号发表声明，谴责美国当天对波斯湾沿岸伊方雷达设施发动袭击，称此次袭击是对伊朗国家主权和领土完整的侵犯。声明说，美国一再违反停火协议，再次证明其无意缓和紧张局势，重返稳定轨道，而是通过冒险主义行为使地区安全面临严重威胁。美国应对其非法行为造成的一切后果和影响，以及由此可能引发的任何局势升级，承担全部责任。黎巴嫩总统奥恩六号发表声明，强烈谴责以军当天袭击黎南部一支黎政府军巡逻队，导致两名军官和一名士兵死亡。奥恩表示，这一袭击行为严重侵犯黎巴嫩主权，公然违反国际法和国际准则，是以方持续升级局势行为的一部分。黎巴嫩将坚定捍卫自身利益，绝不让步。以色列国防军当天发表声明表示，以军当天在黎巴嫩南部袭击了一辆黎政府军军车，以方正在着手调查此事件。以军的行动目标是黎真主党，而非黎政府军。5号6号两天，以军在黎南部对约150处真主党武装基础设施实施空袭和火力打击，打击目标包括武器储存点、指挥中心、火箭发射装置以及其他用于开展军事行动的设施。这些设施被真主党用于策划和实施针对以军部队的袭击。此外，有两名以军士兵近日在黎巴嫩南部执行任务期间死亡。以色列国防军6号表示，以军当天夜间在加沙地带南部发动空袭，打死了巴勒斯坦伊斯兰抵抗运动哈马斯的一名军事指挥官。该指挥官在冲突期间以及最近几天参与策划多起针对以军部队的袭击行动，对以军在当地的部署构成直接威胁。哈马斯方面对此暂无回应。以军当天在加沙地带多地实施空袭，造成至少7名巴勒斯坦民众死亡，多人受伤。
8: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俄罗斯国防部六号晚间通报称，当地时间7点到20点，俄防空系统在别尔哥罗德州、布良斯克州和莫斯科州等多个地区拦截并击落339架乌克兰无人机。俄总统顾问当天表示，美国正试图退出乌克兰问题谈判，因为美方意识到特别军事行动的结局将对俄罗斯有利。
7: 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六号称，乌克兰武装力量对俄罗斯境内多地实施无人机打击，目标包括军火库、军事基地和储油基地。
8: 世界卫生组织六号公布的最新数据显示，截至目前，刚果金和乌干达两国累计报告471例埃博拉病例，其中84人死亡。仅过去一天时间，两国新增约100例病例和20例死亡病例，疫情蔓延速度引发广泛关注。
7: 听今天，知全天，中国之声，今天。今天是高考第一天，中国之声提醒广大考生严格遵守考试规定，提前准备并携带好有关证件以及必备的考试用具，仔细核实确认考试时间、地点和科目，及时关注考试期间天气、交通等情况，诚信参加考试，不携带各类无线通讯工具及其他违禁物品进入考点考场，放平心态，从容应考，以最好状态迎接考试。 今天是世界食品安全日，今年的主题聚焦卫生数据就是力量，强调通过科学监测、风险评估和数据支撑，更精准地识别和管理食品安全风险，守护公众健康。国际方面，欧盟国防部长非正式会议7号到8号在塞浦路斯举行，预计会议将重点评估欧洲的防务准备状态等议题。体育方面，2026印尼羽毛球公开赛今天在雅加达进入决赛日的争夺，中国组合程星、张驰将在混双决赛登场，中国组合刘胜书、谭宁将亮相女双决赛。
8: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白宇、方亮、张永鹏、程浩龙，主播尹琦、郑兰。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0: 央人民广播电台经济之声。
1: This is CNR Business Radio. 每一次倾听都有价值，经济之声。

0: 经济之声天下财经，财经先锋派，用最新鲜的财经要闻开启全新一天。大家早上好，我是小勇。
1: 早上好，听众朋友，我是刘倩。今天是2026年6月7号星期日。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0: 今日财经头条，我国基金行业正处于从量的扩张向质的提升转变的关键时期。证监会主席吴清表示，将持续完善程序化交易监管的机制安排，坚决打击操纵市场、扰乱市场秩序等违法违规行为，要坚决遏制概念炒作等伪创新、乱创新。
1: 热点财经报道，看得懂，还得起，存得安，告别一刀切，逾期贷款罚息30%到50%的硬性红线有望取消。
0: 理财热点观察，多家中小银行调整中长期存款业务，会对居民家庭资产配置产生什么影响？
1: 全球海洋现象智能预报大模型狼牙 2.0 发布，将为海洋防灾减灾等提供智能化科技支撑。
0: 一线调研，一年造出上千个模型， AI 大模型工厂如何运转？
2: 经济之声天下财经，今日财经头条。
1: 基金行业是资本市场的重要组成部分。最新数据显示，截至四月，我国基金行业总规模达到85.29万亿元。昨天，中国证监会主席吴清表示，基金行业在支持实体经济和新质生产力发展等方面都做出了重要贡献。我国基金行业正处于从量的扩张向质的提升转变的关键时期，证监会将持续完善程序化交易监管的机制安排，更加突出公平和规范。总台财经频道报道。
3: 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主席吴清：
4: 公募基金强化与投资者利益的绑定，降低综合费率，规范业绩比较基准，优化绩效考核等系列改革举措相继的落地，正在经历从重规模向重回报的重大的转变。
3: 吴清还表示，近年来程序化交易，也就是通过计算机程序自动生成或下达交易指令进行证券交易的行为，已成为包括我国在内的全球各主要资本市场的重要交易方式。他强调，目前各方面出台了一系列的程序化交易监管的规则制度，建立交易报告机制，强化针对性监测监控，从严监管异常交易行为，引导降频降速，强化交易业务单元管理。
4: 除了量化私募以外，其实外资、公募、我们其他的专业机构投资者，甚至于也有少数个人投资者，也都用程序化的方式来进行交易，不同程度就是。我们还将进一步深入调研，加强针对性的监管，切实防范滥用技术优势，坚决打击操纵市场、扰乱市场秩序等违法违规的行为。
0: 当前以人工智能为代表的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加快突破，急需构建更加适配的金融服务体系。对此，吴清表示，基金行业支持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的作用日益彰显，同时要注意遏制伪创新、乱创新。
4: 过去五年，私募股权创投基金为未上市、未挂牌企业注入了5.25万亿元的创新资本，相当于同期境内企业股票融资规模的90%。公募基金投资于先进制造和科创领域的股票也超过了6万亿元，有效地带动了要素资源加快向创新领域集聚。
3: 近年来，基金行业服务实体经济的效能持续提升。记者了解到，注册制实施以来，超90%科创板企业、北交所企业以及70%创业板企业在上市前获得私募股权创投基金投资。中国证券投资基金业协会执行副会长施真强：
5: 创投基金规模达到3.72万亿，公募科创主题基金的规模接近8000亿，在投高新技术企业项目7.59万个，孵化出一批具有全球竞争力的行业龙头。
3: 数据显示，过去五年基金行业股票投资规模增长41%，达到13.4万亿元，持有 A 股流通市值占比达13.7%，理性投资、价值投资、长期投资成为广泛共识。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主席吴清：
4: 行业机构特别是私募股权创投基金，要增强在创新无人区陪跑的本领，更好的投早、投小、投长期、投硬科技，加快数字化、智能化的转型，加强创新全过程风险防控，坚决遏制概念炒作、复杂嵌套、过度投机、通道空转等一些伪创新、乱创新。
2: 天下财经，热点财经报道。
1: 经济之声天下财经来关注一则关乎老百姓钱袋子和银行经营命脉的重磅消息。中国人民银行日前发布《人民币存贷款利率管理规定征求意见稿》，新规对存贷款利率的确定和季节息规则进行了明确和修订。尤其值得关注的是，新规取消了此前逾期贷款罚息30%到50%的条款，同时明确金融机构要向借款人展示年化利率，还新增了对高息揽储等不正当手段吸收存款的定义。专家解读认为，这对普通金融消费者来说能减负，对于商业银行来说也有望告别价格战。请听总台经济之声记者夏青的报道。
6: 一直以来，很多金融机构在推销贷款时喜欢用日息万分之几或者月利率1%来吸引眼球，甚至把利息包装成手续费、服务费。这种看似不起眼的数字一旦换算成年化利率，往往高得吓人。这一次央行征求意见的新规明确要求，金融机构在营销和办理贷款时必须以显眼的方式向借款人展示真实的年化利率，意思就是以后去银行借钱会有点像去超市买东西看单价一样，所有利息和直接相关的费用都会打包算清楚，明明白白告诉你一年到底要掏多少钱，彻底杜绝低息营销陷阱。南开大学金融发展研究院院长田立辉分析，对于金融消费者来说，他们以后去贷款时能看得懂自己要负担多少借款成本了。
7: 过去啊，不少借款人被低息广告吸引，签完合同之后啊，才发现杂费一堆，实际成本高出一大截。新规就是要戳破这层窗户纸，让借款人一眼看清楚自己借钱的真实成本。
6: 中国邮政储蓄银行研究员娄飞鹏则认为，不光对用户，对金融机构来说，这样的规定其实也很有好处。
8: 把存贷款的计息规则予以统一明确，有利于银行业金融机构更好地开展市场化定价，畅通利率传导机制，确保货币政策调整能够更及时地反映到实际的存贷款利率中，也有助于提高货币政策传导成效。
6: 新规最核心的突破是取消了此前逾期贷款罚息30%到50%的条款，按照过去执行

0: 资金，罚息更是高达50%到100%。这种被认为是一刀切的规定，让很多因为短期资金周转困难导致逾期的借款人背上了沉重的包袱。而根据新规，一旦取消这一硬性规定，把罚息利率、计息方式和宽限期交由借贷双方协商确定，罚息将不再是不可撼动的铁律。如果借款人确实遇到了困难，就有了法理依据去和银行谈判，申请减免罚息或延长宽限期。招联首席经济学家董希淼说，
1: 他赋予金融机构和借款人更大的自主定价空间，使罚息条款能够更精准地反映不同的借款人的信用状况、违约风险以及逾期扬烟，这样有助于实现风险与收益的合理匹配。同时，协商路径的确立也为个案中的债务重组、罚息减免提供明确的合法性基础，这样有助于促进金融纠纷的多样化化解。
0: 不过，董希淼同时认为，在实际情况中，借款人往往处于弱势地位，缺乏与银行实质性协商的能力。格式合同中的罚息条款有可能会因为缺乏上限约束而变得过高。他因此建议，新规要明确罚息不得显著超出违约造成的实际损失。田立辉也认为，要让普通金融消费者还得起，不能把人逼进绝境。
2: 过去贷款年利率4%，一旦逾期啊，罚息直接跳到5.2%到6%，没有商量余地。现在呢，如果借款人确实遇到临时困难，银行可以和你协商罚息多少，有没有宽限期。这不是鼓励赖账，而是给真正有还款意愿但是暂时周转不开的普通人啊，留一扇透气的窗，避免罚息滚雪球把人逼入绝境。
0: 在存款端，新规也给出了明确的保护机制。近年来，部分银行为了抢夺存款，频频打价格战，通过手工补息或者送米面粮油等各种礼品，一些隐蔽手段，变相提高存款利率。这种恶性竞争不仅扰乱了市场秩序，最终的风险也会转嫁给储户。新规首次在部门规章层面明确界定了什么是高息揽储，并把违规手工补息、突破利率自律上限等行为列入黑名单，这相当于给存款市场立下了规矩，防止银行为了冲业绩、拉存款盲目抬高成本，从而保障整个金融体系的安全，让老百姓的存款真正存得安心。
3: 近期，多家中小银行通过下架旗下部分中长期存款产品、调整存款利率等手段调整存款业务，这是什么原因？对于居民家庭资产配置会不会产生影响呢？总台记者报道。
4: 近日，北京中关村银行发布公告，在该行营业厅、手机银行 APP 等渠道暂时下架个人、单位整存整取3年期存款产品。记者还注意到，上海华瑞银行、湖南三湘银行等多家中小银行的线上渠道均已不显示5年期整存整取产品。此外，江西裕民银行5月份将旗下3年期存款产品利率下调10个基点，5年期产品利率下调15个基点。光大证券研究所银行业分析师董文新：
5: 过去民营银行贷款主要投向小微企业、个人消费等领域，综合收益较高，通常需要以相对较高的利率吸收存款。过去这种高进高出的模式能维持较厚息差，但在银行体系资产收益率下行的大背景下，该模式难以持续。
4: 数据显示，2026年一季度商业银行整体净息差为1.4%，较上季度略降2个基点。为应对净息差收窄，降低存款成本，此前国有6大行已在去年年底下架5年期大额存单，多家商业银行也通过下调存款利率、缩短定期存款久期等手段，加强负债端成本管控。多位受访市民都表示，自己的资产配置结构会受到银行存款业务变动的影响。
6: 确实是有影响的，可能就要考虑其他的投资组合。
7: 下调利率之后呢，可能会更多流入到基金和股市里面。
4: 业内人士表示，近年来存款利率持续下行，居民需要理性评估自身风险偏好与实际承受能力，构建攻守兼备的资产配置模式。
8: 哪家涂料可以装修完马上住？
9: 三棵树马上住，全屋换新一站式服务，8小时敬畏住新家。
8: 马年换新马上住，就选三棵树。
9: 三棵树马上住，
8: 更健康的中国区。

0: 经济之声天下财经直播继续。中国科学院海洋研究所自主研发的全球海洋现象智能预报大模型琅琊海洋大模型 2.0 版本昨天在青岛正式发布。在 1.0 版本的基础上，琅琊 2.0 进一步从海洋状态变量预报拓展至复杂海洋现象智能预报，围绕台风、降水、风暴潮等六类关键现象开发了六个垂直模型，构建了多场景体系化的预测能力。请听总台记者朱敏、柳栋的报道。
1: 琅琊取自辞海，意指质地细腻、晶莹剔透如玉石般的珍贵宝物，象征着海洋大模型的珍贵与卓越。两年前，中国科学院海洋研究所的研究团队研发出一款能预报海洋天气的大模型，将它取名为琅琊 1.0 版本。该大模型面向温度、盐度、海流等全球海洋状态变量，实现了未来一到七天的高精度预报，为 AI 赋能海洋预报奠定了重要基础。中国科学院海洋研究所研究员李晓峰介绍，这些属于海洋要素预报，面向的是专业人员，而普通人更关心的是海洋现象预报。
2: 我们海洋预报通常分两种啊，一种叫海洋要素预报，就包括温度、盐度、流程，还有一种呢就是海洋的现象预报。那么人们其实更关注的是海洋一些现象的发生，比如说风暴潮啊、台风啊、这个海冰啊，所以呢预报的难点是在于海洋的现象的预报，而不是在于海洋要素的预报。
1: 琅琊 2.0 升级之处就在于直击海洋现象的预报，它围绕台风、降水、风暴潮、内孤立波、中尺度涡、海冰六类关键现象开发了六个垂直模型，构建了多场景体系化的预测能力。比如在台风预报方面，琅琊 2.0 的台风预报模型融合大气海洋环境场、卫星云图和台风历史演变信息，针对快速增强和突然转弯台风，提升24小时路径与强度预报能力。中国科学院海洋研究所所长王凡进一步解释，
3: 比较对台风的预报呢，我们是重点的去攻克急转弯的和快速增强的这个台风的预报，因为其实就这一类台风的预报是很难的，但是这个呢又恰恰是政府决策我怎么来采取防灾减灾的措施，平常的老百姓怎么规避风险，怎么保护自己的生命和财产，他们会关心这个台风到底会不会快速的加强，会不会突然的转弯，原本预报不到我这里，然后它会突然转到我这里面来，这是他们关心的，所以这也是我们重点去解决的台风预报的难点。
4: 那么针对海上航行、北极航道通行方面，琅琊 2.0 又有什么独特优势？这个大模型的出现将把海洋预报带入怎样的新阶段？继续来听报道。
1: 值得一提的是，面向海上航行和海洋工程安全，琅琊 2.0 拓展了内孤立波和中尺度涡预报能力，开展未来30天演变预报，并支持定点查询未来7天速度、振幅等关键参数，同时实现对全球未来7天漩涡和反气漩涡的位置、形态、结构及半径的演变预测。面向北极航道通行需求，海冰预报模型可实现3公里分辨率下月尺度以上的北极海冰快速预测，支撑海冰边缘分析、海冰范围统计和航道安全研判。王凡指出，琅琊 2.0 参与国际海冰预测比较计划，并在全球20多个模型中排名第一。
3: 北极的海冰在急剧的减少，但是呢，它必定它有一个季节的变化，你比如说它在夏季可能就会融化的比较多，而冬季可能又重新要结冰了，这就是对海冰预报的它的价值就在这儿。这呢会指导我们，比如说商业的航线到底怎么规划，我夏季怎么规划，冬季怎么规划，这就是它的价值所在。
1: 李晓峰表示，琅琊 2.0 的发布推动海洋预报向更快速、更精细、更可交互方向发展。
2: 2.0 最大的升级就是在于我们抓住了海洋现象的一个本质，我们在基于 1.0 的基础上呢，把这个 2.0 每一项的海洋现象把它报得准，那么这个呢就是直接关系到海洋预报的一个中心问题，就是海洋现象的预报，而不是海洋要素预报，因为海洋的现象是跟人民生活、国家经济发展最直接相关的，因为它带来很多的灾害，把我们的科学知识更好地用于到人民生活和国家经济发展上面去。
1: 王凡认为，琅琊 2.0 的发布标志着琅琊系列大模型在全球海洋状态变量预报基础上进一步迈向复杂海洋现象智能预报新阶段，使海洋预报从专业变量走向可感知、可应用、可决策的关键场景，将为海洋防灾减灾、航运安全保障、极地航行支撑、全球气候变化应对等提供新的智能化支撑。
3: 海洋是地球系统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所以说海洋科学或者海洋系统科学的一个革命性的变革，恰恰是地球系统科学下一轮科学变革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甚至是一个重要的体现。因为目前对海洋的认知还是相对比较薄弱，所以海洋改变了，对地球系统的认知也会发生很大的改变。模型在这里面就是 AI 赋能，就会使得这种变革来得更快和更强。
1: 未来科研团队将围绕狼牙气候生态等多学科交叉大模型开展进一步研发，探索海洋智能体建设路径，持续推动狼牙系列大模型从海洋预报工具向海洋智能服务平台拓展升级。千年之前，距发布地不远的狼牙台曾承担观测星象、立项、日月星辰等预报职责，见证了中华民族向海而生、向海而强的历史探索。今天狼牙海洋大模型以人工智能重构海洋认知与预报方式，在新的时代背景下服务海洋防灾减灾、航运安全保障和海洋强国建设。
0: 经济之声天下财经，下面来关注 AI 产业。 AI 模型开发一般依赖研发人员编写代码来完成模型训练，而在山东济南，一座人工智能模型工厂把 AI 模型送上流水线，实现规模化量产，一年能造出1000多个模型。这座神秘工厂到底怎么运转？来听总台记者的一线调研。
5: 走进工厂的生产车间，记者看到车间里空无一人，只有一台巡检机器人在值守。浪潮人工智能工厂负责人王刚：
6: 在产业上的员工其实就是大模型，我们是用模型来制造模型。
5: 工厂生产 AI 模型需要分几步呢？工厂负责人王刚介绍，就像造汽车一样，把复杂流程拆成一道道工序。在这里 AI 模型生产被细化为75道标准工序，数据处理、模型训练、测试验证环环相扣。生产的第一步从数据车间开始。总台央视记者张道峰：
7: 都说 AI 呢是数据喂出来的，在这个数据车间呢，其实就是整个大模型工厂的原料仓，海量的数据呢在这里进行清洗、筛选、标注，变成合格的模型生产原材料。
5: 处理好的数据会进入下一个车间，模型车间。在这个车间里，各类大模型化身为数字工匠，将数据训练成满足用户需求的模型产品。总台央视记者张道峰：
7: 从模型车间出炉的呢还只是半成品，在工厂的评测中心呢，评测模型会不断地给新模型出题，如果考试不合格就会被打回去重造，只有通过严苛的出厂考试才能够走向市场。
5: 合格的模型还只是数字化产品，如何真正走进产业一线呢？浪潮人工智能工厂负责人王刚：
6: 这就是我们的集成车间，我们在生产线上生产出来的模型呢会灌装到这样的机械臂、机器人或机器狗身上，然后再经过多样的动作进行实体上学习，他学会了这样的技能才能够真正的走下产线去赋能千行百业。
5: 如今企业批量生产的 AI 模型已经应用到30多个场景，在工业领域智能质检、工艺优化大幅提升生产效率，在政务民生领域助力智慧交通精准服务，让城市运行更顺畅。 AI 工业化量产有效降低了企业用 AI 的门槛，这种新模式不仅点亮了国内产业升级，也吸引了国际专家学者的目光。欧洲科学院院士乔治·帕帕达克斯：
8: It's brilliant. It can accelerate production. It can improve.
9: 这非常出色，它能加快生产进度，改善产品质量，还能显著提升生产效率。这是全新的变革趋势，不管是在中国还是放眼全球，都会因为人工智能的运用而变得更快。
4: 当人工智能加深度融入制造业生产线，会给企业带来怎样的改变？记者也走进相关企业进行了实地探访，来听报道。
5: 在这家企业的生产车间，一台台智慧物流小车往来穿梭，自动抓取物料，精准规划路线，高效奔赴各个产线工位。而有条不紊指挥这一切的是一位看不见的智能调度员，山东利诺瑞特新能源有限公司技改总监李西刚：
10: 我们的 AI 智能里选出最优方案来， AI 可以判断哪个物料到哪个工位，可以通过定点智能配送效率大大提升，提升了30%以上。
5: AI 赋能不只是智能调度，在生产线上还有一位火眼金睛的特殊新员工 AI 质检员。
10: 机器人应用 AI 技术作为我们的 AI 质检员，几秒钟你看就可以快速判定产品质量合格，
5: 效率提升 带来的是产能质变。李希刚给记者算了一笔账，自从将人工智能引进生产线，效能的提升相当于又新建了一条生产线。人工智能加加出的不仅是生产效率，更是实打实的市场订单。眼下企业正在把 AI 向产品研发、数字供应链等全链条延伸。在采访中，记者了解到，企业在转型过程中，一支特殊的服务队已多次上门精准对接，全程护航。
0: 这支特殊的服务队来自哪里？企业想用 AI， 缺算力、缺资金、缺技术该怎么办？在济南，当地专门成立了人工智能产业发展办公室，这里的工作人员究竟能做什么？继续来听报道。
5: 走进济南市人工智能产业发展办公室，我们看到一张人工智能产业地图，清晰呈现了济南市人工智能资源布局。工作人员告诉记者，他们的一个重点任务就是要当好企业和人工智能技术之间的红娘。济南市人工智能产业发展办公室副主任钟晨：
11: 我们一头了也链接了无论是教育、文化、工业各个领域的一些企业的一个需求，同时呢，另一头呢，我们也链接了 AI 服务商、数据服务商以及算力各方面的资源，希望能够把人工智能的这个技术今年在济南大范围的做一个推广。
5: AI 大模型的训练也离不开算力的支撑，但对很多中小企业来说，自建算力中心成本高昂，门槛太高。济南正在打造的算力超市即将上线，让算力像网购一样便捷可得。济南市人工智能产业发展办公室应用组组长赵志斌：
12: 把我们济南市已经建成的21个算力中心的算力啊，能够纳入到我们的算力超市来，最终呢，叠加我们的算力政策，对外提供优惠的算力服务。
5: 算力的问题解决了，资金又从哪来？济南给出的答案是政府大台，基金撬动。济南市人工智能产业发展办公室副主任钟晨：
11: 谋划了6.77亿元的一个项目基金，为8个项目提供了专项的资金保障。同时呢，我们同步也布局了50亿元的人工智能的产业发展基金，为产业的规模化、集群化的发展筑牢了资金的底座。
5: 从技术对接到算力超市到产业基金，这个只有15人的人工智能产业团队，正在成为济南 AI 产业发展的超级接口。让越来越多的企业能用 AI， 用好 AI。
13: 早上起床又困又饿怎么办？
14: 你需要补充能量。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济之声，天下财经，这里有新鲜出炉的财经资讯，辛辣犀利的观点评论，睿智先锋的权威解读，精彩有趣的思想碰撞。每天早上7:30到9:00，经济之声天下财经，精彩不容错过。
15: 经济之声天下财经资讯扫描。
4: 首艘国产大型邮轮爱达魔都号昨天驶离上海吴淞口国际邮轮港，开启国内首次无目的地海上游。与传统邮轮航线不同，无目的地海上游是指邮轮从国内母港始发，全程在公海巡游，不停靠任何具体港口，并由原港折返的短途邮轮旅游业态。无目的地海上游把邮轮从交通工具变成了目的地本身，创造了新的消费场景，是一次以新供给创造新需求的探索。
0: 记者从应急管理部了解到，国家防总昨天针对重庆、贵州启动防汛4级应急响应，应急管理部对重庆、广西启动国家地质灾害4级应急响应。应急管理部要求相关强降水地区要切实做好地质灾害防范应对工作，密切监视雨情、汛情和地质灾害灾情险情，强化巡查排查和监测预警，坚决果断组织转移避险，最大限度避免人员伤亡。
4: 这里是经济之声天下财经，您可以登录央视财经客户端实时在线收听点播回放经济之声广播节目。收听更多音频内容，请下载云听客户端搜索天下财经。了解更多节目内容，请登录央广网。关注全球市场动态，网罗天下财经要闻。天下财经稍后直播继续。

0: 双汇冷鲜肉，安全放心，双汇开创中国肉类品牌。
1: 四冲今日月，六合古山川。
2: 影像复刻，文本数字化，让文字从古籍中走出来。
1: 永乐大典卷之821，录入上传完成。
3: 安塞门至新东门，长311丈，5尺5寸。
4: 想不到，人工智能和大数据技术能让古籍文本整理效率提高这么多。永乐大典卷之8570，录入上传完成。
3: 天哪，有了高清影像数据库，只要动动手指就能读这万卷古书了。
4: 古籍是古人思想的宝藏，先贤智慧的结晶，也是民族的集体记忆，是文明的重要载体。
5: 呵护古籍，传承文明。
6: 北京时间8点整。
7: 报时中国经济，我是隆基绿能董事长钟宝申。能源变革不是孤立的技术升级，而是串联起产业、经济与民生的系统工程。当新能源进入更多的应用场景，不仅能重塑产业格局，更能为亿万民众带来更普惠、更稳定的能源服务。
5: 报时中国经济。
8: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济之声。

0: 世界财经风云尽在天下财经，以下您将听到
1: 财经先锋派本期话题，谁在被脸基尼硬控。
0: 国际财经观察，美国五月非农就业人数远超市场预期，巩固加息预期。
1: 印度尼西亚新版生物柴油计划即将实施，推高棕榈油市场需求。
0: 环球人物观察，软银市值一度超过丰田，孙正义短暂登顶亚洲首富。游说科技行业领袖大力吸引投资，法国总统马克龙计划提升法国 AI 实力。芬兰总统斯图布力推欧盟扩容，提议将加拿大等国列为潜在候选国。
1: 世界杯气氛渐浓，总台记者探访堪萨斯城，从美国足球首都到世界杯承办地。
2: 当清晨第一缕阳光照亮城市，隔夜指数正在咖啡杯里起舞，我们与全球市场同频呼吸，用数据触摸资本体温，用思想驱动商业觉醒。财经先锋派，听见商业价值，为今天充满电。
3: 今天是2026年6月7号，星期天。
4: 财经先锋派，听见商业价值，为今天充满电。我是今日编辑莫涵。
5: 各位职场人早啊，我是主播洪浩。接下来让我们为您梳理五条必知的商业动态，咱们一起给周末充满电。比亚迪开发人形机器人，瞄准用户零钱包，多地银行开启补贴微信支付提现活动。内地燃油附加费6月5号起下调。2026年全球手机出货量或降至10.8亿部，创13年新低。微软计划2029年造出实用量子计算机。别走开，马上。